0: 的缩写，包含他出访之前强调会见到川普，还有相关的访问名单竟然被《金融时报》给提前披露了。那这些事情都引发了美方人员的不满，以及对郑丽文的不信任。所以你觉得这些事情是因为如此造成郑丽文这次访美他的规格被迫下降，包含没有进入到国安会大楼，没有见到国安会官员，没有见到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等等等等的主要的原因吗？
1: 我想这当然都有影响在了。今天川普他从去年上任，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希望美国的盟友你要增加自我防卫的一个能力，不管说你增加你自己的国防预算，或者说承担更大的一个防卫安全的角色，所以你看欧洲、日本、韩国、澳洲，甚至包括旁边的加拿大，大家都在增加国防预算啊。北约也承诺他2030年要增加5%啊。那我们台湾当然也是嘛，尤其我们台湾面临这个中国那么大的安全的威胁，所以今天我们赖清德总统等于说顺应川普本身的一个要求跟期待，提出这样的一个1.25兆8年的一个特别条例的预算。
0: 对，
1: 这个本身基本上这个是跟川普总统他的一个理念是相一致的，这也是川普政府下面种种官员努力在积极促成的。结果今天在立法院挡了半年，挡了半年之后，然后后来通过的是7800亿，然后更重要是要把这个里面扣掉那4500亿，里面有很重要的2000多亿的预算，那是台美共同生产无人载具、无人机。这其实对台湾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紧急急迫的。你看现在无人机在乌克兰战争、伊朗战争，无人机、无人载具发挥多大的一个功效啊？
0: 对，
1: 甚至有人认为无人载具可能是未来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啊。结果你今天郑丽文他把他给挡住了，那为什么挡住？很明显的嘛，他今天反对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飞鸿供应链这种概念嘛。
0: 对，
1: 很明显，赖总统跟美国，我们都提出所谓飞鸿供应链的概念，需要说能够让台美共同合作生产。为什么要飞鸿？那主要就是所谓鸿当者，就是中国生产的重要零组件。那这些重要零组件，很明显的，在过去都受到很大质疑嘛。很多大疆的无人机的一些零件里面，经常都被安装一些什么一些后门的东西，然后那零组件很明显是不安全的嘛。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今天我们台湾在全世界无人机的一个生产的一个零件里面，我们台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包括你看乌克兰来我们台湾想要跟我们合作嘛，
0: 对，
1: 乌克兰他过去这4-5年他无人机是最有经验的，打仗经验最多，他生产产量也非常快，他也的确有非常好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科技，但的确他有一些关键的零组件在过去可能有相当程度依赖中国，但他发现不能够依赖中国嘛，因为中国跟俄国关系太密了嘛，所以说他现在想要来跟我们台湾合作。
0: 对，
1: 那美国也是啊，无人机里面我相信最高最先进的技术还是在美国身上嘛。
0: 对，
1: 那但是问题是你要如何去制造生产的那个能力跟那个重要零组件，我们台湾是中国以外全世界最好的一个生产基地嘛。
0: 是，
1: 所以美国想要跟我们台湾进行共同生产，共同生产的意思是我今天我们大家共同生产，我们共同使用，而不是说我台湾在帮你美国生产而已，而是说今天我们一起生产，生产之后你美国可以用，我们台湾也可以用，
0: 对，
1: 然后你美国提供给我们无人机最先进最重要的一些指挥通讯的一些高技术，而我们台湾帮你美国生产，或者说帮你提供重要零组件，
0: 对，
1: 那这个是对台湾安全是非常重要的，结果被这个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之下把它给砍掉了。
0: 对，
1: 然后现在这个行政院提出的这个无人机的特别条例
0: 又被搁置，
1: 又被搁置不让他复委。
0: 对，
1: 那这个本身都让人家感到相当的质疑嘛，你今天国民党你到底你根本就是反对所谓飞鸿供应链，甚至我现在一直在关注的是你国民党提出来的无人机特别条例，你是不是希望我们台湾跟中国一起生产啊？你是不是希望我们台湾生产无人机用中国的一个零件啊？那这个本身的确让人家感到相当的质疑嘛。
0: 对，
1: 那另一方面金融时报他报道说今天为什么今天金融时报可以得到一些跟你们要去美国访问的一些名单，这些名单基本上很明显的美国是希望低调因为低调之下那我们大家今天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具有信任的一个深度的访问，结果今天金融时报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个名单，然后在郑丽文去美国之前就把它刊露出来。
0: 对，
1: 那就是因为一定是你国民党自己本身去泄露出来的嘛。
0: 对，
1: 那你这个本身等于说相当程度上伤害到你国民党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一种相互的信任感。
0: 对，
1: 而这种信任感一旦失去了，当美国对你好的一个互动交流就没兴趣了嘛。
0: 对，
1: 美国人我了解，美国人是非常重视信任这种东西。
0: 对。

0: 好，你现在在华盛顿，对对，非常重视诚实这种东西。美
1: 对。
0: 国人基本上跟你互动交往，他是抱持一个对你有相当的一个真诚或信任的一个态度。美国人不太会放人的，
1: 对，
0: 但重点是你一旦骗了我一次，你一旦对我不真诚一次，我以后就不会再信任你，不会再相信你了，
1: 对，
0: 我就不会再想要跟你好好互动来往了。
1: 对，
0: 那这一文很明显的他泄露了这样的一个名单，当然就让美国人对你失去信任了嘛。
1: 没错。所以我想啊，这个美国啊，刚才思明兄讲哈，就是他第一个，他非常相信的是信赖关系。你看美国这个，如果你刷卡，卡费没有缴啊。我们叫信用卡嘛，你没有信用了，你这个未来在美国银行都借不到钱了啊、哦。那刚才你提到这个无人机，的确是啊。你看这个，我发觉一件事，就是这半年来啊，美国对台湾的这个产业啊，其实最关注就是无人机。包含 AIT 的台北处的处长吴立言啊，他多次提到无人机，就是你很少看到美国针对台湾某个产业啊，他这么的关注。这个比如说半导体啦、AI 那个另当一回事啊，但他非常重视无人机。就刚才您所讲说，台湾是有制造无人机最具有优势的地方，包含我们的科技，包含我们的这个
0: 中国零
1: AI
0: 组件，
1: 零组
0: 对。
1: 件各方面，我们可以去红供应链。那你可以看到，最近我们在波兰华沙举办了一个台湾产品的展览会，里面最主要就是无人机，包含我们的这个雷虎公司，包含我们的汉翔公司董事长都去了。而在那个会场上，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去了啊，那深受周边国家的欢迎，特别是东欧国家。那因此，我们未来在华沙这个地方，在东欧设立这个无人机的工厂，或者设立无人机的研发中心，它面向的是整个欧洲，甚至就是乌克兰。所以刚才施明兄提到这次俄乌战争，我认为它在一个最大的一个战略的改变，就是无人机。过去我们认为无人机就是什么遥控飞机啦，小朋友玩的啦，不当回事啊。可是这次俄乌战争是第一次把无人机纳入了一个实战当中，而且战果非常丰硕。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是不断的在反攻啊，去轰炸几乎叫做是俄罗斯的炼油厂，甚至已经逼近莫斯科了啊。那因此无人机这次被乌克兰实际应用，而乌克兰的无人机是连美国都证实啊，是台湾提供了非常多的零组件。非常是关键因素。那美国也强调，就是美国会把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呢，交由台湾来制造，就跟我们现在的半导体一样，美国是负责研发、设计，台湾负责制作、封装，这变成是一种产业的一种分工。所以，台湾如果未来能够成为无人机的制作工厂，然后甚至呢测试工厂、测试的基地，那未来台湾生产无人机不但是为台湾所用啊，还可以外销。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
0: 对
1: 业
0: 啊，
1: 啊！
0: 所以无人机可能是台湾下一个这个所谓护国神山啊。
1: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啊，这次韩国瑜院长到美国去访问，美方谈的也是无人机
0: 没错。
1: 啊。然后我们看到跟他随行的这个杨琼英立委也是国民党籍的，他是台中市所选出来的。那我们台湾无人机最大的基地就是在台中，包含汉翔公司目前制造无人机的厂也在台中，包含。啊，我们刚谈到了相关的企业，目前零组件呢、啊、也都在台中地区啊，所以说，我觉得台中这次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啊，这个江启臣要选台中市长啊，他竟然在立法院就公开搁置了一个无人机特别预算，他说我是这个代理院长，我必须公正处理，但是大家认为是说你似乎是在阻挡这个无人机的特别预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时至今日啊，这个无人机已经被美方认为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新的护国神山。我想，国民党很多政治人物说，你台湾不能只有台积电啊，不能只有半导体啊，要有新的护国神山，不能够只有一个啊。那哪一个是下一个护国神山？其实就是无人机。所以，像雷虎公司，它是无人机制造工厂，它的公司也在台中啊。所以，我觉得杨雄也好。江启臣也好，你们作为台中市选出来的立委啊，你们竟然公开的在立法院阻挡无人机的特别预算，那对于台中的乡亲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因为它带来不只是产业，而且带来是就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刚才这个市民兄提到的欺骗的问题啊，那这次郑丽文呢、啊，刚讲过啊，他说他见到川普身边很重要的人呢、啊，目前也没有照片了、啊，是不是也在欺骗了啊？他说他见到10个国会议员，那是不是在欺骗了哈？

0: 然后呢，另外就是媒体也报道啊，《自由时报》6月17号报告啊，说啊，美方政界人士透露啊，郑丽文访团是透过美国的游说公司啊，去申请国会的幕僚导览啊。那这个新闻怎么会出来？《自由时报》怎么会有这个新闻？这应该是美方人士透露啊。他说，国民党一开始是刻意没有公开郑丽文的身份，透过公关公司，据说还是2到3家，然后透过公关公司去跟国会要求导览。那后来获得同意之后呢，才承认我们这一团成员有郑丽文，试图以欺瞒的手段来获取啊会面的机会，而不是直接提出会面的要求。那因此呢，这个做法呢，让很多的美国国会议员感受不佳。因此呢，众议院的中共问题特色委员会取消了跟郑丽文的会面。如果这件事情讲的是真的话啊，郑丽文这样子欺骗美国国会啊，实在是让美国国会非常的不能接受啊。但是为什么郑丽文要这样做？就恐怕他自己也知道，他如果要去美国国会，会遭到拒谏，他有自知之明啊，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想要暗度陈仓，但被抓包，那这就是另外一种欺骗了啊。所以我想，市民说，你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郑丽文在美国等于被死当嘞，就是美国国会也认为他在欺骗，透过公关公司在欺骗，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国安会认为你这个要退出第一岛链啊，你说你要见川普，这也是在欺骗。所以这种做法会不会让美国从此对郑丽文跟国民党啊打了一个大问号？
1: 不，这个就郑丽文她今天在访美之前或访美过程之后都一样嘛，一直在自夸自擂，然后讲自己变得多厉害哦，你看我可以搞定中国，我也要搞定美国，然后我就可以实现我讲的所谓的那个假和平，讲的那么大声，你真的都当美国的官员、美国人是白痴吗？是笨蛋吗？以为你用这样子一个三寸不烂之舌，这样子的一种刻意的一种扭曲，就像你过去当名嘴的时候，故意要把黑的讲成白的，把白的讲成黑的这样的一个话术，你觉得人家都听不懂你讲什么？他真的是太过自以为是了。大家不会说不了解你讲的那些相关的言论，你背后的真正的意涵目的是什么嘛？那大家一旦了解，一旦知道了，自然而然当对你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反感嘛。因为你本身真的想要去促成的一个目标，简单讲就是要让我们台湾被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嘛。
0: 对，
1: 你就用这种方式去达成你所谓的假和平嘛。
0: 对，
1: 但这个不是真正和平嘛，这个叫投降，这个叫屈服嘛。
0: 对，
1: 你今天你讲的什么九二共识，你一直在讲什么啊？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你现在讲的九二共识，包括你去见习近平之后，你在北京召开第一个记者会，当时下面的记者第一个提问是《中国时报》的记者，《中国时报》大家都知道他的立场，《
0: 对，
1: 中国时报》的记者都当面直接明白讲，你在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有没有涉及到有关于九二共识的一个概念？九二共识是不是一中各表？郑丽文不想回答，
0: 对，
1: 他居然回答的方式是说啊，到现在还有人在质疑九二共识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内涵呢？那就代表说你心中有这个恶毒的一个念头，你用这样的一种刻意要去把他这个问 A 答 B 的方式，然后刻意的去污蔑那些想要提这个问题的人，那这个本身是很可笑的。那更重要的就是，你为什么不敢回答？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现在讲的九二共识不再是一中各表了嘛。你这个就像你去年10月16号当选的那天晚上你讲的嘛，你讲的九二共识是各表一中，是同属一中嘛。然后之后10月17号，习近平给你贺电，你马上回给习近平的回函的贺电。那你郑丽文，你有回函，你是把九二共识讲成是各表一中嘛？而各表一中这个一中里面的这个中国陈述为中华民国那个可能性的一个空间嘛？那这个就是让人家质疑的地方嘛。也就是说，今天你郑丽文你所表述的这个反对台独，然后坚持九二共识。你很明显的，你已经没有在强调中华民国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坚持嘛？简单讲嘛，我当面质疑嘛，你真以为你是否敢高度大声的喊出，我一定会捍卫中华民国的存在，我一定会用生命去阻止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并吞，让中华民国可以永远存在，不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消灭掉。我相信他不敢讲，因为他只要讲出这样的一段话，他以后就去不了北京，见不到习近平了。那这个就是他本身的一个问题嘛。那你说别人都听不懂他讲那么多言论背后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吗？我相信稍微有点脑筋的人想一想，或许 短时间之内一时

0: 之内被你的话术给骗了。但
1: 嗯。
0: 回去再想想，当然知道你郑英文要传达的一个政策意涵的方向目标是什么嘛？
1: 嗯嗯，
0: 这个方向目标简单讲，就是要让台湾被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
1: 嗯，
0: 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来去实现你所谓的假和平嘛？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本身不是真正的和平，那是投降，这是屈服嘛？那美国人怎么会不知道呢？美国当然知道你，那你今天你到那边讲了那么多的一个话术的言论，然后故意扭曲哦，美国相关的一些言论，故意扭曲川普总统的言论。那美国官员听了以后，当然觉得你根本就是在欺骗嘛，
1: 嗯，
0: 你根本就是故意要去做这样子的一种，把美国的相关的立场做一个扭曲嘛，
1: 嗯，
0: 而且扭曲的方向跟我美国目前的既定政策是相反的嘛，
1: 嗯，
0: 你简单讲就是要你要我美国不要来救台湾嘛，要我美国不要卖武器高科技武器给台湾嘛，啊，然后要是台湾也不要增加国防预算嘛，啊，增加国防预算不能够超过3%嘛，然后在这种方式下，那台湾。国防能力当然就萎缩了，
1: 嗯，
0: 而萎缩的结果是什么？很明显的嘛，你又一直在那边吹嘘啊，中国现在好厉害啊！你看他在去年10月16号当选那天晚上的感言，他讲过一句话，他讲一段话，他说9月3号的那个93大阅兵之后，整个国际局势已经大为转变了，
1: 嗯。
0: 他的意思很简单嘛，就是过去那些亲中媒体的那些统派的人士，他在渲染的嘛，
1: 嗯，
0: 啊，他渲染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看九三大阅兵，中国亮出那么多先进武器，啊，中国武器已经比美国更厉害了，中国军事力量已经比美国更厉害了，那这都是非常可笑、荒谬的言论嘛，
1: 嗯，
0: 中国那些武器在今年1月3号的委内瑞拉马杜罗总统被逮捕，还有今年2月的这个伊朗的这个哈米尼被斩首，都很明白呈现你中国武器很明显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的存在的嘛，你是没有办法跟美国的高科技武器来相抗衡的嘛。但郑义文还是可以把它讲的哦，中国武器已经越来越先进了，然后他强调这中国武器越来越先进，然后又要我们台湾不要增加我们的一个太多的国防预算，然后要美国不要来救我们台湾，那你的目的是什么？那简单讲就是。在我们台湾面对中国的武力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台湾就只能够屈服而已嘛。
1: 嗯嗯嗯。
0: 那这个就是你所谓追求的假和平嘛。
1: 嗯。
0: 那一般人或者美国人怎么会听不懂呢？
1: 嗯。
0: 那你这种状况之下，你到美国去，我又为什么要跟你去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交流互动呢？
1: 的确，任何的交往应该都是以这个诚意为主，不应该有任何的欺骗。但我也很觉得很讶异啦，就是郑丽文竟然会透过。这个公关公司去进行这个协商，这个当然也是让大家觉得很讶异。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这次随行的有这个秦日新啊，就国民党目前的驻美代表秦日新大使，他曾经担任过我们驻美的副代表。另外，袁建森，他是2008年马英九担任总统时候的驻美代表，后来又担任过国安会的秘书长。这两位都是对美国是非常了解的啊。那为什么这两位都没有办法帮郑丽文安排？访问国会的行程，而且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一向是非常挺台湾的，最支持台湾的，我们台湾在美国国会的工作也非常的成功啊。那结果两位这个驻美的高阶外交官竟然毫无功能，这是被外界认为是这个晚节不保啊，晚节不保。
0: 而且他找公关公司那个钱，
1: 嗯，
0: 可能是要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搞不好还是要由我们台湾民主基金会来负担这个钱的。
1: 对，这个的确是他据了解，这次也向民主基金会申请了好几百万。这个钱是不是由台湾人民来付钱呢？来付公关公司的钱呢？这我刚刚讲过了，美国国会是最挺台湾的了。1979年台美断交的时候，卡特总统宣布跟中华民国断交，美国国会立刻就提出了《台湾关系法》啊。那我们看到1995年李登辉前总统访问美国，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是拒绝李登辉前总统访问美国的，甚至还跟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拍胸脯保证啊，就是一定不会给签证给李登辉。结果李登辉还是去了，就是因为美国。参众议会一致同意啊，所以美国国会是非常挺台的，因为国会代表的就是人民的民意嘛，而民主是美国国会的核心价值啊，民主自由。那因此，台湾有民主自由而不被中国所占领，这个是美国国会力挺台湾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啊，美国虽然是三权分立啊，可是国会不是只是监督外交而已啊，它还有外交的主导权。好，美国的外交一向是受5个机制所影响。包含美国的总统、美国的国务院啊、国务院的官僚，还有就是美国的智库，还有就是美国的媒体，另外当然就是国会。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那个美国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呢、啊？中国要这么样的跳脚，因为他不只是一个国会议员的议长，他在美国是属于第3号政治人物啊，就是递补总统位置的第3位啊，第2位是副总统，第3位就是众议院的议长啊。 所以那是知识。

0: 是体大了。因此呢，我觉得就是说，这次郑丽文啊，他这个访美啊，遭到国会这样的一种冷淡的待遇啊，表示美国国会对于郑丽文也是相当相当的不满啊。那特别是我们在1979年台美断交之后，我们在美国的驻 DC 的代表处本来有政治组，后来又另外成立国会组。我们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做的是非常扎实的了。这些国会议员可能本来还是国会助理，就大学刚刚毕业到美国国会当助理，我们就邀请他来台湾访问，然后给予支持，给予协助。所以为什么美国国会这么挺台湾？但是结果我们看到这次韩国瑜院长到美国去访问，见到了裴洛西，他是美国众议院的荣誉院长，他前任的。结果我们看到钟省强森众议院议长也跟他见面了。我觉得大家不要搞错了，这个不是说韩国瑜多厉害了，据说有40位的这个参众议员跟他见面，那是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长。今天谁是立法院长到美国去 DC 去也有一样的待遇了，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搞错了，说什么韩国瑜，当然韩国瑜当然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我想很多人挺他的人觉得尝试韩国瑜的魅力啦，但是 anyway 我认为这个不是，这个是就是因为你是院长，今天阿妈阿狗当院长都有这个待遇了。所以我要讲就是我们对美国国会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好的。结果呢，袁建生跟这个秦日新竟然还要透过公关公司去安排郑丽文去访问国会啊，这的确是非常讶异啊。那他花了这么多钱请了公关公司，结果成效不彰，那他应该去找那个卡西迪才对了。那当初我们那个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成功就透过卡西迪公关公司，所以可能他找错间了。而且照理来讲，台湾的政治人物到美国去访问啊，不管是邀请的或者你自己要去前往，一般都会透过 AIT 台北办事处帮忙协助安排啦。那我认为郑丽文这次是没有请求 AIT 协助啦，或者他有请求 AIT 不愿意协助啦，才会造成四处碰壁嘛。否则你看这次韩国瑜到美国去，不管是美西去凤凰城去看台积电，到美东进了 DC，都是 AIT 一手安排的，所以看起来这次郑丽文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那个叫盲从之旅啦。他到美国前，他根本不晓得他会见到谁了，那他也没有透过 AIT， 可能或者 AIT 也不想帮助他，所以这就是一个变成说，他这次这样到美国去，难怪到处碰壁啊。所以这点的确是郑丽文这次访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啊。那我们也看到说，他访美回来之后，各种的讯息不断的出来，包含在6月16号，《自由时报》说，他说透露出了几位美方人士指出，郑丽文在对话中描述他在4月10号的政协会，他和习近平握手，感受到习近平的手又大又厚实，而且柔软的像是云朵。他还去问了算命师啊，这个意义为何？算命师说这是一个成功者的手相啊。显然，郑丽文想透过这个讲话去拍习近平马屁嘛，结果拍了马屁完之后拍到马腿上了，因为最近他讲完之后，中国网络上这个柔软啊、云朵啊这两个字已经被禁用了。那原因为何？第一个，他泄露了独裁者的生理特征，这个攸关是政治安全啊。因为我们知道独裁者最怕就是人家知道你的生理有什么特征啊。你看那个金正日啊、金正恩啊，甚至金日成，他们出访啊，所有的排泄物都要带回北韩啊，用的各种的器具都是他们自己本身提供的，因为他怕我用你的水杯喝了水，你可以验我的 DNA 啊，你可以知道我的健康状态啊。所以北韩如此啊。那你今天这个郑丽文说这个习近平的手啊，又大又厚实，而且柔软的像云朵，我相信美国 CIA 一定会去研究啊，就这个习近平的手会柔软，到底是有什么病症出现啊？是不是有什么心血管病？干嘛怎么那么柔软？所以我不晓得习近平兄他讲这个习近平的手又大又软，是不是反而是踢到铁板？
1: 那这个就是拍马屁了，而且拍拖马屁了，很明显的啊，你从这个中国这个网络、百度什么的，都之后就把这个什么云朵啊、柔软这个都禁止进行一个文字的搜寻，就可以明显看到嘛。北京的官方对于郑丽文这样子的一个讲话，他是很明显的不满的嘛。那你这个本身就是拍错马屁的嘛。更重要的是你郑丽文你为什么要拍习近平马屁？那这个就是让美国人质疑的地方嘛。
0: 对，
1: 好，有时候基本上你郑丽文你给人家感觉你就好像变成是一个习近平的一个小粉丝一样。
0: 对，
1: 然后到美国来 都讲啊，习近平多好多好，习近平对台湾多有善意，什么一大堆的，好、啊，然后习近平的这个跟你美国一样，什么什么反对台独什么的，那你都在讲一些习近平的一个。

0: 立场观点，
1: 嗯。
0: 这些立场观点，我美国官员哪需要你郑义文来跟我讲习近平的观点啊？那更重要的是，你郑义文，你这样子一直在强调，一直在讲习近平的观点，而且都是在讲习近平的好话，那岂不代表，就像这个一个主播讲的嘛，你是习近平在台湾的人嘛，你是中国在台湾的人嘛，等于说你本身你已经，你郑义文你已经把你自己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这个位置，变成是一个在帮习近平执行在台湾的一个任务的一个在台代理人的感觉了嘛？然后你到美国，你也要继续的去讲习近平的好话。我美国干嘛需要去对于你一个习近平的一个小粉丝，来去怎么样的互动呢？这本身很明显的，你已经让美国感觉你郑英文这些种种的言论，你不是真正在追求台湾真正主流民意所期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立场嘛？你不是在保护台湾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嘛？
1: 对，所以我想啊，这个郑丽文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啊，那得不偿失啊。特别是习近平啊，最引以为傲就是他当初啊，在1969年1月在陕西延安的梁家河大队插队啊，和我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啊。所以他的手啊，他干了很多粗活啊，挑大粪啊，拉煤啊，他手应该是很粗糙的啦。啊，这就是习近平他造神的原因嘛。你还说他手又软又绵，然后这个当然习近平不开心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郑丽文这次可能是失算了哈。好，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陆研中心的主任。很多人说两岸的往来日趋减少，研究难以进行，其实这跟中国大陆的作为比较有关系。上周我们请了陆委会邱垂正博士主委来跟大家介绍用法律的方式来对台湾进行威吓，那当然会减少两岸学术文化各方面交流的意愿。那么可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方面的事实，在2025年台湾前往中国观光的台湾民众还是高达324万，若是全部加起来进出中国的则有490万台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台湾对于中国的善意远高于中国对于台湾的善意，我们还是积极的想要跟中国进行观察交流认识理解。那这些人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呢了解中国的发展不同的观察。此外呢，我们要了解到中共他所提出来这一些的这一个法律战，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那最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施行了民主化带来的思想自由跟身份认同，那对于中国的统一的这种叙事越来越反感，那么他开始采取用法律战来打击台湾的主体性已经是非常明确了。那为了深入了解中共这一套法律战，我们这个礼拜呢还是特别商请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博士来为我们阐明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用更广泛的高度来理解这一些作为。那主委长期负责政府的两岸事务长达10余年，亲身见证两岸关系不断的在转变，深刻了解中国政府的作为，实在是为我们听众朋友阐明法律战的不二人选。首先再次感谢主委在公务繁忙之余还能抽空亲自上来节目，请主委先

0: 向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是林子立教授，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做报告。
0: 非常感谢主委。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民族团结促进法这部影响深远的恶法，那企图钳制台湾人追求维持现状和平繁荣的努力。那我们这个礼拜想要再进一步的让

0: 之外，威吓之外，他还想要进行什么样的国际工作吗？
1: 是，谢谢啊，我想就我们整体的思维哈，
0: 是，
1: 那中共现在对台湾进行所谓复合性的施压，那这个最主要中共对台湾的施压可以说步步紧逼，极限施压，它跟习近平政权的本质啊，13年执政啊，它有三个极端的发展，我很快讲了一下。第一个极端的发展啊，是习近平主政啊，作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他有三个极端的改变。那这三个极端的改变呢、也会导致他对台湾步步紧逼，极限施压。那第一个是他从中共的权力结构过去是集体领导，到集中领导，到定于一尊。
0: 是
1: 这个权力结构的定于一尊呢，对他的决策系统有深远的影响。
0: 嗯，
1: 简单讲，他在党内没有监督制衡。党外知识分子没有纠错机制，所以他可能冒险做决策，
0: 是
1: 为了中共这个生存啊、他可能为了习政权的维系，他可能冒险做决策啊，跟过去在邓江湖时期，他决策比较稳健啊，比较能够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啊，有明显的风格不同。
0: 嗯，
1: 那第二个是他极端的发展呢，是在习近平为了他延任，在2018年开始啊，开始发动狂热的民族主义爱国心，所以像军武霸权、战狼外交、举国体制，都是狂热民族主义的产物啊。那我们才能够理解他整个中国的这个国家的 mentality， 可以说是完全改变，从过去的韬光养晦到现在积极扩张。
0: 对，
1: 第三个极端的发展是习近平任内的，因为他不断延任，他延任的正当性在于这个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是，
1: 那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他就必须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他常讲的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所以他就会把台湾的议题或者推进统一作为他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比如说川习会为什么台湾的议题变成首要，
0: 是
1: 过去美中的领导人常在见面，为什么以前的台湾问题这么后面，甚至连提都不提，为什么现在跑到第一，跟他政权的延续有关。
0: 是，
1: 好，他为了要对台湾，从他2020年开始啊，
0: 是
1: 对台湾就展开军机舰扰台。
0: 是，
1: 好，这些我们刚刚讲的对台复合性的施压，从军机舰扰台、外交打压、经济胁迫、社会渗透、跨境镇压的法律战，
0: 是
1: 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
0: 是
1: 还有灰色地带侵扰。
0: 是，
1: 这个就是对台步步紧逼。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法律战呢，就是讲他的这个对台湾的像跨境镇压这些法律战。其实刚刚子怡老师有特别提到啊，这个对台湾的法律战呢、啊、不是从现在开始。
0: 对，
1: 其实中共的法律战呢、啊、它传统有所谓的三战。
0: 是，
1: 这三战里面、啊、就有心理战、舆论战还有法律战。
0: 是，
1: 好，它本来就是传统的对台统战的一个基本作为，也就是说透过法律攻击、控制或限制或惩罚来达到他的目的。
0: 嗯，
1: 啊，那中共的法律战要达到的目的有三，
0: 是
1: 有三种。第一个，他就是把两岸关系界定为他的国内关系，
0: 是
1: 他否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啊，将两岸争端内政化。你会看中共从建政以来，从来不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0: 从来没有。
1: 嘿，他是要消灭你，
0: 对，
1: 他否定中华民国主权啊。那如果他愿意跟我们坐下来，正视我们的存在，两岸关系或许有可能的和平解决。但截至目前为止，中共都是把两岸关系界定他的国内问题，完全否定中华民国的存在。他是从否定中华民国主权开始。第二个，但进一步断绝我们的外交空间。在国际法理上建构它的一中原则，所以在国际一中就代表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0: 是
1: 制造我们跟国际交往的障碍。第三，就是要限制或是你 或是完全消除台湾人民拥有自觉

0: 决的权利，透过法律框架压迫我们必须接受中共统一的主张。好，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这个法律战呢就从两个层次来发展。第一个就是在国际法的层次，比如说他扭曲联大2758号决议，在中共声称联大2758号决议已经彻底解决包括台湾在内好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问题。事实上联大2758号没有确立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也根本没有讨论到台湾的代表权的问题，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也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一中原则，没有讨论到。所以台湾是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铁的事实。但是他用一中跟2758号把它连接起来，
1: 是
0: 这个就是刻意的曲解。好，那另外我们看到国内法层次更多了。好，刚刚你提到2005年的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
1: 是
0: 划定一些动武的这些红线，这是一种。另外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宪法，
1: 是
0: 他都特别提到台湾啊，特别序言提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包括是台湾同胞在内所有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这个都是他宪法的叙事。
1: 是
0: 啊，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24年所进一步发布了自从有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之后他进一步的法律战是在2024年所谓惩毒22条。其实这个条过去那些法律啊就是针对国家政府的制裁。
1: 对。
0: 二四年的惩毒22条是可以针对个人哦，
1: 是
0: 个人可以这个立案调查，这个是很特别的，可以追溯个人，而且他可以终身追溯，长臂管辖无眼佛界。同时我们台独的主张或是活动很多都是言论或是一种立场，
1: 是
0: 可以判处死刑，严重的话可以判处死刑。
1: 嗯，
0: 好，那甚至呢他很恨你，抓不到你人，可以缺席审判，
1: 是
0: 当然可以没收财产，
1: 是
0: 好、连累家人，
1: 是
0: 好、那甚至鼓励举报，好、所以这些惩毒22条我们就很呼吁国人要特别注意。所以也就是因为惩毒22条，
1: 是
0: 我们认为啊这个严重伤害两岸正常健康 的交流，所以我们啊从那时候开始，第一个我们担心我们国人被惩毒22条影响，甚至被受害，所以我们就呼吁国人呢、附录要特别的小心评估它的安全性。我们也把旅游的警示提高到橙色。
1: 是，
0: 那我们也认为我们对岸的同业工会，国台办也好，各地台办也好，你怎么可以让两岸交流的人暴露那么危险的境地？
1: 是
0: 你用惩毒22条，不是让我们的人到中国大陆充满风险吗？
1: 的确是。
0: 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就限制国台办也好，台办的主任、副主任啊，原则上禁止来台。
1: 是，
0: 因为你没有善尽保护我们交流人民的安全。
1: 是，
0: 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很关切我们的民众附录的人身安全。而且这个安全啊，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哈。
1: 是，
0: 我们从2024年来跟我们报案的
1: 是
0: 有55件。到了去年2025年增加4倍变成221件。
1: 是
0: 那今年的我们看到这个人数也是增加很多。
1: 是
0: 一到五月就有85个案子。那今天上个月又增加了13个案子。
1: 是
0: 所以都有达到374个案子。我们过去有一件这种人身安全的例子我们就很担心。
1: 对。
0: 结果这两年就已经累积了这个374个案子，这当然我们很关切国人的这个安全了、这也是惩毒22条所带来的。还有您我们上个礼拜讨论的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更加的限缩呈现非统即独的逻辑，只要不支持统一，不认同这个民族团结共同体的话，就会被视为台独，就会被惩处，这是多么风险多么大的事情。
1: 是，
0: 所以这一路上的这个法律战，而且它越来越像是跨境镇压。
1: 的确是
0: 啊，长臂管辖，所以我们也对国人啊，不仅。

0: 是在台湾在海外它所出现的风险我们除了不断的提醒，我们更是要积极的作为，
1: 是
0: 来保护我们国人的权益，同时我们也要反制它的跨境增压，我们要有效的反制我们在地的协力者不能配合中共的对台湾的镇压哈，
1: 是
0: 那我们要建立一套制度来关怀保护我们被惩处的或被影响的国人，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正在做，所以我们有三个重点，第一个要提醒国人
1: 是
0: 它的风险在，
1: 对，
0: 第二个要保护我们国人，特别是我们军公教的朋友他们在执行公务被镇压，
1: 还有学界，
0: 还有学界，我们学界还有从事两岸的交流的，还有我们很多台上，我们都要保护他们的权益，
1: 是是
0: 我们跨部会来保护，那我们要反制，我们联合所有的民主国家重视人权的国家来保护中共的跨境镇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处理
1: 对
0: 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幸免，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才能有效的来反制中共跨境镇压的法律战，
1: 的确是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不断呼吁中共要维持台海和平的稳定跟现状繁荣，那中国这样子逆向而行违反国际社会规范的作为呢，必将会受到这一个民主国家极度的关切，那这个我们为了可以进一步的再理解这个法律战的影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我们节目继续进行开始。其实我连续两个礼拜，然后很荣幸听到主委那来跟我们这么明白的解释，法律这样子威吓到两岸的这个交流，伤害到了其实是台湾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那我心里面冒出无数的疑问，我想要请教主委是，中共明明对台湾没有任何的权利，就如同您刚刚在第一阶段所阐述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跟一中原则毫无关系，可是他硬把我们的主权写进自己的法律。面对这种可能的无理的长臂管辖权，政府有没有什么政策可以保护我们台湾民众？还是呢，就是要靠我们民众自己的自我警觉呢？
1: 是。我想，中共进行法律战，而且它是非常无理的，它就长期

0: 持续扭曲法律以及史实，捏造拥有台湾的主权，那我想国际社会是不会认同的。
1: 是，
0: 特别您刚刚提到反分裂国家法2005年到现在的这个惩毒22条哈，
1: 嗯，
0: 以及最近的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一系列啊都在行说对台有主权假象。
1: 对，
0: 那事实上刚刚也提到中共对台湾完全没有管辖权，
1: 嗯，
0: 相关的法律皆是无效。那我们政府也会保障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一方面，中共一再扭曲什么二战的历史事实，继续错误连结啊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意图在国际社会虚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谎言。
1: 对，
0: 我想只要我们不断去澄清，我想民主国家啊，或者我们整个国际社会的眼睛是雪亮的，
1: 是
0: 包括美国在内的友盟国家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也都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反对中共破坏和平现状，所以我们认为中共的政治图谋不会在国际社会获得认同，所以他这种言论是没有正当性跟合法性。不过我们除了要坚持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之外，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一天，
1: 是，
0: 所以当前的台海的情势的紧张，
1: 是
0: 跟两岸关系的紧张，都是因为中共对台的整个复合性的施压。刚我们讲了，包括从这个军机舰扰台、外交打压、经济胁迫、
1: 是
0: 跨境镇压的法律战，
1: 是
0: 啊，还有这个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一直。灰色地带的侵扰，
1: 是
0: 这个才是这个区域不安、台海紧张的主要根源。
1: 是
0: 当今台湾我们只是在维护现状，
1: 是
0: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
1: 嗯，
0: 不被改变。
1: 是
0: 我们维护的是我们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民主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1: 嗯，
0: 我们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不被改变。
1: 嗯，
0: 目前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
1: 是
0: 只有被中共强制性统一的风险，
1: 是
0: 只有被中共并吞的风险，
1: 是
0: 今天台湾不管说什么做什么，
1: 嗯，
0: 中共他的对台的政策目标还是以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作为他最后的政策目标，
1: 是
0: 所以他会编很多法律战。说他拥有台湾主权，所以我们台湾人民真的不要受骗上当，而且要坚持自己。那我想我们国人都很支持我们政府，也都坚持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1: 是
0: 主体性。
1: 是，
0: 那我们想国际社会也会越来越认同我们，
1: 是
0: 大家有信心。但是对于中共对台湾的法律战，
1: 是
0: 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我们一方面提醒，二方面要保护国人的权益很重要。我们有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小组，
1: 是
0: 用具体的政策还有法律来保护国人的基本权益，不受到跨境镇压的伤害。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合国际社会一起来确保避免遭到跨境镇压。我们认为面对中共的跨境镇压，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单独面对。好，我们会结合全世界共同来反对中共的跨境镇压的法律战。
1: 谢谢主委的提醒。事实上我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不仅是在台湾，这个主委一定很清楚，在英国、在美国，那中共呢都利用这个具有双重身份，中国身份、美国身份、英国身份的人来监督在英国的中国人、在美国的中国人，那么批评中国的言论。然后呢，这些人呢事实上都已经被美国政府或英国政府给逮捕。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在进行法律战、在进行这些国际叙事的时候呢，其实危害达到不只是台湾， 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的民主社会的自由跟言论。所以我们最后利用一点时间来请教一下。

0: 这一套法律战不断的绵密的施行下来，它是不是渐进的改变了两岸的现状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积极的？因为我认为长期以来，特别是民党执政这十年来，中共在国际上宣传两岸关系的不稳定跟破坏，是在民进党政府追求台独。可是主委刚刚也很清楚地讲，我们只是维持现状和平跟稳定，我们从来没有在进行台独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1: 是啊，是，子立老师做得很好。我也在我陆委会工作很久啊，我工作的政策的这个指导方针呢，就是维持现状。好，一直到现在
0: 是
1: 我们赖总统上来2年多来，
0: 是
1: 我们也是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0: 是，
1: 所以当然我们这几年也面对中共频繁增修各种的国安法令啊，企图对台湾进行法律战的手段也不断的推陈出新，
0: 是
1: 目前我们感受到他有透过以法促统、强制统一、跨境镇压这三项手法来逼迫我们国人接受他的政治主张。那当然我们为了揭露他这个这些图谋，我们政府啊将会全面来强化全民的这个识读及公务人员的教育训练，来凝聚我们全民的共识啊，对我们的民众啊，我们不断宣导，对我们公务人员我们也会进行教育训练啊。那同时我们也会全面透过这个法治依法打击伤害国人利益的在地协力者，那同时透过跟国际进一步的合作，建立包括建立这个保护我们建构这个完整的安全网，让我们的国人呢无惧于受到中共法律战的跨境镇压。
0: 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常有一个俗话说啊，中共呢打台湾不如买台湾，买台湾呢不如骗台湾。我觉得法律战以及刚一开始节目这开始的时候，主委跟我们阐述这个三战里面的这一个舆论战、心理战跟法律战，都是一体两面，想要让这一个台湾人从心里面呢放弃对自己主体性的坚持。可是由于我们已经享有民主自由太久了，我觉得台湾的主流民意很明显。那在面对这个法律战之下呢，那个主委最后有没有什么这个话可以来鼓励我们听众朋友们呢，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面对法律战其实德不孤必有邻，我们站在民主社会里面，我们仍然还是可以能够抵抗这种不公义的手段。
1: 我想截至目前为止，中共的对台政策，它的终极目的在于消灭中华民国，否定政府对台湾的管辖权哈。
0: 对，
1: 那当然这样也会升高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那么甚至对全世界异议人士进行跨境镇压。那面对这些中共跨境镇压的这个法律战的种种风险，我们除了不断的提醒之外，
0: 是
1: 刚刚说的反制措施跟保护措施，我们政府仍然会来积极的来落实。我们政府也会化危机为转机，借此来凝聚全民的共识，以及跟国际友盟扩大合作，也维护我们主权独立跟台湾的自由民主的环境，我们会全力以赴。
0: 好，非常感谢主委的这个分享，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主委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分析中共法律战对于两岸和平交流的影响。那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跟中短波，你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我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眼镜男推了一下眼镜，一边镜片反光闪耀，饶有兴致地往阿木走了过去。
1: 哎呀，太好了，终于……
2: 等一等
1: 啊，
2: 在说你的想法之前，不如先听在下说的吧。
1: 什么？
2: 刚才听了巡查报告，死者是17岁的婢女，凌晨被发现用黑色的布条吊在大门的梁上，颈项的勒痕是死亡原因。
1: 哦，黑色布条，果然是
2: 条裹脚布。死者被吊在离地3尺，现场也没看到翻倒的脚踏物，怎么自缢成了大疑点。
1: 哎呀，那是因为
2: 没错，是他杀，而且凶手就在这无宅之中。
0: 眼镜男推着眼镜，眼神锐利地望向宅院。
2: 比起记者，在下更以业余侦探自居。
3: 哇，这个四眼田鸡真是个奇葩，完全不听人讲话，还自以为大侦探呢。
0: 阿果赞叹着。
1: 哎呦，他杀好像是没错，不过
2: 凶手是谁？昨天吴老爷跟婢女激烈争吵，要说动机是很明显。
1: 不是，
2: 没错，没那么简单。会用裹脚布，凶手可能是缠足的女性，所以吴家闺女就很可疑。
1: 哎呦，不是了，也不
2: 哎呦，很敏锐嘛。一个文弱的缠足姑娘要将婢女吊死太困难，而且杀死自家的奴婢也不会吊在家门口添麻烦吧。
1: 哎呦，其实
2: 是外人。在下已经知道凶手了，听说吴家小姐有个暗通款曲的对象，可是不被吴老爷接受，被轰出了门。说不定这个人没有放弃，悄悄潜入宅邸，谁知道被婢女撞见，怕婢女告状，所以勒死了婢女。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拿了宅里的裹脚布，伪装成婢女上吊自缢，尸体吊在门口破坏吴家名声，之后他就可以不计较的好人之姿来赢得家人。这就是在下毫无破绽的精湛推理。
1: 好，
0: 阿木傻眼，明明知道不是这样一回事，但这个人说的头头是道，让自己差一点

0: 都被说服了，
1: 无法反驳是吧？那么还要说说自己的推理与在下挑战吗？
2: 阿
0: 木回过神，鼓足勇气，还是将话说了出来。
2: 是妖怪干的。
1: 抱歉，现在已经是科学的时代，还在讲民间的迷信也太……哎呀，亏在下还很期待听到了不起的推理呢。
2: 我知道很难相信，但我是亲眼看到的，真的有妖怪。拜托相信我吧。
3: 你还真敢说，一直在旁边大呼小叫的什么妖怪。
0: 一脸严肃的韦奇走向阿木。
2: 是你。
0: 阿木吃惊地看着韦奇先生。
1: 韦奇先生。
0: 眼镜男看见韦奇先生上前，默默地闭上了嘴。
3: 我是台湾日日新报的汉文主笔，有句话叫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可该好好学着。
4: 看来这只蟾蜍是眼睛伸在头顶上啊。
2: 所以您也不相信我吗？
3: 报社做久了，什么奇闻怪事没看过？真要我说，这世间真有些古怪的东西。本岛也流传着神灵精怪，虽然大多都是愚昧迷信，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是妖怪所为，那么警察们也无能为力了。
2: 也是，就算知道是怪物害人又能怎么样？有谁能够制服怪物吗？难道要找法师吗？
3: 凭你这种角色能找到的多半是骗钱的江湖术士，不过要说可能有真本事的，台中倒是有一些人。
2: 您知道谁能够帮上忙吗？
3: 可以找立社的人帮忙。
2: 立社？那是什么？糕饼铺还是庙的名字？
3: 你这种水准的人不知道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他们是连我都得钦佩的厉害文人。
2: 文人？我还以为是法师呢。
3: 你如果坚持是妖怪作乱，那就试着找立社吧，但这我就不便参与其中了。记得千万别提到我，就说坊间有人说他们会除魔就行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好好记着。
1: 后会有期，有机会再来较量推理吧。
0: 眼镜男挥着手跟在韦奇身后离去。
2: 立社。
0: 阿木反复念着，虽然一头雾水，可是如果这是唯一能够阻止妖怪的方式，他仍决心一试。
4: 傻乖儿子，你是不是忘记问要去哪里找那个什么什么社的？
2: 立社啦。对，要怎么找啊？
0: 然而韦奇跟眼镜男都已经走远了。

0: 阿木曾经做过各种粗工，身体锻炼得相当健壮，从来不担心与人拳脚相向。可是被偷袭又是另一回事。他刚离开吴家大宅，在巷口突然被人从后面抓住，接着又冒出一个人狠狠一拳灌在他肚子上。
1: 怎么回事啊？
2: 哇，小龟儿子，是讨债的吗？你欠人多少啊？
1: 为什么？哎呦！
0: 又一拳落在脸上。
3: 哼，只是拿钱办事。
0: 一口烂牙的壮汉以大手揪着阿木发辫冷笑，接着看向身后。
3: 要把牙齿都打掉吗？
4: 等等，

0: 身穿黄衣的男人走了出来。
1: 你以为你把摊子收了就可以躲过是吧？真不好意思啊，我来讨公道了。
2: 你是那个秋生？
1: 记得我的名字啊？你师父说我有死劫，可是怎么现在还好好站在这里呢？
2: 死劫？
0: 阿木困惑不已，想了一下子才恍然大悟。
2: 你写的不是秋，是春字啊。
1: 别装傻了，还是说你们讲的劫难就是你造成的啊？所以才会偷偷袭击我？
2: 不是这样的，误会大了，我是想要救你。难道那个就是所谓的死劫，所以我帮你逃过了？
1: 要说劫难除了你以外还有别的吗？
2: 不是啦，是怪……
0: 阿木伤透脑筋，讲怪物对方一定不会相信。
1: 说，你是不是还对阿秀家出手了？
2: 阿秀是谁啊？
1: 哼，少装了，早上听到他婢女死了，你昨天在那边鬼鬼祟祟的，一定脱不了关系。再打。
0: 秋生使了一个眼色，壮汉又沉重的一拳落下。
2: 你完全误会了。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都是怪物干的。
1: 找借口也像样一点嘛，比报纸上的小说还扯。大个子，再想他一拳。
3: 等等，秋生，你在做什么？
0: 法辫在青色马褂上摇曳，男人踏着翩翩步伐前来。
2: 是你？
0: 阿木认出是与秋生一同来算命的男人。
2: 救命啊！
1: 右拳，你来了。这个家伙昨天在吴宅外面袭击我，一定是那个骗人的算命先派来的。吴家阿罗八成也是他害死的。
3: 那位红龟仙应该没有骗人，而且要怀疑总得有证据吧。
0: 幼春语调轻柔温和，但却充满着说服力。
1: 那这不然他为什么要攻击我？而且太可疑了，我才找人。
3: 那不就成了所谓的屈打成招了？何况你又不是官府，也不是警察，只凭自己的猜想就对人施暴，这可不像是许家大少爷的风度。
4: 哇，这个公子哥三两句话就让那少爷皮的流氓羞愧了呀。
0: 阿果赞许着说。
3: 先放了人家吧。
1: 好吧。
0: 秋生心有不甘，仍示意壮汉松手。
1: 你先走吧，晚一点再到我家来拿酬金。
5: 是，谢谢许少。
0: 被放开的阿木松了一大口气。
2: 得救了。
1: 事情还没完呢，你还没老实说为什么要袭击我，还有你在吴宅外面干什么？
2: 说了你也不信啊。我在树林那边看到黑色怪物想要缠你脖子，才把你推倒，然后怪物跑进吴家里面。那个婢女是怪物杀的，如果不快点想办法找到那个什么什么李是李社，怪物还会再杀人的。
1: 你在说什么？这到底什么跟什么？你有神经病是不是？
3: 这样无论怎么质问还是用暴力都没有用吧，秋生。不如这个人交给我，我有认识的大夫能帮助他。
4: 看来傻龟儿子彻底被当成疯狗了。
1: 那好吧，再听这些疯话我也要疯了。幼春，那就麻烦你了，我先走啊。
2: 我怎么解释大概都没用。
3: 不过我真。

0: 那没有
1: 失礼了，还没请问阁下怎么称呼啊？
0: 哦，大家都叫我阿木。
1: 阿木，嗯，真亲切呢。我家族中有个尊敬的长辈，绰号也是阿木。对了，必姓林，来自阿赵务庄林家，字南墙，叫我幼春就可以了。
0: 阿赵务林家。
2: 阿木虽然对于士绅上流很陌生，可是林家的声名在台中是无人不晓的。
0: 林大公子，我怎么敢这样称呼您啊？啊，还没感谢您救了我一命。
1: 没事，不过你刚刚说的黑色怪物，可否再描述的清楚一点？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很香哦，来听听看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

0: 好的，刚刚听到的，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哦，夜来香。
1: 是夜来香。那其实夜来香呢，本身是一种植物的香味。不过志毅，你知道吗？夜来香有几种？夜来香
0: 有多少种？
1: 其实呢，真正叫做夜来香的植物呢，如果在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圈的范围内，少说就有三种夜来香。
0: 是，
1: 那第一种的夜来香呢，其实是不好的，有毒的，但是它应该就是夜来香的原型。也就是说呢，有些时候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尤其夏夜的时候，会闻到非常浓烈，有一点点带点头晕的这样的一个夜来香。那它呢是整丛的花，那个花呢是细细长长的管子，前面开一朵小小的小白花。这种呢，这种夜来香呢是茄科植物，那它的植物的这种香氛呢，是晚上为了要吸引昆虫，也就是蛾类来去采花蜜，所以这时候呢，它的香氛呢，对于人来讲会有一种迷幻迷醉的效果。
0: 是、哦、
1: 对，所以呢，有一些人会过敏，闻了那种夜来香呢，会浑身发痒的、哦。那第二种夜来香呢，大概就是我们歌曲里面会比较提到的夜来香。那这种夜来香呢，有些时候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叫做晚香玉。那晚香玉呢，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吃的东西哦。这个夜来香呢，它的花苞跟花梗是可以吃的，所以呢，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夜来香呢，不只可以看，还可以吃，还可以闻它的味道，可以说是一种多元的享受。那第三种夜来香呢，就比较泛指整个夏夜可以闻得到的各种花香啊。那我们都知道呢，夏天是这个万物复苏的时候，所以很多的花呢也努力的开放，然后呢，让这个昆虫呢来帮它授粉。而且呢，其实最厉害的就是所有的夜来香的花色，通通都是白色的。
0: 哦，是
1: 哦，夜来香绝对不会有白色以外的花色。原因在哪里？因为夜来香都是晚上才会来香，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昆虫根本看不到颜色嘛，所以呢，这时候昆虫都是用味道来接近它们，所以它根本不用漂亮的颜色。
0: 好有趣哦、嗯！但是我觉得人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有很多呢都是透过嗅觉来创作的音乐作品啊，但是通常都只是会锁定在香味，很少人会去写臭味。
1: 对，因为臭味实在太主观了、哦。就举例来讲，像戴老师呢，非常非常喜欢一种食物的味道，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听到大概有一半的马上就要转台了，香菜
0: 啊、哦，
1: 很香耶、欸哦！我觉得因为就叫香菜，
0: 是，
1: 但是很多人受不了，
0: 我也不喜欢香菜的味道、嗯。
1: 有一半的人没办法，有一半的人很喜欢。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很神奇，就像是榴莲一样啊、嗯哦，喜欢的人就喜欢的不得了，讨厌的人一口都不想碰。
1: 对，我原来对榴莲真的是讨厌的，一口都不想碰，连闻到都受不了。但是呢，这一次我在四月中的时候呢，到新加坡去，那我新加坡朋友呢就推荐我吃新加坡的榴莲，太好吃了，就迷上了呢。
0: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设定的主题呢，就是香气里的心情故事啊。其实呢，也算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嗅觉心理学加上音乐呈现方式。
1: 没错。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好的，因为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夜来香啊，让戴老师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了这个夜来香呢，它原来有这么多的种类，而且原来它通通都只有白色的、
1: 哦、对，夜来香只有白色的、哦、所以大家不要搞混咯。
0: 是，那当然它最主要强调的就是它的一种香气感啊。那我们当然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曲子，但是这一次呢特别是选用弯声乐团他们用乐器的演奏版，就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选播的这些乐曲呢通通都是演奏的，让听众朋友有呢，就是不用去听歌词，但是呢，可以感受到旋律里一样可以带着香气。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有歌词就代表有人唱，有人唱的时候更有趣哦。嗯、因为夜来香如果不同的人唱，它的味道的感觉就不一样哦。我们来想想看，如果现在是邓丽君小姐唱的夜来香，想必你闻到的味道应该会跟费玉清先生的夜来香不一样的味道。
0: 对啊，其实这首曲子的主唱是李香兰，
1: 是，所以就更不一样的味道了。
0: 对对，是啊、嗯，那我也觉得邓丽君真的非常的厉害，她常常把别人的歌曲唱成好像是
1: 每一条都是他的。对，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变月亮只有邓丽君的心了。
0: 对，所以他的功力呢不在话下。
1: 好像何日君再来也是呢。
0: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同的人去诠释都会有不同的味道。那更何况是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安排的都是演奏版，少了歌词之后呢，可能我们的专注力真的是会在那个旋律或者是这些乐器的编排上。
1: 是没错，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主观音乐感受呢，就非 非常符合我们所谓的嗅觉的主观解释感。那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嗅觉在大脑里面呢是这个情绪中枢的地方，所以嗅觉很容易带来情绪。大家一定都记得妈妈的味道。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我们的中文的歌曲也讲得很好，你手指间淡淡烟草味道，其实这些都代表呢，光用闻味道就可以带来记忆的提取了。
0: 没错，我记得呢，我刚生孩子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个小 baby 会认识妈妈的味道，就是你把它放在床上，它就自然醒，但是你抱在怀里之后，它就可以睡得很安稳。所以这个应该是与生俱来的。
1: 没错，因为呢，嗅觉本身来讲就是我们最原始的本能之一，而且非常奇怪哦，人类非常不依赖嗅觉，我们的嗅觉大概是这个动物界呢数一数二差的，但是呢，我们的嗅觉跟情绪的连觉呢，却是我们在动物界里面数一数二最好的。
0: 没错，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音乐作品呢，都跟香气有关呢？我想这个重点就是在这里了。今天为大家来安排的呢，都是很熟悉的一些味道。首先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六月茉莉香。我们今天要听的版本呢，是金音艺术家三重奏他们所演奏的这个版本啊。其实说到呢，茉莉香跟刚刚的夜来香，我觉得也有一点点像啊，因为他们都算是呢在夏天的晚上会开的花。那只不过呢，我觉得香气是截然不同的。尤其我觉得茉莉香呢是大家最喜欢的一种香气，因为它淡淡的，不会太夺人的那种感觉，不会说你来到这里，我受不了，我一定要赶快逃离开来。
1: 对，
0: 有的时候香气太浓会这样。
1: 是，所以呢，其实我用一个非常有趣的形容，各位听众朋友，你可能马上就知道，夜来香的话呢，你会觉得好像有一堵香气的墙在你面前，你好像撞上了夜来香。但是呢，茉莉香却是通透的，它却是呢完全不会挡住你的去路，然后呢弥漫在你四周。其实呢，我对于茉莉花香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记忆点，这边一定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呢，戴老师虽然呢在台北出生，但是呢亲戚朋友都在南部，所以我们呢小时候每一年呢在扫墓的季节呢都要搭乘台湾的铁路啊，这个台铁的公司呢，然后呢到南部去扫墓。那我记得以前最好的这个就叫做自强号，那自强号里面呢就会有这一个热水器跟花茶可以泡，就泡出了这个茉莉花茶。所以我所有对于茉莉花的印象就是铁路的味道，
0: 是因为它有一种淡淡的清香，
1: 对对对，
0: 是很容易让你能够清醒，
1: 是，
0: 所以它不是那种什么很艳丽的味道，但是呢它却是非常的接近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跟茉莉花香的这个连结性就非常的强，包括现在很流行的手摇饮，虽然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花茶是可以就是加入到这个茶点当中的味道，比方说像玫瑰，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很少就是会让你点什么玫瑰茶，除非你去喝什么英式下午茶，不然的话呢我觉得最多的应该就是属于茉莉花的香气。
1: 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金音艺术家三重奏他们所演奏的这首曲子，我们就可以听得到它是比较偏向细腻的情感的表现。尤其呢金音艺术家三重奏他们呢很重视旋律当中的情绪流动，而且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透过这个乐器的一个互动呢营造出温度感，像这样的一种编制的方式呢其实非常的适合来表现记忆，就是味道啦还有这种怀旧的情绪，所以呢让这首曲子听起来更像是一段私人的回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六月茉莉香。

0: 好的，其实在台湾有很多优秀的音乐演奏的团队啊，那借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好好的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刚才听的是精英艺术家三重奏，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其实光听到巴洛克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古典乐团，但是呢他们其实在音乐的部分的呈现呢绝对不是只有单纯的古典音乐，他们虽然是用这个古典音乐的演奏乐器，但是呢融合了现在的一些新的创意呢，把这些好听的音乐再度的呈现出来，就会发现诶，其实原来用古典乐团呢演奏出这些我们大家熟悉的曲子也是能够那么的情境。
1: 没错。
0: 嗯，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他们所演出的仲夏夜之香。那现在到了这个夏天的晚上的时候，哇，我就觉得非常的精彩，因为夏天的这个季节我觉得比较特别，到了晚上的时候因为热嘛，就会有点潮湿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对对，那这个潮湿的感觉好像特别能够把那个香气给带出来。
1: 对，其实呢，我们这个香气的传播呢，还是需要有水分子这样的一个传递哦。所以呢，如果空气中的湿度高一点的话呢，我们对于香气的灵敏度就会提升哦。那其实呢，仲夏夜之梦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我们并没有所谓的初春夜啦，中秋夜呢是过节啦，但是我们如果叫深秋夜，好像很奇怪。那如果是隆冬夜，那就冷死了，大家也不想出门了、哦。所以最奇特。对，就是仲夏夜。那为什么是仲夏夜这么有名呢？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夏天呢在我们北半球啊是属于夜晚比较短，所以仲夏夜其实是一个非常稍纵即逝的凉快的感觉、一下下就过去了，因为很快天就亮了，很晚天才会暗，所以仲夏夜呢基本上就是短，但是呢仲夏夜的短呢

0: 却完全不减损它的精彩度。所以仲夏夜的音乐呢，它通常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元素，因为可能有虫鸣鸟叫，有花香，甚至有雷雨过后的水的味道等等等等的。所以仲夏夜的音乐呢，它所能表现的元素就会非常的多，当然也就带来了仲夏夜这个音乐创作主题的多元性。
1: 对，我觉得白天跟晚上啊，大家会去注意到自己的感官应该是晚上会比较多，
0: 当然
1: 毕竟

0: 通通都会出现了。
1: 是，
0: 因此呢，在这一首《仲夏夜之香》，它最大的魅力呢，就是它的空气感。整首曲子我们听起来呢，它并不像大型的交响乐那么的厚重，反而呢是以这个室内乐的编制来营造出那种细腻的氛围。虽然呢，它也是改编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今天的开场曲，也就是呢《夜来香》，但是呢，味道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可以听得到弦乐呢，它的旋律是非常的柔和的在流动，就有点像是晚风呢吹过树叶。那我们可以听得到钢琴跟木管呢，就像是空气当中若隐若现的花香啊。旋律不急躁，有一种慢慢散开的感觉，就好像呢香气就在夜色当中逐渐的扩散。这些都不用透过文字来诠释，只要透过它的音乐就可以让你感受到这种很亲密的陪伴感。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仲夏夜之香》。

0: 好，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呢可厉害了，感觉好这个香味呢都已经满出来了，因为它叫做香水海。
1: 欸，我可能感觉呢比较市侩一点，跟这个志毅想的不一样。如果香水海那多贵啊一小瓶就好几千块了要到海的话呢还得了几兆几千兆了呢。
0: 我会想说这会不会太浓啊，浓到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的程度。
1: 对对，整个都已经快要窒息的香味了。
0: 对，这是呢黄永灿他所弹奏跟创作的这首曲子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具有画面感，因为我们讲到香水海，第一个我们会想到香水的那样子的一个画面。你知道香水其实它在包装上都是超级精致跟美丽的，
1: 没错，
0: 对，会让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精品。
1: 是，
0: 那有这个香水的存在也会让我们心情变得很好，因为有了香气之后人就神清气爽了嘛。
1: 是，
0: 那再来呢就是提到了海，其实海呢就是有这种情绪的流动，所以光听

0: 这首的曲名，我们就会发现它不只是单纯的想要去描写海或者是香水本身，而是把两个意象呢联合在一起，就是呈现出那种辽阔自由跟情绪。那这里的香水呢，它就代表的是一种记忆，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刚刚戴老师讲的手指淡淡的烟草味道，其实它就是一种香味的记忆。那同样呢，我觉得有些人会喜欢用什么样的香水，他就会经常的用，那下次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他就是应该属于那个香气。
1: 对，甚至呢有些时候在街头走过的时候闻到熟悉的香味，脑中浮现那个人的影像，其实都是很多人有的一种生命经验哦。
0: 对啊，所以用香水海来当作取名呢，基本上它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香气呢其实就是在你心里面的一个非常强烈的记忆感啊。那黄永灿呢，他是长期以来都是做出非常浓厚带有新世纪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而且听起来都很疗愈啊。那他的创作呢，不像古典音乐那样子比较强调戏剧上的冲突，比较像是呢透过钢琴来描写情绪跟自然的画面。那香水海本身的曲名就非常的有诗意，所以呢当你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香水海它的那一种漂浮感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曲子咯。

0: 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香气里的心情故事。真的哦，从以前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介绍过有关于流行歌曲呢运用香水啦或者是香味啦香气来创作的歌曲真的非常的多，不只是带有歌词的流行歌曲，其实在演奏曲也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通通都是演奏曲啊。那接下来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李星云，他有一首曲子叫做《微风的香气》。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透过风然后把那个香气给带过来，这个时候就觉得哇这个风特别的舒服，因为吹到微风的感觉呢它不是那种刮风嘛，所以你会觉得它基本上的是感觉是舒适的，再加上如果它带有点香气的话，哇那就觉得特别的幸运了。
1: 对，其实呢在微风中的香气呢整体来讲呢我们会发现这是春天专属的味道，尤其呢这个花刚刚开的时候呢，那这个微风尤其是温暖的熏风吹来，然后呢感受到香气的这样阵阵扑鼻。我觉得风带动香气最厉害的在于一种节奏感，就是风来香到风势香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比如说呢我们就会觉得呢一阵一阵一阵那慢慢扑过来的香味，这感觉好像在海里面一样又像在风里面一样，其实是一种非常醉人的感受。
0: 对，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风或者是香味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
1: 没错，
0: 对，
1: 但是就感觉得到哦，
0: 一定要靠感觉、嗯、所以你的感官一定要把它打开来啊。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来写音乐作品，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手法啊、哦。那李星云本身呢就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配乐家，同时呢他的也算是一位新世纪的音乐创作者。他的作品呢一样呢不是特别的去强调技巧，也不是呢像流行音乐那么的直接，他反而是会透过旋律还有音色去慢慢的引导你的情绪，所以他很擅长把生活当中的感觉转化成音乐，因此呢他的作品经常会带有微风感啦夜晚感啦生活是旅行感跟回忆感呢、啊。因此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一首微风的香气，其实它最大的魅力呢就是在于轻盈跟流动感啊。那整体的曲子上的速度呢并不是很快啊，旋律很柔和，没有强烈的起伏，就像风一样自然的流动啊，一听呢真的就会让你感觉真的有微风吹过来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微风的香气。

0: 好的，我们刚听了这么多不同的香气，也就见证了台湾这些优秀的音乐人他们的一种创意的呈现方式、啊、
1: 是的，我们能够连接呢香味，然后情绪，然后最后到音乐。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连接呢，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哦。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呢，都觉得音乐的呈现应该是乐谱，那就是一个视觉的呈现，那之后呢，再用乐器把它演绎出来，这是听觉的一个享受。但是如果用音乐这种声乐来去呈现嗅觉的效果，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不过呢，这也有非常深刻的心理学的基础，因为我们都会知道呢，我们的嗅觉虽然在大脑的边缘系统，不过它的旁边其实就是听觉中枢咯。尤其呢，我们的右耳啊、哦，我们右耳听到的这个听神经呢，刚好在我们的情感中枢的附近，所以这个连接就很有趣。为什么嗅觉跟听觉这么容易让人掉眼泪，这么容易让人有情绪的感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有生物性的功能，有解剖学上的功能，脑神经科学上的功能来支撑我们的所谓的联合感觉。
0: 哇，以前我们都不知道，透过戴老师的分析之后，我们才了解原来听觉跟嗅觉它是那么的直接的连接在一起啊。所以以后听众朋友可能在听音乐的时候呢，不只是呢打开你的耳朵，甚至呢你可以去想象那个气味。好，虽然可能音乐它不会本身带气味给你，但是你透过这些音符可以把自己的感官呢打开来，也许你就真的能够闻到香气、哦、
1: 对，一种主观的香味哦。
0: 没错。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在今天的音乐处方签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呢，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当作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乐曲啊。因为呢，我们前面听到的香气可能是来自于花香，或者是夜晚的气味，或者是一些爱情的记忆。但是呢，今天最后要推出的这一首《日光稻香》呢，哇，它可以说是更深层、更贴近生命根源的味道，因为它就是家的味道、土地的味道，还有就是阳光晒过稻田之后那种安心而熟悉的气味。
1: 对，其实呢，日光稻香这四个字呢所形成的香味呢，跟台湾的传统生活是完全密不可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台湾虽然近年来呢是这个我们叫半导体啦，各方面呢真的是独步全球，其实呢，台湾的产业根本我们都知道呢，有非常重要的四个字，就是农为国本哦。那我们都是呢基本上以农立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这个稻香啦，或者就是说这个晒稻谷的味道呢，在戴老师现在住的嘉义市呢，其实都还是可以享受得到哦。所以呢，整体看起来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哎，要晒稻子总不可能在下雨天晒嘛，这个稻子马上就发芽了。所以呢，日光晒过稻谷的这个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很难说，不是浓郁，但是呢，却带给大家非常深刻的淡淡的一种安心感。
0: 对啊，刚刚前面介绍什么夜来香啊，或者是茉莉花香，都是晚上，只有这首曲子呢，很明显的告诉你，这个香气是在白天存在的，
1: 对，而且在大太阳下存在，
0: 对，而且它还是一种家的味道，因为很多人可能离乡背景到了大都市去，你就闻不到这种日光稻香，反而呢，你当你闻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或者是我家乡的记忆，那个记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此，周杰伦也写了一首歌曲，非常的有名，就叫《稻香》嘛。
1: 对，没错。其实呢，稻香往往呢都是代表我们对于家庭啦、父母啦，或者是传统的一种依恋。
0: 没错。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日光稻香》呢，就是我们的陶笛演奏家阿志游学志呢他所演奏的。那这次呢，他是结合乌克丽丽这个乐器呢一起来呈现。其实我们都知道呢，陶笛它的音色呢是很特别的，并不像钢琴那样的华丽，也不像弦乐那样子的一种浓厚感，它更贴近就像人的呼吸，还有自然空气的一种流动。所以呢，它这样子的演奏日光稻香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让我们去联想到跟土地的关联，还有跟风还有阳光的结合。所以当陶笛的旋律呢慢慢的吹出这首曲子的时候，你就真的会感受到风吹过了稻田，然后也像我们小时候午后的那种乡间的空气感会出现。那当然了，我想阿志呢自己本身呢、也是带有这种童趣的人，所以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容易把那种乡村感啦、旅行感啦、阳光感啦、土地感给写出来，因为呢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感的记忆。
1: 对，的确没错。其实呢，阿志的这一首《日光稻香》，我觉得带给大家更多的应该都是对于过往的怀想啊。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童年，很有趣的。就算你今天住在大都市里面，就算你今天住在这个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呢，人的潜意识的最根底呢，还是有土地的香味，还是有土壤的味道，甚至呢，还是有这种从土里长出来的农作物的这种欣喜的感受性。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呢，透过音乐，我们可以跟潜意识对话，然后呢，来去把最古老、最纯真的这个记忆拿回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首音乐最重要的资产。
0: 真的，所以我们就安排在今天的音乐处方间，要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介绍了很多跟花香啦，还有这个微风里的气味啊，一直到最后的稻香啊。那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记住一段人生，不一定呢是会记住画面，但是某个味道呢，可能就会带出那个画面感了。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多多的去感受，我们用身体的这些感官呢，去领略生活的美好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陶笛阿志的这一首《日光稻香》的乐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节目里，透过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在今年的暑假，也就是七八月份推出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的计划。这个演出精选了台湾戏曲中心在中华民国113年、114年成功新秀舞台当中舞蹈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由五位青年新秀演员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宜兰园区蒋渭水演艺厅接力演出10场，每出戏兼具了戏剧张力，也考验演员的功力。剧情涵盖了诙谐斗气、爱恨情仇、忠肝义胆、英雄豪情以及爱情喜剧多元的风格，也透过宜兰园区丰富的文化观光资源来搭建展演的平台，展现台湾戏曲新生代接班人舞台的实力还有艺术的活力。今天呢，特别访问到参与演出的，这是石慧君戏曲剧坊的创办人石慧君，以及新秀演员黄柔勋，透过节目和大家来分享介绍。他们即将在7月25号、26号演出的歌仔戏是《忠义胆扣珠魂》。新秀跟老师来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呢？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两位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收获以及观察，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1: 艺文线上，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慧君。石慧君过去从事了歌仔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最早的时候我是在华视，后来呢，现在我就进入了教学的工作，来到了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一直在歌仔戏的这个教学当中培育了很多很多的孩子，然后呢，也为了歌仔戏做了一些工具书。那么这些工具书呢，就是预计要好好的让孩子们去做发挥的一个很棒的东西，那我也推荐给大家，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柔勋，然后我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那这一次我在综艺档寇珠魂里面饰演寇珠，然后我们在今年7月25号、26号、6日的下午1点半，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蒋渭水演艺厅做表演，谢谢大家。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可能对你们来说是新朋友，但是对我来讲，石慧君老师的演出呢，从过往到现在经常有机会，一开始从在电视上看到石慧君老师精湛的演出，到后来呢，其实你演出了歌仔戏的现代剧场，
1: 是、
0: 像跟格洛歌仔戏剧团的合作，你是当家的这个小旦哦，尤其是每次看到石慧君老师，总觉得你对于做培育工作这件事情投入的心力相对之下是蛮多的。104年、103年成立了石慧君戏曲剧坊，
1: 是
0: 本来以为是你还要重新演出，结果不是呢，
1: 不是，
0: 你是要培养人才。
1: 其实应该是讲上头我成立剧团的时候是为了要纪念我父亲、我父亲在100年的时候走、
0: 导演吧，
1: 对，那时候做了一个回顾，帮导演爸做了一个回顾、然后后来大家就跟我说剧团都已经成立了，我本来想说做完就没了、他们就说剧团既然成立了，那我们要不要 想一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后来就想说 OK 好，那因为我知道现在在线上很多很多很棒的剧团带着孩子们往前跑的、比如说汤老师啦，或者是我们新传啦、那么他们都有带着孩子们往前跑，那么我来做的就是做一个后站部队，就是帮孩子们先把他们的舞台站稳了之后，让他们有比较在真正踩上舞台的前面的这块跳板，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让自己有更多更多的演出经验，然后呢再把他们往外推。我后来我就想说那我来做这一块好了。
0: OK、好，算聊下去了就对了。
1: 对啊，没错啊，你既然已经来到学校来教孩子做歌戏了，就不可能，因为老实说，我们教戏曲跟教书不一样，因为教书就是说教书的老师们也很辛苦，但是他们的课纲毕竟是固定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教戏曲的课纲就是要为孩子们量身打造。就你这改的孩子听到到底安哪，主席到底安哪，会晓唱未晓唱，较高唱还是较高做，还是较活泼，就是要根据他们的状态，然后我们开始去比如说帮他们安排这6年的课纲。那么这6年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排，让他们循序渐进的去接受一系列的这样子，慢慢把他们带起来一些比如说演出也好啦，或者是外面的活动也好啦。那其实这个都是除了突然之间掺杂进来的演出之外，基本上孩子们他们在哪一年做什么戏我们都心里有数，那这个都是为孩子们量身定造。所以我们学校的老师们，其实我们一带就6年，我们中间不会换导师、除非不得已、那对孩子的了解程度我们比谁都清楚、所以更清楚的知道说要给孩子什么样的养分，他们才能够对他们更好。
0: 了解，就说呢，像柔勋这样的孩子哦，进到我们的剧院来学习的时候啊，用6年的时间做了近距离的观察哦，
1: 是
0: 哦，你美术刚进卖 AI 呢，
1: 啊，
0: 人力 AI，
1: 人力 AI。
0: 钉金的精神呢，让孩子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发挥他的潜能，
1: 而且我们随时在、我们随时在微调。再微调我们要给他们的东西，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有时候孩子他他被启发了之后、
0: 他的成长，
1: 他的成长，对对对对、他的成长在哪个部分他是停滞的，在哪个部分就是需要加强的、或在哪个部分他已经能够掌握到什么样的状态，那这个都我们都要根据孩子的他现在整个的状态去做微调。
0: OK， 所以我觉得其实以工单位来讲，在台湾像教育部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呢，
1: 是
0: 从这个国中开始，孩子进到剧校啊、我们的剧院来学习之后呢，有你们家的老师啊，用实务的经验，不只是理论的部分，也让他们参与更多的演出的机会，这真的是一种很重要的成长哦。
1: 我觉得
0: 是跟您较早不讲呢，
1: 不讲呢，
0: 因为像您的母亲是。我们的歌仔戏的名伶金宝女士哦，那您父亲又是一个编导俱佳的这个当工导演吧、
1: 是，
0: 所以你是。

0: 家学渊源，所以演戏这件事情就好像你平常生活当中喝水一样了。但他们就不同了。
1: 其实老实讲，我为什么会这么的清楚的知道，是因为在我自己学戏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这么顺遂。
0: 真的吗？
1: 因为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他们虽然是这个行业里面的演员，
0: 顶尖，
1: 不敢当，但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要付出的辛苦是别人看不见的。是，就是不为人所道啦，就是你自己要很清楚的知道，你必须鸭子划水，你要做多少的功课，那个都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十年寒窗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其实歌仔戏演员也是这样，在你在前面的这些鸭子划水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其实没有人看得到。
0: OK，
1: 对，大家看到的时候，
0: 我想请教慧君老师，您当初要当歌仔戏的演员，你是被指定接棒传承，还是说是你个人的兴趣呢？
1: 应该是说我被拒绝。
0: 你被拒绝？你爸爸跟你爸爸说你不
1: 行？对，
0: 那有可能的事情。
1: 我现在就是要说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做这道很艰苦，所以他们不希望我去做。
0: 不是没条件，是怕你吃苦。
1: 对，他觉得我受苦，他知道我有办法吃苦，但是不爱让我吃这种苦。他觉得你白白要受苦，你为什么不爱在比如说大家眼睛所看得到的，就是啊正常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啦，
0: 或者当个偶像明星就好。 对不对
1: 当然啦，他们也没有这样想，他们是觉得说你就过一个平其实我父母反而希望我当个平凡人。
0: 真的？
1: 对对对，因为应该这么说，我小时候父母亲的演艺生涯里头，其实我看到父母的时间是很少的，是很少的。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那他希望未来我的生活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未来如果有家庭的话，那么孩子们可以看到父母，他们可能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他们其实当初是拒绝我进入这个行业。我一直到17岁之前，我没有接触过歌仔戏。
0: 怎么可能呢？我本来以为你是从小跟着爸爸妈妈随团到处去公演，那你应该有机会近距离的观察。没有啊，
1: 没有，完全对，完全没有接触过。反正
0: 那你为什么坚持要学戏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我觉得孩子的念想，而且就是一个叛逆。那个叛逆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子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父母，我看不到，他们到底在忙什么？什么东西值得让他们把我们丢在家里面？因为我们那时候，
0: 我了解你的明白那种心情。
1: 对，尤其是我是家里面的老大，所以等于说父母不在的时候，弟妹的事情我是一肩扛起。
0: 你从小就这一个，我们说是姐带母职，对不对？而且你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哦。
1: 对对，我很独立。我跟我最小的妹妹差11岁。
0: OK， 好。那当你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你的导演爸石文护老师，包括您的母亲金宝女士，我们的歌仔戏名伶，他们又怎么样来抗拒或者是否定你所做的这些决定？
1: 我当然第一个，我母亲她也不解释，她就说你这个行业很辛苦，你就不要做了，我已经苦过，你不要再来了。我母亲就是这么简单的说。那我父亲就说，你看看我每天早上这么早出去，晚上三更半夜才回来。那这个生活它不好玩。对，对于那个年纪的我，他觉得说我只是一时的喜欢跟好奇，或者是只是想觉得电视公司很好。因为我父亲我知道的时候，我跟他年纪比较长了之后跟他接触，他已经在电视公司了。
0: OK，
1: 然后他就说，你看我每天这样子的生活，这是未来是你想要的吗？那我就反正我就跟他写了一张万言书。
0: 你真的很有想法。
1: 对，
0: 这个女儿不太好
1: 搞哦。我就跟他写一张万言书。其实第一个我想了解我父母的工作，然后第二个，因为我本身以前我就喜欢唱歌，
0: 是
1: 对，
0: 是
1: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其实是有点契合的，
0: 就自己也有点条件啦。
1: 对对，
0: 那个，
1: 也没有，就是喜欢唱歌。然后当然最主要的好奇就是说，我不是像我父母讲说，我常说，如果今天不是因为歌仔戏的话，我大概成不了艺人，因为我的个性完全不是艺人的个性。但是因为我
0: 好像是一个蛮直的人呢，你讲话非常的直接，你教学生其实很犀利哦，据说
1: 是。是我点评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被我吓哭。
0: 会动不掉你，
1: 会动不掉。
0: OK， 好，我先来问这个动会掉。柔勋，其实
1: 你问看他考几摆啊？
0: 啊，真紧哦，你捌考过不？
2: 很多次，老师只要每次讲评的时候，就是几乎都会哭啦。
0: 你几乎都会，啊，你干嘛跟他学呢？你要去找那种不会骂人的老师啊。

0: 哦，我觉得这样进步可以进步很快，就是这种教育方式。
1: 哎，你的思想蛮纯正的，而且很
0: 对
1: 正
0: 啊，
1: 确。哎，你听到石慧君老师他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从他的这个争取到现在成为了在我们的歌仔戏界的天后，不是天王，哪个弄演小旦，然后是天后啊。那你是自己有兴趣学吗？而且从小学开始。
0: 对啊，自己很有兴趣。
1: 你为什么有兴趣呢？家里头有人，因为喜欢看歌仔戏，或者有人鼓励你吗？
0: 没有诶，其实家里的人很反对，要这样讲，很反
1: 哦，
0: 对。
1: 你是被反对
0: 对
1: 的，
0: 啊，
1: 那你干嘛学呢？
0: 不知道诶，可能那时候在国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团体生活觉得很好玩吧，所以就被这个吸引了。
1: 你刚刚说
0: 对
1: 到
0: 啊，
1: 你是永乐国小毕业，那我知道永乐国小有个这个社团，就是演歌仔戏嘛。所以，因为粉墨登场，因为唱歌仔戏，喜欢团体生活，所以你想去学歌仔戏。
0: 对。
1: 你是家里头的独子独女吗？
0: 不是，我家里有三个小孩，我是最大的。
1: 哦，有三个小孩。哎，石慧娟老师，老大比较容易当歌仔戏演员吗？因为比较独立。
2: 这个应该是巧合吧？
1: 你嘛是老大，长女啊，这嘛是长女哈，好。跟老师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石慧君老师，因为他从小是在这样的环境，虽然说爸爸妈妈不希望他从事这个行业，但是老师你应该给 game 那有机会听到因的演出，看到因的演出嘛。
2: 老实讲吼，伫咧阮妈妈，
1: 17岁进京，
2: 迄当阵因虽然阿哥伫咧外口，就是演公演的戏或者是外台戏，但是我从来我们没有去过迄边卡，他
1: 你
2: 不
1: 是
2: 让
1: 被
2: 我们
1: 禁止
2: 去，
1: 吗？
2: 他不让我们去，
1: 哦，你的爸爸妈妈不让你唱戏，严格到这种程度啊？
2: 然后后来是有一次就一样这样子的录音室，那因为伊当阵阮爸爸也讲过。
1: 伊跟他的广播电台是说书人嘛，
2: 对对
1: 吼，
2: 对对，一公公。那他有一次还，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其实我就跟我父亲说，如果我今天没当歌仔戏演员的话，我大概会来当录音师，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1: 真的，你可以当广播节目主持人呐、
2: 可能是摩羯座吧，就是自己孤独跟安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而且你们是一个很认真的个性哦，你哪辈子会做个盖贺啊那样？
2: 是啦是啦，因为这是对家己的要求。那么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戏的时候，不是像他们有戏曲学院有老师可以教。我
1: 手
2: 那
1: 把
2: 时
1: 手
2: 候，
1: 的，
2: 对，我那时候完全就是戏边卡看人的做戏，头学戏，因为布景卡啦，应该讲布景卡看人做戏。那我较早我讲过啊，我不伫布景卡，我伫倒看，我伫 camera 下卡看人做戏，就看阮的前辈做戏，因为龙亚就是 camera，对不对？然后就看每个人每一位前辈他们演戏的状态，跟他们对情感的表达。然后这是幼刚的部分，那超刚的部分就是你就知道啊，你就知道你自己缺乏了很多东西，就开始去找资料出来，训练自己，自我训练。
1: OK，你一直到几岁的时候，17岁开始唱戏嘛，对不对？学歌仔戏，被爸爸妈妈肯定是在几岁的时候了？几年后？
2: 他们也没肯定过。
1: 哎，到现在还没有吗？
2: 当然到后期有了啦。后来我母亲是从来没有去看过我演戏。
1: 到现在还没有吗？
2: 对，他们两位已经去做生了，也都我母亲也都没有。
1: 就说在生前都没有机会看你的表演。觉
2: 我
1: 得你不听话的关系吗？
2: 也不是，他们我母亲就觉得说，好啦，你想要的，那你得到了就好了。我母亲就是他会，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哎，他知道你在演出，他也知道你现在成绩还不错，然后他也知道你的唱力很好，他就是我觉得他是严母吧，应该这么说。
1: 你有严父跟严母哎、欸，
2: 我慈父。
1: 你是慈父啊？
2: 我父亲是慈
1: 哦，
2: 父，
1: 是哦。
2: 对，他是舍不得我受苦。我妈
1: OK，
2: 妈是不要我去演这个戏，
1: 其实你妈妈很清楚的知道，她自己以前跟着
2: 太
1: 剧
2: 辛
1: 团到
2: 苦
1: 处跑，那个生活其实如果有经济能力的人，通常那么有也一旦去搬戏。
2: 是啊，因为因较早生活艰苦，
1: 嘿，应该
2: 我
1: 你
2: 妈
1: 懂
2: 妈
1: 清
2: 是
1: 楚嘛？
2: 较早伫个戏台咧讲，
1: 嘿，
2: 咧练春啊花，伫个戏台里底卖，
1: 呀。
2: 卖到尾啊了，怎啊，互阮阿妈送入去做戏。所以其实他自己可能不是乐意去演戏的，但是不得已，因为就是要一家子口很多人，
1: 要养
2: 大家
1: 活，
2: 要养活，对，所以他因为这样子去演戏，所以他其实他对演戏他比我还没兴趣，
1: 是是
2: 对
1: 是，
2: 对
1: 可
2: 对，
1: 是
2: 所以
1: 演着演着也变得很厉害的
2: 对
1: 歌
2: 啊，
1: 仔
2: 所以
1: 戏
2: 后
1: 的
2: 来
1: 演
2: 他就
1: 员，
2: 觉得说那你要演戏你就演吧，他对这件事情他完全没有不热络，
1: 是
2: 有热情。
1: 那听起来应该是在爸爸妈妈的生前来讲，石慧君老师跟他们其实没有解开那个心结吗？
2: 也不是啊，其实就像您说的，我就是独立，我很独立。
1: Okay.
2: 那我很清楚的知道很清楚的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我跟父母讲说，你给我五年的时间，如果在这五年里头，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起不来，没有成就的时候，不用你说，我自己就走了。
1: 那我可以理解，其实爸爸妈妈虽然不说，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心里头是认可你的投入跟你的实力，对不对？你看看，对一开始不像像寡义的人，爸爸妈妈也不会跟你讲，十七岁也开始来学习。好，到后来成为在台湾这么重要的这个歌仔戏的演员小旦。
2: 啊，尤其在咱戏剧这道来讲，有一句话叫做胡不告诉，
1: 是，
2: 所以我父亲他也没有真正亲自的教授过，其实他都把我交给叶青老师。

0: 史慧君老师。
1: 是，
0: 对，以前真的看到你跟叶青老师在搭档演出的时候，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那是一个最美的画面哦。
1: 是，
0: 这个待会儿有机会来再来跟大家聊。
1: 好
0: ，这个出生之犊不畏虎哈，这个少年囡仔哈，因为在永乐国小那学了社团，对不对？那跟大家一起玩在一起，您开始投入这样的学习跟过程。刚才史慧君老师，你的老师特别说到了，你们现在学习环境相对之下，或许比较没有实务的演出的经验，但是事实上老师手把手的教导，我不晓得以柔勋来讲，你觉得对你最大的帮忙就是帮咱们的队哈，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吗？还是怎样？
2: 应该是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0: uh-huh、
2: 就是其实很幸福、有一个老师这样带着你，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你觉得老师爱你吗？
2: 很爱
1: 我不爱，我把他骂死了每次我一讲他就哭，一讲就哭。
0: 真的吗？你每次哭啊？
2: 几乎啦。
0: 老师你都会怎么说他？为什么他会每次都哭呢？
1: 其实应该说，
0: 我知道你的个性很特别，你在说话很直接。
1: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爱戏的人，
0: 然
1: 后孩子有能力、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很清楚的能够去了解说，这个孩子他在多几分的努力之后，在某个方面他会更好。
0: 嗯哼。
1: 但是他偏偏他一直做不到。那做不到，
0: 那你觉得他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
1: 爱胜啊。
0: 没够认真。
1: 对。
0: 啊，你有没运动的啊。
1: 啊，所以你讲伊每一个点的时候，你改讲其实你是做会到、所以我今天你没事，因为你没做到。
0: OK。而且石慧君老师我觉得有一个特色哦，我访问到的这些所有的传统歌仔戏的演员来讲，不管是咱的台湾第一口大廖琼枝老师，像王晶老师啦，像小咪老师，哎，你大家人都很尊惜的呢，你们好像不会有迟到这件事情，哎，为什么你那么在乎这一点呢？生活当中的规律。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受到的教育，包括我们在电视公司在录影的时候、每个时间我们的精准点都要抓得很好。
0: 对，好像也不能让大家等你，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当然呢、尤其是当我们还是晚辈的时候，哪里敢让人家等啊？人家一喊，就是上一场在 rehearsal 的时候，我们下一场都已经准备好了，
0: 你都 stand by 了，
1: 都已经 stand by 了。我们不可能说等到人家前面那场排完了之后，还让人家到化妆间来喊人，那是不可能的。
0: 你肯定爱处理我靠近。
1: 那尤其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会去，我也给 camera 也看跨栏这里，所以我很早就会把自己准备好。
0: 了解，好，我觉得是慧君老师这个精神，现在的年轻人柔勋有传承到有接收了吗？
2: 有。
0: 有哦，练功老实话哦，
2: 有啊，
0: 真的哦、好，那老师其实刚才他特别说到，他可能对你有很大的期待，觉得你可以做得到的那个点，然后你不够投入，不够认真，你会认同老师的说法吗？
2: 很认同。
0: 你自己举个例子，老师可能有几挂卡宝秋罗西那个唱腔的部分，觉得你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老师陪着你六年，他最清楚你了，你为什么做不到？
2: 可能有时候比较怎么讲，比较笨，有时候会转不过来那个。
0: 老师叫笨吗？他是笨的那个。
1: 其实老师讲伊嘛不离阿弟的，你讲伊讲伊嘛不讲，但是已经在循环，他没有办法触类旁通。确、实是。
0: Okay.
1: 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的舞台经验不够，
0: 对，
1: 他的舞台经验不够。
0: Okay.
1: 然后他需要被开发的点一直还没有被开发到，比如说，那当然这个东西就是老师带着你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要努力啊，你要努力往前游，应该这么说。我在前面帮你破冰，但是你后面要赶快游上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两个人要互相一起的事情啊。
0: 我了解你的明白，也就是说呢，老师在前面带着拉着他的手往前冲，但是你自己不能有太大的依赖性，对不对？
2: 对，
0: 你自己要去思考。
2: 对，
0: 我发现其实演这个传统的歌仔戏来讲的话，即便有老师这样手把手的教导，那你自己其实要有像石慧君老师特别说到，懂得触类旁通，甚至您说不定有你自己表演的形式，才不会每次演可能就是石慧君老师 2.0 而已啊，你可能就是要自己黄柔勋的特色嘛，对不对？
1: 是，
0: 老师应该是这样期待吧。
1: 其实我一直在启发孩子们，就是慢慢慢慢的，你学会了老师的东西之后，你必须要纳百川嘛。
0: 哦、okay. ，
1: 对，你要纳百川，你未来你自己的一套的表演模式，它才会是属于黄柔勋的。你千万不要一直在模仿的阶段，模仿它只是一个过程。
0: 没错，
1: 模仿是在你不会的时候叫模仿，嗯，等你会了之后就不应该再模仿，
0: 嗯，
1: 那也表示你不应该停滞在原地。
0: OK，
1: 你停滞在原地，相对的就是你只是把模仿那个东西模仿下来而已，
0: 嗯，
1: 你没有再往前走的那个动力。
0: 是是
1: 是，
0: 哎，柔萱，你自己现在到了哪个阶段了？嗯，会有自己的想法了吗？就说老师可能指导你一些卡宝丘咯几关唱 Q 的保护，嗯，啊，但是你也跟老师讨论，诶，我们或许这个地方可以有自己音色上的不同的表现呢。
2: 嗯，我觉得我比较不会去讲话，所以我比较不会去跟老师讨论，就是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0: 的那种。哦，是那种很乖很直的学生，嗯，是不是，嗯，
2: 就属于。
0: 可是你总是要触类旁通啊。
2: 嗯，就是我怕说如果用了自己的东西加进去的话，我会觉得，是不是会被老师骂？
0: 你有没有试过？
2: 有，
0: 有试过，结果老师给你什么样的点评呢？嗯，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去呈现？
0: 嗯，是，
2: 对，
0: 那你有办法解释吗？
2: 不知道，遇到老师就是，啊，又要被骂了吗？这种感觉，
0: 你自己会有那种感觉啊，
2: 嗯，
0: 那种情绪啊，
2: 嗯
0: 欸，老师，我这样问他，他会不会又要哭了？
2: 不会。
1: 应该还好。
0: 我好像在逼问他，为什么不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就，嗯，对于小，嗯，对于比较小的小朋友，嗯，我会希望你去学习老师的一举一动。
0: 是是是，
1: 那个是一个过程，
0: 一定要从模仿开始了。
1: 但是到了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我比较想要，我比较会做的开发就是你的脑袋瓜，
0: 嗯，
1: 你自己的脑袋瓜要清楚，嗯，你现在要表演这个角色，这个人物他的个性，他的背景，
0: 嗯，
1: 你要去了解清楚这些人之后，你的眉目之间你应该怎么样，眉目后来是我要帮你调的，
0: 嗯，
1: 那有时候会演在表演上会太过，
0: 嗯，
1: 会太过，那这个是我帮你调，但是你的情绪不能没有，
0: 嗯，okay，
1: 我就说情绪对了怎么做都对。
0: 是，
1: 那其实这个空间很大，我给了他这个空间。那他刚刚说的是他想，他试了，他也想试，但是他试了他就退缩，他只要就是被念了他就退缩，他没有去想为什么，
0: 他比较没有叛逆的性格，是吗？
1: 没有错。
0: 哦，这样不行。
1: 就是你要，
0: 老师其实喜欢有叛逆性格的人，嗯，可以挑战他的人，
1: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老师说这个不行，那你就换一个方式，而不是就不做了。
0: 嗯，
1: 那就不做了，我就说，
0: 嗯，我懂了。
1: 我常跟孩子们讲说，你们未来到底是要当瀑布演员，还是要当水龙头演员？
0: 嗯嗯，
1: 水龙头就是你只能 copy 老师的东西嘛。
0: 对。
1: 你的表演方式永远只有这么一条路嘛？那你如果想要当瀑布演员的话，你就是要让自己的脑袋瓜开发出来之后，
0: 嗯，
1: 你才有办法未来在你接任何一个戏或任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才有想法去就是拓展它，去扩充它，把它的表演元素更丰富。
0: OK， 我还记得呢，小明老师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教他的学生啊，他的医生就说，小明老师说，啊，你明不明白，他就说，老师我没有给他明白。我觉得不只是要明白，你甚至说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吗？
1: 应该要这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是演员，
0: 嗯，
1: 我们不是观众，
0: 嗯，对，
1: 观众只要接收就好，但我们是演员，我们不但要接收，就接收老师教的东西，你还要开发自己。
0: 嗯哼，
1: 你要让自己有把你的想法掺进去，别人演的扣珠跟你演的扣珠，它就会不一样。
0: 当然，尤其是石慧君老师，我觉得除了说，当初加入那个华视的神仙戏剧嘛，对不对？
1: 是。
0: 到后来呢，跟叶青老师来搭档演出，这个小生小旦的演出，其实你也配合很多的一些重要剧团，像新传也是哦，像你拍的这个影音的部分呢，无偿提供大家使用啊，
1: 是，
0: 有很多都是新传的，像王台铃音哈。

0: 来倒刮 A 嘛，
1: 哈，
0: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跟这么多的剧团的合作，也透过这个方式去吸取你演出当中的一些养分，你会鼓励像柔勋这样的学生也有这样的机会吗？
1: 其实我是演员，他本来就必须要让自己是一滩活水
0: 啊哈。
1: 我常常觉得，在一个剧团待久了，演员会死掉，你没有想法了。
0: 没有刺激的嘛，
1: 对，你没有刺激的，然后你没有动力要往前再冲了，应该到每个剧团去历练。因为比如其实历练的不只是演员跟演员之间，还有你跟乐师，因为每个乐师老师他们拉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了解。
1: 对，因为有的老师就很规规矩矩的，弧形很规规矩矩的，那有的老师就有点花腔，但有些老师花到你听不懂。当你受过这些这么多不同的老师的历练的时候，你自己才能变成是一个无敌铁金刚啊。
0: 所以那是练功夫的阶段嘛，打基础功。
1: 基本上那个不叫，已经不叫练功夫了，那个就是你这种机会叫可遇不可求。
0: 嗯，
1: 那遇到这样的机会，你要赶快去学习，因为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0: 嗯哼，
1: 你去到以后，比如说你去到别的剧团，你不见得能够碰到同样的老师。
0: 是是。
1: 所以我觉得当你觉得它是一个你学习的方向的时候，你就要抓紧它，在这段很可贵的时间里头好好跟它学习。那您刚刚说的说我找了这么多，我跟这么多不同剧团的演员去
0: 合作
1: 、那么第一个是因为像台铃他也是我的学生，然后像新传啊，他们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跟我是有渊源，
0: 哇，加
1: 州立博
0: 用出来，
1: 对对对。嘿嘿，然后呢，因为我做了这个工具书，我希望给出来的东西是最漂亮的最好的，所以我基本上都会到每个剧团去找一个我第一个我觉得是适合的角色，
0: 是
1: 第二个在这个行当里头他是佼佼者
0: 啊，
1: 因为未来这些东西是要被人模仿的。
0: 嗯哼，
1: 他是必须要被我们年轻的，
0: 是
1: 完全是一张白纸的一个演员，像
0: 柔勋的学弟学
1: 妹
0: 们
1: 学习，当然他们学的要学好的，要学最好的，而不是说哪个演员都可以来，哪个演员都可以演来，那个叫演出，那就不能成为所谓的工具书。
0: 是是是，好，工具书的部分呢，你邀请目前年轻一代，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行当，都是最杰出的孩子来拍摄这一个影音，像有 DVD 啊、或者一些影像的部分，让孩子来做模仿跟学习。
1: 那个我们的乐谱、对都有。
0: OK， 你一天睡三点钟哈、
1: 没啦，我也是有睡四点钟
2: 四点钟。

0: 柔勋，我请教你哦，老师是一个对自己其实要求非常严格的人哦。那当然，他的个性也比较直接，他又希望呢，你可以很快去接收到、传承到他在表演上的这些特色跟他的才艺哦。那跟着老师这样一路下来哦，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独立好美考一关，这嘛是一种成长哦。还有就是说，你观看到了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学到了老师的说，先说戏的方面好了。我学到老师的唱腔，然后他的情感。以前的我演出方式都是比较怎么样，狗血一点那种演出方式，因为在学校学习都是很狗血的。那我到扣租，还是以前我毕业制作有询问老师青白蛇缘这种演白蛇那个角色，其实我学到老师的面表。老师不喜欢就是用鼻子嘴巴去做表情，老师喜欢用眼神，因为老师都说用眼神打动观众。你如果整个皱在一起，人家会看不到你的情绪。
0: 那难度很高。
1: 对啊，还有声音也是，
0: 是
1: 有时候会很狗血，觉得哭就是要那种大吼。老师都说你这样子人家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唱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大的收获。
0: 我认同你的说法。其实石慧君老师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在录广播剧的时候啊，那我印象当中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们有两个演员，他们同时要演那个哭泣的戏哦。有个演员呢，他其实自己在配的过程当中情绪崩溃了，他已经哭到没有办法说清楚
2: 过了。
0: 那另外一个演员呢，他的脸上表情是一就是从头到尾没表情，

0: 但是他的声音，他用啜泣来表达他哭泣的那种情绪。我能够了解您指导柔勋这个部分嘞，因为啜泣的方式，他那个情绪我们是接收得到。如果演员本身自己哭到崩溃了，我们在台下看，我们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你若靠演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是这样子吗？
1: 第一就是说，你如果精神

0: 更会甜。
1: 哦，
0: 那更会甜了，你真的先发袂出来。
1: OK，
0: 你的价值都袂清楚。
1: 是是，
0: 所以不管你要讲话还是要唱歌，观众是听无的。
1: 嗯嗯。
0: 好，那么我常常想，哭戏是最难，难在哪里？难在就是你必须要情绪出来了，还要收，
2: 有说有唱，
0: 要收起来。对对对，你必须把它收起来。然后呢，你必须要等你情绪出来了之后，你把情绪收住。另外要用技巧，就像您刚刚说的，用啜泣这个东西，让听众也好，让观众也好，听到你的啜泣，延续你那个哭的情绪。
1: 嗯，
0: 但是演员不能再哭了。
1: 嗯哼，
0: 再哭，第一个嗓子哑了，第二个就是暗品香，
1: 嗯，
0: 鼻音都出来了，再来就是咬字会含糊不清。
1: 啊哈，
0: 那你今天所演的都白演了。
1: 没错，其实我记得廖琼枝老师就跟我说了，现在年轻的演员可能生命的经验比较没那么够啊。
0: 是是是，
1: 对，说真的，以前像您的母亲啊，金宝那个年代来讲的话，都在外面在扮演，
0: 是
1: 哦，啊，四个去，一年365天，一演的唔拿365张，都两打无。下午也演，晚上也演哦。
0: 对对对，
1: 那他们的生命经验，包括他们的历程，可能就比较有感受，所以情绪上表现会比较丰富。但像柔勋，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家里头其实没有让你有太多的一些压力嘛，虽然不爱你演戏，
3: 对，
1: 但是家里头的经济状况也不会让你觉得要承担嘛，
3: 对。
1: 那演哭戏的时候，那种有情绪压力的戏的时候，你如何来揣摩呢？
3: 嗯，就是老师会带着我踏入角色的所有的心境。嗯、
1: 是，
3: 对。
1: 可是老师带你自己怎么去体会呢？
3: 是老师会先，
1: 这个难度其实很高哎、欸
3: 嗯。老师会先示范一次，
1: 嗯、
3: 我就跟着一次。那如果老师觉得不够，老师就一直示范，我一直在练，这样一直这样子。
1: 你的印象当中，石慧君老师示范给你、嗯，让你就一次一次不断的反复的练习、嗯，最多曾经几次？
3: 曾经，我没有算过哎、欸。
1: 玫瑰归本，石慧君老师还记得吗？
0: 应该是讲哦，应该选的，我刚没选就考完了。老师讲
2: 没，
0: 老师嘿，对，老师讲没选那些情形，我选的那些情形，我都考得出来。因为我当下的刚，我会跟孩子，因为确实他们现在孩子们的生活经验真的不足，
1: 真的不足。
0: 然后呢，生活太优渥，
1: 嗯哼，
0: 优渥不只是在经济上，包括就是情感上，父母给予最大最大的哈的情感给他们，
1: 是是，
0: 很多事情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有点。我觉得现在年轻孩子不是只有他，就孩子们就是生活过得很幸福，
1: 嗯，
0: 然后不知人间疾苦，
1: 是是，
0: 一点点小事，其实一点小事他们也会哭哦，
1: 嗯，
0: 但真的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对，真的碰到什么事情，然后反而哭不出来
1: 啊，是哦，
0: 对，因为孩子们他们现在对于生活的体验跟我们以前不一样，比如说以前我们的状态碰到委屈的事情是会忍住，
1: 嗯，
0: 可是现在孩子不忍的。
1: OK，
0: 现在孩子他们的情绪是直接爆开来，他觉得我为什么要忍，
1: 就抗压性没那么高。
0: 对、
1: 嗯、
0: 他们，但是我们老实说，我们的生活都是忍过来之后、
1: 嗯、
0: 很多的情绪自然而然就从心里面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包括你要哭的戏为什么会哭、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委屈，然后你问他说你委屈你要哭、
1: 嗯、
0: 我哪里有委屈，
1: 嗯哼，
0: 委屈到底要怎么哭。
1: 我了解了，其实廖琼枝老师的功因啊，特别要唱靠调一当中，
0: 心肝都会酸嘛，皮头都会酸啊。
1: 像跟阿妈安尼抓抓无去，还是讲还引导什么安怎去当养女啊，跑戏班、
0: 嗯。很好，就跟您分享很好笑的事情，我就跟他讲说，你最爱的是什么？你家有没有狗？嗯、有没有猫、
1: 嗯？
0: 然后有啊，那猫死了你会怎么样？
1: 嗯、
0: 会哭啊。我说对。你就想到猫死的时候你会想哭，因为你只能让它借镜
1: 啊，
0: 要不然的话你真正要它，比如说比如说像寇叔碰到的事情他没有碰过啊，
1: 嗯哼，
0: 他没有碰过，他不懂得他委屈是什么、啊、
1: 可以用喊牌，
0: 对对，
1: 了解，
0: 然后当然你可以模仿模仿，但是模仿没有办法来自于从内心出发的话、嗯、其实那个东西还是会少一点，减一点啊，导游
1: 都黑的鼻啦，黑的气口不出来，
0: 没有内化。
1: 了解，所以柔萱如果跟你讲、嗯、家里头的这个毛宝贝，如果真的怎么样生病的，你一定会哭嘛，对不对？因为你舍不得嘛。
3: 对，
1: 所以老师都是安内咖喱咖。
3: 对，
0: 就劲了，今后就劲。
3: 哎呀、啊、
1: ，OK， 这样真的有感觉到你的情绪饱满了吗？
3: 嗯，有。
1: 譬
3: 如说，有一段九曲桥，他是偷、嗯，他是偷偷的把太子要丢到那个九曲桥那个
1: 下
3: 面，下对对。然后老师说，因为那时候都做不出来那个情绪要怎么去 呈现，然后老师说
1: 怎么不甘，怎么犹豫，对不对？
3: 老师

0: 说你想着你现在偷偷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丢掉，你这时候的情绪是什么？诶，我就诶，好像抓到那种感觉哦，对。
1: 你那时候想到是你丢掉了什么东西呢？
0: 老师那时候好像是说，把一个什么很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丢，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丢掉，对，你会是怎么样的情绪？对，
1: 那时候你就情绪就出来了。
0: 对，
1: OK，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以前在学校，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真的可以感受得到，在同侪之间的竞争，而且你们其实也希望被老师看到，对不
0: 是。
1: 对？因为这么多的这个，我们的戏曲学院的演员，除了说长相，当然这也是我们的考量的因素，在你本身的条件，你的声音，那另外就是说呢，你的演出。的表现，这都是我们在挑选演员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嘛。那时候比较夸张的演出，你后来如何把它收到一个正常的，让老师认可说，哎，这个表演就对了呢？
2: 我还没有觉得他对着的时候，
1: 他还没有对啊，
2: 还没，还没，
1: 啊，也被过考啊，一在那，但你等一个继续考
2: 因为
1: 啊，
2: 其实
1: 他还不到那个阶
2: 我
1: 段。
2: 第一出戏收敛他的表演模式是《游园惊梦》的游园，对，我告诉他杜丽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怎么去表达杜丽娘的心情，然后把她所有的表演撒狗血式的那种表演全部把它去掉，是从那出戏开始。然后让他从内心去感受这个人物。那当然啦，那是第一次，他并没有接收得很好，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开始了。那到像这出戏，扣住魂，我就告诉他，这个人他为什么叫做忠义胆扣住魂？他是一个在古时候的人，老实说，以前的人，对于忠这件事情，他们是非常的执着，他愿意甚至为了这件事情，他可以付出自
1: 付
2: 己的
1: 出
2: 生
1: 生
2: 命，
1: 命，
2: 他都觉得义无反顾。那现代人来说，那可怜啊，对吗？基本上那种心胸
1: 够
2: 改
1: 家
2: 己，
1: 己较好，
2: 先够家己，
1: 嘿嘿嘿。
2: 对。然后，光是这个观念要帮他修整过来，其实有点难。老实说，因为他们的年纪太小，
1: 再
2: 他们
1: 来
2: 年
1: 就
2: 纪
1: 是说，他
2: 小。
1: 们的生活环境跟他
2: 生
1: 们
2: 活
1: 的
2: 环
1: 价
2: 境
1: 值
2: 没
1: 观
2: 有
1: 跟
2: 这
1: 我们
2: 件
1: 是
2: 事
1: 不一
2: 情
1: 样
2: 啊，
1: 的
2: 不一
1: 嘛。
2: 样啊，对，所以你就必须要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去跟他讲，然后去跟他讲这个人物，然后跟他讲说你要转换哦，你现在不是黄柔勋，你现在是勾扎黑的狼。好，他为了
1: 是
2: 做，
1: 扣住，
2: 对，你是扣猪，你为了做这件事情，你甚至于跟虽然你跟陈宁串通了，陈宁也担心你把这件事情泄露啦，但是你如何让他安心说你不会泄露他？
1: 所以这出戏其实扣住这个角色，他的那种情绪跟他的那个表现，他的转折蛮多的
2: 非
1: 耶。
2: 常复杂，很复杂，对。然后他偏偏呢，他又是刘飞身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丫头。刘飞身边很重要的丫头，其实刘飞把她当成心腹，因为把她当成心腹，才有可能把太子交给她，叫她去丢掉嘛。
1: 结果他又背叛，他
2: 她的
1: 又
2: 背叛是
1: 对
2: 因
1: 不
2: 为
1: 起自己的良
2: 她
1: 心
2: 忠
1: 良
2: 于
1: 知。
2: 宋，忠于这个朝代，忠于这个君王。她觉得，尤其是看到一个这么昂昂又有的囡啊。就一个 baby 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子，这样把他丢到水里面去，一个母性的恻隐之心也起来了。然后加上他觉得他不能背叛这个朝代，当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他碰到了陈琳。对，那这样的心境就不断的要去，不能只讲一遍，你大概要讲20遍以上，就是一直加强这样子的信念。
1: 他有撑到20遍才哭吗？
2: 没有，
1: 还
2: 没有，没
1: 是
2: 有。
1: 就一两次哭完之后再继续讲？
2: 当然，就是其实。
1: 靠料，靠搭
2: 第
1: 都
2: 一次
1: 开
2: 对他
1: 始。
2: 的训练，其实我们那个时间很长。那随时，除了他在跑原场之外，跑原场我就让他一边跑一边唱。他一边唱的过程当中，我就一边在跟他讲这个角色、这个人物、这个心情，让他一直在进入这个戏曲当中。

0: 多耶。
1: 是，
0: 我光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很累了耶。
1: 是，那当然我们就是万中选一嘛。
0: 嗯，
1: 那愿意花这样的心力，是这个孩子真的是值得我们
0: 培养。可造之才，
1: 可造之才。
0: OK， 好，那柔勋，黄柔勋小姐，老师叫女士，你叫小姐。您觉得这个角色，就诚如刚才呢，石慧娟老师特别说到的，忠义胆寇珠魂，寇珠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内心戏非常多。
2: 嗯，
0: 好、哦，那你的年纪，因为你毕竟年轻，而且没有太多生命的经验，那他又那么复杂，除了老师这样手把手一而再再而三叮咛你，跟你解释这个角色，也带你如何来演出这样的一个戏剧当中的呈现，那你自己认为目前的表现，你给自己打了几分？有吸收到吗？
2: 有吸收到，自己哦，给自己打
0: 六十应该有啦吼。
2: 老师有吗？
0: 老师有啊，再去问老师。老师，你敢拍几分？
1: 伊即卖状态就是讲，其实伊即卖上阶段的缺陷就是无舞台经验，然后对人物的这个感受度较无够。对，咱都讲
0: 诶，对，
1: 这是这个时代，
0: 这不能怪他们哦，
1: 不能全然怪他们。但是我有告诉他，你如果未来想演歌仔戏的话，
0: 是
1: 你必须要逼自己很快进入角色，你要逼哦，
0: 没错，
1: 不是慢慢来哦，没有人会有时间让你慢慢来，你要逼自己。那如何逼自己？你必须要去找很多的文献来看，
0: 是。
1: 然后你要进入这当中，
0: 这个角色，
1: 对
0: 他的内心世界。
1: 那如果比如说你，如果说你今天接的是一出新戏，它是一个新创戏，那你根本没有文献让你看的时候，那你就要开始去找心理学的书来看，
0: 发挥你自己的创意，对不对？开始去
1: 找心理学的书来看，你要去了解他的个性，你才有办法去掌握住。我们每次听到孩子问说：“老师啊，我今晚被冲上。”我听到囡仔问阮这句话时阵，这是阮上届崩溃的时阵。伊表示伊就是完全伫咧门口啦，伊拢无入来，伊拢徛伫门口看。
0: 敞开心胸啦，
1: 对，
0: 接受你给他的指导。
1: 不是，伊就是徛伫门口，伊这个人还袂徛入来。我教伊教会播，结果伊还袂问，还袂入来问我讲：“啊，老师，我今晚要创啥？”
0: 哎，柔勋会这样子吗？
1: 曾经。
0: 你现在不会了，是不是？
2: 现在不会了。
0: 现在老师如果跟你说啊，你现在要怎样，你会怎么回答啊？石慧娟老师呢？
2: 嗯，我会就是跟老师去沟通。现在跟老师学习之后，我就会想着要怎么去沟通，跟老师讨论角色的心境也好，那些等等的。
0: 你最常问老师的会是什么问题呢？
2: 嗯，
0: 你的口头禅碰到石慧娟老师在演出的时候，
2: 我没有口头禅，就是哭。
0: 你是也算是杀招了哈，心靠加够够。
1: 不是啦，应该是讲，他知道我很严厉，他知道我很严厉。我在教戏的时候，我也曾经跟他讲过，我说平常我跟你嘻嘻哈哈没有问题，巴迪巴迪也没有问题。但是当在教戏的时候，我希望要的是一个认真的态度。
0: 你是一个一板一眼的老师，
1: 我是我在教戏的时候是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你做的功课你没做到，我就生气。比如说我所谓要你去做的功课，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你应该去找文献，然后你应该去看每个剧种大家在诠释扣住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必须要去汇集百家的一个演出，你才知道你对扣住这个人，你才会越来越了解他嘛。然后也加上为什么让你去看，因为每个剧种有他们的特色。
0: 是。
1: 那这个特色合不合你用？你有没有办法把它纳进来？其实除了在教戏之外，我还教他未来你如何去诠释一个角色，你要怎么去做这个功课。对，所以应该说我对学生的要求都一直是这么严谨，所以我的点评才会很犀利。我一看或者一听我就知道你根本没做功课。
0: OK 好，
1: 对，所以阿姨都靠我狂。
0: 没有做功课，作业没写，对不
1: 对
0: 就先哭再说。
1: 一个表演你就知道嘛，你就看得出来他功课做多少嘛，有做到没做到做多少其实都看得出来。
0: OK 好，我本来以为石慧娟老师因为太严格了，所以经常把你给搞哭了，但我听老师这样的解读跟解说之后呢，我觉得黄柔勋会得要安，因为老师的要求都是正确的。你看哦，像每个剧种当中都有这个寇珠这个角色，对不对？那每个剧种的呈现方式，甚至说同样的一出的歌仔戏，每个演员的诠释也不一样。
1: 对，
0: 你要去抓到属于你自己的韵味。

0: 再来的话，老师你看，老师公刚刚来了一个创新的角色，你要看心理学相关的书籍，哦，老师你功夫下得很深呢。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请教石慧君老师。
1: 是，请说。
0: 会不会是因为你在小时候对唱戏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某些程度上的憧憬，或者说有一些想念，那爸爸妈妈尤其是母亲那么样的阻挡哦，所以你会珍惜每一次的演出的机会，也希望孩子有这样的心情呢？
1: 是，当然
0: 是哦。
1: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演员要上舞台演出不是那么容易，
0: 当然
1: 你不是每天眼睛睁开你就可以上台演出，所以每一次的演出对于你来讲你都要花最大最大的能力跟心力去把它做好这件事情，我很坚持这样的一件事情。对，
0: 你就珍惜你有才演出的机会。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因为老实说青春不等人，
0: 是
1: 岁月也不等人，时间也不等人。我就说
0: 有、欸、
1: 演员最漂亮
0: 有等你
1: 呢，没啦我觉得演员最珍贵的时间其实上届定轨时间都是对二十岁一直到四十五岁
0: 哦，这个是他的黄金阶段，
1: 黄金、
0: 最成熟。
1: 但是对二十岁黄金是因为你有体力、有能力、有那个动力去学东西。但是真正你在发挥的时候，
0: 30到40最漂亮，
1: 没有错。30岁是你的人格成熟的时候，然后30岁到45岁就是你的体力跟你的各方面是达到最顶点的时候，45岁就下来了。
0: OK，
1: 真的会下来，而且年轻人上来了。
0: 嗯哼，那个竞争的压力也来了，
1: 世代的交替就出现了。就是这个不是这个世代，是你个人的世代。这个年纪，如果你没有掌握好的时候，你只要那个时间一错过了，贵就是贵啊嘞。你就是注定医药跟你当做二线、三线的，
0: 是
1: 你永远上不了头路了。
0: 嗯哼，
1: 对。
0: 可是我很期待还有机会看到的是慧君老师来演出，欸，以前真的很迷你你知道吗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你跟叶青搭档，
1: 是，
0: 然后后来啊，像河洛歌子戏啊，
1: 是
0: 这个他们的演出的时候看到你演出各种角色真的很着迷，我在每次访问到歌仔戏主题的时候我都帮列瓜
1: 是啊
0: 谢谢谢谢谢谢，我找得出来。
1: 是、
0: 哦、是，所以年轻的黄柔勋，其实我觉得老师刚才呢，用他的生命经验跟你做了一些提点嘛，哈、哦。
1: 是
0: 啊，老师既然那么大胆的透过石慧君戏剧剧方来让你演出忠义胆扣珠魂，你现在紧不紧张？有没有压力？
2: 有啊，
0: 有哈、哦。你暗时困得起不？老师四点钟，你几点钟？
2: 我是会抱着剧本睡觉，看到睡着、
0: 哦。是哦，你是安慰自己吗？
2: 不是，就是会看到睡着，
0: 看到睡着，不是安慰自己哦。好，在我们的访谈，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聊到这里哈、哦。待会儿可以帮我准备一小段吗？由你来唱，老师来跟你打打分数啊、哦。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你的恩师石慧君老师来说呢？今天敞开心胸，敞开喉咙，大声的说，
2: 要哭了，
0: 每次用口，每次用口爱用动、你想要跟老师说啥？请看着老师、
2: 啊、
0: 你不用看我、啊、
2: 谢谢老师给我这个这么大的机会，然后谢谢老师愿意拉我这么一大把吧，爱您哦。
0: 今天刚被过考啊，刚刚哈，老师你想对他说什么呢？
1: 其实我想不只是对他说，我觉得这条路真的很辛苦，我自己这么走过来，从以前没有人跟我手把手，
0: 是
1: 那像我父亲啦、啊、像叶老师他们给的我的东西都是在这里。
0: 嗯哼，
1: 我父亲会跟我谈戏，
0: 嗯，
1: 会跟我谈人物，
0: 嗯，
1: 然后叶老师他会跟我谈角色，
0: 嗯，
1: 谈怎么样去表达一个角色的心情，
0: 是是，
1: 然后包括我的面表他会告诉我怎么做。
0: 嗯，
1: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很珍贵，所以我才跟孩子们讲说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当你碰到一个对的老师，今天不管是谁，不是只有我，在那个阶段你碰到一个对的老师，你要好好跟他学习，因为你手放了他就走了。
0: 嗯哼，
1: 他不会等你的。
0: 对
1: 对，所以在这条路上要坚持要努力，你只有坚持跟努力，
0: 还要坚持，
1: 对对、不止努力，要坚持住，你的努力才有代价。
0: OK， 石慧君老师今天的成就就是他的坚持、还有他的叛逆
1: 对，没错，
0: 才能支撑到这里。好，最后柔勋为大家准备唱一小段，是扣珠魂里头的还是另外的演出的一小段的这个唱曲呢？
2: 扣珠魂里头的。
0: 好啊、今天现场为大家来表演咯。
2: 好，
0: 老师要拍完手后来
2: 天刚波路易路不平

0: 空中顶，心神不定意，难定睛，难定睛，怎能展开？怎能展开小生灵？小生灵，谢谢。
1: OK， 老师，我觉得年轻人声音就是好，
2: 是亮，
1: 对，那个声音就是 亮。想起从事广播的工作，以前人家说我声音非常的洪亮，那个气很强，现在也不行了，贵姓在搞会的，开始走下坡了，还好你没来跟我们抢饭吃，老师，
2: 没有没有没有，
1: 老师其实就好像您聊到的过去父亲会跟你说戏，那么跟您讲这个剧中的角色，
2: 是，
1: 我觉得那也是对你来讲是一种
2: 很重要
1: 学习成长当中的养分，
2: 非常重要。
1: 然后虽然没有老师，就像你现在带着这个黄柔勋将手把手的教，但是透过您的毅力、您的坚持、您的热情，其实我们看到您在这个传统戏曲当中的发光发亮哈、哦。期待再有机会，我来一个类似那种这个几年回顾展呐、啊，我有机会过来欣赏，好不好？
2: 好啊，好啊，没问题啊。
1: 好。那么我觉得想跟这个黄柔勋说的是，你们比较幸运，老师呢就看就安呢，好你大汉。啊，你也够卡大汉，好不好？我觉得石慧君老师是愿意被你挑战的人，对不对？有问题可以发问，
2: 我就敢来给你问俩，就怕他们不问。
1: 对呀、啊，那再来的话，比赛用考哎，好哭不能解决问题，
2: 还是直接阶段性的，
1: 没错，
2: 用 AI 置换啊，
1: 真的。而且讲真的，老师教的功课一定要确实的做到，该跨车你都要跨车。好、哦，该学习别人的一些作品的部分，其实那都是一种我们生活当中经验的吸取嘛。
2: 对，其实我觉得进入了社会之后，这样子的社会大学，这个当中的就是说你。每一个科系你想要学的东西其实很不一样的，
1: 对，
2: 不见得是书本上的，
1: 嗯哼，
2: 对，然后你愿意多去涉猎的时候，你愿意多去听别人的经验，或者是你愿意多去看一些书籍的话，我觉得对自己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当然我觉得那个北来了未来再更加重要。
2: 对、哦、
1: 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特别上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那么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在今年暑假推出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的计划，那么也希望大家进到呢宜兰园区来欣赏这一次由在113年114年成功新秀舞台当中特别挑选出来五档脍炙人口的经典的剧目。非常谢谢两位上节目跟大家来分享，
2: 谢谢主持人，
1: 难得宜兰园区再会了。
2: 好，希望大家加入宜兰的园区，那么来鼓励咱这新人啊，让他们有机会会当踏上更加大的舞台，听起来给大家看。
1: 了解，好，柔勋想跟听众朋友说些什么呢？进到剧场来欣赏你的表演，还有呢？
0: 欢迎大家来看柔勋的综艺档《扣珠魂》，然后来看我更上一层楼。
1: 哎，有兴趣吗？咧，能够更上层楼啊！哈、
2: 哦，就爱看伊表现啊！
1: 哎，对哈、哦，大家来拍分手，
2: 今嘛就是观众来拍分手啊！
1: OK， 谢谢两位，
2: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拜拜。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社会运动以及商界、文创领域、都有传奇色彩的重量级嘉宾、他也是法律界的指标性人物、台大毕业，那拥有台湾跟美国的双律师资格哈，在第一线参与过很多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被誉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哈。他对蓝绿白该批评的他都绝对不客气，为社会不公益的事情来勇敢发声啊。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这个童文勋律师啊，我们要一起聊一下前一阵子、日本跟菲律宾签订了 EEZ 的经济海域相关协定，中共跳脚了哈，说是这个什么串行啊什么的，摆出鲜明的对抗姿态，表演十足，在台湾表面上好像是事件的配角，可是其实就是主角哈、这个怎么看呢？我们稍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我们节目今天访问的是一直都很相挺我们节目，跟节目一起站在捍卫人权啊，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童文勋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在这时候忽然开始说要划定经济海域，而且好像宣称是要向联合国登记啊。你觉得他在想要干嘛？
1: 我觉得第一个大家都会先质疑一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台湾渔民的权利，这个是台湾应该要第一个要关注的事情嘛。可是不管他怎么样约定，这是双边的约定嘛，他总是离不开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
0: 是
1: 啊，这个国际海洋法公约事实上从大航家时代开始，我们有海权能够发展国际贸易开始，事实上它就有一个大家共通的约定俗成的东西，最后写成文字。所以这个法律呢，在联合国是所有的会员国都签字了，但签字不代表它回到自己的国家国会有通过有认可，但是基本上是全部人都签字了，所以它的精神是受尊重的。好，那所以经济海域到底要怎么划定，它涉及就是你的陆地延伸出来的陆棚，在海底，以及到底是不是岛屿，是不是海水涨潮的时候它是不是还浮出在海面，有很多的定义，包括它岛上有没有淡水，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具足的话就不是岛，那既然不是岛就不是你的领土的延伸，这事实上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更清楚

0: 就是这个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他目标不是经济海域，他目标是军事结盟，最主要是要防堵中共在南海、在印太整个印太自由航行的野心。所以我觉得更清楚的是这一点。所以当时台湾的国安部门应该是有收到通知吧，所以第一时间我们的外交部出来讲的话竟然是乐观其成。
1: 是啊，因为被召会过了，
0: 是被召会过了。所以隔了大概几个小时之后，突然觉得说，哎，自己好像说得太快了，所以有点收回来，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好，这个一定要在尊重台湾的海权前提底下。好，
1: 其实台湾在这个事件上面其实不应该太主动发言了。为什么？就我的了解，为什么日辉要做这个经济海域的划分呢？的原因是中共三番两次在台湾附近围岛演习，日辉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一块领域目前看起来是三不管，那不行，我要管。所以日辉外交国防单位的人，互相互通了几次以后，就决定由日辉两边管。那为什么这时候召会台湾，但是有告诉台湾说，你这个事情你不要进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日辉所做的所有动作要向联合国去申报，那如果有台湾的这个在里面的话，中共就取得抗议的权利。那日辉两个国家定好了，联合国说，哦，啊，这个是很正常的，那就是了。中共如果要来抗议，或说这个地方要主张的话，那你要拿出理由，因为你的管辖这中间有一块，就是台湾这一块啊，你是未定的。你不要说台湾这个东海，那这次其实划分主要是在东海岸嘛，西海岸那一块台湾海峡都是公海啊，你如何主张？好，那日辉要主张的这个东西做得非常小心，但是一直都有告知台湾说，你现在最重要的渔民的捕鱼这事情啊，我们过去都签过很多协定，就照章执行就好了。
0: 双边的协定，我们跟菲律宾有过很大的冲突嘛，跟日本也是，可是后来都有双边的协定。
1: 那现在当然就是放在台湾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嘛，在联合国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被称呼嘛，所以日辉就说，那你的权利的部分我帮你保障，我们就是日辉两边来定就好。所以第一时间我们的外交单位说，我们乐观其成的原因其实是这个，就是这样做了以后很聪明，使得中共不知道要怎么抗议，没有办法抗议。如果台湾加入，那他就说你们分裂国土啊，什么东西都来了。可是日辉在定啊，他定完了以后是日本跟菲律宾的事啊，你要去抗议是抗议什么呢？那你如果说未来报到联合国去的时候，你的辩论还不一定会赢。日辉是有理由在这个领域里头划定他的依据，你如果有意见来，你只不过是抗议方而已，人家没有要跟你谈，这个是重点。日本跟菲律宾没有要跟中国谈，那未来的理由如果在联合国谈的时候一定会提出说，他动不动就在我的经济海域对台湾举办演习，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妨碍了我日辉的经济海域上面的自由航行嘛。
0: 是，
1: 你怎么看？
0: 就用中国话来说，我们就偷着乐就好了。中国一直想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内海化。
1: 对，
0: 好，这个内海化的因素大家很简单嘛，以后所有通行在台湾海峡所有的船只飞行器通通都要付费嘛。
1: 对，
0: 这个当然是全世界都不能接受，因为通过这边经济海域的所有的船舶大概是全世界的 GDP 至少是五成以上，
1: 差不多就每一年有55万艘船、比较于巴拿马一年1万艘了，荷姆兹海峡也差不多1万艘，
0: 是，这差别
1: 都已经要打仗了，
0: 对，
1: 55万艘不打仗才怪了。
0: 而且荷姆兹海峡毕竟很窄，
1: 对，
0: 那台湾海峡这么宽，你要主张它是内海化全世界都不能接受。而且台湾海峡有个特殊性，因为它黑潮跟清潮的特殊，它有像个电梯，它自动推动船舶在冬季跟夏季的时候航行，它靠近中国那一边的航道是永远向南走，
1: 是，
0: 你只要往南

0: 走的时候，你顺着洋流那边走，
1: 就海峡中线
0: 是
1: 以西，
0: 是你往北走的时候，靠台湾海峡这边走，
1: 嗯，
0: 所以它其实还蛮省油的。再加上还有季风的因素，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还有机会可以接收到一些通讯。你如果真的走太平洋的话，第一个它下面就是很深的海沟嘛，如果真的出事的话，救援也很不利。
1: 对，
0: 好，所以走台湾海峡还是比较安全。再来，它真的是很宽啊。它最窄的地方也有大概70海里，70几海里
1: 哈。
0: 以中线来说，真的够你走了啦。有时候我们从阿里山天气好的时候，
1: 哦，可以看到
0: 往下看啊，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船舶航行是非常的密集的，再加上台湾有晶片的这个因素在，所以当然全世界都希望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航行嘛。那只有中国一直有扩张的野心，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看。从北京的视角看出去，他会发现说他在韩国这个地方，美军做了一个尖角，一个尖刺，汉城像一个尖刺刺向北京的心脏。然后他看到台湾挡在你前面，上面是日本，又有宫古海峡，往南有巴士海峡，他通通出不去。那只是我们在问说，那你出去要干嘛？出去对美国来说，你就是对我关岛第一线了嘛。所以台湾是他绝对不可能放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在第一岛链上面，他是不可能放弃的。
1: 那你认为美国怎么看？
0: 美国当然是支持这件事情，日本跟菲律宾才有机会达成这样的协议，因为第一岛链上面全部都驻军，只有在台湾没有驻军而已啊。
1: 是啊，我们必须讲说，就是前一阵子一直所谓围岛演习，围了半天以后，人家拿出国际法，拿出EEG，中共抗议了半天，然后到最后也无疾而终嘛，
0: 嗯，
1: 就抗议不下去，因为他们自己研究一下，到联合国去辩论不会赢，
0: 他们本来就输过了，南海的那个什么九段论
1: 就输了，
0: 就已经输过了，他不承认而已嘛。
1: 本来前一阵子缓过来要说这个民进党政府丧权辱国了，他们其实是用这个角度，然后就说他们想过来保护台湾。
0: 那你是要台湾去联合国主张权利吗？而且当时
1: 所以应该把我加入。
0: 是啊，当时台湾也是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啊。
1: 我们是啊，我们是啊，现在只是联合国受中共控制了以后不准我们表达，
0: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变形的一种对国际法哈，另外一条路就是 alternative 的解释。我认为提出这个日辉划定 EEG 的这个，我不晓得是日本 initiate 还是美国 initiate， 非常聪明，直接就把中共的嘴巴塞住了，他没有办法去主张。如果他在这个海域要继续围岛演习的话，你认为会出事吗？
0: 其实菲律宾跟日本最近他们的政坛的说法都是认为说，其实不是台海有事，
1: 是
0: 他们认为他们有事。这个很清楚嘛，因为
1: 菲律宾特别敏感，
0: 菲律宾的总统跟他的国防部部长都说过相同的话，所以在就是香格里拉会议，像这一次日本跟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是怎么的强烈的立场，好，非常清楚的，所以促成这样的一个防线的结合。其实长期以来离台湾最近的国家菲律宾，我们跟他是很有距离感的，我们跟菲律宾其实没有非常密切的往来，虽然说我们有引进很多的人力，在政治上面几乎是非常陌生的，好像最近有一些局势有点开始有改变了，尤其巴丹岛离我们这么近，哦，又有美军的飞弹的部署，我们跟菲律宾应该要有更密切的合作才对。
1: 从这个案例来看，自己单独去主张台湾的权利，连台湾本岛都会遭遇到在国际上非常多的所谓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什么东西乱七八糟啦，一个中国原则啦。那延伸出去的海域，台湾要去说我有什么权利，老实说还是要依附在友好的国家，比如说美菲共同防御，加上这一次他们补足了一个EEG，这样的话就环岛都有其他国家介入的空间。也就是说，中共如果现在要开始乱挥来包围台湾的话，他要小心，菲律宾跟日本已经宣布这是他的经济海域，
0: 是
1: 你要来围，我不同意， 那这里头我就请教童律师哈，在这种海域领土上面的主张权利哈，都是实力原则，都是你有什么实力就把话讲到哪里，就这样，而不是说哦，我都是依照国际法，我有这个权利，谁理你啊？你没有实力，什么叫做实力？就是潜水艇的实力。日本的苍龙级的潜水艇，从过去12艘一直增加增加，听说现在已经增加倍数了。从日本这个鹿儿岛以下，一直到巴士海峡。底下现在全部都是日本那种30天潜下去可以不要上来的潜艇，而且命中，他什么时候换黄你也不知道。
0: 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台湾也发展了无人机，
1: 是
0: 那无人机其实是空中以及海里面的潜舰，这是无人的，
1: 是
0: 无人的潜舰，
1: 这个都可以补助。
0: 这个部分甚至在现在乌克兰的战场其实有用到。俄乌战争有一些翻转的状态，所以他们要去攻那个克孜海峡上面的那个克孜大桥，就是海底就是用这种无人的潜舰去攻它的桥墩嘛，
1: 对，
0: 因为要破坏它的后勤的补给，所以这个部分确实像美国的印太司令所说的，你如果中共胆敢侵犯台海的话，那整个会是一个这个 like the hell， 他讲的是像地狱般的无人机的景象。就是空中、海面、海底，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中共自己心里有数吧。
1: 所以我在讲说这件事情，他们乱讲一通，然后把台湾污蔑一顿，说台湾丧权辱国以后就没事了。为什么？因为实力不如人了。因为他的辽宁号开在这些海域的时候，一天到晚被潜在你不知道在哪里的日本潜舰用声呐打到你的那个船舱，整条船的人都全部吓死了，因为那个打到船舱的声音的大小表示它的鱼雷的距离都近，谁都知道像这样的声音是连逃都逃不了，赶快离开。所以你看他的辽宁号出来啊，逛逛逛都很快就回去了，一方面油不够了，二方面也是那个船其实是破铜烂铁，第三就是被定得这么紧，走哪里都有埋伏啦。那这个就是日本的实力。那日本敢出来说这个意机我跟菲律宾一起要来混，中共不敢有意见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海权不是你的，你拿不到。还有一个在排队的叫美国，美国在这个地方还没有显示实力呢，但日本的实力就已经够压制中共了。所以这一次的事件很有趣，就是表示日本跟菲律宾玩真的，
0: 是
1: 他来了，
0: 是
1: 就是你这样子乱骚扰的结果，你什么时候还要环台演习，你就要面对日辉直接对你的动作。你会灰色地带人家也会，谁都会，其实这是一个对付灰色地带的一个布局。
0: 这个看起来就是川普的手法了。川普的手法都 是我先把合约弄清楚，
1: 弄清楚，
0: 你签不签合约是一回事，我先把框架，
1: 我说了，
0: 对，我先把框架框好，框好之后你如果犯规我就爱的小手打你一下，再犯规再打你，可是要完全压制你我也可以做到，但是没有必要一开始就这样子让你伤筋动骨，就像他对付伊朗的情况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强调一点，就是台湾确实有这样的声音，又提到当年我们跟菲律宾的冲突广大星号，因为你画的是经济海域嘛，哈，可你要知道广大星号经过几年的判决之后，当时呢这个菲律宾的海警船上面的这一些人呢都被判刑，而且判的还蛮重的，8年10年不等。这代表菲律宾即使在亲共的这一些政权在掌握国家的时候，他的司法还是有他的公正性，尤其你像对外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判自己本国的军警是这样判法，所以之后我们大概就没有太多的冲突了。所以经济海域这件事情确实就像日本说稍安勿躁，这是我跟菲律宾的双边的协议，跟台湾无关。
1: 是，
0: 那跟台湾有关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个别 菲律宾跟台湾以及日本跟台湾的经营海域的本来就有。对
1: 对，那目前对台湾的利益来说，这个地方在军事上

0: 我们没有什么宣告了，因为如果海底也都是日本的船舰，然后日本正在补充好菲律宾的船舰，建构一条日菲这样直通的一条防线，也就是第一岛链，在日菲之间所建构出来的一个One Theater 的战场的时候，我认为对台湾是好的，因为它的目的就是在挡中共要利用这个地方。所以我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就在想说，那中共未来想要再演习的话，要怎么办？他要演习什么？那这因为他目的讲得太清楚，说要封锁台湾嘛。那封锁台湾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日本跟菲律宾嘛。那菲律宾跟日本不团制才怪。那到了你要来封锁再管制，我不如在法理上面我先告诉你，这是我的。那你要封锁，你就没有机会，你就要考虑你的封锁本身违反国际法。日菲已经往联合国送了，
1: 是
0: 联合国没有不答应的。那当然他可以去抗议，可是你中间隔一个公海，叫做台湾海峡。你现在敢讲台湾海峡不是公海吗？不敢嘛。所以日辉所划定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公海之外一个台湾地位未定，然后外面的海域，日辉说这一部分由我管。其实它某种程度是 jurisdiction。
1: 对，这个就是国际海洋法公约啊，这个本来就是没有道理可以说的。你即使中共的九段论，你划不到台湾的右边去啊。
0: 对，划不到。
1: 对，
0: 但是那一段对菲律宾跟日本来说是重要的。
1: 人家的岛屿确实有连接到那里、啊、
0: 他有连接，
1: 对，
0: 所以他有道理，
1: 对，
0: 他可以说这个
1: 没有问题，对，
0: 我可以讲，所以中共在这个部分是太笨呢。我因为我一直在看他那个从佩洛西来的时候就一直在搞那种环岛演习哦，我就很纳闷，说啊，这个环岛演习是在环什么？你是在宣告台湾就是你的？可是问题是，日本菲律宾是不会答应的。你看，日本菲律宾从那时候到今天不作声，没有说过什么话，直接抛出一句 story end， 故事结束。中共也不知道怎么办。
1: 其实这几年包括肩并肩的军演、以及他每一年的香格里拉论坛，中共一年一年都不去参加了。像今年他的国防部部长也没去嘛。
0: 对，
1: 好，所以关键就是人家开会也不是开假的，他确实有往前推进了、啊、而且方法都是顶尖高手在操盘的。尤其是在2025年1月川普上任之后，那这就更清楚了，因为赫克塞斯也参与其中嘛。
0: 是，
1: 所以这个应该是赫克塞斯主导的，我想应该是没有
0: 问题。应该就是美国主导。那因为某种程度第一岛链的某些责任划分啊，菲律宾现在强起来了嘛，所以日菲共管从日本到菲律宾的整个海域、啊、那实力是够的、啊、实力，海上实力那不用讲，那中共是没有实力来做这个管辖，他每次搞一下什么灰色地带啊，碰瓷一下、啊、怎么样啊，到最后都是灰头土脸，而且常常被拍到说他的潜水艇啊，到最后就把火烧船还要浮上来，被看到说什么很狼狈的拖回海南岛，这种事情就是你的实力原则。日本的船从来不会有这种事情，他来了安安静静的潜在那个海底下一个月等你，那你怎么办？你要发动战争，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中共发动战争是说几小时而已。”我跟你讲，全部死在沙滩上。我讲的沙滩不是台湾沙滩哦。
1: 俄乌战争当时不是也是说几小时就打下基辅？
0: 就打下吗？所以这个人家的准备是非常扎实的。
1: 而且中共这些动作其实是愚不可及啦，就是说，本来第一岛链最弱的那一环，很显然是菲律宾。
0: 是。
1: 台湾的海权是很强的，那菲律宾是最弱的，菲律宾自己也知道，所以现在菲律宾开始加强补强自己的海域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包括空中的军事力量，他也一直在补强，即使他经济能力不是那么强了哈，可是他为什么要补强？因为他知道嘛，很清楚，就是说你还没打台湾，你会先打我，
0: 对，
1: 这是非常清楚。

0: 础的，
1: 因为低岛链最弱的
0: 是低岛链最弱的一环。
1: 那就是过去也是中共啊，这个南海岛礁一直扩建的企图都太明显了、嗯，然后欺负菲律宾，
0: 对，
1: 然后用水枪去打菲律宾，
0: 菲律宾渔民、哦，那个都是木制的三板船，你这样子攻击人家，是
1: 那
0: 是没有
1: 道理。这个当然就引起菲律宾所有人全部抵开同仇、嗯，所以原来杜特地很想亲中的结果是被关在海牙，
0: 马上被抓了，
1: 马上就被抓了嘛，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了啊。这个目前那个这个情况，尤其是日辉这些布局都是非常进步，当然这个跟高市长没有关，国防部长有关，
0: 关键还是川普当了美国总统，
1: 川普鼓励这个地方要帮我守好，不要我在处理其他国家问题的时候这里给我出事，
0: 而且全世界也只有日本在庆祝美国国庆，
1: 是啊，
0: 他用无人机拼出高市长苗跟川普的相片、啊、然后放烟火，帮他放烟火，你看看从二战的这种世仇到现在走向民主国家之后他的改变，他现在要扛起印太地区的安全确实说到做到，所以我一直说日本只要强起来了，或者台语是说你不拿派开好，那大概就没事了，他被压制太久了，如果他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不再是一个军国主义，所以现在中共的叙事是说他是军国主义，
1: 对，
0: 那当然这个开玩笑了，他连那种长城的轰炸机都没有，他要怎么军国主义？
1: 不过日本正在发展中，他会变成一个军事大国，
0: 他必须，
1: 而且日本的经济已经到了这个顶点，如果他不往军工发展，他的整个工业会有一个瓶颈，所以高市长苗的目标也很清楚嘛，啊，就是要往这条路走。那这条路刚好就是川普，
0: 嗯哼，
1: 希望大家分担嘛。
0: 正如美国如果不是军工在前面当火车头的话，
1: 是的，
0: 整个国家的经济也不会变成全球的领袖，对，
1: 没有办法。其实那个我们谈过嘛，美国这么多年来累积放在这个军事工业的投资啊。他的国防经费啊，老实说，武器做好了以后啊，没有战争就放在库存，还不能不库存呢、欸。库存要那么多，那个在整个资产负债表上面是负债，那负债超过100兆美金了、啊。
0: 嗯哼，
1: 那个他的国家这么多年来欠债也不过36.5兆，不过听川普讲说，他最近已经拿到40兆，啊，他两年时间不到。他已经拿到40兆，他的那个国债根本就不是问题、嗯、可是他的军工投资那超过100兆东西如果没有做运用，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钱羹，而且他面对今天的中共，他这种压倒性的发展还要继续，再加上 AI 这样子的武器，新的无人的设备的武器，这些东西它样样都要在往上叠加，这个钱也非常多、
0: 嗯、
1: 所以日本现在这个做法，菲律宾这样的做法，都是在大家分担掉军工的发展，互相之间要形成一个作战，所谓的 C6ISR 的这个战场，这个大家都省钱也省力，面对一个中共绰绰有余，所以你看这一次的EEG，其实说起来这是一个好事了，就没有错，可是台湾政府应该要闷着声音了，不必讲话，
0: 偷着乐就好了，
1: 偷着乐。 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访问的是童文勋律师，都是一直是捍卫人权立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谢谢文勋，
0: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我们先来想象这样的情况，受邀的一位演讲者在演讲过后呢，遭到不明人士尾随，之后呢被殴打。那么这位人士在行凶过后呢，马上前往机场准备搭机离境，那么就在班机起飞前遭到警方逮捕。那么这是6号发生在台湾台中的事件，那被袭击的主角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我想呢，在谈这起事件是有些人或许没有关注，那最近其实在台湾的媒体那么有相当多的角度在探讨。那目前我们检调单位还在调查，那么政府在6号的时候表示这是中国的跨境镇压，有人说长臂管辖，那么中国国台办则是指出这是偶发的治安个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这则新闻来观察探讨，为什么两岸立场说法不同，怎么样从中国大陆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角度或许是不是可以来拆解。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助理教授，同时也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观察探讨。秘书长您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虽然刚才提到跨境镇压对学者专家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不过对于一般民众来说的话，或许还会有一些质疑不太懂的地方哦。大概在很久以前，也许是100年前左右吧，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哦。那所谓跨境镇压，从字面上来看，或许也可以略知一二。一般来说的话，什么叫跨境镇压呢？
2: 其实跨境镇压的概念它是相对而言比较多元的，它其实包含了您刚刚提到100年前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念到的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谓伦敦盟嘛，其实就是当时的满清政府透过英国的相关中国所派出的这个秘密警察或特务，针对要进行革命的孙中山去进行一个想要去抓捕的过程。所以严格讲那个概念是这个叫跨境抓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透过自己的警察或者是相关的强制力量到其他国家去抓捕一个人。不过这种状况在现在的主权国家上面其实出现有，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最常见的样态。这几年国际社会比较常用所谓跨境镇压来更完整的涵括北京或者是威权国家他所采取的跨境的压制的行为。那这个跨境上其实包括几种状况，就他不见得是抓捕，他可能是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他跨过自己国家的内部到其他国家到其他范围，也不是针对自己的侨民也不是针对自己的流亡到海外的异议人士，他可能是针对这个政府不满或者是有意见或者是跟这个政府之间相冲突的这些人来进行譬如说监控，譬如说威胁骚扰，都像这次发生的施暴的做法。那最严重当然就是强制性的用这种秘密压制的方式把他抓捕回到中国。所以其实简单讲跨境镇压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多元性的做法。甚至包括他对家属施压也都是，所以他跟过去所谓跨境抓捕不太一样，是他不是真的要把那个人带回去，他只是要让在中国境外以外的对中国反对的这些人这些团体这些个体，他感受到说你在人身安全上有压力，你在经济上有压力，你在心理上有恐惧。所以其实跨境镇压的概念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那这个概念基本上在这几年特别是 COVID-19 之后Freedom House 就自由之家陆陆续续归纳了非常非常多中国这10年来相关的做法。所以把跨境镇压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说中国

0: 这种把自己的政治控制的力量延伸到海外的这种所谓的威权治理的技术，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现在跨境镇压国际社会为什么这么关注，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抓捕，它更多可能包括了直接的强制、间接的威胁跟心理上的恐惧这样子的情况，都会是中国跨境镇压多元手法的一环，
1: 样态非常的多。

0: 到国际上的关注，就是一些集权国家，包括我们今天要谈的中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扣紧这个核心哦。那为什么会在海外进行跨境镇压？我们指的是中国大陆。我们透过很多国际媒体的一些报道，也或者有相关情况哦。就你的观察，中国大陆为什么会进行跨境镇压？等一下再谈他的手法是什么。
1: 应该讲习近平上来之后，开始扩张跨境镇压手法，但最核心的概念一开始是维持他的政权的安全的维稳的外部化。我相信一开始的起点不见得是针对这些对中国政权抗议或者是违反中国威权体制需求的这些民众或团体，我相信更多一开始是为了要抓捕啊，跟习近平敌对的这些所谓的政治势力，这是最早最早开始的时候。可是我相信北京也发现说，原来这样子的跨境镇压工具是好用之后，它基本上就慢慢慢慢扩张成为一个全面性的一个使用工具。所以严格讲，你说中国为什么要持续在海外去进行跨境镇压，我觉得几个，第一个当然就是它政权维稳的一个外部化，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都是这个叫出口转内销嘛，在中国国内威权高压笼罩的情况之下，那变成是海外的力量进来质疑中国或反扑北京，那也使得北京现在把海外也视为是它的维稳政治安全的延伸。那第二个刚刚提到的，就是中国也很清楚的知道他很多专属的法律，譬如说7月1号才刚上路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国际社会上根本不认为是一个合适的或者是一个国际社会所共同所承认的法律原则。所以对北京他想要去遣返啦，或者是劝捕啦，长臂管辖引渡啦，这些吧完全无法实施，因为国际社会对于北京这些法律本身的有效性跟人权性就感到非常非常质疑。那北京就采取了这种非正式司法协助下面的这种极端的替代道路，用这种跨境镇压的方式和跨境抓捕的方式。第三个我就刚才有提到说，跨境镇压的本质不见得是抓你，它后来发展成是可能是威吓，可能是施压，可能是心理上造成恐惧。所以北京也发现这个很有效果，所以它其实在跨境镇压有一个另外的重要的核心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达到宣示性的威慑。那这个宣示性的威慑对于说北京受到越来越多从国内到国外对于他威权统治或者是质疑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这种宣示性的威慑来去压缩这些挑战北京政权海外的空间那就会出现那些什么黑名单大家什么反正惩毒名单制裁名单这些东西，其实他不见得抓得到你他也不见得真的能够去关押你，可是他通过这些可能会造成你某种程度的恐惧那就会压缩你去对北京政权挑战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几个因素所结合起来让北京他越来越食髓知味吧就是把这个跨境镇压这个工具越来越扩张的运用那甚至结合刚刚我所提到的法律战的运用啦然后各式各样的手法它变成了一个新的复合式的跨领域的手段吧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跨境镇压服务于北京的政权维稳，但是也因为有太多人去质疑或挑战他的政权维稳性而让他持续的把跨境镇压的工具不断的变形不断的运用。我觉得刚刚讲从这种对于打击政敌传单纯的海外异议人士扩张到变成大家很熟悉的什么境外势力这种说法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是香港反送中运动那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北京受到国际社会全面性的压力指责，他的做法就是想办法把这些反扑都压下来跨境镇压那特别是还有一些香港当时支持香港反送中的不管是香港本地人跟国际社会的各种各样团体，那他为了让这个东西能够 快速的压制，那跨境镇压就变成让北京拿来作为经常运用、扩大运用的一个工具。
0: 刚才其实我有提问，就是民主国家也是会有类似的行为，但是其实它的本质上是有差异的哦。总统府咨询委员林志杰告诉我们，就说包括美国跟台湾都有刑法在领域外适用的规定，那以我们台湾为

0: 美丽，我们的国民如果在外国涉及内乱、外患、海盗、加重诈欺等等这些犯罪行为，即使犯罪地点不在我们台湾，司法是会依法处理，那证据搜集、嫌疑人移送跟审判是需靠国家间的司法互助、引渡等等制度来进行，但是中国大陆可不是这样子来做哦。像刚才老师提出一些很关键的，有些听众朋友或许关注相关的焦点会看到哦，怎么样秘密进行或怎么样来恐吓让那个人心生畏惧。那接下来要请教老师的是秘密警察，这几年外面也有不少的报道哦。2022年9月西班牙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发布了报告，他列出北京在五大洲设立秘密中国警察局，非政府组织估计全球这类警察局数量超过100个，那其中呢在法国也有几个，那法国是陆续来关闭。美国最新的我看有些司法的判决哦，大概在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还认定有某位人士呢协助中国政府营运呢，据称是美国第一个已知的秘密警察站，已经被定罪了哦。好，那我想请教老师，就说中国大陆在海外设有秘密警察，他利用哪些条件来进行执法？像我们台湾要引渡，有时候蛮困难的，要跟这些国家合作。那中国大陆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执行他所谓的长臂管辖？
1: 这个秘密警察就是他所执行，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跨境镇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哦、就是所谓的跨境抓捕、哦嗯、那这个跨境抓捕就会回到刚刚主持人所前面所提，我今天厘清一个概念、哦、就是一般国家会有所谓的长臂管辖，基本上是属于在商业案件当中、哦、像民主国家像美国他会主张他的长臂管辖权，但是一般是在商业案件，可是中国把这个长臂的管辖概念、哦、把它威权化变成是所有国安案件或者涉及到北京政权的案件、哦、都变成长臂管辖，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哦、即使要实施长臂管辖、哦、或者是说所谓的司法互助、哦、它有一个很重要或引渡，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基本上这个犯罪、哦、必须是万国公罪，或者是两个国家都认定是犯罪的，这样叫双重犯罪原则。讲最简单的电信诈欺、
0: 嗯
1: 哦，大家都认为你是电信诈欺犯罪，那没有问题，我要引渡或者是我要要求遣返这个电信诈欺犯，这就没有问题、
0: 嗯嗯、
1: 但是中国它设计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自己的法律、
0: 嗯哦
1: 哦、譬如说我会讲说香港的国安法，什么惩毒22条，刚刚最新的就是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
0: 对，
1: 这些全世界没有这样子的法律，他用这个法律要进行长臂管辖、嗯、就会遭受到大家的拒绝，因为这是你自己独创的，而且是服膺于你、服务于你威权体制统治的。那这个情况，那中国怎么办？他就回到前面，所以他必须要用所谓跨境镇压的手段。那这些手段，其中一个威吓力最强的就是跨境抓捕。哦、那跨境抓捕，简单讲就是在那个国家，您刚刚提到的，不管在西班牙、在法国、在美国，
0: 嗯
1: 哦、那我们最熟知的大概在泰国。
0: 哦、
1: 这些国家他设立所谓的海外秘密警察站、
0: 嗯哦、
1: 那透过海外秘密警察站的这些人、这个挂羊头卖狗肉，他当然不会告诉你我是中国海外秘密警察站、
0: 嗯、
1: 他可能是透过当地的侨社、同乡会、商业的协会、哦、或者是对中国在海外便利的联系口等等之类的。您刚刚提到2025年还2024年美国在纽约这边所抓捕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以这样的组织来表面上好像提供中国民众的在海外的服务跟便利，可是同时也用这样的网络去监控特定的异议人士，甚至某种程度用这种方式去把这个异议人士抓捕回国。最著名最著名的例子是在反送中之前，在泰国一个叫桂明海案、
0: 哦、
1: 铜锣湾书店，铜锣湾书店老板两个人嘛、嗯、一个桂明海一个林隆基嘛，那林隆基后来因为反送中的原因赶快的跑到台湾来的、嗯、就相对而言安全很多。林隆基其实也发生了跨境镇压的事情，那桂明海案就很清楚，他具有瑞典跟中国的国籍、
0: 嗯、
1: 可是他人在泰国莫名其妙就消失了、
0: 嗯、
1: 那等到下一次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在天津，好像是天津吧，在中国的法庭上面被判罪了。
0: 嗯，
1: 哦，所以那问题是，大家就问，那这怎么回去的？当然不是泰国送回去的，那当然是这个中国在泰国的秘密警察，透过当然是见不得光的方式把他抓捕，不管可能是诱捕，可能是各式各样的方式把他送。所以瑞典这件事情是非常愤怒的，因为你等于是在泰国 抓捕了一个瑞典公民，而且不是经过公开的合法的程序。可是这几年变本加厉，这个海外秘密警察他当然也会进行抓捕或者是暗中的强制的暴力胁迫工作，但是这几年的做法当中他的延伸更多，因为他可能是监控你，可能会随时掌握特定人士在海外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行为，那有必要不见得能抓，但是他实施一些暴力行为，一些胁迫行为，甚至我们也有这个案例，他可能是直接找上门，直接告诉你说，那你要不要自己回中国投案，否则你在中国的家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完全掌握到他在中国家属的相关的资讯，这些方式来去施压，所以这样子的做法等于是从事在其他国家的主权的领土这个土地上面去从事没有经过公权力授权的这种警务啦，或者是威吓的行动，甚至是透过这种接触目标人士的代理施压，这些东西就变成了这几年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于从海外秘密警察站延伸到跨境镇压会这么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是单纯的所谓的打击犯罪，它更多是把自己的公权力主权行使延伸到别的国家的土地上面，而且用这种非法的胁迫的完全无视于他国主权的方式去进行的手段。那这个其实就会是这几年保卫卫士啦，或者是自由之家啦，或者是澳洲安全研究所这些非常关心这种所谓跨境问大家问题的一个核心的理由。
0: 好，指的我们听到就是有一些异议人士的一些观点或行为，中国大陆是不容许的，这些意见或是声音被听到或是被看见的那是不是也因为这样，所以他进行所谓的跨境镇压，也不是真的一个刑事案件非常谢谢我们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助理教授、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在今天我们两岸安居节目当中特别为我们解析跨境镇压是不是中国大陆有新的样态。我们是针对在日前遭到不明人士殴打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整体事件我们台湾的司法单位正在进行调查。那从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听下来，我想进一步请教老师那中国大陆针对台湾民众，石板明夫是一个资深媒体人那现在也是一个智库的执行长，那我们说他是台湾民众进行跨境镇压吗？那对照反毒促统，我们扩大来看那近几年有相关的一些立法，您怎么样来观察中国大陆的这样的思维跟做法呢？
1: 没有错，我觉得中国大概很清楚的把这个法律武器化把这种所谓民族团结促进武器化这个过程，那是很清楚的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北京这几年对于所谓反毒促统的立法越来越多从台独二十二条吧然后到现在的
0: 民族
1: 团结促进法等等之类，所以他你会发现他说他会用各式各样的法制把它武器化那这个武器化之后再来以这个去对标去进行所谓的跨境镇压的动作。那石板先生其实他也不是第一例，只是他确实是民主团结促进法之后在台湾发生的第一例。我印象很深刻是刚刚讲这个台湾书店林隆基老板他当时到台湾之后要重新开张铜锣湾书店的前一天前两天吧，印象很深刻他也自己坐在台北市的这个小吃店吃东西，就突然间有不明人士对着他直接泼红漆，
0: 是
1: 就红色油漆泼着他，因为隔天后来我见到他，他那个大概沾的红色油漆很难洗掉，头发全部都还是那个红漆他没有殴打你，他没有真的把你抓走可是他用这种泼红漆的方式对你示警效应，我今天可以泼你红漆，我明天就可以对你在台湾重新开张的铜锣湾书店破坏或者是怎么样去把你毁灭等等之类的所以跨境镇压一个很核心的逻辑，他不见得真的要把你抓走他会用这种方式去形成很严重的寒蝉效应，这是一种。所以在台湾其实确实有一些协力者，他可能有像这次被抓捕之后是在这个香港过来的这样子的人士那也有可能是在地者，因为像林隆基那事件后来就也证实是台湾的黑道小混混等等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其实跟代理人的结构是息息相关连结在一起的一个情况那他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制造这种反毒促统的效果那特别是针对反毒的寒蝉效应那你要制造这个之后，你就会发现他这几年的做法 其实最粗暴的就是这个石板先生这次所发生的这种

0: 殴打的事件。哦，那再往前一点，它比较常见的是这种所谓的制裁名单。哦，我们就传到说这个成都，对对对，台独顽固分子嘛。最以前最著名就是沈伯阳，就是台独顽固分子。哦，那曹新成先生也是台独顽固分子。那不止台独顽固分子，连台独顽固团体哦都被纳入，譬如说黑熊学院。嗯，哦，最可笑的是台湾民主基金会。哦，这我们的台湾民主基金会是外交部的这个下属单位，但是它主要是来自于立法院所成立的一个对全世界民主国家共同民主人权议题共同来去推动的基金会，它被列为台独顽固团体。哦，用这种方式去提出制裁名单，想要彰显出说我对你的一个威吓。哦，可是问题是制裁名单没有效果啊，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发现这两年它除了锁定制裁名单之后，接着的跨境镇压的手法，就把这个制裁名单去做所谓的株连九族。最有名最有名，大家都有印象，其实就今年三四月的时候，内政部长刘世芳也是的个台独顽固分子。可是你没办法跨境镇压他，你也不可能说真的去对他像对石板先生这样实施这种相对的暴力，怎么办呢？结果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就找了一个刘世芳部长在中国工作的侄子吧，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亲戚，然后这个亲戚莫名其妙的被辞职了，
1: 丢了工作。
0: 对，这种就造成寒蝉效应了。那就是说，当你的亲属跟中国有一些关系的时候，那这个寒蝉效果你要不要考虑到说你的亲属的安全、你的亲属的工作、等等之类的。那再往前一个，就是当时也被披露出来一直在讲说沈伯阳的父亲在中国有投资嘛、等等等等之类的。用这种各式各样的方式，那再往前其实还有所谓叫绿色台商，就是他们去中国去很完整的研究了监察院都会有选举的时候的那个募款资料嘛，他们就查到哪些台商他有提供这个政治现金给民进党的候选人，就把它定位为所谓的台独企业，也造成它间接的就是影响了台湾民主政治的运作。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所谓的跨境镇压，它的目的不单纯只是为了抓人，它就是要制造出你的恐惧、你的寒蝉效果，以及你福音在它所需求的法治之下。那对台湾来讲，它所要求你的这个法治框架就很清楚，就是要你这个反独促统，要你不能支持台独，要你一定要认同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或者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等等的做法。所以这一些各式各样的这种法治逻辑哦，你会看到北京他所实践的手法，最核心的手法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跨境镇压的各种面向跟工具，
1: 不能容挑战共产党的政权，那也不能破坏他所宣称的中国的统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会用各种方式来让你心生畏惧。由此看来，台湾当然要有因应。昨天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因为他也身兼民进党主席，他特别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前往中国必须要特别的留意，因为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大概有374位国人在前往中国大陆之后发生失联，那遭到留置盘查或人身自由受限等等情况。就是在最近呢，我们的政府呢也因应这起事件，还有中国实施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那所以呢行政院长卓荣泰呢已经说政府会全面提升因应作为，预防、保护、反制三大面向着手，会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境镇压跨机关的协处平台。那陆委会方面也表示会研议具体反制措施，那么会强化两岸交流审查。那至于民间团体，其实也看到呼吁政府一定要有具体的作为，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比如说海外的秘密警察，台湾是不是有要一并来做一些处理哦？那在这个部分，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好像国际这些合作也许应该是可以试试吧。我刚刚提到立委沈伯阳，当初他被列为台独顽固分子，他的动作是去德国召开个听证会。
0: 对，
1: 那老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0: 是没有错，我觉得行政院这次的第一直接的反应是很重要的，就是跨部会的这种所谓的风险因应机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地点先锁定在台湾，那 当然不是所有从境外过来的这些人都是风险，否则台湾就变锁国的情况了，而是可能要有一些更完整的境外过滤，譬如说过去入境之后行程不明，或者是他过去有一些特定的状况的人士，这种人士的过滤可能要先进行，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这其实政府已经做得非常快，就像这次石板先生发生事情之后很快速的能够抓捕到这样子的一个人士，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一快速的打击，这个我觉得我们也正在进行。那第三个部分，我还是觉得如果入境困难，那他就用台湾的这个代理势力嘛，所以我还是很主张说，对于台湾这种所谓的代理人的管制、管控相关的法制的强化，这个我真的觉得我们一直没有把它补强哦。那我真的也觉得说，像面对到像发生这样的威胁的时候，其实相关的这样的法制哦，应该要赶快去想办法推动跟通过
1: 立法吗？这是一个区块立法吗？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代理人法，对对对，像代理、
1: 嗯、
0: 代理人法，所以我们一直只有反渗透法，反渗透法只针对选举嘛。
1: 嗯，
0: 其实包括代理人法或者是代理相关的国外资金的管理法，这个美国、澳洲通通都有哦。那我觉得那种法制的设立会让很多事情更透明化，因为它毕竟是民主法治国家，我要依法可循。
1: 对，
0: 哦，我有这些法治之后，我针对特定的代理人，我针对特定流量来源的资金，我才能够去做有效的民主防卫。但这个部分一直很不幸的，立法院迟迟不愿意通过这样子的法律，这个原因就大家众所皆知嘛。哈，就是这个是在台湾国内的部分。
1: 是，
0: 那这个
1: 国际的合作，
0: 国际的部分，我觉得沈博阳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1: 嗯，
0: 跨国性的相关的活动，跟彰显出我对于你跨境镇压的强力的抵抗，站出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站出来才会让国际社会更知道这样的情况。那第二个，一个警觉的是什么？是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些中国在海外秘密警察站的这些部件的网络，我所形成的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跟其他民主国家之间保持畅通的这个情资的连结？毕竟它都是中国的侨民哦，那可能台湾会有更多的资讯可以去联系哦。这些东西对于包括我们在海外的安全是有帮助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是小英总统吧，在海外的行程被披露之后，都有一些奇怪的人士当时在境外，当然骚扰啦、跟监啦、各式各样的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这种跟各个民主国家之间面对海外警察站的情资之间的联络，这个很重要。那最后一个就是对台湾我们国人在海外面对中国可能跨境镇压的确保，相关的应变机制是还是要强化的，然后也要不断的要提醒台民众说，你在哪些国家你可能更容易遇到哪些跨境镇压的样态。譬如说我们都知道在香港转机已经是风险非常高的一环，那有些国家它可能因为亲中而且不是那么遵守这种所谓双重犯罪原则，他可能就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当你有这种风险的时候，你可能就容易被在那个国家的海外警察站骚扰。譬如说桂明海案例的泰国，他就会被认为是一个相对高风险的国家。那这些情况就要让国人出国的时候有更清楚的了解，来主动的确保他自己的人身安全。我相信短期内这三个区块应该是我们面对跨境镇压多元机制应变的重要的几环吧。
1: 嗯哼，非常谢谢老师提出非常专业的建议哦。对内对外都要赶快来建制相关的因应的做法。好，我想从今天探讨是白明夫遭遇袭击的事件，那我们也认知中国大陆在反毒促统目标下，那么以跨境镇压这样的手法呢，其实是样态非常多，台湾的因应呢是刻不容缓。今天非常谢谢警察大学国际警察学系助理教授，同时也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是，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王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台风巴威在今天上午11点的中心位置已经来到了台湾鹅銮鼻东方670公里处，近中心最大风速稍微减弱为每秒45公尺，目前为中度台风，不过暴风半径仍未缩小，陆上台风警报范围从基隆、台北、新北、宜兰及花莲现在扩大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南投以及台东，海上警报范围则维持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东半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今天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1: 强台巴威虽已在10号上午减弱并降级为中台，不过它仍是一个七级风暴风半径38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180公里的庞然巨兽，并且持续朝西北方进逼台湾东半部、北台湾及中台湾。气象署提醒，目前东半部已出现明显巨浪，除了台东成功及兰屿的浮标已观测到6到8公尺的浪高，气象署也在上午发布巨浪告警，提醒从宜兰苏澳到恒春满洲及牡丹乡都在告警范围内，预估10号晚间除了东半部会掀起6公尺以上的巨浪，北部海面也可能出现3到5公尺的大浪，其他各沿海浪高也会达2到4公尺，尤其11号随着台风进入台湾东北方近海，台湾海峡北部及东部海面浪高都上看3到5公尺，北部海面甚至可能掀起10公尺以上的狂涛。气象预报中心海象预报科科长林伯东表示，尽管巴威强度稍微减弱，路径也稍微北台，但它的威胁依旧不可小觑，尤其11号清晨将是台风中心距离台北最近的时候。林伯东说，
2: 我们在这段时间是有将路径慢慢的往北调，不过因为这个台风它的云系范围比较大，它中心附近的对流又开始慢慢有建立起来的趋势，就是因为它目前的风切以及海温的条件又开始慢慢的有利于它发展，所以目前它的强度我们认为是可以维持的，所以明天的清晨它的中心将会距离台北大约只剩下300公里左右，它对我们的威胁尤其是陆地上面的威胁是正在逐渐的增加的。
1: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台风宽广的云带慢慢接近台湾东半部，北部及西半部近海已出现间歇性降雨，预估10号白天起各地雨势就会逐渐增加，北部宜兰及中南部山区也会出现间歇性大雨，10号晚间到周六白天则是雨势最剧烈的时候，北部地区宜兰山区和中部山区都可能出现局部大豪雨，其他地区也可能会有间歇性豪大雨，此外北部在10号晚间到周六晚间的风力也将上看9到11级，其他地区也会刮起8到9级的强阵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交通部航港局表示，今天包括了基隆到马祖、东港至小琉球等14个航线，共有114航次停航，呼吁民众在台风期间不要前往离岛旅游，以免因为船班停航而滞留在离岛。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今天全数取消，台澎航线的空中交通从今天下午3点过后取消28个航班，上午有123名旅客候补返台。澎湖县政府旅游处统计，目前滞留在澎湖的旅客有3500人，各航空公司在中午前对候补旅客全力因应做好妥适规划，希望让游客都能够顺利返台。根据民航局的统计，今天截至上午10点，国内线取消154架次，国际及两岸航线取消261架次。台风来势汹汹，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视察，了解各单位的准备情况。总统表示，这是今年第一个侵袭台湾的台风，除了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紧密合作加强防灾之外，国军也已动员 2.8 万兵力待命，并且陆续进驻可能的灾害前市区。 今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3: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0号上午针对巴威台风召开第三次工作汇报及情资研判会议，赖清德总统在行政院长卓荣泰等人的陪同下亲临视导并听取相关报告。气象署与会中表示，针对巴威台风已于9号下午发布海警，10号上午5点30分发布陆警，对桃园以北地区影响甚巨。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也指出，宜兰、双北、新竹、苗栗为淹水警戒区，需注意强降雨造成沿海低洼地区及淹水。另外，有关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位高度距坝顶为8公尺，由于可能因强降雨造成坝顶溢流溃堤，已于10号上午7时针对下游保全户启动强制性疏散撤离。总统在听取各单位及地方政府简报后表示，这是今年第一个侵袭台湾的台风，他要求中央各单位持续加强防灾准备，也提醒地方政府若有任何需求可立即向中央提出，要加强中央及地方的合作，共同应对本次强台。总统也表示，国军目前动员 2.8 万兵力待命救援，他在9号也亲至兰阳指挥部视导准备情形，各人员机具都已做好准备，针对灾害潜势区域也有部队预防性进驻，地方若有协助的需求可立即通报。总统说，
4: 从上次的马太安溪堰塞湖事件来看，固然最大的力量是来自民力，但除此之外国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在这一次的灾害防救工作上，我也希望我们国军能够全力投入，来帮助中央政府，帮助地方政府，来解决各项问题，跟民众站在一起。
3: 应变中心指挥官刘世芳也提醒，巴威台风夹带强劲风势，北部山区、滨海地区可能出现12级以上强风。由于这里是人口密集区，目前也正值暑假期间，需对民众提出示警。气象署则表示，在预估12级以上阵风出现的前两小时，会对影响区域发送细胞简讯，提醒民众及用路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因应台风来袭，北北基桃四个县市今天停止上班上课，由于风雨未达停班停课的标准，被质疑是政治考量。台北市长蒋万安说明，这是防台准备日。他认为，面对极端气候，整体的防灾思维也应该调整，从单纯的气象数据判断提升到风险管理。他也呼吁市民应该把握这半天的时间，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工作。前天记者欧阳梦平的采访报道。
5: 巴威台风近逼，预计今晚起台湾北部的风雨将逐渐增强。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及桃园市宣布今天停班停课一天。但由于依照预测，白天风雨并未达到放台风假的标准，加上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以及基隆市长谢国良在今年底的县市长选举都寻求连任，被质疑放台风假是出于政治考量。蒋万安上午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主持巴威台风工作汇报，随后将到各区视察防灾准备情形。他在主持工作汇报前受访，对于政治考量的质疑，他强调这是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气象团队预判可能如2004年艾丽台风、2015年苏迪勒台风在台北市造成严重灾情，加上台北市连日豪大雨使得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坡地等致灾风险，身为决策者绝对不能轻忽，必须料敌从宽，预敌从严。蒋万安呼吁市民把握这半天的防台准备日，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工作，降低风险，并提前部署灾后复原工作，逐步建构城市的韧性。他说，
6: 我们对于接下来台北市面对极端气候，整体的防灾思维也应该做一些调整，从单纯气象数据的判断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但我们可以做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整个灾后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逐步建构城市的韧性。
5: 过往北北基桃四市均同步宣布是否停止上班上课，但9号晚间唯一没有寻求连任问题的新北市晚了半小时才宣布，也引发外界揣测。对此，蒋万安仅回应表示，这次基本上就是照过往惯例，透过四市平台交换意见，彼此沟通，在听取各项气象数据后，纵整的判断，最后都宣布今天。

0: 停班停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食安议题，侦办油品致癌物超标案的台中地检署今天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等，向法院申押禁见中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十名被告以新台币50万元到2000万元拒保候传。台中地检署指出，专案人员昨天到中联油脂、福寿、福茂与泰山企业等4家公司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出货资料等等，并约谈中联公司蔡姓董事长、余姓总经理、陈姓厂长以及泰山公司刘姓董事长等11名被告，与相关人员等13名证人到案说明。经过检方综合研判，认定11名被告涉犯食安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油脂余姓总经理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复讯，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国际消息，英国工党资深政治人物、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南即将成为新任英国首相。数百名工党国会议员在9号正式提名他接替施凯尔的党魁职务。56岁的伯南是唯一公开宣布角逐党魁的工党国会议员，他将在没有任何挑战对手的情况之下接任党魁。工党9号宣布，在党魁启动提名程序的第一天，403名国会议员当中有332人支持伯南，几乎没有其他挑战者能够达到参与党魁选举所需的81人门槛。同额竞选的情况之下，伯南将在隔天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接任党魁，并且准备成为英国首相。在与英王查尔斯3世会面之后，伯南将在7月20号入主唐宁街10号，成为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根据法新社报道，哥伦比亚即将卸任的总统裴卓在9号承诺将和平过渡权力给总统当选人艾斯普雷亚。他先前曾经呼吁民众在这位右翼当选人上台之前发动抗争。哥伦比亚左翼领导人裴卓因为受限于宪法无法寻求连任，他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之下声称艾斯普雷亚在上个月的胜选是因为选举舞弊，并且呼吁民众在他8月7号上任之前于7月20号举行抗议活动。这位措辞强硬的总统当选人则是指控裴卓策划政变，并且拒绝与现任政府合作进行权力交接。裴卓9号在和巴西左翼总统鲁拉通话时缓和了他的语气。巴西政府表示，裴卓证实将按照计划持续任职到8月6号，并且重申他对国家的民主和和平过渡的承诺。根据韩联社的报道，一位南韩特别检察官今天要求判处统一教领袖韩赫子13年徒刑。他因为被控涉及和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有关的官说案而接受审判。韩赫子否认试图以赠送礼物给金建熙来交换政治影响力的指控。金建熙则是被控收受礼物贿赂，作为协助统一教推动商业利益的报酬。金建熙承认透过一名中间人收到教会所送的名牌包，但是宣称其中不存在任何的交换条件。韩赫子是统一教会长，同时也是统一教创办人文先明的遗孀。有中国协都之称的福建泉州市晋江市陈代镇在9号发生了鞋厂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死亡，有被困人员悬吊在楼顶边缘并且坠落。根据报道，起火的厂房楼梯间堆满杂物，导致救援困难。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现场影音画面显示，起火厂房有4-5层楼高，火光从建筑内部窜出，有数十人被困在楼顶。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调派了183人、35车到场处置，目前明火已经被扑灭，具体起火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喂，您好，我是张顺祥。外交部长林佳龙9号接见史瓦蒂尼王国司法暨宪政部长席梅拉内亲王夫妇访问团时表示，期待并且欢迎史王恩史瓦蒂三世今年再度的访问台湾。台指目前累计推动双方签署司法互助协定，期待两国未来拓展在反贪腐跟网络犯罪等领域的合作。外交部是在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林佳龙接见席梅拉内亲王夫妇访问团一行五个人，代表政府表达诚挚的欢迎，并就加强台史司法合作以及国家发展等议题广泛的交换意见。林佳龙说，台史情谊如同家人，期待并且欢迎恩史瓦蒂三世今年下旬再次的访问台湾，台史持续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以及战略储油槽等重大计划，将有助使国吸引投资，确保能源的安全。席梅拉内则是感谢外交部参访行程的细心安排跟接待。这次来访除了跟法务部就反贪腐、网络犯罪以及台史司法互助协定交换意见，也与在陆军官校受训的10名使国的学生会面。参访法务部廉政署外役监狱以及中油的桃园炼油厂等，感谢台湾各项协助，使得使国较其他非洲国家有更显著的发展，并且再一次的强调台史邦谊稳固。内政部统计，截至到今年6月底，台湾总人口是23,343,000多人。已经连续30个月负成长，而六月的新生儿人数是7,324人，上半年新生儿数是46,000多人，相比去年同期达到55,000多人，是减少了超过9,000人。新生儿人数的部分，六月的出生数是7,324个人，较去年同月减少1644人，较今年的五月则是增加了492个人。而六月的人口死亡数是16340人，折合年初死亡率是8.55%，较去年同期减少214人，相比今年五月增加了1182人。出生人口减掉死亡人口之后，可以计算出人口自然增加。台湾六月人口自然增加是-9016人。而观察县市长者人口的比例，65岁以上人口比率最高是台北市的24.61%，最低是新竹县的15.38%。财政部公布海关最新的进出口统计，随着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服务等应用稳定的推进，相关的供应链出货维持热络，加以外交产品价格上涨的效应，六月的出口748.3亿美元，是历年单月第三高，年增40.3%，连续32个月正成长，续航力优于其他主要的经济体。财政部也预估，随着下半年旺季即将到来，七月的出口表现会比六月还要好。请听央广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台湾六月出口依然强劲有力，规模值达到748.3亿美元，为历年单月第三高。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四大背景因素，一是全球经济虽受中东地缘政治动荡干扰，但目前为止没有偏离成长轨道；第二是 AI 商机风生水起，高阶晶片、伺服器、关键零组件需求动能强劲；第三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备货周期陆续起动，以及第四，电子产业链仍处于供需较为紧俏的情况，引发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除了出口，进口表现也相当亮丽，来到626.3亿美元，为历年单月新高，主要反映 AI 供应链的全球分工以及出口衍生需求的扩张，带动国内半导体大厂扩大资本支出。如果和各主要出口国比较，台湾已经连32个月正成长，续航力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蔡美娜说，
2: 就在续航力这个方面，我国的表现是各经济体里面最优越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上升的周期已经是32个月，这比新加坡的23个月来得好，那同时比日本跟香港同样都是16个月，以及南韩13个月，以及美国与中国大陆都不到10个月，都来得好太多。
1: 以上半年来看，由于 AI 风潮横扫全球，带动国内科技兴起新一波外销融进，台湾上半年总出口以及对五大市场的出口规模都改写历年同期纪录。财政部也统计，由于美国积极布局 AI， 再加上台美科技产业处于分工的架构，造成台湾对美国的出超已经来到1040亿美元，去年全年为1051亿美元，预估今年对美出超将达到2000亿美元，再刷新纪录。财政部也指出，往年七月出口表现会比六月还要好，主要是因为逐步进入下半年旺季，因此预估七月出口表现仍会相当不错，超过700亿美元，介于760亿到788亿美元之间，有机会取代六月成为历年单月第三高，甚至达到第二高的纪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台湾长病毒疫情持续的上升，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相比往年，今年长病毒的疫情反常，进入到暑假期间不降反升，预估未来几个星期仍将持续的上升，目前仍然是难预测何时达到高峰。至于疫情的规模是否达到单周就诊12000人次的流行临界值，有待观察。刘品希报道。
3: 国内长病毒疫情未见趋缓，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上周门急诊就诊为7522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6.8%， 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以往长病毒疫情进入暑假便会下降，但今年不降反升，造成的因素很多，跟暑假人潮聚集也有关系。疾管署研判疫情将持续上升，目前仍难预测高峰落点。
4: 今年的趋势跟去年其实比较像，因为往年大概都是暑假的时候会下来，可是今年其实目前的趋势还是在上升，虽然说上升的幅度没有很快，不过确实还是有在持续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目前预测看起来是大概这几周还是会持续上升，可能会到9月左右，那再看一下是不是有下降的一个趋势。
3: 至于这波疫情是否会达到流行阈值，也就是单周超过就诊12000人次，曾淑慧说，目前单周就诊为7000多人次，还有一段距离，仍需持续观察。国内疫情持续攀升，台湾周边国家长病毒疫情也一片上升趋势，邻近的越南、中国、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及香港近期疫情都快速上升，且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越南疫情严峻，自去年12月中旬迄今累计超过55000例，且以抑制重症的长病毒71型为主，其中10例死亡，尤其以胡志明市等南部省市持续出现重症跟死亡病例为多。
0: 以上是记者刘品希的报道。中国海警假借日非海域划界为理由，违法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巡查，恐怕会转化为常态性的灰色袭扰行为。学者表示，相关袭扰一旦长期频率发生的话，恐怕会造成台湾内部跟国际社会麻木。记者杨仁祥报道。
5: 专题报道：
6: 中国海警日前宣布，其海警秀山舰编队将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美国《纽约时报》评析，相较针对性的环台军演，常态性的执法更具明确的政治宣传，并像蟒蛇一样紧收对台湾交通线的控制。国安战略学者、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大规模军演，而是日复一日逐步推进的常态化控制。 中共试图将原本就不属于海警执法范围的海域逐步塑造成可以巡、可以查、可以管的区域，先建立海警的存在，再制造执法的事实，最后形成控制。

0: 制的能力。陈文甲指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执法巡查，而是假执法之名行蚕食之实。虽然目前中国海警的作为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但在长期高频率发生之后，台湾及国际社会就会逐渐麻木。他更点名，中共正在做的不只是针对台湾，而是提前经营未来突破第一岛链的海上空间，让中国的挥带作为能更进一步前推至西太平洋地区。陈文甲说，
1: 台湾东部位于第一岛链面向太平洋的一侧哦，那中共海警若形成常态部署，就代表呢，其灰色地带压力已经不再局限台湾海峡，而是向第一岛链外侧推进。
0: 国防院战略资源所委任副研究员接种者解析，中共此次操作除了行塑台湾周遭海域有管辖的现实，以支援其拥有台湾的法律战诉求外，更重要的是避免台湾参与，降低后续成为台日非三方之间海域划界谈判的可能性。接种指出，从北京的官方声明来看，内容除了敦促日非两国立即停止推进谈判，积极对华展开协商外，更强烈警告日非不得借海域划界挑战中国一个原则，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台湾引入划界进程。这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压制日非两国，将实际具有管辖争议的台湾排除，甚至改由中国代表台湾进行谈判，目的便是成功引出中国拥有台湾管辖权的假象。接种说，
2: 最起码他要阻止变成台日非三方会谈，那最好是能够迫使日本跟菲律宾跟他谈，真的创造出这样一个机会的话，那当然对他的法律战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果，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伤害嘛。
0: 接种表示，由于争议区域为经济海域而非领海，为避免国际舆论压力，目前中国海警还未对各国船只有实质性的干扰，最多就是询问资讯的吃豆腐行为，但未来是否会刻意针对台湾籍船只进行登检盘查，以展现其实际管辖力量，我方政府或海巡对此必须先有预应作为。他也认为，我方海巡目前多以并航、广播驱离等方式应对中国海警的骚扰，虽然台湾的船舰数量吨位常被外界质疑，但毕竟这是在经济海域，为了避免局势升温，台湾即便派出大吨位船舰，能做的事情也几乎一样。在中共尚未实际取得区域有效管辖能力前，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出现中非在南海上冲突的情形。至于未来如何对抗中共这类骚扰，接种表示，我方需持续声明拥有该海域实际管辖权，这是一定要做的基本动作。另外，既然中共的出发点是法律战，我国便应该把焦点放在国际，让各国愿意支持或表态。接种说，
2: 就算不要台日非三方会谈，也希望通过台日台非的部分，只要有跟我们谈，我们就算得点。有没有台独结果是其次，那当然就是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像之前欧洲国家一样就做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看法，这个东西大家也许觉得很虚，但是法律战其实拼的就是这个东西。
0: 陈文甲则，
3: 以上是记者杨仁祥的报道。美国媒体9号报道，以色列本周向美国分享了一项新的跟有关伊朗要行刺美国总统川普的具体计划的情资。德黑兰多年来誓言要反击川普，报复他在第一个任期，也就是2020年1月下令暗杀伊朗的领袖苏雷曼尼。法新社就这些报道联系白宫的时候，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提及川普8号的谈话。川普在从北约峰会返回美国的时候，在空军一号告诉记者，他们想要除掉美国领导人就是我。川普搭乘的他的旧空军一号离开峰会的地点，也就是土耳其，然后呢派出他那一架卡达赠送的新飞机先行的飞往英国，他到当地之后再换乘飞机回到华盛顿。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就是两岸。
1: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到美国去访问，从6月1号开始去访问，访问两个礼拜。那我们看到他回来台湾之后呢，这个美国的权威媒体 Politico 旗下的国家安全日报在6月17号以华府冷淡台湾反对党领袖为题引述了四位知情人士指出呢，郑丽文在华府积极争取会晤包括国会议员，但是成果有限。报道指出华府冷处理郑丽文，包含国安官员的会谈取消，主要是因为 1.25 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在立法院被搁置，而且呢，这个甚至把 1.25 兆的国防预算把它就最后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把它缩小了变成是这个7800亿另外当然就是5月30号他在访美前强调台湾应该要退出冷战思维的第一岛链，这个引发了美国的高度的不满所以说呢，郑丽文女士呢这次到美国访问呢，可以说是整个是层级降低。另外，她在出访前呢，被英国的《金融时报》提前披露了预定会晤的美国官员的名单那美方怀疑是国民党泄露了相关的机密那因此呢，可以说是让她此行呢，可以说是不断的扣分那因此呢，我想，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陈世明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我想美国的这个权威杂志啦 Politico 他旗下的国家安全日报已经直接讲说美方是冷处理冷接待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那您觉得包含的国防预算的 1.25 兆的缩减，包含他出访之前强调会见到川普，还有相关的访问名单竟然被金融时报给提前披露了，那这些事情都引发了美方人员的不满以及对郑丽文的不信任，所以你觉得这些事情是因为如此造成郑丽文这次访美他的规格被迫下降，包含没有进入到国安会大楼，没有见到国安会官员，没有见到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等等等等的主要的原因吗？
2: 我想这当然都有影响在今天川普他从去年上的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希望美国的盟友你要增加自我防卫的一个能力不管说你增加你自己的国防预算或者说承担更大的一个防卫安全的角色所以你看欧洲日本韩国澳洲甚至包括旁边的加拿大大家都在增加国防预算北约也承诺他2030年要增加 5% 那我们台湾当然也是嘛，尤其我们台湾面临这个中国那么大的安全的威胁所以今天我们赖清德总统等于说顺应川普本身的一个要求跟期待，提出这样的一个 1.25 兆八年的一个特别条例的预算。
1: 对，
2: 这个本身基本上这个是跟川普总统他的一个理念是相一致的这也是川普政府下面种种官员努力在积极促成的结果今天在立法院挡了半年挡了半年之后，然后后来通过的是7800亿然后更重要是要把这个里面扣掉那4500亿里面有很重要的2000多亿的预算，那是台美共同生产无人载具无人机这其实对台湾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紧急急迫的。你看现在无人机在乌克兰战争、伊朗战争，无人机无人载具发挥多大的一个功效
1: 对，
2: 甚至有人认为无人载具可能是未来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结果你今天郑丽文他把他给挡住了。那为什么挡住？很明显的嘛他今天反对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飞鸿供应链这种概念嘛。
1: 对，
2: 很明显赖总统跟美国我们都提出所谓飞鸿供应链的概念希望说能够让台美共同合作生产为什么要飞鸿？那主要就是所谓鸿当者就是中国生产的重要零组件，那这些重要零组件很明显的在过去都受到很大质疑嘛，很多大疆的无人机这些零件里面经常都被安装一些什么一些后门的东西，然后呢零组件很明显是不安全的嘛，

0: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今天我们台湾在全世界无人机的一个生产的一个零件里面，我们台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包括你看乌克兰来我们台湾想要跟我们合作嘛，
1: 对，
0: 乌克兰他过去这4、5年，他无人机是最有经验的，打仗经验最多，他生产产量也非常快，他也的确有非常好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科技，但
1: 对。
0: 的确他有一些关键的零组件，好，在过去可能有相当程度依赖中国，但他发现不能够。

0: 罗去制造生产的那个能力，跟那个重要零组件，我们台湾是中国以外全世界最好的一个生产基地嘛。
1: 是，
0: 所以美国想要跟我们台湾进行共同生产，
1: 对，
0: 共同生产的意思是我今天我们大家共同生产，我们共同使用，而不是说我台湾在帮你美国生产而已，而是说今天我们一起生产，生产之后你美国可以用，我们台湾也可以用，然
1: 对，
0: 后你美国提供给我们无人机最先进、最重要的一些指挥通讯的一些高技术，而我们台湾哦帮你美国生产，或者说帮你提供重要零组件，
1: 对，对。
0: 那这个是对台湾安全是非常重要的。结果被这个国民党在这里面领导之下把它给砍掉了。
1: 对，
0: 然后现在这个行政院提出的这个无人机的特别条例，
1: 又
0: 它
1: 被搁置。
0: 又被搁置，不让它复委。
1: 对，
0: 那这个本身都让人家感到相当的质疑嘛。你今天国民党，你到底你根本就是反对所谓飞鸿供应链，甚至我现在一直在关注的是，你国民党提出来的无人机特别条例，你是不是希望我们台湾跟中国一起生产啊？你是不是希望我们台湾生产无人机用中国的一个零件啊？那这个本身的确让人家感到相当的质疑嘛。
1: 对。
0: 那另一方面，《金融时报》哦，他报道说，今天啊、哦，为什么今天《金融时报》可以得到一些跟你们要去美国访问的一些名单？这些名单基本上很明显的，美国是希望低调，哦，因为低调之下，那我们大家今天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具有信任的一个深度的访问。结果今天《金融时报》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个名单？然后在珍妮文去美国之前就把它刊露出来。
1: 对，
0: 那就是因为一定是你国民党自己本身去泄露出来的嘛，
1: 对，
0: 那你这个本身等于说相当程度上伤害到你国民党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一种相互的信任感，
1: 对，
0: 而这种信任感一旦失去了，当美国对你好的一个互动交流就没兴趣了嘛。美国人我了解，美国人是非常重视信任这种东西。好，你现在华盛顿对不对？非常重视诚实这种东西。
1: 对，对。
0: 美国人基本上跟你互动交往，他其实是保持一个对你有相当的一个真诚或信任的一个态度，美国人不太会防人的。
1: 对，
0: 但重点是，你一旦骗了我一次，你一旦对我不真诚一次，我以后就不会再信任你，不会再相信你了，
1: 对，
0: 我就不会再想要跟你好好互动来往了。
1: 对，
0: 那郑英文很明显的他泄露了这样的一个名单，当然就让美国人对你失去信任了嘛。
1: 没错。所以我想啊，这个美国啊，刚才思明兄讲啊，就是他第一个，他非常相信的是信赖关系。你看美国这个，如果你刷卡，卡费没有缴啊。我们叫信用卡嘛，你没有信用了，你这个未来在美国银行都借不到钱了啊、哦。那刚才你提到这个无人机，的确是啊。你看这个，我发觉一件事，就是这半年来啊，美国对台湾的这个产业啊，其实最关注就是无人机。包含 AIT 的台北处的处长吴立言啊，他多次提到无人机，就是你很少看到美国针对台湾某个产业啊，他这么的关注。这个比如说半导体啦、AI 那个另当一回事啊，但他非常重视无人机。就刚才您所讲说，台湾是有制造无人机最具有优势的地方，包含我们的科技，包含我们的这个
0: 重要
1: AI
0: 零组件。
1: 零组件各方面，我们可以去鸿供应链。那你可以看到，最近我们在波兰华沙举办了一个台湾产品的展览会，里面最主要就是无人机，包含我们的这个雷虎公司，包含我们的汉翔公司董事长都去了。而在那个会场上，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去了啊，那深受周边国家的欢迎，特别是东欧国家。那因此，我们未来在华沙这个地方，在东欧设立这个无人机的工厂，或者设立无人机的研发中心，它面向的是整个欧洲，甚至就是乌克兰。所以刚才施明兄提到这次俄乌战争，我认为它在一个最大的一个战略的改变，就是无人机。过去我们认为无人机就是什么遥控飞机啦，小朋友玩的啦，不当回事啊。可是这次俄乌战争是第一次把无人机纳入了一个实战当中，而且战果非常丰硕。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是不断的在反攻啊，去轰炸几乎叫做是俄罗斯的炼油厂，甚至已经逼近莫斯科了啊。那因此无人机这次被乌克兰实际应用，而乌克兰的无人机是连美国都证实啊，是台湾提供了非常多的零组件。非常是关键技术，那美国也强调，就是美国会把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呢，交由台湾来制造，就跟我们现在的半导体一样，美国是负责研发、设计，台湾负责制作、封装，这变成是一种产业的一种分工。所以，台湾如果未来能够成为无人机的制作工厂，然后甚至呢测试工厂、测试的基地，那未来台湾生产无人机不但是为台湾所用啊，还可以外销。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
0: 对
1: 业
0: 啊，
1: 啊！
0: 所以无人机可能是台湾下一个这个所谓护国神山啊。
1: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啊，这次

0: 国瑜院长到美国去访问，美方谈的也是无人机，
1: 没错
0: 啊。那、哦、我们看到跟他随行的这个杨琼英立委也是国民党籍的，他是台中市所选出来的。那我们台湾无人机最大的基地就是在台中，包含汉翔公司目前制造无人机的厂也在台中，包含啊，我们刚谈到了相关的企业，目前零组件呢、啊、也都在台中地区啊，所以说。我觉得台中这次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啊，这个江启臣要选台中市长啊，他竟然在立法院就公开搁置了一个无人机特别预算。他说我是这个代理院长，我必须公正处理。但是大家认为是说你似乎是在阻挡这个无人机的特别预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时至今日啊，这个无人机已经被美方认为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新的护国神山。我想国民党很多政治人物说，你台湾不能只有台积电啊，不能只有半导体啊，要有新的护国神山，不能够只有一个啊。那哪一个是下一个护国神山？其实就是无人机。所以像雷虎公司，它是无人机制造工厂，它的公司也在台中啊。所以我觉得杨雄也好，江启臣也好，你们作为台中市选出来的立委啊，你们竟然公开的在立法院阻挡无人机的特别预算，那对于台中的乡亲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因为它带来不只是产业，而且带来是就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刚才这个市民兄提到的欺骗的问题啊，那这次郑丽文呢、啊，刚讲过啊，他说他见到川普身边很重要的人啊，他目前也没有照片啊，是不是也在欺骗了 啊？他说他见到十个国会议员，那是不是也在欺骗了 啊？然后呢，另外就是媒体也报道啊，《自由时报》6月17号报告，他说啊，美方政界人士透露啊，郑丽文访团是透过美国的游说公司啊，去申请国会的幕僚导览啊。那这个新闻怎么会出来？自由时报怎么会有这个新闻？这应该是美方人士透露啊。他说，国民党一开始是刻意没有公开郑丽文的身份，透过公关公司，据说还是两到三家，然后透过公关公司去跟国会要求导览。那后来获得同意之后呢，才承认我们这一团成员有郑丽文，试图以欺瞒的手段来获取啊会面的机会，而不是直接提出会面的要求。那因此呢，这个做法呢，让很多的美国国会议员感受不佳。因此呢，众议院的中共问题特色委员会取消了跟郑丽文的会面。如果这件事情讲的是真的话啊，郑丽文这样子欺骗美国国会啊，实在是让美国国会非常的不能接受啊！但是为什么郑丽文要这样做？就恐怕他自己也知道，他如果要去美国国会，会遭到拒谏，他有自知之明啊，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想要暗度陈仓，但被抓包，那这就是另外一种欺骗了啊！所以我想，市民说，你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郑丽文在美国等于被死当呢，就是美国国会也认为他在欺骗，透过公关公司在欺骗。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国安会认为你这个要退出第一岛链啊，你说你要见川普，这也是在欺骗。所以这种做法会不会让美国从此对郑丽文跟国民党啊打了一个大问号？
1: 不，这个就郑丽文他今天在访美之前或访美过程之后都一样嘛，一直在自夸自擂，然后讲自己变得多厉害哦，你看我可以搞定中国，我也要搞定美国，然后我就可以实现我讲的所谓的那个假和平。讲的那么大声，你真的都当美国的官员、美国人是白痴吗？是笨蛋吗？以为你用这样子一个三寸不烂之舌，这样子的一种刻意的一种扭曲，就像过去当名嘴的时候，故意要把黑的讲成白的，把白的讲成黑的这样的一个话术，你觉得人家都听不懂你讲什么？他真的是太过自以为是了。当然不会说不了解你讲的那些相关的言论，你背后的真正的意涵目的是什么嘛？那大家一旦了解，一旦知道了，自然而然当对你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反感嘛，因为你本身真正想要去促成的一个目标，简单讲就是要让我们台湾被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嘛。
0: 对，
1: 你就用这种方式去达成你所谓的假和平嘛。
0: 对，
1: 但这个不是真正和平嘛，这个叫投降，这个、叫屈服嘛。
0: 对，
1: 你今天你讲的什么九二共识，你一直在讲什么啊？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你现在讲的九二共识，包括你去见习近平之后，你在北京召开第一个记者会，当时下面的记者 第一个提问的是中国时报的记者，中国时报大家都知道他的立场，中国时报的记者都当面直接明白讲。

0: 你在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有没有涉及到有关于九二共识的一个概念？九二共识是不是一中各表？郑运鹏不想回答，
1: 对，
0: 他居然回答的方式是说啊，到现在还有人在质疑九二共识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内涵呢？那就代表说你心中有这个恶毒的一个念头，你用这样的一种刻意要去把他这个问 A 答 B 的方式，然后刻意的去污蔑那些想要提这个问题的人，那这个本身是很可笑的。那更重要的就是你为什么不敢回答？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现在讲的九二共识不再是一中各表了嘛。你这个就像你去年10月16号当选的那一天晚上你讲的嘛，你讲的九二共识是各表一中，是同属一中嘛。然后之后10月17号，习近平给你贺电，你马上回给习近平的回函的贺电。那你真以为你有回函？你是把九二共识讲成是各表一中嘛？而各表一中这个一中里面的这个中国陈述为中华民国那个可能性的一个空间嘛？那这个就是让人家质疑的地方嘛。也就是说，今天你郑英文你所表述的这个反对台独，然后坚持九二共识，你很明显的你已经没有在强调中华民国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坚持嘛？简单讲嘛，我当面质疑嘛，你郑英文是否敢高度大声的喊出，我一定会捍卫中华民国的存在，我一定会用生命去阻止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并吞，让中华民国可以永远存在，不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消灭掉。我相信他不敢讲，因为他只要讲出这样的一段话，他以后就去不了北京，见不到习近平了。那这个就是他本身的一个问题嘛。那你说别人都听不懂他讲那么多言论背后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吗？我相信稍微有点脑筋的人想一想，或许短时间之内、一时之内被你的话术给骗了，但回去再想想，当然知道你郑英文要传达的一个政策意涵的方向目标是什么嘛。这个方向目标简单讲，就是要让台湾被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来去实现你所谓的假和平嘛。那这个本身不是真正的和平，那是投降，这是屈服嘛。那美国人怎么会不知道呢？美国当然知道你，那你今天你到那边讲了那么多的一个话术的言论，然后故意扭曲美国相关的一些言论，故意扭曲川普总统的言论。那美国官员听了以后，当然觉得你根本就是在欺骗嘛，你根本就是故意要去做这样子的一种，把美国的相关的立场做一个扭曲嘛，而且扭曲的方向跟我美国目前的既定政策是相反的嘛。你简单讲就是你要我美国不要来救台湾嘛，要我美国不要卖武器、高科技武器给台湾嘛，然后要是台湾也不要增加国防预算嘛，增加国防预算不能够超过3%嘛，然后在这种方式下，那台湾国防能力当然就萎缩了，而萎缩的结果是什么？很明显的嘛，你又一直在那边吹嘘啊，中国现在好厉害啊！你看他在去年10月16号当选那天晚上的感言，他讲过一句话，他讲一段话，他说9月3号的那个九三大阅兵之后，整个国际局势已经大为转变了。他的意思很简单嘛，就是过去那些亲中媒体的那些统派的人士，他在渲染的嘛。他渲染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看九三大阅兵，中国亮出那么多先进的武器啊，中国武器已经比美国更厉害了，中国军事力量已经比美国更厉害了。那这都是非常可笑、荒谬的言论嘛。中国那些武器，在今年1月3号的委内瑞拉马杜罗总统被逮捕，还有今年2月的这个伊朗的这个哈米尼被斩首，都很明白呈现你中国武器很明显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的存在的嘛，你是没有办法跟美国的高科技武器的相抗衡的嘛。但郑立文还是可以把它讲的，哦，中国武器已经越来越先进的，然后他强调这中武器越来越先进，然后又要我们台湾不要增加我们的一个太多的国防预算，然后要美国不要来救我们台湾，那你的目的是什么？那简单讲就是，在我们台湾面对中国的武力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台湾就只能够屈服而已嘛。那这个就是你所谓追求的假和平嘛。那一般人或者美国人怎么会听不懂呢？那你这种状况之下，你到美国去，我又为什么要跟你去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交流互动呢？
1: 的确，任何的交往应该都是以这个诚意为主，不应该有任何的欺骗。但我也很觉得很讶异啦，就是郑丽文竟然会透过这个公关公司去进行这个协商，这个当然也是让大家觉得很讶异。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这次随行的有这个秦日新啊，就国民党目前的驻美代表秦日新大使，他曾经担任过我们驻美的副代表。另外，袁建生，他是2008年马英九担任总统时候的驻美代表，后来又担任过国安会的秘书长。这两位都是对美国是非常了解的啊。那为什么这两位都没有办法帮郑丽文安排访问国会的行程？而且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一向是非常挺台湾的，最支持台湾的，我们台湾在美国国会的工作也非常的成功啊。 那结果两位这个驻美的高阶外交官

0: 然毫无功能，这是被外界认为是这个晚节不保啊，晚节不保。
1: 而且他找公关公司那个钱，可能是要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搞不好还是要由我们台湾民主基金会来负担这个钱的。
0: 对，这个的确是，他据了解，这次也向民主基金会申请了好几百万，这个钱是不是由台湾人民来付钱呢？来付公关公司的钱呢？这我刚刚讲过了，美国国会是最挺台湾的了。1979年台美断交的时候，卡特总统宣布跟中华民国断交，美国国会立刻就提出了台湾关系法。那我们看到1995年李登辉前总统访问美国，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是拒绝李登辉前总统访问美国的，甚至还跟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拍胸脯保证啊，就是一定不会给签证给李登辉。结果李登辉还是去了，就是因为美国参众议会一致同意啊，所以美国国会是非常挺台的，因为国会代表的就是人民的民意嘛，而民主是美国国会的核心价值啊，民主自由。那因此，台湾有民主自由而不被中国所占领，这个是美国国会力挺台湾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啊，美国虽然是三权分立啊，可是国会不是只是监督外交而已啊，它还有外交的主导权。好，美国的外交一向是受五个机制所影响。包含美国的总统、美国的国务院啊、国务院的官僚，还有就是美国的智库，还有就是美国的媒体，另外当然就是国会。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那个美国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呢、啊？中国要这么样的跳脚，因为他不只是一个国会议员的议长，他在美国是属于第三号政治人物啊，就是递补总统位置的第三位啊，第二位是副总统，第三位就是众议院的议长啊。所以那是知识体大啦。因此呢，我觉得就是说，这次郑丽文啊，他这个访美啊，遭到国会这样的一种冷淡的待遇啊，表示美国国会对于郑丽文也是相当相当的不满啊。那特别是我们在1979年台美断交之后，我们在美国的驻 DC 的代表处本来有政治组，后来又另外成立国会组。我们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做的是非常扎实的了。这些国会议员可能本来还是国会助理，就大学刚刚毕业到美国国会当助理，我们就邀请他来台湾访问，然后给予支持，给予协助。所以为什么美国国会这么挺台湾？但是结果我们看到这次韩国瑜院长到美国去访问，见到了佩洛西，他是美国众议院的荣誉院长，那前任的。结果我们看到Johnson强森众议院议长也跟他见面了。我觉得大家不要搞错了，这个不是说韩国瑜多厉害了，据说有40位的这个参众议员跟他见面，那是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长。今天谁是立法院长到美国去 DC 去也有一样的待遇了，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搞错了，说什么韩国瑜，当然韩国瑜当然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我想很多人挺他的人觉得好像是韩国瑜的魅力啦，但是 anyway 我认为这个不是，这个是就是因为你是院长，今天阿妈阿狗当院长都有这个待遇了。所以我要讲，就是我们对美国国会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好的啊。结果呢，袁建生跟这个秦日新竟然还要透过公关公司去安排郑丽文去访问国会啊，这的确是非常讶异啊。那他花了这么多钱，请了公关公司，结果成效不彰，那他应该去找那个卡西迪才对了。那当初我们那个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成功，就透过卡西迪公关公司，所以可能他找错间了，而且。照理来讲，台湾的政治人物到美国去访问啊，不管是邀请的或者你自己要去前往，一般都会透过 AIT 台北办事处帮忙协助安排啊。那我认为郑丽文这次是没有请求 AIT 协助啦，或者他有请求 AIT 不愿意协助啦，才会造成四处碰壁嘛。否则你看这次韩国瑜到美国去，不管是美西去凤凰城去看台积电，到美东进了 DC，都是 AIT 一手安排的，所以看起来这次郑丽文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那个叫盲从之旅啦。他到美国前，他根本不晓得他会见到谁了，那他也没有透过 AIT， 可能或者 AIT 也不想帮助他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变成说，他这次这样到美国去，难怪到处碰壁啊。所以这点的确是郑丽文这次访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啊。那我们也看到说，他访美回来之后，各种的讯息不断的出来，包含在6月16号，《自由时报》说，他说透露出了几位美方人士指出，郑丽文在对话中描述他在4月10号的政协会，他和习近平握手，感受到习近平的手又大又厚实，而且柔软的像是云朵。他还去问了算命师啊，这个意义为何？ 算命师说这是一个成功者的手相，

0: 显然曾立文想透过这个讲话去拍习近平马屁嘛，结果拍了马屁完之后拍到马腿上了，因为最近他讲完之后，中国网络上这个柔软啊、云朵啊这两个字已经被禁用了。那原因为何？第一个，他泄露了独裁者的生理特征，这个攸关是政治安全啊。因为我们知道独裁者最怕就是人家知道你的生理有什么特征啊。你看那个金正日啊、金正恩啊，甚至金日成，他们出访啊，所有的排泄物都要带回北韩啊，用的各种的器具都是他们自己本身提供的，因为他怕我用你的水杯喝了水，哎，你可以验我的 DNA 啊，你可以知道我的健康状态啊。所以北韩如此啊。那你今天这个郑立文说这个习近平的手啊，又大又厚实，而且柔软的像云朵。我相信美国 CIA 一定会去研究啊，就这个习近平的手会柔软，到底是有什么病症出现啊？啊，是不是有什么心血管病？干嘛怎么那么柔软？所以我不晓得习近平兄他讲这个习近平的手又大又软，是不是反而是踢到铁板？
1: 那这个就是拍马屁了，也拍错马屁了。很明显的啊，你从这个中国这个网络、百度什么的，好，都之后就把这个什么云朵啊、柔软这个都禁止进行一个好文字的搜寻，就可以明显看到嘛。
0: 嗯，
1: 北京的官方对于郑立文这样子的一个讲话，他是很明显的不满的嘛。
0: 嗯，
1: 那你这个本身就是拍错马屁的嘛。
0: 嗯，
1: 更重要的是你郑立文，你为什么要拍习近平马屁？
0: 嗯，
1: 那这个就是让美国人质疑的地方嘛。
0: 对。
1: 好，也就是说基本上你这样，你给人家感觉你就好像变成是一个习近平的一个小粉丝一样。
0: 对，
1: 然后到美国来都讲啊，习近平多好多好，习近平对台湾多有善意什么一大堆的。
0: 嗯，
1: 好，然后习近平的这个跟你美国一样什么什么反对台独什么的。
0: 嗯，
1: 那你都在讲一些习近平的一个立场观点。
0: 嗯，
1: 这些立场观点我美国官员哪需要你郑立文来跟我讲习近平的观点、
0: 啊、
1: 更重要的是你郑立文你这样子一直在强调一直在讲习近平的观点，而且 都是在讲习近平的好话，那岂不代表就像这个一个主播讲的嘛，你是习近平在台湾的人嘛，你是中国在台湾的人嘛，等于说你本身你已经你郑立文你已经把你自己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这个位置变成是一个在帮习近平执行在台湾的一个任务的一个在台代理人的感觉了嘛。然后你到美国你也要继续的去讲习近平的好话，我美国干嘛需要去对于你一个习近平的一个小粉丝、哦、来去怎么样的互动呢？这本身很明显的你已经让美国感觉你郑立文这些种种的言论你不是真正在追求台湾真正主流民意所期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立场嘛，你不是在保护台湾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嘛、
0: 嗯？对，所以我想啊，这个郑立文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啊，那得不偿失啊。特别是习近平啊，最引以为傲就是他当初啊，在1969年1月在陕西延安的梁家河大队插队啊，我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啊，所以他的手啊。他干了很多粗活啊，挑大粪啊，拉煤啊，他手应该是很粗糙的啦。啊，这就是习近平他造神的原因嘛。你还说他手又软又绵，然后这个当然习近平不开心了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郑立文这次可能是失算了哈。好，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一个位在新竹的独立书店，但这个独立书店呢非常的特别哦，因为它是在一个市场当中。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想做书店，我们请的是主理人吕丽婷。那我们先请丽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嗨，大家好，温馨好，我是丽婷。
0: 之前哦，在介绍独立书店的时候啊，我记得有一个独立书店的创办人店主，他就说我敢说我是全台湾独立书店里面最年轻的店主。诶，我看到丽婷当时应该是2022年的时候成立这个独立书店，那你有没有取代那一位？因为我现在有点忘了他是谁，是一个男生。他说我应该是全台湾独立书店最年轻的店主。你当时23岁，你应该也可以号称
1: 最年轻
0: 的。
1: 不确定耶，我不确定有没有取代。
0: 那就之一吧。
1: 对，应该也是之一。对，
0: 好，23岁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当然这背后呢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在今天节目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那我们先请丽婷来告诉大家这个想做书店，这个书店的名称想跟做都各自有你自己想赋予的一个意义啊，来跟听众朋友聊一下。
1: 好，其实叫想做书店，当时没有太多的想法，因为那时候要开一间书店，然后我就跟我父亲在讨论说要叫什么名字，书店要叫什么名字。那我爸爸是农夫，他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人，他就说你就想做一间书店啊，他就说就叫想做书店就好。那当然这个想跟做中间有一个逗号，这个逗号是怎么产生的？就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想做书店其实名字不错。但想跟做之间，应该是想就是思考的意思嘛，做是实践的意思。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想也有做。我说那我要在中间加一个逗号，看起来比较文青一点的。对，所以我就自己加了一个逗号。那当然也是某部分也期许自己说，就是有想有思考，然后也有行动，这样子想跟做这样，所以就叫想做书店。对，
0: 而且这个书店呢，的确带给了这个已经超过70年的新竹的中央商场啊，一股非常浓厚的文青的气息，是很特别嘛。这个就是你们这个书店，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哇，好特别哦，竟然会开在商场里面。
1: 对，
0: 是你们的最大亮点之一吗？
1: 我觉得算是，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来过新竹的中央商场，可能会发现我们那一条街大部分的店家都看起来是超过30年起跳的，或是40年。那当然也有国宝级的老师，就是90几岁的店家还在顾店的。对，那我应该算是里面，我一定是里面最年轻的店家了。对，那当然在市场里面也算是比较突兀的一点，就是书店大家可能想象是比较安静的，那市场是非常人来人往，然后很热闹的地方，所以开那边对大家来讲算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冲击这样子。对，
0: 是，而且我看这个想做书店 IG 上面也有一篇是说大家都讲我想去这个书店，可是到底它隐身在这个中央商场的哪里啊？
1: 对，
0: 好像有点难找，因为店家也非常的多嘛。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你要给大家指引一条明路。
1: 指引一条明路，那就是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在那个土地银行旁边有一个拱门，那个拱门是就是在新竹非常久远的拱门了。对，那老新竹人应该都知道，从那个拱门走进来就是中央商场，就可以在那里一直直走找到书店。对，
0: 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丽婷的这个书店是位在中央商场，但是我看了很多资料之后，看着看着我突然意识到，对于我们台北人来讲，因为对新竹不熟嘛，原来有中央商场，也有中央市场，所以我看到有些资料说在中央市场，有些说在中央商场，后来才发现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1: 没错，没错。
0: 对，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两个的所在地完全不同。
1: 好，其实就比邻在旁边而已，就是靠在旁边的。但是市场的部分它主要就是卖生鲜杂货，我们常看到的吃的东西。那商场这边它主要就是卖一些布料裁缝啊这一块的。对，那这一条街就很明显可以区隔出来，就是这一条街三巷这一条街它就是商场。那旁边有一个方形的建筑物体的话，那个是市场，专门在卖民生用品的。对，
0: 是，所以你是在商场的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是

0: 门牌是44号吗？
1: 对，44号。
0: 好，所以大家走到这个新竹市东区中央路三巷44号中央商场啊，就会找到这个想做书店。那我们也来介绍一下丽婷为什么在23岁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在家人的支持之下就募资。
1: 对对，
0: 算募资吧，
1: 没错没错，
0: 拿了30万的基金啊，然后就开了这个书店。嗯，这个我们要谈到你跟你的父亲、你的家人在这个商场当中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1: 其实在我阿公的时候，他们就在中央商场跟中央市场，他们就是在这边做生意的。那到我父亲父母他们这一辈也有在这里做生意的经验。那其实我父亲是早年在中国经商，后来才回来台湾。那他回来台湾之后，他就发现中央商场这一条街跟他小时候看到的不太一样，变得很落寞，因为可能一些东西已经布料裁缝已经不是现在时代那么所需要的东西了。所以他就一直很想要让这条商圈重新活化起来，让更多人来认识老新竹旧城区这一块有什么特色的地方。对，所以大概在我高中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看到我父亲想要在地方创生这一块做努力。那到我这一辈的时候，刚好我是大学毕业的时候，那就在我爸爸妈妈的店面对面就有一个店面空出来了。真的是就是因缘际会，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其实开书店算是我原本预计50岁以后60岁以后的梦想。我觉得有钱有闲的时候来开一间书店挺不错的。对，但这件事情就变得提早进行了，因为那时候刚好那个店面空下来，我爸就问我说你有兴趣吗？你有没有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是有想过要开一间书店，那是一个以为以后的梦想。对对对，那大家就鼓励我说那有就做啊，来做做看，反正就有一个店面在斜对面，我们邻居他想要招租这样子，那我们就把它租下来。那一开始起头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是大学刚毕业一年而已，然后也还在就准备考研究所，所以其实没有什么钱，身上就是以前小时候打工赚的钱这样子。所以我就跟大家募资，我就跟家人募资说那我们要开书店，要装潢，要进书，你们要不要帮帮忙这样子。对，那爸爸跟姐姐就一人拿了10万说好，我们就一人出10万啊，我们三个股东30万给你开始运营这一间书店。所以就有这间书店的开始。
0: 对，那在想做书店的 IG 上有分享，在开书店的第一年，当时拿着30万的这个资金啊，那一切都是能够亲力亲为，就自己来开始营运这个店面啊。所以从什么土法炼钢的拆地板啦、磨木头啦、自制书架，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也是蛮辛苦的哈。
1: 就没有钱，所以要想办法，就开始到处去认识朋友，会做装潢的也要认识一下，然后请大家教我做一些简单的木工啊，这样子，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书店的店面啊，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空间，但是开在这个商场当中嘛，那要怎么样来吸引更多的朋友？不一定是年轻的朋友了啊，就是来商场可能平常采购一些日常所需的用品，然后会想要走进这个书店，有什么方法吗？
1: 我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空间在那里，他或许就是一个方法。因为后来我就是慢慢发现，就发现逛市场的人好像也会累，就是逛一逛进来吹个冷气休息一下，那休息一下他可能就会翻翻书看一下现在有什么流行的书，或者现在有什么相关他喜欢的。那这个地方就书店这个地方本身就会让人停下来，就是你到一个书店你大概就是会花一点时间要在里面摸索一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从一开始它好像是可能早上我们会看到比较特别的景象，是逛街买菜的婆婆妈妈阿姨或是阿伯也有，他们就会进来休息一下，然后翻翻书。那到下午的时段的时候，你会看到有观光客来了，然后也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是比较晚出门的下午4-5点的时候开始会有年轻人进来。那这个其实我们的客群就变得蛮广的。那我觉得它既是一个让大家休息的地方，然后也是一个好像可以给大家一个机会说我去逛市场的时候额外还可以看一点书的感觉这样子。

0: 但是哦，我看到书店的选书的核心哦，是比较关注在像人权啦、公民社会啊、食农教育，
1: 对，
0: 在这些领域，一般逛市场的民众们，他们走进书店，可能想要看一些比较大众一般的娱乐啊、轻松的阅读，那这些议题感觉上会有一点沉重诶，会吸引这些来商场的朋友们会想要来翻一翻吗？
1: 我觉得相对是比较不容易吸引人的，就是真的是比较小众的选书。那当然也有二手书的区块是就是比较符合大家可能想看的，对对对。那或是也有一些散文啊、文学类的东西，也是比较容易平易近人一点的领域。对，所以其实大部分真的不好卖的，也都是刚刚文心讲到的那些领域的书不好卖。可是，我觉得慢慢的，它有累积出一些小小的客群，可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想要去认识。我觉得那是一个媒介，你还是得放那些书，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书就是不好卖，但是就是放着。然后那很明显就是书店的核心选书。那大家有的人可能刚好这阵子有关心某一个社会议题，他刚好有看到，他就会开始翻了。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机会，我就是在等那些一个刚好很有缘的机会让他看到这样子。对。
0: 这也就是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店，你就可以比较任性的地方，就是我想要等待一个机会，让有人可以来看到你的选书，即使知道它可能比较不受一般大众的这个阅读的口味或喜好，但这就是你的坚持。但为什么像食农教育，当然是因为你的父亲就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那其他呢，像公民社会跟人权，这个要谈到跟丽婷自己在学生的这个身份，你自己所读的专业是有关的咯。
1: 其实我小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当记者，就有点害羞。但是这大概是我大概从7、8岁就开始决定说，我要当记者，我一定要当一个很贴近社会的人。所以后来求学阶段也在不同的媒体去实习。那我第一个实习的媒体，它就是一个独立媒体，然后它主要就是以公民社会、人权、学运这一块为主的媒体。那我后来在，这其实对我的影响蛮大的，就我后来在我的关心的议题跟选书上面，我其实尽可能都是以贴近社会这一块为优先。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可能跟社会议题相关的，可能劳权、土地权、人权相关的议题，都是刚好源于我那时候实习的经验，就是大学时期在媒体实习的经验带过来的。对。
0: 所以你当时在自己的这个书店里面，就希望能够放进这样的选书。
1: 对。
0: 那在那么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对于记者这个职业的梦想，有受到父亲的影响吗？因为我听了这个想做书店的 podcast，有谈到，爸爸的梦想，20岁的时候也曾经是一个热血的记者啊。
1: 对，当然也有一点受到爸爸影响，但其实早年是想要当主播的，最一开始是想当主播。那时候小的时候，我阿公就说："当记者，他就是一样复制给我爸的话，他觉得当记者是不好赚钱的行业。"
0: 比较辛苦
1: 对，他说又辛苦又不赚钱，这样。那他就跟我说："当记者是不赚钱的，你应该要去当主播，然后拿麦克风讲话。"那我确实也有一段时间很憧憬，觉得主播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那后来我就，在我自己实习的过程里面，慢慢去发现说，我其实不是想当那个拿麦克风的人，就我希望的是把麦克风给别人，我希望可以让社会上需要发声的人都可以好好的有平等的说话的机会，所以后来我就没有那么想当主播了。我觉得，当记者也好，或是当公民记者、当地方记者去关心地方很在地的小的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应该也是蛮重要的。
0: 但没有想到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啊！没有想到你先实现的梦想是开书店，
1: 对，
0: 因为现在丽婷也还在就学中，
1: 毕
0: 还
1: 业了，毕
0: 是
1: 业了，
0: 你毕业了吗？
1: 对，刚毕业了，
0: 就是硕士毕业还是
1: 对，
0: 博士毕业？
1: 硕
0: 士
1: 毕
0: 毕
1: 业，
0: 业，
1: 对。
0: 但是在毕业之前，从2022年的6月18号当时开了这个想做书店，就一直维持着这两种身份，所以在平常开店的日子里，可能。

0: 来到这个商场的朋友会发现啊，你最后不得不在学业跟工作之间做一个抉择啊，应该说做一个怎么样的平衡，能够让你兼顾两者。
1: 其实那时候，因为研究所就刚好就真的刚好也录取了，然后就好吧，那我就有一部分的自己得在台北生活这样子。那在台北生活，但是书店也得要运营，所以其实起初书店是很亏钱的，所以我在台北就开始找工作，我就也去在边念书的时候就去杂志社实习，然后或者是到处去接采访的案子这样子，所以就要想办法回来养书店。所以我后来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是很希望这间书店是就像你邻居家开的书店一样，就是隔壁书店我随时可以去的书店，随时有开，可是它很难这样子运作，然后再加上老商场它平日其实人真的蛮少的，所以有时候其实时间成本上是有一点划不来的。那一开始也很努力的跟我爸说，我们一人135，一人246来开。后来发现这样子大家都太劳心劳力了，我就说没关系，不然我们就只开3天，就每个礼拜5、6日我就回新竹，然后1到4我专心在台北，可能念研究所或者是同时做一些工作这样子，我们大家都去赚一点钱，才有办法回来养书店这样子。对，
0: 所以商场是周末的时候比较热闹，但市场可能就是每天都会有人去买菜呀、啊，或买什么的啊、哦，采购。好，那当然，刚刚呢，我看到丽婷就问，那已经从2022年到现在啊，2026年了，已经回本了吗？
1: 回本，
0: 你刚刚说第一年亏本嘛？
1: 就是其实没有到回本这件事情，因为中间就也一直投入进去，但我的股东们已经都不愿意再增资了，就大家就想说你要想办法自食其力这样，所以其实应该没有到回本，但是有稳定的可能维持平衡的营收啦，就是我可以每个月可以负担得了我们的房租、水电这样子去 cover 过来。对，但应该是还没有赚钱，对，是很难的。
0: 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你们这个地方了吗？好，
1: 我觉得有，应该有慢慢的。
0: 因为我看丽婷呢也上了蛮多的一些平台啊。
1: 对，
0: 那当然除了谈到这个想做书店的经营之外呢，也是为大家来介绍这个在新竹市的这个中央商场哦。因为在中央商场，这个丽婷跟爸爸成长的地方，所以跟这里的商场里面的这些邻居们也都有蛮深厚的情感哦。所以如果说要找一个来介绍这个商场，或者是带着大家走读的话，你就是不二人选咯。因为可能年轻世代的，像你这样年轻世代的第三代也不多嘛，齁。
1: 对，目前比较少一点。
0: 好，所以接下来呢，那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央商场哦。同时，我们刚刚提到丽婷的父亲呢，是新竹市中央形象商圈促进会的总干事。
1: 对。
0: 哦，那爸爸也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商场里面长大的，所以爸爸当时为什么会这么热血的想要来看着这个逐渐老旧没落的商场，想要让它有一种重新跟现在的社会相连接，他当时的那个热情跟他的行动力啊，为这个商场做了什么呢？
1: 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在思考说，可能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传统市场或是传统商场都有一些转型变化，变得比较干净，或是硬体设备有升级，其实都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觉得，那我们现在的空间好像应该要有一点排风扇，或者是要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好一点的设备，所以就开始去找方法想办法。一开始都是这样的小事，那大概就是累积这样子的小事累积多了，他就觉得啊，其实我们商场是有竞争力的，我们应该要有办法去做一点改变，或者是让大家看到，传统市场虽然这些东西已经不再是主流，大家需要，消费者需要了，但是它有一些文化故事在这个商场里面，那或许它是很值得被保留的，可以成为新主人未来的记忆。因为现在当然是大部分的店家年纪都很大，那以前我们会说中央商场是新竹的嫁妆街，就是你只要结婚，你来这里从巷头走到巷尾，你就可以包办所有你要结婚的东西。那当然丧礼、婚丧喜庆也是，就是丧礼以前人家会做寿衣，也会来到中央商场。那这里有非常多 跟以前文化有关的一些故事跟记忆其实是很值得被保留的，所以他才从可能一开始是硬体，后来慢慢转向软体，说诶，我们应该可以试着去把这些事情留下来，让大家记得这个地方。那因为要转型它不是这么的容易，我们不可能说老店家一下全部都汰换，因为大家也不一定有二代要出来接，也不一定马上就有适合的承租人，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觉得要把握我们现阶段看到的这些东西应该是很美好的可以被留下来的事情，我们要好好的做。所以就我父亲就决定说，哦，那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我们让人走进来，让人来看我们这里的故事，这样子。

0: 因为老实说，现代人的消费习惯啊，我想以丽婷这个年纪，还不到30岁的年纪啊，年轻世代的消费习惯已经不仅仅是说这个商场后来被周边的百货公司给取代，而是说现代人根本就不到实体店了。因为有时候，像譬如说我今天买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同事说：“哎，你这在哪里买的？”我现在的答案，我近几年的答案都是哦，网络买的。
1: 对，
0: 就是大家都很习惯在网络上去搜寻哦，所以真的到实体店面比较少了。
1: 对，
0: 哦，这消费习惯的改变的确就是一个现在。

0: 在的一个潮流了啦。
1: 对对。
0: 嗯，所以面对这个商场，那在这个你的父亲啊，李正祥当时是理事长嘛，哦，
1: 对。
0: 对于这个商场做了很多的一些，譬如说老旧设备的更新啊等等啊，还有为商场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可是怎么样吸引人潮来进入到这个商场，就是我想会用到丽婷的专业，就是说商场的故事。
1: 对，
0: 因为你是读大众传播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怎么样说出一个动人的故事，就是你的专业了耶。嗯，
1: 这个倒是，其实我一开始是对这些事情有点袖手旁观的，因为我不懂。对在地的情感是什么怎么样建立的，我就不是在那个市场长大的小孩，我只是看到我的祖父母到我父母都在那里工作过，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是没有情感的。但我会开始参与真的是因为一开始我爸就开始想要邀请人进来，所以他就办了一个叫长桌市集，这是就是新竹的一个市集，他就在我们商场的廊道上摆起桌子，然后邀请一些年轻青创的要创业的年轻人来这里摆摊，然后做他们的手作品贩售这样子。那就有开始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这个传统市场，那这个长桌市集就是一个开端，我们做创生的一个开端。对，那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真的是袖手旁观的人，那但是我看到我爸爸就开始年纪比较大了，然后长桌市集就是他就是要自己去搬着桌子，然后帮大家布置摊位。啊，我就会想说，好，那我顺手帮忙搬个桌子，这样子，就是从我也是从这些顺手的小事开始的。那我就顺手帮忙做一点事情。那看我爸好像不太会处理那个网络报名，就是摊商报名的表单，我帮他处理一下，这样。所以就从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小事累积起来，我才觉得说，或许我跟这个地方是有情感的。那当然，我们在地有很多的邻居，他们也是非常热情。就中央商场是一个人情味很浓厚的地方，大家好像就是看到你。你在这里做事，他会给你很多的鼓励，或是就算很多阿伯阿姆他们年纪很大，他们还是会很努力的想要出来，我也搭把手帮忙这样子的感觉。对，那就在那一点一点的累积的过程里面，我也去建立了对这里的情谊。我觉得那个情谊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有那样子的情谊，我才会觉得需要把那些故事写下来。所以我后来到开书店的时候，我才开始真的去参与这个商圈促进会的一些创生的事情这样子。
0: 所以在想做书店成立之后，2023年你就接手了这个长桌市集吗？
1: 我爸就开始有点看起来是想退休的样子，
0: 哎呀，终于有人接手了。
1: 对，他可能有把我拐骗进来了。所以就开始接手长桌市集。那当然也因为当然也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开书店要赚钱，要想办法赚钱，所以我们又开始想说，那或许我们可以同时帮商圈做一些活动，或是做一些记录这样子。那同时也运用我自己的专长来赚钱，所以我们就去申请一些政府的补助计划，可能是文化部的、经济部的，去申请一些补助案，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去写可能口述历史访谈，或者是去办走读导览活动，就运用我自己的专长，我会的事情，那我把它写进计划里面，然后同时也可以带动地方的创生，这样子。对，
0: 这些的确是要年轻世代来做哈，因为有时候看到一些可能50年、60年以上的老店或商家，他们就需要二代、三代来接手之后啊，就是可以注入一些年轻的活力，或者是转型，用一些比较年轻人会喜欢的方式来一些经营。
1: 对，
0: 这真的要年轻人来做哎、欸。
1: 就我觉得其实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商圈里面的长辈，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有很浓厚的魅力，就是他们个人的魅力都已经沉淀得很香了。对，所以他们其实但客人不知道怎么靠近这些店家，比如我不需要买毛线，我就不会想要去知道毛线行有什么样子的在地故事，我不会去拜拜了，所以我不会去香行买香。可是香行里面它可能有很多很珍贵他们在地50-60年的故事，我觉得那些都是一般的客人你纯消费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那要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包装起来，这个故事包装的让大家想看，那好像就是书店可以做到的事情，书店或许也某部分承担这样子的责任要去做。
0: 所以丽婷就是除了是想做书店的主理人之外， 你自己平常也会在一些平台来写一些报道啊，有发表你自己的作品嘛，对不对？
1: 对，
0: 嗯，这个是你平常能够在书店之外赚钱来养活书店的工作。
1: 没错没错，
0: 是。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谈到在2025年啊、嗯、在当时也做了一个中央商场的女路走读这样的活动啊，就是丽婷来带着大家认识在这个商场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商家都是靠女性来支撑起这个可能一家的生活啦，在这个商场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个活动，从这个活动也可以认识到说在商场里面的确像你的母亲也是在商场里面经商嘛、
1: 嗯、
0: 所以有很多的女性在这个商场当中，她们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1: 对，嗯其实这个计划一开始是由那个新竹的一个地方工作室叫监狱工作室他们发起的。那他们那一年刚好去年的实习生来书店这边找我说，他们想要办一个走读活动，然后带大家认识这个中央商场。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就发现，这里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讨论到女性，会讨论到性别这一块。那他们有说，高雄有这个女路，新竹好像还没有女路的导览，所以他们想要把女路的概念融入进来。那我们就开始在找商场这一带，包含新竹旧城区这一块有什么故事，就发现哇，其实大部分在商圈商场里面经营店面的都是女生为主，虽然可能店面是夫妻共同创业的、嗯、就像我爸跟我妈他们一起开这间店，可是主要的经营者每天顾店的是妈妈，就是女生这个角色在这里好像有一点突出、嗯、那还有很多这里卖很多布料旗袍裁缝、嗯、那好像这一块的领域都是女生女老板在做经营的、嗯、那近20年又比较多是做挽联的，这挽联美容也是女生在经营，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概念融入进来做这边的介绍。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嗯、就监狱工作室提供了这个机会让我们、嗯、想到这个题目，有做到这个题目，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去切入市场跟商场。因为过去我们可能就是带大家做一些温室导览介绍这附近的东西、嗯、但做久了就觉得好像比较离大众有点遥远。对，但这个女路导览它让我们更直接的跟在地的店家有接触，去认识女老板的生命历程在这个地方、嗯、对、嗯、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还蛮完整的导览体验活动这样子。
0: 而且谈到这个挽联、哦、
1: 对
0: 这个记忆在现在来讲、
1: 嗯，
0: 有时候我在那个我们传统市场里面还可以看到就摆一个小摊子，或是我家附近的那个乐华夜市啊，我们永和乐华夜市也有一个小摊子啊是在做挽联的。可是这样的记忆要流传下来好像已经是也越来越少了哦。
1: 对，其实我一开始会开始想说这个挽联的事情是源自于体验课，因为我发现我们商圈的店家大部分的东西不是你会直接需要去采购，你不会需要去买布或是买什么，你相对需求很少、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或许可以帮大家开发体验课程，所以我就帮每家店都想一些体验课程，比如布料的就可以做一些小拼布的零钱包，毛线行你可以做一些手机背带或者什么的，就想要帮大家开体验课。那挽联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挽联其实我也不会去挽联了，就是现在好像对
0: 感觉很痛，
1: 对，现在感觉大部分你也会去美容工作室之类的、嗯、你会去找人家帮你做脸或做保养、嗯、但你不太会去挽联了、嗯、那我就觉得这个但是它是一个古法美容，就是我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面也是印象中说妈妈会去挽联有这样子的历程、
0: 嗯、
1: 但长大好像这个市场就变比较小一点点。对，那时候就决定说那其实挽联好像也可以来开一个挽联体验课，让现代的小朋友来认识挽联是什么、嗯、对，让现代人看一下挽联是什么，就想把这样子的比较大家现在不被需要的一些产业或是一些、店面可以有其他的体验经济的可能。那因为这个体验经济其实在新竹也有一个蛮好的优势，就是新竹很多小朋友很多亲子、
0: 嗯、
1: 所以其实在商圈开发这些活动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亲子是非常喜欢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的，因为可以带小朋友来逛市场，然后带小朋友来看一些从来没看过的东西、嗯、对，那刚好就新竹真的小朋友很多，这就又开发出了另一个可能这样子。
0: 也就是说你在这里开了书店之后，你的身份就不仅仅是顾好你自己的书店，那等于是说附近的邻居叔叔阿姨们
1: 对
0: 也都可以受益，你会帮他们想很多的课程，可以跟他们一起

0: 来互相合作的哦。
1: 我其实觉得他们或许不是受益，或许他们就是被我拖下水。
0: 哦
1: 就是我其实后来开始开发一些课程什么的，都是一直要麻烦他们，想要他们把他们，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专长啊，他们有很多很值得大家看到的
0: 是，
1: 东西，我就想要他们把他们那些强项都丢给大家看，因为他们平常可能就是在那里固定，他们其实对店家来讲。

0: 不需要，他就年纪很大，他也不需要做什么生意或是怎么样，但他每天有来到商场，有跟邻居打招呼，哦，有跟
1: 哦，
0: 大家一
1: 对，
0: 起在这里吃个午餐或什么的，他就好像每天有一件事情要做这样子。所以对他来讲，有没有生意是一回事，但我后来进来之后，我觉得我在搅动大家，就是让大家都变得很忙，就是一直去拜托他们说，啊，还是你们来开个课来玩一下。所以我们会看到商场的奇景是，哎，80几岁的阿公阿嬷在教大家怎么勾毛线，在教大家怎么做裁缝，就是这是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可能要去帮我配合我来开这些课程这样子。
1: 不过的确，现在也有蛮多年轻人想要回头来学怎么钩毛衣啊，
0: 对
1: 应该
0: 对
1: 说
0: 对，
1: 钩围巾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打毛线啊什么的哦。我觉得现在蛮多年轻人会想要学这样的手艺了耶。
0: 对。那当然，其实这个当然也是一个观察，是因为我们发现店家的二代、三代其实不太会愿意出来接。对，那当然我们会觉得，可能10年、20年以后，有一些产业会陆续被淘汰。可是有一些东西，它好像是记忆，也是。就是记得的记忆，也是技术的记忆。那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值得被大家记得下来、保留下来。所以，慢慢的去开发这些课程，它某部分也是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心愿，也可能是希望让这些老店家，他可以把他的这些才华慢慢的去传承出来。
1: 所以我们刚提到这个长桌市集哦，就是现在还是固定的，在什么时候会来举办这个长桌市集呢？
0: 长桌市集大概到去年底，我们就决定要改成，就是它变成一个特色活动了。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是每个月办，再更早期一点，我们是每个礼拜办。然
1: 然
0: 后，
1: 后每个礼拜，
0: 对啊，体力其实是有点不堪负荷的。那到去年，我们就决定说，好，那我们配合可能新竹当季的活动来办，就比如有端午节的时候、中秋节、中元节，新竹我们靠近城隍庙，就中元节的时候也很热闹，所以我们就是想要用一季的方式来办，所以就每3个月办一次。那到今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指标性的活动，因为新竹或者是现在可能台北也是到处都是市集，就很多的地方都有市集。那要做出一个特色，或是让大家记得会想要来的地方，我觉得它还是要有一些比较核心主轴的概念要出来。所以长桌市集现在就想要配合说，比如我们商圈有大活动的时候，我们一起举办，让大家记得说，哦，我们这是一个比较有指标性的市集，让他会比较有兴趣再过来，这样子也比较不会那么腐烂，这样子。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4: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那现在在中央商场啊，虽然刚丽婷说可能很多的店家第二代第三代不见得愿意来接手，那你这个第三代已经先进驻了这个中央商场，开了书店。现在在这个商场中，像你这样的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多吗？除了你之外还有别的年轻人吗？
2: 我觉得算有，就是其实也是要用就是那个连哄带骗的，就是比如像那个我刚刚有讲到香行卖金纸卖香的香行，他们家的第三代其实就对香可以转型文创商品很有兴趣，就比如现在很多人会做会点线香，然后会有一些香
1: 塔香，
2: 对香塔这一块，
1: 香塔
2: 对塔香也是对，那我们就想他其实有兴趣，可是他也有他自己的工作，他也是三代，那我觉得他就是要靠用骗的，就是你要不要做做看，然后或者是我们我现在有一个计划，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做看，然后去拉人一起来做，所以其实在年轻伙伴这一块大概是我这几年也一直想挣扎的点，就是因为在这里工作比较少年轻伙伴，大部分就是我是最年轻的，然后我接下来下一个年轻人就60岁了，所以那个断层很大那我觉得包含三代也好，那还有我自己这边的话，我的书店二楼后来就跟一个摄影伙伴一起合作他现在就是他的摄影工作室，那他就会帮我拍照或是帮我去做很多的影像记录这一块的所以其实是慢慢的去聚集年轻人进来就是得让大家看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块，在做什么事情

0: 然后去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看看这样子。
1: 刚刚丽婷提到这个商圈啊，就是新竹市中央形象商圈。那在这个中央形象商圈促进会的管辖范围内，或者说会照顾到的范围内啊，就除了中央商场之外呢，还有中央市场、西门市场跟新竹的都城隍庙。
0: 对，
1: 哦，那你也是一样，都要帮这个商圈的这四个所在地，也要帮他们想一些活动吗？
0: 我觉得也不算帮他们想一些，我觉得是要串联，就是、不能只有一个地方在。再有活化的感觉、因为它其实这四个地方基本上是粘在一起的，它建筑物体是都有、
1: 是粘在一起的、
0: 几乎都有粘在一起的那个地方是接轨的、对，所以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活动或是他们自己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更多的是要串联。新竹的生态也很特别，新竹有很多年轻人会回来返乡、回来开店、开咖啡店、开书店或什么的、但是大家比较少串联。那我自己在中央商圈这一块的话，我就会希望说我们办活动或什么的，大家可以串联起来，让大家看到说，欸，这一块其实有故事是相对很丰富的这样。
1: 那我们也可以来介绍一下哦，爸爸在这个中央商场里面也有自己的店面嘛。
0: 对，
1: 爸爸从转型为农夫之后啊，也真的做出了一番成绩，而且做的是自己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0: 对、
1: 那我们来谈谈爸爸所经营的这个跟米有关的一些生意好了。
0: 好啊好啊、他其实是大概2014年左右开始务农的，他就、从中国回来之后他就开始务农。那最一开始是也是因为遇到我妈妈跟阿公都有患就癌症这样子生病、所以他就决定说那他可以来种一些自己家人要吃的东西。其实一开始都是、我们小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在花园里面种一些菜这样的小东西、那后来他就慢慢的变成说我要种一些无毒无农药的，我就是要用最自然的方法去种的东西，让我的家人吃进去是很安心很健康的、所以他就开始务农。那包含种米种菜这一块，一开始是种菜，后来又再拓展到种米。那种米之后他米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所以他的米就叫阿翔送米，因为他后来就开始把这些米慢慢的包装然后送出去给就是一些需要的团体跟单位这样子、所以我们卖米的时候也会跟人家讲说我们这一包米就是基本上每年都是一半的收成我们会先捐出去给需要的单位这样子、那他当然这是他自己他也有一些他自己的社会理想啊，就他其实从年轻就是一个很热血的人、他当记者他也是很热血的人对，那后来他决定要做这个做农夫，那他当然也有一部分他想要实践回馈给社会的。这他从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就跟我们讲他人生分为三个阶段，他觉得他到现在是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他就是要想要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他后来他的米就有一半的收成拿去送给需要的单位、那到在最近这三年左右，他就可能也认识了一些朋友跟他说你这个米拿去酿酒，所以他就把他的米拿去酿酒、所以米酿酒之后去做那个米威士忌，那刚好就不小心让他得奖了
1: 真的
0: 他对不小心得奖了，他就觉得我这个米好像真的挺不错的，然后所以他就算是做酒也开始做出一点心得，就做米威士忌，然后想要出一个跟新竹相关的新竹地酒，就是他其实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的是他可以给新竹带来一些什么，或者是他想要他自己对新竹的情感、他想要去展现他对新竹的情感，所以他做这个米威士忌，后来他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出一个新竹地酒，所以他的酒标上面就开始画可能城隍庙，然后或者是像东门城这一块，他想要出12支新竹跟新竹相关的地景的地酒这样子，然后让大家认识到说这是我们新竹米做出来的酒。那包含像酒瓶，他也是因为新竹是做玻璃，就是早年都是很多玻璃产业的、对，他也找了新竹做玻璃工艺的老师来帮我们做玻璃的酒瓶这样子、对，
1: 是。那爸爸的这个酒呢曾经获得过旧金山烈酒大赏的铜牌耶。
0: 对，后来去年那一支是获得双金牌。
1: 哇，
0: 对，
1: 越来越厉害，
0: 对，他就有点开心了
1: 所以刚刚听到丽婷的分享啊，我觉得你平常的生活真的蛮忙碌的耶。

0: 般星期一到星期四在台北啊，
1: 对，
0: 那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回去。但是在你的生活中，就是除了你可能也要写一些报道啊，有你自己经营的另外的一番事业之外啊，要顾到整个商圈，要想很多的活动啊，你的生活就已经不是你当时在23岁的时候开书店有预想到，诶，未来的四五年我的人生会是这样子的发展，当时可能没想到哦。
1: 对，就是其实我后来都很常跟人家讲说，我觉得我好像在过两种轨道的生活，就是可能新竹是一个轨道，这样子的轨道也够就完整的一个生活，台北也是一个轨道，就是我同时在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都是我其实大学毕业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的，没有想过会开一间书店，然后我为了要就是这个头洗下去了要负责洗把这头洗干净，就有一部分的时间几乎把自己的一部分的时间切出来是在做书店这一块，然后另一部分的时间是在继续实践我可能小时候一直在想要做的事情，还持续很想要去探索怎么当一个记者，怎么当一个好记者，或者是怎么去把别人的故事记录下来。所以就人生好像被切成了两个轨道同时在运作当中这样子。
0: 而且在这么忙碌的行程中还开了一个 podcast 频道我们来谈一谈在2025年的12月啊，开了这个 podcast 频道，当然第一集就是丽婷跟另外两位的投资者
1: 股东大会
0: 股东大会
1: 没错
0: 那来谈谈这个 podcast， 你自己会希望能够赋予这个频道什么样你想要表达的理念呢？
1: 其实开 podcast 那时候我当下就是觉得要做一个因为我是做记者，我就是在采访很多有名的人，或者是地方上的小人物也好，那我觉得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相处的这些平凡人应该都有，就是才是我们真的最常相处到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 podcast 那时候我定位就是希望去采访百工百业的人，那这个百工百业的人就是那些很日常你会遇到的人，可能是你的同学，你的你，哎，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司在做 HR 的人，或者是这个公司在做什么，就是一些小职位或者是大职位也好，反正就是各个领域的人，农夫啊也是，对，所以我就希望这个 podcast 可以是一个很日常，然后百工百业的你会遇到的那些人，他们可能哎，他们的工作经验跟我们分享，他在他的工作领域上会遇到的事情，这样子，那就想要用最小的点来做切入，去跟大家聊这个话题，这样子。
0: 这个是想做书店的沙
1: 发，沙
0: 发，
1: 对。
0: 好，大家可以在那个 podcast 频道来搜寻一下哦。

0: 后来请丽婷聊一聊，那现在你在不到30岁的年纪啊，已经做了这么多事，那对于未来呢，你自己的人生蓝图，你是一个会做计划的人吗？就是说，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我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你是一个这样子有计划来走自己人生道路的人吗？
1: 其实好像不是，如果是的话就不会开书店了。对，就好像不会有短期不会有那种五年十年应该要做什么计划，但是我觉得很多想法都是那个当下产生了，我决定要做，我想要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就会很努力去做的。那可能像当记者，或许就真的是小七岁的时候突然想到想要做，那我就会为了这个事情去努力20年，就是这20年来我都是为了这个方向在努力的，想要成为一个好记者这个方向。所以其实不会有那个很短期或是长期想要规划说未来要长什么样子，但是核心的理念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摸索，就是如果一直都是朝着这个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去前进的话，或许会有比较明确的知道自己要干嘛。对，但其实都就是包含到今天的访谈，到过去到今天的访谈，我觉得我对我的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实验，就是都是一场实验，就是你不太确定会不会这件事情做不做得好，但是我愿意去试试看，我觉得不做我会后悔，就包含当时如果不开书店，我或许会后悔那时候没有把握一个机会来做做看这件事情，所以我给我自己都会觉得其实趁现在还年轻那就做做看，失败了也没关系，就试着看看，这样就是想要尽可能去看看这个世界，或是去感受这个世界，这样子。对，
0: 而且我觉得你跟爸爸都有那种勇往直前、实验冒险的精神耶，是不是？
1: 就其实我后来发现勇往直前的精神最惨的是你到了现实的时候，你要很努力的去为这个精神付出代价。
0: 、就是、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1: 对对对，就是梦想，开书店曾经是梦想，但它现在是我的现实生活。它就不是一个梦想，都是讲起来很漂亮的事情，但是现实生活它就是要解决的事情，我可能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勇往直前的精神一定是对的，可是后面就是要想办法负责了。对，
0: 但是我觉得年轻真的是最大的本钱耶。就算在年轻的时候你所做的选择可能有一些不如预期，可是年轻就是很有试错的本钱嘛。真的，这个我们从丽婷的身上虽然不是说你的选择是错的，但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至少你会觉得反正就做做看再说。
1: 对，这个事情是真的。
0: 对啊，
1: 因为我的话也有想过，如果再年纪大一点，或许就不会想要这么做，或者是或许如果我大学毕业已经找到一个工作在做了，我或许就不会觉得可以开书店。就很多的真的是现在那个情况底下觉得可以失败看看的。对，
0: 好，所以现在这个想做书店也已经迈入第5年了嘛，
1: 四年多一点嘛。
0: 哦，所以你也没有给他设定一个说譬如说啦停损点之类的。
1: 会有客人问说我们曾经有遇到

0: 访谈，有客人问你说：“哎、你觉得这个书店会开多久？”
1: 对呀、
0: 啊，对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我有吓到这个问题，我就说：“可是其实我没有想过会开多久。就是书店对我来讲，它当然刚刚也讲说有现实层面的困扰，可是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会希望这间书店包含我的理念，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的社会议题这一块，我希望这个书店它可以持续的去运作下去，就是它作为书店它。”在这些过程里面，它其实不只是一个交易的空间，不是贩售书的地方，它是一个平台，你可以在这里阅读，你可以在这里沟通交流，我们会有活动或是什么的，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里面去产生很多的刺激。那我希望书店是这样子有弹性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在这里尽可能的去发表自己的想说的话，或者是大家可以在这里面产生很多的碰撞这样子。所以书店的听孙点好像也不确定会哪一天没力气做的时候可能会休息，但是希望在我人生的这些轨道里面很努力的持续的让它有办法运作下去的话，我就希望自己有这样足够多的力气可以去让它运作。
1: 那紧接着暑假来了嘛，暑假就要安排很多很多的活动咯。
0: 对，
1: 那下半年有什么活动可以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
0: 好，下半年其实书店因为也有接了一些案子，所以就是文化部的补助案，那我们就想要办那个新竹的砖石澄庆，就是新竹建成200周年、是快要到了，今年是197年，所以我们有一个暖寿活动，就是新竹砖石澄庆的暖寿活动，那这个当然是跟我们新竹地方的文史老师共同一起去做策办的，那会在中央商场这边一起做办理，那书店这边是主要执行的单位这样子，那会在这里办市集，然后也会常州市集就会在砖石澄庆的时候再登场，对，那也会在这里办一些温室走读导览的活动，那同时也会办手作体验课，这系列的所有的体验都会一起，就是包含了花店的插花体验，然后或者是香塔制作体验、毛线制作体验、玩脸体验，这系列体验活动都会在8月到9月这期间就是陆续的出来这样子，对，这是我们下半年最主要的一个大活动。
1: 所以大家是要关注你们的 IG 吗？哟，你好像没有脸书。
0: 对，没有脸书。对，可以关注书店的 IG 跟商圈的那个 FB 粉专这样子。
1: 好，所以如果对这些体验课程体验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啊，不管你是不是位在新竹，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丽婷跟这个商圈的伙伴们共同来策划的这个活动。
0: 对，
1: 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位在新竹的想做书店的主理人吕丽婷，非常谢谢丽婷的分享，谢谢
0: 谢谢文馨，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今天呢，要请文哥帮我们呢做一个宣传啊，也就是呢，在八月份呢，我们会正式的推出，就是去宜兰拍摄的景点啊。那也许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敲碗说，到底要去哪里呢？之前我们也给听众朋友呢做了票选啊，但是啊，这个攸关到就是我们必须呢要去联系当地的一些景点的管理者啊，比方说我们今天要去这个传艺中心，当然也要跟人家联络一下嘛，哈。所以呢，现在都是紧锣密鼓的在跟这一些我们要拍摄的景点做详细的调配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跟听众朋友说。但是今天我可以说的就是，我们拍摄时间已经定了，是在7月12、13、14这三天。那当然了，这一去呢，绝对不是说就是只有拍摄而已。那我自己呢，如果有机会能够拍到一些东西，也会稍微的先透露一下。那算是呢，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大首播做铺陈了。那因为呢，这次是砸重金，终于我们可以讲一次砸重金这三个字呢所拍摄的，所以一定要有好的效果。那文哥呢，这个一个礼拜来我们节目一次，当然不能够浪费喽，一定要好好的为我们这次的活动来宣传宣传。
2: 这个一方面到底标的在哪里啊？目前还放在军机处，还没有办法跟朋友们呢做一个透露啊。但基本上来讲，宜兰大致上能抓的吃的啦、看的啦啊，那么比较普遍级并不代表呢，就反正就是如此而已了。其实深入的去做拍摄或者是细部的呈现呢，那感受上又不一样了。不过到底是哪六个地方呢？目前还在联系当中啊。但是这其中有一个地方，对我来讲是情感特别的深重啊，也或者是呢，跟志毅的一个连结，就是我跟志毅的连结也很深。志毅想说，奇怪了，我什么时候跟你去过宜兰了？哪有这样的一个连结？其实你刚刚提到那个宜兰的传艺中心，也就是我们全名叫做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嘛，啊，那个传统艺术中心呢，它就好像做成了一个应该是台湾的比较乡村风貌的那样的一个聚落的一个呈现啊，那里有吃有住，还有这个传统艺术的表演，还有可以买那个欧米亚给，欧米亚给是台湾老一辈人的说法，就是可以买一些旅游的礼物等等的。你知道吗？传统艺术中心呢，我起码去过了有至少应该有五趟左右，也算是熟门熟路。可是第一趟之所以会去传统艺术中心呢，是拜谭志毅小姐之赐。真的，志毅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啊。我们有一位同事叫做柯琼芬啊。那琼芬的父亲呢？啊，这个他的一个社会地位啊，而且对于台湾的一些个我们说文化的贡献呢，是非常的深远的啊。那传统艺术中心呢，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位同事的父亲呢，在他的这个公职任内呢，也是投入大量的这种心血呢，去参与建构的。那有一年呢，这个琼芬就告诉我说呢，哎，你有没有兴趣啊？到那个传统艺术中心，因为那个提供住宿去过夜。哎，我一听，哇，这地方呢我已经耳闻很久了，很想去啊，而且呢他还可以带小朋友去啊，而且总共有四个床位，就我啦，这个合伙人啦，还有这个小孩啦，还可以再带一个人啊。哇，我就好开心啊，我说这怎么有这种机会，而且是免费的，你知道吗？他说呢，因为我跟志毅说， 质疑的临时不能去，所以他很老实，你知道吗？我说那你下次质疑如果还不要去不能去的时候，你还告诉我，我再去。之所以去了之后会永生难忘的原因，是因为被那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是那个建筑物啊，那里面的活动内容给震撼的。可是我觉得最最重要让我印象深刻的，到现在我们家的小朋友跟他的这个表姐妹呢还会聊起的，因为那个床啊是属于上下铺的一个床位。结果小孩子那个时候大概是读幼稚园或者是小学吧，他们年纪不相上下，所以在那个寝室当中呢打这个棉被战，然后整个过程的记忆就非常非常的深刻啊。所以我想说谈到传统艺术中心呢就多聊了一会儿，但是还是要告诉朋友们啦，除了质疑这一趟的介绍或者吴瑞文的这种插花之外呢，将来有机会到宜兰来，这个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到应该到目前为止它还是提供这个住宿的啊。如果能够在这里呢住宿，那你就可以更充分的来体验所谓的台湾的这种农村的民情啦、啊、或者也不见得是农村，就是过往农业社会的那种民情感受啊。这是我想到的一个状况。
1: 对啊，因为在这里呢其实它的建筑就是古色古香，然后把台湾的一些传统技艺呢通通

0: 融入在其中了啊，包括这里面呢，可能会有捏面人啦，还有这个布袋戏馆啦、歌仔戏啦，或者是做这个布染的什么之类的，通通呢都会在这里面来呈现。所以来这里呢，你就是可以来到一个就是文化艺术传承，而且它有感觉上是有那个寓教于乐的功能啦。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带小孩来这里？因为它的腹地很大啊，能够看的东西也很多。那里面呢，就像刚文哥说的，吃喝玩乐通通都有啊，所以呢，来一趟可以消磨，你看还可以住宿，就表示说呢，它真的是可以玩的，可以来观赏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这个次呢，也会列在我们的其中的一个景点当中，而且呢，我开场呢就这次很自豪的说我们砸重金哈，因为我们这次呢还申请了一些预算，就是呢买礼物的预算哈。那因为到了每个景点，假设有一些这个欧米亚给啊，刚刚提到的啊，这个伴手礼呢，我们也可以把它买下来，就当做互动的一个礼物。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呢我们会跟之前的直播的很阳春的方式来呈现，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请大家呢拭目以待啊。好，说完了这个要来大首播的宜兰的内容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还是得要聊一聊。最近呢，志怡就发现呢，这个文哥的微博跟抖音呢经营的都非常的精彩，尤其是这个抖音啊，哇，连拍一个拿我们央广之前的一个纪念徽章吧，是不是？然后呢，居然还戴着手套。结果我们细心的冯乐祥呢就发现了，说文哥居然为了要来收藏这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是有关央广的纪念礼物呢，是这么的用心，平常呢要拿出来的时候还要戴手套，简直就像是拿那个高级的千万珠宝的待遇是一模一样的。这怎么回事呢？
1: 这边要说一下啊，文哥的手呢大概没有那么秀气啦。其实这张照片呢是我们的大小姐，也就是魏红啊，她在几年前拍摄然后传过来的。那为什么他还特别戴了一个手套呢？也许下次呢，我们可以，或者魏红呢，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可以留言呢、啊，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当时他拿了这个亚洲之声的标志徽章的时候呢，要戴个手套呢？来拍摄啊，来做呈现。但是那个当下，确实我收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也觉得说，哇，这个好特别哦，真的好像是人家在鉴赏古董一样，很怕把这个古董呢给破损掉了。但是这个也就回到了所谓的抖音的面向上面来了。在微博呢，毕竟我们还可以多说一些话，多留一些文啊。可是在抖音的上面呢，就是没有办法呢，太过于陈述啊。你觉得说这应该要讲啊，应该要讲啊，可是它就是那几个字的限制在里面，你根本就无从说起了。而且到了最后，你会觉得说算了算了，多说呢又没有办法说得完整，因为就只有20个字。干脆就什么都不说，就送上去吧啊！所以这个叫做美丽的错误，但是呢，这个不叫做错误的那种错误，感觉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这听众朋友呢，有留意到这些画面呢，真的是太棒了啊！
0: 真的，原来今天终于真相大白啊！另外呢，我还看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部分，就好像呢，透过抖音在寻亲，而且这个寻亲还透过了冯乐祥私底下呢，用这个搜寻的方式。是就肉搜出了这位听众朋友，我想这个故事呢也是非常的感人。文哥是不是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1: 我已经忘了到底是在上海还是在武汉还在什么地方了啊？那这位朋友呢，来跟我们见面嘛啊，就是我们四川的这个彭西莲啊。那一些老朋友都知道了，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后来进来的朋友不见得是清楚的啊。那彭西莲呢，就在那样一个我们即将要开听友会的前夕，到饭店来跟我们约会见面啊。其实他能够上得了饭店呢，也是不简单的。坦白讲，到了大饭店呢，一般来讲比较容易以貌取人呐 啊。不是说彭西莲的貌呢如何啊，而是他的身体状况呢，其实跟一般的这个正常人呢，其实有一些差异的啊。我姑且讲，用比较浅白讲法，他有点驼着身子的啊，那很矮小啊。 他到了就是我的房间门口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呢，他还够不着那个电梯，他还按不到那个电梯，而且还没坐过电梯。

0: 他不知道电梯怎么坐。但是我们就见面了啊！见面之后呢，就展开了这样的一个长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互动。那彭希莲呢，他是在四川呢，他经营了一个小的这个百货店、杂货店呢啊。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有太多的这个互动，包含当时921台湾大地震的时候呢，我们台湾的一位名作家向阳先生写了一个叫做《黑暗顶不来》，就黑暗沉落下来，沉落到哪里的？沉落到台湾的这个中心地带。那这样的一首呢台语诗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了介绍，彭希莲是说的非常非常的标准的台语，就是听我们的节目学习的。而且我当时呢，我们还开了公台义买通，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累积出台语来的，所以大家互动很紧密，他在平台当中的呈现又很优秀。可是后来呢，希莲告诉我说呢，他即将跟他的这个另一半呢到新疆去，所以也许我们的秋玲呢在新疆可以帮忙我们找一下彭希莲，也不一定了啊，到新疆去种棉花。那个当下我想到的是，以希莲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我不晓得能不能够承载那样的一个负荷。可是从此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希莲的讯息了。但是希莲有帮我们做了一些作品秀作啊，也就是刺绣的作品啊，那一天呢在抖音上做呈现，结果没想到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啊，也就是我们的乐祥呢，他就从文字当中的一些小资讯呢，他去不晓得怎么去搜寻的，居然搜寻到了，哎，有哦，有一个在四川的某一个地方的杂货铺呢，经营者呢就叫做彭希莲，而且写的跟我当时希莲留给我的印象的是完全一致的，哇，那个，我看了之后我真的有点起鸡皮疙瘩，无法去想象，而且当然心里头呢是会害怕的，说到底这个线索是正确的，我确认是正确的，可是通过这个线索能不能够连接到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彭希莲呢，我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还心情在忐忑当中，然后我不敢去追这个乐祥啊，那么希望有一个好的讯息过来。可是我一直认为以希莲这么一个紧密连接的朋友，就算是分开了，就好像情侣一样啊，他还是会回过头来找的。哎，志毅在哪里啊？我初恋的情人在哪里啊？他还是想尽办法呢，来找的。所以一切拜托乐祥。但是这个故事呢，这样延展开来了，你就可以想象说，无线电波呢是无限的想象了。
1: 对，因为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很难想象说有一天能够在微博或者是在抖音当中看到文哥的踪迹，所以每次当有些听众朋友发现之后，他们的留言都是非常的激动的啊。所以我相信有缘呢一定会再见面的啦，除了乐祥之外，也许有在四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帮我们留意一下哈，希望能够牵起这一段情缘。好啦，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呢已经到了，也没有办法再聊了，其他的部分就要留到下个礼拜咯。
0: OK,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眼镜男推了一下眼镜，一边镜片反光闪耀，饶有兴致地往阿木走了过去。
1: 哎呀，太好了，终于……
2: 等一等
1: 啊，
2: 在说你的想法之前，不如先听在下说的吧。
1: 什么？
2: 刚才听了巡查报告，死者是17岁的婢女，凌晨被发现用黑色的布条吊在大门的梁上，颈项的勒痕是死亡原因。
1: 哦，黑色布条，果然是……
2: 是条裹脚布。死者被吊在离地3尺，现场也没看到翻倒的脚踏物，怎么自缢成了大疑点。
1: 哎呀，那是因为……
2: 没错，是他杀，而且凶手就在这无宅之中。
0: 眼镜男推着眼镜，眼神锐利地望向宅院。
2: 比起记者，在下更以业余侦探自居。
3: 哇，这个四眼田鸡真是个奇葩，完全不听人讲话，还自以为大侦探呢。
0: 阿果赞叹着。
1: 哎呦，他杀好像是没错，不过
2: 凶手是谁？昨天吴老爷跟婢女激烈争吵，要说动机是很明显。
1: 不是，
2: 没错，没那么简单。会用裹脚布，凶手可能是缠足的女性，所以吴家闺女就很可疑。
1: 哎呦，不是了，也不……
2: 哎呦，很敏锐嘛。一个文弱的缠足姑娘要将婢女吊死太困难，而且杀死自家的奴婢也不会吊在家门口添麻烦吧。
1: 哎呦，其实是
2: 外人。在下已经知道凶手了，听说吴家小姐有个暗通款曲的对象，可是不被吴老爷接受，被轰出了门。说不定这个人没有放弃，悄悄潜入宅邸，谁知道被婢女撞见，怕婢女告状，所以勒死了婢女。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拿了宅里的裹脚布，伪装成婢女上吊自缢，尸体吊在门口破坏吴家名声，之后他就可以不计较的好人之姿来赢得家人。这就是在下毫无破绽的精湛推理。
1: 好，
0: 阿木傻眼，明明知道不是这样一回事，但这个人说的头头是道，让自己差一点都被说服了。
2: 无法反驳是吧？那么还要说说自己的推理与在下挑战吗？
0: 阿木回过神，鼓足勇气，还是将话说了出来。
1: 是妖怪干的。
2: 抱歉，现在已经是科学的时代，还在讲民间的迷信也太……哎呀，亏在下还很期待听到了不起的推理呢。
1: 我知道很难相信，但我是亲眼看到的，真的有妖怪。拜托相信我吧。
4: 哼，你还真敢说，一直在旁边大呼小叫的什么妖怪？
0: 一脸严肃的韦奇走向阿木。
1: 是你？
0: 阿木吃惊地看着韦奇先生。
2: 韦奇先生。
0: 眼镜男看见韦奇先生上前，默默地闭上了嘴。
4: 我是台湾日日新报的汉文主笔，有句话叫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可该好好学着。
3: 看来这只蟾蜍是眼睛伸在头顶上啊。
1: 所以您也不相信我吗？
4: 报社做久了，什么奇闻怪事没看过？真要我说，这世间真有些古怪的东西
1: 啊。
4: 本岛也流传着神灵精怪，虽然大多都是愚昧迷信，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是妖怪所为，那么警察们也无能为力了。
1: 这也是，就算知道是怪物害人又能怎么样？有谁能够制服怪物吗？难道要找法师吗？
4: 嘿， 凭你这种角色，能找到的多半是骗钱的江湖术士。不过，要说可能有真本事的，台中倒是有一些人。
1: 啊，您知道谁能够帮上忙吗？
4: 可以找立社的人帮忙。
1: 立社？那是什么？糕饼铺还是庙的名字？
4: 你这种水准的人不知道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他们是连我都得钦佩的厉害文人。
1: 啊？文人？我还以为是法师呢。
4: 你如果坚持是妖怪作乱，那就试着找立社吧。但这我就不便参与其中了。记得千万别提到我，就说坊间有人说他们会除魔就行。

0: 啊？
1: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好好记着。
0: 后会有期，有机会再来较量推理吧。啊！
2: 眼镜男挥着手，跟在韦奇身后离去。
3: 立社，立社。
2: 阿木反复念着，虽然一头雾水，可是如果这是唯一能够阻止妖怪的方式，他仍决心一试。
4: 傻乖儿子，你是不是忘记问要去哪里找那个什么社的？
3: 哎呀，立社啦！啊，对，要怎么找啊？
2: 然而，韦奇跟眼镜男都已经走远了。

0: 阿木曾经做过各种粗工，身体锻炼得相当健壮，从来不担心与人拳脚相向。可是被偷袭又是另一回事。他刚离开吴家大宅，在巷口突然被人从后面抓住，接着又冒出一个人狠狠一拳灌在他肚子上。
1: 怎么回事啊？
2: 哇，小龟儿子，是讨债的吗？你欠人多少啊？
1: 为什么？
0: 又一拳落在脸上。
3: 哼，只是拿钱办事。
0: 一口烂牙的壮汉以大手揪着阿木发辫冷笑，接着看向身后。
3: 要把牙齿都打掉吗？
4: 等等。
0: 身穿黄衣的男人走了出来。
4: 你以为你把摊子收了就可以躲过是吧？真不好意思啊，我来讨公道了。
1: 你是那个秋生？
4: 记得我的名字？你师父说我有死劫，可是怎么现在还好好站在这里呢？
1: 死劫？
0: 阿木困惑不已，想了一下子才恍然大悟。
1: 你写的不是秋，是春字啊。
4: 别装傻了，还是说你们讲的劫难就是你造成的啊？所以才会偷偷袭击我？
1: 不是这样的，误会大了，我是想要救你。难道那个就是所谓的死劫，所以我帮你逃过了？
4: 要说劫难除了你以外还有别的吗？
1: 不是啦，是怪……
0: 阿木伤透脑筋，讲怪物对方一定不会相信。
4: 说，你是不是还对阿秀家出手了？
1: 阿秀是谁啊？
4: 哼，少装了。早上听到他婢女死了，你昨天在那边鬼鬼祟祟的，一定脱不了关系。再打。
0: 秋生使了一个眼色，壮汉又沉重的一拳落下。
1: 你完全误会了。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都是怪物干的。
4: 找借口也像样一点嘛，比报纸上的小说还扯。大个子，再想他一拳。
5: 等等，秋生，你在做什么？
0: 法辫在青色马褂上摇曳，男人踏着翩翩步伐前来。
1: 是你。
0: 阿木认出是与秋生一同来算命的男人。
1: 救命啊！
4: 右拳，你来了。这个家伙昨天在吴宅外面袭击我，一定是那个骗人的算命先派来的。吴家阿罗八成也是他害死的。
5: 那位红龟仙应该没有骗人，而且要怀疑总得有证据吧。
0: 幼春语调轻柔温和，但却充满着说服力。
4: 那这不然他为什么要攻击我？而且太可疑了，我才找人。
5: 那不就成了所谓的屈打成招了？何况你又不是官府，也

0: 不是警察，只凭自己的猜想就对人施暴，这可不像是许家大少爷的风度。
1: 哇，这个公子哥三两句话就让那少爷皮的流氓羞愧了呀。
2: 阿果赞许着说，
0: 先放了人家吧。
3: 好吧。
2: 秋生心有不甘，仍示意壮汉松手。
3: 你先走吧，晚一点再到我家来拿酬金。
4: 是，谢谢许少。
2: 被放开的阿木松了一大口气。
5: 得救了。
3: 哎，事情还没完呢，你还没老实说为什么要袭击我，还有你在吴宅外面干什么。
5: 说了你也不信啊。我在树林那边看到黑色怪物想要缠你脖子才把你推倒，然后怪物跑进吴家里面，那个婢女是怪物杀的，如果不快点想办法找到那个什么什么李是李社，怪物还会再杀人的。
3: 你在说什么？这到底什么跟什么？你有神经病是不是？
0: 这样无论怎么质问还是用暴力都没有用吧。秋生，不如这个人交给我，我有认识的大夫能帮助他。
1: 看来傻龟儿子彻底被当成疯狗了。
3: 那好吧，再听这些疯话我也要疯了。幼纯，那就麻烦你了，我先走啊。
5: 我怎么解释大概都没用，不过我真的没有
0: 失礼了，还没请问阁下怎么称呼。
5: 大家都叫我阿木。
0: 阿木，真亲切呢。我家族中有个尊敬的长辈，绰号也是阿木。对了，必姓林，来自阿赵务庄林家，字南墙，叫我幼春就可以了。
5: 阿赵务林家。
2: 阿木虽然对于士绅上流很陌生，可是林家的声名在台中是无人不晓的。
5: 林大公子，我怎么敢这样称呼您啊？还没感谢您救了我一命。
0: 没事，不过你刚刚说的黑色怪物可否再描述的清楚一点？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造访可以让你吃得健康、吃得到创意，而且吃得很美味的米其林餐厅。而这间餐厅的行政总厨来自香港，非常的用心，他是谁呢？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他好好的跟我做分享。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尊头同餐厅雷启玉雷师傅。我会把我们厨房的一些食材啊、一些厨余啊、分类啊，有一些包装，我们会按这个可以回收的，我们会把它分出来再送到去回收，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环境跟爱护地球。

0: Hello，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有一间餐厅是以在地的食材创造世界级的风味，而且才开业9个月就获得米其林的肯定。今天带大家造访的是用台湾的在地食材来开发创意料理的曾统红餐厅行政总厨雷启玉雷师傅亲自在空中来跟我们做分享。Hello， 雷师傅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雷师傅。
0: 师傅，请问一下，你们这个餐厅的名字是来自于葡萄牙语，意思是什么？
1: 尊统呢？因为我们是从香港过来台湾，台湾是一个很国际的地方，我们就想得到，我们在一个很国际的地方，名字应该要是很全世界的，所以我们找到葡萄牙文尊统这个字。然后它其实就代表在一起，一起的意思。所以呢，我觉得很符合我们餐厅想希望国际的朋友都来我们餐厅吃饭，所以我们就用尊统同餐厅这个名字。
0: 而且雷师傅你非常的厉害，你也把很多的菜系融合在一起。雷师傅你的来头真的很不小，可是谢谢您愿意来到台湾。要先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雷启玉师傅他是香港中华厨艺学院大师级毕业，而且也在香港的青年厨师比赛当中是冠军，有青年刀神的封号。后来任职的香港高级会所粤菜馆黄朝会，其实累积他很多厨艺的经验。尤其我知道你后来在黄朝会担任的是中餐的主厨，我想这对于您在中餐料理上面应该也有很多想法的激发吧。
1: 对，因为黄朝会是会员制的餐厅，基本上2个月就换一次菜单，所以呢会做到八大菜系，所以我们也会融入不同地方菜系在广东菜粤菜里面呈现出来。
0: 然后我们的雷师傅也是香港很多电视节目的常驻嘉宾，那我想问问雷师傅，你在香港其实很好啊，干嘛要来台湾？
1: 其实是一个缘分吧，因为我本身打算都出来试一下开餐厅，当那个时候刚好在香港不是很顺利，刚好我台湾这边有一个合伙人，他就叫我过来看一下，我过来看了一次，我就可以就拍板了，就说要过来了，这个事情就很顺利的发生了。
0: 真的非常谢谢李师傅愿意到台湾来，而且到了台湾之后，你除了带给大家香港的味道之外，你也很融入我们台湾，你会依照台湾的当季食材来做菜哦。刚刚呢，雷师傅说的合伙人，听说这一位合伙人最喜欢您的菜叫做干炒牛河。听说呢，你可以用咸熟的各种的中式技法，牛舌、干炒牛河、咕老肉、麻辣烧麦这些叉烧等等料理，都可以在你的手下有崭新的风味。师傅你怎么做到的
1: 其实主要是传统的粤菜在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店，有很多很厉害的师傅，如果我再来到台湾，我就是做叉烧，我做烧麦，其实亮度会没有那么足嘛。然后我就想我必须有一些融合创新，就带一些比较新的体验的中餐给台湾的朋友这样。所以我就想过我要把这个烧麦从笼子里面拿出来放到盆子里面，然后再搭配不一样的口感去吃这个烧麦，我就一路一路的去想，然后这个烧麦就出来了。
0: 真的创意无限。所以呢，我们的餐厅其实有一个任务，要传递新派粤菜的

0: 把它包装。举个例子，刚刚我们说到的烧麦，大家在里面认知都是把它蒸熟放在蒸笼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菜式嘛。但是我只要把它跳出这个框框，跳出它的笼子，把它拿出来，本身我们吃习惯的烧麦都是大家认知的味道，我把那个味道再改良了，做成麻辣的味道，在口感上我也再加入一些脆辣椒，让这个烧麦更香，口感更好。然后简单来说，我们从这个色香味入手，色烧麦是黄色，我把它改一下，在我的装盘，我的脆辣椒红色搭配一些绿色，整个色已经很突出很好看，因为烧麦是热腾腾的嘛，我再放上脆辣椒的时候，那种微辣的香气它可以跑出来。再味道就刚说了，我把它改变一下，整个色香味的在大家脑海里面的认知就完全不一样，就会变身现在这个现代粤菜这样。
1: 真的很厉害，而且我知道李师傅你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道菜是用棒棒糖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可是它不是棒棒糖哎。
0: 对对对，这个菜真的也是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到处逛逛，然后就想到啊，这个棒棒糖也不错啊，那我怎么把它呈现在桌面上了，然后不断的去想，这个时候就是创新的部分，也是现代粤菜的其中之一，就是我这棒棒糖放上去，我怎么假装这个棒棒糖了，然后想这个肯定是把食物改头换面做成一个球状，那我就想这个一定是冷盘嘛，凉的嘛，肯定是做冷盘，那我就想卤水，然后想一下这个棒棒糖这口感应该是脆脆 QQ 的，那我就想到用鸡爪鹅掌啊，然后就想到卤水鹅掌很好吃嘛，然后我就慢慢的想卤水鹅掌怎么做成它，然后就是把鹅掌卤透之后把它拆骨剁碎，加入这个卤汁，做成一个卤水鹅掌冻，然后再把它包装成一个棒棒糖的外观，然后再插在这个棒棒糖的塔上面，整个事情就融在一起了，这个棒棒糖卤水鹅掌这样就出来了，这个就是一个有的看有的玩有的吃的东西，这个也是现代粤菜的其中之一。
1: 其实在我们的李师傅带领的餐厅里面呢，不只是菜有创意，连茶饮品甚至连甜品都很有创意。我还知道你们竟然把布丁是放在像牙膏的那个容器里、
0: 那个、对对对，
1: 哇，我们去吃的时候都很好奇你们怎么把布丁放进去、
0: 啊、这个我们就是把那个椰子冻哦，把它做好之后稍微把它打碎了，然后放到裱花袋里面把它裱进去，它在里面稍微冷冻就会变成牙膏状，到时候其实就像说我们现在甜点是用一个牙刷的情景，就是大家吃完饭了嘛，一般都要刷牙，那就来个椰子露，把那个椰子膏把它当牙膏弄出来，然后要刷牙，然后要漱口嘛，就喝个椰子露，这个甜点就是刷牙套餐。
1: 谢谢李师傅，你不藏私的在空中分享，这其实是你们的商业机密。
0: 哦，没事没事，这个不算机密。
1: 李师傅，你会不断的创造。
0: 对，没错。
1: 那李师傅，我还是要回到您的粤菜，因为其实餐厅整个的构想就真的是以粤菜为基底，然后融合了像湘菜、川菜、沪菜八大菜系，创作出独树一格的粤菜这样子。那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我们有举例嘛，你的创意可能在机场，可能在生活中，
0: 对，
1: 那其实这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怎么样你会有源源不绝的想法，或是说是不是当一个厨师得要累积过哪些经验之后才能够把一切融会贯通？
0: 因为我觉得不单是厨师，很多行业创作的人他都需要找灵感，他们找灵感的时候，第一个放空自己，有时候我放空自己然后发呆，然后看到一个东西可能就把它锁定了，第二个就是外面的世界找了，我在机场逛商店找到一个 LEGO 的花，我就做了一个花瓶用在我那个麻辣的牛舌上面，这个也是一个找灵感的方法，像看到一个东西你的脑袋里面有回响，然后你就会想把这个事情就像用这个东西表达你的东西，你就会开始慢慢去创作那个道菜出来这样。
1: 谢谢李师傅，然后李师傅谢谢你也非常融入台湾，今年新北绿竹笋、你

0: 你特别为这个季节打造限定的三道菜肴，一个是绿竹笋的鲍鱼塔，一个是鲜笋三文鱼沙拉，一个是辣汁甜笋甜虾。这三道菜您的构想是怎么来的？
1: 其实哈，我收到新北绿竹笋的时候，我就是用最简单的把它清水煮熟吃了，食材很好，很清甜，口感很好。第一个时间我想得到绿竹笋这么好吃，一定要搭配一个金贵的东西，那我第一时间就想到鲍鱼塔。因为鲍鱼塔呢，它的鲍鱼是软的，但是我用的绿竹笋它炒个馅哦，它的口感是脆的，那一个软的一个脆的，你要吃下来那口感很丰富，味道又很好，那你也可以一下子咬到脆的，你就知道是绿竹笋，也可以突出这个食材，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想到用鲍鱼塔加入这个绿竹笋做第一道菜。因为绿竹笋也是比较贵一点的食材，所以搭配一个鲍鱼把它身份对等。然后呢，鲜笋三文鱼沙拉，其实这个菜哦，灵感是来于就是台湾的。台湾我们很多餐厅都会有绿竹笋沙拉，我有在台湾有吃过，就他们也是清水煮了，然后配这个沙拉。但是呢，如果我们想把这个鲜笋的味道再激发出来哦，我们需要一些有肉味道的东西，我就想到用三文鱼搭配这个沙拉做一个鲜笋的三文鱼沙拉夹，用两片的笋加上三文鱼沙拉夹在一起，然后一起吃，就是爽脆软，然后又吃到很香的三文鱼的油脂味道混在一起，你就会觉得那个笋搭在一起会更加鲜甜。第三个是辣汁甜笋甜虾，本身这个笋已经是很好了，我觉得是怎么做都很好吃。然后我就想到，我做一个比较刺激一点的，就是有辣味的，然后我用了好几种的辣的调料做成我们一个辣汁，就搭配甜笋，用个甜虾搭配一下，因为甜虾它是软软糯糯，酱汁比较重的，然后再加上笋那个脆甜，我觉得整个菜的口感辣脆鲜糯甜，哇，这个口感跟味道很丰富，一定很好吃。然后这三个菜一做出来就简直不用再试第二次了，第一次就一次搞定，那个食材太好了。
0: 而且听说卖得很好哦，如果太晚去还吃不到。
1: 对，因为我们就希望每天的笋新鲜来新鲜做，所以如果那天客人比较多，还是他们想试多一点，基本上中午都卖光了。
0: 当然李师傅其实也非常的用心，也会用台湾的在地食材，会不同的季节来入菜，到底又用台湾的当季食材创作出什么样的料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请曾统统行政总厨雷启玉师傅继续在空中陪伴我们。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来到一间非常厉害的餐厅，行政总厨非常的用心，而且呢他后来在业界之后也不断的参与一些国际厨艺的比赛，也获得不错的成绩。他也会依照客人的口味来改良菜单，然后他是特别从香港到台湾，在我们的曾统同餐厅来担任行政总厨，花9个月时间把餐厅带到米其林餐厅的雷启玉师傅，大家都喜欢叫他雷师傅。雷师傅您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雷师傅。
0: 雷师傅来台湾还适应吗？
1: 可以啊，飞机第一次下来就感觉跟我带着香港差不多一样。
0: 好，那

0: 雷师傅，很像你16岁毕业之后，其实到了餐厅是非常辛苦的。比如说早上9点就要到，可是离开的时候是晚上11点了。
1: 对。
0: 那什么样的原因可以让你对餐饮这件事情是充满热情，而且你还有开店的梦想，并且呢在这条路上是热情满满，创意满满？
1: 做厨师这一行一开始都是很痛苦的，就像你刚说早上9点在工作了，然后下班的是11点，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好像不是我的，还是看不到太阳，因为我们是早上去工作是天亮的，然后下班是天黑的，整个时间就看不到太阳。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个，但是呢只要熬过这个心理关口啊，你就要知道我们做厨师需要经历过什么。我们香港的师傅有说过，我们做厨房需要有三个东西，就是铁脚，钢铁的脚，马的眼，就是跑马的马，马的眼睛，然后最后一个是神仙度。我们做厨房需要一个钢铁的脚，因为你必须要站不累你才可以做厨房。第二个就是马的眼睛，一眼观七，然后睡觉的时候眼皮不用盖下来，人家看不到，做事情要一眼观七这样。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做厨房饮食的时间跟平常的是不一样，有时候是忙的吃不了饭，所以我们师傅说必须有一个神仙的肚子，不吃东西也可以，这个是我们做厨师的三样基本的东西，只要你练成这三样东西，你的厨师之路就会很好走。
0: 听完之后，雷师傅你不是青年刀神而已耶，你可以说是超级厨神了。
1: 是吗？
0: 好，当然更神奇更厉害的是，其实曾统统在台湾才开一年多，然后你只花九个月就让他入选2025米其林指南的推荐，这怎么办到的？我还记得你们当初在刚开始的时候还要跟隔壁的热炒店界隔离。
1: 对对对，
0: 那你怎么九个月就获得米其林啊？
1: 因为我们是很想做第一个菜单让台湾的人认识我们，所以我们第一季的菜单会里面有很丰富的不同的香港的风格啊、元素啊在里面。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港式的风味带过来，我觉得是评审吃完之后觉得这个味道可以啊，然后想表达的东西也可以啊，所以他们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成绩。
0: 那雷师傅你的压力会更大了耶。
1: 我是那种可以的，当然是希望自己越做越好了，但是也不可以就是老是冲着这个压力来上班，我可能会影响到员工啊。希望就保持好的质量，因为如果真的不断的往那几颗星星冲哦，压力真的是会很大的。
0: 还是很用心的来创作料理。
1: 对，没错。
0: 好，那雷师傅，我也知道我们的餐厅后来也成为了餐饮剧场，有新的尝试。当然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你选用台湾在地食材进行永续理念的创意料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来搭配台湾当季食材来做菜？我记得像冬季你就会有芥蓝菜。
1: 对对对，其实台湾是一个有四季的地方，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香港没有的。我举个例子，芒果它现在是最好的时间嘛，但是呢香港它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芒果，所以呢在香港想菜的时候不会有一个很季节性的想法，但是台湾它就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季节性。就像现在是吃芒果的，台湾我只给你四个月吃芒果，你不吃就没有了，然后这四个月我们就会帮着去吃芒果嘛，然后四个月过了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去吃莲藕了，如果这几个月你不吃莲藕过几个月就没了，然后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时候是台湾最好吃的，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想什么菜就按着这食材来想，因为香港的食材太多了你的想法会太乱，但是台湾它有它的独特风味，我们就按着台湾的时令就来想，我们想菜就轻松多了。
0: 到目前为止你曾经研发哪一道你觉得是最能够代表台湾土地精神的料理？
1: 就是现在的菜单当中有，我觉得我们最代表就是那个千锤百炼的黑叉烧。 因为呢，首先说的台湾猪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台湾的

0: 猪哦，它在防疫哦也做得很好，台湾猪的味道，它的食材的质量也是很好，所以它这样让我们叉烧做出来又很好，加上我们的技巧，把这个菜式哦提升了一个比较高的段位，这样，然后我们千锤百炼，也刚好，我觉得跟台湾也很贴切，我们就是不怕辛苦，不断的去努力创造，很有台湾精神的一个菜，这样。
1: 这道菜听说也是去你们店里面吃完的客人们评价非常高的一道菜哦。
0: 嗯，是的，很多客人都说嗯不够吃，想要再吃。然后我就说没事啊，你下次再来吃就好了，不要吃太多。
1: 菜单虽然我们会依照季节轮替，可是这一道菜你会一直供应就对了。
0: 对，没错，现在我们每一季菜单都有，食材不变，但是味道我们会调整的。
1: 哇，你不断的在创新耶，你就算不调整其实去吃的人也不会发现，但雷师傅你真的好用心哦。那想问问雷师傅，您会希望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菜单，那你这个时间点是怎么去算呢？
0: 我们一般就是3到4个月换一次，所以大概一年会有个3个菜牌出来，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每一次菜单都会抓住这个月到这个月是什么食材当令最好的，我们把它入菜，再想一下可以做什么菜式，这样，然后再想一下会不会就是供应稳定啊，这样这个问题啦。因为你刚一开始说到我要跑到隔壁的热炒店借这个蛤蜊，这个事情我也是蛮害怕的。
1: 那李师傅，你会不会有机会，你会去多探索台湾，去找到更厉害或是你觉得很适合来做创意料理的食材，然后再放入你的菜单里？
0: 因为我现在目前哦还没有离开台北，我也是很希望慢慢的探索一下东部啊，在北部啊，南部的地方，因为这些东西我还没有去看过探索过，我真的希望把餐厅做顺了之后，我想到处探索台湾的食材，到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多的食材去做菜啦。
1: 非常期待。那我知道为什么你可以9个月拿到米其林，因为你都没有休息啊。
0: 有的有的，我有休息的，我有休息就回香港。
1: 哦，是，好，那这个李师傅想问一下，因为你们有午餐跟晚餐嘛，那晚餐的菜色会不一样吗？
0: 我们的午餐呢，主要跟晚餐的差别在于，我们午餐有点心、一些小菜、炒菜之类的。然后晚餐跟午餐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晚餐的没有点心，但是它的打卡类会比较多，这样。然后晚餐的食材会更加丰富一点，因为晚餐都会比较丰盛一点。然后里面的差异性也有的，因为午餐我们是时间会比较短一点，有可能是上班啊，还是是一些商务的，可能时间会短一点，中午是12道菜，然后晚上大家是来放松聊天还是聚餐，我会长一点，15道菜这样。
1: 所以如果要到曾彤彤餐厅要留比较长的时间哦，才能够好好享受这些菜肴。如果想要 follow 你们，就是每一季在换菜单的时候，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你们又要换新菜了？
0: 我们大概差不多可能2个礼拜到3个礼拜前，我们会在我们的 FB 啊 IG 啊还是我们的官网网站会通知大家我们几号会换一个新的菜单。
1: 好，那你们这个名字怎么拼啊？可不可以在空中告诉我们？
0: 我们的餐厅的名字叫尊统 JUNTO， 尊统中文是统，我们叫尊统。
1: 是，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的雷奇玉师傅亲自在空中来做一个分享。那雷师傅最后，因为您来自香港，厨艺又这么厉害，假如有人想要到您的餐厅来吃道地的粤式料理，您会推荐哪一道 一定要必吃。
0: 如果第一次来我们想吃的，我会推荐我们的两大厨房克星。首先你来到会试到我们的套餐啊，然后我会很建议你们加点我们厨房的两大克星，古老肉跟甘草莲合，这个就可以吃得到我们的粤菜的功底。
1: 哇，好，谢谢我们的雷师傅的推荐，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那当然呢，

0: 锤百炼叉烧也不要错过。
1: 对对对。
0: 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雷启玉师傅，雷师傅在空中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LOHAS，
1: 我的乐活宣言。
2: 大家好，我是尊头同餐厅雷启玉雷师傅。我会把我们厨房的一些食材啊，一些厨余啊，分类啊，有一些包装，我们会按这个可以回收的，我们会把它分出来再送到去回收。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环境跟爱护地球。

今天再一次谢谢雷启玉师傅。雷师傅的餐厅离台北车站非常的近，所以你只要有到台北都很欢迎可以去造访哦。好的，今天的乐和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说暑假到了，那可以去哪里玩呢？其实在台湾的宜兰呢，每一年在这个时刻呢都会举办国际童玩节，时间就是从7月4号一直会到8月16号啊，是在东山河的清水公园来登场。以前我也曾经参加过这个活动啊，就哇人山人海，而且非常热。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当父母亲的哦，这个必须要做的功课之一了、
2: 是，
1: 因为这个到了暑假、你就必须要帮孩子安排一些活动，不管说是比较长期性的那个安亲班啊、或者说是一些那种才艺班、你可能利用暑假的时候安排他去上面，他在家里面哦，这不知道干什么。另外像这种什么艺术节啦。童玩节啦，什么绿色博览会啊，像这种活动呢也必须要密切注意，因为这小孩子很适合参加。
2: 对，它就是一个大型的户外可以玩水的地方啊，而且今年呢把这个玩水还升级成为了完整的森林的沉浸式体验，其实这个就好很多了。因为我记得早年去的时候比较简单，就是玩水嘛，那玩水就是在这个太阳下面曝晒，但是呢这几年下来啊，也发现说诶好像呢是不是也可以安排一些比较不会那么热的方式呢来玩啊。所以今年呢它就有一些改变了，而且呢今年有这个4层楼高的这个滑水道。

0: 还有闯关，还可以看展览，可以草地上呢跑来跑去，而且呢可以在这些国际团队的表演当中来认识不同的文化。那家长呢就也不用那么辛苦，可以在东山河的绿意啊，还有水岸的环境当中呢，也可以跟这个孩子呢一起来享有一个比较轻松的暑假。
1: 对，所以这个活动不只是说让孩子消耗体力就算了啊、哦，让他爬上爬下啊，玩水啊，跑来跑去啊、哦。其实你刚刚讲的有很多国际艺术团队的表演，就水准都相当不错、哦。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曾经到现场看，哎，真的是会让你觉得，哎哎，我们就一整天看表演好了，不会那么热
0: 的动。
1: 因为他们的表演还蛮好看，
0: 真的很精彩。
1: 是，
0: 而且呢，你知道这个宜兰国际童玩节呢，已经经过30年的成长，今年都已经是第31年了，所以是非常的有经验。那因此呢，今年呢，就是以森林、大树还有木屋、戏水当作主轴，可以希望呢，让童玩节像一棵守护童心的大树，已经向下扎根啊。那我在想说，如果当年呢，就是第一届去参加这个童玩节的小朋友，到现在都已经是30几岁的成年人了。
1: 是，其实这样讲起来，我们可能都参加过那个很早期的、
0: 哦、对对对，
1: 头几届的。
0: 是
1: 哦，事实上，这个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算是台湾呢这各县市办活动的先驱。
0: 没错。
1: 哦，
0: 而且今年的活动呢是结合水陆空三大面向啊、哦，可以让亲子家庭呢可以走进东山河，在童玩啦、啊，还有艺术，还有自然的交织的场域之下来探索。那今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4层楼的神木精灵水道，它算是呢结合快速的滑水道，还有水迷宫、水喷泉的玩法，可以让游客呢从这个高处往下滑，来感受森林还有戏水融合的一个夏日非常凉快的感觉。毕竟夏天很热嘛，玩完水就可以消暑了。
1: 是，这个宜兰国际童玩节呢，还特别凸显了宜兰五节的意象啊。那么地方呢也用心的迎接全台湾的游客，甚至是国外的游客啊，因为正逢啊五节这个地方的西瓜产季啊，所以呢也可以啊品尝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农特产品。其实这个宜兰也是观光大县，也是农业大县、嗯、有非常好的这个农特产品。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只要这个人潮一去哦，这个带动啊，不管说是住宿也好啦啊，或者说是农产品的一些贩售啊，对大家来讲，每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对在地的民众商家来说。
0: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想要认识宜兰的话，尤其在暑假来台湾观光的话，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适合、啊、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就是有关于这次我们也要去这个宜兰游玩呢、啊。之前呢，我们票选的活动让听众朋友来选出可以呢去宜兰观光旅游的点呢、啊，包括了有像是伴手礼之王的牛舌饼啦，绿色传奇就是葱料理啦，还有这个白饭小偷代表是鸭赏啊，还有成年人的快乐水是指酒啊，还有续命神器是咖啡啊，那还有就是大海直送就是海鲜。还有海上追星团是赏金，海岸限定浪漫是日出，还有文化宝藏库是传艺中心，另外呢还有酸甜小太阳就是水果金枣啊。那其实我们之前呢也曾经也把这个童玩节呢列入在这次的票选当中，但是想想因为那个都是比较偏户外的，而且要玩水啊，可能对于拍摄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适合，所以我们后来就忍痛没有把这样子的一个选项放进去。
1: 哇，这个三天两夜可以把这六个啊、哦，这个票选出来的这个景点好好的做个拍摄，蛮辛苦的啊、哦。这个就是要给大家哈、哦、带来最全面的这个宜兰印象啊、哦，让大家看了影片之后呢，就对宜兰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了。
0: 会选择宜兰呢，就是因为它距离台北市也不太远，
1: 不算太远。
0: 对，我们如果说从电台开车过去，大概也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如果不塞车的话啊。然后呢，到了宜兰之后，又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观光景点啊，吃喝玩乐通通都有，所以我们就先选定从宜兰开始啊，让大家能够更认识台湾。而且呢，我们这次不太像是以前我们直播那样子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呈现啊，我们可能会就是拍得更精致一些，然后可能会用一些短影片的方式，然后 然后结合在一起再来呈现。因为现在呢不只是在微博，我们也有了抖音，所以呢在不同的平台上呢，我们用不同

0: 的方式来呈现，就是希望透过这些各个平台让听众朋友能够更认识台湾，所以到时候我们把这些讯息贴出来，都希望听众朋友一定要来看，一定要来参与。而且呢，我们这次也编略了预算是可以来买礼物的哦，所以我们只要到这个现场去拍摄的时候呢，就可以买当地的伴手礼送给听众朋友。
1: 对，这个影片到时候制作出来，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点击观赏，还要分享，热推，希望能够把这个宜兰的这个几支影片呢，推成这个年度最热门的影片啊，让这个我们志怡姐能够成为网红啊。这个未来大家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重大的啊，因为这个三天两夜很辛苦哦，不要看起来好像这都是享受啊，其实是吃苦，可能有大太阳啊，可能甚至碰到什么样天气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大家给的这个任务啊，就是使命必达了。
0: 对，因为那时候看到日出居然票选第一名，我就想，天哪，我们要几点钟起床？
1: 对啊，这个看完日出以后呢，再回去好好的睡一觉啊。
0: 应该也没办法了吧，因为毕竟呢就是出差在外，我们的时间的掌控都要特别的注意。你看如果三天的话呢，就表示说一天可能也只能拍两个景点，那就差不多了哦。
1: 对对，这个而且这个拍影片呢，你要配合这个天后，而且有些景点呢也要配合一定的时间点，
0: 对，
1: 可能像你说像日出一定要早上，
0: 对
1: 啊，
0: 赏金的话一定也是白天，
1: 对对，晚上也不可能去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有很多准备工作、前置作业是非常精密的。
0: 对啊，所以现在都在这个热烈的讨论当中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不断的要把这样的讯息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除了广播的平台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社群平台是希望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的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进行下一个单元喽。鲤鱼潭，潭鲤鱼。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总共有七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七个字是鸟气拖鸟上竹沟。
0: 鸟气拖鸟上竹沟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违背常理，荒诞不经。
0: 选项二，同流合污，狼狈为奸。
1: 选项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
0: 好，有三个选项，那到底是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违背常理，荒诞不经呢？
1: 你想嘛，老鼠跟猫哪一个体积比较大呢？
0: 通常都
1: 是猫了，
0: 对
1: 啊，当然有一些老鼠也很肥吃的好像跟猫一样啊那么大啊，但是呢这个老鼠可以把猫拖到竹竿上面，这听起来就有一点这个不可思议了嘛。首先呢这体积已经不成对比，再来呢就是通常猫是抓老鼠嘛，那你老鼠怎么会去拖猫呢？好像是弱者制服强者一样啊，这个似乎是有一点点不合情理啊，是违背这个常理的荒诞的一个说法。
0: 是，那选项二是同流合污，狼狈为奸。我们都知道啊，猫跟老鼠呢其实是天敌啊，所以老鼠怎么可能拖得动猫呢？除非是他们两个私底下串通好，一起要来演一出戏啊。所以呢，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是很荒谬的，实际上呢是有一点点像是来暗喻私下勾结，然后呢两个人呢串通，也就是猫跟老鼠不顾原本的立场，一起来决定做坏事，所以呢就叫做同流合污，狼狈为奸。
1: 好，选项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啊，就是老鼠呢，它不管说你是真本事还是侥幸啊，这个抓了猫，竟然呢故意把它拖到高高的竹竿上，这是不是太高调了呢？就是说你做这事情啊，这个已经是超乎你能力了嘛啊，甚至于人家觉得说你应该要低调一点啊，不要太张扬，甚至于你做这事情也不是什么多好的事情，但是你这个手段呢太笨拙，动作太大，反而呢弄得人尽皆知，到时候呢就变成是欲盖弥彰了。
0: 好，这个三个选项听起来都非常的有道理啊，
1: 是，
0: 真的不容易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一想，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咯。 好，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

0: 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尿气拖尿上得高，到底是选项一违背常理荒诞不经，还是选项二同流合污狼狈为奸，还是选项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了啦。这是一个违背常理荒诞不经的说法了。
0: 是啊，其实在自然界当中呢，猫跟老鼠啊明明就是天敌，老鼠看到猫都是唯恐避之而不及的啊。那如果呢你说要用这个老鼠去拖猫，甚至呢还要把它这个拖到细细的竹竿的最顶端，就完全是违反了生物的本能跟物理的常理啊。所以呢这句话才会告诉你，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啦啊，违背常理你是荒诞不经的，所以你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他。
1: 好，那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有的人可能讲话就是讲的比较夸张一点，
0: 就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
1: 对对对，你就可以说，哎，你这讲这个话，这个好像是猫把老鼠拖到竹竿上一样啊，那么样的不合情理，
0: 夸大其词，
1: 对，太夸大了。
0: 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喽。
1: 好，这几个字呢，首先。尿气拖尿，尿气就是老鼠，拖尿拖就是拖啊，尿就是猫，上得高上就是上啊，上下的上，比方说上楼我们就上楼啊，这个上得高就是上了什么呢？得高就是竹竿，那所以整句意思就是老鼠拖猫上竹竿。
0: 这个比较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竹竿呢，平时它都是细细一条的，而且上面很滑啊。当然老鼠要自己爬也是可以，但是你要拖一个体积这么大的猫咪上竹竿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就是违背常理荒诞不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1: 好，在专案会议上面，刚进公司的小明不听资深前辈的劝阻，竟然当众对总经理的年度决策大肆批评，指手画脚，看着他那副尿气拖尿就得勾的狂妄姿态，在场的主管们都面面相觑，暗自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0: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夸张了啊，尤其又是新人，这样子的话对他的这个职场呢来讲应该是
1: 前途堪虑。
0: 对，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很多的俗谚其实就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我们觉得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呢，就用一句话来形容出来，这也就是俗谚最厉害的地方了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尿气拖尿上得高啊，那意思呢就是违背常理荒诞不经，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咯。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了。首先我们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这个乐祥说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南投的巧克力咖啡节，这个南投埔里的水特别好，
0: 对，水池好，
1: 埔里这个出产美女，对不对？这个那边的美女是水亮水亮的啊。那当然这个南投啊，除了著名的日月潭之外呢还有很多好地方，好的特色的产品啊，这个巧克力咖啡节啊，其实就是要品尝啊这个当地的巧克力跟咖啡，这可能是大家以前比较不会想得到的。
0: 对，早年我觉得台湾咖啡大概都进口，尤其我们知道那种中南美的咖啡啊都是非常的有名啊。事实上呢其实在台湾也有一些农民他非常的厉害，就打破了一些可能气候上啦或者是纬度上啦的一种这个技术的方式，所以他们呢还是能够栽种出非常棒的可可豆啊。
1: 那另外我们台湾俗谚介绍了巧的吃公，公的吃天公，意思呢就是憨厚的人常常可以得到上天的眷顾，比喻傻人有傻福，其中巧就是聪明的意思，家就是吃占便宜的意思，公就是笨跟傻的意思，那天公指的就是老天爷啊。这个乐祥说呢这句俗谚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以前我们也曾经介绍过天公疼公郎啊，就是老天爷会疼惜憨厚的人。这个另外呢在节目里面啊听到听友南无法帝的微笑，知超、薛飞、米志强、楚爷爷都分享了十大伴手礼的征文， 这个乐祥也有共鸣，因为以前呢他只知道是凤梨酥，经过这一次的十大伴手礼的活动，他才知道哇，原来太阳饼、牛舌饼、雪花饼、麦芽饼、方块酥，哇，好多伴手礼啊、哦！这个透过活动呢，他就

0: 有一些了解了。那当然，很多听友在征文当中写的是凤梨酥，看来凤梨酥的人气特别高，相信这一次征文活动，凤梨酥一定是荣登榜首，我想也是。哦
1: 对，因为大部分人都还是写凤梨酥啦
0: 哈。
1: 那确实我觉得凤梨酥因为这几年来已经成为了台湾好像非带的一个伴手礼不可的第一名了啊。那所以它的名气比较大，而且大部分听众朋友呢可能吃到比较多的也都是凤梨酥哈。那当然了，我也觉得凤梨酥是一个还不错的甜点啦，就偶尔呢会特别的想要吃一吃啊。就尤其现在台湾的这个凤梨啊真的都非常的好吃啊，做成这个凤梨酥呢你就觉得吃起来有点酸酸甜甜，有幸福的滋味啊。好，那其实7月15号的时候就会公布这一次的得奖名单啊。到时候呢知易也会把这个得奖名单放在微博上，那听众朋友如果得奖的话就赶紧要回应一下就是你的这个相关的资讯啊。那如果收集齐了我们就会把这个礼物寄给这些幸运的听众朋友。等到8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另外一波的活动哦，也是一个大型的活动，到时候又要听众朋友来票选了。
0: 是，那也希望这个每一次的活动都能够得到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啊。因为其实我们办活动一来设计非常用心，二来奖品非常丰富，能够得到踊跃的参加，不仅是让我们的活动能够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成果以外，我觉得听众朋友自己也会有很好的收获。
1: 对啊，因为就像乐祥讲的，以前他可能只知道凤梨酥，但是透过我们的活动的时候呢才知道哦，原来伴手礼有这么多种啊，对台湾的这些这个伴手礼会产生了更多的兴趣。那下次来到台湾观光旅游的时候，你回去也知道能够买什么带回去会让大家呢更喜欢啊，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资讯。所以我们的活动呢是寓教于乐。
0: 是好，非常的棒。
1: 对，
0: 怎么自己说的都好像一点都不觉得害臊啊。
1: 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回复的是美霞的来信。节目开场介绍了南投巧克力咖啡节，主题是非常咖心，就是为了要吸引游客，有巧克力还有咖啡免费试吃，白天看展览，晚上赏灯，参加演唱会等等。谢谢我们的分享。还有呢就是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挑选活动，台湾凤梨酥是台湾的特产，到台湾必买的伴手礼，我自己也很喜欢吃台湾凤梨酥，觉得呢它是甜而不腻，吃一口之后呢会想要继续的再吃。谢谢我们的分享。而且他说在台湾俗谚呢学到了跳的假公公的假提供，知道了意思跟用法，聪明的人呢就占了老实人的便宜，但老实人呢不要害怕，因为老天爷会眷顾。好，这就是美霞哦，每次听节目都非常的认真，也都帮我们做了一下复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征文活动的内容。我们先来看这个湖南太平彭小花他的来信。
0: 好，2018年去台湾台北见过了文哥跟志毅姐，文哥送的礼物凤梨酥还有几个不知道名字的，都是吃的，很是喜欢，在我们长沙好像没有卖，所以一直回味无穷，念念不忘。
1: 对，因为文哥每次都先买凤梨酥，所以变成我们都不好意思跟他一样。
0: 是，文哥应该是有凤梨酥某个品牌的股份，是不是？
1: 他们家距离卖那个凤梨酥的很近，
0: 很近。
1: 对，他去排队比较方便，
0: 好，
1: 所以他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每次都买凤梨酥了啊。
0: 好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许彦祥的内容。
0: 这个许彦祥的内容是2018年暑假学校组织了一趟台湾游，对台湾的各种美食印象深刻，记得语文老师写的凤梨酥如下：酥皮清起，裹着南国暖阳，果肉熬尽酸甜，凝作一方温润，金黄膏体藏着台北街巷的烟火，一枚甜香在手，带走宝岛温柔，唇齿间的清凉是旅途余下最绵长的念想。明天大女儿要参加中考了，酒店赠送的甜点刚好有凤梨酥，希望这份甜蜜可以带好运。诶，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酒店里面也会制作凤梨酥了是吗？
1: 哦，应该吧，因为其实制作凤梨酥并不难，就每家口味其实都不太一样
0: 啊。是，因为在台湾有一些酒店也是会送啊，
1: 对，
0: 比方说在你的这个床头也许就放个两个啊，让你品尝一下。
1: 以前会放水果，现在有时候会放甜点。
0: 很多不一样的，还有放咖啡啊什么。
1: 对，
0: 有的是那种不是那种我们以前看的那种三合一的很简陋的那种咖啡随身包，而是那种小农特别制作烘焙的，
1: 对
0: 啊，那种绿
1: 挂式的，
0: 哎，那其

0: 其实那个成本高很多。
1: 像上次我去出差去嘉义的时候住的一个文旅呢，它其实放的是茶叶，
0: 是，而且是茶叶也是不错的茶，
1: 对，那是很好的茶叶啊。那我觉得现在呢，大家都会挖空心思，就希望能够更多的游客来到自己所选择的这些饭店，那个特色都要把它做出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李雪的来信啊，最爱凤梨酥，尽尝台湾温润时光，酥皮如薄雪。内馅是凤梨熬煮的全卷，酸甜不浓不烈，余韵绵长，一口便沦陷在海岛的温柔香甜里，把南国与风的暖阳都封存在这方寸甜香之中。世间甜腻万千，独独这枚台湾凤梨酥，酥皮松化如诗，凤梨馅清俊回甘，无繁复修饰，只以本真滋味动人，是舌尖上含蓄又高级的海岛浪漫。哇，这个写得很文言文
0: 啊，充满了诗意啊啊！这个李雪应该是饱读诗书啊，
1: 是
0: 这个文章写得相当漂亮。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徐先生他所写的内容。
0: 好，这个徐先生说呢，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在夜市买了凤梨酥跟太阳饼带回来，虽然只是小小的伴手礼，却一路上都惦记着那股甜香，回家之后分给家人一起吃，大家边吃边聊旅行回忆，那一刻真的觉得伴手礼带回的不只是味道，还有台湾的温度。
1: 嗯，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都很会写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洪湖黄家口啊，这篇的内容写的还蛮长的。
0: 是，他说呢，第一次去台湾，最先记住的不是风景，而是一个动作。有人站在人群上方朝我挥手，那一刻我意识到，这趟旅程的开始并不是抵达，而是有人在等你。第一次去台湾是去年11月，在国父纪念馆捷运站见到了志毅姐，她站在人群上方朝我挥手，动作很轻，却异常清晰。见面之后，在餐馆小聚的时候，他递给我一盒奶油酥饼，也转交了志平哥所寄送的凤梨酥。后来跟文哥见面的时候，又收到了太阳饼。这些点心来自不同的人，却有一个共同动作，被认真地递到我的手上。我开始意识到，伴手礼并不只是食物，它更像一种很轻的确认，你被记得，你被接住，你被认真对待。凤梨酥有多种口味，我在台北收下之后，把它带回马尼拉，在平常工作的空档里，一个人慢慢吃完，没有仪式，也没有刻意，只是在时间的缝隙里一点点被吃尽。吃到最后，它更像一种被拆开的记忆，而不是食物本身。后来我发邮件感谢志平哥，他回了一句很轻的话，我们明年见，没有解释，也不需要解释。奶油酥饼是台中特产，它被递到我手上的时候并没有被强调意义，但后来它留下了细节。我形成了一种很个人的吃法，拆开包装，把碎屑一并倒入盘中，再用刀切成小块。这个过程并不必要，却让吃这件事情变得更慢也更清晰，像是在对待而不是简单处理。文哥带来的太阳饼很脆，外皮轻碰即碎，内部层次细致，吃的时候必须很轻，稍一用力就会失去完整的结构。我猜它需要排队购买，并不容易取得。但更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它抵达的方式。因为不好停车，它骑自行车前来。那一刻，礼物不再只是物品，而是一个人如何抵达你的面前。后来我回到菲律宾，生活继续向前。那些食物并没有真正消失，他们偶尔会在某些安静的时刻出现，工作间隙、夜晚、独处的片段，像是一种很轻的提醒，提醒我曾经被认真的对待过。原来伴手礼的意义并不是带走什么，而是让一个地方以很轻的方式进入日常，它不被强调，它不被反复提起，却在时间里留下位置。有些地方并不需要你记住它，它只是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安静下来。
1: 哇，陈哥带有非常情感浓厚的声音呢，来朗读这篇文章。
0: 是，我就想说，志毅姐还真是啊，会做球啊！哎，每次这种长篇的都是要留给我的，
1: 因为你这很擅长念的，多好听，对不对？陈哥以前就有一个节目叫《十分好文摘》

0: 就很擅长就是能够浓缩一篇文章在十分钟里面呢去呈现出来，这个不容易啊，对不对？
1: 是，这个你讲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不是了啊，对不对？不过我觉得是鸿鹄王家口的文章真的写得很好。我觉得他的这个征文呢，不只是应该投稿到我们的这次的活动征文呢，他甚至可以投一些报刊了。比方说有一些报刊有时候也欢迎大家去投稿嘛。他的文章写得真的很好、啊。
0: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把它搜集起来，将来就可以出一本书啦。
1: 是很有画面感的啊、这个散文。我觉得他应该不只是这样的内容，这样的主题可以写得好，他应该在什么主题都可以发挥的。
0: 他现在不只是光写这些内容，他还会写歌词，他就帮夏志平量身打造了歌曲。
1: 所以你看啊，像他这个明明有这个能力的人呢、啊，他现在还没出书，那有的人呢，也许就出书了。
0: 你在暗指谁？
1: 我没有暗指谁，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所谓的畅销作者、你讲的那个不是畅销作者。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谁？
1: 有一些畅销作者那个文章内容真的不怎么样、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鸿鹄王家口的这个文章的质感是相当高，
0: 能够被这个喜欢看书的纯哥这样夸赞的话，我觉得鸿鹄王家口今天晚上应该会高兴到睡不着觉。
1: 我虽然也不太会写，但是我是会欣赏的人、因为我真的看的书以现在年纪的人来讲，我不能说很多了，
0: 但是也翘楚了啦、
1: 应该也算不少。因为我们工作所需逼着自己必须每个月要看几本书、
0: 是、
1: 所以这个我们也还会稍微分辨一下到底谁写的真的好。
0: 是、好，那接下来就到我们送奖的时刻了。今天为听众朋友准备的礼物呢是一个收纳袋，那听众朋友要怎么样拿到这个礼物呢？请纯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
1: 好，我们今天一开始介绍了宜兰国际童玩博览会，对不对？这个在哪一条河举办的呢？这个当然不是在河上面举办啊，这个河旁边啊，
0: 对对对，
1: 会有一块大空地。
0: 对，
1: 那个地方呢是宜兰很有名的一条河。
0: 是
1: 啊，这个几乎提到这条河，它几乎就是宜兰的一个象征一样了。
0: 它其实算是一个人工造的运河了。
1: 是，
0: 好，那听众朋友知道答案，赶紧呢把它写下来，我们下礼拜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份礼物了。也欢迎大家多多来信，质疑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期待您的来信，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听众朋友们，如果平常除了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之外，也收听李正淳直播的 RTI 剧场，应该会注意到我们从7月6号开始已经正式的换档了。之前的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已经告一段落，那么新上档的这部广播剧叫做降魔诗社。那上个礼拜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呢，我们访问了降魔诗社的原著作者波西米亚，他是这本小说里面所讲到的利诗社的这个前社长傅习奇的后代。那他自嘲说是在后知后觉的状况之下知道了自己的这个祖先呢竟然是利诗社的成员，所以他为了要表达致敬，所以呢就写了这部小说降魔诗社。那上个礼拜我们谈了一部分，因为时间关系呢相信大家还是意犹未尽，那一边听这个广播剧一边也想了解这部小说创作的一些想法。那今天我们又再度利用线上访问的方式访问到了波西米亚。波西米亚你好。
1: 那个主持人好，那个大家好，我是波西米亚。
0: 其实看这个小说，我前面有怎么讲，就是说它结构比较复杂啊，而且这个也很有深度，因为这里面既然讲诗社嘛，而且要

0: 对抗这个墨虫啊，来自于这个魔的那个力量啊，邪魔的力量啊。那这些文人呢，就是用他们这个自己创作的诗句来做一些对抗。我想问一下波西米亚啊，这里面的诗句都是你自己原创的，还是说曾经有他们写的诗句你用上来的？
1: 对，基本上就是历史的诗人他们的使用发招用的诗句，就原则上都是他们真正那个诗人写过的诗。台湾文学馆有个资料库叫全台诗资料库，它是可以去查到说哪些诗人的什么词。然后另外我自己也有一些查一些论文，我自己的诗，所以可以去把每个诗人去找出比较适合在这个情形下发招用的诗这样子吧。那只有很少部分是故事中剧情需要，然后可能也不是有诗人讲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自己再去杜撰，在一边写的
0: 是
1: 这样。
0: 是，所以都是找得到的一个历史的这个记录了啊、哦。啊、哦，我本来想说你好厉害哦，哇，你怎么那么会写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而且每一个人写的诗还不一样哎、欸。
1: 对对对，就是那些诗人的诗。
0: 哦，当然你要把这些人的诗都要找出来，而且要用在这个最恰当的这个场景啊、哦，这个时机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这里面你还设计了，对，你还设计了一些像字谜啦、啊、或者对联啊这些。
1: 哦，对对 对, 对，
0: 这些都很不简单。这个
1: 对，这个就自己的兴趣。
0: 对，这都是一些巧思了啊、哦，所以常常玩谐音梗。啊，这个会刺激这个脑子，会更灵活。好，那这个固然好像就是他们原来已经存在的诗，可是要怎么样用在这里头，要用的恰到好处，这个在编写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很头痛啊？你写这个小说到底写多久啊？嗯，
1: 实际上主要写应该大概两年左右啦。对，
0: 是
1: 但是。对对对对，主要那要怎么那个确实是我在写作过程中还蛮辛苦的事情，因为我就一直要去资料库去找，因为当然是会先有一个情境或什么，就我需要，比如说我需要这个诗人要用一些招式，然后而且我还要去设定每个诗人有一些不同的属性、一些特长的。对，那我现在就想说，那要想说怎么样去找到一个诗是符合的，那就变成说可能得一直去资料库一直去找，比如说我需要一个诗要是。比如说关于大家变成一把剑，那这个诗句就要是和剑有关的嘛，那我就要去资料库，就是用剑去搜寻。那如果这样就找到，就算很简单的。那常常是比如说没有合适的句子，你他这个人的诗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在想，还有什么可能用别的东西，比如说没有剑就用刀，那刀也没有就要用斧，没有斧就要用什么，就去想说有各种东西去串，说但他是既有这个诗，然后又能符合到情境，所以真的是那个时候把那个全台诗资料库翻遍，就是一直在用，一直在用。我都开玩笑说，大概我是那个全台诗的资料库用最多的那个使用者。
0: 真的很不简单啊，用的多，这个中间的过程呢，真的是耗费心力了。那你刚刚说花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们前面讲啊，你算是多产的作家，这个是不是你历来花最多时间创作的小说
1: 啊？对，是，其实是。
0: 是因为它的难，还是说你觉得更谨慎，所以就花的时间长？
1: 嗯，都有啦，但是我觉得难是真的难啦。那当然，我觉得而且这部分还有一部分建立在我已经先看过一些书，本来就有在研究历史的一些资讯嘛，所以已经有一点点先辈知识了，但是为了写这个，我还是去查很多东西，然后而且可能为了在剧情的需要，又再去扩展更多需要知道的事情，所以确实是本身书写光是查资料或者说去一些编排，确实是很花时间、很费力，没错，所以是目前花最多时间的写的东西。
0: 前面再三提到，就是波西米亚是多产作家，十几年有二十多部作品，那。这本《波西米亚》其实出版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能够出那么多小说，一定是有相当的这个读者群了啊。那大家对你这本小说有什么回馈反应？
1: 我倒觉得，其实因为这个类型和之前写的并不是很一样，所以反而有吸引到一些不算是我以前读者群的人来看，但是这也是我还蛮高兴的事情。
0: 是，
1: 然后我自己收到有一个还蛮高兴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因为他。就是更年轻的一些 学生，然后他在书上

就在课本上什么都有学到，就是那个就标准什么的嘛。然后知道这些事的，那他们就自己本来就很有，也是有在看一些动漫什么，就也是就心中也是有想过把这些人好像变角色化，有这样的想法。那当我看到有我来写出这个像魔之车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高兴，他觉得说我把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有做出来了，终于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出来。那这个反。

0: 会被原有的一些读者就是说你这个素材太严肃了。
1: 我觉得可能会有，
0: 可能会有哈。
1: 但是，对对对，但是毕竟这就是我目前想要最想写的东西啦。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还蛮有意义的嘛，因为和我主持人有关系，和我自己想要研究的，我想要让更多人知道的有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当我开始写到已经有一些台湾文史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多少是有点使命感，或是有一个自己很想要做的东西了。那已经不是单纯只是看市场的问题。
0: 那所以以后你会转向吗？多写一点这种具有历史这个具体背景的小说？
1: 至少这一阵子啦。我接下来，其实我现在那个《降魔诗社》的续集，其实已经在那个在静文学连载了。
0: 这续集出来了，
1: 有，就是延续这个降魔诗社的故事之后，就是开始有些那个文化协会的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样子，因为续集已经出来，然后我之后可能也还会再写一些和台湾的文史比较相关的，会暂时这一段时间，至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会想要多写一些这方面，但更未来就不知道了，也不一定这样。
0: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我们 RTI 剧场目前正在播出的《降魔诗社》原著小说的作者波西米亚来谈谈，那从事创作这么多年来，他有些什么样的心得？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作家波西米亚，他是我们 RTI 剧场目前正在播出的广播剧《降魔诗社》的原著小说作者。那波西米亚过去的创作多半都是奇幻小说的类型，那当然《降魔诗社》也属于奇幻小说，但是它真的是比较深，而且结构也比较复杂。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不得不佩服这个创作者真的是蛮厉害的。要创作这一类的小说，除了说这个祖先必须要是名人以外，我觉得自己的功力也很重要啊。我想大家也很想了解波西米亚。虽然说这些诗了啊，这个是先人他们自己已经创作已经存在，可是要会用也很不简单，而且你也要懂这些诗里面的意涵，你才知道怎么用。我觉得本身的这个文学素养、文化素养都要也很深厚才行。波西米亚，你
1: 不敢当了，但是
0: 你这个在还没当作家以前哦，你以前做过什么其他的事吗？
1: 其实没有，我自己本身是理工科的，所以我其实反而和文学并没有直接的，在我的就是学习过程中并没有直接关系，
0: 那
1: 完全真的单纯就是兴趣，就是觉得文字很有趣，然后有些像古典诗什么的，就是很有趣啦。自己本身很早以前就很喜欢，像还有像之前讲到的那个那种猜字的字谜什么的，所以早在我写这些东西之前，我有时候就会去玩一些那种字谜游戏啊，或者去玩一些那种就是对联啊。其实我现在也都有在网络上玩对联。就是跟人家去出个题目，然后让大家来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啊，
0: 是
1: 刚好这个东西是我的兴趣了，所以正好我觉得降魔诗社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让我也把这些我的兴趣去发挥，然后去应用在这些故事之中。
0: 你说你学理工的，但是却走上了写作之路，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学中文？
1: 其实我自己写小说的兴趣是我大学以后才有。大概是也是我快要可能大三大四才开始有写小说，那时候就是有投那个校内的文学奖，对讲有趣的，就是我校内文学奖我有得过名，但是我得名的其实是散文，反正小说是九那时候是九入，那时候我常常开玩笑说我其实是那个被小说耽误的这个散文的那个作家，
0: 是，
1: 对啊，对啊，那反正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啊，就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当兴趣而已啊，因为。就是很现实的考量，就是你要吃饭，你还是要有别的专业，然后到我理工科的部分可以让我就是工作可以是那个至少不愁吃穿，我才有余地再去做这个兴趣的部分啦。那这个部分就是不会太计较得失，因为在台湾创作写小说这个事情是没办法太计较能够有什么很好的结果这样子。
0: 是，所以你现在就是说除了创作以外还有其他的正职，就是理工方面
1: 哦，是是是，对对对对、哦就是、
0: 我还以为说你学的是理工但是已经抛弃理工了呢。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是需要正职工作我才能够就是不计得失的去写这些，就是像刚刚讲说，其实你没有使命感，像双子有讲的嘛，就是聪明的人不会来写作，就是除非你有使命感。所以我现在还会再继续再写，多少还是因为有使命，有一些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了糊口啊。如果为了糊口，真的写作就是很难的。对，
0: 这个波西米亚讲的就是一种傻劲，是不是？

0: 对，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么说。
1: 就是你说聪明人不会来写啊，那就是一定要
0: 对。那是杨双子，杨双子那个之前那个得那个布克奖，杨双子他之前有讲过这句话，采访里面有讲过这一句话，那我们写作人都深感认同。
1: 好，但我觉得这个不管说使命感也好啊，说兴趣也好啊，或者说就是很执着啊，在这个文字创作，那波西米亚你还真不简单，这个只是副业啊，只是闲暇之余，但是你还那么多产，你怎么做到的呢？你是不是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写作上面？
0: 可以这样讲，不过其实所谓比较多产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早期啦。那个时候是那个便利书很红的时候，我以前写的大部分都是属于便利书，就是那种小小本的，然后可以带在身上看。那个是在2010左右那一阵子是算是蛮主流的，其实那时候也都卖很好，就是一本书都可以卖到都是万本起跳的。我是那个时候开始创作，然后写书，然后那时候的需求也很大，所以我会。为什么会出比较多本书，就是因为那时候也很需要这种稿子，然后我也是就是也很积极在创作啦。因为我也都是那时候也是业余啦，但是我自己的工作性质还算是不会到太忙，所以我还可以去花时间这样写。对。那到后来其实像近期，因为刚讲到便利书嘛，那其实我就建立，其实那个大部分的说从20本书大部分都是在那个便利书时期累积到的创作了。那后来就是大概2013左右，就是所谓的我自己在开玩笑讲是那个便利书的大灭绝了。就当大家开始在用智慧手机的时候，然后那个书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就真的后来就是便利书的那个出版社全部都倒光了。然后所以后来我也就没有在实体出版了。然后后来就是在辗转就在到静文学这边，然后也是以网络小说为主这样子，就是没有去做实体出版，那也是一直到的这一次那个调魔师社，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就是那时候也是就感谢静文学有看中啦，他觉得说这个故事是很值得是用实体出版的方式来去，才又开始那个在出版了。那其实这段时间我自己的创作力已经有下降了，因为毕竟我现在又结婚，然后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在忙，所以我现在能够创作的时间没有像以前那么多，所以我现在不觉得可以是多产的，然后我就觉得当一花个一两年时间写一本这样子的书，我觉得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1: 是，那这个我们还是期待这个波西米亚啊，能够多写一些这样的书。其实我这次看到这个书，看到故事的时候，我也是蛮被打动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哦，很有趣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把历史写成这种奇幻的风格，我相信我们这个剧上档之后啊，大家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个文字的力量，哇，真的是很强大的啊，非常强大的，那是很有趣的。那最后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回到我们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开的玩笑啊，就是说这个没吃过鸭肉啊，也应该看过波西米亚的书，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当笔名啊？
0: 波西米亚就是最早是我的就是 BBS 时代的昵称啦。那为什么会用波西米亚？是因为波西米亚人其实就是属于艺术家嘛，就是很就不拘小节啊，然后很有理想啊，然后那他有一个歌剧叫波西米亚人嘛，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有看那个歌剧，那就很像就那个里面的艺术家的互动，就很好玩，然后就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也是跟一群同学也是很像这样子，就是有的写像我写作嘛，那也有是在做其他的，比如说写剧本啊，或者说是说玩一些其他东西这样子，然后都就觉得很符合就是我们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因为我的大学的时候叫鸭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昵称就叫又谐音梗就叫波西米亚。不过那个时候其实本来就只是一个昵称而已啊，并没有想要正式拿来当作笔名。那是刚前面有讲到那个我投校内文学奖，那时候我就想说到底用什么笔名，那想不到出来就是直接拿我的昵称来当笔名。那白小只是暂时的，因为你就是未来不一定要继续用这种笔名。那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不是说我小说那时候是只有入围并没有得奖，所以其实理论上我那时候决选的时候我是有在现场嘛，那可是那时候主持人不知道什么特别 cue 我，就是就等于就叫我起来比赛一下，就是然后看

0: 下我是谁这样，因为他是说就对这个笔名印象很深刻，对，那所以那时候就 get 到一点，就是说，哎，这个笔名是可以让人家记得的，还是好，所以我就继续沿用。虽然后来因为我常写很多恐怖小说，那就哎，就这个笔名好像太可爱了，好像有点破坏气氛这样子，但不过我就还是想说，就还是继续用这个笔名，
1: 对，这
0: 对
1: 个
0: 对
1: 能
0: 对。
1: 够让人家记得是很重要了啊，这
0: 对对，
1: 个 否则就红了书，但是呢，作者是谁，大家记不起来也 也可惜了。那波西米亚这个名字太好记了啊，因为波西米亚就像你讲，波西米亚这个词啊，我们是听了很多很多啊，你可能是自诩就是有那样的一种艺术家的这种风格。那确实，其实现在也是艺术家一样了啊。这个文字也是一种艺术啊。我们期待这个文字的艺术变成我们广播剧的艺术，能够
0: 对
1: 激荡
0: 对
1: 出更多的火花。那今天要很感谢这个降魔诗社，我们 RTI 剧场上档的小说的原著小说的这个作者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这个书呢是静文学出版的。很高兴啊，能够在农历7月份的这个附近啊，推出一个蛮应景的小说，
0: 很
1: 也
0: 应
1: 期待
0: 景。
1: 大家能够按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呢，要再次谢谢文字创作者这个波西米亚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0: 不会不会，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连续两个礼拜我们访问了波西米亚，来介绍《降魔诗社》这部小说。那 RTI 剧场目前正在上档播出的就是这部小说所改编的广播剧。那这是一部带有历史文史色彩的奇幻小说，非常的好看。那么广播剧当然也非常的好听，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除了自己收听之外，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分享。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陆研中心的主任。很多人说两岸的往来日趋减少，研究难以进行，其实这跟中国大陆的作为比较有关系。上周我们请了陆委会邱垂正博士主委来跟大家介绍用法律的方式来对台湾进行威吓，那当然会减少两岸学术文化各方面交流的意愿。那么可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方面的事实，在2025年台湾前往中国观光的台湾民众还是高达324万，若是全部加起来进出中国的则有490万台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台湾对于中国的善意远高于中国对于台湾的善意，我们还是积极的想要跟中国进行观察、交流、认识、理解。那这些人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呢了解中国的发展不同的观察。此外呢，我们要了解到中共他所提出来这一些的这一个法律战，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那最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施行了民主化带来的思想自由跟身份认同，那对于中国的统一的这种叙事越来越反感，那么他开始采取用法律战来打击台湾的主体性已经是非常明确了。那为了深入了解中共这一套法律战，我们这个礼拜呢还是特别商请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博士来为我们阐明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用更广泛的高度来理解这一些作为。那主委长期负责政府的两岸事务长达10余年，亲身见证两岸关系不断的在转变，深刻了解中国政府的作为，实在是为我们听众朋友阐明法律战的不二人选。首先再次感谢主委在公务繁忙之余还能抽空亲自上来节目。

0: 请主委先向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是林子立教授，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做报告。
0: 非常感谢主委。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民族团结促进法这部影响深远的恶法，那企图钳制台湾人追求维持现状和平繁荣的努力。那我们这个礼拜想要再进一步的让听众朋友们更能够理解整个法律战背后的整体的绵密的布局。那他以这种国内法的方法对于台湾进行法律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除了统战之外，威吓之外，他还想要进行什么样的国际工作吗？
1: 是，谢谢啊，我想就我们整体的思维哈，
0: 是，
1: 那中共现在对台湾进行所谓复合性的施压，那这个最主要中共对台湾的施压可以说步步紧逼，极限施压，它跟习近平政权的本质啊，13年执政啊，它有三个极端的发展，我很快讲了一下。第一个极端的发展啊，是习近平主政啊，作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它有三个极端的改变。那这三个极端的改变呢，也会导致他对台湾步步紧逼，极限施压。那第一个是他从中共的权力结构过去是集体领导，到集中领导，到定于一尊，
0: 是
1: 这个权力结构的定于一尊呢，对他的决策系统有深远的影响。
0: 嗯，
1: 简单讲，他在党内没有监督制衡，党外知识分子没有纠错机制，所以他可能冒险做决策，
0: 是
1: 为了中共这个生存，他可能为了习政权的维系。他可能冒险做决策，跟过去在邓江湖时期，他决策比较稳健，比较能够有完整的配套措施，有明显的风格不同。那第二个是他极端的发展呢，是在习近平为了他延任，在2018年开始发动狂热的民族主义爱国心，所以像军武霸权、战狼外交、举国体制，都是狂热民族主义的产物啊。那我们才能够理解他整个中国的这个国家的 mentality 可以说是完全改变，从过去的韬光养晦到现在积极扩张。
0: 对，
1: 第三个极端的发展是习近平任内的因为他不断延任，他延任的正当性在于这个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是，
1: 那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他就必须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他常讲的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所以他就会把台湾的议题或者推进统一作为他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比如说川习会为什么台湾的议题变成首要，
0: 是
1: 过去美中的领导人常在见面，为什么以前的台湾问题这么后面，甚至连提都不提，为什么现在跑到第一，跟他政权的延续有关。
0: 是，
1: 好，他为了要对台湾，从他2020年开始啊，
0: 是
1: 对台湾就展开军机舰扰台。
0: 是，
1: 好，这些我们刚刚讲的对台复合性的施压，从军机舰扰台、外交打压、经济胁迫、社会渗透，跨境镇压的法律战，
0: 是
1: 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
0: 是
1: 还有灰色地带侵扰，
0: 是
1: 这个就是对台步步紧逼。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法律战呢，就是讲他的这个对台湾的像跨境镇压这些法律战。其实刚刚子怡老师有特别提到啊，这个对台湾的法律战呢、不是从现在开始。
0: 对，
1: 其实中共的法律战呢、它传统有所谓的三战，
0: 是
1: 这三战里面就有心理战、舆论战，还有法律战。
0: 是，
1: 好，它本来就是传统的对台统战的一个基本作为，也就是说，透过法律攻击、控制或限制或惩罚来达到它的目的。好，那中共的法律战要达到的目的有三，
0: 是
1: 有三种。第一个，它就是把两岸关系界定为它的国内关系，
0: 是
1: 它否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好，将两岸争端内政化。你会看中共从建政以来从来不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0: 从来没有，
1: 他是要消灭你，
0: 对，
1: 他否定中华民国主权。好，那 如果他愿意跟我们坐下来，正视我们的存在，两岸关系或许有可能的和平解决。但截至目前为止，中共都是把两岸关系界定他的国内问题，完全否定中华民国的存在。他是从否定中华民国主权开始。第二个，但进一步断绝我们的外交空间，在国际法理上建构他的一中原则。所以在国际一中就代表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0: 是
1: 制造我们跟国际交往的障碍。第三，就是要限制或是完全消除台湾人民拥有自决的权利，透过法律框架压迫我们必须接受中共统一的主张。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这个法律战呢就从两个层次来发展。第一个就是在国际法的层次，比如说他扭曲联大2758号决议，在中共声称联大2758号决议已经彻底解决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问题。事实上联大2758号没有确立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也根本没有讨论到台湾的代表权的问题，
0: 完全没有，
1: 也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一中原则，没有讨论到。所以台湾是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是铁的事实，但是他用一中跟2758号把它连接起来，
0: 是
1: 这个就是刻意的曲解啊。那另外我们看到国内法层次更多了，刚刚你提到2005年的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
0: 是
1: 划定一些动武的这些红线，这是一种。
0: 嗯，
1: 另外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宪法，
0: 是
1: 他都特别提到台湾啊，特别序言提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包括是台湾同胞在内所有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这个都是他宪法的叙事。
0: 是
1: 啊，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24年所进一步发布了自从有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之后他进一步的法律战是在2024年所谓惩毒22条。其实这个条过去那些法律啊就是针对国家政府的制裁。
0: 对。
1: 2024年的惩毒22条是可以针对个人哦。
0: 是。
1: 个人可以这个立案调查，这个是很特别的，可以追溯个人，而且他可以终身追溯，长臂管辖，无眼佛界。同时我们台独的主张或是活动很多都是言论或是一种立场，
0: 是
1: 可以判处死刑，严重的话可以判处死刑。
0: 嗯，
1: 好，那甚至呢他很恨你，抓不到你人，可以缺席审判，
0: 是
1: 当然可以没收财产，
0: 是
1: 连累家人，
0: 是
1: 那甚至鼓励举报，所以这些惩毒22条我们就很呼吁国人要特别注意。所以也就是因为惩毒22条，
0: 是
1: 我们认为啊这个严重伤害两岸正常健康的交流，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第一个我们担心我们国人被惩毒22条影响，甚至被受害，所以我们就呼吁国人呢、附录要特别的小心评估它的安全性。我们也把旅游的警示提高到橙色。
0: 是。
1: 那我们也认为我们对岸的同业工会国台办也好各地台办也好你怎么可以让两岸交流的人暴露那么危险的境地，
0: 是。
1: 你用惩毒22条不是让我们的人到中国大陆充满风险吗？
0: 的确是。
1: 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就限制国台办也好台办的主任副主任啊原则上禁止来台。
0: 是。
1: 因为你没有善尽保护我们交流人民的安全。
0: 是。
1: 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很关切我们的民众附录的人身安全。而且这个安全啊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
0: 是。
1: 我们从2024年来跟我们报案的。
0: 是。
1: 有55件。到了去年2025年增加4倍变成221件，
0: 是
1: 那今年的我们看到这个人数也是增加很多，
0: 是
1: 一到五月就有85个案子那今天上个月又增加了13个案子，
0: 是
1: 所以都有达到374个案子。我们过去有一件这种人身安全的例子我们就很担心，结果这两年

0: 年就已经累计这个374个案子，这当然我们很关切国人的这个安全了、啊。这也是成都22条所带来的，还有您我们上个礼拜讨论的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更加的限缩，呈现非统即独的逻辑，只要不支持统一，不认同这个民族团结共同体的话，就会被视为台独，就会被惩处，这是多么风险多么大的事情。
1: 是，
0: 所以这一路上的这个法律战，而且它越来越像是跨境镇压，
1: 的确是
0: 啊，长臂管辖、嗯。所以我们也对国人啊，不仅是在台湾啊，在海外啊，它所出现的风险啊，我们除了不断的提醒，我们更是要积极的作为，
1: 是
0: 来保护我们国人的权益，同时我们也要反制它的跨境镇压。我们要有效的反制我们在地的协力者不能配合中共的对台湾的镇压哈、哦。
1: 是。
0: 那我们要建立一套制度来关怀保护我们被惩处的或被影响的国人。那这个部分呢、啊、我们正在做，所以我们有三个重点。第一个要提醒国人啊、哦、它的风险在。
1: 对，
0: 第二个要保护我们国人，特别是我们军公教的朋友、嗯、他们在执行公务被镇压，
1: 还有学界
0: 我们学界还有从事两岸的交流的，还有我们很多台上，我们都要保护他们的权益
1: 啊，
0: 我们跨部会来保护。那我们要反制，我们联合、所有的民主国家啊，重视人权的国家来保护中共的跨境镇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处理、嗯
1: 对啊、
0: 哦，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幸免，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才能有效的来反制中共跨境镇压的法律战。
1: 的确是，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不断呼吁中共要维持台海和平的稳定跟现状繁荣，那中国这样子逆向而行，违反国际社会规范的作为呢，必将会受到这一个民主国家极度的关切。那这个我们为了可以进一步的再理解这个法律战的影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们节目继续进行开始。其实我连续两个礼拜，然后很荣幸听到主委那来跟我们这么明白的解释法律这样子威吓到两岸的这个交流，伤害到了其实是台湾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那我心里面冒出无数的疑问，我想要请教主委是

0: 是中共明明对台湾没有任何的权利，就如同您刚刚在第一阶段所阐述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跟一中原则毫无关系，可是他硬把我们的主权写进自己的法律，面对这种可能的无理的长臂管辖权，政府有没有什么政策可以保护我们台湾民众？还是呢，就是要靠我们民众自己的自我警觉呢？
1: 是，我想中共进行法律战，而且它是非常无理的，它就长期持续扭曲法律以及史实，捏造拥有台湾的主权。那我想国际社会是不会认同的，
0: 是
1: 特别您刚刚提到反分裂国家法2005年到现在的这个惩毒22条哈，
0: 嗯，
1: 以及最近的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一系列啊都在行说对台有主权假象。
0: 对，
1: 那事实上刚刚也提到中共对台湾完全没有管辖权，
0: 嗯，
1: 相关的法律皆是无效。那我们政府也会保障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一方面，中共一再扭曲什么二战的历史事实，继续错误连结啊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意图在国际社会虚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谎言。
0: 对，
1: 我想只要我们不断去澄清，我想民主国家啊，或者我们整个国际社会的眼睛是雪亮的，
0: 是
1: 包括美国在内的友盟国家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也都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反对中共破坏和平现状，所以我们认为中共的政治图谋不会在国际社会获得认同，所以他这种言论是没有正当性跟合法性。不过我们除了要坚持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之外，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一天，
0: 是，
1: 所以当前的台海的情势的紧张，
0: 是
1: 跟两岸关系的紧张，都是因为中共对台的整个复合性的施压。刚刚我们讲了，包括从这个军机舰扰台、外交打压、经济胁迫、
0: 是
1: 跨境镇压的法律战，
0: 是
1: 啊，还有这个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一直。灰色地带的侵扰，
0: 是
1: 这个才是这个区域不安、台海紧张的主要根源。
0: 是
1: 当今台湾我们只是在维护现状，
0: 是
1: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
0: 嗯，
1: 不被改变。
0: 是
1: 我们维护的是我们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民主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0: 嗯，
1: 我们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不被改变。
0: 嗯，
1: 目前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
0: 是
1: 只有被中共强制性统一的风险，
0: 是
1: 只有被中共并吞的风险，
0: 是
1: 今天台湾不管说什么做什么，
0: 嗯，
1: 中共他的对台的政策目标
0: 是
1: 还是以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作为他最后的政策目标，
0: 是
1: 所以他会编很多法律战说他拥有台湾主权，所以我们台湾人民真的不要受骗上当，一定要坚持自己。好，那我想我们国人都很支持我们政府，也都坚持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主体性。
0: 是。
1: 那我们想国际社会也会越来越认同我们。
0: 是。
1: 大家有信心，但是对于中共对台湾的法律战，
0: 是
1: 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我们一方面提醒，二方面要保护国人的权益很重要。我们有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小组，
0: 是
1: 用具体的政策还有法律来保护国人的基本权益，不受到跨境镇压的伤害。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合国际社会一起来确保避免遭到跨境镇压。我们认为。面对中共的跨境镇压，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单独面对。好，我们会结合全世界共同来反对中共的跨境镇压的法律战。
0: 谢谢主委的提醒。事实上，我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不仅是在台湾， 这个主委一定很清楚，在英国、在美国，那中共呢都利用这个具有双重身份，中国身份、美国身份、英国身份的人来监督在英国的中国人、在美国的中国人，那么批评中国的言论，然后呢这些人呢事实上都已经被美国政府或英国政府给逮捕。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在进行法律战、在进行这些国际叙事的时候呢，其实危害到到不只是台湾，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的民主社会的自由跟言论。所以我们最后利用一点时间来请教一下，这一套法律战不断的绵密的施行下来，它是不是渐进的改变了两岸的现状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积极的，因为我认为长期以来，特别是民进党执政这十年来，中共在国际上宣传两岸关系的不稳定跟破坏是在民进党政府追求台独，可是主委刚刚也很清楚的讲，我们只是维持现状和平跟稳定，我们从来没有在进行台独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1: 是啊、是子立老师做得很好。我也在我陆委会工作很久啊、我工作的政策的这个指导方针呢、啊，就是维持现状。好，一直到现在
0: 是
1: 啊，我们赖总统上来两年多来，
0: 是
1: 我们也是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0: 啊。是，
1: 所以当然我们这几年也面对中共频繁征修各种的国安法令啊，企图对台湾进行法律战的手段也不断的推陈出新。
0: 是，
1: 目前我们感受到他有透过以法促统、强制统一、跨境镇压这三项手法来逼迫我们国人接受他的政治主张。那当然我们为了揭露他这个这些图谋，我们政府啊将会全面来强化全民的这个试读及公务人员的教育训练，来凝聚我们全民的共识啊，对我们的民众啊，我们不断宣导，对我们公务人员我们要进行教育训练啊。那同时我们也会全面透过这个法治依法打击伤害国人利益的在地协力者，那同时透过跟国际进一步的合作，建立包括建立这个保护我们建构这个完整的安全网，让我们的国人呢、无惧于受到中共法律战的跨境镇压。
0: 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常有一个俗话说啊，中共呢打台湾不如买台湾，买台湾呢不如骗台湾。我觉得法律战以及刚一开始节目这开始的时候，主委跟我们阐述这个三战里面的这一个舆论战、心理战跟法律战，都是一体两面，想要让这个台湾人从心里面呢放弃对自己主体性的坚持。可是由于我们已经享有民主自由太久了，我觉得台湾的主流民意很明显。那在面对这个法律战之下呢，那个主委最后有没有什么这个话可以来鼓励我们听众朋友们呢，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面对法律战其实德不孤必有邻，我们站在民主社会里面，我们仍然还是可以能够抵抗这种不公义的手段。
1: 我想截至目前为止，中共的对台政策它的终极目的在于消灭中华民国，否定政府对台湾的管辖权哈。
0: 对，
1: 那当然这样也会升高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那么甚至对全世界异议人士进行跨境镇压。那面对这些中共跨境镇压的这个法律战的种种风险，我们除了不断的提醒之外，
0: 是
1: 刚刚说的反制措施跟保护措施，我们政府仍然会来积极的来落实，我们政府也会化危机为转机，借此来凝聚全民的共识，以及跟国际友盟扩大合作，也维护我们主权独立跟台湾的自由民主的环境，我们会全力以赴。
0: 好，非常感谢主委的这个分享，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主委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分析中共法律战对于两岸和平交流的影响。 那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跟中短波，你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社会运动以及商界、文创领域啊，都有传奇色彩的重量级嘉宾啊。他也是法律界的指标性人物啊，台大毕业，那拥有台湾跟美国的双律师资格哈，在第一线参与过很多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被誉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哈。他对蓝绿白该批评的他都绝对不客气，为社会不公益的事情来勇敢发声啊。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这个童文勋律师啊，我们要一起聊一下前一阵子、日本跟菲律宾签订了 EEG 的经济海域相关协定，中共跳脚了哈，说是这个什么串行啊什么的，摆出鲜明的对抗姿态，表演十足，在台湾表面上好像是事件的配角，可是其实就是主角哈、这个怎么看呢？我们稍进行焦点访谈。

0: 杨兄，时间我想想，我们节目今天访问的是一直都很相挺我们节目，跟节目一起站在捍卫人权啊，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童文勋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在这时候忽然开始说要划定经济海域，而且好像宣称是要向联合国登记啊。
1: 嗯哼，
0: 你觉得他在想要干嘛？
1: 我觉得。第一个，大家都会先质疑一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台湾渔民的权利？这个是台湾应该要第一个要关注的事情嘛。可是不管他怎么样约定，这是双边的约定嘛，他总是离不开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
0: 是
1: 啊，这个国际海洋法公约，事实上从大航家时代开始，我们有海权能够发展国际贸易开始，事实上它就有一个大家共通的。约定俗成的东西最后写成文字，所以这个法律呢在联合国是所有的会员国都签字了，但签字不代表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国会有通过有认可，但是基本上是全部的人都签字了，所以他的精神是受尊重的。好，那所以经济海域到底要怎么划定，它涉及就是你的陆地延伸出来的陆棚，好，在海底以及到底是不是岛屿，是不是海水涨潮的时候它是不是还浮出在海面，有很多的定义，包括它岛上有没有淡水，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具足的话就不是岛，那既然不是岛就不是你的领土的延伸，这事实上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更清楚，就是这个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他目标不是经济海域，他目标是军事结盟，最主要是要防堵中共在南海在印太整个印太自由航行的野心，所以我觉得更清楚的是这一点。所以当时台湾的国安部门应该是有收到通知吧，所以第一时间我们的外交部出来讲的话竟然是乐观其成，
0: 是啊，因为被召会过了，
1: 是被召会过了，所以隔了大概几个小时之后突然觉得说，自己好像说得太快了，所以有点收回来，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好，这个一定要在尊重台湾的海权前提底下。好，
0: 其实台湾在这个事件上面其实不应该太主动发言了。为什么？就我的了解，为什么日辉要做这个经济海域的划分呢？的原因是中共三番两次在台湾附近围岛演习，日辉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一块领域目前看起来是三不管，那不行，我要管。所以日辉外交国防单位人互相互通了几次以后，就决定由日辉两边管。那为什么这时候召会台湾，但是有告诉台湾说你这个事情你不要进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日辉所做的所有动作要向联合国去申报，那如果有台湾的这个在里面的话，中共就取得抗议的权利。那日辉两个国家定好了，联合国说这个是很正常的，那就是了。中共如果要来抗议或说这个地方要主张的话，那你要拿出理由，因为你的管辖这中间有一块就是台湾这一块啊，你是未定的，你不要说台湾这个东海，那这次其实划分主要是在东海岸嘛，西海岸那一块台湾海峡都是公海啊，你如何主张？好，那日辉要主张的这个东西做得非常小心，但是一直都有告知台湾说你现在最重要的渔民的捕鱼这事情啊，我们过去都签过很多协定，就照章执行就好了。
1: 双边的协定，我们跟菲律宾有过很大的冲突嘛，跟日本也是，可是后来都有双边的协定。
0: 那现在当然就是放在台湾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嘛，在联合国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被称呼嘛，所以日辉就说，那你的权利的部分我帮你保障，我们就是日辉两边来定就好。所以第一时间我们的外交单位说我们乐观其成的原因其实是这个，就是这样做了以后很聪明，使得中共不知道要怎么抗议，没有办法抗议。如果台湾加入，那他就说你们分裂国土啊什么东西都来了，

0: 俄国谈的时候一定会提出说，他动不动就在我的经济海域对台湾举办演习，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妨碍了我日辉的经济海域上面的自由航行嘛。
1: 是，
0: 你怎么看？
1: 就用中国话来说，我们就偷着乐就好了。中国一直想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内海化。
0: 对，
1: 好，这个内海化的因素大家很简单嘛，以后所有通行在台湾海峡所有的船只飞行器通通都要付费吧。
0: 对，
1: 这个当然是全世界都不能接受，因为通过这边经济海域的所有的船舶大概是全世界的 GDP 至少是五成以上，
0: 差不多就每一年有55万艘船、啊、
1: 嗯哼，
0: 比较于巴拿马一年1万艘啦，荷姆兹海峡也差不多1万艘，
1: 是，
0: 嗯，
1: 这差别
0: 都已经要打仗了，
1: 对，
0: 55万艘不打仗才怪嘞。
1: 而且荷姆兹海峡毕竟很窄，
0: 对，
1: 那台湾海峡这么宽，你要主张它是内海化，全世界都不能接受。而且台湾海峡有一个特殊性，因为它黑潮跟清潮的特殊，它有像一个电梯，它自动推动船舶在冬季跟夏季的时候航行，它靠近中国那一边的航道是永远向南走，
0: 是，
1: 你只要往南走的时候，你顺着洋流那边走，
0: 就海峡中线
1: 是
0: 以西，
1: 是你往北走的时候靠台湾海峡这边走，
0: 嗯，
1: 所以它其实还蛮省油的，再加上还有季风的因素，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还有机会可以接收到一些通讯。你如果真的走太平洋的话，第一个它下面就是很深的海沟嘛，如果真的出事的话救援也很不利，
0: 对，
1: 好，所以走台湾海峡还是比较安全。再来它真的是很宽啊，它最窄的地方也有大概70海里，70几海里哈。以中线来说真的够你走了啦。有时候我们从阿里山天气好的时候
0: 哦，可以看到
1: 往下看啊，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船舶航行是非常的密集的，再加上台湾有晶片的这个因素在，所以当然全世界都希望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航行嘛。那只有中国一直有扩张的野心，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看，从北京的视角看出去，他会发现说他在韩国这个地方美军做了一个尖角，一个尖刺，汉城像一个尖刺刺向北京的心脏，然后他看到台湾挡在你前面，上面是日本，又有宫古海峡，往南有巴士海峡，他通通出不去。那只是我们在问说，那你出去要干嘛？出去对美国来说，你就是对我关岛第一线了嘛。所以台湾是他绝对不可能放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在第一岛链上面他是不可能放弃的。
0: 那你认为美国怎么看？
1: 美国当然是支持这件事情，日本跟菲律宾才有机会达成这样的协议，因为第一岛链上面全部都驻军，只有在台湾没有驻军而已啊。
0: 是啊，我们必须讲说，就是前一阵子一直所谓围岛演习，围了半天以后，人家拿出国际法，拿出EEG，中共抗议了半天，然后到最后也无疾而终嘛。
1: 嗯，
0: 就抗议不下去，因为他们自己研究一下，到联合国去辩论不会赢。
1: 他们本来就输过了，南海的那个什么九段论
0: 就已经输过了
1: 、嗯、他不承认而已嘛。
0: 本来前一阵子缓过来要说这个民进党政府丧权辱国了，他们其实是用这个角度，然后就说他们想过来保护台湾。
1: 那你是要台湾去联合国主张权利吗？而且当时
0: 所以要把我加入，
1: 是啊，当时台湾也是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啊、
0: 我们是啊，我们是啊，现在只是联合国受中共控制了以后不准我们表达、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变形的一种对国际法、啊、另外一条路，就是 alternative 的解释。我认为提出这个日辉划定 EEG 的这个，我不晓得是日本 initiate 还是美国 initiate，非常聪明，直接就把中共的嘴巴塞住了，他没有办法去主张。如果他在这个海域要继续围岛演习的话，你认为会出事吗？
1: 其实菲律宾跟日本最近他们的政坛的说法都是认为说，其实不是台海有事，
0: 是
1: 他们认为他们有事。这个很清楚嘛，因为
0: 菲律宾特别敏感，
1: 菲律宾的总统跟他的国防部部长都说过相同的话，所以在就是香格里拉会议，像这一次日本跟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是怎么的强烈的立场，好，非常清楚的。所以 促成这样的一个防线的结合。

0: 其实长期以来，离台湾最近的国家菲律宾，我们跟它是很有距离感的。我们跟菲律宾其实没有非常密切的往来，虽然说我们有引进很多的人力，在
1: 对。
0: 政治上面几乎是非常陌生的。好像最近有一些局势有点开始有改变了，尤其巴丹岛离我们这么近哦，又有美军的飞弹的部署，我们跟菲律宾应该要有更密切的合作才对。
1: 从这个案例来看，自己单独去主张台湾的权利，连台湾本岛都会遭遇到在国际上非常多的所谓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什么东西乱七八糟啦，一个中国原则啦。那延伸出去的海域，台湾要去说我有什么权利？老实说，还是要依附在友好的国家，比如说美菲共同防御。加上这一次他们补足了一个遗迹，这样的话就环岛都有其他国家介入的空间。也就是说，中共如果现在要开始乱挥来包围台湾的话，他要小心。菲律宾跟日本已经宣布这是他的经济海域，
0: 是。
1: 你要来围，我不同意。那这里头我就请教佟律师在这种海域领土上面的主张权利都是实力原则，都是你有什么实力，就把话讲到哪里，就这样，而不是说哦，我都是依照国际法，我有这个权利，谁理你啊？你没有实力，什么叫做实力？就是潜水艇的实力。日本的昌隆级的潜水艇，从过去12艘一直增加，听说现在已经增加倍数了。从日本这个鹿儿岛以下，一直到巴士海峡。底下现在全部都是日本那种30天潜下去可以不要上来的潜艇，
0: 潜艇。
1: 而且命中，他什么时候换航你也不知道。
0: 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台湾也发展了无人机，
1: 是。
0: 那无人机其实是空中以及海里面的潜舰，这是无人的，
1: 是。
0: 无人的潜舰。
1: 这个都
0: 这
1: 可以
0: 个
1: 补助。
0: 部分甚至在现在乌克兰的战场其实有用到。俄乌战争有一些翻转的状态，所以他们要去攻那个克赤海峡上面的那个克赤大桥，就是海底就是用这种无人的潜舰去攻他的桥墩嘛，
1: 对，
0: 因为要破坏他的后勤的补给，所以这个部分确实像美国的印太司令所说的，你如果中共胆敢侵犯台海的话。那整个会是一个这个 like the hell，他讲的是像地狱般的无人机的景象，就是空中、海面、海底，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中共自己心里有数吧。
1: 所以我在讲说这件事情，他们乱讲一通，然后把台湾污蔑一顿，说台湾丧权辱国以后就没事了。为什么？因为实力不如人了。因为他的辽宁号开在这些海域的时候，一天到晚被潜在你不知道在哪里的日本潜舰用声呐打到你的那个船舱，整条船的人都全部吓死了。因为那个打到船舱的声音的大小，表示它的鱼雷的距离多近，谁都知道。像这样的声音是连逃都逃不了，赶快离开。所以你看，他的辽宁号出来啊，逛逛逛，都很快就回去了。一方面油不够了，二方面也是那个船其实是破铜烂铁。第三就是被定得这么紧，走哪里都有埋伏啦。那这个就是日本的实力。那日本敢出来说这个伊基，我跟菲律宾一起要来混，中共不敢有意见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海权不是你的，你拿不到。还有一个在排队的叫美国，美国在这个地方还没有显示实力呢，但日本的实力就已经够压制中共了。所以这一次的事件很有趣，就是表示日本跟菲律宾。玩真的，他来了，就是你这样子乱骚扰的结果。你什么时候还要环台演习？你就要面对日辉直接对你的动作。你会灰色地带，人家也会，谁都会。其实这是一个对付灰色地带的一个布局。
0: 这个看起来就是川普的手法啦。川普的手法都
1: 应该
0: 是
1: 是。
0: 我先把合约弄清楚。
1: 弄清楚。
0: 哦，你签不签合约是一回事，我先把框
1: 我
0: 架
1: 说了，
0: 对，我先把框架框好。

0: 框好之后，你如果犯规，我就爱的小手打你一下，再犯规再打你。
1: 嗯，
0: 可是要完全压制你，我也可以做到，但是没有必要一开始就这样子让你伤筋动骨，就像他对付伊朗的情况是一样的。
1: 嗯，
0: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强调一点，就是台湾确实有这样的声音，又提到当年我们跟菲律宾的冲突广大星号，因为你画的是经济海域嘛，哈。肯定要知道广大星号经过几年的判决之后，当时呢这个菲律宾的海警船上面的这一些人呢都被判刑，而且判的还蛮重的，8年10年不等。这代表菲律宾即使在亲共的这一些政权在掌握国家的时候，他的司法还是有他的公正性。尤其你像对外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判自己本国的军警是这样判法，所以之后我们大概就没有太多的冲突了。所以经济海域这件事情确实就像日本说稍安勿躁，这是我跟菲律宾的双边的协议，跟台湾无关。
1: 是，
0: 那跟台湾有关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个别菲律宾跟台湾以及日本跟台湾的经济海域的
1: 本来
0: 就有。对
1: 对，那目前在台湾的利益来说，这个地方在军事上我们没有什么宣告了，因为如果海底也都是日本的船舰，然后日本正在补充好菲律宾的船舰，建构一条日菲这样直通的一条防线，也就是第一岛链在日菲之间所建构出来的一个One Theater 的战场的时候，我认为对台湾是好的，因为它的目的就是在挡中共要利用这个地方。所以我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就在想说，那中共未来想要再演习的话要怎么办，他要演习什么。那这因为他目的讲得太清楚了，说要封锁台湾嘛，那封锁台湾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日本跟菲律宾嘛，那菲律宾跟日本不团治才怪。那到了你要来封锁再管制，我不如在法理上面我先告诉你，这是我的。
0: 嗯，
1: 那你要封锁，你就没有机会，你就要考虑你的封锁本身违反国际法。日菲已经往联合国送了，
0: 是
1: 联合国没有不答应的。那当然他可以去抗议，可是你中间隔一个公海，叫做台湾海峡。你现在敢讲台湾海峡不是公海吗？不敢嘛。所以日菲所划定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公海之外一个台湾地位未定，然后外面的海域，日菲说这一部分由我管。其实它某种程度是 jurisdiction。
0: 对，这个就是国际海洋法公约啊，这个本来就是没有道理可以说的。你即使中共的九段论，你划不到台湾的右边去啊。
1: 对，划不到。
0: 对，
1: 但是那一段对菲律宾跟日本来说是重要的。
0: 人家的岛屿确实有连结到那里、啊、
1: 他有连结，
0: 对，
1: 所以他有道理，
0: 对，
1: 他可以说这个部分
0: 没有问题，对，
1: 我可以讲。
0: 嗯，
1: 所以中共在这个部分是太笨呢。我因为我一直在看他那个从佩洛西来的时候就一直在搞那种环岛演习哦，我就很纳闷说啊，这个环岛演习是在环什么？你是在宣告台湾就是你的，可是问题是日本菲律宾是不会答应的。你看日本菲律宾从那时候到今天不作声，没有说过什么话，直接抛出一句 story end， 故事结束，中共也不知道怎么办。
0: 其实这几年包括肩并肩的军演、以及他每一年的香格里拉论坛，中共一年一年都不去参加了。像今年他的国防部部长也没去嘛，
1: 对，
0: 好，所以关键就是人家开会不是开假的，他确实有往前推进了、啊、而且方法都是顶尖高手在操盘的。尤其是在2025年1月川普上任之后，那这就更清楚了，因为赫克塞斯也参与其中嘛。
1: 是，
0: 所以这个应该是赫克塞斯主导的，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应该是，应该就是美国主导。那因为某种程度第一岛链的某些责任划分啊，菲律宾现在强起来了嘛，
0: 嗯、
1: 所以日菲共管从日本到菲律宾的整个海域、啊、那实力是够的、啊、实力，海上实力那不用讲，那中共是没有实力 来做这个管辖，他每次搞一下什么灰色地带啊，碰瓷一下怎么样。

0: 样啊，到最后都是灰头土脸，而且常常被拍到说他的潜水艇啊，到最后把火烧船还要浮上来，被看到说什么很狼狈的拖回海南岛。这种事情就是你的实力原则。日本的船从来不会有这种事情，他来了安安静静的潜在那个海底下一个月等你，那你怎么办？你要发动战争。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中共发动战争是说几小时而已。我跟你讲，全部死在沙滩上。我讲的沙滩不是台湾沙滩哦。
1: 俄乌战争当时不是也是说几小时就打下基辅
0: 了？就打下吗？所以这个人家的准备是非常扎实的，
1: 而且中共这些动作其实是愚不可及啦。就是说，本来第一岛链最弱的那一环，很显然是菲律宾。
0: 是，
1: 台湾的海权是很强的，那菲律宾是最弱的，菲律宾自己也知道，所以现在菲律宾开始加强补强自己的海域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包括空中的军事力量，他也一直在补强。即使他的经济能力不是那么强了哈。可是他为什么要补强？因为他知道嘛，很清楚，就是说你还没打台湾，你会先打我。
0: 对，
1: 这是非常清楚的。
0: 因为第一岛链最弱的
1: 一环，是第一岛链最弱的一环。
0: 那就是过去也是中共啊，这个南海岛礁一直扩建，企图都在明显啊。然后欺负菲律宾，
1: 对，
0: 然后用水枪去打菲律宾，
1: 菲律宾渔民、那个都是木制的三板船，你这样子攻击人家，是
0: 那
1: 是没有
0: 道理。这个当然就引起菲律宾所有人全部抵开同仇、所以原来杜特地很想亲中的结果是被关在海牙，
1: 马上被抓了，
0: 马上就被抓了嘛，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了、这个目前这个情况，尤其是日辉这些布局都是非常进步，当然这个跟高市长苗有关，国防部长有关，
1: 关键还是川普当了美国总统。
0: 川普鼓励这个地方要帮我守好，不要我在处理其他国家问题的时候，这里给我出事。
1: 而且全世界也只有日本在庆祝美国国庆。
0: 是啊，
1: 他用无人机拼出高市长苗跟川普的相片，然后放烟火，帮他放烟火。你看看，从二战的这种世仇到现在，走向民主国家之后，他的改变。他现在要扛起印太地区的安全，确实说到做到。所以我一直说，日本只要强起来了，或者台语是说你不拿派开，好，那大概就没事了。他被压制太久了。如果他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不再是一个军国主义。所以现在中共的叙事是说他是军国主义。
0: 对，
1: 那当然这个开玩笑了。他连那种长城的轰炸机都没有，他要怎么军国主义？
0: 不过日本正在发展中。它会变成一个军事大国，
1: 它必须，
0: 而且日本的经济已经到了这个顶点，如果它不往军工发展，它的整个工业会有一个瓶颈。所以高市长苗的目标也很清楚嘛，就是要往这条路走。那这条路刚好就是川普，希望大家分担嘛。
1: 正如美国如果不是军工在前面当火车头的话，
0: 是的，
1: 整个国家的经济也不会变成全球的领袖。对，
0: 没有办法。其实那个我们谈过嘛，美国这么多年来累积放在这个军事工业的投资啊，它的国防经费啊，老实说，武器做好了以后啊，没有战争就放在库存，还不能不库存呢，库存要那么多。那个在整个资产负债表上面是负债，那负债超过100兆美金了、那个他的国家这么多年来欠债也不过36.5兆，不过听川普讲说他最近已经拿到40兆，他2年时间不到，他已经拿到40兆，他的那个国债根本就不是问题、可是他的军工投资那超过100兆东西，如果没有做运用，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前耕。而且他面对今天的中共，他这种压倒性的发展还要继续，再加上 AI 这样子的武器，新的无人的设备的武器，这些东西他样样都要再往上叠加，这个钱也非常多。所以日本现在这个做法，菲律宾这样的做法，都是在大家分担掉军工 的发展，互相之间要形成一个作战啊，所谓的 C6ISR 的这个战场，这个大家都省钱也省力，面对一个中共绰绰有余。所以你看这一次的一季，其实说起来这是一个好事了，就没有错，可是台湾政府应该要闷着声音了，不必讲话，
1: 偷着乐就好了，
0: 偷着乐。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访问的是童文勋律师啊，都是一直是捍卫人权立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谢谢文勋，
1: 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节目里，透过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在今年的暑假，也就是七八月份推出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的计划。这个演出精选了台湾戏曲中心在中华民国113年、114年成功新秀舞台当中五档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由五位青年新秀演员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宜兰园区蒋渭水演艺厅接力演出十场。每出戏兼具了戏剧张力，也考验演员的功力。剧情涵盖了诙谐斗气、爱恨情仇、忠肝义胆、英雄豪情以及爱情喜剧多元的风格，也透过宜兰园区丰富的文化观光资源来搭建展演的平台，展现台湾戏曲新生代接班人舞台的实力还有艺术的活力。今天呢，特别访问到参与演出的，这是石慧君戏曲剧帮的创办人石慧君，以及新秀演员黄柔勋，透过节目和大家来分享介绍。他们即将在7月25号、26号演出的歌仔戏是《忠义胆扣珠魂》。新秀跟老师来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呢？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两位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收获以及观察，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1: 艺文线上，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慧君。石慧君过去从事了歌仔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最早的时候我是在华视，后来呢，现在我就进入了教学的工作，来到了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一直在歌仔戏的这个教学当中培育了很多很多的孩子，然后呢，也为了歌仔戏做了一些工具书。那么这些工具书呢，就是预计要好好的让孩子们去做发挥的一个很棒的东西，那我也推荐给大家，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柔勋，然后我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那这一次我在综艺档寇珠魂里面饰演寇珠，然后我们在今年7月25号26号6日的下午1点半，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蒋渭水演艺厅做表演，谢谢大家。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可能对你们来说是新朋友，但是对我来讲，石慧君老师的演出呢，从过往到现在经常有机会，一开始从在电视上看到石慧君老师精湛的演出，到后来呢，其实你演出了歌仔戏的现代剧场，
1: 是、嗯、
0: 像跟格洛歌仔戏剧团的合作，你是当家的这个小旦哦，尤其是每次看到石慧君老师，总觉得你对于做培育工作这件事情投入的心力相对之下是蛮多的。104年、103年成立了石慧君戏曲剧坊，
1: 是
0: 本来以为是你还要重新演出，结果不是呢，
1: 不是，欸、
0: 你是要培养人才。
1: 其实应该是讲上头我成立剧团的时候，是为了要纪念我父亲。
0: 啊、
1: 我父亲在100年的时候走、
0: 导演吧，
1: 对，那时候做了一个回顾。帮导演爸做了一个回顾、然后后来大家就跟我说剧团都已经成立了，我本来想说做完就没了、他们就说剧团既然成立了，那我们要不要想一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后来就想说 OK 好，那因为我知道现在在线上很多很多很棒的剧团带着孩子们往前跑的、比如说汤老师啦，或者是我们新传啦、那么他们都有带着孩子们往前跑，那么我来做的就是做一个后站部队，就是帮孩子们先把他们的舞台站稳了之后，让他们有比较在真正踩上舞台的前面的这块跳板，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让自己有更多更多的演出经验，然后呢再把他们往外推。我后来我就想说，那我来做这一块好了。
0: OK、好，算聊下去就对了。
1: 对啊，啊，没错，啊，你既然已经来到学校来教孩子做歌戏了，就不可能，因为老实讲哦，咱教戏曲跟教书不同款，因为教书就是说教书的老师们也很辛苦，但是他们的课纲毕竟是固定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教戏曲的课纲就是要为孩子们量身打造，就是你这改的吧，孩子听到到底安哪？主席到底安哪？会晓唱不晓唱？较好唱还是较好做？还是较活泼？就是要根据他们的状态，然后我们开始去比如说帮他们安排这6年的课纲。那么这6年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排，让他们循序渐进的去接受一系列的这样子，慢慢把他们带起来一些比如说演出也好啦，或者是外面的活动也好啦。那其实这个都是除了突然之间掺杂进来的演出之外，基本上孩子们他们在哪一年做什么戏我们都心里有数，那这个都是为孩子们量身定造。所以我们学校的老师们，其实我们一带就6年，我们中间不会换导师、除非不得已、那对孩子的了解程度我们比谁都清楚、所以更清楚的知道说要给孩子什么样的养分，他们才能够对他们更好。
0: 了解，就说呢，像柔勋这样的孩子哦，进到我们的剧院来学习的时候啊，用6年的时间做了近距离的观察哦，
1: 是
0: 哦，你美术刚进卖 AI 呢，
1: 啊，
0: 人力 AI， 而且你的钉金的精神呢，让孩子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发挥他的潜能，
1: 而且我们随时在、我们随时在微调。再微调我们要给他们的东西，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有时候孩子他被启发了之后、
0: 他的成长，
1: 他的成长，对对对对、他的成长在哪个部分他是停滞的，在哪个部分就是需要加强的、或在哪个部分他已经能够掌握到什么样的状态，那这个都我们都要根据孩子的他现在整个的状态去做微调。
0: OK， 所以我觉得其实以公单位来讲，在台湾像教育部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呢，
1: 是
0: 从这个国中开始，孩子进到剧校啊、我们的剧院来学习之后呢，有你们这样的老师啊，用实务的经验，不只是理论的部分，也让他们参与更多的演出的机会，这真的是一种很重要的成长哦。
1: 我觉得
0: 是跟您较早不讲呢，
1: 不讲呢，
0: 因为像您的母亲是。我们的歌仔戏的名伶金宝女士哦，那您父亲又是一个编导俱佳的这个当功导演吧哈、所以你是家学渊源，所以演戏这件事情就好像你平常生活当中喝水一样的。但他们就不同了。
1: 其实老实讲，我为什么会这么的清楚的知道，是因为在我自己学戏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这么顺遂。
0: 真的吗？
1: 因为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他们虽然是这个行业里面的演员，
0: 顶尖，
1: 不敢当，但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要付出的辛苦是别人看不见的。
0: 啊哈，
1: 是，就是 不为人所道啦，就是你自己要很清楚的知道你必须鸭子划水，你要做多少的功课、嗯、那个都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十年寒窗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其实歌仔戏演员也是这样，在你在前面的这些鸭子划水的过程当中、嗯、你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其实没有人看得到。
0: OK，
1: 对，大家看到的时候，
0: 可是我想请教慧娟老师，您当初要当歌仔戏的演员，你是被指定接棒传承，还是说是你个人的兴趣呢？
1: 哎，应该是说我被拒绝。
0: 你被拒绝？我爸跟你爸爸说你不行。
1: 对，
0: 那有可能的事情。
1: 我现在就是要说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做这道很艰苦、哦、所以他们不希望我去做。
0: 不是没条件，是怕你吃苦。
1: 对，伊惊我受苦，伊知影我有法度食苦，但是不爱我食这种苦。伊跟我讲，你白白要受苦，你为什么不爱伫咧？比如讲，大家眼睛所看得到的，就是啊，正常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啦，
0: 或者当个偶像明星就好，对不对？
1: 当然啦，他们也没有这样想，他们是觉得说，你就过一个平。其实我父母反而希望我当个平凡人，
0: 真的。
1: 对对对，因为。应该这么说，我小时候父母亲的演艺生涯里头、嗯、其实我看到父母的时间是很少的、是很少的。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嗯、那他希望未来我的生活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嗯、未来如果有家庭的话，那么孩子们可以看到父母、嗯、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他们其实当初是拒绝我进入这个行业。我一直到17岁之前我没有接触过歌仔戏。
0: 怎么可能呢？我本来以为你是从小跟着爸爸妈妈随团到处去公演，那你应该有机会近距离的观察。没有啊，
1: 没有，完全，对，完全没有接触过。反正
0: 那你为什么坚持要学戏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我觉得孩子的念想，而且就是一个叛逆、嗯、那个叛逆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子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父母，我看不到、哦、他们到底在忙什么、嗯、什么东西值得让他们把我们丢在家里面。因为我们那时候、
0: 我了解你的明白那种心情
1: 对，尤其是我是家里面的老大，嗯哼，所以等于说父母不在的时候、嗯、弟妹的事情我是一肩扛起。
0: 你从小就这一个，我们说是姐带母职，对不对？而且你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哦。
1: 对对，我很独立。嗯哼，我跟我最小的妹妹差11岁。
0: OK， 好。那当你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你的导演爸石文护老师，包括您的母亲金宝女士，我们的歌仔戏名伶，他们又怎么样来抗拒或者是否定你所做的这些决定？
1: 我当然第一个，我母亲她也不解释，她就说你这个行业很辛苦，你就不要做了，我已经苦过，你不要再来了。我母亲就是这么简单的说。那我父亲就说，你看看我每天早上这么早出去，晚上三更半夜才回来，那这个生活它不好玩。对那个年纪的我，他觉得说我只是一时的喜欢跟好奇、或者是只是想觉得电视公司很好。因为我父亲我知道的时候，我跟他年纪比较长了之后跟他接触，他已经在电视公司了。
0: OK、
1: 然后他就说，你看我每天这样子的生活，这是未来是你想要的吗？那我就反正我就跟他写了一张万言书。
0: 你真的很有想法。
1: 对、
0: 这个、
1: 我就跟他写一张万言书。其实第一个我想了解我父母的工作，然后第二个因为我本身以前

0: 我就喜欢唱歌，
1: 是是，
0: 对
1: 是，
0: 我就觉得嗯，这个东西跟我其实是有点点有点契合的，
1: 就自己也有点条件啦，
0: 对对，
1: 那个、
0: 也没有就喜欢唱歌、嗯，然后当然最主要的好奇就是说，我不是像我父母讲说，我常说，如果今天不是因为歌仔戏的话，我大概成不了艺人，因为我的个性完全不是艺人的个性。嗯，但是
1: 你好像是一个蛮直的人呢、欸
0: 啊，
1: 你讲话非常的直接，你教学生其实很犀利哦。据说
0: 是，嗯、是我点评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被我吓哭，
1: 冻不掉你，
0: 冻不掉。
1: OK， 好我先来问这个冻会掉。柔勋，其实
0: 你问看伊考几摆啊？
1: 啊，真紧哦，你捌考过不、嗯？
2: 很多次，老师只要每次讲评的时候、嗯，就是几乎都会哭了。
1: 你几乎都哭，啊、你干嘛跟他学呢？
2: 嗯，
1: 你要去找那种不会骂人的老师啊。
2: 不要，我觉得这样进步可以进步很快，就是这种教育方式。
1: 哎、欸，你的思想蛮纯正的，而且很正确。哎、
2: 啊
1: 嗯欸，你听到石慧君老师他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嗯，从他的这个争取到现在成为了在我们的歌仔戏界的天后，不是天王，哪弄严小丹、啊，然、嗯、后是天后啊。那你是自己有兴趣学吗？而且从小学开始。
2: 对啊，自己很有兴趣。
1: 你为什么有兴趣呢？家里头有人因为喜欢看歌仔戏，或者有人鼓励你吗？
2: 没有诶、欸、其实家里的人很反对，要这样讲，很反对。
1: 你是被反对的。
2: 对啊。
1: 那你干嘛学呢？
2: 不知道诶、可能那时候在国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团体生活觉得很好玩吧，所以就被这个吸引了。
1: 你刚刚说到你是永乐国小毕业，那我知道永乐国小有一个这个社团，就是演歌仔戏嘛。嗯，所以因为粉墨登场，因为唱歌仔戏，喜欢团体生活，
2: 对，
1: 所以你想去学歌仔戏。
2: 对，
1: 你是家里头的独子独女吗？
2: 不是，我家里有三个小孩，我是最大的。
1: 哦，有三个小孩。哎、嗯，石慧君老师，老大比较容易当歌仔戏演员吗？因为比较独立。
0: 这个应该是巧合吧。
1: 你嘛是老大、哦、长女啊，这嘛是长女哈、哦。好、嗯，跟老师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石慧君老师，因为他从小是在这样的环境、嗯，虽然说爸爸妈妈不希望他从事这个行业，但是老师你应该给 game 那种机会听到他的演出，看到他的演出嘛。
0: 老实讲吼，伫咧我妈妈
1: 七岁进京，
0: 嗯，迄当阵因虽然阿哥伫咧外口就是演公演的戏或者是外台戏、哦，但是我从来我们没有去过迄边卡，
1: 哎。
0: 他不让我们去
1: 吗？
0: 对对，他不让我们去。
1: 哦，你的爸爸妈妈不让你唱戏，
0: 对，
1: 严格到这种程度啊？
0: 对。对，然后后来是有一次就一样这样子的录音室，
1: 嗯哼哼。
0: 那因为伊当时我爸爸也公告，
1: 伊跟他的公布电台是说书人嘛，
0: 对对对对，伊公告。那他有一次还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嗯、其实我就跟我父亲说，如果我今天没当歌仔戏演员的话，我大概会来当录音师，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1: 真的，你可以当广播节目主持人、啊。
0: 可能是摩羯座吧，就是自己孤独跟安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而且你们是一个很认真的个性哦，你哪辈子被做个盖贺啊那样、哦？
0: 是啊是啊，因为这是对自己的要求。
1: 嗯哼哼，
0: 那么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戏的时候，不是像他们有戏曲学院有老。老师可以教我那时候，
1: 手
0: 把手的对我那时候完全就是戏边卡看人的做戏，好学戏，
1: 嗯，
0: 等于报警卡啦，应该讲报警卡看人做戏。那我较早我讲过啊，我不伫报警卡，我伫倒看，我伫 camera 下卡看人做戏，就看我的前辈做戏，因为龙亚就是 camera， 对不对？然后就看每个人每一位前辈他们演戏的状态，跟他们对情感的表达。
1: 嗯哼，
0: 然后这是幼刚的部分，
1: 嗯，
0: 那超刚的部分就是你就知道啊，你就知道你自己缺乏了很多东西，
1: 嗯，
0: 就开始去找找资料出来，训练自己，自我训练。
1: OK， 你一直到几岁的时候，17岁开始唱戏嘛，对不对？学歌仔戏，
0: 对，
1: 被爸爸妈妈肯定是在几岁的时候了？几年后？
0: 他们也没肯定过，
1: 哎，到现在还没有吗？
0: 当然，到后期有了啦。后来我母亲是从来没有去看过我演戏，
1: 到现在还没有吗？
0: 对，他们两位已经去做生了，也都我母亲也都没有。
1: 就说在生前都没有机会看你的表演，
0: 我
1: 觉得你不听话的关系吗？
0: 也不是，他们我母亲就觉得说，好啦，你想要的，那你得到了就好了。
1: 嗯，
0: 我母亲就是他会，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他知道你在演出，他也知道你现在成绩还不错，然后他也知道你的唱念很好，
1: 嗯嗯，
0: 他就是我觉得他是严母吧，应该这么说。
1: 你有严父跟严母，哎，
0: 我慈父。
1: 你是慈父啊？
0: 我父亲是慈父。
1: 哦，是哦。
0: 对，他是舍不得我受苦。
1: 哦、okay ，
0: 我妈妈是不要我去演这个戏。
1: 其实你妈妈很清楚的知道，她自己以前跟着剧团到处跑，那个生活其实如果有。

0: 有经济能力的人通常都没有也依然去搬戏。
1: 是啊，因为因较早生活艰苦，
0: 应该得同亲戚嘛。
1: 较早伫戏台咧讲，咧练春啊花，伫戏台咧对白。
0: 呀，
1: 啊白甲白了，怎好阮阿妈杀入去做戏？所以其实他自己可能不是乐意去演戏的、但是不得已，因为就是要一家子口很多人
0: 要养活，
1: 大家要养活、对，所以他因为这样子去演戏，所以他其实他对演戏他比我还没兴趣，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可是演着演着也变得很厉害的，
1: 对、所以后来他就觉得说那你要演戏你就演吧，他对这件事情他完全没有不热络，
0: 是
1: 没有热情。
0: 那听起来应该是在爸爸妈妈的生前来讲，石慧君老师跟他们其实没有解开那个心结吗？
1: 也不是、其实就像您说的，我就是独立，我很独立、
0: okay.
1: 那我很清楚的知道很清楚的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我跟父母讲说你给我五年的时间，如果在这五年里头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起不来没有成就的时候、不用你说我自己就走了。
0: 那我可以理解，其实爸爸妈妈虽然不说，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心里头是认可你的投入跟你的实力，对不对？你看看，对一开始没有像寡义的人，爸爸妈妈也不会跟你讲，十七岁开始来学习。好、哦，到后来成为在台湾这么重要的这个歌仔戏的演员小旦，
1: 在咱的咱戏曲制度来讲，有一句话叫做“虎不告诉”，
0: 是，
1: 所以我父亲他也没有真正亲自的教授过，其实他都把我交给叶青老师。

0: 史慧君老师。
1: 是，
0: 对，以前真的看到你跟叶青老师在搭档演出的时候，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那是一个最美的画面哦。
1: 是，
0: 这个待会儿有机会来再来跟大家聊。
1: 好，
0: 这个出生之犊不畏虎哈，这个少年囡仔哈，因为在永乐国小那学了社团，对不对？那跟大家一起玩在一起，您开始投入这样的学习跟过程。刚才史慧君老师，你的老师特别说到了，你们现在学习环境相对之下，或许比较没有实务的演出的经验，但是事实上老师手把手的教导，我不晓得以柔勋来讲，你觉得对你最大的帮忙都是帮咱们的队哈？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吗？还是怎样？
2: 应该是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0: 啊哈，
2: 就是其实很幸福啊，有一个老师这样带着你，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你觉得老师爱你吗？
2: 很爱
1: 啊。我不爱，我把他骂死了。每次我一讲他就哭，一讲就哭。
0: 真的吗？你每次哭啊？
2: 几乎啦。
0: 老师你都会怎么说他？为什么他会每次都哭呢？
1: 其实应该说，
0: 我知道你的个性很特别，你在说话很直接。
1: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爱戏的人，
0: 然
1: 后孩子们，孩子有能力，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很清楚的能够去了解说，这个孩子他在多几分的努力之后，在某个方面他会更好，但是他偏偏他一直做不到，
0: 那做不到，你觉得他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
1: 爱胜啊，
0: 无够认真，
1: 对，
0: 啊，你红眉运动的啊，
1: 啊，所以你讲伊每一个点的时阵，你改讲其实你是做会到，所以我今日你没事，因为你无做到。
0: OK， 而且石慧君老师，我觉得有一个特色哦。我访问到的这些所有的传统歌仔戏的演员来讲，不管是咱的台湾第一口大廖琼枝老师，像王金英老师啦，像小咪老师，哎，恁大家人都足准时的呢。你们好像不会有迟到这件事情哎，为什么你那么在乎这一点呢？生活当中的规律。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受到的教育，包括我们在电视公司在录影的时候，每个时间我们的精准点都要抓得很好。
0: 对，好像也不能让大家等你，
1: 对
0: 对
1: 对对，当然了，尤其是当我们还是晚辈的时候，哪里敢让人家等啊？人家一喊，就是上一场在 rehearsal 的时候，我们下一场都已经准备好了，
0: 你都要 stand by 啊，
1: 都已经 stand by 了，我们不可能说等到人家前面那场排完了之后，让人家到化妆间来喊人，那是不可能的。
0: 你肯定爱处理我靠近，
1: 那尤其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会去外地 camera 一卡框上这里，所以我很早就会把自己准备好。
0: 了解，好，我觉得石慧君老师这个精神，现在的年轻人柔勋有传承到有接收了吗？
2: 有。
0: 有哦，你要讲老实话哦。
2: 有啊，
0: 真的哦。好，那老师其实刚才他特别说到，他可能对你有很大的期待，觉得你可以做得到的那个点，然后你不够投入，不够认真，你会认同老师的说法吗？
2: 很认同。
0: 你自己举个例子，老师可能有几把卡宝秋拉西那个唱腔的部分，觉得你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老师陪着你六年，他最清楚你了。那你为什么做不到？
2: 可能有时候比较怎么讲，比较笨，有时候会转不过来那个。
0: 老师他笨吗？他是笨的那个。
1: 其实老师讲伊嘛不离阿弟的，你讲伊讲伊嘛不讲，但是已经在循环，他没有办法触类旁通。确、
0: 哦、
1: 实是、
0: okay ，
1: 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的舞台经验不够
0: 的问题吗？
1: 对，他的舞台经验不够。
0: 哦、okay ，
1: 然后他需要被开发的点一直还没有被开发到，比如说，那当然这个东西就是老师带着你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要努力啊，你要努力往前游，应该这么说。我在前面帮你破冰，但是你后面要赶快游上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两个人要互相一起的事情啊。
0: 我了解你的明白，也就是说呢，老师在前面带着拉着他的手往前冲，但是你自己不能有太大的依赖性，对不对？
2: 对，
0: 你自己要去思考。
2: 对，
0: 我发现其实演这个传统的歌仔戏来讲的话，即便有老师这样手把手的教导，那你自己其实要有像石慧君老师特别说到，懂得触类旁通，甚至您说不定有你自己表演的形式，才不会每次演可能就是石慧君老师 2.0 而已啊，你可能就是要自己黄柔勋的特色嘛，对不对？
1: 是，
0: 老师应该是这样期待吧。
1: 其实我一直在启发孩子们，就是慢慢慢慢的 你学会了老师的东西之后，你必须要纳百川嘛。
0: 哦、okay ，
1: 对，你要纳百川，你未来你自己的一套的表演模式，它才会是属于黄柔勋的。你千万不要一直在模仿的阶段，模仿它只是一个过程。
0: 没错，
1: 模仿是在你不会的时候叫模仿、嗯、等你会了之后就不应该再模仿。
0: 嗯，
1: 那也表示你不应该停滞在原地。
0: OK，
1: 你停滞在原地相对的就是你只是把模仿那个东西模仿下来而已、
0: 嗯、
1: 你没有再往前走的那个动力。
0: 是是
1: 是。
0: 哎，柔勋你自己现在到了哪个阶段了、嗯会有自己的想法了吗？就说老师可能指导你一些卡包秋咯几关唱 Q 的保婚、嗯、啊，但是你也跟老师讨论，哎，我们或许这个地方可以有自己音色上的不同的表现呢。
2: 嗯，我觉得我比较不会去讲话，所以我比较不会去跟老师讨论，就是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0: 的那种。哦，是那种很乖很直的学生、嗯、是不是、嗯、
2: 就属于。
0: 可是你总是要触类旁通啊。
2: 嗯，就是我怕说如果用了自己的东西加进去的话，我会觉得，是不是会被老师骂？
0: 你有没有试过？
2: 有，
0: 有试过，结果老师给你什么样的点评呢？嗯、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去呈现？
0: Uh-huh. 是，
2: 对，
0: 那你有办法解释吗？
2: 不知道，遇到老师就是，又要被骂了吗？这种感觉，
0: 你自己会有那种感觉、啊
2: 嗯，
0: 那种情绪啊？
2: 嗯
0: 欸、老师，我这样问他，他会不会又要哭了？
2: 不会。
1: 应该还好。
0: 我好像在逼问他，为什么不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就对于小。嗯对于比较小的小朋友、我会希望你去学习老师的一举一动。
0: 是是是。
1: 那个是一个过程。
0: 一定要从模仿开始啦。
1: 但是到了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我比较想要，我比较会做的开发就是你的脑袋瓜。
0: 嗯。
1: 你自己的脑袋瓜要清楚、
0: 嗯。
1: 你现在要表演这个角色、这个人物、他的个性、他的背景。
0: 嗯。
1: 你要去了解清楚这些人之后，你的眉目之间你应该怎么样。眉目后来是我要帮你调的。
0: 嗯。
1: 那有时候会。演在表演上会太过、
0: 嗯、
1: 会太过，那这个是我帮你调，但是你的情绪不能没有、
0: 嗯 okay、
1: 我就说情绪对了怎么做都对。
0: 是，
1: 那其实这个空间很大，我给了他这个空间。那他刚刚说的是他想，他试了，他也想试，但是他试了他就退缩，他只要就是被念了他就退缩，他没有去想为什么。
0: 他比较没有叛逆的性格，是吗？
1: 没有错。
0: 哦，这样不行。
1: 就是你要，
0: 老师其实喜欢有叛逆性格的人，可以挑战他的人。
1: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老师说这个不行，那你就换一个方式，而不是就不做了。
0: 嗯，
1: 那就不做了。我就说，
0: 我懂了。
1: 我常跟孩子们讲说，你们未来到底是要当瀑布演员，还是要当水龙头演员？
0: 嗯嗯，
1: 水龙头就是你只能 copy 老师的东西嘛。
0: 对。
1: 你的表演方式永远只有这么一条路嘛？那你如果想要当瀑布演员的话，你就是要让自己的脑袋瓜开发出来之后、
0: 嗯、
1: 你才有办法未来在你接任何一个戏或任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才有想法去就是拓展它，去扩充它，把它的表演元素更丰富。
0: OK， 我还记得呢，小咪老师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教他的学生啊，他的医生就说小咪老师也说、你明不明白，他就说、老师我没有给他明白。

0: 我觉得不只是要明白，你甚至说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吗？
1: 应该要这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是演员，嗯，我们不是观众，
0: 嗯，对，
1: 观众只要接收就好，但我们是演员，我们不但要接收，就接收老师教的东西，你还要开发自己，
0: 嗯哼，
1: 你要让自己有把你的想法掺进去，别人演的扣珠跟你演的扣珠它就会不一样。
0: 当然，尤其是石慧君老师，我觉得除了说当初加入那个华视的神仙戏剧嘛，对不对？
1: 是。
0: 到后来呢跟叶青老师来搭档演出这个小生小旦的演出，其实你也配合很多的一些重要剧团，像新传也是哦，像你拍的这个影音的部分呢，无偿提供大家使用啊，有很多都是新传的，像王台铃音齁，来到华爱嘛齁。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跟这么多的剧团的合作也透过这个方式去吸取你演出当中的一些养分，你会鼓励像柔勋这样的学生也有这样的机会吗？
1: 其实我是演员，他本来就必须要让自己是一滩活水，我常常觉得在一个剧团待久了，演员会死掉，你没有想法了，
0: 没有刺激了嘛？
1: 对，你没有刺激了，然后你没有动力要往前再冲了，应该到每个剧团去历练。因为比如其实历练的不只是演员跟演员之间，还有你跟乐师，因为每个乐师老师他们拉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了解。
1: 对，因为有的老师就很规规矩矩的，胡琴很规规矩矩的，那有的老师就有点花腔，但有些老师花到你听不懂。当你受过这些这么多不同的老师的历练的时候，你自己才能变成是一个无敌铁金刚啊。
0: 所以那是练功夫的阶段嘛，打基础功。
1: 基本上那个不叫，已经不叫练功夫了，那个就是你这种机会叫可遇不可求。
0: 嗯，
1: 那遇到这种机会，你要赶快去学习，因为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0: 嗯哼，
1: 你去到以后，比如说你去到别的剧团，你不见得能够碰到同样的老师。
0: 是是。
1: 所以我觉得当你觉得它是一个你学习的方向的时候，你就要抓紧它，在这段很可贵的时间里头好好跟它学习。那您刚刚说的说我找了这么多，我跟这么多不同剧团的演员去
0: 合作、
1: 嗯、那么第一个是因为像台铃他也是我的学生，然后像新传啊，他们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跟我是有渊源，
0: 哇，
1: 加州立博用
0: 出来，
1: 对对对，嘿嘿。然后呢，因为我做了这个工具书，我希望给出来的东西是最漂亮的、最好的，所以我基本上都会到每个剧团去找一个我第一个我觉得是适合的角色，
0: 是
1: 第二个在这个行当里头他是佼佼者
0: 啊，
1: 因为未来这些东西是要被人模仿的，
0: 嗯哼，
1: 他是必须要被我们年轻的，
0: 是
1: 完全是一张白纸的一个演员，
0: 像柔勋的
1: 学
0: 弟学妹
1: 们
0: 学习，
1: 他们要模仿，当然他们学的要学好的，要学最好的，而不是说哪个演员都可以来，哪个演员都可以演来，那个叫演出，那就不能成为所谓的工具书。
0: 是是是，好，工具书的部分呢，你邀请目前年轻一代，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行当，都是最杰出的孩子来拍摄这个影音，像有 DVD 啊、或者一些影像的部分，让孩子来做模仿跟学习。
1: 那个我们的乐谱、对都有。
0: OK， 你一天睡三点钟哈、
1: 没啦，我也是有睡四点钟
0: 四点钟。

0: 刘勋，我请教你哦，老师是一个对自己其实要求非常严格的人哦。那当然，他的个性也比较直接，他又希望呢，你可以很快去接收到、传承到他在表演上的这些特色跟他的才艺哦。那跟着老师这样一路下来哦，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读了好美，考一挂，起码是一种成长哦。还有就是说，你观看到了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学到了老师的，说，先说戏的方面好了。我学到老师的唱腔，然后他的情感。以前的我演出方式都是比较怎么样，狗血一点那种演出方式，因为在学校学习都是很狗血的。那我到寇珠，还是以前我毕业制作有询问老师青白蛇缘这种演白蛇那个角色，其实我学到老师的面表。老师不喜欢就是用鼻子、嘴巴去做表情，老师喜欢用眼神，因为老师都说用眼神打动观众。你如果整个皱在一起，人家会看不到你的情绪。
0: 那难度很高
1: 对啊，
0: 呢。
1: 还有声音也是，有时候会很狗血，觉得哭就是要那种大吼。老师就说你这样子，人家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唱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大的收获。
0: 诶，我认同你的说法。其实石慧君老师，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在录广播剧的时候啊，那我印象当中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们有两个演员，他们同时要演那个哭泣的戏哦。有个演员呢，他其实自己在配的过程当中情绪崩溃了，他已经哭到没有办法说清楚。
2: 过了，
0: 那另外一个演员呢，他的脸上表情是一。就是从头到尾没表情，但是他的声音，他用啜泣来表达他哭泣的那种情绪。我能够了解您指导柔勋这个部分嘞，因为啜泣的方式，他那个情绪我们是接收得到。如果演员本身自己哭到崩溃了，我们在台下看，我们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啊，你那靠一行诶，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是这样子吗？
2: 第一就是讲，你那如果情绪你控制不了，过头了，你第一的声音脑更会甜，脑更会甜了，你真的声发不出来
0: ，OK，
2: 你的咬字都不清楚。
0: 是
2: 所以，不管你要
0: 当
2: 讲
0: 然，
2: 话还是要唱歌，观众是听不的。那么我常常想，哭戏是最难，难在哪里？难在就是你必须要情绪出来了，还要
0: 又哭
2: 收，
0: 又说又唱。
2: 要收起来。对对对，你必须把它收起来。然后呢，你必须要等你情绪出来了之后，你把情绪收住。另外要用技巧，就像您刚刚说的，用啜泣这个东西，让听众也好，让观众也好，听到你的啜泣，延续你那个哭的情绪。但是演员不能再哭了，再哭第一个嗓子哑了，第二个就是。昂平声，鼻音都出来了，再来就是咬字会含糊不清。那
0: 了
2: 你今
0: 解。
2: 天所演的都白演了。
0: 没错，其实我记得廖琼枝老师就跟我说了，现在年轻的演员可能生命的经验比较没那么够啊。对，说真的，以前像您的母亲啊，金宝那个年代来讲的话，都在外国在扮演，哦，啊，四个去，一年365天，一演的拿365张，哎，高龄 double，下午也演，晚上也 演
2: 对
0: 哦。
2: 对
0: 那
2: 对。
0: 他们的生命经验，包括他们的历程，可能就比较有感受，所以情绪上表现会比较丰富。但像柔勋，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家里头其实没有让你有太多的一些压力嘛，虽然不爱你演戏，
1: 对。
0: 但是家里头的经济状况也不会让你觉得要承担嘛。
1: 对。
0: 那演哭戏的时候，那种有情绪压力的戏的时候，你如何来揣摩呢？
1: 就是老师会带着我踏入角色的所有的心境，对，
0: 可是老师带你自己怎么去体会呢？
1: 是老师
0: 这
1: 会
0: 个难
1: 先，
0: 度其实很高诶。
1: 老师会先示范一次，我就跟着一次。那如果老师觉得不够，老师就一直示范，我一直在练，这样一直这样子。
0: 你的印象当中，石慧君老师示范给你，让你就一次一次不断的反复的练习，最多曾经几次？
1: 曾经我没有算过
0: 玫瑰龟本，石慧君老师还记得吗？
2: 应该是讲哦，应该选的，我刚没选就考完了。老师讲
3: 美，
2: 老师嘿对，老师讲美选迄个情形，我选的迄个情形，我都考会出来。因为我当下的刚，我会跟孩子，因为确实他们现在孩子们的生活经验真的不足，
0: 真的不足。
2: 然后呢，生活太优渥，
0: 嗯哼，
2: 优渥 不只是在经济上，包括就是情感上、嗯、父母给予最大最大的齁的情感给他们，
0: 是是，
2: 其实很多事情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
0: 嗯，
2: 所以有点我觉得现在年轻孩子不是只有他，就孩子们就是生活过得很幸福，
0: 嗯，
2: 然后不知人间疾苦，
0: 是是，
2: 一点点小事，其实一点小事他们也会哭哦，
0: 嗯，
2: 但真的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对，真的碰到什么事情然后反而哭不出来
0: 啊，是哦，
2: 对，因为孩子们他们现在对于生活的体验跟我们以前不一样，比如说以前我们的状态碰到委屈的事情是会忍住，
0: 嗯嗯，
2: 可是现在孩子不忍的
0: OK、嗯
2: 嗯、现在孩子他们的情绪是直接爆开来，他觉得我为什么要忍，
0: 就抗压性没那么高，
2: 对、
0: 嗯、
2: 他们，但是我们老实说我们的生活都是忍过来之后、
0: 嗯、
2: 很多的情绪自然而然就从心里面出来了、
0: 嗯、
2: 就是包括你要哭的戏为什么会哭、
0: 嗯、
2: 因为我觉得委屈，然后你问他说你委屈你要哭、
0: 嗯、
2: 我哪里有委屈，
0: 嗯哼，
2: 委屈到底要怎么哭
0: 我了解了，其实廖琼尊老师的说他们大家要翘靠在那当中
2: 心肝就会酸嘛，皮头就会酸啊，
0: 就跟他妈这样

0: 啊，抓不起，还是
1: 讲
0: 还引导什么安怎去当养女啊，跑戏班，
1: 很好。就跟您分享很好笑的事情，我就跟他讲说，你最爱的是什么？你家有没有狗？有没有猫？然后有啊，那猫死了你会怎么样？会哭啊。我说对。你就想到猫死的时候你会想哭，因为你只能让它借镜啊，要不然的话你真正要它，比如说像扣住碰到事情，他没有碰过啊，嗯哼，

0: 点啊导游，
1: 就迄个味啦，迄个气口无出来，没有内化。了解，所以柔萱如果跟你讲家里头的这个毛宝贝，如果真的怎么样生病的，你一定会哭嘛，对不对？因为你舍不得嘛。
2: 对，
1: 所以老师都是安尼咖哩咖。
2: 对。
0: 就劲了，今后就劲，
2: 哎呀
1: ，OK， 这样真的有感觉到你的情绪饱满了吗？
2: 嗯，有。
1: 是
2: 譬如说，有一段九曲桥，他是偷、嗯，他是偷偷的把太子要丢到那个九曲桥那个
1: 下
2: 面，对对。然后老师说，因为那时候都做不出来那个情绪要怎么去呈现，然后老师就说、
1: 嗯、怎么不甘，
2: 对，
1: 怎么犹豫，
2: 对
1: 不 对, 对？
2: 老师就说，你想着你现在偷偷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丢掉。嗯你这个这时候的情绪是什么？哎、欸，我就哎、欸，好像抓到那种感觉哦、喔
1: 啊。
2: 对，
1: 你那时候想到是你丢掉了什么东西呢？
2: 老师那时候好像是说把一个什么很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丢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丢掉。
1: 嗯哼，
2: 对，你会是怎么样的情绪？
1: 嗯哼，
2: 对，
1: 那时候你就情绪就出来了。
2: 对对对。
1: OK， 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以前在学校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嗯、有时候我真的可以感受得到在同侪之间的竞争、嗯、而且你们其实也希望被老师看到、嗯、对不对因为这么多的这个我们的戏曲学院的演员除了说长相当然这也是我们的考量的因素、嗯、在你本身的条件你的声音那另外就是说呢你的演出的表现这都是我们在挑选演员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嘛、
2: 嗯、
1: 那时候比较夸张的演出你后来如何把它收到一个正常的让老师认可说哎，这个表演就对了呢
0: 我还没有觉得他对了的时候、
1: 嗯、哦，他还没有对啊
0: 还没还没
1: 啊，也被过考啊一定要再没等一个继续考啊
0: 因为其实我
1: 他还不到那个阶段
0: 我第一出戏修炼他的表演模式是游园惊梦的游园
1: 是是
0: 对我告诉他杜丽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然后你怎么去表达杜丽娘的心情、嗯、然后把她所有的表演撒狗血似的那种表演全部把它去掉
1: 嗯哼，
0: 是从那出戏开始然后让她从内心、嗯、从内心去感受这个人物
1: 嗯, 嗯哼，
0: 那当然呢、啊，那是第一次她并没有接收得很好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开始了、嗯、那到像这出戏扣珠魂我就告诉她这个人他为什么叫做忠义胆寇珠魂、嗯、他是一个在古时候的人老实说以前的人对于忠这件事情、
1: 嗯、
0: 他们是非常的执着
1: 是是是
0: 他愿意甚至为了付出自己为了这件事情他可以付出自己的
1: 生
0: 命他都觉得义无反顾、
1: 嗯、
0: 那现代人来说那可怜啊
1: 嗯哼
0: 对吧基本上都先想自己顾
1: 自己较好
0: 先顾自己
1: 嘿嘿
0: 对然后光是这个观念要帮他修整过来其实有点难老实说因为他们的年纪太小
1: 再来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跟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0: 嘛不一样啊、嗯、对、嗯、所以你就必须要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去跟他讲然后去跟他讲这个人物、
1: 嗯、
0: 然后跟他讲说你要转换哦你现在不是黄柔勋、
1: 嗯、
0: 你还是勾扎黑的人
1: 嗯嗯、
0: 哦、他为了
1: 做是扣珠
0: 对你是扣珠、
1: 嗯、
0: 你为了做这件事情你甚至于跟虽然你跟陈宁串通了陈宁也担心你把这件事情泄露啦、
1: 嗯、
0: 但是你如何让他安心说你不会泄露他
1: 所以这出戏其实扣珠这个角色他的那种情绪跟他的那个表现他的转折蛮多的
0: 耶非常复杂很复杂、
1: 嗯、
0: 对然后他偏偏呢他又是刘飞身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丫头刘飞身边很重要的丫头其实刘飞把他当成心腹
1: 嗯
0: 因为把他当成心腹才有可能把太子交给他叫他去丢掉嘛
1: 结果他又背叛
0: 他的背叛是因为
1: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0: 他终于送忠于这个朝代，忠于这个君王、
1: 嗯嗯嗯，
0: 他觉得，尤其是看到一个这么像你昂昂又有的囡呐，就一个 baby 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子，这样把他丢到水里面去，一个母性的恻隐之心也起来了。然后加上他觉得他不能背叛这个朝代，当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他碰到陈琳。
1: OK，
0: 对，那这样的心境就不断不断的要去，不能只讲一遍，你大概要讲20遍以上。
1: OK，
0: 就是一直加强这样子的信念。
1: 他有撑到20遍才哭吗？
0: 没有，
1: 还是就一两次哭完之后再继续讲。
0: 当然，就是其实
1: 靠料，嘿，
0: 第一次对他的训练，其实我们那个时间很长，那随时除了他在跑原场之外，跑原场我就让他一边跑一边唱，他一边唱的过程当中，我就一边在跟他讲这个角色、这个人物、这个心情，让他一直在。

0: 指挥军老师。
1: 是，
0: 老师，我发现你们要培养一位年轻的歌仔戏的演员，这个新秀的话，你们花的心力很多耶。
1: 是，
0: 我光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很累了耶。
1: 是，那当然，我们就是万中选一嘛。
0: 嗯，
1: 那愿意花这样的心力，是这个孩子真的是值得我们
0: 培养。可造之才，
1: 可造之才。
0: OK， 好，那柔勋，黄柔勋小姐，老师叫女士，你叫小姐。您觉得这个角色，就诚如刚才呢，石慧娟老师特别说到的，忠义胆寇珠魂，寇珠这个角色，它是一个内心戏非常多。
2: 嗯，
0: 好、哦，那你的年纪，因为你毕竟年轻，而且没有太多生命的经验，那它又那么复杂，除了老师这样手把手。一而再再而三叮咛你，跟你解释这个角色，也带你如何来演出这样的一个戏剧当中的呈现。那你自己认为目前的表现你给自己打了几分？有吸收到吗？
2: 有吸收到，自己哦，给自己打
0: 六十应该有啦齁。
2: 老师有吗？
0: 老师有吧。再去问老师，老师你要拍几分？
1: 伊今麦的状态就是讲，其实伊今麦上阶段的缺陷就是无舞台经验，然后对人物的这个感受都较无够。对，咱都讲
0: 的。这个时代人，跟这个时代人无够。
1: 这是这个时代，
0: 这不能怪他们哦，
1: 不能全然怪他们。但是我有告诉他，你如果未来想演歌仔戏的话，
0: 是
1: 你必须要逼自己很快进入角色，你要逼哦，
0: 没错。
1: 不是慢慢来哦，没有人会有时间让你慢慢来，你要逼自己。那如何逼自己？你必须要去找很多的文献来看，
0: 是，
1: 然后你要进入这当中，
0: 先了解这个角色，
1: 对
0: 他的内心世界。
1: 那如果比如说你，如果说你今天接的是一出新戏，它是一个新创戏，那你根本没有文献让你看的时候，那你就要开始去找心理学的书来看，
0: 发挥你自己的创意，对不对？开始去
1: 要找心理学的书来看。你要去了解他的个性，你才有办法去掌握住。我们每次听到孩子问说：“老师啊，我今晚被冲上。”我听了囡仔问我这句话时呢，这是我上届崩溃的时阵。伊表示伊就是完全伫咧门口啦，伊拢无几百，伊拢徛伫门口看，
0: 对，完全接受你给他的指导。
1: 不是，伊就是徛伫门口，伊这个人还袂徛入来。我甲伊甲回报，结果也袂问，也袂几百问我讲：“啊，老师，我今晚被冲上。”
0: 哎，柔勋会这样子吗？
1: 曾经
0: ，你现在不会了，是不是？
2: 现在不会了。
0: 现在老师如果跟你说啊，你现在要怎样，你会怎么回答啊？石慧娟老师呢？
2: 嗯，我会就是跟老师去沟通。现在跟老师学戏之后，我就会想着要怎么去沟通，跟老师讨论角色的心境也好，那些等等的。
0: 你最常问老师的会是什么问题呢？
2: 嗯，
0: 你的口头禅碰到石慧娟老师在演出的
2: 时候，我没有口头禅，就是哭。
0: 你这也算是杀招了哈，心口加个口。
1: 不是啦，应该是讲他知道我很严厉，他知道我很严厉。我在教戏的时候，我也曾经跟他讲过，我说平常我跟你嘻嘻哈哈没有问题，巴迪巴迪也没有问题，但是当在教戏的时候，我希望要的是一个认真的态度。
0: 你是一个一板一眼的老师，
1: 我是我在教戏的时候是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你做的功课你没做到，我就生气。
0: 嗯，
1: 比如说我所谓要你去做的功课，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你要去找文献，然后你应该去看每个剧种大家在诠释寇珠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必须要去汇集百家的一个演出，你才知道你对寇珠这个人，你才会越来越了解他嘛。然后也加上为什么让你去看，因为每个剧种有他们的特色，
0: 是
1: 那这个特色合不合你用，你有没有办法把它纳进来。其实除了在教戏之外，我还教他未来你如何去诠释一个角色，你要怎么去做这个功课。对，所以应该说我对学生的要求都一直是这么严谨，所以我的点评才会很犀利。我一看或者一听我就知道你根本没做功课。
0: OK， 好，
1: 所以阿姨都靠我狂。

0: 没有做功课，作业没写，对不
1: 对,
0: 对？就先哭再说。
1: 因为一个表演你就知道嘛，啊、你就看得出来他功课做多少嘛，有做跟没做跟做多少，其实都看得出来。
0: OK， 好，我本来以为是慧君老师因为太严格了，所以经常把你给搞哭了。但我听老师这样的解读跟解说之后呢，我觉得黄柔勋不会得要安，因为老师的要求都是正确的。你看哦，像每个剧种当中都有这个扣珠这个角色，对不对？那每个剧种的呈现方式，甚至说同样的一出的歌仔戏，每个演员的诠释也
1: 不一
0: 样。对，你要去抓到属于你自己的韵味。再来的话，老师你看，老师公刚刚来了一个创新的角色，你要看心理学相关的书籍。哦，老师你功夫下得很深呢。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请教石慧君老师。
1: 是，请说。
0: 会不会是因为你在小时候对唱戏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某些程度上的憧憬，或者说有一些想念，那爸爸妈妈，尤其是母亲那么样的阻挡哦，所以你会珍惜每一次的演出的机会，也希望孩子有这样的心情呢？
1: 是，当然，
0: 是哦，
1: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演员要上舞台演出不是那么容易，
0: 当然，
1: 你不是每天眼睛睁开你就可以上台演出，所以每一次的演出对于你来讲，你都要花最大最大的能力跟心力去把它做好这件事情，我很坚持这样的一件事情。对，
0: 你就珍惜你有才演出的机会。
1: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老实讲，青春不等人，
0: 是
1: 岁月也不等人，时间也不等人。我就说，演员最漂亮，
0: 你呢？
1: 无啦，我感觉演员上盖珍贵的时间。其实上盖顶轨时间都是对20岁一直到45岁
0: 哦，这个是他的黄金阶段，
1: 黄金
0: 最成熟。
1: 但是对20岁，20岁黄金是因为你有体力、有能力、有那个动力去学东西。但是真正你在发挥的时候，
0: 30到40
1: 对
0: 最漂亮，
1: 没有错。30岁是你的人格成熟的时候，然后30岁到45岁就是你的体力跟你的各方面是达到最顶点的时候，
0: 最契合的阶段，
1: 45岁就下来了。
0: OK，
1: 真的会下来，而且年轻人上来了。
0: 那个竞争的压力也来了，
1: 这个是一个世代的交替就出现了。就是这个不是这个世代，是你个人的世代。这个年纪，如果你没有掌握好的时候，你只要那个时间一错过了，贵就是贵啊嘞。你就是注定一要跟你当做二线三线的，
0: 是
1: 你永远上不了头路了。
0: 对。可是我很期待还有机会看到的是慧君老师来演出，欸，以前真的很迷你，你知道吗？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你跟叶青搭档，然后后来像河洛歌子戏他们的演出的时候，看到你演出各种角色，真的很着迷。我在每次访问到歌仔戏主题的时候，我都帮列瓜，
1: 是啊，
0: 谢谢，我还可以找得出来。
1: 是，
0: 所以年轻的黄柔勋，其实我觉得老师刚才呢，用他的生命经验跟你做了一些提点嘛，哈。
1: 是
0: 啊，老师既然那么大胆的透过石慧君戏剧剧方来让你演出《忠义胆扣珠魂》，你现在紧不紧张？有没有压力？
2: 有啊，
0: 有哈。你还不是困得起不？老师四点钟，你几点钟？
2: 我是会抱着剧本睡觉，看到睡着。
0: 是哦，你是安慰自己吗？
2: 不是，就是会看到睡着。
0: 看到睡着，不是安慰自己哦。好，在我们的访谈，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聊到这里哈。待会儿可以帮我准备一小段吗？由你来唱，老师来跟你打打分数啊。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你的恩师石慧君老师来说呢？今天敞开心胸，敞开喉咙，大声的说。
2: 我等一下要哭
0: 了。你在用考，你在用考，爱用动啊！你想被个老师攻上？请看着老师，你不用看我。
2: 嘿，谢谢老师给我这个这么大的机会，然后谢谢老师，愿意拉我这么一大把吧，爱您哦。
0: 今天刚被过考啊，刚刚哈。老师，你想对他说什么呢？
1: 其实我想不只是对他说，我觉得这条路真的很辛苦。我自己这么走过来，从以前没有人跟我手把手，
0: 是
1: 那像我父亲啦，像叶老师他们给的我的东西都是在这里。我父亲会跟我谈戏，会跟我谈人物，然后叶老师他会跟我谈角色，谈怎么样去表达一个角色的心情，
0: 是，
1: 然后包括我的面表，他会告诉我怎么做。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很珍贵，所以我才跟孩子们讲说，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当你碰到一个对的老师，今天不管是谁，不是只有我，在那个阶段你碰到一个对的老师，你要好好跟他学习，因为你手放了他就走了，他不会等你的。
0: 对
1: 对，所以在这条路上要坚持。

0: 持，要努力，你
1: 只
0: 有坚持跟努力，
1: 还要坚持，
0: 对对，嗯、不止努力，要坚持住，你的努力才有代价。
1: OK， 石慧君老师今天的成就就是他的坚持、啊、还有他的叛逆
0: 他的热情
1: 才能支撑到这里。好，最后柔心为大家准备唱一小段，是扣住魂里头的还是另外的演出的一小段的这个唱曲呢？
2: 扣住魂里头的。
1: 好啊、嗯、今天现场为大家来表演咯。
2: 好，
1: 老师要拍分手，好，来。
2: 天降暴雷

0: 中丁，心心不定意，难定情，难定情，怎能展开？怎能展开小生灵？小生灵，谢谢。
1: OK， 老师，我觉得年轻人声音就是好，
2: 是亮，
1: 对，那个声音就是 亮。想起从事广播的工作，以前人家说我声音非常的洪亮，那个气很强，现在也不行了，现在会开始走下坡了，还好你没来跟我们抢饭吃，老师。
2: 没有没有没有。
1: 老师其实就好像您聊到的过去父亲会跟你说戏，那么跟您讲这个剧中的角色，
2: 是
1: 我觉得那也是对你来讲是一种
2: 很重要
1: 学习成长当中的养分，
2: 非常重要。
1: 然后虽然没有老师，就像你现在带着这个黄柔勋将手把手的教，但是透过您的毅力、您的坚持、您的热情，其实我们看到您在这个传统戏曲当中的发光发亮哈。期待再有机会，我来这里类似那种这个几年回顾展呐、我有机会过来欣赏，好不好？
2: 好啊，好啊，没问题啊。
1: 好。那么我觉得想跟这个黄柔勋说的是，你们比较幸运，老师呢就看就安呢，好你大汉。啊，你也够较大汉，好不好？我觉得石慧君老师是愿意被你挑战的人，对不对？有问题可以发问，
2: 我就敢来给你问呀，就怕他们不问。
1: 对呀、那再来的话，比赛用考哎，好哭不能解决问题，
2: 对还是直接阶段性的，
1: 没错，
2: 用 AI 置换了，
1: 真的。而且讲真的，老师教的功课一定要确实的做到，该跨车你都要跨车，好、啊该学习别人的一些作品的部分，其实那都是一种我们生活当中经验的吸取嘛。
2: 对，其实我觉得进入了社会之后，这样子的社会大学，这个当中的就是说你。每一个科系你想要学的东西其实很不一样的，
1: 对，
2: 不见得是书本上的，
1: 嗯，
2: 对。然后你愿意多去涉猎的时候，你愿意多去听别人的经验，或者是你愿意多去看一些书籍的话，我觉得对自己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当然我觉得那个北来了未来再更加重要。
2: 对，
1: 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特别上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那么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在今年暑假推出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的计划，那么也希望大家进到呢宜兰园区来欣赏这一次由在113年114年成功新秀舞台当中特别挑选出来五档脍炙人口的经典的剧目。非常谢谢两位上节目跟大家来分享，
2: 谢谢主持人，
1: 难得宜兰园区再会了。
2: 好，希望大家加入宜兰的园区，那么来鼓励咱这新青啊，让因有机会会当搭上更加大的舞台，听起来给大家看。
1: 了解，好，柔勋想跟听众朋友说些什么呢？进到剧场来欣赏你的表演，还有呢？
0: 欢迎大家来看柔勋的综艺档《扣珠魂》，然后来看我更上一层楼。
1: 哎，有兴趣吗？能够更上层楼啊！哈、
2: 哦，都要看伊表现啊！
1: 哎，对哦，哈，大家来拍分手，
2: 今麦就是观众来拍分手啊！
1: OK， 谢谢两位，
2: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1: 拜拜。拜拜。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我前两天搭台北捷运的时候啊，站在我身后有一位外国的年轻朋友，我看了一下他下车的时候，他拿着一个看板，就写着台湾青年足球联赛。因为最近适逢在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举行了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我就联想到，如果台湾能够去踢，该多好！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就没能跨过这个门槛哦，进入到今年可以算是首度有48国竞赛的名单之列哦。但是透过转播观赛，还有媒体频繁的报道，虽然没有自家明星球员哦，但是足球热呢还是可以感受到，尤其是这个周边商机的还是蛮滚烫的哦。好，我们线上连线的是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等一下就要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另外今天也要透过他的采访呢，来比较或了解一下两岸都有这个少子化现象，对儿童的成长环境怎么样来教育孩子，有多认真来打造呢？那么就在上海，等一下也会请文琪来告诉我们。非常欢迎文琪，你好。
2: 你好。
1: 好，我们现在谈这个足球热哦，在台湾国际的新闻焦点几乎每天都会有，因为这个2026世界杯已经在6月的12号正式开赛了哦。很多人关注，在台湾有运动彩券啊，我就问了一下我所认识的朋友，比较少人会去投注，但是我看了相关的报道，就蛮多人还蛮热衷的。那中国大陆的情况怎么样呢？在你所看到的情况，是不是也有人会去投注呢？
2: 没错，我觉得非常的热，因为像你刚刚说，身边一问就是没有人脉，但我认识的人都很随机嘛，就连我认识的不多的中国人，然后随机的认识也都蛮多人在买的这样看起来真的很多。
1: 我觉得这种彩券呢，就是带给我们一些希望，不过就是说也是要懂一点这个运动，那因为可能运动让一些人也感到兴趣嘛，比如说在台湾其实像棒球是比较热，但足球我也看过，像在住家附近假日的时候也会有小朋友去踢足球，但我们今天回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那他们会去投注的话，大概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希望哦。那你有机会来问问他们，
2: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投资啊，一般来说大概你问到的，他们会花多少钱去下注啊？
2: 他们其实没有跟我特别说总共花了多少，但是一次可能就是买个100这样子，然后可能如果因为要看那个有没有喜欢队伍嘛，所以可能有喜欢队伍就买一场买一场。那我一开始会注意到这个题目，也是我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刚好就有人说他们很多人就算不看球也会买。我就很好奇这个动机是什么，因为你要看得懂，你要知道哪一队比较强，你才有办法预测，对吧？然后他们就跟我说这个现象，我就很好奇，然后就去问了一下，发现真的有。
1: 就是说他不见得会支持哪个球队，
2: 他可能根本看不懂，
1: 根本看不懂，但是他觉得就是一个希望嘛。
2: 对，就是因为赌博了感觉。
1: 博彩嘛，哈，就是类似像这样，就是投注一个希望嘛。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有些人可能未必会支持某个队伍，像现在，我们谈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大概已经关注到进入八强了。其实竞争是还蛮激烈的哈，有些球星啊，我看很多人是很追捧或是关注他的一些动向，但有些人可能这个都没有，但他就知道说现在就是有一个世界杯足球赛可以下注。那你有问到一些人他会关注哪个球队赢吗？
2: 有。如果但这个要看就是比较有在看球的才会特别说哪个球队赢。我采访的时候刚好是日本队跟瑞典队要开打，其实蛮前期的，已经6月底的时候了。然后我就看到因为 不管是问他们或是系统可以看到那个赔率嘛，
1: 对，
2: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大概有多少人压哪一队、嗯、那其实这边压日本队的人蛮多的。
1: 哦，这样子啊、嗯、这么看好日本，
2: 对，可能是队伍的关系，因为那时候是日本对上瑞典、哦、那时候日本对上瑞典，这日本有 63% 的人压平局的也有 23%。
1: 像我自己也没有玩过，就觉得很好奇，看到一些数据，就是还有我们的新闻的报道，就觉得全球这么多人在关注这个足球赛，有看到一些国家他们自己有出赛嘛，然后那种他们国家的希望全投注在整场比赛，但是也有一些会怪这个裁判不公，我就觉得这个在台湾像棒球的话是可以理解了哈，那足球就比较不清楚这样情况，但是也透过像这场竞赛啊、嗯、让我们在处理新闻的时候就看到哦，在非洲还有一个维德角哈，就是有一些国家就比较少被听到、嗯、虽然国家虽小，但是呢也踢得非常的出色，那像美国应该很厉害，不过好像也被比下去了，就是有些国家原本他们的民众抱持的希望，嗯，但是也没有办法让他们拿到好的成绩。那像韩国，我也看到这个情绪也都非常的激昂。您所问到的，都年轻人会去买吗？这个运彩啊、他们的
2: 年轻人，嗯，我觉得好像就我现场观察的年轻人比较多，可能就是40岁以下的。
1: 嗯，
2: 比较少看到年纪大的人来买。然后我也遇到一位就是年轻的情侣，他就跟我说他就是那种不看球的代表，他想买那冷门队伍胜利，但他只打算买一点，就是20块人民币。对，其实我自己也买了20块人民币。对，我都想我都去了，我要就是了解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对，
1: 那 你自己买20块钱，那你觉得那个好不好拿到彩金啊、
2: 嗯、
1: 就是
2: 其实我觉得不容易耶，因为我第一场就是他不能只单赌一场比赛、哦、他可能要判断说会是例如说某队胜利然后平局或是什么某队输、嗯、那他至少要买两场，不是所有的比赛要这样，但反正好像只能单买一场的不多。
1: Oh.
2: 对，然后我那时候遇到的呢就是什么可能日本对上瑞典，这些是要买两场的，然后我日本对上瑞典那个唯独日本，然后我就输了、嗯、那场是平局。然后我就觉得啊不好玩，第二场又不用看。
1: 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说当你要赌哪一队赢的时候，有时候心里头会冒出很多的想法嘛，哈，就说
2: 对，
1: 可能对他印象还不错。
2: 对、嗯，那时候我就有去问彩券行、嗯，因为很复杂，你要先决定哪一队赢嘛，所以他们在旁边想一下。我就看有人在旁边沉思，我就过去问他说：“你选哪一队？”然后他就说：“日本。”就是对，真的蛮妙的。他就说：“他很称赞日本，就算现在中日关系不佳嘛，但是像日本对瑞典，他可能就觉得日本真的很强、嗯。他是非常认同日本队的实力，他甚至说日本已经是世界一流球队，不是亚洲二流的球队了。
1: 哇、哦！
2: 对，我就想说，既然都这么说，那我就买日本。但我本身也蛮喜欢日本这个国家的嘛。
1: 嗯，
2: 对，
1: 所以这真的是有多少反映出每个人心里的一些期待，或是对某一个国家的印象哈、嗯，或是现在话题十足的是哪些人，这个都会影响到你在投注的哈。这个也很难说，有时候连球队他们这样子这个比赛，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很冷门，或是这个人突然变成一个明星人物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体育的竞赛还真有趣，像你刚才提到中日关系嘛、嗯、如果以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就是从去
2: 是不该对吧，
1: 对、
2: 就是、他们的民众其实会蛮受影响，
1: 是啊，但是好像已经跨越像这样子的一个
2: 可
1: 能有外交，
2: 其实从那个买彩券的赔率来看，真的很多人压日本的时候、
1: 哦，
2: 就是大家真的都不受到影响，
1: 没有受到影响。结论就是说，他们对于日本在足球方面的实力，他们是看好的。但是有时候实力还要加上运气嘛，哈，对不对？团队的合作精神，在一个竞技的比赛当中，其实还挺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比赛的时候呢，在球场上呢是一回事，然后呢在旁边观赛的人呢，鼓掌声或是那种有点失望的声音呢，就此起彼落的。看到电视的画面哦，会觉得哇，把各个国家哈、哦、能够聚在一起，那种感觉也蛮不错的啦。
2: 之后可能也会去他们的运动酒吧看一下，听说很热闹。
1: 有时候就是去感染一下那样子的一个气氛。
2: 对啊，我也想说四年一次。
1: 嗯，不错，
2: 再不看就老了。
1: 他不是每年哦，是四年才一次哎，
2: 对啊，
1: 所以就是要把握这样的机会。那当然，今天我们谈的是他的一个商机，就是说哦，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虽然都没有办法进到48队去跟他们较劲哦，但是就是光是观赏这个球赛哦，每天看谁赢谁输啊，就觉得这生活当中还充满了一些期待。所以我就看到台湾的一些报道，哇，刚刚提到这个商机啊，我们除了说在台湾运动彩券其实也不错，看到在2022年卡达世界杯期间台湾的运彩单月哦，哦，像这次也是大概长达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比赛期间，哦，在2022年当时单月投注金额突破100亿元新台币，哇，就带动整体市场的热度。那今年因为赛事规模又扩大嘛，有48队，那之前才32队，那所以市场是预期投注金额还会有进一步成长空间，不过这个要等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金额数据才会对外公布。那看起来中国大陆如果在上海你所看到的话，嘿，对，像你，
2: 因为他也有给我们数据，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唯一的管道就是中国体育彩票是唯一的合法管道，所以只需要看这一间的数据就好。那他有说就是其实在开打后的第二周，就是第一个完整的一周，那他们的竞彩足球的销量就已经有人民币151亿元，大概就是新台币700多亿了。然后到第三周又继续上升，就是那个单周已经突破卡达世界杯，也是单周的那个最高纪录了。非常热。最近没有看，我觉得再看的话会更多，因为现在如果8强以内，大家应该会更有热度。
1: 对对对对对，
2: 好期待。
1: 最后就在文琪，因为没有就是亲身去买看看嘛。
2: 对，
1: 就是、
2: 为
1: 什么？
2: 就是少买一点点，可能也是大概10几20块人民币，有点参与感。
1: 对对对，有点参与感。像我们身为记者嘛，有时候没有经历过的、听说的，或者说自己去体验的，自然就会不一样。那你就看到附近就有一些店家，
2: 对对对，
1: 哇，就看到有不少人去下注。
2: 我还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也是刚好我在就是一间店采访的时候，就是我准备要买那个彩券，那时候晚上8点多。结果我要买的时候，我前一个人系统跳出一个提示说额度已经用完，他那个额度是30000块人民币的额度，然后到晚上8点就已经被买完了，那是平日晚上，
1: 平日就这个样子，你看大家多么的 对这个寄予希望。
2: 他后来又追加了20000额度，他们不知道什么制度，就是要申请才会再有可以销售的额度，对，然后那额度还要等20分钟，
1: 这是买希望啦。我觉得像他们运动彩券或乐透彩也是一样，就是带给大家一些希望。但是刚刚提到乐透还是有做公益的，那运动彩券我觉得大家关注这样的新闻也是健康的啦哈。那当然有能够看到才有办法去关注你会压哪一队会获胜嘛齁，所以在台湾光是这个拿到转播权其实也是因为这样，有些是会有一些商机的广告商机就会进来，那台湾的民众也可以透过很多的这个管道可以观看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像这次中华电信他们就拿到台湾转播代理权，而且提供像电视啦 MOD 等等，其实在串流平台都可以看到这些球赛，让台湾球迷也真的是共襄盛举。那谢谢文琪带给我们在上海所观察到的上海民众呢，哇，也这么多人对这个世界杯足球赛这么的风靡疯狂的下注哈，在过一段时间呢，大概这个金额数字就会出来，周边商机应该是非常可观。谢谢文琪今天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好，等一下呢，我们来聊这个在社区的公园。我看到文琪发了一篇报道，这个蛮有意思的，我也很好奇哦。在上海，这个竞争非常激烈，我想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也跟台湾一样的重视。那他们怎么样在社区打造一个？儿童的教育到底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引导他们，我们等一下请文琪来告诉我们你的观察。
0: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3: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4: Mais peut-être qu'ils ont oublié la question en plus, hein?
5: Sorry, Kondel, c'est un
6: accident.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4: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5: Kondel,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那么紧接着要谈这个话题，我想在暑假期间先来谈在前几天文琪所访问的，我觉得应该还蛮好的，因为其实在台湾七八月就是学校放暑假了，我其实上班途中就看到很多的这个家长就会带着孩子呢去动物园啦，或是呢去参加一些活动啦，就是要让孩子在暑假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学习的机会。但是如果拉到社区平常的话呢，我自己的印象所及啊，就是说在社区附近有时候假日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家长就会带着孩子呢去玩啦，就亲子一起玩啦，溜滑梯啦，荡秋千等等之类的。总之就陪伴孩子成长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少子化的情况还蛮严重哦，像中国大陆好像也是。那如果多谈一点台湾的话，就这几年就是政府也提出不少鼓励生育的政策做法，但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生育率给提高哦。像我们内政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这个生育率呢真的是还蛮低的哈，就不到一。哇，这是所以孩童就非常的宝贝，所以每次看到如果在社区的公园有些孩子有爸爸妈妈陪着，就会觉得是应该这样，他们也愿意，既然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孕育他们的下一代，生出宝贝来，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时间多播出来齁。那这样子的情况在上海齁，最近文琪就有机会来跟这里有一个公园，然后呢看着家长带着孩子们去，到底你看到的一些情况，他们是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吗？然后家长就带着孩子去参加吗？是这样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它其实算是一个社区营造。就是对，在一个社区中有一块地，然后有一个 NGO 组织的人在投入来做这个，就是刻意把那片地方包括一个小公园营造成一个很不管儿童友善也好啊，宠物友善也好，或是老人友善也好，这样的一个空间。我去的采访的那天是他们刚好有一个针对儿童友善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题目，就是有一些演讲，然后也有办一些市集，那一场非常有趣。他们就是社区嘛，所以社区的儿童本来就可能会来这个地方玩，然后可能看到了这个活动就来参与。其中一个演讲的人，他其实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就是有带着孩子做一些有趣的活动，他自己称为这个叫少年商学院。对，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家长收费啦，可能会吧，但是他让孩子体验一些那种商业社会的运作模式对，就像他们摆摊，就是因为我说的有个市集那个是小孩子们在摆摊的对，或是大人带着小孩，他是个大人嘛，可能跟其他大人一起带着孩子在社区市集中做那种手作饮料，可能就是先切一些水果啊，然后倒一些饮料，这种不会很难的饮料调配，但就是还是可以决定要加多少糖啊，或是设计饮料菜单，就是前期啊就是在市集上，但是他可以就透过大人一些试喝的一些回馈他可以透过回馈，就是他就说孩子就知道要怎么去调整那个，例如说甜度好，大人说太甜了，小孩可能不会觉得太甜，那大人说太甜，那他知道就是我不能只按着自己的想法做事对，让他们有点更为自己的商品负责任的感觉。
0: 负责任我觉得很好，从小教育孩子就是说你必须为你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不过这些孩子应该还挺小的吧齁，
1: 大概是小学的年纪看来都是小三四大概十岁左右。
0: 十岁左右
1: 因为他们有些可能就是家长不会带着来例如说可能前面来两次但是小孩就会自己出现在这个社区里面玩。
0: 所以叫少年商学院学怎么样做生意嘛 对不对
1: 对
0: 听起来是这样摆摊。
1: 他们那个社区其实也有一个商店。因为它虽然是一个社区营造的空间嘛，所以就是有一个 NGO 组织叫大鱼营造，就是有人在这边带头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其他的这些人都是招商，比如说是在招商嘛，好像拍那个，但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受到这个吸引，然后也进驻的，进驻在那间商店里，那他们平常可能可以摆在那间商店卖这样子，摆一些东西啊，手工艺品啊，这些都有，很酷的地方，有点像咖啡厅，但是它又很复合式的感觉，就是你可以里面看到卖二手衣服的 然后摆很多文创品的，
0: 嗯，
1: 蛮有趣的地方。
0: 嗯，我所想到就是说，他们训练这些孩子们，怎么样去做生意，就训练他们的胆量，然后也负责任，态
1: 对，
0: 度也挺好的。但是，一方面我想说，是不是在上海呀，就是也蛮竞争的，慢慢让孩子就学习，未来你也可以选择这条路。但是我让他们去实做，我觉得是好的啦，而且是社区营造。谈到社区营造，其实对我们台湾民众来说，其实不会陌生只是说你的面向是什么，针对的对象。台湾做社区营造已经有好几十年了，老实说，
1: 对，
0: 对。但是这个针对孩子们所设计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商学院的哈，那你有看到他们的社区营造，还有设计什么专为这个孩子们，请他们去体验
1: 还
0: 吗？
1: 有点像游乐园那种游乐设
0: 游
1: 施，
0: 乐设施。
1: 也是有一些就是游戏工作者。他们就是想营造这种，就在社区楼下就可以玩的一个地方。像他演讲的时候就有问说，现在孩子都在哪里？就路上看不到。对，但是发现孩子他们童年就是都在一些补习班啊，或是才艺班里面。确实不是学校，就是这些地方。
0: 所以要让孩子走出去，不要一直在
1: 对
0: 补
1: 对
0: 习班
1: 对，
0: 里头，这也是他们的用
1: 没
0: 意。
1: 错。他就觉得说，像孩子去补习班，他就铁定不是自愿的，或是他在补习班里面，他受到那些学习的进度安排，也都是大人去准备
0: 没
1: 的。
0: 错，没错，
1: 对，
0: 没
1: 他们就
0: 错。
1: 没有时间自己去思考，然后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所以他就认为，因为他毕竟是游戏工作室，他们有个称呼这样子，对，他是游戏工作室，所以他是希望孩子可以透过就是自由的游戏，然后找回童年这样子，让孩子活在童年当
0: 这
1: 下。
0: 用意真的很好，不然家长不晓得能
1: 对，
0: 不能被提醒到或愿意做，就是
1: 对，
0: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很多家长会，怕孩子输在这个起跑点上嘛，好像到现在可能都是如此，所以都会
1: 没
0: 提早
1: 错。
0: 让孩子去学习。但是，这个社区营造他们特别设计，就是说，游戏其实游戏是挺好，让孩子没有压力去游戏，也可以去探索啊。但是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这样好吗？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反而时间没有把握住？好，这关键的时期。但是他这样就是提醒嘛。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观察身边的亲友，他们怎么样去让他们的孩子成长。有些是比较安排式的，就是去补习啊什么的。当然，现在在台湾还蛮多补习班的，也会让你可以去学习才艺啦，也可以学习。怎么样去玩？玩也是蛮有学问的，只是有些家长会让孩子就是毫无限制的去玩，就自己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啊，去踩在这个泥土啦、田地里头啊，他们也是蛮开心的。
1: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有点像台湾有些社区楼下就会有一些小小的儿童游
0: 儿
1: 乐
0: 童
1: 场，
0: 对。
1: 或是公园。

0: 里面就有一些设施嘛，溜滑梯那些的。
1: 对。
0: 我觉得在上海好像比较少看到，
1: 啊，这样
0: 对，所以
1: 啊。
0: 它的这个尤其是社
1: 嗯。
0: 区应该是比较没有的，像我们自己的小区就没有。所
1: 哦，
0: 以它
1: 这
0: 这个在
1: 样。
0: 社区打造一个游戏空间，应该就是有点像
1: 嗯。
0: 我们要找回童年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
1: 哦，
0: 还不错。
1: 不
0: 然
1: 错。
0: 后它还有一个很特
1: 嗯。
0: 别的是，因为它的那个设施其实不是一个，就是我们看那种塑胶啊，然后一整套的，它有一
1: 嗯，
0: 些都是他们自己就是找一些废料回来做的。
1: 哎，
0: 对，蛮
1: 这
0: 特
1: 样
0: 别的。
1: 就环保的
0: 对，
1: 概念，环教嘛，哦，
0: 然后他们同时也就是会教小孩说，就是当然他会教他使用安全使用方式，会保证就是游乐设施是安全，但是因为小孩在玩的过程可能会有一
1: 嗯，
0: 些磕碰之类的，他们就会
1: 对，
0: 就是希望小孩也要为自己负责，就是会跟
1: 嗯。
0: 小孩说要就是你要自己照顾自己的安全，不能全部都是有一些大人在旁边一对一的一直陪着你这样子。
1: 哦，
0: 就
1: 所
0: 觉得
1: 以，
0: 跟我
1: 哼，
0: 对上海的了解，对中国了解蛮不一样，因为感觉这边的家长就是，只要小孩有一点受伤，还是会来找你算账。对，
1: 因为我说孩子现在变得很宝贝嘛，特别的宝贝，所以孩子一点点受到一点伤了，就很多家长大概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容忍了哈，
0: 对
1: 就
0: 啊，
1: 呵
0: 就觉
1: 护太过了。好，
0: 得，
1: 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社区营造哦，他们愿意投注这样的时间，然后把他们的观念呢，就是带给父母亲，看能不能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的一个环境哦，我觉得是蛮适合再去推广的，因为在台湾当然也有很多元，然后像现在暑假期间有很多的夏令营的活动，那其实，在最后我要说的是，也因为要跟文琪谈这个话题，我就在想，因为我也太久没有特别去关注孩子们在学些什么，但是看到一篇文章，我真的很有感触，有一位专家吧，哦，他是我们台北市北投社区大学校长，叫谢国清。我在网络上看到他分享，他说社区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概念哦，在台湾是这么做的。他分享在桃园哦，桃园有很多的在地行动，带着这个国小的学生呢，走进社区，带这些孩子们怎么样去认识他所居住的社区。认识水从哪里来啦？还有这社区的特色发展在哪里？然后就帮孩子打开他们的更宽广的个教学视野，因为我们知道有108课纲嘛，其实教学是更加的多元、更有弹性，要孩子们自己去探索，不是只有过去的就在书本里头。所以他们社区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如果能够走进社区，先认识自己住家的环境，就非常好，我想就分享一点在台湾所做的是什么，就有些人有这么做，当然台湾还有很多的基金会，他们也会带孩子去走走，像夏令营的活动就是其中之一。但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在上海的这个小区哦，让你看到，诶，有一群人，他们也投入很多的时间跟心力，他们社区的很多教案，或者说一种教导的方式，让家长们一起来认识，也让孩子来亲身体验什么你可以去尝试的，来试试看嘛。那或许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方式，会开启孩子另外一个好奇。像你刚才提到商学院，就可以训练自己，胆量也好，或是负责任的态度也好，就真的非常的棒哦。非常谢谢文琪，这个是我们在今天提的有关在上海的社区的公园。那么有些人带着一种教育的有些想法的理念带给家长们去试试看，孩子们也可以尝试。那另外呢，两岸呢对于世界杯足球赛也非常的疯狂。那么特别在上海，光是几家店家，文琪就已经看到这种疯狂下注的一个情况。这个商机呢是可以预料，今年应该会比4年前更好吧？我们就再持续关注。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上海的记者廖文琪，今天带给我们这两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文琪，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 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听众朋友们，如果平常除了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之外，也收听李正淳直播的 RTI 剧场，应该会注意到我们从7月6号开始已经正式的换档了。之前的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已经告一段落，那么新上档的这部广播剧叫做降魔诗社。那上个礼拜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呢，我们访问了降魔诗社的原著作者波西米亚，他是这本小说里面所讲到的利诗社的这个前社长傅习奇的后代。那他自嘲说是在后知后觉的状况之下知道了自己的这个祖先呢竟然是利诗社的成员，所以他为了要表达致敬，所以呢就写了这部小说《降魔诗社》。那上个礼拜我们谈了一部分，因为时间关系呢，相信大家还是意犹未尽。那一边听这个广播剧，一边也想了解这部小说创作的一些想法。那今天我们又再度利用线上访问的方式，访问到了波西米亚。波西米亚，你好。
1: 哎，那个主持人好，那个大家好，我是波西米亚。
0: 其实看这个小说，我前面有什么讲，就是说它结构比较复杂啊，而且这个也很有深度，因为这里面既然讲诗社嘛啊，而且要对抗这个魔虫啊，来自于这个魔的那个力量啊，邪魔的力量啊，那这些文人呢，就是用他们这个自己创作的诗句来做一些对抗。我想问一下波西米亚啊，这里面的诗句都是你自己原创的，还是说曾经有他们写的诗句你用上来的？
1: 对，基本上就是利诗社诗人他们的使用发招用的诗句，就原则上都是他们真正那个诗人写过的诗。台湾文学馆有个资料库叫全台诗资料库，它是可以去查到说哪些诗人的什么诗。然后另外我自己也有一些查一些论文，我自己的诗，所以可以去把每个诗人去找出比较适合在这个情形下发招用的诗这样子吧。那只有很少部分是故事中剧情需要，然后可能也不是有诗人讲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自己再去杜撰在一边写的诗这样。
0: 是，所以都是找得到的一个历史的这个记录了啊、哦。哦，我本来想说你好厉害哦，哇，你怎么那么会写诗？
1: 没有，
0: 而且每一个人写的诗还不一样哎。
1: 对对对，就是那些诗人的诗。
0: 哦，当然你要把这些人的诗都要找出来，而且都要用在这个最恰当的这个场景啊、哦，这个时机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这里面你还设计了，对，你还设计了一些像字谜啦、啊、或者对联啊这些。
1: 哦，对对 对，
0: 这些都很不简单。这个
1: 对，这个就自己的兴趣。
0: 对，这都是一些巧思了哈、哦，所以常常玩谐音梗。啊，这个会刺激这个脑子。

0: 只会更灵活。好，那这个固然好像就是他们原来已经存在的诗，可是要怎么样用在这里头，要用的恰到好处，这个在编写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很头痛啊？你写这个小说到底写多久啊？
1: 实际上主要写应该大概2年左右啦，对，
0: 是
1: 但是对，主要那要怎么那个确实是我在写作过程中还蛮辛苦的事情，因为我就一直要去资料库去找，因为当然是会先有一个情境或什么，就我需要，比如说我需要这个诗人要用一些招式，然后而且我还要去设定每个诗人有一些不同的属性、一些特长的。对，那我现在就想说，那要想说怎么样去找到一个诗是符合的，那就变成说可能得一直去资料库一直去找，比如说我需要一个诗要做要是比如说关于大家变成一把剑，那这个诗句主要是和剑有关的嘛，那我就要去资料库，就是用剑去搜寻。那如果这样就找到，就算很简单的。那常常是比如说没有合适的句子，你他这个人的诗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再想，还有什么可能用别的东西，比如说没有剑就用刀，那刀也没有就要用斧，没有斧就要用什么，就去想说有各种东西去串，说但他是既有这个诗，然后又能符合到情境，所以真的是那个时候把那个全台诗资料库翻遍，就是一直在用，一直在用。我都开玩笑说，大概我是那个全台式的资料库用最多的那个使用者，
0: 真的很不简单啊！用得多，这个中间的过程呢，真的是耗费心力了。那你刚刚说花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我们前面讲啊，你算是多产的作家，这个是不是你历来花最多时间创作的小说？
1: 啊，对，是，其实是，
0: 是因为它的难，还是说？你觉得更谨慎，所以就花的时间长。
1: 都有啦，但是我觉得难是真的难啦。那当然，我觉得而且这部分还有一部分建立在我已经先看过一些书，反正就有在研究历史的一些资讯嘛，所以已经有一点点先辈知识了。但是为了写这个，我还是去查很多东西，然后而且可能为了在剧情的需要，又再去扩展更多需要知道的事情。所以确实是本身书写，光是查资料或者说去一些编排，确实是。很花时间，很费力，没错，所以是目前花最多时间的写的东西。
0: 前面再三提到，就是波西米亚是多产作家啊，十几年有20多部作品。那这本波西米亚其实出版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能够出那么多小说，一定是有相当的这个读者群了啊。那大家对你这本小说有什么回馈反应？
1: 我倒觉得，其实因为这个类型和之前写的并不是很一样，所以。反而有吸引到一些，不算是我以前读者群的人来看，但是这也是我还蛮高兴的事情。
0: 是，
1: 然后我自己收到有一个还蛮高兴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因为他可能是就是更年轻的一些学生，然后他在书上就对在课本上什么都有学到，就是那个就平后村什么的嘛，然后他知道这些诗人，那他们就自己本来就很有，也是有在看一些动漫什么，就也是就心中也是有想过把这些人好像变角色化，有这样的想法。那当我看到有我来写出这个像摩斯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高兴，他觉得说我把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有做出来了，终于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出来。那这个反馈我就会觉得蛮高兴，因为我确实就是做对，就是能够让这些人是，就是可以满足到这些我本来没有想过的一些读者群。
0: 是，这个开拓了一部分新的读者。那我开玩笑讲，会被原有的一些读者，就是说你这个素材太严肃了。
1: 我觉得可能会有，
0: 可能会有哈。
1: 但是，对，但是毕竟这就是我目前最想写的东西啦。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还蛮有意义的嘛，因为和我主持人有关系，和我自己想要研究的，我想要让更多人知道的有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当我开始写到已经有一些台湾文史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多少是有点使命感，或是有一个自己很想要做的东西了。那已经不是单纯只是看市场的问题。
0: 那所以以后你会转向吗？多写一点这种具有历史这个具体背景的小说？
1: 至少这一阵子啦。我接下来，其实我现在那个降魔师社的续集，其实已经在那个在静文学连载。
0: 这续集出来了，
1: 有，就是延续这个降魔师社的故事之后，就是开始有些那个文化协会的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样子，因为续集已经出来，然后我之后可能也还会再写一些和台湾的文史比较相关的，会暂时这一段时间，至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会想要多写一些这方面。 但更未来就不知道。

0: 也不一定这样。
1: 好的，那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我们 RTI 剧场目前正在播出的《降魔诗社》原著小说的作者波西米亚，来谈谈那从事创作这么多年来他有些什么样的心得。马上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作家波西米亚，他是我们 RTI 剧场目前正在播出的广播剧《降魔诗社》的原著小说作者。那波西米亚过去的创作多半都是奇幻小说的类型，那当然《降魔诗社》也属于奇幻小说，但是它真的是比较深，而且结构也比较复杂。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不得不佩服这个创作者真的是蛮厉害的。要创作这一类的小说，除了说这个祖先必须要是名人以外，我觉得自己的功力也很重要啊。我想大家也很想了解波西米亚，虽然说这些诗了啊，这个

0: 是先人他们自己已经创作已经存在，可是要会用也很不简单，而且你也要懂这些诗里面的意涵，你才知道怎么用。我觉得本身的这个文学素养、文化素养都要也很深厚才行。波西米亚，你
1: 不敢当了，但是
0: 你这个在还没当作家以前哦，你以前做过什么其他的事吗？
1: 其实没有，我自己本身是理工科的，所以我其实反而和文学并没有直接的，在我的就是学习过程中并没有直接关系，
0: 是
1: 完全真的单纯就是兴趣，就是觉得文字很有趣，然后有些像古典诗什么的，就是还就很有趣的。自己本身很早以前就很喜欢，像还有像之前讲到的那个那种猜字的字谜什么的，所以早在我写这些东西之前，我有时候就会去玩一些那种字谜游戏啊，或者去玩一些那种就是对联啊。其实我现在也都有在网上玩对联，就是跟人家去出个题目，然后让大家来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啊，
0: 是
1: 刚所以刚好这个东西是我的兴趣啦，所以所以正好我觉得项目师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让我也把这些我的兴趣去发挥，然后去应用在这些故事之中。
0: 你说你学理工的，但是却走上了写作之路，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学中文？
1: 其实我自己写小说的兴趣是我大学以后才有，大概是也是我快要可能大三大四才开始有写小说，那时候就是有投那个校内的文学奖。对，等一下讲有趣的，就是我校内文学奖我有得过名，但是我得名的其实是散文，然后反正小说是就那时候是九入，那时候我常常看小说，我其实是那个被小说耽误的那个散文的那个作家。
0: 是，
1: 对啊，对啊，那反正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啊，因为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当兴趣而已啊，因为就是很现实的考量，就是你要吃饭，你还是要有别的专业，然后到我理工科的部分，可以让我就是工作可以是那个至少不愁吃穿，我才有余地再去做这个兴趣的部分啦。那这个部分就是不会太计较得失，因为在台湾创作写小说这个事情是没办法太计较能够有什么很好的结果这样子。
0: 是，所以你现在就是说除了创作以外还有其他的正职，就是理工方面
1: 哦，是是是，对对对对、哦、
0: 我还以为说你学的是理工但是已经抛弃理工了呢。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是需要正职工作我才能够就是不计得失的去写这些，就是像刚刚讲的说，其实你没有使命感，像梁双子有讲的嘛，就是聪明的人不会来写作，就是除非你有使命感。所以我现在还会再继续在写，多少还是因为有使命，有一些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了糊口。如果为了糊口，真的写作就是很难的。对，
0: 这个波西米亚讲的就是一种傻劲，是不是？
1: 啊、哦，对，可以这么说，
0: 就是、
1: 哎，
0: 就是你说聪明人不会来写啊。那就是一定要
1: 对杨双子，杨双子那个、哎、之前那个得那个布克奖，杨双子他之前有讲过这句话，采访里面有讲过这一句话，那我们写作人都深感认同。
0: 好，但我觉得这个不管说使命感也好啊，说兴趣也好啊，或者说就是很执着啊，在这个文字创作，那波西米亚你还真不简单，这个只是副业啊、只是闲暇之余，但是你还那么多产，你怎么做到的呢？你是不是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写作上面？
1: 可以这样讲，不过其实所谓比较多产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早期啦，那个时候是那个便利书很红的时候，我以前写的大部分都是所谓便利书，就是那种小小本的，然后可以带在身上看，那个是在2010左右那一阵子是算是蛮主流的，其实那时候也都卖很好，就是一本书都可以卖到都是万本起跳的。我是那个时候开始创作，然后写书，然后那时候的需求也很大，所以为什么会出比较多本书，就是因为那时候也很需要这种稿子，然后我也就是也很积极在创作啦。因为我也都是业，那时候也是业余啦，但是我自己的工作性质还算是不会到太忙，所以我还可以去花时间这样写。对，那到后来其实像近期，因为刚讲到便利书嘛，那其实我就建立，其实那个大部分的说从20本书大部分都是在那个便利书时期累积到的创作啦。那后来就是大概2013左右，就是所谓的我自己在开玩笑讲是那个便利书的大灭绝啦， 就当大家开始

0: 在用智慧手机的时候，这个，然后那个书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就真的后来就是编译书的那个出版社全部都倒光了，然后所以后来我也就没有在实体出版了，然后后来就是再辗转就再到静文学这边，然后也是以网络小说为主这样子啊，就是没有去做实体出版。那也是一直到的这个这一次那个调魔师社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就是那时候也是就感谢静文学有看中了，他觉得说这个故事是很值得是用实体出版的方式来去，才又开始那个在出版了。那其实这段时间我自己的创作力已经有下降了，因为毕竟我现在又结婚，然后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在忙，所以我现在能够创作的时间没有像以前那么多，所以我现在我不觉得可以是多产了，然后我就觉得当一花个一两年时间写一本这样子的书，我觉得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1: 是，那这个我们还是期待这个波西米亚啊，能够多写一些这样的书。其实我这次看到这个书，看到故事的时候，我也是蛮被打动的。我觉得，哎，这个是很有趣的哦，很有趣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把历史写成这种奇幻的风格，我相信我们这个剧上档之后啊，大家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个文字的力量。哇，真的是 很强大的啊，非常强大的，那是很有趣的。那最后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回到我们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开的玩笑啊，就是说这个没吃过鸭肉啊，也应该看过波西米亚的书，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当笔名啊？
0: 波西米亚，就是最早是我的，就是 BBS 时代的昵称啊，那为什么会用波西米亚？是因为波西米亚人其实就是属于艺术家嘛，就是很就不拘小节啊，然
1: 是，
0: 后很有理想啊，然后有一个歌剧叫波西米亚人嘛，然后那个时候我
1: 对，
0: 是有看那个歌剧，那就很像，就那个里面的艺术家的互动就很好玩，然后就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也是跟一群同学也是很像这样子，就是有的写像我写作嘛，那也有是在做其他的，比如说写剧本啊，或者说是说玩一些其他东西这样子，然后都就觉得很符合，就是我们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因为我的大学的绰号叫鸭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昵称就叫，我又谐音梗就叫波西米亚。不过那个时候其实本来就只是一个昵称而已啊，并没有想要正式拿来当做笔名。那是刚刚前面有讲到那个我投校内文学奖，那时候我就想说，到底用什么笔名？那想不到出来就是直接拿我的昵称来当笔名。那白小只是暂时的，因为就是未来不一定要继续用这种笔，那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不是说我小说那时候是只有入围，并没有得奖，所以其实理论上，我那时候决选的时候我是有在现场嘛，那可是那时候主持人不知道什么特别 cue 我，就等于就叫我起来一下，就是然后看一下我是谁这样，因为他是说就因为对这个笔名印象很深刻，对，那所以那时候就 get 到一点，就是这个笔名是可以让人家记得的。还是好，所以我就继续沿用。虽然后来因为我常写很多恐怖小说，那就就这个名好像太可爱了，好像有点破坏气氛这样子。但不过我就还是想说，就还是继续用这个。
1: 对，这个能够让人家记得是很重要了啊！这个 否则就红了书，但是呢，作者是谁，大家记不起来也可惜了。那波西米亚这个名字太好记了啊，因为波西米亚就像你讲，波西米亚这个词啊，我们是听了很多很多啊。你可能是自诩就是有那样的一种艺术家的这种风格。那确实，其实现在也是艺术家一样了啊。这个文字也是一种艺术啊。我们期待这个文字的艺术变成我们广播剧的艺术，能够激荡出更多的火花。那今天要很感谢这个降魔诗社，我们 RTI 剧场上档的小说的原著小说的这个作者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这个书呢是静文学出版的。很高兴啊，能够在农历7月份的这个附近啊，推出一个蛮应景的小说，
0: 很
1: 也
0: 应
1: 期
0: 景。
1: 待大家能够按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呢，要再次谢谢文字创作者这个波西米亚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0: 不会不会，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连续两个礼拜我们访问了波西米亚，来介绍《降魔诗社》这部小说。那 RTI 剧场目前正在上档播出的就是这部小说所改编的广播剧。那这是一部带有历史文史色彩的奇幻小说，非常的好看。那么广播剧当然也非常的好听，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除了自己收听之外，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分享。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台八位今天傍晚六点的中心位置已经来到台湾东方590公里处，强度、暴风半径、行进方向以及海上台风警报的范围都维持不变。不过，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路径范围则是从宜花东及台中南投以北扩及彰化、马祖共14个县市。记者吴丽君报道。
2: 随着中度台风巴威在10号傍晚持续以7级风暴风半径380公里、10级风暴风半径180公里的庞大身躯朝台湾进逼，目前有2/3个台湾笼罩在它的威胁下。气象署提醒，入夜后到周六一整天将是巴威影响最明显的时刻，全台都要严防强风豪雨以及巨浪的威胁。气象预报中心记者谢佩瑜指出，台风外围环流将从晚间起为台中以北地区、东北部地区带来越来越密集的雨势，西半部地区也会开始出现短暂的间歇性降雨。预估周六清晨到白天，除了北部地区的雨势会往平地扩增，中南部山区的降雨也将更为持续，而且中南部平地的雨势也会比周五更明显。因此气象署也在傍晚发布了超大豪雨以及大豪雨特报。谢佩云说，
3: 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的一整天将是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刻，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预计未来24小时的累积雨量在东部山区、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有机会来到大豪雨的等级，其中特别是在北部山区有可能会接近超大豪雨的等级。
2: 此外，随着台风越来越近，西半部地区包括台南以北、澎湖及东半部地区普遍都已出现7到8级的阵风，沿海地区及澎湖更观测到局部9到10级的强阵风，预估接下来各地的风力都将持续增强，台南以北到苗栗沿海、北海岸、东北部、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马祖都将陆续出现10级强阵风，而且周六凌晨风力更强，各沿海风力都将达到10级，9级阵风也会往内陆横扫，尤其台风最接近的时候，多处都可能出现12级的强阵风。谢佩云说，
3: 而到了明天，台风位在我们的北部，也就是最接近我们的这段时间，在明天的上半天，整个10级阵风的区域更为增加之外，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在最接近台风的桃园以北、基隆北海岸，可能会有12级左右的强阵风出现。此外，恒春半岛、兰屿绿岛以及马祖也可能出现12级的阵风。
2: 气象署呼吁，在巴威靠近的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海边或溪河活动，以测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巴威台风持续逼近台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指出，预估台风暴风圈将在深夜进入台湾本岛。目前全国已经有17县市完成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台东更是观察到了8米巨浪。指挥官刘世芳指出，各单位必须提高警觉，运用多元媒体向民众示警，全力落实防台部署。记者杨仁祥报道。
4: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0号下午针对巴威台风召开第4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会中气象署表示，虽然目前强度减弱为中度台风，但巴威台风的暴风圈仍然非常巨大，预计10号晚间10点就会进入台湾近海，11号凌晨3点进入台湾陆地，直到12号上午7点才会脱离外岛，完全远离。气象署也特别指出，

0: 截至10号下午2点，已在台东观测到6米以上巨浪，台东成功海域甚至观测到8米以上的巨浪。同时预估11号中部以北沿海也会发生6米以上的巨浪，后续将以细胞简讯提醒区域民众避险，并呼吁国人避免前往海边活动。由于八威台风来势汹汹，消防署说明，截至10号下午3点，目前全台已有17个县市的应变中心完成一级开设，嘉义市、台东县、连江县二级开设，澎湖县则维持三级开设，金门县未开设。应变中心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预计今晚八威台风暴风圈就会进入台湾，而且越晚风雨越大。各分组务必提高警觉，山区慎防落石、土石流及山洪爆发，低洼地区则要慎防积淹水。而针对各容易致灾的孤岛地区及堰塞湖警戒区，也需协助地方政府务必在白天完成预防性撤离及安置收容工作。刘世芳也强调，有关强风、巨浪等预报情资及交通封闭、海陆空运停驶等讯息，应适时启动预警机制，透过细胞简讯或多元媒体管道供民众知悉。刘世芳说，
1: 适逢暑假及周末期间，请新闻发布组接同地方政府透过多元管道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登山、从事观浪等户外活动，并且做好防台措施，确保自身安全。
0: 副指挥官、内政部次长吴唐安也表示，英国日前针对台湾各部会机关进行国内民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所发布的讯息是满意度最高的，也获得多数国人的信任与肯定。由于灾害期间最害怕的就是错假讯息，也要求各应变组能持续维持与精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连接淡水和巴黎的淡江大桥通车之后，这次是首度面对台风的考验。交通部宣布，预计今天晚上8点起分两个阶段封闭，以确保安全。至于开放的时间，预定是在12号，但是仍然需要评估整体情况，确保安全之后才会开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位于河口，又是不对称斜张桥，因此安全门槛会提高。记者欧阳梦平报道。
3: 八威台风朝台湾北部直扑而来，于5月12号通车的淡江大桥将首次经历强台考验。公路局宣布，今晚8时将预警性封闭淡江大桥自行车道及机车道，晚间11点则预警封闭汽车及公车道。交通部长陈世凯上午赴淡江大桥视察，他表示，淡江大桥位处河口，平时桥上风势就蛮强劲，这次遭遇可能成为西北台的八威，所以他特地前来视察淡江大桥的行控中心，为值班同仁打气，也了解他们准备的粮食是否足够。陈世凯说明，依据之前的经验，桥上风力达7级时，骑自行车或机车便有些危险，而10号晚间可能出现8级以上强阵风，因此8点先封闭行人、自行车及机车道，11点封闭汽车道。至于开放时间，预估在12号，但仍得在评估实际状况后决定。他说，
4: 通行跟通车开放的时间，我们大概会看礼拜天的早上，好，礼拜天的早上我们看整个风力的状况，好，风力的状况如果到达安全的状况，我们会用2小时的时间来做巡桥的动作。当我们巡桥巡完之后，确定桥上是安全的，我们就会来开放通行。好，那不过一切都还是要看台风整个它的走势跟整个台风走的这个速度，还有我们现场的风力的状况。
3: 陈世凯说明，凡是公路局或高工局管辖的桥梁，遇到较大风力都会封闭，大部分标准一致。但由于淡江大桥是首次遇到台风考验，加上是不对称斜张桥，又有涡阵问题，因此会将安全门槛拉高一些，封桥的时间也会提早一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2: 致癌由风波延烧，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和业者核实之后，中联4到6月产品由预估11万吨下修为约3万公吨，其中2.7万公吨29批次流向福寿、福茂、泰山等3个业者，制成49项产品，已经全面预防性下架。中联油脂案延烧超过一周，累计2批号检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行政院下令，今天中午12点之前，中联4到6个月生产的产品，大约11万公吨，必须全数预防性下架，重新上架没有时间表。食药署长江志刚今天下午接受媒体电访时说明，早上找了

0: 中联、福寿、福茂和泰山的代表来开会，确定那段时间实际生产的数量为29批，约3万公吨，其中27532.7公吨供应给福寿、福茂及泰山三家的下游，制成49个品项。另外，中联库存还有大约3000公吨。针对先前已经公布检验不合标准的大豆沙拉油，食药署统计，截至今天中午12点，受影响油品为18个品项，已经回收共62.038公吨。体育消息方面，2026世界杯足球赛已经进入了8强淘汰赛，比利时和西班牙将在台北时间11号凌晨3点狭路相逢。知名球评石明景分析，西班牙虽然握有强大的控球优势，但锋线破门效率不足，近几场比赛始终未能踢出应有的气势。反观欧洲红魔比利时，在连续几场硬仗中越打越成熟，战术和士气都占上风。如果能成功封锁西班牙边路的火力，比较有机会笑纳4强门票。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1: 世界杯进入8强赛，比利时将迎战西班牙，两支欧洲劲旅正面交锋，攻守策略将左右4强门票归属。球评石明景指出，比利时近2场比赛都面对场面激烈而且艰苦的考验，逐渐磨合出整体战术与球员士气。相较之下，西班牙近几场比赛节奏及内容偏沉闷，在状态调整与气势拉抬上较为不利，也让比利时在进攻端有更多发挥空间。石明景观察，西班牙目前最大的隐忧在于进攻端，虽然控球与防守维持水准，但锋线破门效率不佳，始终没有完全踢出应有的气势。他认为，西班牙若要突破比利时的防线，必须仰赖两翼快马威廉斯与亚马尔发挥速度与突破能力，但真正的关键在中路是否有人能把握机会完成最后一击。他说，
2: 最近这几场比赛西班牙的控球跟防守确实是做得还相当不错，但是进攻上面可能要需要赌博性的把更多的人员推上去，才有可能打破这个最近比较沉闷的局面。
1: 至于比利时，史明景表示，虽然主力中场奥纳纳因前十字韧带断裂重伤，确定无法再出赛，但他认为影响不大，因为替补球员近几场比赛表现不错，足以填补战力空缺。他认为比利时应该会善用板凳深度，视战况再投入老将卢卡库、德布劳内等主力，同时派出速度型边锋加强走路攻势，借由持续施压迫使西班牙右路主将亚马尔必须回撤协防，降低他在进攻端的威胁，进一步削弱西班牙最具威胁力的边路攻势。史明景说，
2: 其实以目前来讲的话，西班牙在边路上面是比较有进攻能力，可是中路上面确实是有所不足，那如果能够把边路封锁住的话，那相信比利时应该就是胜算会大很多。
1: 综合两队近期状态，史明景认为比利时无论战术变化、板凳深度或球员士气都略优于西班牙，西班牙则仍未展现出最佳状态，若比利时能成功限制西班牙两翼攻势，将有较高机会击败对手，抢下4强门票。央广记者超伦台北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太平洋岛国领袖与专家今天告诉法新社，区域国家之所以齐声谴责中国日前的飞弹试射，是因为飞弹落入太平洋岛国共同家园蓝色大陆的核心区域。蓝色大陆是太平洋岛国用来形容共同家园以及共同守护海洋理念的概念。中国解放军6号从一艘潜舰发射携带模拟弹头的飞弹，飞越太平洋深处。即使是对中国负债、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太平洋国家，也加入批评中国的行列。根据监测机构及太平洋官员，这面飞弹最后落入位于诺鲁、图瓦鲁和所罗门群岛之间的海域。据报道，飞弹落入公海区域。中国表示，这次飞弹试射并非针对任何国家，也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不过下个月将主办太平洋岛国领袖年度峰会的博留总统会述人告诉法新社，飞弹落入的海域就在我们的专属经济海域之间。他说，飞弹毫无预警地射进太平洋核心地带。就在解放军进行这项试射的前几天，中国驻太平洋特使才与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会晤，北京也向这个区域组织捐赠100万美元，但没有提及即将进行飞弹试射。太平洋岛国论坛的18个成员国认为，他们身负共同守护地球约20%面积的责任，以及在总面积达250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海域内，共同管理渔业资源，并且因应气候变迁。10几个太平洋国家对此次飞弹试射表示抗议，包括向中国借款进行基础建设的小国，以及北京在太平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八位台风来势汹汹，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视导，了解各单位的准备情形。总统表示，这是今年首个袭台的台风，除了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紧密合作加强防灾之外，国军也已经动员2.8万兵力待命，并陆续进驻可能的灾害前市区，全力部署应战强台。记者杨仁祥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0号上午针对八威台风召开第三次工作汇报及情资研判会议，赖清德总统在行政院长卓荣泰等人的陪同下亲临视导，并听取相关报告。气象署于会中表示，针对八威台风已于9号下午发布海警，10号上午5:30发布陆警，对桃园以北地区影响甚巨。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也指出，宜兰、双北、新竹、苗栗为淹水警戒区，需注意强降雨造成沿海低洼地区及淹水。另外，有关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位高度距坝顶为8公尺，由于可能因强降雨造成坝顶溢流溃堤，已于10号上午7时针对下游保全户启动强制性疏散撤离。总统在听取各单位及地方政府简报后表示，这是今年第一个侵袭台湾的台风，他要求中央各单位持续加强防灾准备，也提醒地方政府若有任何需求可立即向中央提出，要加强中央及地方的合作，共同应对本次强台。总统也表示，国军目前动员2.8万兵力待命救援，他在9号也亲至兰阳指挥部视导准备情形，各人员机具都已做好准备，针对灾害浅势区域也有部队预防性进驻，地方若有协助的需求可立即通报。总统说，
3: 从上次的马太安溪堰塞湖事件来看，固然最大的力量是来自民力，但除此之外国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在这一次的灾害防救工作上，我也希望我们国军能够全力投入，来帮助中央政府，帮助地方政府，来解决各项问题，跟民众站在一起。
2: 应变中心指挥官刘世芳也提醒，八威台风夹带强劲风势，北部山区、滨海地区可能出现12级以上强风。由于这里是人口密集区，目前也正值暑假期间，需对民众提出示警。气象署则表示，在预估12级以上阵风出现的前2小时，会对影响区域发送细胞简讯，提醒民众及用路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为了因应八威台风，北北基桃四市今天停止上班上课。由于风雨未达停班停课的标准，被质疑是政治考量。台北市长蒋万安说明，这是防台准备日。他认为，面对极端气候，整体防台思维也需要调整，从单纯的气象数据判断提升到风险管理。他呼吁市民把握这半天时间，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工作。记者欧阳梦平报道。
4: 八威台风近逼，预计今晚起台湾北部的风雨将逐渐增强。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及桃园市宣布今天停班停课一天。但由于依照预测，白天风雨并未达到放台风假的标准，加上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以及基隆市长谢国良在今年底的县市长选举都寻求连任，被质疑放台风假是出于政治考量。蒋万安上午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主持八威台风工作汇报，随后将到各区视察防灾准备情形。他在主持工作汇报前受访，对于政治考量的质疑，他强调这是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气象团队预判可能如2004年艾丽台风、2015年苏迪勒台风在台北市造成严重灾情，加上台北市连日豪大雨使得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坡地等致灾风险，身为决策者绝对不能轻忽，必须料敌从宽，预敌从严。蒋万安呼吁市民把握这半天的防台准备日，做好各项防台准备

0: 工作，降低风险，并提前部署灾后复原工作，逐步建构城市的韧性。他说，
1: 我们对于接下来台北市面对极端气候，整体的防灾思维也应该做一些调整，从单纯气象数据的判断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但我们可以做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整个灾后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逐步建构城市的韧性。
0: 过往北北基桃四市均同步宣布是否停止上班上课，但9号晚间唯一没有寻求连任问题的新北市晚了半小时才宣布，也引发外界揣测。对此，蒋万安仅回应表示，这次基本上就是照过往惯例，透过四市平台交换意见，彼此沟通，在听取各项气象数据后，纵整的判断，最后都宣布今天停班停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要关心的是，台湾的长病毒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相比往年，今年长病毒疫情反常，进入暑假期间不降反升，预估未来几周仍将持续上升，目前仍然难以预测何时达到高峰。至于疫情规模是否达单周就诊12000人次的流行阀值，也有待观察。记者刘品希报道。
3: 国内长病毒疫情未见趋缓，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上周门急诊就诊为7522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6.8%， 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以往长病毒疫情进入暑假便会下降，但今年不降反升，造成的因素很多，跟暑假人潮聚集也有关系。疾管署研判疫情将持续上升，目前仍难预测高峰落点。
4: 今年的趋势跟去年其实比较像，因为往年大概都是暑假的时候会下来，可是今年其实目前的趋势还是在上升，虽然说上升的幅度没有很快，不过确实还是有在持续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目前预测看起来是大概这几周还是会持续上升，可能会到九月左右，那再看一下是不是有下降的一个趋势。
3: 至于这波疫情是否会达到流行阈值，也就是单周超过就诊12000人次，曾淑慧说，目前单周就诊为7000多人次，还有一段距离，仍需持续观察。国内疫情持续攀升，台湾周边国家长病毒疫情也一片上升趋势。邻近的越南、中国、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及香港，近期疫情都快速上升，且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越南疫情严峻，自去年12月中旬迄今，累计超过55000例，且以抑制重症的长病毒71型为主，其中10例死亡，尤其以胡志明市等南部省市持续出现重症跟死亡病例为多。此外，国内今年已累计6例长病毒重症含1例死亡，重症个案包括4例长病毒 D68 型、克沙奇 A4 型及克沙奇 A16 型各1例。曾淑慧强调，长病毒 D68 型并发重症风险仅次于长病毒71型， D68 型的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跟典型长病毒常见的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等症状较为不同，少数病患可能引发肺炎、脑炎、肢体麻痹等重症，目前尚无疫苗或药物可预防及治疗。最有效的预防方法为落实手部卫生跟咳嗽礼节，并减少出入拥挤的公共场所，以降低长病毒传染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体育消息方面，2026名古屋亚运倒数，台湾击剑代表队正于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全力备战。其中男子锐剑暌违36年重返亚运舞台，全队期盼延续近年世界杯亚锦赛的佳绩，力拼站上颁奖台。男子盾剑则是保留团体排点弹性，期盼以最佳战术挑战日韩等亚洲强权。唯一拥有奥运经验的陈义通则是希望以更成熟的心态带领团队，在个人与团体赛双双争取佳绩。记者江昭伦报道。
5: 名古屋亚运台湾击剑代表队共有8名选手、2名教练，其中男子盾剑与男子锐剑都肩负突破重任。台湾男子锐剑暌违36年，再度取得亚运团体参赛资格。全队去年9月起进驻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展开长期集训。锐剑总教练赖明柱表示，在国训中心完整训练资源及高强度训练环境下，队伍整体实力明显提升。 去年加拿大世界杯勇夺团体第四名，李让今年更在亚锦赛摘下男子锐剑个人银牌，都让全队信心大增。谈到李让的成长，赖明柱表示，他比赛沉稳，抗压性强，加上速度与爆发力俱佳，是队上的关键战力。至于团体赛棒次安排，则主要依选手长期培养的默契配置，由李让担任最后一棒，徐静雯负责第一棒，四名选手彼此搭配成熟，他对亚运成绩充满信心。赖明柱说，
6: 那我们现在以男子锐剑来讲的话，就是团体的话，我们评估的话，只要发挥水平的话，基本上进四强应该是有机会。那以个人来讲，李让跟葛一儒，因为他们世界杯这几场比赛起来的话，都有进到世界前32强，都有进到正规赛，所以以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李让跟葛一儒只要有发挥水平的话，个人我们也是有机会进四强。
5: 锐剑选手徐静雯也表示，全队历经3年积分赛努力，终于完成目标。近年在世界杯屡有佳绩，也让团队更有信心，相信无论个人或团体都有机会挑战奖牌。男子顿剑教练陈柏怀表示，陈义通历经杭州亚运、巴黎奥运及世大运洗礼，长期旅美累积丰富实战经验，更能快速适应不同打法，因此十分期待他在本届亚运的表现。谈到团体赛布局，陈柏怀指出，今年阵容与去年亚锦赛夺铜班底相同，目前以陈智杰、陈义通为主力，但最后两棒不会预先固定，而是依各国对手特性灵活调整。他也认为，陈智杰与陈义通目前世界排名分居亚运参赛选手第7、第10，只要淘汰赛稳定发挥，两人都有机会挑战奖牌。三度参加亚运的陈义通表示，相较前两届，如今心态成熟许多，希望保持平常心，把平时训练成果稳定发挥，同时扮演好团队角色。陈义通说，
7: 就希望可以当一个好队友，就是尤其在团体赛的时候，团体赛今天的团体赛是那种有点像接力，就是一棒接一棒，那我们就是多鼓励队友，然后互相挺，就是让他们知道这场可能如果打不好或是没有把握的话，可以放给下一棒打。
5: 第一次参加亚运的郭君佑则表示，能代表台湾出赛相当开心，希望放轻松享受比赛，也期待向队中学长陈智杰、陈义通学习，在团体赛贡献战力。台湾击剑代表队亚运前最后备战行程，将先赴香港进行一周一地训练，随后直接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作为亚运前最后一场国际实战。央广记者周伦，国讯中心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泰国总理阿努廷9号访问马来西亚，他在首相安华举行的欢迎宴上即兴的吹奏萨克斯风，安华也拿起麦克风献唱，两个人一起演出美国歌手法兰克辛纳屈的经典歌曲 My Way， 现场掌声不断。阿努廷应安华邀请9号起赴马来西亚展开2天访问，两国领导人除了讨论边境安全、经贸及农业合作等议题，并共同见证签署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与交换仪式。根据大马首相署发布声明，安华在联合记者会中表示，马来西亚与泰国在历史、文化、经济、贸易及投资等方面关系密切，但仍然有许多合作空间，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他指出，马泰双方同意推动设立边境特别经济区，并进一步便利两国移民及海关通关程序，促进边境人员和货物流动。双方并设定2027年前双边贸易额要达到$300亿的目标，并认为包括观光在内的各项合作都应该建立在稳固的经济与贸易基础之上。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的西日本和东日本地区气温持续上升，部分地区在上午就已经观测到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为日本气象厅定义的猛暑日。以目前9州、中国等地为主的多个地区已经发布了中暑警戒。日本放送协会 NHK 及日本气象厅资讯网站的报道，关东甲信地区今天下午迎来极端高温，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在室内务必开启冷气，并且随时补充水分。气象厅表示，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加上台风巴威外围效应叠加的影响，西日本和东日本普遍维持晴朗炎热的天气。仙台市、新泻、东京都心、大阪市等地区的气温预计达到30度以上，而京都市、福冈市等地则将达到35度以上。九州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直逼人体体温的37度的高温。 以上新闻由张旭华。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啊，到美国去访问，从6月1号开始啊去访问，访问两个礼拜。那我们看到她回来台湾之后呢，这个美国的权威媒体 Politico 旗下的国家安全日报在6月17号以华府冷淡台湾反对党领袖为题啊，引述了四位知情人士指出呢，郑丽文在华府积极争取会晤包括国会议员，但是成果有限。报道指出华府冷处理郑丽文，包含国安官员的会谈取消，主要是因为1.25 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在立法院被搁置，而且呢这个甚至把 1.25 兆的国防预算把它就最后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把它缩小了啊，变成是这个7800亿啊。另外当然就是5月30号他在访美前啊强调台湾应该要退出冷战思维的第一岛链，这个引发了美国的高度的不满啊。所以说呢，郑丽文女士呢这次到美国访问呢可以说是整个是层级降低。另外她在出访前呢被英国的金融时报提前披露了预定会晤的美国官员的名单呢，那美方怀疑是国民党泄露了相关的机密啊。那因此呢可以说是让她此行呢可以说是不断的扣分啊。那因此呢我想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陈世明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啊，我想美国的这个权威杂志啦 Politico 他旗下的国家安全日报已经直接讲说美方是冷处理冷接待郑丽文国民党主席啊。那您觉得包含的国防预算的 1.25 兆的缩写，包含他出访之前强调会见到川普，还有相关的访问名单竟然被金融时报给提前披露了，那这些事情都引发了美方人员的不满以及对郑丽文的不信任，所以你觉得这些事情是因为如此造成郑丽文这次访美他的规格被迫下降，包含没有进入到国安会大楼，没有见到国安会官员，没有见到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等等等等的主要的原因吗？
3: 我想这当然都有影响在啊。今天川普他从去年上任，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希望美国的盟友你要增加自我防卫的一个能力，不管说你增加你自己的国防预算，或者说承担更大的一个防卫安全的角色，所以你看欧洲日本韩国澳洲甚至包括旁边加拿大，大家都在增加国防预算啊，北约也承诺他2030年要增加 5% 啊，那我们台湾当然也是嘛，尤其我们台湾面临这个中国那么大的安全的威胁，所以今天我们赖清德总统等于说顺应川普本身的一个要求跟期待，提出这样的一个 1.25 兆八年的一个特别条例的预算，
2: 对，
3: 这个本身基本上这个是跟川普总统他的一个理念是相一致的，这也是川普政府下面种种官员努力在积极促成的，结果今天在立法院挡了半年挡了半年之后，然后后来通过的是7800亿，然后更重要是要把这个里面扣掉那4500亿，里面有很重要的2000多亿的预算，那是台美共同生产无人载具无人机，这其实对台湾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紧急急迫的。你看现在无人机在乌克兰战争、伊朗战争，无人机、无人载具发挥多大的一个功效啊？
2: 对，
3: 甚至有人认为无人载具可能是未来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啊。结果你今天郑丽文他把他给挡住了，那为什么挡住？很明显的嘛，他今天反对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飞鸿供应链这种概念嘛。
2: 对，
3: 很明显赖总统好跟美国我们都提出所谓非鸿供应链的概念，希望说能够让台美共同合作生产。
2: 嗯，
3: 为什么要非鸿？那主要就是所谓鸿当者就是中国生产的重要零组件，那这些重要零组件很明显的在过去都受到很大质疑嘛，很多大疆的无人机的一些零件里面竟然都被安装一些什么好一些后门的东西，然后呢零组件很明显是不安全的嘛。
2: 嗯，
3: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今天我们台湾在全世界无人机的一个生产的一个零件里面，我们台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包括你看乌克兰来我们台湾想要跟我们合作嘛，
2: 对，
3: 乌克兰他过去在四五年他无人机是最有经验的，打仗经验最多，他生产产量也非常快，他也的确有非常好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科技，
2: 对，
3: 但的确他有一些关键的零组件好，在过去可能有相当程度依赖中国，但他发现不能够依赖中国嘛，
2: 嗯，
3: 因为中国跟俄国关系太密了嘛，
2: 嗯，
3: 好，所以说他现在想要来跟我们台湾合作，
2: 对，
3: 那美国也是啊，无人机里面我相信最高最先进的技术还是在美国身上嘛，
2: 对，
3: 那但是问题是你要如何去制造生产的那个能力跟那个重要零组件，我们台湾是中国以外全世界最好的一个生产基地嘛，
2: 是，
3: 所以美国想要跟我们台湾进行共同生产，
2: 对，
3: 共同生产的意思是我今天我们大家共同生产，我们共同使用，而不是说我台湾在帮你美国生产而已，
2: 嗯，
3: 而是说今天我们一起生产，生产之后你美国可以用，我们台湾也可以用，
2: 对，
3: 然后你美国提供给我们无人机最先进最重要的一些指挥通讯的那些高技术，
2: 对，
3: 而我们台湾哦帮你美国生产，或者说帮你提供重要零组件，
2: 对，
3: 那这个是对台湾安全是非常重要的，结果被这个国民党在政府领导之下把它给砍掉了，
2: 对，
3: 然后现在这个行政院提出的这个无人机的特别条例
2: 又被搁置，
3: 又被搁置不让它复委，
2: 对，
3: 那这个本身都让人家感到相当的质疑嘛，你今天国民党你到底你根本就是反对所谓非鸿供应链，甚至我现在一直在关注的是你国民党提出来的无人机特别条例，你是不是希望我们台湾跟中国一起生产啊，你是不是希望我们台湾生产无人机用中国的一个零件啊，那这个本身的确让人家感到相当的质疑嘛，
2: 对，
3: 那另一方面金融时报好，他报道说今天好，为什么今天金融时报可以得到一些跟你们要去美国访问的一些名单，
2: 嗯，
3: 这些名单基本上很明显的美国是希望低调好，因为低调之下那我们大家今天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具有信任的一个深入的访问，结果今天金融时报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个名单，然后在郑丽文去美国之前就把它刊露出来，
2: 对，
3: 那就是因为一定是你国民党自己本身去泄露出来的嘛，
2: 对，
3: 那你这个本身等于说相当程度上伤害到你国民党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一种相互的信任感，
2: 对，
3: 而这种信任感一旦失去了，当美国对你好的一个互动交流就没兴趣了嘛，
2: 对，
3: 美国人我了解美国人是非常重视信任这种东西，
2: 对，
3: 好，你现在华盛顿对不对，非常重视诚实这种东西，
2: 对，
3: 美国人基本上跟你互动交往他其实他是抱持一个对你有相当的一个真诚或信任的一个态度，美国人不太会防人的，
2: 对，
3: 但重点是你一旦骗了我一次，你一旦对我不真诚一次，我以后就不会再信任你，不会再相信你了，
2: 对，
3: 我就不会再想要跟你好好互动来
2: 往，
3: 对，那郑英文很明显的是他泄露这样的一个名单，当然就让美国人对你失去信任了嘛，
2: 嗯嗯嗯嗯嗯，没错，所以我想啊这个美国啊，刚才思明兄讲哈，就是他第一个，他非常相信的是信赖关系。你看美国这个，如果你刷卡卡费没有缴啊，我们叫信用卡嘛，你没有信用了，你这个未来在美国银行都借不到钱了啊。那刚才你提到这个无人机，的确是啊。你看这个，我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这半年来啊，美国对台湾的这个产业啊，其实最关注就是无人机。包含 AIT 的台北处的处长吴立言啊，他多次提到无人机，就是。你很少看到美国针对台湾某个产业啊，他这么的关注。这个比如说半导体啦 ,AI 那个另当一回事啊，但他非常重视无人机。就刚才您所讲说台湾是有制造无人机最具有优势的地方。包含我们的科技，包含我们的这个 AI, 零组件各方面，我们可以去鸿供应链。那你可以看到最近我们在波兰华沙举办了一个台湾产品的展览会，里面最主要就是无人机，包含我们的这个雷虎公司，包含我们的汉翔公司董事长都去了，而在那个会场上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去了啊，那深受周边国家的欢迎，特别是东欧国家，那因此我们未来在华沙这个地方，在东欧设立这个无人机的工厂，或者设立无人机的研发中心，

0: 那因此，无人机这次被乌克兰实际应用，而乌克兰的无人机是连美国都证实啊，是台湾提供了非常多的零组件，非常是关键技术。那美国也强调，就是美国会把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呢，交由台湾来制造，就跟我们现在的半导体一样，美国是负责研发、设计，台湾负责制作、封装，这变成是一种产业的一种分工。所以，台湾如果未来能够成为无人机的制作工厂，然后甚至呢测试工厂、测试的基地，那未来台湾生产无人机不但是为台湾所用啊，还可以外销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
1: 对
0: 业
1: 啊，
0: 啊。
1: 所以无人机可能是台湾下一个这个所谓护国神山啊。
0: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啊，这次韩国瑜院长到美国去访问，美方谈的也是无人机
1: 没错。
0: 啊。那我们看到跟他随行的这个杨琼英立委也是国民党籍的，他是台中市所选出来的。那我们台湾无人机最大的基地就是在台中，包含汉翔公司目前制造无人机的厂也在台中，包含我们刚谈到了相关的企业，目前零组件呢、也都在台中地区啊。所以说，我觉得台中这次这个国民党的立委这个江启臣要选台中市长啊。他竟然在立法院就公开搁置了一个无人机特别预算。他说：“我是这个代理院长，我必须公正处理。”但是大家认为是说你似乎是在阻挡这个无人机的特别预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时至今日啊，这个无人机已经被美方认为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新的护国神山。我想国民党很多政治人物说，你台湾不能只有台积电啊，不能只有半导体啊，要有新的护国神山，不能够只有一个啊。那哪一个是下一个护国神山？其实就是无人机。所以像雷虎公司，它是无人机制造工厂，它的公司也在台中啊。所以我觉得杨雄也好，江启臣也好，你们作为台中市选出来的立委啊，你们竟然公开的在立法院阻挡无人机的特别预算，那对于台中的乡亲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因为它带来不只是产业，而且带来是就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刚才这个市民就提到这个欺骗的问题啊，那这次郑丽文呢，刚讲过啊，他说他见到川普身边很重要的人呢，他目前也没有照片了，是不是也在欺骗了啊？他说他见到10个国会议员，那是不是也在欺骗了哈？然后呢，另外就是媒体也报道啊，《自由时报》6月17号报告，他说啊，美方政界人士透露啊，郑丽文访团是透过美国的游说公司啊，去申请国会的幕僚导览啊，那这个新闻怎么会出来？《自由时报》怎么会有这个新闻？这应该是美方人士透露啊。他说，国民党一开始是刻意没有公开郑丽文的身份，透过公关公司，据说还是2到3家，然后透过公关公司去跟国会要求导览。那后来获得同意之后呢，才承认我们这一团成员有郑丽文，试图以欺瞒的手段来获取会面的机会，而不是直接提出会面的要求。那因此呢，这个做法呢，让很多的美国国会议员感受不佳。因此呢，众议院的中共问题特色委员会取消了跟郑丽文的会面。如果这件事情讲的是真的话啊，郑丽文这样子欺骗美国国会啊，实在是让美国国会非常的不能接受啊。但是为什么郑丽文要这样做？就恐怕他自己也知道，他如果要去美国国会，会遭到拒谏，他有自知之明啊，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想要暗度陈仓，但被抓包，那这就是另外一种欺骗了啊。所以我想，市民说，你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郑丽文在美国等于被死当了，就是美国国会也认为他在欺骗，透过公关公司在欺骗，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国安会认为你这个要退出第一岛链啊，你说你要见川普，这也是在欺骗。所以这种做法会不会让美国从此对郑丽文跟国民党啊打了一个大问号？
1: 不，这个就郑丽文，她今天在访美之前或访美过程之后都一样嘛，一直在自夸自擂。然后讲自己变得多厉害哦！你看，我可以搞定中国，我也要搞定美国，然后我就可以实现我讲的所谓的那个假和平，讲的那么大声，你真的都当美国的官员、美国人是白痴吗？是笨蛋吗？以为你用这样子一个三寸不烂之舌，这样子的一种刻意的一种扭曲，就像你过去当名嘴的时候，故意要把黑的讲成白的，把白的讲成黑的这样的一个话术，你觉得？

0: 人家都听不懂你讲什么，他真的是太过自以为是了。当然不会说不了解你讲的那些相关的言论，你背后的真正的意涵目的是什么嘛？那大家一旦了解，一旦知道了，自然而然当对你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反感嘛，因为你本身真的想要去促成的一个目标，简单讲就是要让我们台湾被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嘛。
1: 对，
0: 你就用这种方式去达成你所谓的假和平嘛。
1: 对。
0: 但这个不是真正和平嘛？这个叫投降，这个、叫屈服嘛？
1: 对。
0: 你今天你讲的什么九二共识？你一直在讲什么啊？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嗯。你现在讲的九二共识，包括你去见习近平之后，你在北京召开第一个记者会，当时下面的记者第一个提问的是《中国时报》的记者，《中国时报》大家都知道他的立场，
1: 《
0: 中国时报》的记者都当面直接明白讲，你在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有没有涉及到有关于九二共识的一个概念？九二共识是不是一中各表？郑文不想回答，
1: 对，
0: 他居然回答的方式是说啊，到现在还有人在质疑九二共识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内涵呢？那就代表说你心中有这个恶毒的一个念头，你用这样的一种刻意要去把他这个问 A 答 B 的方式，然后刻意的去污蔑那些想要提这个问题的人，那这个本身是很可笑的。那更重要的就是你为什么不敢回答？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现在讲的九二共识不再是一中各表了嘛。你这个就像你去年10月16号当选的那一天晚上你讲的嘛，你讲的九二共识是各表一中，是同属一中嘛。然后之后10月17号习近平给你贺电，你马上回给习近平的回函的贺电，那你真的以为你有回函？你是把九二共识讲成是各表一中嘛？而各表一中这个一中里面的这个中国陈述为中华民国那个可能性的一个空间嘛？那这个就是让人家质疑的地方嘛。也就是说，今天你正因为你所表述的这个反对台独，然后坚持九二共识，你很明显的，你已经没有在强调中华民国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坚持嘛？简单讲嘛，我当面质疑嘛，你正因为你是否敢高度大声的喊出，我一定会捍卫中华民国的存在，我一定会用生命去阻止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并吞，让中华民国可以永远存在，不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消灭掉。我相信他不敢讲。因为他只要讲出这样的一段话，他以后就去不了北京，见不到习近平了。那这个就是他本身的一个问题嘛。那你说别人都听不懂他讲那么多言论背后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吗？我相信稍微有点脑筋的人想一想，或许短时之间一时之内被你的话术给骗了，但回去再想想，当然知道你郑英文要传达的一个政策意涵的方向目标是什么嘛？这个方向目标简单讲，就是要让台湾被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来去实现你所谓的假和平嘛。那这个本身不是真正的和平，那是投降，这是屈服嘛？那美国人怎么会不知道呢？美国当然知道你，那你今天你到那边讲那么多的一个话术的言论，然后故意扭曲美国相关的一些言论，故意扭曲川普总统的言论。那美国官员听了以后，当然觉得你根本就是在欺骗嘛，你根本就是故意要去做这样子的一种，把美国的相关的立场做一个扭曲嘛，而且扭曲的方向跟我美国目前的既定政策是相反的嘛，你简单讲就是要你要我美国不要来救台湾嘛，要我美国不要卖武器、高科技武器给台湾嘛，然后要是台湾也不要增加国防预算嘛，增加国防预算不能够超过3%嘛，然后在这种方式下，那台湾国防能力当然就萎缩了，而萎缩的结果是什么？很明显的嘛，你又一直在那边吹嘘啊，中国现在好厉害啊！你看他在去年10月16号当选那天晚上的感言，他讲过一句话，他讲一段话，他说9月3号的那个93大阅兵之后，整个国际局势已经大为转变了。他的意思很简单嘛，就是过去那些亲中媒体的那些统派的人士，他在渲染的嘛。他渲染意思就是说啊，你看93大阅兵，中国亮出那么多先进的武器啊，中国武器已经比美国更厉害了，中国军事力量已经比美国更厉害了。那这都是非常可笑、荒谬的言论嘛。中国那些武器在今年1月3号的委内瑞拉马杜罗总统被逮捕，还有今年2月的这个伊朗的这个哈米尼被斩首，都明白呈现你中国武器很明显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的存在的嘛，你是没有办法跟美国的高科技武器来相抗衡的嘛。但郑立文还是可以把它讲的，哦，中国武器已经越来越先进了，然后他强调这个中国武器越来越先进，然后又要我们台湾不要增加我们的一个太多的国防预算，然后要美国不要来救我们台湾，那你的目的是什么？那简单讲就是，在我们台湾面对中国的武力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台湾就只能够屈服而已嘛。那这个就是你所谓追求的假和平嘛。那 一般人或者美国人怎么会听不懂呢？那你这种状况之下，你到美国去，我又为什么要跟你去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交流互动呢？
1: 的确，任何。

0: 的交往应该都是以这个诚意为主，不应该有任何的欺骗。那我也很觉得很讶异啦，就是郑丽文竟然会透过这个公关公司去进行这个协商，这个当然也是让大家觉得很讶异。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这次随行的有这个秦日新啊，就国民党目前的驻美代表秦日新大使，他曾经担任过我们驻美的副代表。另外，袁建生，他是2008年马英九担任总统时候的驻美代表，后来又担任过国安会的秘书长。这两位都是对美国是非常了解的啊。那为什么这两位都没有办法帮郑丽文安排访问国会的行程？而且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一向是非常挺台湾的，最支持台湾的。我们台湾在美国国会的工作也非常的成功啊。那结果两位这个驻美的高阶外交官竟然毫无功能，这是被外界认为是这个晚节不保啊，晚节不保。
1: 而且他找公关公司那个钱，可能是要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搞不好还是要由我们台湾民主基金会来负担这个钱的。
0: 对，这个的确是，他据了解，这次也向民主基金会申请了好几百万。这个钱是不是由台湾人民来付钱呢？来付公关公司的钱呢？这我刚刚讲过了，美国国会是最挺台湾的了。1979年台美断交的时候，卡特总统宣布跟中华民国断交，美国国会立刻就提出了台湾关系法。啊，那我们看到1995年李登辉前总统访问美国，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是拒绝李登辉前总统访问美国的。甚至还跟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拍胸脯保证啊，就是一定不会给签证给李登辉。结果李登辉还是去了，就是因为美国参众议会一致同意啊，所以美国国会是非常挺台的，因为国会代表的就是人民的民意嘛，而民主是美国国会的核心价值啊，民主自由。那因此台湾有民主自由而不被中国所占领，这个是美国国会力挺台湾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啊，美国虽然是三权分立啊，可是国会不是只是监督外交而已啊，它还有外交的主导权。好，美国的外交一向是受5个机制所影响，包含美国的总统、美国的国务院啊、国务院的官僚，还有就是美国的智库，还有就是美国的媒体，另外当然就是国会。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那个美国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呢，啊？中国要这么样的跳脚？因为他不只是一个国会议员的议长，他在美国是属于第三号政治人物啊，就是递补总统位置的第三位啊，第二位是副总统，第三位就是众议院的议长啊，所以那是知识体大啦。因此呢，我觉得就是说，这次郑丽文啊，他这个访美啊，遭到国会这样的一种冷淡的待遇啊，表示美国国会对于郑丽文也是相当的不满啊。那特别是我们在1979年台美断交之后，我们在美国的驻 DC 的代表处本来有政治组，后来又另外成立国会组，我们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做的是非常扎实的了。这些国会议员可能本来还是国会助理，就大学刚刚毕业到美国国会当助理，我们就邀请他来台湾访问，然后给予支持，给予协助。所以为什么美国国会这么挺台湾？但是结果我们看到这次韩国瑜院长到美国去访问，见到了佩洛西，他是美国众议院的荣誉院长，那前任的。结果我们看到琼森强森众议院议长也跟他见面了。我觉得大家不要搞错了，这个不是说韩国瑜多厉害了，据说有40位的这个参众议员跟他见面，那是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长。今天谁是立个院长到美国去 DC 去也有一样的待遇了，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搞错了。说什么韩国瑜，当然韩国瑜当然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我想很多人挺他的人觉得常常是韩国瑜的魅力啦。但是 anyway，我认为这个不是，这个是就是因为你是院长，今天阿猫阿狗当院长都有这个待遇了啊。所以我要讲，就是我们对美国国会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好的啊。结果呢，袁建生跟这个秦日新竟然还要透过公关公司去安排郑丽文去访问国会啊，这的确是非常讶异啊。那他花了这么多钱，请了公安公司，结果成效不彰，那他应该去找那个卡西迪才对了。那当初我们那个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成功，就透过卡西迪公关公司，所以可能他找错间了。而且照理来讲，台湾的政治人物到美国去访问啊，不管是邀请的，或者你自己要去前往，一般都会透过 AIT 台北办事处帮忙协助安排。那我认为郑丽文这次是没有请求 AIT 协助了，或者他有请求 AIT 不愿意协助了，才会造成四处碰壁嘛。否则，你看这次韩国瑜到美国去，不管是美西去凤凰城去看台积电，到美东进了 DC， 都是 AIT 一手安排的。

0: 所以看起来这次郑丽文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那个叫盲从之旅啦。她到美国前，她根本不晓得她会见到谁了，那她也没有透过 AIT，可能或者 AIT 也不想帮助她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变成说，她这次这样到美国去，难怪到处碰壁啊。所以这点的确是郑丽文这次访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啊。那我们也看到说，她访美回来之后，各种的讯息不断的出来，包含在6月16号《自由时报》说。他说透露出了几位美方人士指出，郑丽文在对话中描述他在4月10号的政席会，他和习近平握手，感受到习近平的手又大又厚实，而且柔软的像是云朵。他还去问了算命师啊，这个意义为何？算命师说这是一个成功者的手相啊。显然，郑丽文想透过这个讲话去拍习近平马屁，结果拍了马屁完之后。拍到马腿上了，因为最近他讲完之后，中国网络上这个"柔软"啊、"云朵"啊这两个字已经被禁用了。那原因为何？第一个，他泄露了独裁者的生理特征，这个攸关是政治安全啊。因为我们知道，独裁者最怕就是人家知道你的生理有什么特征啊。你看那个金正日啊、金正恩啊，甚至金日成，他们出访啊，所有的排泄物都要带回北韩啊，用的各种的器具都是他自己本身提供，因为他怕我用你的水杯喝了水，哎。你可以验我的 DNA 啊，你可以知道我的健康状态啊，所以北韩如此啊。那你今天这个郑丽文说，这个习近平的手啊，又大又厚实，而且柔软的像云朵。我相信美国 CIA 一定会去研究啊，就是这个习近平的手会柔软，到底是有什么病症出现呢？啊，是不是有什么心血管病？干嘛手会那么柔软？所以我不晓得习近平兄他讲这个习近平的手又大又软，是不是反而是踢到铁板？
1: 那这个就是拍马屁嘛，而且拍错马屁了。很明显的啊，你从这个中国这个网络、百度什么的，好，都之后就把这个什么云朵啊、柔软这个都禁止进行一个文字的搜寻，就可以明显看到嘛。北京的官方对于郑丽文这样子的一个讲话，他是很明显的不满的嘛。那你这个本身就是拍错马屁的嘛。更重要的是你郑丽文，你为什么要拍习近平马屁？那这个就是让美国人质疑的地方嘛。也就基本上，你这样，你给人家感觉，你就好像变成是一个习近平的一个小粉丝一样。然后到美国来，都讲啊，习近平多好多好，习近平对台湾多有善意，什么一大堆的。然后习近平的这个跟你美国一样，什么什么反对台独什么的。那你都在讲一些习近平的一个立场观点。这些立场观点，我美国官员哪需要你郑丽文来跟我讲习近平的观点啊？那更重要的是，你郑丽文，你这样子一直在强调，一直在讲习近平的观点，而且都是在讲习近平的好话，那岂不代表就像这个一个主播讲的嘛？你是习近平在台湾的人嘛？你是中国在台湾的人嘛？等于说你本身你已经，你郑丽文，你已经把你自己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这个位置，变成是一个在帮习近平执行在台湾的一个任务的一个在台代理人的感觉了嘛？然后你到美国，你也要继续的去讲习近平的好话。我美国干嘛需要去对于你一个习近平的一个小粉丝，来去怎么样的互动呢？这本身很明显的，你已经让美国感觉你郑丽文这些种种的言论，你不是真正在追求台湾真正主流民意所期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立场嘛？你不是在保护台湾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嘛？
0: 所以我想啊。这个郑丽文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啊，那得不偿失啊。特别是习近平啊，最引以为傲就是他当初啊，在1969年1月在陕西延安的梁家河大队插队啊，我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啊，所以他的手啊，他干了很多粗活啊，挑大粪啊，拉煤啊，他手应该是很粗糙的啦。啊，这就是习近平他造神的原因嘛。你还说他手又软又绵啊，这个当然习近平不开心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郑丽文这次可能是失算了哈。好，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今天呢，要请文哥帮我们呢做一个宣传啊，也就是呢，在八月份呢，我们会正式的推出，就是去宜兰拍摄的景点啊。那也许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敲碗说，到底要去哪里呢？之前我们也给听众朋友呢做了票选啊，但是啊，这个攸关到就是我们必须呢要去联系当地的一些景点的管理者啊，比方说我们今天要去这个传艺中心，当然也要跟人家联络一下嘛，哈。所以呢，现在都是紧锣密鼓的在跟这一些我们要拍摄的景点做详细的调配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跟听众朋友说。但是今天我可以说的就是，我们拍摄时间已经定了，是在7月12、13、14这三天。那当然了，这一去呢，绝对不是说就是只有拍摄而已。那我自己呢，如果有机会能够拍到一些东西，也会稍微的先透露一下。那算是呢，为我们这次的一个大首播做铺陈了。因为呢这次是砸重金，呵呵，终于我们可以讲一次砸重金这三个字呢所拍摄的，所以一定要有好的效果。那文哥呢这个一个礼拜来我们节目一次，当然不能够浪费咯，一定要好好的为我们这次的活动来宣传宣传。
2: 这个一方面到底标的在哪里啊，目前还放在军机处，还没有办法跟朋友们呢做一个透露啊。但基本上来讲，宜兰大致上能抓的吃的啦看的啦啊，那么比较普遍级并不代表呢就反正就是如此而已了，其实深入的去做拍摄或者是细部的呈现呢，那感受上又不一样了。不过到底是哪六个地方呢，目前还在联系当中啊。但是这其中有一个地方对我来讲是情感特别的深重啊，也或者是呢跟志毅的一个连结，就是我跟志毅的连结也很深。志毅想说奇怪了，我什么时候跟你去过宜兰了，哪有这样的一个连结。其实你刚刚提到那个宜兰的传艺中心啊，也就是我们全名叫做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嘛啊。那个传统艺术中心呢，它就好像做成了一个应该是台湾的比较乡村风貌的那样的一个聚落的一个呈现了啊。那里有吃有住，还有这个传统艺术的表演，还有可以买那个omiyage，omiyage是台湾老一辈人的说法，就是可以买一些旅游的礼物等等的。你知道吗？传统艺术中心呢，我起码去过了有至少应该有五趟左右，也算是熟门熟路。可是第一趟之所以会去传统艺术中心呢，是拜谭志毅小姐之赐。真的，志毅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啊。我们有一位同事叫做柯琼芬啊。那琼芬的父亲呢啊，这个他的一个社会地位啊，而且对于台湾的一些个我们说文化的贡献呢是非常的深远的啊。那传统艺术中心呢，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位同事的父亲呢，在他的这个公职任内呢也是投入大量的这种心血呢去参与建构的。那有一年呢这个琼芬就告诉我说呢，哎，你有没有兴趣啊到那个传统艺术中心，因为那个提供住宿去过夜。哎，我一听，哇，这地方呢我已经耳闻很久了，很想去啊，而且呢他还可以带小朋友去啊，而且总共有四个床位，就我啦这个合伙人啦，还有这个小孩啦，还可以再带一个人啊。哇，我就好开心啊，我说这怎么有这种机会，而且是免费的，你知道吗？他说呢，因为我跟志毅说志毅的临时不能去，所以哎，他很老实你知道吗？我说那你下次志毅如果还不要去不能去的时候，你还告诉我，我再去。之所以

0: 你去了之后会永生难忘的原因，是因为被那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是那个建筑物啊，那里面的活动内容给震撼的。可是我觉得最最重要让我印象深刻的，到现在我们家的小朋友跟他的这个表姐妹呢还会聊起的，因为那个床啊是属于上下铺的一个床位。结果小孩子那个时候大概是读幼稚园或者是小学吧，他们年纪不相上下，所以在那个寝室当中呢打这个棉被战，然后整个过程的记忆就非常非常的深刻啊。所以我想说谈到传统艺术中心呢就多聊了一会儿，但是还是要告诉朋友们啦，除了质疑这一趟的介绍或者吴瑞文的这种插花之外呢，将来有机会到宜兰来，这个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到应该到目前为止它还是提供这个住宿的啊。如果能够在这里呢住宿，那你就可以更充分的来体验所谓的台湾的这种农村的民情啦、或者也不见得是农村，就是过往农业社会的那种民情感受啊。这是让我想到的一个状况。
1: 对啊，因为在这里呢，其实它的建筑就是古色古香，然后把台湾的一些传统技艺呢，通通融入在其中了啊。包括这里面呢，可能会有捏面人啦，还有这个布袋戏馆啦、歌仔戏啦，或者是做这个布染的什么之类的、通通呢都会在这里面来呈现。所以来这里呢，你就是可以来到一个就是文化艺术传承，而且它有感觉上是有那个寓教于乐的功能啦，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带小孩来这里，因为它的腹地很大啊，能够看的东西也很多，那里面呢就像刚文哥说的吃喝玩乐通通都有啊，所以呢来一趟可以消磨，你看还可以住宿，就表示说呢它真的是可以玩的，可以来观赏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这个次呢也会列在我们的其中的一个景点当中，而且呢我开场呢就这次很自豪的说我们砸重金哈，因为我们这次呢还申请了一些预算，就是呢买礼物的预算哈。那因为到了每个景点假设有一些这个欧米亚给啊刚刚提到的、这个伴手礼呢我们也可以把它买下来就当做互动的一个礼物，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呢我们会跟之前的直播的很阳春的方式来呈现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请大家呢拭目以待啊。好，说完了这个要来大首播的宜兰的内容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还是得要聊一聊最近呢，质疑就发现呢这个文哥的微博跟抖音呢经营的都非常的精彩，尤其是这个抖音啊哇，连拍一个拿我们央广之前的一个纪念徽章吧，是不是，然后呢居然还戴着手套，结果我们细心的冯乐祥呢就发现了说文哥居然为了要来收藏这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是有关央广的纪念礼物呢是这么的用心，平常呢要拿出来的时候还要戴手套，简直就像是拿那个高级的千万珠宝的待遇是一模一样的。这怎么回事呢？
0: 这个要说一下啊，文哥的手呢大概没有那么秀气啦。其实这张照片呢是我们的大小姐，也就是魏红啊，她在几年前拍摄然后传过来的。那为什么他还特别戴了一个手套呢？也许下次呢，我们可以，或者魏红呢，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可以留言呢、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当时他拿了这个亚洲之声的标志徽章的时候呢，要戴个手套呢？来拍摄啊，来做呈现。但是那个当下，确实我收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也觉得说，哇，这个好特别哦，真的好像是人家在鉴赏古董一样、很怕的把这个古董呢给破损掉了。但是这个也就回到了所谓的抖音的面向上面来了。在微博呢，毕竟我们还可以多说一些话，多留一些文啊。可是在抖音的上面呢，就是没有办法呢，也太过于陈述啊。你觉得说这应该要讲啊，应该要讲啊，可是它就是那几个字的限制在里面，你根本就无从说起了。而且到了最后你会觉得说算了算了，多说呢又没有办法说得完整，因为就只有20个字。 干脆就什么都不说，就送上去吧啊！所以这个叫做美丽的错误，但是呢，这个不叫做错误的那种错误，感觉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这听众朋友呢，有留意到这些画面呢，真的是太棒了啊！
1: 真的，原来今天终于真相大白啊！另外呢，我还看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部分，就好像呢，透过

0: 过抖音在寻亲，而且这个寻亲还透过了冯乐祥私底下呢用这个搜寻的方式就肉搜出了这位听众朋友。我想这个故事呢也是非常的感人，文哥是不是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1: 我已经忘了到底是在上海还是在武汉还是在什么地方了啊？那这位朋友呢？来跟我们见面嘛啊？就是我们四川的这个彭西莲啊。那一些老朋友都知道了，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后来进来的朋友不见得是清楚的啊。那彭西莲呢，就在那样一个我们即将要开听友会的前夕，到饭店来跟我们约会见面啊。其实他能够上得了饭店呢，也是不简单的。坦白讲，到了大饭店呢，一般来讲比较容易以貌取人呐 啊。不是说彭西莲的貌呢如何啊，而是他的身体状况呢，其实跟一般的这个正常人呢，其实有一些差异的啊。我姑且讲，用比较浅白讲法，他有点驼着身子的啊，那很矮小啊。他到了就是我的房间门口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呢，他还够不着那个电梯，他还按不到那个电梯，而且还没坐过电梯，他不知道电梯怎么坐。但是我们就见面了啊，见面之后呢，就展开了这样的一个长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互动。那彭西莲呢，他是在四川呢，他经营了一个小的这个百货店、杂货店啊。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有太多的这个互动，包含当时921台湾大地震的时候呢，我们台湾的一位名作家向阳先生写了一个叫做《黑暗顶落来》，就黑暗沉落下来，沉落到哪里的？沉落到台湾的这个中心地带。那这样的一首呢台语诗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了介绍，彭西莲是说的非常非常的标准的台语，就是听我们的节目学习的。而且我当时呢，我们还开了公台义买通，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累积出台语来的，所以大家互动很紧密，他在平台当中的呈现又很优秀。可是后来呢，西莲告诉我说呢，他即将跟他的这个另一半呢到新疆去，所以也许我们的秋玲呢在新疆可以帮忙我们找一下彭西莲，也不一定了啊，到新疆去种棉花。那个当下我想到的是，以西莲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我不晓得能不能够承载那样的一个负荷。可是从此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西莲的讯息了。但是西莲有帮我们做了一些作品绣作啊，也就是刺绣的作品啊，那一天呢在抖音上做呈现，结果没想到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啊，也就是我们的乐祥呢，他就从文字当中的一些小资讯呢，他去不晓得怎么去搜寻的，居然搜寻到了，哎，有哦，有一个在四川的某一个地方的杂货铺呢，经营者呢就叫做彭西莲，而且写的跟我当时西莲留给我的印象的是完全一致的。哇，那个我看了之后，我真的有点起鸡皮疙瘩，无法去想象，而且当然心里头呢是会害怕的，说到底这个线索是正确的，我确认是正确的，可是通过这个线索能不能够连接到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彭西莲呢，我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还心情在忐忑当中，然后我不敢去追这个乐祥啊，那么希望有一个好的讯息过来。可是我一直认为以西莲这么一个紧密连接的朋友，就算是分开了，就好像情侣一样啊，他还是会回过头来找的啊。哎，志毅在哪里啊？我初恋的情人在哪里啊？他还是想尽办法呢，来找的。所以一切拜托乐祥。但是这个故事呢，这样延展开来了，你就可以想象说，无线电波呢是无限的想象了。
0: 对，因为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很难想象说有一天能够在微博或者是在抖音当中看到文哥的踪迹，所以每次当有些听众朋友发现之后，他们的留言都是非常的激动的啊。所以我相信有缘呢一定会再见面的啦，除了乐祥之外，也许有在四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帮我们留意一下啊，希望能够牵起这一段情缘。好了，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呢已经到了，也没有办法再聊了，其他的部分就要留到下个礼拜咯。
1: OK, 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晨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很香哦，来听听看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

0: 好的，刚刚听到的，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哦，夜来香。
1: 是夜来香。那其实夜来香呢，本身是一种植物的香味。不过志毅你知道吗，夜来香有几种夜来香？
0: 有多少种？
1: 其实呢，真正叫做夜来香的植物呢，如果在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圈的范围内，少说就有三种夜来香。
0: 是。
1: 那第一种的夜来香呢，其实是不好的，有毒的，但是它应该就是夜来香的原型。也就是说呢，有些时候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尤其夏夜的时候，会闻到非常浓烈，有一点点带点头晕的这样的一个夜来香。那它呢是整丛的花，那个花呢是细细长长的管子，前面开一朵小小的小白花。这种呢，这种夜来香呢是茄科植物，那它的植物的这种香氛呢，是晚上为了要吸引昆虫，也就是蛾类来去采花蜜，所以这时候呢

0: 它的香氛呢，对于人来讲会有一种迷幻迷醉的效果。
1: 是哦。
0: 对，所以呢，有一些人会过敏，闻了那种夜来香呢，会浑身发痒的。那第二种夜来香呢，大概就是我们歌曲里面会比较提到的夜来香。那这种夜来香呢，有些时候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叫做晚香玉。那晚香玉呢，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吃的东西哦。这个夜来香呢，它的花苞跟花梗是可以吃的，所以呢，其实呢，这样子的夜来香呢，不止可以看，还可以吃，还可以闻它的味道，可以说是一种多元的享受。那第三种夜来香呢，就比较泛指整个夏夜可以闻得到的各种花香啊。那我们都知道呢，夏天是这个万物复苏的时候，所以很多的花呢也努力的开放，然后呢让这个昆虫呢来帮它授粉。而且呢，其实最厉害的就是所有的夜来香的花色通通都是白色的。
1: 哦，是哦。
0: 夜来香绝对不会有白色以外的花色，原因在哪里？因为夜来香都是晚上才会来香，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昆虫根本看不到颜色嘛，所以呢这时候昆虫都是用味道来接近它们，所以它根本不用漂亮的颜色。
1: 好有趣哦。嗯。但是我觉得人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有很多呢都是透过嗅觉来创作的音乐作品啊，但是通常都只是会锁定在香味，很少人会去写臭味。
0: 对，因为臭味实在太主观了。就举例来讲，像戴老师呢非常非常喜欢一种食物的味道，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听到，大概有一半的马上就要转台了，香菜
1: 啊，
0: 很香耶。我觉得因为就叫香菜，
1: 是，
0: 但是很多人受不了。
1: 我也不喜欢香菜的味道。
0: 有一半的人没办法，有一半的人很喜欢。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很神奇，就像是榴莲一样啊。嗯，喜欢的人就喜欢的不得了，讨厌的人一口都不想碰。
0: 对，我原来对榴莲真的是讨厌的，一口都不想碰，连闻到都受不了。但是呢，这一次我在四月中的时候呢，到新加坡去，那我新加坡朋友呢就推荐我吃新加坡的榴莲。太好吃了，就迷上了呢。
1: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设定的主题呢，就是香气里的心情故事啊。其实呢也算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嗅觉心理学加上音乐呈现方式。
0: 没错。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1: 好的，因为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夜来香啊，那戴老师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了这个夜来香呢，它原来有这么多的种类，而且原来它通通都只有白色的。
0: 对，夜来香只有白色的，所以大家不要搞混咯。
1: 是，那当然它最主要强调的就是它的一种香气感啊。那我们当然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曲子，但是这一次呢特别是选用弯声乐团他们用乐器的演奏版，就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选播的这些乐曲呢通通都是演奏的，让听众朋友有呢就是不用去听歌词，但是呢可以感受到旋律里一样可以带着香气。
0: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有歌词就代表有人唱，有人唱的时候更有趣哦。嗯，因为夜来香如果不同的人唱，它的味道的感觉就不一样哦。我们来想想看，如果现在是邓丽君小姐唱的夜来香，想必你闻到的味道应该会跟费玉清先生的夜来香不一样的味道。
1: 对啊，其实这首曲子的主唱是李香兰，
0: 是，所以就更不一样的味道了。
1: 对对，是啊。嗯，那我也觉得邓丽君真的非常的厉害，她常常把别人的歌曲唱成好像
0: 每一条都是他的。对，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变月亮只有邓丽君的心了。
1: 对，所以他的功力呢不在话
0: 下。好像何日君再来也是呢。
1: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同的人去诠释都会有不同的味道，那更何况是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安排的都是演奏版，少了歌词之后呢，可能我们的专注力真的是会在那个旋律或者是这些乐器的编排上。
0: 是，没错。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主观音乐感受呢就非常符合我们所谓的嗅觉的主观解释感。那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嗅觉在大脑里面呢是这个情绪中枢的地方，所以嗅觉很容易带来情绪。大家一定都记得妈妈的味道。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们的中文的歌曲也讲得很好，你手指间淡淡烟草味道，其实这些都代表呢光用闻味道就可以带来记忆的提取了。
1: 没错，我记得呢我刚生孩子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个小 baby 会认识妈妈的味道，就是你把它放在床上它就自然醒，但是你抱在怀里之后它就可以睡得很安稳。所以这个应该是与生俱来的。
0: 没错，因为呢嗅觉本身来讲就是我们最原始的本能之一，而且非常奇怪，有人类非常不依赖嗅觉，我们的嗅觉大概是这个动物界呢数一数二差的，但是呢我们的嗅觉跟情绪的连觉呢却是我们在动物界里面数一数二最好的。
1: 没错，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音乐作品呢都跟香气有关呢？我想这个重点就是在这里了。今天为大家来安排的呢都是很熟悉的一些味道。首先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六月茉莉香，我们今天要听的版本呢是金音艺术家三重奏他们所演奏的这个版本。

0: 啊，其实说到的茉莉香跟刚刚的夜来香，我觉得也有一点点像啊，因为他们都算是呢在夏天的晚上会开的花。那只不过呢，我觉得香气是截然不同的。尤其我觉得茉莉香呢是大家最喜欢的一种香气，因为它淡淡的，不会太夺人的那种感觉，不会说你来到这里，哦，我受不了，我一定要赶快逃离开来。
1: 对，
0: 有的时候香气太浓会这样。
1: 是，所以呢，其实我用一个非常有趣的形容，各位听众朋友，你可能马上就知道，夜来香的话呢，你会觉得好像有一堵香气的墙在你面前，你好像撞上了夜来香，但是呢茉莉香却是通透的，它却是呢完全不会挡住你的去路，然后呢弥漫在你四周。其实呢，我对于茉莉花香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记忆点，这边一定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呢戴老师虽然呢在台北出生，但是呢亲戚朋友都在南部，所以我们呢小时候每一年呢在扫墓的季节呢都要搭乘台湾的铁路这个台铁的公司呢，然后呢到南部去扫墓。那我记得以前最好的这个就叫做自强号，那自强号里面呢就会有这一个热水器跟花茶可以泡，就泡出了这个茉莉花茶。所以我所有对于茉莉花的印象就是铁路的味道，
0: 是因为它有一种淡淡的清香，
1: 对对对，
0: 是很容易让你能够清醒，
1: 是，
0: 所以它不是那种什么很艳丽的味道，但是呢它却是非常的接近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跟茉莉花香的这个连结性就非常的强，包括现在很流行的手摇饮，虽然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花茶是可以就是加入到这个茶点当中的味道，比方说像玫瑰，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很少就是会让你点什么玫瑰茶，除非你去喝什么英式下午茶，不然的话呢我觉得最多的应该就是属于茉莉花的香气。
1: 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精英艺术家三重奏他们所演奏的这首曲子，我们就可以听得到它是比较偏向细腻的情感的表现。尤其呢精英艺术家三重奏他们呢很重视旋律当中的情绪流动，而且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透过这个乐器的一个互动呢营造出温度感，像这样的一种编制的方式呢其实非常的适合来表现记忆，就是味道啦还有这种怀旧的情绪，所以呢让这首曲子听起来更像是一段私人的回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六月茉莉香。

0: 好的，其实在台湾有很多优秀的音乐演奏的团队啊，那借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好好的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刚才听的是精英艺术家三重奏，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其实光听到巴洛克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古典乐团，但是呢他们其实在音乐的部分的呈现呢绝对不是只有单纯的古典音乐，他们虽然是用这个古典音乐的演奏乐器，但是呢融合了现在的一些新的创意呢，把这些好听的音乐再度的呈现出来，就会发现诶，其实原来用古典乐团呢演奏出这些我们大家熟悉的曲子也是能够那么的亲近。
1: 没错。
0: 嗯，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他们所演出的仲夏夜之香。那现在到了这个夏天的晚上的时候，哇，我就觉得非常的精彩，因为夏天的这个季节我觉得比较特别，到了晚上的时候因为热嘛就会有点潮湿的感觉，
1: 凉快。对对
0: 对, 对, 对, 对，那这个潮湿的感觉好像特别能够把那个香气给带出来。
1: 对，其实呢我们这个香气的传播呢还是需要有水分子这样的一个传递哦，所以呢如果空气中的湿度高一点的话呢，我们对于香气的灵敏度就会提升哦。那其实呢仲夏夜之梦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我们并没有所谓的初春夜啦，中秋夜呢是过节啦，但是我们如果叫深秋夜好像很奇怪，那如果是隆冬夜那就冷死了，大家也不想出门了、哦、所以最奇特的就是仲夏夜。那为什么是仲夏夜这么有名呢？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夏天呢在我们北半球啊是属于夜晚比较短，所以仲夏夜其实是一个非常稍纵即逝的凉快的感觉、哦、一下下就过去了，因为很快天就亮了，很晚天才会暗，所以仲夏夜呢基本上就是短，但是呢仲夏夜的短呢却完全不减损它的精彩度。所以仲夏夜的音乐呢它通常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元素，因为可能有虫鸣鸟叫，有花香，甚至有雷雨过后的水的味道等等等等的，所以仲夏夜的音乐呢它所能表现的元素就会非常的多，当然也就带来了仲夏夜这个音乐创作主题的多元性。
0: 对，我觉得白天跟晚上啊，大家会去注意到自己的感官应该是晚上会比较多，
1: 当然
0: 毕竟白天我们可能要忙的工作啦，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会打乱了我们想要去做的一些观察，可是到了晚上呢我们可能就会把自己的感官世界打得比较开，所以呢这些香气或者是刚刚戴老师讲的这种感觉通通都会出现了。
1: 是，
0: 因此呢在这首仲夏夜之香它最大的魅力呢就是它的空气感啊，整首曲子我们听起来呢它并不像大型的交响乐那么的厚重，反而呢是以这个室内乐的编制来营造出那种细腻的氛围。虽然呢它也是改编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今天的开场曲，也就是呢夜来香，但是呢味道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可以听得到弦乐呢它的旋律是非常的柔和的在流动，就有点像是晚风呢吹过树叶，那我们可以听得到钢琴跟木管呢就像是空气当中若隐若现的花香啊，旋律不急躁，有一种慢慢散开的感觉，就好像呢香气就在夜色当中逐渐的扩散，这些都不用透过文字来诠释，只要透过它的音乐就可以让你感受到这种很亲密的陪伴感。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仲夏夜之香。

0: 好，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呢可厉害了，感觉好这个香味呢都已经满出来了，因为它叫做香水海。
1: 欸，我可能感觉呢比较市侩一点，跟这个志毅想的不一样。如果香水海那多贵啊一小瓶就好几千块了要到海的话那还得了几兆几千兆了呢。
0: 我会想说这会不会太浓啊，浓到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的
1: 程度。啊，对对，整个都已经快要窒息的香味了。
0: 对，这是呢黄永灿他所弹奏跟创作的这首曲子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具有画面感，因为我们讲到香水海，第一个我们会想到香水的那样子的一个画面。你知道香水其实它在包装上都是超级精致跟美丽的，
1: 没错，
0: 对，会让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精品。
1: 是，
0: 那有这个香水的存在，也会让我们心情变得很好，因为有了香气之后，人就神清气爽了嘛。
1: 是，
0: 那再来呢，就是提到了海，其实海呢就是有这种情绪的流动，所以光听这首的曲名，我们就会发现它不只是单纯的想要去描写海或者是香水本身，而是把两个意象呢联合在一起，就是呈现出那种辽阔、自由跟情绪。那这里的香水呢，它就代表的是一种记忆，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刚刚戴老师讲的手指淡淡的烟草味道，其实它就是一种香味的记忆。那同样呢，我觉得有些人会喜欢用什么样的香水，他就会经常的用。那下次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他就是应该属于那个香气。
1: 对，甚至呢，有些时候在街头走过的时候，闻到熟悉的香味，脑中浮现那个人的影像，其实都是很多人有的一种生命经验哦。
0: 对啊，所以用香水海来当作取名呢，基本上它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香气呢，其实就是在你心里面的一个非常强烈的记忆感啊。那黄永灿呢，他是长期以来都是做出非常浓厚带有新世纪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而且听起来都很疗愈啊。那他的创作呢，不像古典音乐那样子比较强调戏剧上的冲突，比较像是呢，透过钢琴。

来描写情绪跟自然的画面。那香水海本身的曲名就非常的有诗意，所以呢，当你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香水海它的那一种漂浮感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曲子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香气里的心情故事。真的，从以前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介绍过，有关于流行歌曲呢，运用香水啦或者是香味啦香气来创作的歌曲真的非常的多，不只是带有歌词的流行歌曲，其实在演奏曲也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通通都是演奏曲啊。那接下来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李星云，他有一首曲子叫做微风的香气。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透过风然后把那个香气得带过来，这个时候就觉得哇这个风特别的舒服，因为吹到微风的感觉呢它不是那种刮风嘛，所以你会觉得它基本上的是感觉是舒适的，再加上如果它带有点香气的话，哇那就觉得特别的幸运了。
1: 对，其实呢在微风中的香气呢整体来讲呢我们会发现这是春天专属的味道，尤其呢这个花刚刚开的时候呢，那这个微风尤其是温暖的熏风吹来，然后呢感受到香气的这样阵阵扑鼻。我觉得风带动香气最厉害的在于一种节奏感，就是风来香到风势香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也就是说呢我们就会觉得那一阵一阵一阵那慢慢扑过来的香味，这感觉好像在海里面一样又像在风里面一样，其实是一种非常醉人的感受。
0: 对，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风或者是香味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
1: 没错，
0: 对，
1: 但是就感觉得到哦，
0: 一定要靠感觉，所以你的感官一定要把它打开来啊。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来写音乐作品，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手法啊。那李星云本身

那就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配乐家，同时呢，他的也算是一位新世纪的音乐创作者。他的作品呢，一样呢，不是特别的去强调技巧，也不是呢像流行音乐那么的直接，他反而是会透过旋律还有音色去慢慢的引导你的情绪，所以他很擅长把生活当中的感觉转化成音乐。因此呢，他的作品经常会带有微风感啦、夜晚感啦，甚或是旅行感跟回忆感呢、啊。因此，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一首《微风的香气》，其实它最大的魅力呢，就是在于轻盈跟流动感啊。那整体的曲子上的速度呢，并不是很快啊，旋律很柔和，没有强烈的起伏，就像风一样自然的流动啊。一听呢，真的就会让你感觉真的有微风吹过来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微风的香气》。

0: 好的，我们刚刚听了这么多不同的香气，也就见证了台湾这些优秀的音乐人他们的一种创意的呈现方式、啊、
1: 是的，我们能够连接呢香味，然后情绪，然后最后到音乐。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连结呢，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哦。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呢，都觉得音乐的呈现应该是乐谱，那就是一个视觉的呈现，那之后呢，再用乐器把它演绎出来，这是听觉的一个享受。但是如果用音乐这种声乐来去呈现嗅觉的效果，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不过呢，这也有非常深刻的心理学的基础，因为我们都会知道呢，我们的嗅觉虽然在大脑的边缘系统，不过它的旁边其实就是听觉中枢咯。尤其呢，我们的右耳啊、哦，我们右耳听到的这个听神经呢，刚好在我们的情感中枢的附近，所以这个连接就很有趣。为什么嗅觉跟听觉这么容易让人掉眼泪，这么容易让人有情绪的感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有生物性的功能，有解剖学上的功能，脑神经科学上的功能来支撑我们的所谓的联合感觉。
0: 哇，以前我们都不知道，透过戴老师的分析之后，我们才了解原来听觉跟嗅觉它是那么的直接的连接在一起啊。所以以后听众朋友可能在听音乐的时候呢，不只是呢打开你的耳朵，甚至呢你可以去想象那个气味。好，虽然可能音乐它不会本身带气味给你，但是你透过这些音符可以把自己的感官呢打开来，也许你就真的能够闻到香气、哦、
1: 对，一种主观的香味哦。
0: 没错。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在今天的音乐处方签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呢，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当做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乐曲啊。因为呢，我们前面听到的香气可能是来自于花香，或者是夜晚的气味，或者是一些爱情的记忆。但是呢，今天最后要推出的这一首《日光稻香》呢，哇，它可以说是更深层、更贴近生命根源的味道，因为它就是家的味道、土地的味道，还有就是阳光晒过稻田之后那种安心而熟悉的气味。
1: 对，其实呢，日光稻香这四个字呢所形成的香味呢，跟台湾的传统生活是完全密不可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台湾虽然近年来呢是这个我们叫半导体啦，各方面呢真的是独步全球，其实呢，台湾的产业根本我们都知道呢，有非常重要的四个字，就是农为国本哦。那我们都是呢基本上以农立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这个稻香啦，或者就是说这个晒稻谷的味道呢，在戴老师现在住的嘉义市呢，其实都还是可以享受得到哦。所以呢，整体看起来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哎，要晒稻子总不可能在下雨天晒嘛，这个稻子马上就发芽了。所以呢，日光晒过稻谷的这个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很难说，不是浓郁，但是呢，却带给大家非常深刻的淡淡的一种安心感。
0: 对啊，刚刚前面介绍什么夜来香啊，或者是茉莉花香，都是晚上，只有这首曲子呢，很明显的告诉你，这个香气是在白天存在的，
1: 对，而且在大太阳下存在。
0: 对，而且它还是一种家的味道，因为很多人可能离乡背景到了大都市去，

0: 你就闻不到这种日光稻香，反而呢你当你闻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或者是我家乡的记忆，那个记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此周杰伦也写了一首歌曲非常的有名，就叫稻香嘛。
1: 对，没错，其实呢稻香往往呢都是代表我们对于家庭啦、父母啦，或者是传统的一种依恋。
0: 没错，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日光稻香呢，就是我们的陶笛演奏家阿志游学志呢他所演奏的。那这次呢他是结合乌克丽丽这个乐器呢一起来呈现。其实我们都知道呢，陶笛它的音色呢是很特别的，并不像钢琴那样的华丽，也不像弦乐那样子的一种浓厚感，它更贴近就像人的呼吸还有自然空气的一种流动。所以呢它这样子的演奏日光稻香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让我们去联想到跟土地的关联，还有跟风还有阳光的结合。所以当陶笛的旋律呢慢慢的吹出这首曲子的时候，你就真的会感受到风吹过了稻田，然后也像我们小时候午后的那种乡间的空气感会出现。那当然了，我想阿志呢自己本身呢也是带有这种童趣的人，所以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容易把那种乡村感啦、旅行感啦、阳光感啦、土地感给写出来，因为呢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感的记忆。
1: 对，的确没错。其实呢阿志的这一首日光稻香，我觉得带给大家更多的应该都是对于过往的怀想啊。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童年，很有趣的，就算你今天住在大都市里面，就算你今天住在这个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呢，人的潜意识的最根底呢还是有土地的香味，还是有土壤的味道，甚至呢还是有这种从土里长出来的农作物的这种欣喜的感受性。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呢，透过音乐我们可以跟潜意识对话，然后呢来去把最古老最纯真的这个记忆拿回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首音乐最重要的资产。
0: 真的，所以我们就安排在今天的音乐处方间，要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介绍了很多跟花香啦，还有这个微风里的气味啊，一直到最后的稻香啊。那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记住一段人生，不一定呢是会记住画面，但是某个味道呢可能就会带出那个画面感了。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多多的去感受我们用身体的这些感官呢去领略生活的美好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陶笛阿志的这一首日光稻香的乐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造访可以让你吃得健康，吃得到创意，而且吃得很美味的米其林餐厅。而这间餐厅的行政总厨来自香港，非常的用心，他是谁呢？先来听他的乐活声音，等一下再请他好好的跟我做分享。
2: LOHA，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尊头同餐厅雷启玉雷师傅。我会把我们厨房的一些食材啊，一些厨余啊，分类啊，有一些包装，我们会按这个可以回收的，我们会把它分出来再送到去回收，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环境跟爱护地球。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有一间餐厅是以在地的食材创造世界级的风味，而且才开业9个月就获得米其林的肯定。今天带大家造访的是用台湾的在地食材来开发创意料理的曾统红餐厅行政总厨雷启玉雷师傅。亲自在空中来跟我们做分享。Hello， 雷师傅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雷师傅。
0: 师傅，请问一下，你们这个餐厅的名字是来自于葡萄牙语，意思是什么？
1: 尊统呢？因为我们是从香港过来台湾，台湾是一个很国际的地方，我们就想得到，我们在一个很国际的地方，名字应该要是很全世界的，所以我们找到葡萄牙文尊统这个字。然后它其实代表在一起，一起的意思，所以呢，我觉得很符合我们餐厅，想希望国际的朋友都来我们餐厅吃饭，所以我们就用尊统同餐厅这个名字。
0: 而且雷师傅你非常的厉害，你也把很多的菜系融合在一起。雷师傅你的来头真的很不小，可是谢谢您愿意来到台湾。要先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雷启玉师傅他是香港中华厨艺学院大师级毕业，而且也在香港的青年厨师比赛当中是冠军，有青年刀神的封号。后来任职的香港高级会所粤菜馆黄朝会，其实累积他很多厨艺的经验。尤其我知道你后来在黄朝会担任的是中餐的主厨，我想这对于您在中餐料理上面应该也有很多想法的激发吧。
1: 对，因为黄朝会是会员制的餐厅，基本上2个月就换一次菜单，所以呢会做到八大菜系，所以我们也会融入不同地方菜式在广东菜粤菜里面呈现出来。
0: 然后我们的雷师傅也是香港很多电视节目的常驻嘉宾，那我想问问雷师傅，你在香港其实很好啊，干嘛要来台湾？
1: 其实是一个缘分吧，因为我本身打算都出来试一下开餐厅，当那个时候刚好在香港不是很顺利，刚好我台湾这边有一个合伙人，他就叫我过来看一下，我过来看了一次，我就可以就拍板了，就说要过来了，这个事情就很顺利的发生了。
0: 真的非常谢谢李师傅愿意到台湾来，而且到了台湾之后，你除了带给大家香港的味道之外，你也很融入我们台湾，你会依照台湾的当季食材来做菜哦。

0: 刚刚呢，雷师傅说的合伙人，听说这一位合伙人最喜欢您的菜叫做干炒牛河。听说呢，你可以用咸熟的各种的中式技法，牛舌、干炒牛河、咕老肉、麻辣烧麦这些叉烧等等料理，都可以在你的手下有崭新的风味。师傅，你怎么做到的啊？
1: 其实主要是传统的粤菜，在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店，有很多很厉害的师傅。如果我再来到台湾，我就是做叉烧，我做烧麦，其实亮度会没有那么足嘛。然后我就想，我必须有一些融合创新，就带一些比较新的体验的中餐给台湾的朋友这样。所以我就想过，我要把这个烧麦从笼子里面拿出来，放到盆子里面，然后再搭配不一样的口感去吃这个烧麦。我就一路一路的去想，然后这个烧麦就出来了。
0: 真的创意无限。所以呢，我们的餐厅其实有一个任务，要传递新派粤菜的美好。请问你怎么定位新派粤菜？
1: 这个字其实如果要说到是很复杂的，但是简单来说，新派粤菜啊，就是老菜新做，就是传统的菜我们重新把它包装。举个例子，刚刚我们说到的烧麦，大家在里面认知都是把它蒸熟放在蒸笼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菜式嘛。但是我只要把它跳出这个框框，跳出它的笼子，把它拿出来，本身我们吃习惯的烧麦都是大家认知的味道，我把那个味道再改良了，做成麻辣的味道。在口感上我也再加入一些脆辣椒，让这个烧麦更香，口感更好。然后简单来说，我们从这个色香味入手，色烧麦是黄色，我把它改一下，在我的装盘，我的脆辣椒红色搭配一些绿色，整个色已经很突出很好看。因为烧麦是热腾腾的嘛，我在放上脆辣椒的时候，那种微辣的香气它可以跑出来。再味道就刚说了，我把它改变一下，整个色香味的在大家脑海里面的认知就完全不一样，就会变身现在这个现代粤菜这样。
0: 真的很厉害。而且我知道雷师傅你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道菜是用棒棒糖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可是它不是棒棒糖哎。
1: 对对对，这个菜真的也是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到处逛逛，然后就想到啊，这个棒棒糖也不错啊，那我怎么把它呈现在桌面上了，然后不断的去想。这个时候就是创新的部分，也是现代粤菜的其中之一，就是我这棒棒糖放上去，我怎么假装这棒棒糖呢？然后想这个肯定是把食物改头换面做成一个球状，那我就想这个一定是冷盘嘛，凉的嘛，肯定是做冷盘，那我就想卤水，然后想一下这个棒棒糖这口感应该是脆脆 QQ 的，那我就想到用鸡爪鹅掌啊，然后就想到卤水鹅掌很好吃嘛，然后我就慢慢的想卤水鹅掌怎么做成它，然后就是把鹅掌卤透之后，把它拆骨剁碎，加入这个卤汁，做成一个卤水鹅掌冻，然后再把它包装成一个棒棒糖的外观，然后再插在这个棒棒糖的塔上面，整个事情就融在一起了。这个棒棒糖卤水鹅掌这样就出来了。这个就是一个有的看、有的玩、有的吃的东西。这个也是现代粤菜的其中之一。
0: 其实，在我们的李师傅带领的餐厅里面呢，不只是菜有创意，连茶饮品，甚至连甜品都很有创意。我还知道你们竟然把布丁是放在像牙膏的那个容器里、那个、
1: 对对对，
0: 哇，我们去吃的时候都很好奇你们怎么把布丁放进去、
1: 啊、这个我们就是把那个椰子冻哦，把它做好之后稍微把它打碎了，然后放到裱花袋里面把它裱进去，它在里面稍微冷冻就会变成牙膏状，到时候其实就像说我们现在天天是用一个牙刷的情景，就是大家吃完饭了嘛，一般都要刷牙，那就来个椰子露，把那个椰子膏把它当牙膏弄出来，然后要刷牙，然后要漱口嘛，就喝个椰子露，这个甜点就是刷牙套餐。
0: 谢谢雷师傅，你不藏私的在空中分享，这其实是你们的商业机密。
1: 哦，没事没事，这个不算机密。
0: 雷师傅，你会不断的创造。
1: 对，没错。
0: 那雷师傅还是要回到您的粤菜，因为其实餐厅整个的构想就真的是以粤菜为基底，

0: 后融合了像湘菜、川菜、沪菜八大菜系，创作出独树一格的粤菜这样子。那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我们有举例嘛，你的创意可能在机场，可能在生活中，
1: 对，
0: 那其实这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怎么样你会有源源不绝的想法，或是说是不是当一个厨师得要累积过哪些经验之后才能够把一切融会贯通？
2: 因为我觉得不单是厨师，很多行业创作的人他都需要找灵感，他们找灵感的时候，第一个放空自己，有时候我放空自己然后发呆，然后看到一个东西可能就把它锁定了。第二个就是外面的世界找了，我在机场逛商店找到一个 LEGO 的花，我就做了一个花瓶用在我那个麻辣的牛舌上面，这个也是一个找灵感的方法。像看到一个东西你的脑袋里面有回响，然后你就会想把这个事情，就像用这个东西表达你的东西，你就会开始慢慢去创作那个道菜出来这样。
0: 谢谢李师傅，然后李师傅谢谢你也非常融入台湾。今年新北绿竹笋，你特别为这个季节打造限定的三道菜肴，一个是绿竹笋的鲍鱼塔，一个是鲜笋三文鱼沙拉，一个是辣汁甜笋甜虾。这三道菜您的构想是怎么来的？
2: 其实哈，我收到新北绿竹笋的时候，我就是用最简单的把它清水煮熟吃了，食材很好，很清甜，口感很好。第一个时间我想得到绿竹笋这么好吃，一定要搭配一个金贵的东西，那我第一时间就想到鲍鱼塔。因为鲍鱼塔呢，它的鲍鱼是软的，但是我用的绿竹笋它炒个馅哦，它的口感是脆的，那一个软的一个脆的，你要吃下来那口感很丰富，味道又很好。那你也可以一下子咬到脆的，你就知道是绿竹笋，也可以突出这个食材，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想到用鲍鱼塔加入这个绿竹笋做第一道菜。因为绿竹笋也是比较贵一点的食材，所以搭配一个鲍鱼把它身份对等。然后呢，鲜笋三文鱼沙拉，其实这个菜哦，灵感是来于就是台湾的。台湾我们很多餐厅都会有绿竹笋沙拉，我有在台湾有吃过，就他们也是清水煮了，然后配这个沙拉。但是呢，如果我们想把这个鲜笋的味道再激发出来哦，我们需要一些有肉味道的东西，我就想到用三文鱼搭配这个沙拉做一个鲜笋的三文鱼沙拉夹，用两片的笋加上三文鱼沙拉夹在一起，然后一起吃，就是爽脆软，然后又吃到很香的三文鱼的油脂味道混在一起，你就会觉得那个笋搭在一起会更加鲜甜。第三个是辣汁甜笋甜虾，本身这个笋已经是很好了，我觉得是怎么做都很好吃。然后我就想到我做一个比较刺激一点的，就是有辣味的，然后我用了好几种的辣的调料做成我们一个辣汁，就搭配甜笋，用个甜虾搭配一下，因为甜虾它是软软糯糯，胶质比较重的，然后再加上笋那个脆甜，我觉得整个菜的口感辣脆鲜糯甜，哇，这个口感跟味道很丰富，一定很好吃。然后这三个菜一做出来就简直不用再试第二次了，第一次就一次搞定，那个食材太好了。
0: 而且听说卖得很好哦，如果太晚去还吃不到。
2: 对，因为我们就希望每天的笋新鲜来新鲜做，所以如果那天客人比较多，还是他们想试多一点，基本上中午都卖光了。
0: 当然李师傅其实也非常的用心，也会用台湾的在地食材，会不同的季节来入菜，到底又用台湾的当季食材创作出什么样的料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请曾统统行政总厨雷启玉师傅继续在空中陪伴我们。

0: 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灵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来到一间非常厉害的餐厅，行政总厨非常的用心，而且呢，他后来在业界之后也不断的参与一些国际厨艺的比赛，也获得不错的成绩。他也会依照客人的口味来改良菜单，然后他是特别从香港到台湾，在我们的曾统同餐厅来担任行政总厨，花9个月时间把餐厅带到米其林餐厅的雷启玉师傅，大家都喜欢叫他雷师傅。雷师傅您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雷师傅。
0: 雷师傅来台湾还适应吗？
1: 可以啊，飞机第一次下来就感觉跟我待着香港差不多一样。
0: 好，那雷师傅，很像你16岁毕业之后，其实到了餐厅是非常辛苦的，比如说早上9点就要到，可是离开的时候是晚上11点了。
1: 对，
0: 那什么样的原因可以让你对餐饮这件事情是充满热情，而且你还有开店的梦想，并且呢在这条路上是热情满满，创意满满？
1: 做厨师这一行一开始都是很痛苦的，就像你刚说早上9点在工作了，然后下班的是11点，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好像不是我的，还是看不到太阳，因为我们这早上去工作是天亮的，然后下班是天黑的，整个时间就看不到太阳。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个，但是呢只要熬过这个心理关口啊，你就要知道我们做厨师需要经历过什么。我们香港的师傅有说过，我们做厨房需要有3个东西，就是铁脚，钢铁的脚，马的眼，就是跑马的马，马的眼睛，然后最后一个是神仙度。我们做厨房需要一个钢铁的脚，因为你必须要站不累你才可以做厨房。第二个就是马的眼睛，一眼观七，然后睡觉的时候眼皮不用盖下来，人家看不到，做事情要一眼观七这样。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做厨房饮食的时间跟平常的是不一样，有时候是忙的吃不了饭，所以我们师傅说必须有一个神仙的肚子，不吃东西也可以，这个是我们做厨师的3样基本的东西，只要你练成这3样东西，你的厨师之路就会很好走。
0: 听完之后，雷师傅你不是青年刀神而已耶，你可以说是超级厨神了。
1: 是吗？
0: 好，当然更神奇更厉害的是，其实曾统同在台湾才开1年多，然后你只花9个月就让他入选2025米其林指南的推荐，这怎么办到的？我还记得你们当初在刚开始的时候还要跟隔壁的热炒店界隔离。
1: 对对对，
0: 那你怎么9个月就获得米其林啊？
1: 因为我们是很想做第一个菜单让台湾的人认识我们，所以我们第一季的菜单会里面有很丰富的不同的香港的风格啊、元素啊在里面。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港式的风味带过来，我觉得是评审吃完之后觉得这个味道可以啊，然后想表达的东西也可以啊，所以他们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成绩。
0: 那李师傅你的压力会更大了耶。
1: 我是那种可以的，当然是希望自己越做越好了，但是也不可以就是老是冲着这个压力来上班，我可能会影响到员工啊。希望就保持好的质量，因为如果真的不断的往那几颗星星冲哦，压力真的是会很大的。
0: 还是很用心的来创作料理。
1: 对，没错。
0: 好，那李师傅，我也知道我们的餐厅后来也成为了餐饮剧场，有新的尝试。当然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你选用台湾在地食材进行永续理念的创意料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来搭配台湾当季食材来做菜？我记得

0: 像冬季你就会有芥蓝菜。
1: 对对对，其实台湾是一个有四季的地方。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香港没有的。我举个例子，芒果它现在是最好的时间嘛，但是呢，香港它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芒果，所以呢，在香港想菜的时候不会有一个很季节性的想法，但是台湾它就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季节性，就像现在是吃芒果的，台湾我只给你四个月吃芒果，你不吃就没有了，然后这四个月我们就会帮着去吃芒果嘛，然后四个月过了，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去吃莲藕了，如果这几个月你不吃莲藕，过几个月就没了，然后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时候是台湾最好吃的，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想什么菜，就按着这食材来想，因为香港的食材太多了，你的想法会太乱，但是台湾它有它的独特风味，我们就按着台湾的实力就来想，我们想菜就轻松多了。
0: 到目前为止你曾经研发哪一道你觉得是最能够代表台湾土地精神的料理？
1: 就是现在的菜单当中有，我觉得我们最代表就是那个千锤百炼的黑叉烧，因为呢，首先说的台湾猪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台湾的猪哦，它在防疫哦也做得很好，台湾猪的味道，它的食材的质量也是很好，所以它这样让我们叉烧做出来又很好，加上我们的技巧，把这个菜式哦提升了一个比较高的段位，这样，然后我们千锤百炼，也刚好，我觉得跟台湾人贴切，我们就是。不怕辛苦，不断的去努力创造，很有台湾精神的一个菜，这样。
0: 这道菜听说也是去你们店里面吃完的客人们评价非常高的一道菜哦。
1: 嗯，是的，很多客人都说不够吃，想要再吃，然后我就说没事啊，你下次再来吃就好了，不要吃太多。
0: 菜单虽然我们会依照季节轮替，可是这一道菜你会一直供应就对了。
1: 对，没错，现在我们每一季菜单都有，食材不变，但是味道我们会调整的。
0: 哇，你不断的在创新哎，你就算不调整，其实去吃的人也不会发现。但雷师傅你真的好用心哦。那想问问雷师傅，您会希望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菜单，那你这个时间点是怎么去算呢？
1: 我们一般就是3到4个月换一次，所以大概一年会有个3个菜牌出来，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每一次菜单都会抓住这个月到这个月是什么食材当令最好的，我们把它入菜，再想一下可以做什么菜式，这样，然后再想一下会不会就是供应稳定啊，这样这个问题啦。因为你刚一开始说到我要跑到隔壁的热炒店借这个蛤蜊，这个事情我也是蛮害怕的。
0: 那李师傅，你会不会有机会，你会去多探索台湾，去找到更厉害或是你觉得很适合来做创意料理的食材，然后再放入你的菜单里？
1: 因为我现在目前哦还没有离开台北，我也是很希望慢慢的探索一下东部啊，在北部啊，南部的地方，因为这些东西我还没有去看过探索过，我真的希望把餐厅做顺了之后，我想到处探索台湾的食材，到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多的食材去做菜啦。
0: 非常期待。那我知道为什么你可以9个月拿到米其林，因为你都没有休息啊。
1: 有的有的，我有休息的，我有休息就回香港。
0: 哦，是，好，那这个雷师傅想问一下，因为你们有午餐跟晚餐嘛，那午晚餐的菜色会不一样吗？
1: 我们的午餐呢，主要跟晚餐的差别在于，我们午餐有点心，一些小菜、炒菜之类的。然后晚餐跟午餐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晚餐的没有点心，但是它的打卡乐会比较多，这样。然后晚餐的食材会更加丰富一点，因为晚餐都会比较丰盛一点。然后里面的差异性也有的，因为午餐我们是时间会比较短一点，有可能是上班啊，还是 是一些商务的，可能时间会短一点。中午是12道菜，然后晚上大家是来放松聊天还是聚餐，我会长一点，15道菜这样。
0: 所以如果要到曾彤彤餐厅，要留比较长的时间哦，才能够好好享受这些菜肴。如果想要 follow 你们，就是每一季在换菜。

0: 菜单的时候，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你们又要换新菜了？
1: 我们大概差不多可能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前，我们会在我们的 FB 啊 IG 啊还是我们的官网网站会通知大家我们几号会换一个新的菜单。
0: 好，那你们这个名字怎么拼啊？可不可以在空中告诉我们？
1: 我们的餐厅的名字叫尊统 JUNTO， 尊统中文是统，我们叫尊统。
0: 是，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的李启玉师傅亲自在空中来做一个分享。那李师傅最后，因为您来自香港，厨艺又这么厉害，假如有人想要到您的餐厅来吃道地的粤式料理，您会推荐哪一道一定要必吃？
1: 如果第一次来我们想吃的，我会推荐我们的两大厨房克星。首先你来到会试到我们的套餐啊，然后我会很建议你们加点我们厨房的两大克星古老肉跟甘草莲合，这个就可以吃得到我们的粤菜的功底。
0: 哇，好，谢谢我们的雷师傅的推荐，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那当然呢，千锤百炼叉烧也不要错过。
1: 嗯，对对对。
0: 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雷启玉师傅，雷师傅在空中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我的乐活宣言。
1: 大家好，我是尊头同餐厅雷启玉雷师傅。我会把我们厨房的一些食材啊，一些厨余啊，分类啊，有一些包装，我们会按这个可以回收的，我们会把它分出来再送到去回收。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环境跟爱护地球。

今天再一次谢谢雷启玉师傅。雷师傅的餐厅离台北车站非常的近，所以你只要有到台北都很欢迎可以去造访哦。好的，今天的乐和三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那过去一个礼拜其实发生了一些蛮沉痛的事情哦。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到两

0: 两位我觉得很敬佩的亦师亦友的前辈来跟我们分享。大家如果在关心国际议题或关心两岸问题，就发现过去一个礼拜好几件不幸的事情，而且有两件都是7月2号发生的，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台湾的从香港过来的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林隆金先生因病过世。那另外呢，7月2号的在美国呢，有一个藏人，他的名字叫做洛嘎浪赞，不太好念，洛嘎浪赞，因为52岁的藏人，为了这个抗议这个中国对西藏的迫害跟侵略，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面前引火自焚。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如果你们有看到，我也不建议你去看啊，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非常悲惨非常骇人听闻，看了真的会让人 很感动也 很落泪的一个画面。对，那很沉痛的一件事情。那然后在礼拜一就发生了这个石板明夫先生在台中参加一场活动的时候，然后被攻击。攻击他的人是一个持香港护照中国口音的廖先生，他攻击完，他从事后的描述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有预谋的。那他被攻击完之后，按照石板明夫先生在脸书上讲，他几乎是一个气定神闲，然后有步骤有计划的想要离开台湾，要去台中国际机场去搭飞机去韩国釜山。不过我们的警方效率非常高，然后在机场把他抓下来。那我觉得这几件事情都让台湾人非常的紧张非常焦虑，因为这个背后其实都很明显。虽然石板先生的事情可能还需要再进一步的调查，但是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指向背后一个引武者，就是中国，尤其是中国7月1号才正式实施他们的民族团结促进法。那这部法律其实我们的陆委会也好，外交部也都发生谴责，那世界上很多国家包含美国也都谴责，名义上是促进中国国内团结，但是他的很多法律其实让中国有这个权利去在海外，就中国以外的领土上，对非中国籍的人也可以进行逮捕或者是迫害。所以我们今天我觉得这几个事情都非常重要，非常值得台湾人关注，那也对台湾的安危造成一定的影响。虽然它也许不是一件新的事情，其实就算没有这部法律，就像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先生讲过，其实就算没有这个法律，中国会做的事情他还是会做，他也不需要这个法律才能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个法律通过之后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好，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我很敬佩的前辈，也是很照顾我的这个学长前辈来跟我们分享。第一位是这个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先生。
1: 嘉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觉得让明哲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中国的所谓的促进民族团结，我觉得这个名字很荒谬跟讽刺哦。我觉得在我看来，他只是在分裂整个华人社群哦，或者是让大家对这个国家更充满的猜忌或者是敌意或者是恐惧哦，所以一点都没有办法促进团结。那另外一位是这个刚卸任的劳工阵线的秘书长，那他现在是担任的劳工阵线的资深研究员，以及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孙友莲先生。
2: 嘉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明哲跟友莲大哥来我们的节目。我想先请教一下，先从这个西藏藏人自焚的事件来谈。我觉得礼拜五发生那件事情上新闻的时候，看到那个画面，我真的觉得很吓人，很不可思议。那位藏人先生他点火之后，他我不太从心理学或生理学的角度，我觉得也难以想象说一个人被点了火，身上点了火，熊熊烈火燃烧，他还可以站得直挺挺的，大概至少有将近可能30秒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才倒下。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看到的人第一个反应是惊吓，然后也充满了同情跟敬佩。然后我查了一下资料，其实从2008西藏拉萨发生一件骚乱开始，动乱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我不确定这个统计数据是对不对啦，如果讲错有人可以再给我们更新的情报，已经有160名的西藏藏人自焚而死。因为友莲你其实长期一直很关心西藏独立的问题，西藏人权的问题，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他们想要表达什么，为什么会用这么激烈的行为来抗议 因为这位先生他其实很明显他是他在自焚之前他有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他有留下一个遗言，他主要就是抗议中国对西藏的破坏，所以他现场也有包那个撒一个传单，上面写 China out of Tibet， 所以他很明显的是有个政治目的，想要传达这个追求西藏独立的这个精神。有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们或者说我们要怎么去关心或者表达我们的支持或声援吗？我们可不可以怎么做什么？
2: 其实刚刚嘉先讲哦，就是说不建议听众朋友大家去看那个影片哦。说实在的，我到目前为止我也都还没有分享那个画面哦。那个画面当然看了让人难过，
0: 是是。
2: 那其实几年前我们在台湾啊，也就是刚刚嘉先有提到的，从2009年开始啊，2009年开始，其实陆陆续续在这个西藏境内啊，就是吐蕃特的境内，事实上就有包括僧侣，包括比丘尼，包括这个一般的藏人啊，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啊来对抗啊，来控诉中国对吐蕃特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语言等等的这样的一种侵害啊。那其实那个站着燃烧的画面其实是一种意志啊，那个意志实际上几年前我们在台湾办那个活动的时候，那个海报其实就是一个人高举的双手，其实人高举的双手其实就是一把火啊。
0: 是。
2: 那当然看到这样的一个伤心的事情，我一直让我无法释怀。我想说我到底要forward这样的一个讯息给更多人看到呢，还是这个画面我自己都不忍直视啊？
0: 是是。
2: 那也就是说，你从2008年开始的那个骚动啊，那个骚动本来是看到希望啊，看到一个集体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意志啊，但是很快就被中国的军队再次的镇压啊。我记得那一年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因为亚洲的某一个国家是第一个发正式的 statement 说啊，支持中国用有限的武力来平定骚动啊。这个国家是新加坡，对，那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这样说又是新加坡啊。那当然过去包括说我自己不只是搞劳工运动啊，不只是搞吐蕃特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我曾经也是台湾自由缅甸网络的召集人啊。那其实我会知道说，独裁站在独裁者的背后的一定是更大的独裁者啊。那像站在缅甸军政府后面的也是中国
0: 啊，
2: 也是中国。那你从过去的这个自焚的事件，我当然觉得啦啊，就是说像这次的事件啊，我们那个洛嘎让站啊，我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啊，因为有些中文世界里面把它翻成是洛嘉郎真啊，那其实文社啊，他有出来解释这个事情，讲说这样让站这个翻译其实比较正确
0: 啊，
2: 他是讲说他是可以表达他做这个行为的某种的意志啊，譬如说独立啊，西藏独立的这个意志啊，所以说请大家在用这个语言的时候，翻译的时候，某种程度上面，他最后可能还是有一个逻辑，有一个操作的逻辑在那个地方讲说，要去淡化让战的这样的一种意志啊。那你从2009年以来啊，包括刚嘉轩所提到的160个人，确切的统计数字其实不知道啊。那选择用如此慈悲的方式，我说这个慈悲是什么？这个慈悲是他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控诉啊，控诉整个中国政权对西藏啊，对吐蕃特的这样的一种压迫，文化、语言，教个藏语可能也都会被失踪啊，等等的这些情形啊。那在这个以前，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2022年有一个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歌手叫柴旺罗布他也是选择在这个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啊。
0: 所以一个年轻的歌手也
2: 没错，没错，就大家其实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
0: 柴旺罗布，
2: 对，柴旺罗布啊，他有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啊，然后来意识到说，事实上那样的那种意识形态，那种怎么讲呢？ 我们叫做 entertainment ideology 啊，那个叫做那个叫透过综艺节目的操作的意识形态的那种方式，是让人家很压迫的。
3: 对对
2: 对。那长荣罗布的事情发生了以后，确实

0: 完以后阅读了一本书，叫做《雪域中的民族主义》啊、才开始意识到说啊、原来我们可能我小时候所念的西藏、所念的中国的历史，其实它是某种程度上有一些扭曲的啊，甚至我们小时候可能认识西藏的喇嘛，都是从武侠小说里面的
1: 金
0: 非
1: 庸
0: 常
1: 里面，
0: 歧视的、非常歧视、非常反派的这个角色啊。
1: 对。
0: 那我只能这样讲啊，就是说。我用有一个堪布啦哈，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贡格旺丘啊、其实他曾经在中国压迫西藏的时候被关进水牢，而且被囚禁了非常多年，后来逃到印度。其实他讲了一句话，某种程度上代表蛮多西藏人到目前为止，他用最慈悲的方式来对抗的一个主要的那样的一个精神啊、他想说他。面对中国的压迫，他当然害怕过，他是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对敌人的慈悲心就此消失哦。我觉得，
1: 我的天哪，这个情操也太伟
0: 对
1: 大
0: 很
1: 了
0: 多
1: 吧！
0: 吐蕃人来讲，这个慈悲心消失是就失去了他们追求这个宗教情怀的这样的一个资格。所以就请大家持续的关注这个议题，然后让吐蕃特人可以更快的回到自己的国家。哎，我觉得这个事情提醒了全世界。
1: 怎么听得真的好难过哎！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在新闻上看到，就是说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在日本那边有藏人在声援嘛？那有一位日本藏人讲，这在日本的藏人说，我复述他的话，我觉得好像可能跟你刚刚提的东西也算是一个对话，就是他说，其实藏传佛教是应该是不支持自焚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他说你结束了母亲赋予你的生命，这本身是一种罪过，但是。这个为什么？这明明在宗教也是这个罪，但是他们藏人还是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就是要传达一种，就是说，为了西藏的自由、民主、人权，我粉身碎骨，我也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这是我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
0: 当然是了哈，
1: 是。
0: 我想，就从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来看的话，有时候播报这样的新闻也必须要有所提醒嘛。那我想，这是一个作为一个人类，我们对于生命的消失的这样的一种关
1: 慈
0: 注了，
1: 悲
0: 慈
1: 是，
0: 悲，
1: 好，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哦。我们这一集很荣幸的邀请到这个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大哥，还有这个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理事孙友莲先生来跟我们分享，怎么去看说这个7月1号中国开始实施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以及最近在台湾社会以及在其他包含在美国有藏人自焚。这些事情对台湾造成的威胁，跟乃至于对全世界的华人或者是甚至外国人造成的威胁是什么？那我们刚刚请那个友莲长期一直关注藏，一直支持图伯特的这个自治运动啊，应该说自治，因为他没有追求独立，或者是对不对？我如果讲错了再请你更正哦。对，那听到刚才友莲分享说，其实藏人很在乎慈悲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说当然中国对他们的暴政跟文化的打压跟侵略是要去反抗，但是他们也呼吁自己不要失了慈悲。这件事听有人这样讲，我真的觉得非常感慨跟敬佩，然后也很感动，其实觉得忍不住想要流泪。我这里面呼应一点，就是今年228左后，我忘了哪一天，我去参加那个田秋瑾委员出席的那个陈信聪大哥办了一个采访，有人那天也在嘛？
1: 哎，我也在。
0: 明哲也在，明哲也在吗？对，那个田秋瑾委员有提到哦，他2009年去参加达赖喇嘛基金会办的一个世界汉藏大会哦，他就特别向达赖喇嘛尊者请教说，到底要怎么去看待世间的不公不义哦？田秋瑾委员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谈到很多藏人被共产党杀害的同时哦，其实达赖喇嘛能够用一种很平静很温和的心情去对待这件事情。然后田秋瑾委员就问他说，达赖喇嘛你恨不恨中共？达赖喇嘛居然回

0: 回应他说他不恨中共，反而是同情他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达赖喇嘛说做坏事的人并不会真正得到真正的快乐、哦嗯、我觉得田委员特别在讨论这个林宅血案的事情，把这件事情分享出来，我觉得他有他的深意、哦、那我觉得很不幸的话，今天我们真的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哦、要再次的遇到藏人自焚的事件、哦、明哲大哥有没有什么你的看法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1: 因为你其实看到，就说当然中国的民族政治自治政策，它本来就没有打算要认真落实。那你其实看到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的民族政策又更紧缩，包括整个图布特的文化，它其实很重要的传播的载体是寺庙。
0: 是，
1: 那中国现在在图布特，它是完全。就是让寺庙完全没有这个功能，
0: 是
1: 他寺庙里面一定要设党委，一定要受党的领导、嗯、一定要强调共产党。我大概五六年前我曾经看过一个照片、嗯、就是中国，不过那是佛教的寺庙、嗯、中国的佛教寺庙挂一个横匾、啊、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就他寺庙必须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
0: 是
1: 就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政府这种宗教观。那你当然随着而且在西藏吐蕃特，他现在用这种寄宿家庭的方法，
0: 是
1: 把藏人的小孩带去寄宿学校，
0: 就汉人
1: 对，让吐蕃特的儿童跟他的原生家庭原生的这个藏族的文化完全断根。
0: OK，
1: 这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人都会觉得，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很大的损伤。而且，我觉得流亡在海外的吐蕃特人也会面对一个危机感，就是说所以他在遗书当中也有提到，就是说不是你到了西方一个自由世界，
0: 你
1: 还是要记得你是一个吐蕃特人。
0: 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的做法是让整个，就中国常常讲说，这个有伟大的祖国，你才有你的家园才会美好。但是你会发现在伟大的祖国统治之下。这个当然不止吐蕃特人，香港人或者维吾尔人都必须，很多人流离失所。
0: 嗯，
1: 我觉得他们都会对于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有很强烈的危机感。
0: 是，
1: 我觉得你可以看到中国统治之下，民族的不是越来越团结，是
0: 越来越
1: 每个民族的越来越危机感越来越重。
0: 是，所以中国对在新疆对维人做的做法，在西藏也是用一样的，就是把小孩跟父母拆散，让他们去接受汉人的教育、共产党的教育。导致各个民族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都丧失，甚至连自己的父母是谁可能都搞不清楚。
1: 但他维吾尔又更凶狠，他是就是你是成年维吾尔人、嗯，他都说我要技术培训，所以我要把你送到西方汉人的地方让你去工作，就把维吾尔人拆散，
0: 硬生生拆散。
1: 而且他的那个做法是让全中国的汉人
0: 去支持
1: 敌视维吾尔人，就是、
0: 啊、是，
1: 所以维吾尔人到很多饭店去做。比方说他住进一个饭店，那个饭店因为有维吾尔人住进，中国的国安会来问说，哎，这个维吾尔人还干嘛？你搞到最后，中国很多饭店都不敢收维吾尔人，
0: okay.
1: 那维吾尔人只能去特别的专门收维吾尔人的饭店来居住旅行，所以他变成一个全国敌视维吾尔人，
0: 嗯，
1: 那维吾尔人变成他稍微有点知识的维吾尔人，他只有一条出路，他就回去新疆帮助中国政府监视其他的维吾尔人。就你很难找到其他的工作，就是你除非支持党的政策，而且中国在维吾尔，其实这跟民族团结法都有关系，跟在吐蕃特，就是说我们一般觉得，就是说你要证明一个人犯罪，就是说你说他有犯罪，我才要用法律来处罚，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在新疆跟在西藏，他们把人分三种，第一个完全支持共产党，
0: 嗯，
1: 就是你常常发文啊，公开拥护共产党，
0: 嗯，
1: 第二个是我不确定你到底是不是支持共产党，
0: 嗯，
1: 第三个是对共产党有意见，
0: 对，
1: 我们都以为他只会把第三种人抓到在教育营，错，
0: 第二种
1: 他把第二种人也会，只要你他不确定你是不是公开是不是拥护共产党，他也把你抓到在教育营去，所以那个变成少数民族之间会非常的恐慌，因为他只能支持共产党以求生存，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恐怖的
0: 这也是台湾人担忧的嘛，因为你不是支持统一你就是独立，
1: 依照中国的标准是依照中国，你其实真的你完整依照中国的标准，
0: 嗯，
1: 就我在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的军方的常常在报纸上骂马英九，
0: 嗯，
1: 我们都以为马英九很轻松，所以中国很轻松，
0: 我说报纸上就
1: 骂马英九，他们认为马英九是一个就是一个隐性的台独，所以对他们来说，除非你公开支持一国两制，不，他都认为你是台独。
0: 是，只是你是绿的独还是蓝的独而已啊，台独或者是华独而已、啊。我觉得那个，我们再回到这位 洛嘎浪赞先生他的遗言哦，我觉得他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他的遗言大概基本上分四点嘛，就是。

0: 是呼吁这个藏人要继续这个抗争等等。但是你刚刚提到一点，就是说他似乎在，他也当然是对中国的批评，但是他也在对其他藏人喊话，就是说他特别提醒说，中国打压藏人的时候不会去区分你是哪里的藏人，也不会区分说你是哪个教派的。他的原话是说，不管你是康巴人还是安多人还是卫藏人，也不会管你是哪个教派，他会打压所有的藏人，摧毁所有的宗教。我们身在海外的藏人不应该再分彼此，也不应该划地自限。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放在今天的台湾，我觉得也让我们觉得其实非常是一个提醒，就是台湾可能觉得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没有支持台独啊，或者是我这个心向这个祖国啊。可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在中国，对中国政府来说，你除非明白的表示我全心全意支持祖国，不然你就是独立，不然就是台独。在西藏也是这个样子。
1: 当然是啊，就刚刚今天讲到讲说，达赖喇嘛尊者，反而有点同情啊，这个中国人啊。你从这个法案的提出，你就知道说，这个政权啊，这个看似很强大啊，这前两天还这个试射这个飞弹的这个好像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国家，是如此的自卑跟如此的
0: 脆弱
1: 啊，然必须要用一部法来用。感觉起来好像他可以团结这个国家啊。那当然，这个法的主要的目的之一，当然就是要去打压异己啊，打压跟他意见不同的人，包括土伯特人，包括东突厥斯坦啊，这个新疆的维吾尔族的，那当然更包括台湾了啊。那当然，我觉得台湾其实已经蛮习惯中国的用这种方式，这样一套来。感觉他以为他可以去更能够去介入台湾啊，事实上是一定是引起台湾更大的反感啊。那当然要配合他的这个在地协助人，那当然就另当别论啊。所以其实如果你用这几个事件，包括说从图伯特过去几年啊，每一年的310啊，图伯特的抗炮纪念日的大游行啊，我大概这20年来，我都是在战车上面当指挥啊，跟我们的好朋友啊，夹击持人啊，那你们的一句一句的口号，其实是多么的卑微。我实际上在车上，我一直都这样跟台北市民讲，跟台湾人讲说，你回家不需要别人同意，但是。图伯特人走这条回家的路已经走了几十年，
0: 非常漫长。
1: 他要回家，还要别人同意。那同意的前提就是你要先承认你是我的民族哈、你是这个华夏子孙哈、你是中华民族。
0: 家里要挂习近平的像，
1: 家里要挂习近平，他当然是没办法接受。但是其实每一次我在车上我喊的那几句口号，我都会。非常非常的痛，譬如说 Stop killing in Tibet 停止在西藏的图伯特的这个杀戮，然后呢当然还包括Tibet belong to Tibetan 类似这样的一种，就是这些口号每一年都要不断的讲。我们真的很希望那某一年办完游行以后，第二天图伯特人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啊。那你知道吗，就是说中国的包括对香港啊的，也就比如说这阵子香港也有很多文化界的朋友被打压了，书店被抓了等等啊、你知道吗，我就很想用周树人啊，鲁迅的一句话啊，这句话刚好写在什么时候，写在1926年啊，1926年差现在啊，就这个
0: 100年
1: 的时间啊。那句话的那个是出自于纪念刘和珍君的一篇短文里面的。他讲说，我向来不善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个地步。你看1926年鲁迅就大概做了这样的一个预言了啊。那他对图
0: 可不可以你再说一下是出自哪一篇文章？
1: 出自这个纪念刘和珍君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啊。那刘和珍君当时被在整个示威的时候被军阀开枪所杀的一个他的学生啊。
0: 他的学生就
1: 对呀。那所以你看1926年 鲁迅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诠释当时的中所他的眼中的中国人，跟当我想鲁迅不是指所有的中国人。现在这句话套用在习近平跟他的这个独裁的

0: 这些人啊，事实上也是适用的啊，所以我觉得请大家多关注，不只是图伯特，包括香港，包括东突厥斯坦啊，包括南蒙古的这个相关的有关语言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谋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嗯。
1: 那个有人请教一下，我们这里有西藏、有图伯、有图伯特三个不同的名称，
0: 嗯，
1: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到底用哪一个比较好？
0: 当然，西藏某种程度上面，它就是我们好像认知中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我在西边的一个保障
1: ，OK，、哦、
0: 就是西藏哈、哦。那但是当然，早期吐蕃，我们今年有个口号讲说。图伯特至死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嘛？
1: 对。哦、
0: 那原本我们是用图伯啊、哦。那因为现在中国在境内，他们西藏这两个字事实上也不会用西藏了，它是用汉语拼音的西藏啊、哦。所以今年的游行，今年的图伯特的这个行政中心在印度达兰萨拉，他就给国际上面的所有的社群啊、哦、一个通令，讲说请大家我们就用图伯特啊、
1: 哦，
0: 就用图伯特。来替代过去习惯用的吐蕃或者是西藏、
1: 嗯、好，那我们下礼拜会继续邀请友联跟明哲来跟我们谈这个中国的民主团结法，以及回顾一下林隆基先生对于台湾的贡献哈。啊，这周非常谢谢两位的来参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谢谢。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说暑假到了，那可以去哪里玩呢？其实在台湾的宜兰呢，每一年在这个时刻呢都会举办国际童玩节，时间就是从7月4号一直会到8月16号啊，是在东山河的清水公园来登场。以前我也曾经参加过这个活动啊，就哇人山人海，而且非常热。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当父母亲的哦，这个必须要做的功课之一了、
2: 是，
1: 因为这个到了暑假、你就必须要帮孩子安排一些活动，不管说是比较长期性的那个安亲班啊、或者说是一些那种才艺班、你可能利用暑假的时候安排他去上面，他在家里面哦，这不知道干什么。另外像这种什么艺术节啦。

0: 童万节啦，啊，什么绿色博览会啊，啊，像这种活动呢，也必须要密切注意，因为这小孩子很适合参加。
1: 对，它就是一个大型的户外可以玩水的地方啊，而且今年呢，把这个玩水还升级成为了完整的森林的沉浸式体验。其实这个就好很多了，因为我记得早年去的时候比较简单，就是玩水嘛，那玩水就是在这个太阳下面曝晒，但是呢，这几年下来啊，也发现说，哎，好像呢，是不是也可以安排一些比较不会那么热的方式呢来玩呢、啊？所以今年呢，它就有一些改变了，而且呢，今年有这个四层楼高的这个滑水道，还有闯关，还可以看展览，可以草地上呢跑来跑去，而且呢，可以在这些国际团队的表演当中来认识不同的文化。那家长呢，就也不用那么辛苦，可以在东山河的绿意啊，还有水岸的环境当中呢，也可以跟这个孩子呢一起来享有一个比较轻松的暑假。
0: 对，所以这个活动不只是说让孩子消耗体力就算了啊、哦，让他爬上爬下啊，玩水啊，跑来跑去啊、哦。其实你刚刚讲的有很多国际艺术团队的表演，就水准都相当不错、哦。
1: 对对对，
0: 因为我曾经到现场看，哎，真的是会让你觉得，哎哎，我们就一整天看表演好了，不会那么热，
1: 懒得动。
0: 因为他们的表演还蛮好看，
1: 真的很精彩。
0: 是，
1: 而且呢，你知道这个宜兰国际童万节呢，已经经过30年的成长，今年都已经是第31年了，所以是非常的有经验。那因此呢，今年呢，就是以森林、大树还有木屋、戏水当作主轴，可以希望呢，让童万节像一棵守护童心的大树，已经向下扎根啊。那我在想说，如果当年呢，就是第一届去参加这个童万节的小朋友，到现在都已经是30几岁的成年人了。
0: 是，其实这样讲起来，我们可能都参加过那个很早期的、哦、
1: 对对对，
0: 头几届的。
1: 是
0: 哦，事实上，这个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算是台湾呢这各县市办活动的先驱。
1: 没错，
0: 哦，
1: 而且今年的活动呢是结合水陆空三大面向啊、哦，可以让亲子家庭呢可以走进东山河，在童玩啦、啊，还有艺术，还有自然的交织的场域之下来探索。那今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四层楼的神木精灵水道，它算是呢结合快速的滑水道，还有水迷宫、水喷泉的玩法，可以让游客呢从这个高处往下滑来感受森林还有戏水融合的一个夏日非常凉快的感觉。毕竟夏天很热嘛，玩玩水就可以消暑了。
0: 是，这个宜兰国际童万节呢还特别凸显了宜兰五节的意象啊。那么地方呢也用心的迎接全台湾的游客，甚至是国外的游客、啊、因为正逢啊五节这个地方的西瓜产季啊，所以呢也可以啊品尝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农特产品。其实这个宜兰也是观光大县，也是农业大县、嗯、有非常好的这个农特产品。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只要这个人潮一去哦，这个带动啊，不管说是住宿也好啦啊，或者说是农产品的一些贩售啊，对大家来讲，每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对在地的民众商家来说。
1: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想要认识宜兰的话，尤其在暑假来台湾观光的话，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适合啊。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就是有关于这次我们也要去这个宜兰游玩呢、啊。之前呢，我们票选的活动让听众朋友来选出可以呢去宜兰观光旅游的点呢、啊，包括了有像是伴手礼之王的牛舌饼啦，绿色传奇就是葱料理啦，还有这个白饭小偷代表是鸭赏啊，还有成年人的快乐水是止酒啊，还有续命神器是咖啡啊、还有就是大海之颂就是海鲜。还有海上追星团是赏金，海岸限定浪漫是日出，还有文化宝藏库是传艺中心，另外呢还有酸甜小太阳就是水果金枣啊。那其实我们之前呢也曾经也把这个童万节呢列入在这次的票选当中，但是想想因为那个都是比较偏户外的，而且要玩水啊，可能对于拍摄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适合，所以我们后来就忍痛没有把这样子的一个选项放进去。
0: 哇，这个三天两夜可以把这六个啊、哦，这个票选出来的这个景点好好的做个拍摄，蛮辛苦的啊、哦。这个就是要给大家哈、哦、带来最全面的这个宜兰印象啊、哦，让大家看了影片之后呢，就对。

0: 宜兰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了。
1: 会选择宜兰呢，就是因为它距离台北市也不太远，
0: 不算太远。
1: 对，我们如果说从电台开车过去，大概也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如果不塞车的话啊。然后呢，到了宜兰之后，又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观光景点啊，吃喝玩乐通通都有，所以我们就先选定从宜兰开始啊，让大家能够更认识台湾。而且呢，我们这次不太像是以前我们直播那样子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呈现啊，我们可能会就是拍得更精致一些，然后可能会用一些短影片的方式，然后结合在一起再来呈现因为现在呢不只是在微博啊，我们也有了抖音，所以呢在不同的平台上呢，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就是希望透过这些各个平台让听众朋友能够更认识台湾。所以到时候我们把这些讯息贴出来，都希望听众朋友一定要来看，一定要来参与。而且呢我们这次也编列了预算是可以来买礼物的哦，所以我们只要到这个现场去拍摄的时候呢，就可以买当地的伴手礼送给听众朋友。
0: 对，这个影片到时候制作出来，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点击观赏，还要分享，
1: 对，
0: 热推，
1: 对，
0: 希望能够把这个宜兰的这个几支影片呢推成这个年度最热门的影片啊，让这个我们志怡姐能够成为网红啊。这个未来大家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重大的啊，因为这个三天两夜很辛苦哦，不要看起来好像这个都是享受啊，其实是吃苦，可能有大太阳啊，可能甚至碰到什么样天气都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个大家给的这个任务啊，就是使命必达了。
1: 对，因为那时候看到日出居然票选第一名，我就想天哪，我们要几点钟起床？
0: 对啊，这个看完日出以后呢再回去好好的睡一觉啊。
1: 应该也没办法了吧因为毕竟呢就是出差在外，我们的时间的掌控都要特别的注意。你看如果三天的话呢，就表示说一天可能也只能拍两个景点，那就差不多了哦。
0: 对对，这个而且这个拍影片呢你要配合这个天后，而且有些景点呢也要配合一定的时间点，
1: 对，
0: 可能像你说像日出一定要早上，
1: 对
0: 啊，
1: 赏金的话一定也是白天，
0: 对对，晚上也不可能去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有很多准备工作，前置作业是非常精密的。
1: 对啊，所以现在都在这个热烈的讨论当中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不断的要把这样的讯息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除了广播的平台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社群平台是希望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的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进行下一个单元咯。
2: 鲤鱼谈谈鲤鱼，
1: 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总共有七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这七个字是鸟气拖鸟上竹篙。
1: 鸟气拖鸟上竹篙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违背常理荒诞不经。
1: 选项二，同流合污狼狈为奸。
0: 选项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
1: 好，有三个选项，那到底是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违背常理荒诞不经呢？
0: 你想嘛，老鼠跟猫哪一个体积比较大呢？
1: 通常都
0: 是
1: 猫
0: 了，对，当然有一些老鼠也很肥吃的好像跟猫一样啊，那么大啊。但是呢，这个老鼠可以把猫拖到竹竿上面，这听起来就有一点这个不可思议了嘛啊。首先呢，这体积已经不成对比，再来呢，就是通常猫是抓老鼠嘛，那你老鼠怎么会去拖猫呢？好像是弱者制服强者一样啊。这个似乎是有一点点不合情理啊，是违背这个常理的荒诞的一个说法。
1: 是，那选项二是同流合污狼狈为奸。我们都知道啊，猫跟老鼠呢其实是天敌啊，所以老鼠怎么可能拖得动猫呢？除非是他们两个私底下串通好，一起要来演一出戏啊。所以呢，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是很荒谬的，实际上呢是有一点点像是来暗喻私下勾结，然后呢两个人呢串通，也就是猫跟老鼠不顾原本的立场一起来决定做坏事，所以呢就叫做同流合污狼狈为奸。
0: 好，选项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啊，就是老鼠呢，他不管说你是真本事还是侥幸啊，这个抓了猫 既然呢故意把它拖到高高的竹竿上，这是不是太高调了呢？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啊、哦、这个已经是超乎你能力了嘛啊、哦、甚至于人家觉得说你应该要低调一点啊、哦、不要太张扬，甚至于你做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多好的事情，但是你这个手段呢太笨拙，动作太大，反而呢弄得人尽皆知，到时候呢就变成是欲盖弥彰了。
1: 好，这个三个选项听起来都非常的有道理啊，
0: 是，
1: 真的不容易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一想，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咯。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喵气拖喵。上帝勾到底是选项一违背常理荒诞不经，还是选项二同流合污狼狈为奸，还是选项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了啦。这是一个违背常理荒诞不经的说法了。
1: 是啊，其实在自然界当中呢，猫跟老鼠啊明明就是天敌，老鼠看到猫都是唯恐避之而不及的啊。那如果呢你说要用这个老鼠去拖猫，甚至呢还要把它这个拖到细细的竹竿的最顶端，这完全是违反了生物的本能跟物理的常理啊。所以呢这句话才会告诉你，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啦啊，违背常理是荒诞不经的，所以你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他。
0: 好，那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有的人可能讲话就是讲的比较夸张一点，
1: 就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
0: 对对对，你就可以说，哎，你这讲这个话，这个好像是猫把老鼠拖到竹竿上一样啊，那么样的不合情理，
1: 夸大其词，
0: 对，太夸大了。
1: 嗯，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喽。
0: 好，这几个字呢，首先。喵气拖喵，喵气就是老鼠，拖喵拖就是拖啊，喵就是猫，上的勾上就是上啊，上下的上，比方说上楼我们就上楼啊，对不对？上的勾就是上了什么呢？的勾就是竹竿，那所以整句意思就是老鼠拖猫上竹竿。
1: 嗯，这个比较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竹竿呢、啊、平时它都是细细一条的，而且上面很滑啊。当然老鼠要自己爬也是可以，但是你要拖一个体积这么大的猫咪上竹竿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就是违背常理荒诞不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0: 好，在专案会议上面，刚进公司的小明不听资深前辈的劝阻，竟然当众对总经理的年度决策大肆批评，指手画脚，看着他那副喵气拖喵上的勾的狂妄姿态，在场的主管们都面面相觑，暗自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1: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夸张了啊，尤其又是新人，这样子的话对他的这个职场呢来讲应该是
0: 前途堪虑。
1: 对，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很多的俗谚其实就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我们觉得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呢，就用一句话来形容出来，这也就是俗谚最厉害的地方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喵气拖喵上的勾啊，那意思呢就是违背常理荒诞不经，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咯。
2: 阳光聊天室，阳光聊天室，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了。首先我们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这个乐祥说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南投的巧克力咖啡节，这个南投埔里的水特别好，
1: 对，水质好，
0: 埔里这个出产美女，对不对？这个那边的美女是水亮水亮的啊、哦。那当然这个南投啊，除了著名的日月潭之外呢还有很多好地方，好的特色的产品啊，这个巧克力咖啡节啊，其实就是要品尝啊这个当地的巧克力跟咖啡，这可能是大家以前比较不会想得到的。
1: 对，早年我觉得台湾咖啡大概都进口、嗯、尤其我们知道那种中南美的咖啡啊都是非常的有名啊。事实上呢其实在台湾也有一些农民他非常的厉害，就打破了一些可能气候上啦或者是纬度上啦的一种这个技术的方式，所以他们呢还是能够栽种出非常棒的可可豆啊。
0: 那另外我们台湾俗谚介绍了，巧的吃公，公的吃天公， 意思呢就是憨厚的人常常可以得到上天的眷顾，比喻傻人有傻福。其中 kiao 就是聪明的意思，家就是吃。

0: 占便宜的意思，公就是笨跟傻的意思。那提供指的就是老天爷啊。这个乐祥说呢，这句俗谚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以前我们也曾经介绍过提供天公狼了啊，就是老天爷会疼惜憨厚的人。这个另外呢，在节目里面啊，听到听友南无法帝的微笑、知超、薛飞、米志强、楚爷爷都分享了十大伴手礼的征文。这个乐祥也有共鸣，因为以前呢，他只知道是凤梨酥，经过这一次的十大伴手礼的活动，他才知道，哇，原来太阳饼、牛舌饼、雪花饼、麦芽饼、方块酥，哇，好多伴手礼啊！这个透过活动呢，他就有一些了解了。那当然，很多听友在征文当中写的是凤梨酥，看来凤梨酥的人气特别高，相信这一次征文活动，凤梨酥一定是荣登榜首，我想也是。
1: 对，因为大部分人都还是写凤梨酥啦
0: 哈。
1: 那确实我觉得凤梨酥因为这几年来已经成为了台湾好像非带的一个伴手礼不可的第一名了啊。那所以它的名气比较大，而且大部分听众朋友呢可能吃到比较多的也都是凤梨酥哈。那当然了，我也觉得凤梨酥是一个还不错的甜点啦，就偶尔呢会特别的想要吃一吃啊，就尤其现在台湾的这个凤梨啊真的都非常的好吃啊，做成这个凤梨酥呢你就觉得吃起来有点酸酸甜甜，有幸福的滋味啊。好，那其实7月15号的时候就会公布这一次的得奖名单啊，到时候呢知易也会把这个得奖名单放在微博上，那听众朋友如果得奖的话就赶紧要回应一下，就是你的这个相关的资讯啊，那如果收集齐了我们就会把这个礼物寄给这些幸运的听众朋友。等到8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另外一波的活动哦，也是一个大型的活动，到时候又要听众朋友来票选了。
0: 是，那也希望这个每一次的活动都能够得到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啊，因为其实我们办活动一来设计非常用心，二来奖品非常丰富，能够得到踊跃的参加，不仅是让我们的活动能够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成果以外，我觉得听众朋友自己也会有很好的收获。
1: 对啊，因为就像乐祥讲的，以前他可能只知道凤梨酥，但是透过我们的活动的时候呢才知道，哦，原来伴手礼有这么多种，对台湾的这些这个伴手礼会产生了更多的兴趣。那下次来到台湾观光旅游的时候，你回去也知道能够买什么带回去会让大家呢更喜欢啊，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资讯。所以我们的活动呢是寓教于乐。
0: 是，好，非常的棒。
1: 对，
0: 我们自己说的都好像一点都不觉得害臊啊。
1: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回复的是美霞的来信。节目开场介绍了南投巧克力咖啡节，主题是非常咖心，就是为了要吸引游客，有巧克力还有咖啡免费试吃，白天看展览，晚上赏灯，参加演唱会等等。谢谢我们的分享。还有呢就是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挑选活动，台湾凤梨酥是台湾的特产，到台湾必买的伴手礼，我自己也很喜欢吃台湾凤梨酥，觉得呢它是甜而不腻，吃一口之后呢会想要继续的再吃。谢谢我们的分享。而且他说在台湾俗谚呢学到了跳的吃公公的吃天公，知道了意思跟用法，聪明的人呢就占了老实人的便宜，但老实人呢不要害怕，因为老天爷会眷顾。好，这就是美霞啊，每次听节目都非常的认真，也都帮我们做了一下复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征文活动的内容。我们先来看这个湖南太平彭小花他的来信。
0: 好，2018年去台湾台北见过了文哥跟志毅姐，文哥送的礼物凤梨酥还有几个不知道名字的都是吃的，很是喜欢，在我们长沙好像没有卖，所以一直回味无穷，念念不忘。
1: 对，因为文哥每次都先买凤梨酥，所以变成我们都不好意思跟他一样。
0: 是，文哥应该是有凤梨酥某个品牌的股份，是不是？
1: 他们家距离卖那个凤梨酥的很近，
0: 很近。
1: 对，他去排队比较方便，
0: 好，
1: 所以他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每次都买凤梨酥了啊。
0: 好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许彦祥的内容。
0: 这个许彦祥的内容是2018年暑假学校组织了一趟台湾游，对台湾的各种美食印象深刻，记得语文老师写的凤梨酥如下：酥皮清起，裹着南国暖阳，果肉熬尽酸甜，凝作一方温润，金黄膏体藏着台北街巷的烟火，一枚甜香在手，带走宝岛温柔，唇齿间的清凉是旅途余下最绵长的念想。明天大女儿要参加中考。

0: 酒店赠送的甜点刚好有凤梨酥，希望这份甜蜜可以带好运。诶，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酒店里面也会制作凤梨酥了是吗？
1: 哦，应该吧，因为其实制作凤梨酥并不难，哦，就每家口味其实都不太一样，啊，
0: 是因为在台湾有一些酒店也是会送，哦，
1: 对，
0: 比方说在你的这个床头也许就放个两个，嗯，啊，让你品尝一下。
1: 以前会放水果，现在有时候会放甜点，
0: 很多不一样的，还有放咖啡啊什么，哦，
1: 对，
0: 有的是那种不是那种我们以前看的那种三合一的很简陋的那种咖啡随身包，而是那种小农特别制作烘焙的，
1: 对
0: 啊，那种
1: 绿挂式的、
0: 哎，那其实那个成本高很多。
1: 像上次我去出差去嘉义的时候住的一个文旅呢，它其实放的是茶叶，
0: 是，
1: 而且是
0: 茶叶也是不错的茶，
1: 对，那是很好的茶叶啊。那我觉得现在呢，大家都会挖空心思，就希望能够更多的游客来到自己所选择的这些饭店，那个特色都要把它做出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李雪的来信啊，最爱凤梨酥。尽尝台湾温润时光，酥皮如薄雪，内馅是凤梨熬煮的全卷酸甜，不浓不烈，余韵绵长，一口便沦陷在海岛的温柔香甜里，把南国与风的暖阳都封存在这方寸甜香之中。世间甜腻万千，独独这枚台湾凤梨酥，酥皮松化如诗，凤梨馅清俊回甘，无繁复修饰，只以本真滋味动人，是舌尖上含蓄又高级的海岛浪漫。哇，这个写得很文言文呢，
0: 充满了诗意啊！啊，这个李雪应该是饱读诗书啊，
1: 是
0: 这个文章写得相当漂亮。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徐先生他所写的内容。
0: 好，这个徐先生说呢，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在夜市买了凤梨酥跟太阳饼带回来，虽然只是小小的伴手礼，却一路上都惦记着那股甜香。回家之后分给家人一起吃，大家边吃边聊旅行回忆，那一刻真的觉得伴手礼带回的不只是味道，还有台湾的温度。
1: 嗯，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都很会写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洪湖黄家口啊，这篇的内容写的还蛮长的。
0: 是，他说呢，第一次去台湾，最先记住的不是风景，而是一个动作。有人站在人群上方朝我挥手，那一刻我意识到，这趟旅程的开始并不是抵达，而是有人在等你。第一次去台湾是去年11月，在国父纪念馆捷运站见到了志毅姐，她站在人群上方朝我挥手，动作很轻，却异常清晰。见面之后，在餐馆小聚的时候，他递给我一盒奶油酥饼，也转交了志平哥所寄送的凤梨酥。后来跟文哥见面的时候，又收到了太阳饼。这些点心来自不同的人，却有一个共同动作，被认真地递到我的手上。我开始意识到，伴手礼并不只是食物，它更像一种很轻的确认，你被记得，你被接住，你被认真对待。凤梨酥有多种口味，我在台北收下之后，把它带回马尼拉，在平常工作的空档里，一个人慢慢吃完，没有仪式，也没有刻意，只是在时间的缝隙里一点点被吃尽。吃到最后，它更像一种被拆开的记忆，而不是食物本身。后来我发邮件感谢志平哥，他回了一句很轻的话，我们明年见，没有解释，也不需要解释。奶油酥饼是台中特产，它被递到我手上的时候并没有被强调意义，但后来它留下了细节。我形成了一种很个人的吃法，拆开包装，把碎屑一并倒入盘中，再用刀切成小块。这个过程并不必要，却让吃这件事情变得更慢也更清晰，像是在对待而不是简单处理。文哥带来的太阳饼很脆，外皮轻碰即碎，内部层次细致，吃的时候必须很轻，稍一用力就会失去完整的结构。我猜它需要排队购买，并不容易取得。但更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它抵达的方式。因为不好停车，它骑自行车前来。那一刻，礼物不再只是物品，而是一个人如何抵达你的面前。后来我回到菲律宾，生活继续向前。那些食物并没有真正消失，他们偶尔会在某些安静的时刻出现，工作间隙、夜晚、独处的片段，像是一种很轻的提醒，提醒我

0: 曾经被认真的对待过。原来伴手礼的意义并不是带走什么，而是让一个地方以很轻的方式进入日常，它不被强调，它不被反复提起，却在时间里留下位置。有些地方并不需要你记住它，它只是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安静下来。
1: 哇，陈哥带有非常情感浓厚的声音呢，来朗读这篇文章。
0: 是，我就想说，志毅姐还真是啊，会做球啊！哎，每次这种长篇的都是要留给我的，
1: 因为你这很擅长念的，多好听，对不对？陈哥以前就有一个节目叫《十分好文摘》啊，就很擅长，就是能够浓缩一篇文章在十分钟里面呢去呈现出来，这个不容易啊，对不对？
0: 是，对。这个你讲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不是了啊，对不对？不过我觉得是鸿鹄王家口的文章真的写得很好。我觉得他的这个征文呢，不只是应该投稿到我们的这次的活动征文啊，他甚至可以投一些报刊了。比方说有一些报刊有时候也欢迎大家去投稿嘛。他的文章写得真的很好、啊。
1: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把它搜集起来，将来就可以出一本书啦。
0: 是很有画面感的啊、哦、这个散文。哦、我觉得他应该不只是这样的内容，这样的主题可以写得好，他应该在什么主题都可以发挥的。
1: 他现在不只是光写这些内容，他还会写歌词，他就帮夏志平量身打造了歌曲。
0: 所以你看啊，像他这个明明有这个能力的人呢、啊，他现在还没出书。那有的人呢，也许就出书了。
1: 你在暗指谁？
0: 我没有暗指谁，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所谓的畅销作者。啊、你讲的那个不是畅销作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谁？
0: 有一些畅销作者那个文章内容真的不怎么样、哦、对不对？
1: 是，
0: 我觉得鸿鹄王家口的这个文章的质感是相当高，
1: 能够被这个喜欢看书的淳哥这样夸赞的话，我觉得鸿鹄王家口今天晚上应该会高兴到睡不着觉。
0: 我虽然也不太会写，但是我是会欣赏的人、
1: 哦、
0: 因为我真的看的书以现在年纪的人来讲，我不能说很多了，但是
1: 也是翘楚了啦，
0: 应该也算不少，因为我们工作所需，逼着自己必须每个月要看几本书，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还会稍微分辨一下到底谁写的真的好。
1: 是、嗯、好，那接下来就到我们送奖的时刻了。今天为听众朋友准备的礼物呢是一个收纳袋，那听众朋友要怎么样拿到这个礼物呢？请淳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我们今天一开始介绍了宜兰国际童玩博览会，对不对？这个在哪一条河举办的呢？
1: 好、哦，
0: 这个当然不是在河上面举办啊，这个河旁边啊、哦、会有一块大空地。
1: 对, 对, 对，
0: 哦，那个地方呢是宜兰很有名的一条河。
1: 是
0: 哦，这个几乎提到这条河，它几乎就是宜兰的一个象征一样了。
1: 它其实算是一个人工造的运河了。
0: 是，
1: 嗯，好，那听众朋友知道答案，赶紧呢把它写下来，我们下礼拜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份礼物了。也欢迎大家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期待您的来信，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是杨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天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知名的人权学者、政治跟历史评论家曾建言老师啊，我们要一起谈一下啊，这个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啊兼店长林荣基啊，在2026年7月2日晚间呢、啊，因为肺腺癌复发，在台北病逝啊，享寿是70岁。他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核心主角之一啊，在面临中共跨境羁押跟政治打压后啊，选择公开揭露真相，流亡台湾，成为抵抗威权体制跟守护言论自由的历史缩影啊。我们稍后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中央广播电台谭志，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先生，今天我是杨先龙。今天节目呢，我要访问曾建言老师哈，他这个长期关心人权议题啊，是老朋友。那他曾经写一个文章啊，是关于从香港铜锣湾事件检视香港司法体系与中共一国两制制度的问题啊。那这个我们的曾建言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杨大哥你好，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我们直接进入主题了哈，就是林荣基哈，他过世了哈。那这个铜锣湾书店啊，被认为不只是书店啊，在台湾呢，很多人把它当成是撑起华人世界言论自由的一个堡垒哈。为什么会这样去称呼林荣基呢？
1: 林荣基是在他在香港啊，基本上就是因为他贩售了这个当时中共啊。他其实当时中共还没有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但是呢，他的这个跨境的这个镇压，这个手已经伸进来了。所以呢，因为林荣基的书店啊，大量的这个贩售，在中国国内被视为禁书的这些出版物，那他同时也为中国大陆境内许多的这个个人跟单位机关来提供这个技术的服务。所以他成为这个习近平的眼中钉，所以因此呢，对他这个加以这个有我记得是八个月时间长期的这个拘禁关押哈，那么要他吐露出来他手上所拥有的这些大陆的他的这些客户的名单。那后来林荣基呢，他最后选择不屈服，把整个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因为呢，在那个时候呢，香港还没有现在的这个国安法制，所以呢，理论上来说它是属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一个状态中共是不可以直接在香港进行执法的行为，它必须经过那个至少要经过这个香港之间的这个司法互助的这个协议才能够进行。但是没有林荣基啊，还有像他的同事啊，他们是被绑架回中到中国大陆，到中国大陆去的，这是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然后呢，他们是这个中共是把这个林荣基的财产呢、他的这个家人等等呢这个查扣或者是威胁拒绝他们见面，各种方式。来长期的孤立林荣基，那也要求他在回到香港之后呢，不能对外吐露这个中间这些过程。但林荣基最后选择什么？他最后想了半天，他就离开香港，逃亡到台湾来，他就放弃了这个在他可能在屈身在香港，他放弃了就是说中共可能给他的这个补偿那他宁愿什么？他宁愿到台湾来守护的那个小小的这个书店那么坚持这个贩售这个他认为对于台湾人认识这个中共这个有帮助的的这些书籍哪怕是不是畅销书他希望在他书店当中能够成为这类的书籍的一个专售店所以他就守护了他的那个书店。但我们知道他自身来台经济状况，在他在香港的资产全部被没收的情况之下，其实是是相当为难的这个非常艰辛的所以再加上这个现在读者的阅读习惯现在改变了现在买书人越来越少再加上过去呢，在香港的铜锣湾书店，因为他有这个来自中国大陆这个内地他的这个读者还有订书户但现在那个中国大陆呢，对于这个香港以及这种从台湾进去的这个出版品的这个管控非常的严厉非常严格，所以呢，他丧失了这大量的这些这些消费者他这些读者那台湾呢本地呢其实是没我们在台湾本地这个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出版市场这个言论市场， 所以呢我们在台湾没有禁书的问题，任何书在台湾都可以卖啊。所以他这个书店呢他慢慢就成为啊少数呢可能对于中国相关议题有兴趣的人呢，他可以专门到这个书店去收集啊，去购买到啊这个啊这些性质啊相近的这些书籍。可除了他之外呢啊，像我们台湾比较熟悉的唐山书店也是类似这样一个性质的书店啊，都是那个长期哈、啊、他有这个读者的这个这效忠的品牌啊。所以林荣基呢他的书店后来又从南京西路那边又转移到这个金门街啊，那个位置呢就更行这个偏僻啊，所以我知道他这几年的经营是非常的辛苦啊，虽然品牌建立起来了，可是那个收入啊生活啊等等啊，那个其实非常的艰辛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经营成本的关系，他是校长兼壮中啊，就是店长兼店员，所以他可以说须臾不能离开那个书店，因为离开书店那就没有生意了啊，就关门了啊，顾客上来也就无法购书啊，所以这个事实上也捆绑，虽然它是一个堡垒啊，可是在无形当中呢，因为它的这个经营的形态啊，成本的考虑啊，人力的这些资源的问题啊，事实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也被困在那个书店。
0: 是，那当然林荣基先生他在台湾开书店以后，我曾经去南京东路是吧的时代我去拜访过他哈、哦
1: 嗯、
0: 那他当时候跟我讲，就是说很感叹，我问他来台湾开书店他心里想什么，林荣基跟我讲说，台湾已经变成全球唯一的地方，他认为华文书可以自由出版，言论自由没有问题的地方啊。然后我问他，那你怎么看香港？几乎是用言论自由已死来形容香港啊。那香港曾经是一个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的地方，那后来变这样。那林荣基的出逃亡到台湾来开书店，其实是宣告了中国言论自由的整个幻灭。如果连香港这个地方都没有言论自由了，那整个中国哪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怎么会有今天有可能的经济？其实我看到这个林荣基的这个移动哈，我那时候就已经说了一句话，中国到最后在整体经济上会倒在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经济的发展。你怎么看
1: 言论自由？它其实是整个那个自由的一个指标了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说香港它今天的这个繁荣呢，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港啊。那各种早期呢无法进入到中国大陆或者进入到台湾的啊，来自于西方的这种出版品啊、言论这些东西呢，台湾人或者是大陆人呢，他们都要到香港去采购啊。那所以这个就撑起来，这个在那个冷战时期，香港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啊，它是那个这个冷战结构当中一个等于说一个自由的一个岛屿。啊，那
0: 一个绿洲了，
1: 一个绿洲，对对，啊，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去每次到中国大陆访问或者是去香港，你知道吗？这个老师啊，就会带着学生啊，就会跑一趟铜锣湾书店啊或者像田园书店像这类的，跑去那边什么就采购啊，买书啊，这台湾看不到的书啊。那后来就台湾越来越开放。这个很多书啊可以从大陆我们订购啊，或者是有一些代购啊，像什么。

0: 当然它就变成一个朝圣的地方啊。那可是谁想到说，哎，怎么铜锣湾书店有一天竟然开在台北啊？那可是我们在台湾也没有所谓的禁书了啊。这个所以这个象征就香港的它的这个出版市场啊，它整个收缩起来啊，那个这个它的学术自由啊，事实上啊，这个也是一个连带的一个反应，在中国在香港的这些大学大学都会有禁书啊，会有特长室啊，这个是现在台湾很难想象啊，过去我们有这个经验啊，现在台湾的学生很难想象啊。但是这个是现在的香港啊，我们过去曾经啊，台湾人非常羡慕的一个自由的香港啊，一个法治的香港啊，今天啊，就像一个这个啊，一个森罗的一个地狱一样啊。我们看到很多人还是会去观光啊，去购物啊，去吃那当地的美食啊。可是呢，基本上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橱窗啊，去逛逛啊，那么就来来去去就回来了啊。把它当成一个啊，这个可以去人生可以去奋斗啊，他的事业的一个地方。现在我想很少人会把香港啊当成啊这个梦想的这个寄望的所在啊。那这个很大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他整个自由啊，他没有了啊。但这个自由是透过什么？透过法治来保障的啊。那这个我们看到现在香港这个啊，香港政府。啊，肆无忌惮的去指控啊，这个谁啊，违反了国安法或怎么样的啊？那这个这个可以说香港的法治啊，荡然无存啊。这个，那么连带的就是说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什么？就是这个可能啊，和这个他们被香港政府认为有国安疑虑的境外敌对势力相关来源的这些资金的流动呢？啊，他也可能把手伸进来，啊，那这个香港的这个自由港的这种地位呢，啊，它的自由金融啊，这个资产管理中心的这个地位呢，啊，其实是会受到威胁的啊，因为大家会担心会把钱放到这个地方，或者是在这边来工作，会不会在这个安全啊自由上面呢啊会有受到这个限制啊？那如果其他更好的地方？我想那个人们会选择啊，这个更有安全保障的啊，更自由的地方去。
1: 是啊，李隆基当然是他美好的一仗也打完的啦啊，那没有错哈、啊。那对他来说，他的离世，铜锣湾书店就是一个标志。那可是这个铜锣湾书店是一个精神哈。啊未来会怎样？这个书店是会因为他离世以后，就这个书店就结束了吗？还是说还有另外的计划？哈、哦，这个怎么看？因为这个铜锣湾书店应该是香港公民社会啊、哦嗯，的一种反抗威权在台湾树立的一个标杆哈、哦，
0: 嗯，
1: 非常清楚。
0: 嗯，
1: 那过去是林隆基一个人的武林呢、啊？啊、
0: 嗯，
1: 他是一个人的武林，那这个武林会扩大吗？还是随着林隆基的辞世，铜锣湾书店的这个阶段性任务也就结束呢？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可能他的阶段，我比较悲观了啊，他阶段性的任务可能会告一段落啊？为什么呢？这个经营书店现在台湾是非常的困难啊，那。你除了卖书之外啊，你不卖咖啡啊，卖其他这个文具啊，或者其他文创商品，光卖书啊，很难支撑起一个啊商店的一个书店的一个经营的规模。那你还要你像李隆基呢，他没有请店员，你如果要请店员，花一个月哈、啊，大概要啊4-5万块啊，那这也是一个啊增加一个负担。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看书呢，就是电子书啊，或者是网络购书啊，所以对实体书店呢，就不会那么大的依赖。你说专业的实体书店，我们说实在的，现在的这个大家的消费的习惯，我们在网络上啊的关键字呢，可以列出一

0: 牌啊相关的这些书籍，那我就到那个啊就上网去找这些电子书啊，或者到图书馆或者到书店啊，它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向啊，这个书放在什么地方，我到那个地方去就可以取得了啊。因为台湾基本上它没有禁书嘛啊，所以交通方便，你要买书啊，网络购书很啊，或者是到主管借书都很方便，所以这个都使得这个传统的书店啊，它的这种经营呢，就越来越困难。好，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剩下那个大的这个书店的大卖场，或者具有特色的独立书店啊，它不是只有卖书，它平常办很多的活
1: 动。二手书了。二手书店还其实在社区里头还有一定的
0: 对它有
1: 站立点，
0: 对对对，但是那个像铜锣湾书店个人经营的哈，这个很困难，除非就是说有，我想就是说有人愿意但是这个铜锣湾书店它是我知道它是一个永基个人独资的一个有限公司啊。那现在他随着他过去这些股份当然是由他儿子啊他家人来继承，那他家人不在台湾了啊，在国外啊，在英国，会不会愿意到台湾来经营这个书店，我觉得可能机会不大啊。那台湾有人愿意承接啊，把这些股份买下来啊，这个从商业的利益上来说，可能这个他现在坐落的那个金门街的那个位置也不见得那么容易吸引这个人潮其实我觉得过去在南京西路那边其实位置是很好的当然它缺点就是在楼上这个进出有点这个通道有点狭窄但是位置是很好但是房租很贵他经营不太下去才搬迁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铜锣湾书店可能未来它就是会可能会永远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对，伴随着这个永基的他那个令人难忘的那个形象但是他会消失在历史上永远会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1: 那回顾林隆基先生在台湾的这几年当然得到了很多他的自由以及他的代表作为香港的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人的撑起来的场面可以说是很旗帜鲜明非常旗帜鲜明那也让香港的精神得以在台湾延续这几年这个是林隆基的很大贡献。那但是他是面临被泼漆、被恐吓，还有红统势力不停骚扰他那作为长期关注中共渗透的学者，你认为林隆基先在台湾的遭遇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启示？
0: 这个因为台湾是个开放社会所以我们其实很难避免就是说这种泼漆的事件或者是说找台湾的这种黑社会流氓小混混甚至征信社去骚扰特定个人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我们不太可能有这个警力保全针对个人做这个24小时的这个保护，不太可能所以这也是当然我们台湾社会治安是不错，大家也是这个守望相助会互相帮忙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中共现在这跨境镇压他手法很多他这个利用这个在地社会他的一些社会的一些漏洞他骚扰就好了，骚扰他就引起了一种会引起一种效应就是让这个社会大众感到不安感到恐惧他其实并不见得要像比如说像那个永基的泼漆事件他其实泼漆不会造成那个肉体的伤害不会他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力这压力不是对永基，永基他很勇敢，他也不在乎，可是呢这个台湾社会呢那很多

0: 很多人就会担心啊，因为泼漆，而且它有时泼红漆啊，这红色代表血啊，它有这个特殊的意义。那这样的事件不是只发生在林荣基身上啊，富汤啊，就是港人在台湾的流亡港人，富汤他也最近也才发生过啊，还有很多啊，不仅香港人啊，台湾本地人啊，也有多多少少啊。我们也常常有耳闻啊，听到这种骚扰的这种情况，那个政治的动机都非常明显啊，所以这个是就李荣基的他当然是他当然非常勇敢了啊，他才敢啊一个人来挑战啊那个中共这个强权啊，甚至是几乎是用抛家弃子啊的这种决心啊。远离他长期经营的事业，远离他的家园，然后呢，他其实是虽然我们大家社会啊，台湾社会很多读者啊，常常往来，他有他的书店，很多活动也会邀请他啊，可是呢，这个他毕竟还是一个人啊，在台湾啊，我觉得他有他孤独的一面啊。其实我看到他那个样子也常常感到不舍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要对于像林荣基这样的一个人权的勇士哈，我们或者是流亡者，我们要更多的一种关怀支持啊。对他们的事业呢，其实他不是一般的这个，他不是一般的书商啊。他在贩卖是我们对自由的啊，那个对自由的一个坚持的那个精神啊。我知道很多人去到书店买书啊，那个都不用找钱的啊，那个甚至是也不问价钱啊，就是有半捐献的这个半支持的这个意味啊。这就是林荣基的书店哈，或类似这样的一个书店呢，这个他还带有一种这个公民的这种精神啊，一种象征的一种反抗的这种力量，所以台湾社会的支持呢，不要从那个商业的角度来看啊，看这个书店，看林荣基卖书啊。而要从另外一个对于这种为我们守护住这个灵魂的自由的我们的良心的的人呢他帮我们这个守住这个良心的这个堡垒我们要为他添柴火所以我想我们未来呢，就是说类似这样的独立的书店我们在台湾不能让这样书店这个消失我讲这个事情也是有点语重心长因为我直接点名这个过去呢中共曾经要对诚品书店上架的书呢来进行干涉这个报纸都有报道诚品书店呢为了要到上海来设点他曾经屈服过。所以这个大型的这种连锁书店大家现在很喜欢去逛那可是呢他上架的书呢他其实这个他的品相种类呢其实都有可能受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威胁控制反而是很多独立书店他有清奇磊落的这种性格这个我们反正要更多的来支持这个
1: 的确这个林荣基生前是坚持贩售很多就是包括诚品的这种书店这个通路买不到的中国禁书了那个诚品书店的这个摆设书不但是在中国受影响，在台湾可能也受影响，因为那个进货书的进货是一系列的，是同一个系统的，所以中共不会只拦在上海，

0: 他的书店，他也会拦在台湾的啊，所以很多对中共如果有一点威胁的书，在这些成品这种书店里头，你是比较难看到的了啊。虽然还是有看起来是漏网之鱼吧，啊，但是就是中共管辖没管辖好的部分。那是不是会有这种自己有一个心中警钟，自己在 censor 啊？我认为很多在台湾开书店又想去中国做生意的人啊，心里都有这么一个自我设限啊。那所以呢，在这一点上面就更见林隆基的书店、铜锣湾书店的重要性哈。他很多这种通路啊，买不到的中国禁书啊，但所以他离世哦，所以这个窥探哈，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啊，一个特殊的窗口会关闭吗？因为我后来看到很多的 YouTuber 好像承接了这个有关这个部分的讯息的流动。
1: 这样的，我前面讲说，林隆基他自己经营的铜锣湾书店呢、啊，可能哈、啊，因为经营权啊等等等等问题呢，他要持续下去啊，可能要经过一番考验。可是呢，这样的比如中国禁书啊，那个他的这个啊读者，他就是存在那个地方，他需要啊购买这些书啊，他要有一个管道啊，有一个通路。所以呢，这个需求，市场需求呢，哪怕不是大众，这个小众一定存在啊。所以，我相信在台湾呢，只要这个市场存在，就很多人会去做这个，会去
0: 还
1: 做
0: 是
1: 这个
0: 会
1: 生
0: 啊，
1: 意。
0: 哈，
1: 对对对。
0: 是。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我们老朋友曾建言老师哈，他都一向关心人权议题，跟林隆基也是好朋友哈，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一集啊，我们来纪念林隆基，他精神不死哈，为言论自由的努力哈，会继续往前走，谢谢曾建言。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台风巴威来袭，中央气象署今天晚间表示，预估未来巴威仍会持续稳定朝西北移动，明天北台湾及离岛防12级的强风，暴风圈明天凌晨触及陆地，未来条件虽然不利发展，预估强度仍然会持平，路径则会偏北。根据气象署观测，台风巴威今天晚间十点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北东方约530公里处，以每小时27转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气象署记者谢佩云指出，台风巴威逐渐接近台湾，风雨会越来越明显，呼吁民众尽快完成防台准备。谢佩云表示，巴威未来还是会稳定持续朝西北移动，明天上午将在东北方海面，预计暴风圈明天凌晨前后进驻台湾陆地，明天一整天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12号凌晨前后中心登陆中国沿海一带。巴威台风持续紧逼台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指出，预估台风暴风圈将在深夜进入台湾本岛。目前全国已经有17县市完成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台东更是观察到了8米巨浪。指挥官刘世芳指出，各单位必须提高警觉，运用多元媒体向民众示警，全力落实防台部署。记者杨仁祥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0号下午针对巴威台风召开第四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会中气象署表示，虽然目前强度减弱为中度台风，但巴威台风的暴风圈仍然非常巨大，预计10号晚间10点

0: 就会进入台湾近海，11号凌晨3点进入台湾陆地，直到12号上午7点才会脱离外岛，完全远离。气象署也特别指出，截至10号下午2点，已在台东观测到6米以上巨浪，台东成功海域甚至观测到8米以上的巨浪，同时预估11号中部以北沿海也会发生6米以上的巨浪，后续将以细胞简讯提醒区域民众避险，并呼吁国人避免前往海边活动。由于八威台风来势汹汹，消防署说明，截至10号下午3点，目前全台已有17个县市的应变中心完成一级开设，嘉义市、台东县、连江县二级开设，澎湖县则维持三级开设，金门县未开设。应变中心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预计今晚八威台风暴风圈就会进入台湾，而且越晚风雨越大。各分组务必提高警觉，山区慎防落石、土石流及山洪爆发，低洼地区则要慎防积淹水。而针对各容易致灾的孤岛地区及堰塞湖警戒区，也需协助地方政府务必在白天完成预防性撤离及安置收容工作。刘世芳也强调，有关强风、巨浪等预报情资及交通封闭、海陆空运停驶等讯息，应适时启动预警机制，透过细胞简讯或多元媒体管道供民众知悉。刘世芳说，
1: 适逢暑假及周末期间，请新闻发布组接同地方政府透过多元管道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登山、从事观浪等户外活动，并且做好防台措施，确保自身安全。
0: 副指挥官、内政部次长吴唐安也表示，英国日前针对台湾各部会机关进行国内民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所发布的讯息是满意度最高的，也获得多数国人的信任与肯定。由于灾害期间最害怕的就是错假讯息，也要求各应变组能持续维持与精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连接淡水和巴黎的淡江大桥通车之后，首都面对台风的考验。交通部宣布今天晚上8点起分两阶段封闭，以确保安全。至于开放时间预定在12号，但仍需评估整体情况，对确保安全之后才会开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位于河口，又是不对称斜张桥，因此安全门槛会提高些。记者欧阳梦平报道。
3: 八威台风朝台湾北部直扑而来，于5月12号通车的淡江大桥将首次经历强台考验。公路局宣布今晚8时将预警性封闭淡江大桥自行车道及机车道，晚间11点则预警封闭汽车及公车道。交通部长陈世凯上午赴淡江大桥视察，他表示淡江大桥位处河口，平时桥上风势就蛮强劲，这次遭遇可能成为西北台的八威，所以他特地前来视察淡江大桥的行控中心，为值班同仁打气，也了解他们准备的粮食是否足够。陈世凯说明，依据之前的经验，桥上风力达7级时，骑自行车或机车便有些危险，而10号晚间可能出现8级以上强阵风，因此8点先封闭行人、自行车及机车道，11点封闭汽车道。至于开放时间，预估在12号，但仍得在评估实际状况后决定。他说，
4: 通行跟通车开放的时间，我们大概会看礼拜天的早上，好，礼拜天的早上我们看整个风力的状况，好，风力的状况如果到达安全的状况，我们会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做巡桥的动作。当我们巡桥巡完之后，确定桥上是安全的，我们就会来开放通行。好，那不过一切都还是要看台风整个它的走势跟整个台风走的这个速度，还有我们现场的风力的状况。
3: 陈世凯说明，凡是公路局或高工局管辖的桥梁，遇到较大风力都会封闭，大部分标准一致。但由于淡江大桥是首次遇到台风考验，加上是不对称斜张桥，又有涡阵问题，因此会将安全门槛拉高一些，封桥的时间也会提早一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要关心的是，台湾肠病毒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相比往年，今年肠病毒疫情反常，进入暑假期间不降反升，预估未来几周仍将持续上升，目前仍然难以预测何时达到高峰。至于疫情规模是否达单周就诊12000人次的流行阀值，也有待观察。记者刘品希报道。 国内长病毒疫情未见趋缓，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上周门急诊就诊为7522人次，较前

0: 一周增加 6.8%， 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以往长病毒疫情进入暑假便会下降，但今年不降反升，造成的因素很多，跟暑假人潮聚集也有关系。疾管署研判疫情将持续上升，目前仍难预测高峰落点。
1: 今年的趋势跟去年其实比较像，因为往年大概都是暑假的时候会下来，可是今年其实目前的趋势还是在上升，虽然说上升的幅度没有很快，不过确实还是有在持续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目前预测看起来是大概这几周还是会持续上升，可能会到九月左右，那再看一下是不是有下降的一个趋势。
0: 至于这波疫情是否会达到流行阈值，也就是单周超过就诊12000人次，曾淑慧说，目前单周就诊为7000多人次，还有一段距离，仍需持续观察。国内疫情持续攀升，台湾周边国家长病毒疫情也一片上升趋势。邻近的越南、中国、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及香港，近期疫情都快速上升，且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越南疫情严峻，自去年12月中旬迄今，累计超过55000例，且以抑制重症的长病毒71型为主，其中10例死亡，尤其以胡志明市等南部省市持续出现重症跟死亡病例为多。此外，国内今年已累计6例长病毒重症含1例死亡，重症个案包括4例长病毒 D68 型、克沙奇 A4 型及克沙奇 A16 型各1例。曾淑慧强调，长病毒 D68 型并发重症风险仅次于长病毒71型， D68 型的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跟典型肠病毒常见的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等症状较为不同，少数病患可能引发肺炎、脑炎、肢体麻痹等重症，目前尚无疫苗或药物可预防及治疗。最有效的预防方法为落实手部卫生跟咳嗽礼节，并减少出入拥挤的公共场所，以降低肠病毒传染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体育消息方面，2026名古屋亚运倒数，台湾击剑代表队正与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全力备战。其中男子锐剑暌违36年重返亚运舞台，全队期盼能够延续近年世界杯亚锦赛的佳绩，力拼站上颁奖台。男子盾剑则是保留团体排点弹性，期盼以最佳战术挑战日韩等亚洲强权。唯一拥有奥运经验的陈义通则是希望能够以更成熟的心态带领团队，在个人与团体赛双双争取佳绩。记者江昭伦报道。
3: 名古屋亚运台湾击剑代表队共有8名选手2名教练，其中男子盾剑与男子锐剑都肩负突破重任。台湾男子锐剑暌违36年，再度取得亚运团体参赛资格，全队去年9月起进驻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展开长期集训。锐剑总教练赖明柱表示，在国训中心完整训练资源及高强度训练环境下，队伍整体实力明显提升。去年加拿大世界杯勇夺团体第4名，李让今年更在亚锦赛摘下男子锐剑个人银牌，都让全队信心大增。谈到李让的成长，赖明柱表示，他比赛沉稳，抗压性强，加上速度与爆发力俱佳，是队上的关键战力。至于团体赛棒次安排，则主要依选手长期培养的默契配置，由李让担任最后一棒，徐静文负责第一棒，4名选手彼此搭配成熟，他对亚运成绩充满信心。赖明柱说，
4: 那我们现在以男子锐剑来讲的话，就是团体的话，我们评估的话，只要发挥水平的话，基本上进4强应该是有机会。那以个人来讲，李让跟葛玉鲁，因为他们世界杯这几场比赛起来的话，都有进到世界前32强，都有进到正规赛，所以以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李让跟葛玉鲁只要有发挥水平的话，个人也是有机会进4强。
3: 锐剑选手徐静文也表示，全队历经3年积分赛努力，终于完成目标。近年在世界杯屡有佳绩，也让团队更有信心，相信无论个人或团体都有机会挑战奖牌。男子盾剑教练陈柏怀表示，陈义通历经杭州亚运、巴黎奥运及世大运洗礼，长期旅美累积丰富实战经验，更能快速适应不同打法，因此十分期待他在本届亚运的表现。 谈到团体赛布局，陈柏怀指出，今年阵容与去年亚锦赛夺铜班底相同，目前以陈志杰、陈义通为主力，但最后两棒不会预先固定，而是依各国对手特性灵活调整。他也认为陈志杰与陈义通目前世界排名分居亚运参赛选手第七、第十，只要淘汰赛稳定发挥，两人都有机会挑战奖牌。三度参加亚运的陈义通表示，相较前两届，如今心态成熟许多，希望保持平常心，把平时训练成果稳定发挥，同时扮演好团队角色。陈义通说，
5: 就希望可以当一个好队友，就是尤其在团体赛的时候，团体赛今天的团体赛是那种有点像接力，就是一棒接一棒，那我们就是多鼓励队友，然后互相挺，就是让他们知道这场可能如果打不好或是没有把握的话，可以放给下一棒打。
3: 第一次参加亚运的郭君佑则表示，能代表台湾出赛相当开心，希望放轻松享受比赛，也期待向队中学长陈志杰、陈义通学习，在团体赛贡献战力。台湾击剑代表队亚运前最后备战行程，将先赴香港进行一周一地训练，随后直接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作为亚运前最后一场国际实战。央广记者张昭伦国讯中心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欧盟今天向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发出警告，要求该公司修改旗下社群媒体脸书与 IG 的成瘾性设计，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法新社报道，欧盟自2024年起依据数位服务法对 Meta 展开调查，欧盟执行委员会今天发布初步调查结果，认定脸书与 IG 透过其内建功能，如无限滚动、高度个人化的动态消息以及自动播放影片机制，让用户长时间粘在平台上，此举对使用者带来风险，特别是儿童与弱势成年人。欧盟执委会表示，脸书与 IG 违反了欧盟的数位内容法规，尽管这两个平台曾在欧盟启动调查后变更功能设计，但其时间管理工具很容易被手动关闭，家长控制功能也只有在家长具备一定技术知识的情况之下才能发挥作用，并不完善。执委会建议脸书和 IG 应该进一步修改平台功能，包括将自动播放和无限滚动等功能预设为关闭，实施有效的荧幕使用时间提醒，以及调整推播机制，不再以强化粘着度为唯一导向。如果监管机构对 Meta 的调查最终定案，欧盟最高可以对该公司处全球年营业额 6% 的巨额罚款。 Meta 对这项调查结果表示反对，并强调会持续和欧盟保持建设性沟通。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听众朋友们，如果平常除了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之外，也收听李正淳直播的 RTI 剧场，应该会注意到我们从7月6号开始已经正式的换档了。之前的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已经告一段落，那么新上档的这部广播剧叫做降魔诗社。那上个礼拜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呢，我们访问了降魔诗社的原著作者波西米亚，他是这本小说里面所讲到的立诗社的这个前社长傅习奇的后代。那他自嘲说是在后知后觉的状况之下知道了自己的这个祖先呢竟然是立诗社的成员，所以他为了要表达致敬，所以呢就写了这部小说《降魔诗社》。那上个礼拜我们谈了一部分，因为时间关系呢，相信大家还是意犹未尽。那一边听这个广播剧，一边也想了解这部小说创作的一些想法。那今天我们又再度利用线上访问的方式，访问到了波西米亚。波西米亚，你好。
1: 哎，那个主持人好，那个大家好，我是波西米亚。
0: 其实看这个小说，我前面有怎么讲，就是说它结构比较复杂啊，而且这个也很有深度，因为这里面既然讲诗社嘛，而且要

0: 对抗这个墨虫啊，来自于这个魔的那个力量啊，邪魔的力量啊。那这些文人呢，就是用他们这个自己创作的诗句来做一些对抗。我想问一下波西米亚啊，这里面的诗句都是你自己原创的，还是说曾经有他们写的诗句你用上来的？
1: 对，基本上就是绿色诗人他们的使用发招用的诗句，就原则上都是他们真正那个诗人写过的诗。台湾文学馆有个资料库叫全台诗资料库，它是可以去查到说哪些诗人的什么诗。然后另外我自己也有一些查一些论文，我自己的诗，所以可以去把每个诗人去找出比较适合在这个情形下发招用的诗这样子的。那只有很少部分是故事中剧情需要，然后可能也不是有诗人讲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自己再去杜撰在一边写的，是这样。
0: 是，所以都是找得到的一个历史的这个记录了啊、哦！啊、哦，我
1: 对对，
0: 我本来想说你好厉害哦，哇，你怎么那么会写诗？
1: 没有，
0: 而且每一个人写的诗还不一样哎、欸。
1: 对对对，就是那些诗人的诗。
0: 哦，当然你要把这些人的诗都要找出来，而且要用在这个最恰当的这个场景啊，这个时机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这里面你还设计了，对，你还设计了一些像字谜啦、啊、或者对联啊这些。
1: 哦，对对 对, 对，
0: 这些都很不简单。这个
1: 对，这个就自己的兴趣。
0: 对，这都是一些巧思了啊、哦，所以常常玩谐音梗。啊，这个会刺激这个脑子，会更灵活。好，那这个固然好像就是他们原来已经存在的诗，可是要怎么样用在这里头，要用的恰到好处，这个在编写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很头痛啊？你写这个小说到底写多久啊？嗯，
1: 实际上主要写应该大概两年左右啦。对，但是。对对对对，主要那要怎么那个确实是我在写作过程中还蛮辛苦的事情，因为我就一直要去资料库去找，因为当然是会先有一个情境或什么，就我需要，比如说我需要这个诗人要用一些招式，然后而且我还要去设定每个诗人有一些不同的属性、一些特长的。对，那我现在就想说，那要想说怎么样去找到一个诗是符合的，那就变成说可能得一直去资料库一直去找，比如说我需要一个诗要是。比如说关于大家变成一把剑，那这个诗句主要是和剑有关的嘛，那我就要去资料库，就是用剑去搜寻。那如果这样就找到，就算很简单的。那常常是比如说没有合适的句子，他这个人的诗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在想，还有什么可能用别的东西，比如说没有剑就用刀，那刀也没有就要用斧，没有斧就要用什么，就去想说有各种东西去串，说但他是既有这个诗，然后又能符合到情境，所以真的是那个时候把那个全台诗教库翻篇就是一直在用，一直在用。我都开玩笑说，大概我是那个全台诗的资料库用最多的那个使用者。
0: 真的很不简单啊，用得多啊、这个中间的过程呢，真的是耗费心力了。那你刚刚说花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们前面讲啊，你算是多产的作家，这个是不是你历来花最多时间创作的小说
1: 啊？对，是，其实是
0: 因为它的难，还是说你觉得更谨慎，所以就花的时间长？
1: 嗯，都有啦，但是我觉得难是真的难啦。那当然，我觉得而且这部分还有一部分建立在我已经先看过一些书，本来就有在研究历史的一些资讯嘛，所以。已经有一点点先辈知识了，但是为了写这个，我还是去查很多东西，然后而且可能为了在剧情的需要，又再去扩展更多需要知道的事情，所以确实是本身书写光是查资料或者说去一些编排，确实是很花时间、很费力，没错、啊，所以是目前花最多时间的写的东西。
0: 前面再三提到，就是波西米亚是多产作家啊，十几年有二十多部作品，那。这本波西米亚其实出版又一段时间了，你能够出那么多小说，一定是有相当的这个读者群了啊。那大家对你这本小说有什么回馈反应？
1: 我倒觉得其实因为这个类型和之前写的并不是很一样，所以反而有吸引到一些不算是我以前读者群的人来看，那这也是我还蛮高兴的事情。
0: 是，
1: 然后我自己收到有一个还蛮高兴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因为他可能是就是更年轻的一些 学生，然后他在书上

0: 就在课本上什么都有学到，就是那个牛顿什么的嘛。然后知道这些事的，那他们就自己本来就很有，也是有在看一些动漫什么，就也是就心中也是有想过把这些人好像变角色化，有这样的想法。那当我看到由我来写出这个像模式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高兴，他觉得说我把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有做出来了，终于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出来。那这个反馈我就会觉得蛮高兴，因为我确实就是做对，就是能够让这些人是，就是可以满足到这些我本来没有想过的一些读者群。
1: 是，这个开拓了一部分新的读者。那我开玩笑讲，会被原有的一些读者就是说你这个素材太严肃了。
0: 我觉得可能会有，
1: 可能会有，
0: 但是对对对，但是毕竟这就是我目前想要最想写的东西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还蛮有意义的嘛，因为和我主持人有关系，和我自己想要研究的，我想要让更多人知道的有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当我开始写到已经有一些台湾文史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多少是有点使命感，或是有一个自己很想要做的东西了。那已经不是单纯只是看市场的问题。
1: 那所以以后你会转向吗？多写一点这种具有历史这个具体背景的小说？
0: 至少这一阵子啦。我接下来，其实我现在那个《降魔师社》的续集，其实已经在那个在静文学连载了。
1: 这续集出来了，
0: 有，就是延续这个降魔师社的故事之后，就是开始有些那个文化协会的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样子，续集已经出来，然后我之后可能也还会再写一些和台湾的文史比较相关的，会暂时这一段时间，照这段时间，我觉得我会想要多写一些这方面，但更未来就不知道了，也不一定这样。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我们 RTI 剧场目前正在播出的《降魔师社》原著小说的作者波西米亚来谈谈，那从事创作这么多年来，他有些什么样的心得？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作家波西米亚，他是我们 RTI 剧场目前正在播出的广播剧《降魔诗社》的原著小说作者。那波西米亚过去的创作多半都是奇幻小说的类型，那当然《降魔诗社》也属于奇幻小说，但是它真的是比较深，而且结构也比较复杂。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不得不佩服这个创作者真的是蛮厉害的。要创作这一类的小说，除了说这个祖先必须要是名人以外，我觉得自己的功力也很重要。我想大家也很想了解波西米亚，虽然说这些诗了，这个是先人他们自己已经创作已经存在，可是要会用也很不简单，而且你也要懂这些诗里面的意涵，你才知道怎么用。我觉得本身的这个文学素养、文化素养都要也很深厚才行。波西米亚，你
1: 不敢当啊，但是
0: 你这个在还没当作家以前哦，你以前做过什么其他的事吗？
1: 其实没有啊，我自己本身是理工科的，所以我其实反而和文学并没有直接的，就是在我的。就是学习过程中并没有直接关系，
0: 那
1: 完全真的单纯就是兴趣，就是觉得文字很有趣，然后有些像古典诗什么的，就是还就很有趣啦。自己本身很早以前就很喜欢，像还有像之前讲到的那个那种猜字的字谜什么的，所以早在我写这些东西之前，我有时候就会去玩一些那种字谜游戏啊，或者去玩一些那种就是对联啊。其实我现在也都有在网上玩对联。就是跟人家去出个题目，然后让大家来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啊，
0: 是
1: 所以刚好这个东西是我的兴趣啦，所以我说正好我觉得降魔诗社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让我也把这些我的兴趣去发挥，然后去应用在这些故事之中。
0: 你说你学理工的，但是却走上了写作之路，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学中文？
1: 其实我自己写小说的兴趣是我大学以后才有。大概是也是我快要从大三大四才开始有写小说，那时候就是有投那个校内的文学奖，对，那等一讲有趣的，就是我校内文学奖我有得过名，但是我得名的其实是散文，然后反正小说是九那时候是九入，那时候我常常看小说，我其实是那个被小说耽误的这个散文的那个作家，
0: 是，
1: 对啊，这样那反正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啊，就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当兴趣而已啊，因为。就是很现实的考量，就是你要吃饭，你还是要有别的专业。然后到我理工科的部分，可以让我就是工作可以是那个至少不愁吃穿，我才有余力再去做这个兴趣的部分啦。那这个部分就是不会太计较得失，因为在台湾创作写小说这个事情是没办法太计较能够有什么很好的结果这样子。
0: 是，所以你现在就是说除了创作以外还有其他的正职，就是理工方面。

0: 是，对，
1: 哦，我还以为说你学的是理工，但是已经抛弃理工了呢。
0: 没有，我还是需要正职工作，我才能够就是不计得失的去写这些，就是像刚刚讲说，其实你没有使命感，就像双子有讲的嘛，就是聪明的人不会来写作，就是除非你有使命感，所以我现在还会继续写。多少还是因为有使命，有一些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了糊口啊。如果为糊口，真的写作就是很难的。对，
1: 这个波西米亚讲的就是一种傻劲，是不是？啊
0: 对，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么说。
1: 就是你说聪明人不会来写啊，那就是一定
0: 对，
1: 要
0: 那是
1: 对，
0: 杨双子，杨
1: 哎，
0: 双子那个之前那个得那个布克奖，杨双子他之前有讲过这句话，采访里面有讲过这一句话，那我们写作人都深感认同。
1: 好，但我觉得这个。不管说使命感也好啊，说兴趣也好啊，或者说，就是很执着啊，在这个文字创作。那波西米亚，你还真不简单。这个只是副
0: 谢谢。
1: 业啊，只是闲暇之余，但是你还那么多产，你怎么做到的呢？你是不是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写作上面？
0: 可以这样讲。不过，其实所谓比较多产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早期啦。那个时候是那个便利书很红的时候。我以前写的大部分都是所谓便利书，就是那种小小本的，然后可以带在身上看。那个是在2010左右那一阵子是。算是蛮主流的，其实那时候也都卖很好啊，就是一本书都可以卖到都是万本起跳的。我是那个时候开始创作，然后写书，然后那时候的需求也很大，所以我会为什么会出比较多本书，就是因为那时候也很需要这种稿子，然后我也就是也很积极在创作了。因为我也都是业那时候也是业余啦，但是我自己的工作性质还算是不会到太忙，所以我还可以去花时间这样写。到后来，其实像近期，因为，刚讲到便利书嘛，那其实我就经历，其实那个大部分的说，从20本书，大部分都是在那个便利书时期累积到的创作了。那后来就是大概2013左右，就是所谓的，我自己在开玩笑讲是那个便利书的大灭绝了。就当大家开始在用智慧手机的时候，这个，然后那个书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就真的后来就是。便利书的那个出版社全部都倒光了，然后所以后来我也就没有在实体出版了。那我后来就是再辗转，就再到静文学这边，然后也是以网络小说为主这样子，就是没有去做实体出版。那也是一直到的这一次那个调魔师社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就是那时候也是就感谢静文学有看中了，他觉得说这个故事是很值得是用实体出版的方式来去，才又开始那个在出版了。那其实这段时间，我自己的创作力已经有下降了，因为毕竟我现在又结婚，然后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在忙，所以我现在能够创作的时间没有像以前那么多，所以我现在我不觉得可以是多产了。然后我就觉得，花个一两年时间写一本这样子的书，我觉得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1: 是，那这个我们还是期待这个波西米亚啊，能够多写一些这样的书。其实我这次看到这个书，看到故事的时候，我也是蛮被打动的。我觉得，哎，这个是很有趣的哦，很有趣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把历史写成这种奇幻的风格，我相信我们这个剧上档之后啊，大家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个文字的力量。哇，真的是。很强大的啊，非常强大的，那是很有趣的。那最后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回到我们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开的玩笑啊，就是说这个没吃过鸭肉啊，也应该看过波西米亚的书，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当笔名啊？
0: 波西米亚就是最早是我的就是 BBS 时代的昵称啊，那。为什么会用波西米亚？是因为波西米亚人其实就是属于艺术家嘛，就是很就不拘小节啊，然
1: 是，
0: 后很有理想啊，然后那他有一个歌剧叫波西米亚人嘛，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有看那个歌剧，那就很像就那个里面的艺术家的互动，觉得很好玩，然后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也是跟一群同学也是很像这样子，就是有的写像我写作嘛，那也有是在做其他的，比如说写剧本啊，或者说。只说玩一些其他东西这样子， 然后都觉得就觉得很符合，就是我们的那种感觉。

0: 然后再来，因为我的大学的时候叫鸭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昵称就叫，因为又谐音梗就叫波西米亚。不过那个时候其实本来就只是一个昵称而已啊，并没有想要正式拿来当做笔名。那是刚刚前面有讲到那个我投校内文学奖，那时候我就想说，到底用什么笔名？那想不到出来，就是直接拿我的昵称来当笔名。那白条只是暂时的，因为你就是未来不一定要继续用这种笔名。那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不是说我小说那时候是只有入围，并没有得奖，所以其实理论上，我那时候决选的时候我是有在现场嘛。那可是那时候主持人不知道什么特别 cue 我，就等于就叫我起来来一下，就是然后看一下我是谁这样，因为他是说就因为对这个笔名印象很深刻，对，那所以那时候就 get 到一点，就是说，这个笔名是可以让人家记得的。还是好，所以我就继续沿用。虽然后来因为我常写很多恐怖小说，那就就这笔名好像太可爱了，好像有点破坏气氛这样子。但不过我就还是想说，就还是继续用这个笔名。
1: 对，这
0: 对
1: 个
0: 对
1: 能够
0: 对，
1: 让人家记得是很重要了啊，这
0: 对对，
1: 个 否则就红了书，但是呢，作者是谁，大家记不起来也 也可惜了。那波西米亚这个名字太好记了啊，因为波西米亚就像你讲，波西米亚这个词啊，我们是听了很多很多啊，你可能是自诩就是有那样的一种艺术家的这种风格。那确实，其实现在也是艺术家一样了啊。这个文字也是一种艺术啊。我们期待这个文字的艺术变成我们广播剧的艺术，能够
0: 对
1: 激荡
0: 对
1: 出更多的火花。那今天要很感谢这个降魔诗社，我们 RTI 剧场上档的小说的原著小说的这个作者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这个书呢是静文学出版的。很高兴啊，能够在农历7月份的这个附近啊，推出一个蛮应景的小说，
0: 很
1: 也
0: 应
1: 期
0: 景。
1: 待大家能够按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呢，要再次谢谢文字创作者这个波西米亚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0: 不会不会，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连续两个礼拜我们访问了波西米亚，来介绍《降魔诗社》这部小说。那 RTI 剧场目前正在上档播出的就是这部小说所改编的广播剧。那这是一部带有历史文史色彩的奇幻小说，非常的好看。那么广播剧当然也非常的好听，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除了自己收听之外，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分享。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眼镜男推了一下眼镜，一边镜片反光闪耀，饶有兴致地往阿木走了过去。
1: 哎呀，太好了，终于……
2: 等一等
1: 啊，
2: 在说你的想法之前，不如先听在下说的吧。
1: 什么？
2: 刚才听了巡查报告，死者是17岁的婢女，凌晨被发现用黑色的布条吊在大门的梁上，颈项的勒痕是死亡原因。
1: 哦，黑色布条，果然是……
2: 是条裹脚布。死者被吊在离地3尺，现场也没看到翻倒的脚踏物，怎么自缢成了大疑点。
1: 哎呀，那是因为……
2: 没错，是他杀，而且凶手就在这吴宅之中。
0: 眼镜男推着眼镜，眼神锐利地望向宅院。
2: 比起记者，在下更以业余侦探自居。
3: 哇，这个四眼田鸡真是个奇葩，完全不听人讲话，还自以为大侦探呢。
0: 阿果赞叹着。
1: 哎呦，他杀好像是没错，不过
2: 凶手是谁？昨天吴老爷跟婢女激烈争吵，要说动机是很明显。
1: 不是，
2: 没错，没那么简单。会用裹脚布，凶手可能是缠足的女性，所以吴家闺女就很可疑。
1: 哎呦，不是了，也不……
2: 哎呦，很敏锐嘛。一个文弱的缠足姑娘要将婢女吊死太困难，而且杀死自家的奴婢也不会吊在家门口添麻烦吧。
1: 哎呦，其实是
2: 外

0: 人，在下已经知道凶手了。听说吴家小姐有个暗通款曲的对象，可是不被吴老爷接受，被轰出了门。说不定这个人没有放弃，悄悄潜入宅邸，谁知道被婢女撞见，怕婢女告状，所以勒死了婢女。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拿了宅里的裹脚布，伪装成婢女上吊自缢，尸体吊在门口破坏吴家名声，之后他就可以不计较的好人之姿来赢得家人。这就是在下毫无破绽的精湛推理。
1: 好、
2: 阿木傻眼，明明知道不是这样一回事，但这个人说的头头是道，让自己差一点都被说服了。
0: 无法反驳是吧？那么还要说说自己的推理与在下挑战吗？
1: 阿
2: 木回过神，鼓足勇气，还是将话说了出来。
1: 是妖怪干的。
0: 抱歉，现在已经是科学的时代，还在讲民间的迷信也太……哎呀，亏在下还很期待听到了不起的推理呢。
1: 我知道很难相信，但我是亲眼看到的，真的有妖怪。拜托相信我吧。
3: 你还真敢说，一直在旁边大呼小叫的什么妖怪。
2: 一脸严肃的韦奇走向阿木。
1: 是你。
2: 阿木吃惊的看着韦奇先生。
0: 韦奇先生。
2: 眼镜男看见韦奇先生上前，默默地闭上了嘴。
3: 我是台湾日日新报的汉文主笔，有句话叫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可该好好学着。
4: 看来这只蟾蜍是眼睛伸在头顶上啊。
1: 所以您也不相信我吗？
3: 报社做久了，什么奇闻怪事没看过？真要我说，这世间真有些古怪的东西。本岛也流传着神灵精怪，虽然大多都是愚昧迷信，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是妖怪所为，那么警察们也无能为力了。
1: 这也是，就算知道是怪物害人又能怎么样？有谁能够制服怪物吗？难道要找法师吗？
3: 凭你这种角色，能找到的多半是骗钱的江湖术士。不过要说可能有真本事的，台中倒是有一些人。
1: 您知道谁能够帮上忙吗？
3: 可以找立社的人帮忙。
1: 立社？那是什么？糕饼铺还是庙的名字？
3: 你这种水准的人不知道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他们是连我都得钦佩的厉害文人。
1: 文人？我还以为是法师呢。
3: 你如果坚持是妖怪作乱，那就试着找立社吧，但这我就不便参与其中了。记得千万别提到我，就说坊间有人说他们会除魔就行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好好记着。
0: 后会有期，有机会再来较量推理吧。
2: 眼镜男挥着手，跟在韦奇身后离去。
1: 立社。
2: 阿木反复念着，虽然一头雾水，可是如果这是唯一能够阻止妖怪的方式，他仍决心一试。
4: 傻乖儿子，你是不是忘记问要去哪里找那个什么社的？
1: 哎呀，立社啦！对，要怎么找啊？
2: 然而，韦奇跟眼镜男都已经走远了。

0: 体锻炼得相当健壮，从来不担心与人拳脚相向。可是被偷袭又是另一回事。他刚离开吴家大宅，在巷口突然被人从后面抓住，接着又冒出一个人狠狠一拳灌在他肚子上。
1: 怎么回事啊？
2: 哇，小龟儿子，是讨债的吗？你欠人多少啊？
1: 为什么？哎呦！
0: 又一拳落在脸上。
3: 哼，只是拿钱办事。
0: 一口烂牙的壮汉以大手揪着阿木法便冷笑，接着看向身后。
3: 要把牙齿都打掉吗？
4: 等等。
0: 身穿黄衣的男人走了出来。
4: 你以为你把摊子收了就可以躲过是吧？真不好意思啊，我来讨公道了。
5: 你是那个秋生？
4: 记得我的名字？你师父说我有死劫，可是怎么现在还好好站在这里呢？
5: 死劫？
0: 阿木困惑不已，想了一下子才恍然大悟。
5: 你写的不是秋，是春字啊。
4: 别装傻了，还是说你们讲的劫难就是你造成的啊？所以才会偷偷袭击我？
5: 不是这样的。哎，误会大了，我是想要救你。难道那个就是所谓的死劫，所以我帮你逃过了？
4: 要说劫难除了你以外还有别的吗？
5: 哎呦，不是啦，是怪……
0: 阿木伤透脑筋，讲怪物对方一定不会相信。
4: 说，你是不是还对阿秀家出手了？
5: 阿秀是谁啊？
4: 哼，少装了。早上听到他婢女死了，你昨天在那边鬼鬼祟祟的，一定脱不了关系。再打。
0: 秋生使了一个眼色，壮汉又沉重的一拳落下。
5: 你完全误会了。那个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都是怪物干的。
4: 找借口也像样一点嘛，比报纸上的小说还扯。哎，大个子，再赏他一拳。
5: 不，
6: 等等，秋生，你在做什么？
0: 法便在青色马褂上摇曳，男人踏着翩翩步伐前来。
5: 是你？
0: 阿木认出是与秋生一同来算命的男人。
5: 哎，救命啊！
4: 幼春，你来了。这个家伙昨天在吴宅外面袭击我，一定是那个骗人的算命先派来的。吴家阿罗八成也是他害死的。
6: 那位红龟仙应该没有骗人，而且要怀疑总得有证据吧。
0: 幼春语调轻柔温和，但却充满着说服力。
4: 那这不然他为什么要攻击我？而且太可疑了，我才找人。
6: 那不就成了所谓的屈打成招了？何况你又不是官府，也不是警察，只凭自己的猜想就对人施暴，这可不像是许家大少爷的风度。
2: 哇，这个公子哥三两句话就让那少爷皮的流氓羞愧了呀。
0: 阿果赞许着说。
6: 先放了人家吧。
4: 好吧。
0: 秋生心有不甘，仍示意壮汉松手。
4: 你先走吧，晚一点再到我家来拿酬金。
7: 是，谢谢许少。
0: 被放开的阿木松了一大口气。
5: 得救了。
4: 哎，事情还没完呢，你还没老实说为什么要袭击我，还有你在吴宅外面干什么？
5: 说了你也不信啊。我在树林那边看到黑色怪物想要缠你脖子，才把你推倒，然后怪物跑进吴家里面。那个婢女是怪物杀的，
8: 如果不快点想办法找到那个什么什么

0: 是厉射，怪物还会再杀人的。
1: 你，哎呀，你在说什么？这到底什么跟什么？你有神经病是不是？哎，
2: 这样无论怎么质问还是用暴力都没有用吧？秋生，
1: 嗯，
2: 不如这个人交给我，我有认识的大夫能帮助他。
3: 啊、哦。看来傻龟儿子彻底被当成疯狗了。
1: 那好吧，再听这些疯话我也要疯了。幼纯，那就麻烦你了，我先走啊。
4: 我怎么解释大概都没用。不过我真的没有
2: 失礼了，还没请问阁下怎么称呼。
4: 大家都叫我阿木。
2: 阿木，真亲切呢。我家族中有个尊敬的长辈，绰号也是阿木。对了，毕姓林，来自阿赵务庄林家，字南强，叫我幼春就可以了。
4: 阿赵务林家。
5: 阿木虽然对于士绅上流很陌生，可是林家的声名在台中是无人不晓的。
4: 林大公子，我怎么敢这样称呼您啊？还没感谢您救了我一命。
2: 没事。不过你刚刚说的黑色怪物，可否再描述的清楚一点？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大家好，我是一口一口的创办人宝哥叶正良。我的桌名呢就是简单才是不简单，因为在餐饮、在伴手礼、食品里面，简单的东西其实才是最难表达的。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百万年薪的生技药厂高阶主管，到创立一口一口与宝益碗的创办人叶正良，他的人生经历一场彻底的转弯。他自嘲自己不是最会读书的人，却很懂得与人沟通与观察人性。他相信自己的天命就是当业务，但是在投资失利之后，让他跌入人生低谷，却也因缘际会来到了花东，在那片土地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与人生方向的主导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口一口宝益碗创办人叶正良，他如何从挫折当中重新出发，走出属于自己的创业之路。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父母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定，然后就去了我爸爸的好同学的 uncle 的一家公司开始任职在医疗产业这一块。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天命是当业务，所以对我来讲业务它就不分产业嘛，只要是靠我的行动力靠我的嘴巴就能够做，都是我快乐的事情。我认为我能够走到现在是有一位很有智慧的母亲，我让我自己重新的思考反省，目前为止也不碰股票，也不碰任何比较投机，所以我迷上了一件事情，创业。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访问了一位呢，我觉得他非常有创意。好，我们今天要访到的是呢，宜兰伴手礼的品牌的一口一口与宝一碗的创办人叶正良，大家都说他是宝哥，所以呢，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我们在访谈之前呢，大概小聊了一下，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相当的精彩。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创业，或者是呢正在创业的路上，你听了他的故事之后，真的会激励人心的。我们首先赶快请叶正良宝哥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声招呼了。哎，我应该叫先称你叫总经理对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口一口的宝哥。好，那现在刚好三月呢，我们就创办了一个新的产品牌，叫做宝一碗，很开心能够来上徐姐的节目。
0: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每一位的创业者，我都非常好奇你们的人生的起伏，跟你们的出生的环境，跟成长的历程啊。你呢？曾经是生技上市公司的高级主管，哇，你的月收入是数十万元。当时呢，您对于人生跟成功的定义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为什么自己呢后来会在创业呢？其实是一个蛮长的过程，对吗？
1: 是的，嗯，应该是说符合一句话叫做少年得志啦，那真的是大不幸因为那时候会觉得身处高薪产业，那也是高压嘛，那相对的就希望能够快很准，追求的是一种物质跟个人的成就快感，那就会比较像人家讲的锋芒毕露啊，业务形态的性格会比较冲动，所以很多东西都会视为理所当然，尤其又年轻，比较早做主管，也比较没有人在上面压着你在做一些事情，就会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很容易忽略了职场的伦理以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也埋下了一些比较负面的种子在这样子的职涯里面。
0: 那您在这个生技公司工作大概多久的时间？
1: 我来回总共经历了三家公司，
0: 都是生技公司吗？
1: 对对对，药厂，台湾药厂，对对对对，那有一两家都是现在目前是上市柜的公司，大概18年左右来回。
0: 那在同一家还是三个不同的地方？
1: 三个不同的公司。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进药厂呢？
1: 哦，这个有时候就是家族啦，因为爸爸是信辉药厂，像宜兰也是有名的的第一代的业务所以他在药界，在医疗产业算是还蛮资深的业务，所以在我毕业的时候，其实就很顺理成章被介绍进了类似公司里面。
0: 所以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1: 个人的生涯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去 Toyota 卖车，对，就是早上八点在路边做早操。但是因为卖车对我来讲相对比较没那么踏实，然后在卖大概将近一年的时候，父母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去比较稳定，然后就去了我爸爸的好同学的 uncle 的一家公司开始任职在医疗产业这一块。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天命是当业务，所以对我来讲业务它就不分产业嘛，只要是靠我的行动力靠我的嘴巴就能够做，都是我快乐的事情。
0: 你为什么觉得你的天命是业务啊？
1: 其实应该是说读书其实读得很平庸啦但是在与人沟通跟观察人性这一块的敏感度可能够。以前可能小时候也应该说也是被霸凌过了，因为那时候我很胖，我记得我小学毕业的体重比现在还重，小学毕业就将近90公斤，我现在已经50岁还不到90公斤
0: 身材其实保持得很好
1: 在那时候就是小胖子所以那时候可能在家里的教育关系，所以也不太会与人沟通，所以人家讲通北吧所以跟同学之间比较不是那么的融洽那所以说就互动上，所以后续我就会比较敏感一点，因为为了不被霸凌，所以可能延伸出我的专长就是观察然后跟一些人的互动，就慢慢就养成了我的习惯
0: 可是业务口才要很好要很会跟别人沟通
1: 这个是一个概念当然口条是一定要的但是我觉得那些是可以经过时间来训练的人就算再厉害的演讲者私底下也是一定经过不断的练习才能够有好的表现，
0: 所以你就决定到药厂担任你的天职要当

0: 业务吗？
1: 对，而且那时候的狼性非常足够。我记得我24岁入职，25岁我就当北区的业务经理。
0: 哎呦，这么厉害！
1: 对，因为那时候我刚入职，我的部门经理跟我讲说，要当主管很容易，但是呢，我要比别人努力200%。
0: 200%
1: 啊！因为那时候有前辈嘛，比如那时候我们北区大概有4位同仁，有3位都比我资深，大概至少1年啊、半年以上的经历。可是他们那时候是业务主管是空缺的，公司预计在半年后会遴选出当区的对那些主管。他说，你不是没有资格，你也有门票，但是你要比资深的同仁更加倍努力，或是有亮眼成绩，才能够幸福大人。所以，对，那时候就没日没夜的努力的去拼了这个位置，也让我得到了。
0: 所以200%是什么概念啊？你真的是没日没夜的拼吗？
1: 对，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做医疗产业嘛，所以那时候就是去所谓的开业医。
0: 大概民国几年的时候？
1: 民国87年。我永远记得那时候我退伍是86年，87年921。对对对对，我是86年12月就进入 Toyota， 一毕业就进去了，然后87年的年中离开到新公司，就是生技公司，921就来了嘛。
0: 对
1: 对对，然后印象深刻，所以我很永远记得我入职的那一年是921。
0: 那这样跑比较好跑药吗？
1: 我是负责 OTC， 就是自备性商品，就是比较像医疗保健品这一块。
0: 真的不容易，月收入这么高，而且你在这个领域呢，你的业务呢做得相当的好，那是什么样的渊源呢？你会想要去创业，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会领悟到些什么呢？这段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创业其实已经在人生的算下半场了，应该是说之前在生技公司上班，应该说在药厂上班的时候，其实以那时候我的学经历，对我来讲赚钱好像是相对的不是那么难。我记得那时候大家的平均所得应该在20000多块、你说在民国80多年在20000，现在的基础薪资也才29000多嘛。可是那时候我在24岁的时候，我的月收入已经到5到6万了。已经相对稳定也相对高，而且是一个一直持续会往上没有往下，所以就觉得好像是很容易，
0: 赚钱很容易，
1: 很容易，所以说就会比较于去扩张自己的信用。除了去上班以外，就会想要买股票啊，想要投资一些朋友的事业啊。当然了，你年轻没有太多的精力，一定会遇到重大挫折。
0: 我都觉得赚钱很好赚就对了。
1: 故事上是这样写的啦，就不经思索就去做这一块。当然那时候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有一个所谓的低潮期，让自己的整个经济状况变得非常差。对，是因为这样来的。
0: 那是自己投资还真的失利了吗？
1: 对，那时候应该算是投机啦。我必须要跟各位这样讲，那时候不能讲投资，我认为那叫投机。不管是股票有分投资跟投机嘛，我都是往投机的方向走。因为总觉得说，这个是一种刺激，也是一种狼性，就觉得说应该这样子就能够成功。对，没有专业的投资叫投机。对，有专业的投资叫投资。
0: 那段呢，投机的失利之后，您个人这个人生的领悟会是什么呢？
1: 其实在当下没有太多的思维，因为那时候压力也不够大，因为那时候家里还有一些家产可以变卖，所以说呢就好像觉得理所当然的就是把钱还掉。不过因为我也算
0: 是，你赔了不少钱吗？
1: 赔不少钱，我把家里的5间房子好像
0: 赔了。哇，间房子？
1: 对对对对，妈妈那时候跟爸爸年轻攒下了大概将近5间了，然后好像只剩1间。我妈妈常常讲还有1间可以住了。
0: 那其他兄弟姐妹都不会 argue 吗？
1: 我有个姐姐。可是我就说过，有时候就是被太宠爱了，太被认同了。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大家分享，我认为我能够走到现在，是有一位很有智慧的母亲。当我把家里的房产家产可能变卖只剩下1间房子的时候，正常的人应该父母会很生气呀、
0: 啊啊，
1: 或者家族都会败家子，或者妈妈觉得说我还是怕媳妇啊。可是你知道吗？我妈那时候很淡定跟我讲一句，她说那时候我32岁，她说儿子啊。其实我呢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就把它当成是你做生意失败。好，因为做生意那一定会成功的呢。那如果你从现在开始能够开始转向转念，把它当成是你的经验，它会是你未来的动力。如果你现在已经50岁了，你在做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睡不着，甚至可能会酒力去跳牢，因为你没有机会，因为年纪太大了。可是你才32岁，人生才开始，而且非常幸运的你是32岁，因为你还有机会。
0: 哇，真是很有智慧。
1: 真的。所以那时候刚好那时候小孩子也小，所以我就说，我就想象说，如果我没有这些资源，我欠了这些钱，我可能真的要去路边睡觉，我怎么办？所以一转折开始成熟去思考这件事，用妈妈这样的讲法之后，我让我自己重新的思考反省，目前为止也不碰股票，也不碰任何比较投机，所以我迷上了一件事情，创业。对，
0: 你母亲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真的把你导引在创业的路上，而且现在做得非常的好。你自己曾经形容过你自己年轻的时候呢，个性很冲动，又很好胜，又很狼。

0: 狼性，其实狼性是好的，那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您自己呢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呢？
1: 就如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从那样的谷底，就是说可能身上一直花个五万十万觉得很简单，到我的口袋可能有2000块，而且还是跟我的 member 借的，然后那时候小孩子还嗷嗷待哺，我记得那时候两个女儿才2-3岁，所以会开始惊觉说，我记得那时候开始是 iPhone 4iPhone 5的时候，我惊觉我自己连一次 iPhone 4 iPhone 5都买不起。而且我说真的，会有骄傲的人，会有狼性的，其实他是爱面子的，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能够这样子下去，我必须要把我的面子也好，我的主导权，人生主导权要找回来。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静下心来，把自己从想清楚，然后再重新出发。
0: 真正开始要重新要创业要出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几年的时候？
1: 那是在我43岁。应该这样说啦，就是说当我在传产蛰伏一阵子之后，因为那时候毕竟那时候经济状不稳定，所以说会有很多不专心。那所以在一个因缘机会，在我38岁的时候，我32岁出状况嘛。然后我记得我有2年，我可能我那时候没有跟徐姐讲过，我有2年在家里看天花板啊、
0: 所以说你是待业的状态吗？
1: 对，这是很多人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很难想象。所有人说宝哥哪有可能？
0: 对呀、啊，你不是在药厂每个月可以数10万吗？
1: 但是因为那时候因为经济状况出问题，然后也不专心，所以我说过了嘛，跟团队要说太自我了。然后跟团队之间原本就会有一些状况，然后加上说自己经济状况不稳定，所以也不专心嘛，业绩也会一落千丈，所以那时候也一直以为自己应该都有个位置在啊。为什么2年的待业？因为不是没有工作，而是我要我原本的，就是说我先去应征任何一家药厂或是
0: 生技公司，高级
1: 主管，对，哪有那么多高阶主管等着我啊。所以说我就在那边撑了2年，这2年就是都是靠妈妈家人在接济，对、哦、接济，所以那2年让我影响非常大。
0: 所以真的好好就沉淀，
1: 对，那
0: 思索，
1: 很多人不相信了、啊，然后可能，
0: 对呀、啊，就感觉上你很活泼，怎么耐得住在家里面待2年？
1: 因为当你在这个位置坐久之后嘛，你觉得我如果没那个位置，我觉得好像。
0: 没名住
1: 、欸、对、嗯、那时候真的还是30多岁还是在那个状态上，哪怕这个口袋已经没有钱了、
0: 嗯哦、
1: 靠着妈妈、啊哦、来接济、
0: 嗯、
1: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0: 那你谷底翻身，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嗯、而且非常精彩、嗯、因为访谈之前我们大概用电话联络了一下，请你也大概告诉我一下你的一些的故事。我真觉得你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所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愿意呢放弃了这个高薪的工作之后呢，到花莲接下了传统产业的食品工厂的一种管理。所以呢，你第四个月呢就遇到员工呢去集体离职，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还很自我？那怎么样能撑过那一段的最难的时光呢？
1: 应该说在这2年没有工作过程当中，也就领悟到说哦，自己的学经历其实可能是运气好，也有可能是时势造英雄，因为业务嘛。
0: 嗯，
1: 那也是业务界有2种人哦，一个叫做穿皮鞋的，一个叫做穿草鞋的。就是说，其实没有太多学习，但是也可能他有一些业务底子哦，可能有一些能耐，但是他终究会被这样的环境淘汰。因为我们不是科班，因为其实药厂讲的是像我们要药师专业啊，或者说你是大学毕业啊，药学系啊，其实这个专业领域。那我在想说，哎，未来的日子里面，后辈其实越来越多比有能力好的
0: 专业的，
1: 对。那我认为药厂原本他给你高薪，相对他对你要求是一定有一定的水准跟基础哦。所以我待那么久之后，我就我有这样的体认跟认知。那这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一家台湾食品的大厂的老板，他就希望说我去先当他的特助啊，一起合作进去。大概1-2年之后呢，1年多。他希望能够外派到花莲去、
0: 嗯
1: 哦、那我就告诉我自己，其实那是一个机会，虽然所有人包括家人都不认同，但是我告诉我自己应该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认为我想要去当牛头、
0: 嗯、
1: 我不用当马尾，甚至于我去花莲有可能去当花莲的码头、哦、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放下家里的妻小跟父母、哦、应该说妈妈然后爸爸不在、哦、然后就只身前往花东，因为花莲跟台东发展。
0: 我觉得这个很难，因为你看啊，你原先呢是每个月有10几万，
1: 是，
0: 可是传产的工作其实不是很高，因为我们刚才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您说大概只有4万多块钱哦，你一个10几万的收入一下跳到4万多，我想这一般人都不会。你是看到什么样的光景， 什么样的契机你愿意到花莲，让我们感觉花莲这个花东地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觉得还是算是偏乡，为什么你会想去那里呢？
1: 我觉得这就像一份投资啦，那么投资都需要时间嘛。那对我来讲，我认为去到东部发展它会是一个新的契机。我简单来讲好了，就是说我有可能可以就像我现在创造一家新的品牌，我们的一口一口或是保一碗，但是我不可能开一家药厂。那我认

0: 我去到船厂其实才是我能够展现实力的地方，就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这十多年，那时候十多年的整个职涯的评估，我认为它的门槛相对是比较接近，很容易让我自己去掌握，所以我就想说，诶，那是我未来的机会，因为有那两年空窗嘛，那经历了很多的 interview 啊，去面试啊，去碰撞，然后我觉得说，诶，我认为其实应该反过来去找有利于我的学经历的地方，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觉得花东会是我一个可以发挥发展的地方。
1: 好，那如何呢达到一个品牌的经营者呢？我觉得这故事相当的经典。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深耕花莲多年，叶正良创办人不仅是花莲市政顾问，也是花莲形象商圈理事长，长期串联地方特色文化与观光，也为花东创造了亮眼的成果。然而令人好奇的是，他创立的伴手礼品牌一口一口却选择从宜兰出发，究竟背后有什么样的品牌思维？他认为伴手礼不只是美味，更是一份温度与地方的故事，因此积极与各地农会合作，将在地优质食材结合品牌的创新，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联名商品。创办人叶正良，他如何用品牌连结土地，让台湾的好味道走向世界？他说，
2: 一口一口，他的精神就从宜兰出发，立足台湾，放眼世界。卖场买到了休闲零嘴，跟伴手礼差别在哪里？我认为就两个字了，温度。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呢，一口一口以及宝一碗的创办人，他是宜兰的伴手礼的品牌哦，叶正良宝哥呢，大家都称他叫宝哥哦。好，我们刚才前面听到您的成长的过程，跟您呢曾经失利的过程哦，我觉得这个或许都是你日后创业的一个养分哦。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说呢，你原先呢是一个非常高的收入，到了一个传产的公司呢，而且是到花莲哦。而且呢，我刚才有提到说呢，四个月呢你就遇到员工集体离职，是因为你的带领你的员工有问题呢，还是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去因应这一类的所有的事情呢？
2: 到一个城乡地方，空降主管没有信服力，他们认为我没有本事带领他们，所以他们会有排挤，所以他们就也比较笨一点，用所谓的离职的方式想要把我给赶走，跟老板做谈判。
1: 对，
2: 不过正向想一件事情，当那一天他们集体离开之后的隔一天，我就变成最资深的员工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的转折嘛。
1: 没问题，没有人送货，没有人做任何事情啦。
2: 对，所以我在台北的那张驾照就派上用场了。人生这辈子第一次开 3.5 吨的卡车，应该说货车啦。
1: 所以你那个时候有那个卡车的那个证照。
2: 我们货

0: 货车一般小桥客车就可以，3.5吨以下的车是可以的、哦、所以我只是变手牌、哦、我就开始开着公司的货车开始应该说进包装厂包货然后送货，然后到台北也有同事会支援、哦、然后我们陆续的在应征新的员工。
1: 所以那个集体离职有多少人啊？
0: 连我们总共是7个人嘛，走了6个只剩下我一个，
1: 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哦，
0: 还没有留下来。
1: 果真是要慢慢要逼你自己退位、啊、所以你自己本身就一个人开货车送货然后管理工厂，后来就像你刚才讲的你变成最资深
0: 员工。
1: 好，那这个你后来呢又成为了品牌经理人，你怎样搞呢？你还当了花莲市政府的市政顾问哦，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来翻转你的人生的、
0: 啊、我认为其实很多事情都会有正向蝴蝶效应，只要你是正向的。我说过了，因为去
1: 蝴蝶效应，
0: 对，蝴蝶效应、嗯、因为我去开始送货，嗯，因为说去理货堆货你就会对产品更理解，嗯、哦、因为原本是要做管理嘛，
1: 对，
0: 但是我从最基层什么事情都要去做，因为员工变少我还在教新进员工，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属于花东嘛，我要去花莲台东去逐家的去送货，也从送货的过程当中去理解认识所有的客户，所以你就很理解他们的需求跟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1: 哎、欸，我觉得这是不是跟你之前在当业务就开始连起来了？
0: 对，没有错，嗯，原本去也是业务啦，但是你做业务可能去那边是个主管嘛、嗯、你面对的跟做的人不一样，可是你送货不会天天遇到老板、
1: 嗯、
0: 你送货遇到就是什么，他们也是他们的基层员工，
1: 对，
0: 也去理解他们有什么状态，产品的问题，送货的流程，哎、欸，也可以做逐一的改调整跟翻转、嗯、也是这样累积了我对于整个花东包括每一条路每一家客户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能够理解。
1: 所以你认为这个算是蝴蝶效应吗？
0: 因为这样子看起来是很负面的嘛，但是因为负面之后我们去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之后反而会对于未来产生很正向的结果。
1: 所以这是你翻转的关键之一吗？
0: 当然当然、
1: 嗯、又有什么样的作为可以呢在花莲市呢就是担任了形象商圈的理事长以及市政顾问，这段的经历呢对于你后来的创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先谈一下你怎么成为这两个职务的呢？
0: 花莲其实我刚到任的时候那边有个也是个老品牌的负责人跟我讲说，小宝你来这不能急，你不能够把台北都市习惯带进来，在花莲呢一件事情呢你要把它分成一个月来做，对，你要慢活，你快没有用，你不用急，你反而急大家你累大家也累好、哦，你必须要符合，也简单讲就是必须符合地区的一个运作
1: 个性，
0: 哎，个性。当然，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呢，别人慢，我快可以，我用很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从跟客户的服务，然后呢，跟销售的方式。好、哦，还有管理的方式，好、哦，包括说那时候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奖金制度啊，对员工没有太多的福利政策啊，哦、或者是说对一些行销的概念都没有，因为说伴手礼就是人家来嘛，一包多少钱就买买就走了。应该说伴手礼比较属于旅游刚需啦，嗯，就是说你去到花莲应该都会买麻吉嘛，嗯，哦，只是你买哪一家的，
1: 对，
0: 对，所以说他们觉得啊，理所当然啦、啊，只要有人就好了、哦，他们只希望有游客进来就好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说哦，游客他也是会认知品牌、认知服务、认知所有的一个、哦、互动。嗯、哦，你要跟他的互动，他对你的产生的信任等等，哦，都包括你对产品的包装都需要去做调整。
1: 是，
0: 对。那我就从这边开始去慢慢的去理解。那很幸运的呢，我在到职大概一年半之后，我被一个老板买走。嗯，对，被当地一个知名的卖摩吉的品牌，他跟我老板要人，希望能够到他那边服务。哦，对对，所以他就算重金礼聘把我邀请过去，哦，跟我老板达成一个合作协议。啊、对，我算是在花莲算是蛮特别的
1: 一号人物、
0: 哎、没有就是说我就被买过去然后当他的品牌经理人，
1: 所以就这样子慢慢你会变成了花莲地区的形象商圈的理事长。
0: 应该说跟我们可能我讲可能没关系，就是跟我们知名的品牌，像我们现在有阿美摩吉啊、嗯哦、那像我们有百年传奇，那德利豆干、邦金饼铺等等都是我们那边很知名的，还有什么郭龙式火腿，然后当然大家就在商圈嘛、哦、那我们就互动还不错，那当然我带给他们一些新的观念跟一些行销方式，那他们也认同，所以他们就比较推派委任我、哦、能够当我们中华路的花莲市行销商圈的理事长。
1: 哦，那跟市政顾问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当时候时任市长是魏家贤市长，然后那时候他说诶，我们每年都有原住民丰年祭的一些活动，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讲我们丰年祭大概是七月左右，然后那时候我们五月互动的时候他说我说啊，小宝明年我们可能可以来跟商圈合办一些活动嘛，丰、哦嗯、年祭的相关活动。我说为什么要明年，他疑惑的眼神看 看着我说，现在不是五六月吗？七月就要丰年祭，怎么会来得及？
1: 对啊，来得及，
0: 没有个半年一年筹备。我说不用啊，我说你给我30天就够了。
1: 他们有很压抑，
0: 他很压抑哈。那我就说从我的门市开始做示范，所以呢我就筹备了一系列丰年祭对于观光客的一个前导宣传，从一家门市开始，不管从音乐穿

0: 着到服务到产品，挑一个特规的叫做纪念款产品，我都在一个月内就做出来。
1: 哇、
0: 哦、所以他对我非常印象深刻、
1: 哦哦、
0: 所以他在8月8号呢就邀请我进入他的市政顾问的团队。
1: 你没有慢活，用台北的这种非常有效率的方式做完了。
0: 很荣幸啦、啊、这也算是我到花莲的一个小小成绩单。
1: 那你当了市政顾问又当了形象商圈的理事长，这不是很好吗？那后来为什么要自己创业？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创业的？
0: 我是在43岁的时候，到花莲的第十个年头、嗯哦、那我是
1: 看10年在花莲待了10年，
0: 待了10年、哦、那来回我是37岁，像我现在来回已经将近14年了，我是103年过去的、
1: 哦、
0: 102年零三年左右过去的，
1: 嗯嗯，
0: 好、哦，那因为经历了中间的、品牌经理，然后跟老板的互动，但我们正向的啦，那老板也认为觉得说，哎，后面二代要接班嘛，他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可以当老板的人，
1: 嗯，
0: 好、哦，只是我说我们有时候会有奴性的、啊，业务当久了嘛，哈、哦，就觉得说，哎，服务老板是一个很好，服务业做久就喜欢服务客人，老板是我的客人。哦、那服务好就有薪水可以拿嘛。啊、不过他一直期待说我能够有一个好的自己的舞台可以发挥、哦。那当然也把稳定的事业呢交接给他的小孩。
1: 嗯嗯。
0: 对，那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的开始。
1: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呢，因为你在花莲呢就是接触当地的商品、哦、一些的特色商品。这个是你想要以像是伴手礼的方式做成你自己的品牌的缘由吗？
0: 这个要跟大家分享、哦、因为我在花东，那时候在花东。那么多年来、哦嗯、要看到其实人文风俗农特产、嗯、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嗯、那时候我们在当商圈理事长或者当市政顾问的时候呢，常常遇到是什么，就像说哎，我农会农会或是一些农特产，宝哥、啊、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协助做销售或甚至是六级加工、嗯、那时候其实很多农民啊哦、是很辛苦的、哦、东西很好，但是可能比较不会行销，
1: 销售管道
0: 应该说行销啦，管道也许就是你说实体的，比如米啊、哦嗯、你说果实啊，你说文旦都 OK 的，但是毕竟它会有季节性，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农产加工之后做成了一个符合地方精神的产品，如果能够推广到更多的地方去，好的文旦也不可能到美国到欧洲到世界去嘛，因为毕竟你没有加工过之后比较难、嗯、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哎，这是个起心动念，所以在创业的时候这会是一个元素。
1: 所以呢，你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成立你自己的公司了呢？
0: 我在43岁，应该目前一口一口成立大概第8个年头，
1: 一口一口、嗯、那这个是一个宜兰的味道、欸、你不是在花莲吗、嗯、怎么跑到宜兰去了呢？
0: 当然了、啊，创业也要有伦理，其实我一直我常讲了，我们必须要有好的因才会好的果嘛。那这也是蝴蝶效应之一的讲法、哦、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毕竟养我育我的是我花莲的老板，那我如果做伴手礼等于是一样的产业，固然他是祝福我创业，但是我认为如果在这样的城乡地方我突然创业了，很多人会揣测哦，阿里怎么会独立门户啊，怎么可能跟你的老东家对干啊、哦、都有可能，那我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一些话语，我直接落地一个最新的地方，就是宜兰。
1: 为什么要选择宜兰呢？
0: 我认为宜兰就是属于观光的城市之一、
1: 嗯哦、
0: 那伴手礼原本就是在宜花东，在全台湾来讲宜花东算是又更有一个特殊性跟一个所谓的神秘感，
1: 嗯，
0: 啊、那又离我们，我算是打败给那了，我就觉得离自己以前还没到东部的时候居住比较近，妈妈年纪也大了，如果在宜兰创业可能回家陪妈妈的时间会稍微比较多一点、
1: 哦、所以选择宜兰。还是你觉得宜兰它其实有很多的地方的特产，这也是你选择的原因之一呢？
0: 其实台湾真的是宝岛，我认为全台湾，那宜兰是我说我是熟悉的东部嘛，不过我觉得以我这样创业将近8年走遍台湾几十个乡镇市，我认为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农特产都非常棒，那只是说我是从宜兰出发，那像一口一口它的精神就是从宜兰出发立足台湾放眼世界，那我们现在已经从宜兰出发也立足台湾，我们也开始在放眼世界了。
1: 哇，真的是很厉害哦！所以呢我们来讨教一下，你怎么样把像是宜兰的有金枣啊、樱花虾呀、有机米啊，其实宜兰的农产品像三星葱啊等等这些都非常的棒哦，转化成为有市场的一个竞争力，一个伴手礼的商品。其实我觉得世代在改变，很多人都会喜欢的就是带有特色的产品，可能有一些国外的朋友来，或者是我可能要出国去看我的亲友哦。甚至于呢有一些人来台湾的时候，我们要介绍当地的一些的伴手礼的商品，你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呢？
0: 其实在卖场买到的休闲零嘴跟伴手礼差别在哪里，我认为就两个字啦、
1: 嗯、
0: 温度。
1: 温度 度，
0: 温度，
1: 伴手礼是温度吗？
0: 我认为它是一份温度，因为像我们也许买个玉米脆片啊，买个鲜贝啊，可能在

0: 全联啊各个卖场很容易买到，那就是个零嘴。但是你在各个地区所有的伴手礼，它带给人的是一个温度，哦，就是一种分享。我在花莲买到麻吉，我在宜兰买到牛舌饼，哦，虽然看起来它也像是个零嘴，像个休闲食品，但是它会有温度哦。第一，它是特别从这个地方带回去给你送给你；第二，它有在地的特色制成方式，或是用它的原物料，哦，它不是太多的加工，或是不是太多的化学，哦，或是说不自然的东西去组成的，哦，其实我们伴手礼的保存期都很短，对，都很短。
1: 这样的话怎么立足台湾是没有问题，可是放眼世界就很难，因为保存期就很短了。
0: 是，所以说在制程上面要经过不断的研发跟调整，所以说才能够出口。
1: 那你这个伴手礼是你跟各个的农会或是已经有一些的品牌，你等于算是在重新再把他们打量的这种名号，还是说你根本就是跟农会合作之后呢，把当地的所有的农产品经过你个人的一些的加工的这种管道变成你就是你们自己的一口一口的？
0: 这有几个部分来拆解，如果以一口一口的品牌出发，但是一希望能够用在地的农特产让台湾被看见嘛。但是呢，毕竟刚新的品牌为什么创业不容易，因为不被认识，你也没有资源，那我可能比较有点小技巧，就是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跟农会啊跟地方品牌啊合作，用它的原物料入料之后呢做一半手里，我都用联名的方法。那因为新品牌，其实你说通路其实不太会卖我们的东西，你不够知名嘛，或者成本比较高嘛。你看哦，我如果跟农会合作，我如果跟地方知名品牌合作，他们是不是一定都有一些自有通路？
1: 对，
0: 有官网啊，或者是他们有门市，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当我没有官网，我没有门市的时候，我就已经有销售渠道了。我要跟各位报告，一口口创办的八年，到现在八年，我在前三年也因为遇到疫情，我在创办的将近第四年才有门市哦。
1: 那你原先是怎么销售呢？
0: 我都是在跟这些合作方，包括在农会啊，比如像我们在宜兰的橘子乡啊、头城农场啊、哦一些茶园啊，他们原本就有门市嘛，他们就帮我做贩售。然后呢，也有跟一些地方的饭店、五星级饭店，的一些展售中心啊、饮品点心啊这样合作。所以呢，在熬过了前三年的新创期，业绩不高，但是呢有持续的运转。
1: 至今一口一口呢，大概有八年的时间哦。所以你从地方的品牌，现在你还有加码的指定的伴手礼，而且你也还销售到日本跟新加坡、加拿大哦。你认为这个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那你刚才提到说，其实销往国外其实是保存期限的问题哦。这个你后来克服了吗？
0: 我们是陆续有克服，应该说我们的产品目前的保存方式呢，我们因为我们是比较饼类的，它比较干一点，
1: 是
0: 啊，那它也没有植物性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它的保存期可以延展到六个月到一年。那国外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一般来讲最低最低都希望能够有八个月左右，所以我们就可能用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用一些真空方式啊，或是脱氧干燥啊，或者在制程的过程呢，让它能够水分含量更少，水溶性比较低，它就比较能够储存，那我们会去做受虐测试。
1: 那这个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每个国家的气候不一样，像譬如说新加坡、日本就不太一样，加拿大也不太一样，所以您刚才提到有经过这样的特殊的处理，但任何一个地方的气候都不会受到影响吗？
0: 原则上去到加拿大会更好了，因为那边更干燥嘛，燥天气也温度也比较相对低，原则上我们只要到当地之后都是进通路了，所以比较没有这种所谓的气候变化的问题。
1: 我觉得这点是蛮重要的，所以你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的走出了你个人的一个品牌一个创业之路。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在短短三个月的宝益碗，却已经展现对未来餐饮市场的全新想象。创办人叶振良走访各地考察，甚至引进对岸的炒菜机器人，结合 AI

0: AI 技术，希望打造更有效率、更稳定的中式餐饮模式。他认为 AI 不仅能够解决餐饮业的缺工问题，更能够让18岁到60岁的人都能够快速上手，稳定出餐。而宝一碗坚持在地更好的品牌精神，未来还有哪些的布局与愿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宝一碗呢，目前是以一个叫做规格化 AI 化的出餐方式，目前是第一家创始店，但是我们规划预计在2到3年能够开15到25家。第一，能够解决缺工问题；第二，它能够做出更稳定的品质，要让世界看见台湾不是只是在台湾。如果这样子持续的后勤的资源，我们甚至都有可能跨界到世界各地去开宝一碗。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一口一口跟宝一碗的创办人叶振良宝哥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其实您呢长期呢推动东部的产业的联盟哦，你有没有特别共好而不是单打独斗呢？
1: 如果以近年来看呢，有个还不错的案例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4年前，那时候我们集结的宜花东8个品牌做了12款，我们叫做东部粽，我们在
0: 粽子的粽，
1: 粽子的粽，东部粽，比如说好像橘子香的金枣粽，有波比辣椒粽，有绿岛的鱼粽，大家可能不知道鱼粽比较少的，鱼粽其实就是在渔民出海的时候果腹用的，那他们不是包猪肉，是把一些鱼做成绞肉取代猪肉放在里面，也是一样用糯米鱼鸭掌。
0: 那那要干嘛呢？要吃吗？
1: 对，吃。我们做的这十二款呢，我们就集结，我们跟家乐福合作，在他们实体门市全台50-60家，那时候是大型的量贩了，小间我们不说，有200多家，我们就同步贩售。我记得那一年呢，特别办了一个记者会，办了一个比赛，粽子比赛。那比较可惜是什么？是因为那一年是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所以那一年后来记者会，我们原本徐正惠徐县长要出席，我们就是宜花东嘛，3县县长，那时候我们就可能请徐县长来代表整个东部，可是那时候就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取消了
0: ，
1: 取消他的主持，但是我们还是有开记者会，所以说就等于是集结大家一起共好，然后我们推广一个产品，让品牌跟产品被认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帮品牌做出不一样的东西。橘子酱卖金枣的，他有金枣粽子，
0: 对，
1: 好像百年传奇他是卖沙琪玛，他是卖花生，可是他也做了一个粽子。我们又让地方品牌给多元化，在通路被看见。
0: 那在这么多的一个品牌的合作的过程当中，您认为您学到最重要的一个经营哲学会是什么呢？
1: 其实不管在做任何事情，包含相处，我们都知道嘛，都说在要利他，要对别人好。不过这确实的，因为所有的人呢，你只要是在利他的角度出现，其实你都会很容易被接受。其实人是有温度的嘛，那如果你先替他去想有利于他的事情，一口一口能够在很短时间就得到很多品牌的联名，帮我们还跟普兴牧场，因为普兴后来卖掉了，
0: 对，
1: 还有跟海洋公园是东台湾最大的乐园唯一，我们都有做联名款的产品。其实一开始我都是用着他们的角度发掘他们的需求，做了一款属于他们的产品，所以他们当然是愿意啊，因为他们不用花太多的心力跟团队就能够做成他们要的，因为他们其实做成不是他们专门的，这些商场卖场游乐区也是需要嘛一些产品，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去跟他沟通，其实他们都愿意来做合作，
0: 这也是达到一个共好的观念就对了。
1: 当然当然，
0: 可是那你一口一口呢，其实做得很好了，已经很稳了，那为什么呢？会又成立了宝一碗呢？因为刚才有讲说，这个才成立3个月，
1: 是
0: 今年才成立的。
1: 宝一碗其实算是我们常叫做不可能任务而完成的任务。那因为我们先来讲一个餐饮品牌好了，餐饮品牌其实光是要做餐饮，可能一个所谓的小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后台的整个餐饮的调配资源到前台的服务出餐，他都非常非常的繁复。可是我们团队仅仅用了180天，
0: 180天
1: 没有错，从零到一
0: 6个月左右，
1: 从品牌的发想服务到门市成立是今年3月16号在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正式开始营运，从来回就是180天。
0: 为什么那么短的时间？而且你涵盖的科技在里头。
1: 是，前面先回应一下，就是说会做宝一碗是因为伴手礼它属于观光产业的一环，
0: 对，
1: 它比较受到所谓的淡旺季或是人流确实相对的不是那么稳定，所以呢公司必须发展第二象限，就是说第二个赚钱的渠道嘛，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做品牌的发展跟投资，
0: 对，
1: 我们一口一口也是需要这样子来做餐饮，但是比较接近我们做食品嘛，所以那时候起心动念就这一块。因为在去年年初我参加了一个商会，我们里面有很多餐饮同业，那时候我就想说，集结了里面的

0: 几位朋友，我们就一起来发想。那我们比较特殊，为什么那么快？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宝一碗呢，目前是以一个叫做规格化 AI 化的出餐方式。
1: 什么叫做 AI 的出餐？
0: 我们的主要餐点是像我们在宜兰，我们有三星葱樱桃鸭的炒饭啊、炒面啊。当然如果炒饭炒面，大家是印象中就是一个厨师用个炮炉在那边翻炒锅子嘛，对，好，然后抽出美味的一个好吃粒粒分明的炒饭。但是呢，我们特别

0: 专业的厨师。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在台湾目前为止这一块发展不成熟？
1: 为什么？
0: 因为所有的厨师，大部分的厨师都不愿意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被 AI 取代，而应该说被机器取代。
1: 他们认为说，怎么可能？我二三十年的功力，
0: 对，取代专业。其实我认为现在在缺工也好，在所谓的出餐品质稳定度也好，我认为其实机器它是一个辅助的功能。所以我认为 AI 它永远不会取代技术，但是它能够帮助技术，它能够横向发展。所以呢，宝佑目前是第一家创始店，但是我们规划预计在两到三年能够开15到25家。
1: 所以目前第一个点就是在休息站服务区。那为什么会选择在服务区？
0: 服务区刚好一口一口的门市就在那边，那边很熟悉。那再就是说，其实台湾的民众很喜欢到服务区休息。再来就是说，服务区它的人流比较稳定。好，再来就是说，因为服务区它也属于像商场百货，它的起初架构的成本会比较低，所以它不用太多的装潢费，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厨房设备稳定住就可以了，所以它比较快，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开了。
1: 所以就6个月的时间就开始启动了，所以现在已经启动了大概
0: 将近3个半月。
1: 消费者觉得口感还不错吗？
0: 我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个简单的数据哈，因为这个服务区已经在第八个年头了嘛，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新的服务区，我们前面有个柜位已经5年的柜位了哈。宝佑碗目前这3个半月的同期同柜位的平均业绩是前面柜位的成长大概15%到20%，
1: 这么高？
0: 对，这个问教跟，因为这是公开的所以我不能乱讲话。所以呢，商场的主管也非常的赞赏。我们没有空窗期，我们3月16日开幕开始营业之后，消费者对我们的整个产品出餐的不管是状态，就他的整出餐的那个形象、样貌到口味都非常的喜欢。回应一下，就是说厨师，我们的主厨呢，他愿意把餐点给规格化，愿意面对这台机器，其实他就能够一样能够取代他做出一个美味的料理。
1: 可是很多人呢会认为说呢，由厨师去炒的，他可能有一种温度，或者是有一种人味。那机器炒的会有人味或是这个温度吗？
0: 我真的也不是工商大家哈，我真的希望大家有空哈，目前如果有时间可以来宜兰一趟哈，让宝哥招待，尤其是徐姐的听众。那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没有消费者吃得出来我们是用机器炒的
1: 啊，真的？
0: 对，其实现在机器的稳定度也很高，加上说我们主厨他在调理上面非常的专业，所以其实他做出来就跟厨师一样。
1: 哇，所以你当时呢要让世界看见台湾，你现在呢用一碗面或者是饭就可以让世界认识台湾了。
0: 当然，
1: 所以你现在有饭有面。
0: 对，我们宝佑碗的精神是在于一样在地共好。我们主要宜兰嘛，所以我们主要的料理是三星葱樱桃鸭的炒饭炒面等等，然后我们还有鸭肉饭。大家会联想嘛，宜兰三星葱嘛，
1: 对，
0: 宜兰有樱桃鸭嘛，
1: 是。
0: 那再来我们也是跟宜兰市农会合作，用它的雪山鲜米做成我们的主要米。我们当然成本比较高，樱桃鸭比较高，但是我们愿意用好的食材来做出稳定的料理，代表宜兰，吃出宜兰的味道。
1: 所以你还是跟我们台湾的土地农产品做着结合，
0: 对，
1: 是蛮好的呀。当时怎么会有想要用这种方式，尤其是用 AI 来炒菜，用机器人，用这种科技的方式来替代呢？
0: 第一，能够解决缺工问题；第二，它能够做出更稳定的品质。然后呢，我说过了，要让世界看见台湾不是只是在台湾，如果这样子持续的后勤的资源，我们甚至都有可能跨界到世界各地去开宝佑碗，
1: 到世界各地去开。
0: 对，这是我们的长远愿景，然后品牌愿景。为什么可以？因为我们目前所有的原物料都是由中央工厂这边做前置作业，不管说我们的鸭肉啊，我们三星葱贡丸啊，都是已经在前端处理好，我们现场只要做复热，其实只要会煮饭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出餐了。
1: 那这个跟我们一般现在看到的素食店它有餐包料理，那有什么不同呢？
0: 还是有不一样啊，就像我们在便利商店吃到的汉堡跟我们在素食店吃到细做汉堡都是汉堡，看起来都很像，可是吃起来还是有差异。其实我们料理包它就是即食嘛，不加工，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是把产品后年冷冻的原物料我们再去做组合，所以它吃起来其实非常美味，非常有层次感，而且非常具有香气。
1: 那您又为何会以像是炒菜的机器人或者是呢这个 AI 呢给合在一起呢？
0: 这之前我们也做很多功课，其实我们到访全台湾啊的中式料理的名店都有去做试吃跟去做一些拍照来收集这些很棒的品牌还有它的味道，那我们就融合这些台式料理，我们就把它从色香味的角度到我们团队来设计这份菜单，而且我们是用铁板出餐所以大家来宝佑碗一定要不要外带，记得一定要现场吃。
1: 那您自己本了解，譬如说台湾有哪些地方适合跟当地的农产品

0: 产品结合之外呢，哦，在对岸你也去参访吗？或者到日本你也就去参访吗？
1: 其实我们不管从视频角度一些影片嘛，哦，然后我们也有像对岸呢，啊，还是到日本，哦，因为我们刚好一口口这边有时候我们会去外面食品展去参展或者去观展，个人都已经习惯在这一两年当中都有在收集一些资料，各地品尝美食。那主要我们在外地看到的是我讲好色香味嘛，那我认为在亚洲几个国家，我认为他们在色这部分不管在日本还是在对岸，我觉得都表现得非常好。那当然说香跟味呢，我觉得还是要比较落地台湾，用台湾人我们民众喜欢的角度出发，会比较符合我们这边的口味，所以我们就从整个视觉味觉去做整个餐点的布局。所以我刚才说我是用铁板出餐吗？
0: 对，
1: 因为葱喜欢什么热嘛，
0: 对，
1: 台式料理也喜欢热，所以呢我们用铁板来装我们的炒面炒饭，能够把三星葱的整个香气冲出来，也让我们的像我们的炒饭呢有一点点锅巴，很多人喜欢吃这种锅巴饭的概念，它的整个饭的干的那种怎么讲粒粒分明表现得更好，那加上我们的樱桃鸭，它的整个嚼劲跟它的鸭油的香味，所以融合的非常比例非常的棒，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典餐点。我这样讲到这边，我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来吃看看，不要听我讲。
0: 这叫做预制菜，预先制作好的菜，
1: 我觉得预制菜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过度妖魔化它了，就是说预制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先把前面的处理程序先处理起来，并不是做起来哦。比如我就说了，比如说宫保鸡丁好了，它可能鸡丁酱汁跟一些所谓的 campang 啦，那叫做一些香料。
0: 香料，
1: 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二三去做一个层次的组合，然后加工之后它才会呈现出来。
0: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呢，炒菜机器人呢，所以我们也有到对岸去参访，算在那边的状况，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跟大家要分享一件，就是我们必须要不只是对岸的，应该全世界，好，包括像你看辉达的 AI 炒的那么的火热，我认为这已经是一个趋势，就是说，再来就缺工也是餐饮最大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呢，我认为 AI 智能系统，我们也不要讲说查经，说 AI 智能系统在任何产业它已经是一个必要存在的产品，而不是说你要不要用。那我们目前当然我们也很快引进，是因为我们未来才能够不断的，我还强调稳定的出餐，再来呢能够顺利的展店，因为我们的门市，我刚才强调我们是18岁到60岁都能够顾的，不需要特别的技术证照来处理这些食材。
0: 所以也就是说呢，中高龄的银发族的二度就业或是过他的第三人生，
1: 也有一位长辈大概50多岁也是可以来我们餐厅上班呢，那这些长辈他不只是在洗碗而已，很多其实长辈都是说是比较基础层清洁啊，可是其实只要他们的整个行动力都还算稳定的话，其实他们在我们的厨房后台都还可以协助做制作料理，而且我觉得他们更稳定。就像我们到大陆那内地去看了 AI 机器设备，然后包含到他们的各个点去看他们的整个出餐方式，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在色香味的具体的呈现上面非常的精彩。
0: 他们现在用这个 AI 的炒菜机器人已经比较普遍了吗？
1: 其实很成熟了啦，很成熟了，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如果先不管政治立场，我们单纯就以来看整个人文啊出餐，因为对岸其实他们的整个出餐风格跟我们台湾其实很类似，他们要锅气，要香气，要视觉。就像说宝一碗，其实你看我那时候看我们的撒满了葱，把樱桃鸭肉放在上面，其实那时候说真的我也有参考到他们的一些出餐方法，因为他们会让我们觉得很好吃嘛，对不对？大把的葱，大把的韭菜，他们就是不手软的，又腻腻的，就是那种很香的感觉，我认为这也是我们那时候去取经有感受到的地方。
0: 所以他们都是在比较大的城市吗？在一线城市吗？
1: 目前在一线城市看到特别多，可能他们那边也应该是人力部分也是很吃紧，可是我是强调他们很多连锁会用这个方式啊，是因为我还是强调一点叫出餐稳定，
0: 出餐稳定，
1: 我曾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在很多连锁知名餐厅在 A 店跟 B 店吃到的炒饭或者是餐点会吃起来味道有一点不一样，或者因为师傅不一样，
0: 对，
1: 顾问他们两个配方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它的味道会有点落差，
0: 是，
1: 所以我曾经听过说，我在哪一家吃到的炒饭怎么跟这家有一点点不同，
0: 我不能够说的很完整，但是你就吃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那这个经验我有过，
1: 比较淡一点，比较咸一点，或者是说好像这个饭怎么样？
0: 对，
1: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许都有这个经验哦。
0: 是，
1: 未来呢，这套系统它就能够慢慢的减少这样的情况发生。
0: 哦， 而且这个 AI 出餐的话呢，就像您刚才讲的，以后的人力会缺损，所以你已经先预设这个人力呢就减缓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个专业的厨师来做一个开发，做个导引嘛。
1: 当然其实曾经我就有看过新闻啊，他说预制菜

0: 也好啊，朝鲜被诟病是因为他们那家餐厅卖得很贵，又号称就是主厨料理。我认为其实我们都是很透明化，
1: 嗯，
0: 哦，那宝玉碗原本就是一个快速出餐、稳定出餐为主的一个中式的料理的品牌，嗯，哦，当然我们会用那么优惠的价格能够呈现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能够节省一些成本，能够把它呈现在餐点的价值上面。哦，所以我认为这点很重要，所以我认为这是个趋势，也是一个大家必须要去面临到的。
1: 所以你现在目前呢，从苏澳的服务区的一家的店开始哦，那未来呢，宝益碗呢，是不是有展店或者是在海外的布局，尤其是海外的布局这方面呢？
0: 那很开心呢，跟大家分享哦，因为目前三个半月嘛，
1: 嗯，
0: 那我们目前已经有2到3组的合伙投资方，我们陆续会在台湾的几个县市哦，在规划当中，
1: 嗯，
0: 那相信在半年到1年内，大家就能够看到宝益碗陆续的呈现在各个的
1: 服务区嘛，
0: 对，服务区啊，或者说在各个城市街边都有可能。当然，我们一定要先把这步踏稳，
1: 嗯，
0: 我们才有可能考虑到海外去拓展新的门店。
1: 所以，海外的那些预制菜的话呢，嗯，也是台湾的农产品吗？还是取当地的呢？
0: 如果要这样看的话，哈，我们应该希望至少要把米运过去，因为现在有一些管制嘛，像肉类我们带不出去，对，所以我们在肉的处理上面一定是在当地现场，哦，对对对，做一些加工跟制作。可是呢，如果能够把台湾的一些原物料，不管说像我们的油葱啊，或者米啊，这些比较能够带出去的，
1: 嗯，
0: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当地做呈现。
1: 嗯，
0: 毕竟我们希望能够在各地有华人的地方能够吃，甚至有别的，比如白人啊，他们都能够吃到台湾在地的特色。这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很大的一个期许，
1: 让世界用一碗认识台湾就对了。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听了你好多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创业是维艰的哦，而且目前你现在是一口一口跟宝益碗。那如果也想要创业的，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创业也可以很简单，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莫忘初心，利他共好。很多创业呢，其实不要因为眼前的一些利润而放弃长期的价值。可能我们都有一些经验嘛，诶，这家店好像不错，很好吃哦，但是好像开久之后，可能为了一些利润，他会放弃了某些坚持哦。所以这点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句话，就莫忘初心，要利他共好。我也未来我也希望透过一口一口跟宝益碗，建立一个从农田到餐桌永续经营的供应链。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要利他共好，就能够让你的创业的路会很好，坚，
1: 嗯，
0: 持很重要。
1: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一口一口跟宝益碗的创办人叶振良宝哥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宝贵踏实而且又是一个崎岖道路的创业的故事哦。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口一口宝业碗品牌创办人叶正良分享了从人生低谷到重新创业的心路历程，也让我们看见创业不只是追求成功，更是一场不断学习继续内踏的旅程。他始终相信创业可以很简单，只要坚持初心，创造他人价值，就能够走得长远。希望他的创业故事能够带给每一位正在努力追梦的人。祝福创办人叶正良，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来，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题目呢，是美伊这个协议啊，
3: 对，
2: 好像这个打不完了，
3: 是，
2: 那弄不完了，美伊战争陷入泥沼，连美伊谈判好像也陷入泥沼，
3: 因为现在签了一个那个框架，就是哦，我们先把底线给定起来，然后我们60天要谈到这个底线，可是谈不谈得到？
2: 然后还要弄什么路线图？
3: 对，
2: 哇，我的妈妈咪呀、啊，
3: 对，
2: 那跟那个公司作业一样。
3: 嗯，
2: 然后我们要开启一个专案，我们还
3: 对，
2: 我们现在还要做 PPT，
3: 是是是，哦、对、
2: 啊，
3: 我们先规划，对，我们先规划好。哎，但是是不是能够达成呢？我觉得这个才是全世界现在大家所瞩目的一个焦点吧。
2: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有。这个之前，就一开始的时候，就美伊说在日内瓦谈判的时候，美国人受到了范斯受到了无比的羞辱
3: 啊，
2: 对不对？因为我们谈判大家都很清楚嘛，
3: 嗯，
2: 如果你是老大比较大的那一方，通常都是晚进会场，
3: 嗯，
2: 结果美国代表团居然先进会场，
3: 嗯，
2: 然后伊朗代表团才姗姗来迟
3: 啊，
2: 然后姗姗来迟，然后一言不合，后来就他又说
3: 拍桌走人了，
2: 他就走人了，
3: 翻桌
2: 完全不理。不理范斯，
3: 嗯，
2: 然后范斯就撒在那边，然后中间后来是靠这个中间人传话，
3: 嗯，
2: 然后把这个初步的某些架构达成，
3: 嗯，
2: 然后你不觉得美国人受到了无比的羞辱吗？
3: 因为美国，我觉得川普现在非常急迫的希望说能够达到一个他设定的目标，
2: 是
3: 因为美国的其中选举也是这个日益逼近，虽然说现在有美加墨的氏族让很多美国人暂时忘记，但选举是在即，更重要的是美国内部的通膨其实也是很多美国人心里面的痛、啊、
2: 不，这个川普在那个日内瓦谈判之前，
3: 嗯，
2: 大概没有几天他不经意就漏了一条话，
3: 嗯，
2: 他说我不会让1929年那个事情再发生。
3: 1929年是什么？经济大萧条，
2: 大萧条崩溃嘛，
3: 对，
2: 股市整个崩盘，
3: 是
2: 股市整个崩盘以后，崩盘了以后，然后变成说泡沫崩掉以后，
3: 是
2: 将近十年的时间，它其实是一直到1941年十年左右的时间，
3: 嗯，
2: 这个欧洲打起来他才活过来，
3: 要不是有二战，
2: 对啊，
3: 二战之后美国在战后在欧洲市场当中的一个复兴，
2: 是
3: 那美国是当时是非常非常惨的、欸、
2: 非常惨的、啊、
3: 对啊，
2: 然后1929年这样一路

0: 入美国衰了十年，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他说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嗯，请问一下你，为什么他会担忧1929年啊那个事情会重演呢？
1: 经济大萧条，对，我刚刚讲了，是美国因为在二战之后是借由欧洲战场的一个复兴，美国大量的投资，然后才让他们经济起来。所以美国有没有新的一个市场可以去投资，那这个是牵涉到美国人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的目光焦点放在一个政府想要让他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上。那现在问题是美国内部的通货膨胀，那虽然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石油啊，美国好像这个川普一直告诉大家说啊，这个事实上他们都有控制，但不是啊，对美国人来讲，他们的生活的确是受到很大的影响。那通货膨胀就会影响到选民的投票的行为。那在这个其中选举要到来，还有甚至于共和党内对于川普也有一些的意见，那对于这场战争也有一些的意见，所以我觉得川普很怕如果美国内部的经济情况受到影响的话，对于川普本人的政绩会受到影响。
0: 我们这样子讲一下1929年那一场。1929年经济大萧条它起源于一次股市的
1: Black Friday，
0: 对， Black Friday， 然后就是黑色星期五那次股市大崩盘。可是在那个之前，在那个之前股市已经泡沫到一个境界了。它其实美国股市是一片欣欣向荣，所有人都在上升。然后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那个甘乃迪，甘乃迪的爸爸老甘乃迪那时候去那个，因为他都是做金融啊，然后这些，然后赚了很多钱，然后他有一天就在华尔街那边股票市场那边出入，然后到外面去擦鞋，然后那个擦鞋童都在跟他聊股票，
1: 是
0: 他说哪一只可能会怎样啊，什么东西怎样的、啊。他那个老甘乃迪就是完了，马上掉头擦完鞋子掉头进去，就把他手上的股票都卖掉，
1: 对，出脱。对，
0: 那所以他说为什么？因为菜篮族都嫁去了，连一个擦鞋童都进了
1: 哇，
0: 那股市的时候
1: 你这样讲，我们台湾现在都是少年股王
0: 是，
1: 对啊。
0: 然后像脱脱下去的时候 ，all in 下去的时候，完了，这个股票恐怕就。就要崩了。
1: 对啊，这个其实就最近也有很多人谈到台湾的股市的问题，
0: 是，
1: 这当然是另外一条
0: 线。对，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嘛，哈，就是说台湾股市现在的状况也是所有的那个不懂的
1: 有四代同堂，
0: 对对对，
1: 就是房贷、车贷，
0: 对对，
1: 然后什么学贷什么，全部都 all in，
0: 对，全部都进去了。那可是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就是说泡沫化的前兆。日本当年也是一样，
1: 日本的，
0: 结果黑色星期五说，其实美国的整个的经济或者是。这个德国的债务哈、就是那时候一战的赔款赔不出来，或者各种，有很多迹象都已经开始显示，不对劲了。然后关税啦，还有什么东西都已经开始在酝酿了。结果一个东西卡住了以后，
1: 就转不过来了。
0: 哎，整个都崩溃掉，
1: 就断裂了，
0: 信心就崩掉。
1: 对。
0: 然后信心崩掉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发生一件事情。格林斯潘最近才过世嘛，哈。
1: 对。
0: 格林斯潘他是专门研究1929年的股市崩盘，这些叫经济大萧条的起因。他说那时候美联储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他就说这个如果股票崩了，他就让币值，就美元就让它
1: 贬、
0: 贬，
1: 对，
0: 让它贬贬贬，甚至美元贬到剩三分之一了。他讲，你想想看，一个国家或是你的资产，你的购买力，
1: 股汇齐崩，哎，
0: 对，瞬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所有的财产价值
1: 没有，你等于一个人，如果说缩水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的话，就是你所有人的财产缩成三分之一，
0: 对啊，缩水了，
1: 对啊，
0: 你的房子也不值钱了，
1: 对，
0: 你的车子，你所有东西，
1: 你如果银行有存款，那那个汇率也缩水了，
0: 对啊，全部都不值钱了，你的购买力
1: 也
0: 跟以前不一样
1: 啊，因为那就会变成通缩，就中国现在的情况，
0: 那一个蛋。原来卖10块钱的，跟你这样子说下去变成一个蛋，他要卖你3块钱，可他不可能啊，
1: 对啊，
0: 他还是10块钱、啊、
1: 成本还在啊，
0: 对啊，
1: 成本还在啊，
0: 可是你的钱不值钱了、
1: 啊，对
0: 对，现在你变成30块要去买，
1: 那所以就会变成人们不敢花钱，
0: 是，
1: 那人们不敢花钱，社会就没有办法运转，
0: 是，所以后来为什么罗斯福新政凯恩斯就提出他的理论，
1: 就是要鼓励大家、
0: 就是我政府要投资消费，
1: 就大投资、
0: 我用政府投资，然后建胡佛水坝，
1: 对，
0: 然后我今天挖洞
1: 明天我就有那天
0: 补上，
1: 那个，对，
0: 都好
1: 都好。

0: 啊，因为让大家有工资，
1: 是
0: 有办法过活，有办法消费。好，那后来是这样子慢慢救，救到后来是1941年以后，其实1939年就开始，
1: 嗯，
0: 就是德国开始打欧洲，然后开始打波兰的时候，欧战已经其实已经开始，39年就开始。那个时候英国跟法国都没有准备，
1: 嗯，
0: 然后它的工业就跟现在美国现在一样，
1: 嗯，
0: 全部被掏空了，
1: 嗯。
0: 掏空了以后，他就只好英国人只好拼命向美国买军备，
1: 嗯，
0: 啊，去跟美国人下订单，
1: 嗯，
0: 甚至他很多美国什么自由轮啊、什么东西啊、飞机啊，什么，
1: 嗯，
0: 原始设计都是英国的，
1: 嗯，
0: 那可是英国生产不了，
1: 嗯，
0: 没有那么大能量，所以他就放到美国去生产，
1: 嗯，
0: 就美国就这样子，后来也发现不对劲了以后。大概39年40年，
1: 嗯，
0: 他1939年左右美军就开始改制，马歇尔进去就开始把美军整个改制，变成一个他知道战争一定要来，
1: 对，
0: 全部要变成一个可战部队，把那个成平时代的那些官僚，
1: 嗯，
0: 军队，军的官僚全部
1: fire
0: 掉，他一口气 fire 掉60几个将军，
1: 嗯，
0: 跟那习近平大清洗差不多，
1: 嗯，
0: 然后马歇尔也干过大清洗，不过那是战争前，
1: 是，
0: 哦，他有需要。第二个，美国人开始成立一个什么战时经济委员会，
1: 嗯，
0: 战时经济委员会干嘛呢？他是动员所有全美国的企业，那时候在想
1: 为战争做准备，
0: 对，然后我战时的经济我要怎么样子去帮人家生产这些东西，我一般的军工厂生产不出来啊，
1: 是，
0: 那最后就想到一个办法，最后战时经济委员会他就找来，
1: 嗯，
0: 那几个美国大企业，
1: 嗯，
0: 啊，最大企业就是汽车业啊，汽车业的龙头，
1: 开玩笑，所有的
0: 福特、
1: 对，
0: 克莱斯勒、通用，
1: 嗯，
0: 啊，这几家老板就说，那你就把那个战车哈，那么复杂的东西
1: 交给我们，我们来帮忙制造。
0: 啊，不是，还不只是这样子，嗯，回过头去，你就用造汽车的方法来造战车，那要怎么做到呢？
1: 嗯，
0: 那你设计战车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怎么制造，
1: 对
0: 啊，怎么样像汽车一样制造，
1: 是
0: 啊，它就是模组化，
1: 是
0: 啊，生产线啊，一颗引擎，
1: 对，
0: 好，啊，的，
1: 然后量就大了，啊，
0: 对
1: 对
0: 啊，一颗引擎就把它就放在中间，然后变速箱啊什么东西，
1: 啊，就打拼一
0: 拼，
1: 拼
0: 拼拼拼拼拼，用拼装的，然后它就才能变成生产线嘛，
1: 嗯，
0: 然后很多
1: 这样才能够量产啊，
0: 对啊，所有东西同步作业，它才不会变成手工业啊！嗯，
1: 是啊，
0: 它德国就在手工业啊！
1: 是啊，
0: 它每一样东西都好东西，
1: 哦，都好东西。
0: 对，
1: 然后但是呢，一辆打穿了以后，后面跟不上了。
0: 对，然后一辆3万多还是多少钱，
1: 嗯，
0: 啊？反正就是这个帝国马克啊，就一搞，大概搞好几个月才能搞一辆车出来，那不行啊！那美国人就不是啊，他流水线巴拉巴拉。
1: 对啊，反正打坏了还有下一辆。
0: 船也是一样啊，
1: 对，
0: 對啊，他那个那时候说美国人要造自由轮。嗯，造自由轮啊，就找了一个房地产大亨。
1: 嗯，
0: 那房地产大亨他就自己去提案了，不是找他的。
1: 嗯，
0: 他就说我可以造自由轮，
1: 嗯，
0: 你会造吗？他说我会，嗯，
1: 没关系，
0: 因为是方法问题。
1: 试试对，
0: 他就先去把那个海边一片地给他，给他弄
1: 下
0: 来。
1: 对，
0: 然后啊，这个厂做什么？
1: 反正我顺便买地。
0: 对，那个厂做什么？那个厂做什么？
1: 然后大家再拼起来，
0: 把它拼起来，然后他发现这样子。都在一个地方做太慢了。
1: 嗯，我再到别的地方继续买地。
0: 啊，他把那个船切成3段、5段。
1: 对。
0: 然后来，然后不同的地方给我生产。
1: 这样你可以多做一点。
0: 对啊，再把它运过来。
1: 对啊。
0: 然后再把它拼起来。就所有的速度都，就一个礼拜可以下水一艘自由轮。
1: 嗯。
0: 所以美国那时候是战时经济的体制，把美国这个自由世界或是它的所有的所有的产能给发挥出来。
1: 是。
0: 可是一到战后，对不起，嗯，这些东西都解散。
1: 不行了，对。是
0: 美国战时经济体制噼里啪啦就解散了，
1: 嗯，
0: 解散了以后呢，一直到现在，然后全球化的时候更惨，
1: 嗯，
0: 他现在美国陷入的情况，我刚刚讲那么多故事，就是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二次大战之前英国的情况，
1: 对，
0: 英国那时候也是全球化，
1: 是
0: 金融，所
1: 有东西不用我自己，对，都别人来。
0: 都别人生产，
1: 对啊，
0: 我有钱啊，
1: 在印度 call center，
0: 对啊，我有钱啊，
1: 对，
0: 然后我全部都不用自己来啊，然后结果英国的产业就这样被掏空，
1: 对，
0: 很多都跑去美国。
1: 美国前一阵子也是啊，
0: 美国现在的状况也是一样
1: 啊。
0: 那，啊，川普一直想要把它捞
1: 回
0: 来，啊，捞回来。
1: 所以美国的人工成本已经垫到一定的程度了，嗯，
0: 对，然后不只是人工的成本嘛，人工成本其实可以解决。
1: 嗯，
0: 那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讲 AI， 讲 AI 生产？
1: 嗯，
0: 就是好，人工成本假如这么高掉不下去的话，
1: 对，
0: 那我就用 AI 生产啊，无人工厂啊，
1: 嗯 嗯， 嗯，
0: 那这样大家都一起死，你要不要这样？
1: 是啊，
0: 好，那这是一种平衡机制啊，属于市场机制，
1: 嗯，
0: 那其实就是一种平衡。

0: 能机制，那个后面的发展就太多了哈。
1: 嗯嗯。
0: 那可是美国人现在面临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1: 嗯，
0: 你叫他一时半刻中间，美国人从那个战时经济委员会开始，一直到他真的能够上线生产，也搞了差不多2、3年呢。
1: 是，
0: 那还是因为作战有需要，
1: 嗯
0: 然后不
1: 嗯，
0: 得不这样子，然后全面动员，然后几乎所有其他的生产全部停
1: 都
0: 掉，
1: 停掉了，
0: 那然后。那个原来做丝袜的去做军服了，
1: 对，嗯，
0: 哦，还有什么时候什么
1: 所以
0: 生
1: 生产
0: 产
1: 原饼干的，现在全部做
0: 的，
1: 军
0: 对
1: 粮，
0: 对，
1: 对，
0: 做军粮，这还是相关产业，还有
1: 对，对。
0: 是完全不相干的，什么做塑胶的，然后干嘛，然后就全部都去生产军品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暂时体制，可是这样子动员还是搞了2、3年才把那
1: 才能
0: 美
1: 够
0: 国的
1: 起
0: 产
1: 来，
0: 能
1: 对，
0: 拉起来。可是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又不是战时，然后你还要这样子来处理的时候。你做不到，这个是川普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所以，川普他现在在伊朗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他不但陷入了困境，而且陷入了一种，怎么讲，犯了很多的错误。
1: 是，
0: 我觉得说，这我们
1: 所以
0: 之前
1: 刚刚讲那个，包括共和党他的同志，其实都对他产生质疑，对这场
0: 是。
1: 发动战争产生很高度的质疑
0: 所以你看，我2月份我们
1: 啊。
0: 那个美伊战争一发生，3月份我们在这边聊的时
1: 聊，
0: 候，
1: 没错，
0: 你记不记得我那时候就在讲说，川普就美军在军事上面他绝对不会输，
1: 是，
0: 好，
1: 但就是时
0: 但
1: 间的
0: 是
1: 成本，
0: 他在政治上面他也很难赢，
1: 对，是。
0: 对不对？啊，你看现在结果就是这
1: 的
0: 样，
1: 确
0: 就
1: 是这
0: 印
1: 样
0: 证
1: 子，
0: 这个事
1: 对
0: 情。
1: 啊，因
0: 那。
1: 为只要这场战争如果没有办法达到速战速决，那对美国来讲，那就一旦拖下去的话，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伤。
0: 一打到消耗战，
1: 对，
0: 那对不
1: 不
0: 起，
1: 是，美国
0: 对，
1: 的很多，现在的确是美国的很多的这个军品，它的消耗其实是非常可观
0: 对
1: 的。
0: 啊，你消耗到危险存量
1: 是
0: 啊，
1: 啊，那甚
0: 那
1: 至于连其他国家的这个军购也都因此而受到影响或 delay 啊，对。
0: 是，可是当川普做了一个缩回去的决定，说因为他怕继续打下去造成油价然后上涨，油价上涨造成通膨。通膨又造成美联储的利率不会下降，啊，美联储利率不会下降的时候，它的国家债务的成本，
1: 就会
0: 那
1: 变高，
0: 就会变很高，
1: 对，
0: 然后经济的活动或是热钱的
1: 就会
0: 流
1: 减
0: 动
1: 少，
0: 啊，就会缩掉，
1: 对，
0: 这样子他就会担心这个事情会造成像1929年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他一直在他去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完蛋了，
1: 豁然开朗了，对，
0: 油价为什么会上涨？关键就在2个海峡而已啊。
1: 对啊，
0: 河默兹跟曼德，对不对？这2个海峡，
1: 一
0: 那
1: 旦被封起来，
0: 而
1: 没有，
0: 且伊朗都有能力去影响，至少会骚扰或干扰。我只要控制这2个，我就可以让美国产生1929年的那种危机啊，我就会影响那个总统的决策，所以我就掐死，我怎么会放这2个海峡让你生的？
1: 的确，
0: 对
1: 现
0: 啊，
1: 在伊朗也是这样子啊，
0: 是啊，
1: 对啊，
0: 所以他就被伊朗拿捏住了嘛，这个就是。好，这个就回
1: 川
0: 过
1: 普
0: 头
1: 犯
0: 来
1: 的，
0: 讲，
1: 对，
0: 就是川普当初犯的错误，在第一时间，
1: 哦，他那时候话讲很满呐，我要炸这个，要炸那个，然后让你
0: 是
1: 退回到石器时
0: 他，
1: 代，
0: 对，他讲的都对，但是
1: 没
0: 他
1: 有
0: 没
1: 做
0: 有
1: 到，
0: 炸，
1: 对，他没
0: 就
1: 有
0: 是
1: 做
0: 错。
1: 到，对，
0: 对，我如果是川普，我如果知道今天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你知道今天这个状况是多惨的吗？美国在。世界庙堂上面，全世界的眼前，彻彻底底被一群恐怖分子羞辱。副总统呢，不是普通人呢，被人家羞辱，然后美国的尊严扫地，美国的威望扫地。你看，现在是后来是那个卡塔尔的，
1: 卡达跟安曼几个国家
0: 卡达的那个，这回
1: 出来做调停，对，
0: 去日内瓦那个，还有卡达的那个外长嘛，好。卡达的外长是完全就绕过范事，然后直接去跟那个
1: 那个伊朗的，对，
0: 不是跟那个巴基斯坦的总理相互拥抱，
1: 对，
0: 完全不想理范事。卡达是美国在
1: 本
0: 中
1: 来是
0: 东
1: 小弟耶，对，
0: 多重要的一个基地啊，多重要的合作伙伴，代表了海湾国家对于美国人发动这场战争，然后这样又草草收场，深恶痛绝。
1: 因为其实卡达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包括霍姆
0: 飞
1: 兹
0: 弹
1: 被，对，他整
0: 跟
1: 天
0: 无
1: 就
0: 人
1: 被，
0: 机
1: 而且
0: 炸过来就是，
1: 他的天然气 他的天然气厂也被轰炸，
0: 对啊，也被轰啊。嗯，然后卡达跟那个阿曼两个国家其实是受伊朗危害最深的两个国家，
1: 没错。所以一开始他们是站在美国那一
0: 堆，
1: 他站队的时候是站美国，可是后来看到美国久攻不下，而且说的跟做的差很远，
0: 然后放弃了。
1: 对，
0: 最后川普这个玩法跟伊朗妥协，然后几乎伊朗什么要求还给他钱
1: 啊？对，然后给他钱，给他钱，这个真的是让人想
0: 这个事情整个海湾国家都崩溃了。他说你这样子，我跟你美国合作是为了寻求你的保护，
1: 是
0: 结果最后你
1: 去
0: 丢一个烂摊子，
1: 欺负我们的人，
0: 然后你去跟人家妥协，
1: 然后还给他钱，
0: 然后我怎么相信这件事情，
1: 是
0: 我怎么相信你，我怎么再接受你的保护呢？那所以这些事情都会让美国的整个的威望彻底的降落，
1: 在中东真的，然后再加上以色列，
0: 哎呀，以色列那个就是先放在那边了。
1: 对
0: 啊，以色列反正老子不想鸟你。
1: 对，以色列其实也是，以色列原来啊，这当然是美国一开始的时候按着以色列，让以色列不要轻举妄动。可是以色列后来发现，哎，不对啊，你怎么、
0: 啊、
1: 你怎么
0: 我被打了？
1: 对，
0: 你不吭声。
1: 对啊，你怎么就转身弃我而去啊？
0: 对
1: 啊，
0: 然后
1: 所以他跟卡达他们其实也是处于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
0: 所以这些事情，种种的状况来讲，我对于这个前途是很不乐观的，而且据说啦，那个袁宏兵还在讲说，中共内部的文件显示，说这个中共指示，说这个让伊朗这边呢，要把美国拖在这个谈判的泥沼中间，让他没办法脱身，啊，就一下给你谈，一下又收假，这个老共最会嘛，
1: 对啊，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这个不用那个袁宏兵看到什么样的文件，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对，
0: 我跟你讲，中国人哈，跟伊朗人。这种千年民族哈、啊，能够活到现在，
1: 绝对有它的长处，
0: 哎，绝对有、那个、
1: 就跟蟑螂一样，
0: 绝对有那个橡皮糖的那个本事，
1: 对对对，是。
0: 然后一下来，
1: 中国也是，伊朗也是啊，
0: 啊
1: 伊朗哎，波斯这些国家跟穆斯林，
0: 对啊，都黏，好黏到你，然后
1: 等到你撑不下去了，我又活了，
0: 对，啊，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嘛，哈、啊，那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其实造成了一个，这是怎么讲？这是川普最严重的错误。我们回过头来讲，川普陷入今天这个境地呢，其实就是一开始我们讲在三月的时候
1: 没有果决。
0: 如果你荷莫兹海峡伊朗威胁
1: 封锁，说要封的时候你就去打，
0: 他就我要嘛就是空军，
1: 我们就海军，
0: 对，要嘛就是占领几个岛，
1: 是，然后再不然就是那时候跟以色列加强合作，
0: 比如说有一个荷莫兹海峡
1: 有
0: 一个最大的岛，
1: 对，
0: 对不对？葛什木岛，
1: 对，
0: 葛什木岛上面还有15万人呢，不小哎，十几万平方公里、啊，
1: 哦，那就是古拉索的大小，对
0: 啊。然后这个伊朗在上面建了满满的军事基地，
1: 是，
0: 对不对？我如果是美国，
1: 就打，
0: 我不止轰炸，
1: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川普
0: 不
1: 打？
0: 我不止轰炸。我甚至就在如果炸几次里面都炸不死人的话、炸不光的话，我在那个地方就丢一颗战术核弹。
1: 是，那为什么川普那个时候不这样做？
0: 哎，他就是不敢嘛。有犹豫嘛。就是说觉得这个战争会拖长。然后最后就信了另外一派的，就范斯这一派的说法，说我跟你讲，你战争这种事情啊，战争这种事情，你要么就不要开打，你有犹豫、有担心、你觉得打不死他，你就不要开打，但是你一旦开打的时候，
1: 就一定要打死他，
0: 你就要跟以色列一样，
1: 对，
0: 我就一直炸，
1: 对，
0: 我就一直炸炸炸炸，你伊朗说马赛克战略，对不对？然后我就把你三十几个城区，每个城区
1: 全轰掉。
0: 对，每个城区的，我麻烦点而已。那我只是把每个城区的省区，你的革命卫队的相关的人员
1: 全部
0: 抓起来。我一天就炸一区。我就从那个阿巴丹，就是从荷莫兹海峡边边上面，从这边开始一个省区一个省区一个省区的炸，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1: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啊，你伊朗说有四代领导人，我就炸你14代。
1: 对，你以为到日本清酒喝、
0: 对对对对，我就准备炸你14代，然后准备好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你就不停，然后我可以炸一天停一天。
1: 是啊，
0: 好、因为我也要，
1: 我还有休假日来。
0: 对，我有休假日啊，做一休一嘛哈。为什么？因为我补给嘛。
1: 是
0: 啊，我可能维修补给。我炸一天
1: 啊，不然就是我跟以色列分工，我一你二，
0: 打打谈谈这件事情，必须是 抄在自己手上的，
1: 不能够抄在伊朗的手上。
0: 对，所以他如果要有效的话，他要学以色列，就

0: 炸一天，然后炸完了，然后今天炸一个省区了，
1: 休息一下，
0: 然后
1: 再炸，
0: 就问一下，就派人去问一下，问一下伊朗
1: 要不要投降啊？
0: 哎，要不要投？要不要投降？要不要谈？要不要好好谈？答不答应？
1: 不答应，
0: 不答应
1: 再炸，
0: 明天再来。
1: 那现在这样子，这个60天的框架。哎，60天一下就到了耶！
0: 对啊，
1: 他要怎么解决啊？
0: 现在的问题解决不了了。
1: 对啊，
0: 解决不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谈判的时候谁最大，谁会占
1: 有优势？不要的最大，
0: 不要的最大，
1: 对，不要的最大，对。
0: 不怕谈判破裂那个方面，他那一方才会占有谈判上的优势，
1: 随时可以拍桌走人的那个最大。
0: 所以他现在川普被人家看出来，你太想要达成一个和解的谈判了，
1: 对，
0: 你就被人家拿捏死了。
1: 是。
0: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又把你的盟友的信任
1: 全部都给牺牲掉。
0: 对，你的信任，盟友的信任全部都牺牲掉。哎，以川论不是大家老共在搞你，是你川普的政府把自己的以川论，全世界的以川论都调动起来。
1: 嗯，
0: 那完蛋了。
1: 嗯，
0: 当你现在陷于这么孤立的状况的时候，你的气势只会越来越弱。
1: 嗯，
0: 然后伊朗的气势就越来越强。
1: 那因为紧接而来的是他的其中选举，看起来也不会太好啊。
0: 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
1: 他就
0: 一力求一个谈判，然后一个委曲求全的谈判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认为说，你这个就是尼克森当初在跟北约
1: 是
0: 做的那种谈判，然后两年之后
1: 虎头蛇尾啊，
0: 对，然后越南就丢掉了，
1: 对，
0: 那你就是一个虎头蛇尾的，然后会把一个东西
1: 就历史再重演了，
0: 再重演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请问其中选举怎么会好？
1: 对啊，所以对他来讲，那就会。提早会让川普这样个性的人变跛压，川普应该受不了吧？
0: 受不了
1: 也
0: 得
1: 受
0: 啊，
1: 对，因为他一开始的决定
0: 是你自己造成的，
1: 嗯，
0: 对不对？是你自己造。如果你从头到尾是听赫格塞斯跟卢比奥，然后再去
1: 卢比讲的，对、
0: 啊、对对，
1: 你不要听范斯的话，
0: 可能对啊、这个，
1: 所以他叫范斯，你自己去扛。
0: 这个事情其实，在政治圈是常常见的。啊，谁出了馊主意？
1: 你自己去谈、啊，
0: 谁自己去收那个垃圾？
1: 啊对啊，所以那是刚好而已啊。
0: 对对对对，自己的主意自己做。
1: 对
0: 啊，然后你就会让这个事情变得很惨烈了。
1: 那所以我们在时间再往前一点，所以范斯，我觉得他大概就在共和党里面大概就没了。那卢比欧呢？
0: 卢比欧看他就是过了其中选举以后，
1: 嗯。
0: 看他两个结果，
1: 是
0: 第一个结果是他如果继续在帮这个川普的话，那看
1: 他
0: 要怎么帮，
1: 对，要怎么
0: 啊？他如果被川普 fire 的话，搞不好
1: 对他来讲是就是这个总统候选就是他。
0: 你记不记得卢比欧其实是跟川普
1: 一开始不好，他一开始
0: 他跟川普对选过总统，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还有一个笑话，
1: 对，
0: 说那个当初那个卢比欧说那个川普的手很小。又是手的文章，
1: 对对对，
0: 你看在手上做文章，所以你看美国人
1: 在原来这个领导人世界级领导
0: 人
1: 的手很重要，对
0: 美国人那个为什么听到郑丽文说习近平的手很软
1: 很敏感，对，
0: 因为当初卢比欧跟川普在选的时候，卢比欧就在笑说川普的 对川普的手很小，川普然后
1: 我哪有手很小，
0: 对啊，在每一场演讲中间
1: 你看
0: 说来听哪有手很小，哪有手我手大很厚，
1: 可见他很在意嘛，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下一次如果是，这当然是我们是在局外看啊，美国人会不会这么想不一定。
1: 嗯。
0: JP Vance, 这个 Vance, 他其实我觉得已经被人家看破手脚。
1: 是。
0: 他就是他其实跟民主党那些油腿的政客是一样的嬉皮的。
1: 就是左交。
0: 左倾左交型。
1: 对
0: 嗯。然后他挂的是右派。
1: 他来自铁锈带。
0: 对。
1: 对。
0: 但是卢比欧才是真正
1: 的硬派，
0: 会让大家觉得说，对你做的事情是有思考的。
1: 美国人对于自己的想象，
0: 对，不随便开启战争，
1: 对，
0: 但是开启战争就要打到底，
1: 就一定要打到底，
0: 对，
1: 对啊，绝对不能够让敌人呢有喘息的机会。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1: 是
0: 好，这个国际的情势一片混乱，
1: 一片混乱，对，
0: 好，那我们就静观待变，
1: 没错，
0: 好。那么今天就谢谢各位，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来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美国跟伊朗的和平协议，这个方方面面我们来观察一下。那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跟伊朗6月17号签署了和谈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就是6月21号在瑞士琉森举行了首轮谈判，在6月22号凌晨结束啊。那么这个会后协助斡旋的巴基斯坦跟卡达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这个会谈气氛正面而且具有建设性，双方同意设立高层委员会监督谈判过程，并且建立沟通管道，避免擦枪走火。同时呢，各方将要成立冲突降温小组，确保结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今天节目就要一一请教董教授有关于这个美伊和平协议的相关话题。首先我们就美国的部分请教教授，美国对于这个协议的说法还有美国国内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1: 是的，这个美国跟伊朗终于签订了这个备忘录嘛，反反复复的哈。可是就在签订这个备忘录之后，我们注意看哈，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反应或是美国的这个国内的反应，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伊朗方面哈的这个对这个协议的说法，以及伊朗方面他们的国内的反应嘛。
0: 是是。
1: 然后我们再看看未来的发展哈。那其实就这几天，刚刚主持人讲的6月17号、6月21号、22号、23号等等24号都一路都有消息出来。
0: 没错。
1: 看起来哈，好像还蛮有变数的，就是说美国跟伊朗双方矛盾的消息其实是不断出现的哈，就是说这是一个双方签订所谓的备忘录之后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好，那我们就先看看哈，就是说美国川普政府方面呢哈，他是怎么来认知的。那当然美国的谈判代表是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嘛哈，他当然是说他直接就定调，在谈判的时候他就直接定调说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的进展，然后呢国际油价也下挫了 3% 嘛哈，然后看起来比较确认的是说美国跟伊朗好双方同意，第一个是要停火，第二个就是好这个未来60天内好制定永久协议的路径图，然后第三个当然赫姆兹海峡要开放，大概这三点现在听起来是双方美伊双方都有

0: 在同意啊确认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就要讲美国方面的看法。好，范斯是表示说，虽然美国跟伊朗双方目前还没有达到最后的那个协议，因为还有60天谈判期嘛，哈，可是呢，哈，这一次的会谈就是这个瑞士会谈，为后续的谈判呢建立了这个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啊，未来是可能达成更全面的协议啊，目前就是在为这个事情铺路啊。那之前啊，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啊，不是曾经公开批评那个伊朗总统啊，哈，那个记者就问范斯，范斯是否认哦，说啊，这个事情并没有对谈判造成影响了，哈。范斯说哦，我们告诉伊朗人，是你们先开始讲一些哦废话、垃圾话，所以不能期待美国总统不会回应纠正事实。意思就是说，欸，在谈判之前双方的放话是美国跟伊朗都有在干的事情，也不要啊再为这个纠结了。
1: 嗯，
0: 好，那范斯是讲到好开始讲实质问题咯。伊朗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总署啊这个 IAEA 的这个查核人员啊进入伊朗来查核。那这个对美国来说呢，就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哦，也是永久清除伊朗核武能力，哦，或永久终结，哦，这个伊朗核武计划的第一步，哦，啊，这个是美国一直想要的目标嘛，哦，然后呢，第二项就是说关于，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谈判，那怎么办呢？哦，范斯是说这个工作还在进行中啊，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机制，确保未来局势不会再失控，哦，这个升级，哦，那范斯指出，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的代表都有跟以色列的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好，这个就讲的有点含混啊，这个啊，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第三一点啊，是针对这个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好，啊，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啊，范斯是说，美国希望能够建立一套程序，确保如果未来解冻的话，伊朗资产，那这笔钱将真正用在帮助伊朗人民，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美国哈，它跟卡达会对这种共同哦来对相关的资金运用程序拥有核准权，然后呢，这些资金实际上会用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啊，像大豆啦、玉米和小米啦，来造福伊朗人民。所以说范斯主要的是讲了这三个方面的事情。不过伊朗方面，伊朗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副发言人向这个啊，伊朗通讯社是澄清，双方还没有讨论啊核武议题或做出任何新的承诺。那在这个关键啊时间点，川普他又在他的社群平台发文强调，就是说伊朗将接受核武检查以确保诚实。他发出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绝对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当然不排除找再次的军事行动嘛，哈。然后另外范斯也特别说了说因为跟着去谈判的美国的谈判团队有这个白宫的特使库许纳提出了一套机制让美国卡达这个可以掌握解冻以后的这个伊朗资金，限定用于购买美国的玉米这个刚刚说的农产品。不过相对应的伊朗的央行总裁他也有公开的说不会的，他们这个资金呢部分，这是部分解冻的资金，他不会去购买一些什么美国的农产品的那黎巴嫩的这个问题呢以色列虽然没有参加和平协议，而且以色列到现在还没有撤离他的军队了不过以色列倒是同意那些新的这个停火的这个安排了好，所以说大概这个是以色列开始跟黎巴嫩开战以来目前已经进入了这个停火状态。本来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在6月23号的时候会在华府展开新一轮的谈判，可是这个谈判的结果双方也并没有对外，还未对外公布，至少我们这个录音的时候啦。好，所以呢等于说这是美国方面主要的说法。
1: 嗯，
0: 那美国方面主要的说法的话 其实美国的国会议员，尤其是民主党的，当然不会对川普有什么好的评价、好的脸色，甚至。

美国的共和党议员其实对这份所谓的备忘录这个协议呢，哈，也是忧心忡忡就对了哈。那这中间哈，在美国方面还有传出来一个消息啊，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白宫的这个战情室呢，哈，竟然有被人家录音嘛，哈，所以呢，传出来的消息是说，连美国川普政府的高层啊，他们人事里面呢，其实。对这个新的跟伊朗的这个和平协议呢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而且他们自己川普政府自己内部争吵，等于说争吵的也很厉害。不过无论怎么样啊，你现在从外观来看啊，就川普政府他们的这个团队脚步是一致的，至少从外表来看。然后美国国会的这一些这个质疑的意见毕竟它是和平协议的起步，虽然有质疑但是也没有说有造成很大的这个效果啦，或是说政治上的这个反对啊等等签字啊杯葛现在也没有，就是讲个两句话。在这个时候呢，那个纽约时报他倒是刊了一篇文章认为说在这一场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里面他公开的说，纽约时报说公开的说是美国已经输了，川普是输了。伊朗政府呢现在呢都还在等于说控制他们自己的国家啦，甚至霍姆斯海峡啦，然后对整个中东的地方的影响力还是很巨大。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呢，纽约时报说是川普输了。但是我们知道，因为纽约时报它一向是站在批评川普、反对川普的立场，而且川普本身呢他已经自己都大骂过几次，好几次他甚至也告过纽约时报都在报假消息就对了。那我们之前有谈过就是说现在美伊这个签这个协定，那到底是谁输谁赢，我是觉得这个输赢的问题其实是也是很明显的。看起来就是美国赢了因为再强调一遍，因为美国他已经消灭了这个伊朗大部分的军力，尤其是海军空军的几乎是全部的军力，这个是事实。然后呢，伊朗的高层的这些领导阶层被美国跟伊朗联手也消灭了，也就团灭等于说也消灭了好几轮。那个时候川普自己都说过呢他们已经这个消灭了三轮伊朗的高层指挥人员，然后那时候要想要谈判还找不到人谈判，这也是事实。那再过来就是霍姆斯海峡，霍姆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看起来是美军掌握的控制权，主要的控制权部分掌握了但是伊朗它是有能力去骚扰这个霍姆斯海峡的这个通航，伊朗并没有办法控制霍姆斯海峡，但是有能力骚扰，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精确的这个看法就对了。所以说美军也明显的介入了霍姆斯海峡的通航啦或管理的问题，那这也是事实。好，更重要的也就是要伊朗的这个核武器核设施现在已经被破坏，当然我们不知道破坏了这个程度到达什么程度，可是显然的它是非常严重的破坏，而且呢比较确切的消息是因为伊朗的核武器本来都是深埋在山洞里面嘛，然后那个山洞统统已经被美军炸毁了。虽然前一段也是应该是美国 CNN 有一个报道说伊朗其实正在尝试开挖把那些埋在山洞里面的被炸毁的包括核武器或是飞弹的武器呢尝试把它挖出来。可是呢我们看到的是在照片上在画面上是有画面的。是的我们有看到那些挖土机啦那些重机械啦好像在那座山的三四个地方在试图开挖。但这个消息最后就无疾而终，什么意思？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影片任何一个照片可以证明说已经挖通了。而且呢那些武器很平安没有被压坏然后呢还可以把它拿出来使用。这种照片根本没看到，所以看起来 CNN 的那个消息至少有一半也是造假。只是说是的伊朗有尝试开挖但是没那么简单。
川普呢

0: 面的这一些武器，如果说经过那个轰炸的洗礼，如果没有被压坏，你要把它挖出来的话，那谈何容易？好，那恐怕要很长一段的时间，甚至呢，你挖出来的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只是残骸而已？好，就里面的结构问题损坏了怎么样？好，所以说，我觉得总体看起来的话，应该是说是美国哦，美国赢了。那当然，就是说，那川普大概抓这个时间点啊，他要赶快把这个伊朗的战争告一个段落结束，因为已经到六月，你看都六月下旬了，在五个月啊，就很现实的原因，在五个月150天啊，就现在其实就已经进入是美国选举的热季，其中选举，我相信他有这个考虑，还有川普也有他自己的时程表，就不只是一个美国其中选举的考虑，他还有他的推动议题的时程表，就不要忘了。川普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他只有这个任期，他只有这宝贵的四年。那这宝贵的四年呢，对不对？现在都已经这个经历了一年半，他只剩下两年半，他后面还有很多他想做的，他想做的事情。
1: 是，那么教授讲到的是美国的反应啊，其实这一场战争双方都对国内宣传是自己是打了胜仗啊，但是其实一个客观的观察就是，其实这场战争没有赢家哦。那么至于伊朗的说法，还有他们国内是如何反应呢？这个也要请教教授。
0: 好的。我们回头来看看伊朗的反应呢，
1: 是，
0: 其实刚才都有点到关于美国总统范斯讲的那几点啊，讲的那四个方面的事情，似乎从伊朗传出来的这个讯息公开的啊，都有不同的意见。譬如说伊朗的外交部长这个阿拉格奇，在他的社群平台他自己说了啊，有的啊，伊朗已经取得石油跟这个石化产品出口的这个制裁的豁免，这一点美国也证实了，部分的海外冻结资产会释出啊，以及启动了重建发展计划。然后呢啊，这个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伊朗啊尽全力的试图把这一场美国跟伊朗的协议把它描述，把它宣传为是伊朗的一大胜利。你看他的这个国会议长，也就是这个他的谈判代表，伊朗的国会议长去瑞士的谈判代表，他就说定调一达成协议，马上定调说这个是伊朗迈向最终胜利跨向了重要的一步。伊朗的总统佩泽斯基安的形容这个协议这个备忘录呢有潜在变革的意思，如果能够全面落实的话，可以解决伊朗的很多问题，而且呢为伊朗以至于中东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个话都讲得非常有趣。好，那这个国会议长，伊朗的这个国会议长，他不被认为是温和派。我刚刚说了，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他是温和派的，国会议长他是强硬派的。可是你看到强硬派跟温和派至少代表人物了，都有公开的来这个称赞或是说宣传这个协议。不过双方称赞的方法、宣传的方法不太一样。更重要的是我还没看到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穆吉塔巴也出来讲话。穆吉塔巴是被川普总统或被美国川普政府证明还活着还掌权的人。就是说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在协议的已经备忘录签成的这三四天里面首轮谈判的这个重要的时间，奇怪了，伊朗宗教最高的领袖并没有出面讲话。我觉得这个就是埋下了一个变数，就是说显然的伊朗的政权，伊朗政权里面呢尤其是这个革命卫队的体系里面呢，似乎并没有对这个协议等于说发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公开的支持的这一种讯号就对了。然后呢他们伊朗宣传，他说他们没有投降，而且呢伊斯兰的这个共和国的这个宗教政权也没有被推翻，也没有能够透过军事行动终止伊朗的核计划伊朗也不会终止核计划也不能

0: 切断啊，伊朗跟真主党之间的联系，哇！所以说，看伊朗方面的宣传说这个协议是伊朗的胜利，他采取都是最低标准，最低标准。其实简单的说，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啊！我跟这个真主党哦、啊、还有联络哦、啊，我的核计划我也还没有放弃。其实伊朗受到了重创，只不过是的，他还活着，那这个就被他视为胜利，那也 OK。但是可能我需要着重谈一下哈，这个伊朗啊，他国内他的一些反应啊哈，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说这个在伊朗这场战争它会爆发，它有一个导火线，这个导火线就是去年年底啊，2025年年底的最后一天，伊朗爆发了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抗议，那一场示威抗议甚至还蔓延到这个伊朗啊，全部的国境，而且持续了大概啊至少3个礼拜，然后那个时候，就川普才开始介入啊这个伊朗的问题啊，才开始明确的表达。然后当时川普也有说他要拯救啊这个伊朗的人民，对不对？然后呢，甚至听起来是要推翻这个政权就对了啊，宗教政权了。那好。我们根据伊朗本身的媒体，还有很多西方的媒体也进去到，因为伊朗允许西方的媒体进去采访了，所以说我们来总的观察几个主要的西方的这个媒体呢，到伊朗国内呢去询问他们的人民的话，第一个可以看到，当然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伊朗的人民其实对川普、对以色列是不信任的，就是说。即便有这个签这个和平协议，签的这个备忘录，但是他们仍认为川普不可信，他们是认为伊朗人民是认为美国川普跟这个以色列不可信任。不过同时，他们也认为，当然不敢直接的表达啊，对伊朗现在宗教政权的不满。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现在哦，在伊朗老百姓，他们现在最希望什么？最希望的是物价平稳。最希望的是哦，他们的粮食、他们的能源、他们最基本的水电这种生活的基础设施能够恢复。那我们都知道哈，就伊朗其实经济已经崩溃了啊，所以呢，这一些伊朗的人民内部看起来啊，虽然说表面啊不信任啊，我认为他们伊朗人民啊，不但不信任川普，不信任以色列，甚至也不信任伊朗这个宗教政权，但毕竟都对这个和平协议抱持的最后一份希望，他们希望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他们希望能够尽量的赶快的把他们的这个物资、民生的物资、民生关键基础设施能够尽快恢复正常。这个才是伊朗人民的他们真正的需求。
1: 那另外啊，最后要请教教授，就是有关于这一次的这个和平协议里面，外界观察一个重点是，其实除了这些当事国之外啊，对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有哪一些影响呢？也是一个重点，您怎么看呢？
0: 好，如果说这个和平协议，伊朗的和平协议呢，对中国或俄国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必须从战略性的角度来看啊，从整个国际格局战略的思考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哈，很明显的就是说啊，川普宣布说这个协议啊，伊朗协议已经成功完成了，川普刻意的感谢了普丁，还有感谢了习近平，然后感谢了普丁，然后因为刚好中间还夹杂一个这个G7 领袖峰会，刚好也是在6月底的那个时候召开嘛。所以说这个在欧洲方面应该是造成的影响是，看起来欧洲他会把他所有的，等伊朗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包括美国跟欧洲啦，好，会把问题的焦点转回聚焦在乌克兰战争，而且这个终结乌克兰战争，这个就是对俄国的影响。那看起来现在情势对普丁不是很有利啊，因为战场的主导权，这个普丁啊，他已经失去了这个战场的完全的主导权。好，那这个我们以后会来讨论。对中国来说的话呢，川普讲了一段话，特别的有趣就对了。川普是说，特别的感谢习近平，也感谢了两次，而且他感谢习近平的内容比较长。这个 川普特别点

0: 出感谢习近平他配合他抽手，就是说没有再支持伊朗。这个话你这样公开是这样讲的话呢，其实是在这个离间、哦、这个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川普公开的感谢习近平抽手，其实是在提醒伊朗、哦、是习近平出卖了你。所以这个感谢方式是很奇怪的。然后更奇怪的是、哦、刚好就是因为在这个川普谈伊朗问题专访的时候呢、哦、这个记者就问他说，哎，那你跟未来的美中关系、哦、会怎么发展、哦、那是不是、哦、这个美国未来的战略的焦点、哦、政策的焦点就要转回、哦、针对中国。那这个时候川普的回答又更有趣，他开始又大大的称赞、哦、习近平，说他是个伟大的领导者，这次讲的更多哦、说他这个身材魁梧、哦、有6尺2英寸188公分、哦、长得很帅等等。好，听起来就说诶，怎么会好像类似那一种有人称赞这个习近平的手非常的温柔像云朵，听起来已经变成这个样子。诶，对。但川普他有一个特点，他每次称赞完习近平之后他马上大骂中国。哦，马上、哦、中国有哪些缺失，中国欠了美国什么、哦、中国害了美国什么，马上开始。所以你可以看到对川普来说桥归桥路归路，称赞习近平，他说他跟习近平交情非常好，那是一回事。可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从来都没有松手，而且是那种强硬的政策。你马上可以看得到的，包括、哦、这个美国川普政府向中国征收高额的这种关税没有降低哦，川习会以后也不降。再过来呢、哦、是对中国的那种晶片、哦、半导体的管制越收越紧、哦、而且呢、哦、这个川习会之后还公布了美国无论是他的国防部啊，或是他的这个商务部，还公布了好几十家的新一轮的制裁中国企业的名单。你还可以看到就是美中的这一种、哦、军事对抗的那个态势也没有改变，马上、哦、也都是在川习会以后发生的。就是说在太平洋这边两年、哦、这个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这一次、哦、美国又召集了这个史上最大的、哦、规模最大的参与国家最多的这种军事演习。那所有的国家都知道这个军事演习在太平洋环太平洋军演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中国。所以说川普称赞习近平归称赞习近平，然后呢可是他对中国是没有松手的。所以估计在伊朗、哦、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哦、还是老话一句，2026年的下半年应该川普政府会把他的政策焦点战略的重心都转移到亚太地区。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美伊和平协议相关话题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音乐力量大，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组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乐团的团长康玉礼团长。
1: 大家好，
0: 您也是中提琴演奏家。
1: 对，然后我今年有多一个身份，我开始有唱歌这样子。
0: 哦，对，幸福呢，
1: 谢谢。
0: 然后团长今天也带了你们的另外一位团员，也是钢琴家。
1: 对，他也是编曲作曲家这样子。对，
2: Hello Hello， 我是曹明昌
0: 啊。这位很可爱的曹明昌老师，刚刚他在预备的时候，建文在旁边观察，就觉得如果在学校教书，有可能学生会非常非常非常爱你，你就像一个好好的爸爸，对不对？
2: 哥哥了，哥哥完全没办法，
0: 他不能接受爸爸，明明有肚子了。
2: 对对对，我们教学生
1: 帮
2: 倒茶是不可能。对对对，
0: 现在孩子也不帮爸爸倒茶，帮哥哥倒茶还有一点点
2: 可能。
0: 如果你
2: 对对
0: 好好，今天我们感觉是什么团？我们刚没讲，大家可能会想啊，这应该是合唱团吧？大家共鸣都这么好。今天要介绍这个团是一个五重奏，钢琴五重奏的室内乐团。当我们听到钢琴五重奏，可能外行人哦，或者是你如果从文字解读，就会有舞台钢琴，对不对？钢琴五重奏。好，要请我们的团长来介绍一下我们的 Dominant Five。
1: Dominant Five， 我们钢琴五重奏这边已经大概有6周年了。那对我们的组成大概就是一个钢琴跟弦乐四重奏。那弦乐四重奏就是两只小提琴、一只中提琴跟一只大提琴这样子。那其实就是很类似像合唱的一个编制，就是就是两个高音、
0: 不同的声部，
1: 两个低音，对，不同声部，然后搭配一个钢琴的声音，所以它是一个和声结构蛮完整的一个编制。对，我们是这样觉得。
0: 奇怪，我今天坐在这里啊，坐在两位的面前，我没有感觉坐在音乐家的面前，我感觉坐在一个好妈妈、一个好爸爸或者好哥哥哈、啊，他说他坚持是哥哥，好哥哥的面前，就觉得在你们的生命中或者音乐是生活了。对吧？
1: 是，
0: 要不要跟我们科普一下？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你刚刚讲的 Dominant Five。
1: 哦，我们这个乐团就是我们在高雄成立的，那就是几个音乐家有这个想法。那因为目前在台湾，其实不管是钢琴四重奏、钢琴三重奏，或者是弦乐四重奏。

0: 奏都是占大比例的组成这样子。嗯嗯，那所以钢琴五重奏其实是就是就我们成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团队在做这件事。对，
1: 其实团长
0: 是
1: 我是想针对多门的派这个科普一下，很多人听不懂。
0: 哦，
1: 啊，你们讲
0: 的
1: 是
0: 名字，
1: 你们讲的是哪一国语言啊？哦，DOMINANT 然后五，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直接打这个英文字去翻译，它可能会出现什么控制啊、支配啊、掌权啊、
0: 主导、
1: 主导啊。
0: 对，
1: 好，但其实在音乐上不是这个意思，
0: 音乐上是属音的意思。
1: 嗯，
0: 对，
1: 属是属于的属，
0: 对，
1: 音乐的音，
0: 音乐的音，对。
1: 属音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如果你一个音阶弹的调，它会是第五个音。嗯，
2: 来我讲一下。
1: 好吧，
0: 乐理老师
2: 讲。因为我在学校是教和声，
1: 太好了，
2: 所以这其实是和声的名
1: 词，这是最基础的。嗯，
2: 对对对，先讲应该这样讲，大家一开始在这么多的音乐作品，它会大家会试着理解各种和声之间怎么接。
1: 对
2: 对，然后所以后来大家就把这个怎么接的又会摸索出一些套路。
1: 嗯，
2: 对，那简单的讲，属音这一个名词是在出现所谓功能，可能就特定的接法。简单的讲就是我们都知道红绿灯嘛，
1: 对，
2: 黄灯后面会接什么？
1: 可能是红灯，也可能是，
2: 对，所以黄灯后面不会接绿灯嘛。
1: 啊，真的啊？
2: 对嘛，黄灯，
0: 我会黄灯，就是警告你，我快红灯了，
2: 对对对，
1: 伤脑筋了，
2: 红灯了，对对对，
1: 我以为他接任何一边呢，没有，
2: 对对对，所以他是有一个强烈的后面要接一个要
1: 啊，小心小心，因为他是黄嘛，所以
2: 对对对，
1: 小心小心，注意注意，
2: 对对对，我赶快冲过去，或是赶快停下来，
1: 嗯，
2: 对对对，所以他变成是有后面有一个安定的一级，像安定的家一样的，
1: 对，
2: 这是临门一脚的那一个功能
0: 角色，
2: 对对，然后所以就里面会有一些名词，比如属音、导音。那导属音就是在讲说，对于这个调里面，它最算是最重要的其中一个角色。那每次它出现的这个属功能的时候，它就好像闪黄灯，后面就感觉要出现回到家的这个和弦。
1: 这个听起来都懂，每一个文字都懂，可不可以举更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哆瑞咪发嗦拉西，到底哪一个音算是
2: 哆瑞，比如说我是哆瑞咪发嗦拉西，都是一个 C 大调，
1: 对，
2: 那在创意上就是嗦的那个音会称为
1: 啊，它是第五音，
2: 对对对，属音这样子，
1: 啊，
2: 第五个音是属音这样子，
1: 啊，
2: 对对对，然后
0: 如果你今天是 G 大调，那手拉西哆瑞，
2: 它就是力推的第五个音这样子，
0: 对
2: 对,
0: 对,
2: 对，是这样子。
1: OK， 好，大家懂了吗？不懂没有关系，你没有要考音乐班
2: 就好了。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它关键，它是一个关键的音，
2: 对 对, 对，
1: 所以取这个名字是有理由的吧？
0: 是有，
1: 嗯，
0: 对，除了就是属音代表五个人嘛，就是他会是第五个音，
1: OK OK，
0: 这个数字之外，也是在跟大家讲说，我们是出来主导这个钢琴五重奏的这样子的角色嘛。
1: 哦，
0: 那 five 可能就是比较好念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当初我们其实列出了好多个名字，这个票选是直接赢过其他名字的，
1: 对，
0: 但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英文，它不是中文，
1: 谢谢，
0: 我也还没想到中文所以就不知道，就是在流通上面比较大家比较不会，就比较拗口，对，大家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流通，说知道啊这个乐团那个字，嗯，他们就会犹豫一下
1: 啊，
0: 对，
1: 这样也好，很容易记得，因为别人说，
0: 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五的
2: D 什么什么，
1: D 什么五
0: 啦，我们后来都简称
1: 啊，简称 D 五，哎，
0: 对
1: ，D 五又是另外一个和弦了，
2: 对对，
1: 组成音又不一样了，伤脑筋。
2: 我就曾经消遣过他，我们有七个音可以用，所以可以
0: 什么，
2: 下次就叫，比如第二个音叫 Super Tone。我们说下次来做另外一个团来做这个名字什么的，
1: 不要闹
2: 了，闹他
1: 这就是音乐人的聊天，大家就说哎，你们讲的每一个字我们也都听得懂，但到底什么意思不知道啊
0: 不，
1: 今天大家听到这么热情的笑声就知道他们来自于热情的地方，从南部来，
0: 是
1: 这个团是平常就在 高雄，
0: 主要在高雄，
1: 对对对，所以老师都住在

0: 高雄？
1: 我们是住在高雄，
0: 就所有的团员都是在高雄，
1: 目前是这样子。
0: 有没有觉得高雄人的那种热情在音乐界或者是在音乐会里头跟你们在别的地方办音乐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
1: 哦，多少是会有一点在音乐中你想要展现的性格上面的不同。对，大概是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好，那今天没有，这不是很严肃问题，我只是因为我有被高雄的朋友提醒过，他说你们太冷。
1: 会这样吗？
0: 对，因为我不习惯他见面就会拥抱一下，我说、oh. 哎，我是哎，这个很奇怪啊。他说哎，我们高雄人都是这样的，你们太奇怪了，我们不奇怪。啊，我觉得对于音乐，喜欢音乐，然后可以一辈子玩音乐，我相信对两位以及你们的团员来说都是件很幸福的事。能够找到这五个人怎么凑在一起的，是学长学姐还是什么原因会聚在一起？
1: 我们是在一些其他的乐团有共同相遇这样子。那也有的时候是比如说在演出的时候编制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或是临时可能有人有状况或什么的，然后来合作觉得还不错，然后慢慢的这样子建立到现在这个样子。
0: 哦，所以不一定是固定的五个人啊。
1: 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0: 基本上
1: 都是固定的，但是如果有一些合作案或什么时间不一定是都敲定的话，对，五个人是一定的，
0: 是，
1: 但是里面是哪些人是不一定的、啊。对，合作的话，
0: 我好喜欢那个团长在你的文字介绍前面写了一句话说，不是正在学习，就是在找学习的方向。这句是自己写的吧？笑这么开心，
1: 这句是别人形容我的了啊。
0: 这个很重要哎、
1: 嗯，
0: 我觉得有这个想法好棒哦，真的不是正在学习，就是在寻找学习的方向，是很幸福的事，
1: 是、这一位也是啊，
2: 对，
1: 我们都同时在学习很多东西，
2: 对，
1: 会觉得艺术
2: 除了自己专长以外的乐器也都在玩这样，
1: 对，所以我们两个比如说在讨论一些音乐上面的东西，我们不会是只有在古典这个上面去做讨论、各方面的像跨界啦或是配乐啦或者什么的，我们都会在这上面去做讨论，然后会想要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形成这样子。
0: 很好奇的想问一个，就是我也在北大教，然后我的学生里面有非常在开学第一天然后就开宗明义的，因为我请他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那个同学的自我介绍就是，我不喜欢 AI， 我不喜欢你跟我谈任何跟 AI 有关的，我痛恨 AI。 我想说我只要知道你的名字你的科系，可是他就
2: 有很强烈的主张，
0: 很强烈的拒绝 AI。 他说因为我们的艺术不可以在 AI 面前不能低头。然后我就想好，是，所以我不晓得老师们怎么看 AI， 对你们来说它就是工具啊、我也接纳这个工具，或者是你们会怎么面对 AI 呢？
1: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学会对方的语言怎么说。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先了解，你才知道怎么
0: 命令
1: 知己知彼啦。
0: 对对对，
1: 才知道怎么去运用这件事情，也才知道说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当作敌人看的话，那我们要从何下手
0: 啊？
1: 如果你都没有，那你怎么会有方法？你只是一直一味的抵制，但这个东西终究还是会侵蚀到你的生活。是，
0: 对，因为我也有认识一些古典音乐的朋友，他们非常就是觉得或电脑音乐，他们对电脑音乐会觉得这什么东西啊。
1: 他也有
2: 接触，我自己就在做这个，
1: 他自己就是这一方，
0: 你也在做电脑音乐。
2: 对对对对，
0: 我还以为你也在抵制音乐。
1: 没
2: 有
1: 没
2: 有
1: 没
2: 有
1: 没有，
2: 我其实我的看法比较像是现在艺术家对 AI 的抵制有点像很多年前的，我觉得很像罐头食品出现的时候。罐头食品出现的时候厨师们就会说这个不是，比如说意大利面罐头出现的时候，
0: 对对对
2: 对，他们就说这个比不上现煮，
0: 冷冻披萨不可以的。
2: 对对。

0: 但是其实这更往前推，比如说像当初大家也会攻击说火腿跟鲜肉比较好吃，
1: 对对对，
0: 对，但我们现在大家都用火腿啊，所以根本就当不同的东西用
1: 不
0: 了，
1: 同的不同，
0: 对，所以就是看怎么使用。我觉得这个有两点啊，一个是这个，另外一点是人本来大家在做自己的作品，就会有所谓群性跟个人的这种
1: 独特，
0: 焦虑，这样子，我到底要跟从，我到底要，我们到底是从众
1: 从
0: 安
1: 众
0: 全还是
1: 是
0: 独
1: 独立，
0: 特安全？到底是鹤立鸡群当鹤好还是当鸡好呢？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要看你的情境是什么，因为人会觉得安全的需求会这种状况会不一样。有时候觉得当鹤才安全，有时候当鸡才安全，所以 AI 变成，比如说它做出一个工具来，你没有门槛，大家都能按。那作为消费者的状况，它当然是幸福的。我有任何的
1: 可以很
0: 日
1: 多
0: 记都
1: 选
0: 可以变
1: 择，
0: 成音乐，对。
1: 对。
0: 但你假如是要以艺术家的角度，希望我做这个东西，而别人不能做，那肯定这他就不欢迎这个东西。
1: 对，老师刚刚讲得好。刚刚曹明昌老师说，像日记就可以
0: 对，
1: 变成，我就
0: 对，歌，对。
1: 想到，很早期有一个广告说，我们可以用照相啊，相片当日记啊，对。但是，同样是做音乐，现在 AI 当然也很简单，可以按，真的按几个键，有的时候按一个键，然后只要你输入一些关键字，它就可以帮你写一首歌，但。久了以后，其实老师还是分得出来的。
0: 对啊，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细节，因为人在决定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他会有很多，他有千百个决定。那千百个决定，你只要知道每个细节，罐头，料理包跟预制菜跟现炒的菜，你还是吃得出师傅的手艺，会有这
1: 是，
0: 种东西。对，
1: 对，就像AI 唱的都太完美了，
0: 对。
1: 而且不会换气，
0: 对，他们气都超长，而且怎么
1: 有没
0: 破
1: 有
0: 都没
1: 发
0: 关
1: 现这个？
0: 系，他
1: 哎，对
0: 整
1: 对，
0: 个用那个金属嗓，
1: 哎，对
0: 像
1: 对
0: 重
1: 对，
0: 金属那种，对。
1: 对对对。后来我就发觉，原来要怎么写指令，它就会换气了；
0: 是，
1: 要怎么写，它就会在某个音域内唱歌了。
0: 对。
1: 对，但是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玩这些的概念，你就只能被它玩。就
0: 没
1: 他给你什
0: 错，
1: 么，给你什
0: 没
1: 么，
0: 错。
1: 有没有？我们现在不是很多软体，一套上那软体一拍，我就可以长头发变短头发啊，或变成奇奇怪怪样子。但那就是你看得出来那是做的
0: 对，
1: 啊。
0: 因为我自己有在教这个课了，所以，
1: 哦，
0: 对，所以，所以，所以，比如说，我们就会问说，比如说，我就会直接先，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输入一段音乐，然后请他帮我们填词，或者我们帮词把词装上去嘛。
1: 是。
0: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问，播完一段以后问学生说，你觉得这个是几句话？
1: 哦，
0: 对，他这样播过去以后，你觉得这个是2句话的东西还是4句话的东西？对，那大家就又不一样。
1: 会去思考了。
0: 对，所以就跟随机生成的某一种完美但散漫就不太一样。对。
1: 哦，这个形容好好，完美但
0: 但
1: 散
0: 散漫
1: 漫。
0: 这样子，
1: 所以 Dominant Five 是哪一种呢？
0: 我们很难完美啦，就是因为录音室要每个字都，
2: 也很难散漫
0: 对
2: 嘛，
0: 对，我们，对，但太散漫就不会对在一起啊，因为
2: 对，对啊，
0: 对。
2: 对啊，
1: 对对，谈到这里，我想我们要先来听一段你们的作品，因为我想大家应该先从音乐上开始认识哦，原来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钢琴五重
2: 重
1: 奏
2: 奏
1: 室内乐。
2: 是，
1: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哪一首呢？老师，要不要？
2: 我们上次是不是有接4段，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对，
1: 我们就慢慢
0: 哪一
1: 听。
0: 段？
2: 哦，好
1: 好，我们就
2: 哦，
1: 不指定，让
0: 好，好，
1: 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因为我想音乐自己会说话的，放心。
0: 谢谢。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很开心邀请到两位热情的老师，让我们这个温度都忽然觉得整个录音间都温暖起来啊、哦！那特别刚刚听到曹明昌老师谈到你现在也在教这方面，这是在国中高中还是特别的学校？
1: 高中音乐班，国高中的、哦、
0: 国高中的音乐班也有这样的课。
1: 我教理论跟电脑音乐还有作曲。对，但。

0: 的底是刚也是钢琴主修毕业的。
1: 对，我知道，對對對，我知道。只是现在国中、高中他们的电脑音乐就包含这些 AI 都要运用，都要开始学了。
0: 对啊，因为他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先从他会接触的媒体倒推回来。
1: 哦，
0: 对对，就是这样子。
1: 现在教音乐班，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环境？跟你小时候，应该你也是一路上来的，有没有不一样啊？
0: 其实蛮不一样。
1: 嗯，
0: 以前的话，因为我读的时候是一开始音乐班是走实验教育，所以它可以完全跟普通班可以所有的规则都不一样。它最大的差异是这个。
1: 哎，
0: 对，所以我们以前考个试，比如考期末考钢琴，
1: 对，
0: 我们可以停课一周。
1: 哇。
0: 对对，我们直接不用管学校的规则，直接停课一周。
1: 我们只知道他们以前我们有音乐系，他们是可以不考篮球。
0: 对，我们可以不，我们可以不上家政。
1: 哦，不上家政。
0: 对对对，但
2: 我们是不上体育，
1: 不上体育，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怕手指
2: 受伤。
1: 对
2: 对,
1: 受伤
2: 对,、
0: 嗯、对，然后他们就会估算一下，他们需要觉得什么样的课程，数科课程需要这样才够，所以就开始扣艺能科。
2: 对，
1: 哇，
0: 对对，但后来这个环境比较不一样，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它不算特教体系了。
1: 哦、oh. ，
0: 对对，所以变成它的规则，大家180学分毕业，他们也要180。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其实这是一体两面啦，就是相对来说，它跟大家的不管是不是音乐班的小孩，他的求学经验会比较像。
1: 嗯嗯嗯，
0: 对对，然后对于资源的感觉会跟一般人比较像。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对。
1: 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大家对主修都是还是不得不说大家都在拼了，
0: 拼主修、嗯、
1: 啊，下课十分钟，我们琴房距离教室不管多远，你永远冲过去里面已经有人了、
2: 嗯、
1: 对，大家就是十分钟要赶过去练一下琴。
2: 是，
1: 现在呢？
0: 现在比较不会
1: 了，因为资源大家家家都有了，
0: 大家都有。 对,
1: 对, 对，
0: 而且学校的琴还有时还不一定比家里的好。
1: 哦，懂哦，懂。
0: 对对、嗯、然后有的时候是管训，以前钢琴主修其实这个跟音乐班的设立跟音乐系的设立有关。以前台湾会钢琴主修的很多。
1: 对
0: 对，那跟早期从台湾的音乐系其实是先从军校然后再来师大这些学校、
1: 哦、是啊，
0: 对，所以一开始其实师大到很、哦、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是到民国80多年的时候才开始有主副修。
1: 哦，
0: 对，所以包括我们台面上看到很多管乐的老师，
1: 嗯嗯嗯，
0: 其实他当年是钢琴主修毕业。
1: 哦，
0: 对，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
1: 嗯、
0: 就是
1: okay、嗯，
0: 对对对，所以变成到现在很多人前面的经验它不一定是钢琴的经验的。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有比较大的差异。
1: 对对对， 我知道有一些可能打击、
2: 嗯、
1: 他也没有其他的乐器的经验，他也可以
2: 啊，
0: 对对，
1: 进入音乐系了。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台湾的环境才会有规定一定要主副修。
1: 别的国家呢？
0: 别的国家没有，
1: 没有，
0: 对，
2: 没有，
0: 他只要一个主修就好，
1: 就
0: 主修就是你开心学你就学，但没有、
1: okay.
0: 没有成为一个标准的配备、
1: 哦、
0: 这样子。对，但在台湾因为是先有大学这个模型，
1: 嗯，
0: 然后实验教育的时候就变成怎么样可以接大学，
1: 哦，要连接，
0: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从国小开始就设立主副修，
1: 嗯，
0: 是这样子，而且主副修一定要有一个是钢琴、
2: 啊、
0: 对，这个在台湾
1: 我们以前是必修一定是钢琴，
0: 对对
1: 对,
0: 對，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啊，
0: 对，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其实这有一个历史原因，这个对，这个在全世界是罕见的现象。
1: 哦，真的。
0: 对，
1: 不过我考我以前是艺专毕业、哦、我考艺专的时候，那时候只要一个，
0: 是
1: 进去以后才开始，我进去以后才开始有说、
0: 啊、
1: 有主副修，但考的时候他不考，就是你考什么主修只考你的主修，
0: 是
1: 没有必考钢琴。后来我的后几届就开始也要考钢琴。
2: 嗯，
1: 真的很不一样。
0: 他是作为比较早的话，音乐从军校那个年代，它其实音乐是赋予有
1: 它的功能，
0: 它有一个功能的、嗯、所以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交唱。
1: 哦，军歌交唱、啊、
0: 军歌交唱它是宣传的一部分、
1: 哦、OK OK，
0: 对对，然后后来这些这个体制就进入了教育的部分，所以变成最重要的任务也是交唱。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即便现在

0: 教师证去考，我们有去考那个教师真试，
1: 对，
0: 还是有很重要的交唱桥段。必考交唱桥段，
1: 所以如果太内向，他只会演奏。
0: 对对对，然后每一个牌子的课本一定都有单元歌曲
1: 啊、
0: 对，所以单元歌曲的交唱是这个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我好久没有接触国高中的音乐课本，
0: 因为我是师大的啦，我是师大毕业，所以
1: 你是师大音乐研究所，
0: 对，然后我有教师证，所以大概知道这个是一个历史脉络的形成。
1: 可以跟我们分享几首歌名，让我们感受一下现在你们都
0: 在听、哦、现在
1: 学生在听什么歌啊？
0: 学生、哦
1: 就是课本里的话，
0: 课本里哦，课本很火了，课本会有《悲惨世界》的歌，
1: 嗯、
0: 哦，对，会有周杰伦的《稻香》啊，
1: 哎、欸，
0: 对。已经都会、
1: 就是、流行了，
0: 对对对，看比较没有以前的那个军歌那一类的比较
1: 啊，当然，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
1: 艺术歌曲还会有吗？
0: 艺术歌曲很少了，
1: 哦，很少了，
0: 对，偶尔放一下那个韩德尔的《拉沙 Q 片歌》，让我们去痛哭吧，对对对，但你可以想象那个前面一定就是要教巴洛克，然后后面就才配这个这样子，对，那大部分为了学生要有共鸣，其实大部分还是从流行歌进去。
1: 哎，
0: 对，
1: 所以现在音乐系毕业的老师们要真的进入学校的这个现场，还是要有流行的，就是对流行你必须是 open 的，
0: 对，
1: 是开放性的，
0: 因为他们变成他人生的第一个经验是这个东西。
1: OK， 是好
0: 的。对，比如说像举例，我像我们的以前我们上乐理课的时候，比如讲轮旋曲，
1: 嗯，
0: 我们就会直接讲哦，这个就是 A B A C A 什么，
1: 对对对，
0: 对对对。现在没有，现在你要先跟他讲说，就跟你知道的副歌一样，副歌会唱很多遍，然后每一次主歌会唱不一样嘛。啊，副歌可以拿到最前面，啊，其实它是同一件事情，副歌，然后主歌，副歌，主歌，副歌，主歌，然后主歌每一次会。每一次失恋的样子会不一样啊，副歌都是主旨啊，我失恋好痛苦啊，这样，对对对对对，所以
1: 哇，我到国中不会教了，
0: 对对对，所以直接跟他讲一个空的古典的东西，啊、他等于同时有两件事情是生的，
1: 对
0: 对，所以你必须找一个他有听过的东西，然后跟他说啊，我要跟你讲的就是你听过的那个
1: 啊，
0: 对对对，
1: 他就知道了，
0: 对对，他才抓得到概念。
1: 哇，我想我们今天都认识了国高中的音乐教育。今天我们邀请到 Domina Five 钢琴五重奏室内乐团，因为你们要办一场音乐会，
2: 是
1: 这场音乐会，要不要请团长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呢？
2: 我们这一场音乐会应该是也是这一个系列的第四次企划了、嗯、那我们为什么后来都会有做这个乐海遗珠的企划，主要是因为钢琴五重奏其实它开始有这个编制的乐曲大概就是在浪漫后期开始变多，那之前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作品可以演奏，那在浪漫后期的这些就会变成有很多的作曲家或者是你熟悉的作曲家写出来的作品大家没听过、
1: 嗯、
2: 对，所以我把它称之为乐海遗珠的系列
1: 啊，
2: 对，
1: 好好，
2: 就是你没有听过但是它很好听、
1: 嗯、
2: 这样，对，但我一直会被曹老师消遣说常常不演就是因为有原因的，
0: 东西被他，他之所以成为遗珠而不是明珠，是有原因的，
1: 是有原因的，
0: 对对对，
1: 什么原因？
0: 他通常会有一两个，不能讲缺，他会有一两个比较不常被作为第一志愿的原因。
1: OK，
0: 对，比如说比较难合，
1: 嗯 嗯, 嗯，
0: 或是对于节目前后不好排。
1: 哦、oh, ，
0: 对，比如说音乐类型之类的，嗯、或者它张力曲线比较特别
1: 啊、
0: 嗯，对对对，或是它对于乐器的要求比较高，比如钢琴会有同音反复
1: 啊
0: 的问题，
1: 嗯嗯，
0: 对对对，或是合了半天还听不到，
1: 嗯、
0: 对对对，
1: 我总觉得曹老师一讲话就随时会出现什么综艺梗之类的，
0: 没有没有。
2: 我们团内开心过了、对，然后大家其实都很和谐这样子。
1: 不过其实我上网搜寻了一下，我对团长很佩服、欸
2: 哦、感谢，
1: 真的哇，我觉得真的是多才多艺。
2: 没有，我也对他很佩服、
1: 对，我尤其看到芭蕾舞的时候就更佩服了，因为很多音乐人

0: 在肢体除了手指以外的好像能够掌控的不多、哦、
1: 对、哦、所以我们就觉得越是弱点的地方就越要去克服它、欸、是不是、
0: 所以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听说你还有叠古巴特的小提琴展
1: 哦，对没错、嗯、对，我有做我的个展这样子、嗯、对，
0: 是用叠古巴特贴在
1: 琴上面，
2: 毛
0: 胚
2: 琴，
1: 毛胚琴，
2: 毛胚琴还没上，还没上期，
1: 没有上期的琴
0: 哦。对，这个什么时候展的啊？好多年吗？
1: 对，2018年我做了个展，那现在有做常态展，在台北的那个明石艺术空间。
0: 现在还有
1: 有一那是常态展，就一直摆在那里的，
0: 太棒了。
1: 然后我就是有卖出，就会有补上新的作品上去，所以它是一直在那里的。
0: 我好喜欢叠古巴特，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老师到时候要给我连结，我可以先看，
1: 好，没问题，
0: 偷看一下。对，其实团长他除了这些热情之外，其实还有我看到你的演出记录、嗯，就是从哪一年开始到哪一年呢、啊？哎，中间就隔了好多年，然后又从哪一年又开始出现？我想，哎，这个演出记录为什么中间？因为我们音乐人最怕就是暂停，嗯，你知道没上台
1: 是
0: 会没有压力，
1: 是
0: 其实，哎，我们反而会觉得有点怪。那、我再把这个时间轴拉出去，发觉好像中间有一段是因为照顾孩子的关系吗？
1: 是啊，是没错，嗯、对。有10年的时间是因为孩子的关系，
0: 所以就没有在舞台上。
1: 因为比较困难，是我其中一个孩子是就是早产儿，所以他有各方面的迟缓、那所以他必须得就是带去医院做复健，还有可能要配合医院做很多的疗程这样子、所以一个礼拜可能跑两三趟跑不掉。那其实这也无法假手他人啦，所以这段时间在他长大之前，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再想办法可能可以回归或者是什么、所以现在我会觉得说我得到的每一天都是很
0: 珍惜，
1: 很对，很不容易，因为我什么时候要停下来我不知道、对，因为这孩子会就是变成一辈子的
0: 甜蜜的负担，
1: 没错。
0: 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想可是这个妈妈看起来那个笑容里面，不是带着我很悲苦，或者是我真的很累，我相信一定有很累的时候、但怎么越过那个心境？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挣扎，一定会有的，但如果这个成为我们的限制，那我们光跟自己处理就处理不完，再面对外在的不管孩子状况或者是整个大环境的友不友善啊，有没有资源啊，这些真的会我觉得很容易老。哎、可是我看你的脸就好年轻哦，真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怎么样越过自己这种压力呢？
1: 应该是说如果你真的遇过很多考验的话，回过头来你比较会自己沉淀下来问自己的初衷到底要什么。我觉得我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个时刻，就是必须得静下来问自己到底要什么。那我知道如果一个事情我会反复去做，我知道这个东西我就是我离不开它啊，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所以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好怀疑的、它就是你人生中的，这就是一个命运吗？或者是 your burden， 反正你就是会跟着他一直这样走下去、而且你会希望看到他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会做这些事情，一切都是好奇心使然啊。对，是想要看看自己的极限，或是这个艺术能够完成什么样子。
0: 是，
1: 对，
0: 是，所以不只是演奏，对不对？
1: 尤其是北艺的学生出来，我们都是 fine art 这一个的毕业学位，我是觉得你不能只是会音乐这件事情，你要充满各种思考。
0: 你们当初在学校该不会也有上舞蹈课吧？
1: 我们是有通识课，那你可以选择，我唯一没有选舞蹈。哎，
0: 你选了什么呢？
1: 戏剧跟美术
0: 啊。戏剧跟美术，
1: 对，戏剧跟美术，对对，所以我才会觉得怎么多年后我竟然要碰到舞蹈这件事情。
0: 幸福哦。我没有找到你跳芭蕾的样子的照片，不过我可以想象一个钢琴家，一个音乐家，一个中提琴家，然后一个妈妈，然后跳芭蕾，而且并不是在

0: 在小时候跳，
1: 不是，
0: 是长大了，甚至可能骨骼啊已经
1: 硬掉了、
0: 对对对，这很诚实的、哦。有一次，我先生很想学钢琴啊、因为我们一直做流行、嗯，有一次就有一个机会去一个神学院，嗯、那个老师他愿意可能可以教他，所以那个老师说，那不然你来，然后。老师说那你不然你谈谈你的作品，那我先就谈他自己创作的，老师二话不说就说来手给我摸一下，然后我先生啊摸一下，他就把手伸过去，那个老师摸摸他手说啊大概每天练八小时啊、你可以来学，然后我先生说哈每天练八小时，他说你这骨头，然后老师就很诚实说你这骨头已经硬成这样，你的筋你的他说这一天不八小时你怎么能够，我先生说我不当演奏家啊，不当演奏家也要练八小时我就知道哇有一些东西真的还是有基本功、嗯、但是当我们只是好奇那又不一样了。好，
1: 的确就是因为我也有参与歌剧的演出嘛、嗯、唱歌剧，那我觉得我其实就是在用各种面向在探索这个音乐的可能性，不如应该是说、嗯、不管今天我是在台下拉着中提琴，
0: 对，
1: 我在指挥的视角，亦或是我今天在后台帮人家 cue 字幕 cue 灯光，这每个视角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东西也都不一样。那因此为什么会想要去了解，我也想要知道舞蹈对于他听到音乐的感受是怎么样、我音乐如果我在看到一个舞者在那边跳，他对音乐的感觉是怎么样，他的呼吸是在什么时候，他准备做下一个动作他是要做什么连结或什么的，你那个契合度才会更高啊。那我觉得没有那种就是说我从没有然后我突然说我跟你合作这东西就突然能够拼接上的、没有这种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尽我所能，因为我也不可能一辈子有那么长的时间说哦，我每一样东西都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但是我尽我所能的去了解。
0: 所以我觉得好像对你来说艺术的不管是蝶谷巴特，不管是肢体的歌声的哈，它都是你的音乐的延伸，
1: 没错
0: 哈，
1: 艺术的延伸啊，
0: 对，艺术的延伸，
1: 对，
0: 哇好幸福哦，听你分享就觉得好像人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可以去试的，
1: 很多非常多可以去探索，你要去找到世界的美啦，我觉得要有那个眼光、人生就没有那么难受
0: 是，所以在音乐里面呢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其中一段。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 Domino 5钢琴五重奏室内乐团的团长康玉里，还有我们的钢琴演奏家曹明昌老师。两位老师在你们一起合作的这一次的演出，听说是来台北

0: 那你们站是怎么站？钢琴在
1: 后面，
0: 后
1: 然后开盖子，
0: 开盖。
1: 对，然后前面是一个半圆形，
0: 就在钢琴的正前方，
1: 正前方
0: 还是侧？
1: 正前方，
0: 正前方。
1: 对对对。
0: 哇，这样不会打到啊，声音？
1: 有一点。
2: 有一点
1: 最大声的时候会红，但是其实出去的声音 是这个座次。
0: 对，
1: 因为室内乐跟乐团的传统座次都是往、怎么讲，比较需要比例被放大的乐器会往前放。
0: 对
1: 对，所以它的基础逻辑也是这样，就是钢琴它的力度范围比较大，所以它可以放后面。
0: 所以我们应该坐第几排会比较好？
1: 第几排其实
2: 一般
1: 其实那个听设计的好的状况下都蛮
0: 就在哪里都听得到，
1: 对，都会，
2: 因为声乐园区不是一个很大的场地，
0: 对，所以这次来台北是在、台北
2: 声
0: 技
2: 园
0: 区的多功
2: 能
0: 厅，
2: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场地，
2: 是，是，
0: 很干净，
2: 是，
1: 对，声音也是，
2: 声音很棒，对，
0: 我们刚刚在听音乐的时候聊到好开心哦，因为在台北人最计较的就是停车方不方便，
1: 对
0: 那个楼上还可以吃东西，
2: 对，而且捷运跟高铁台铁三铁共共的地方
0: 好方便，
2: 对，然后可以从我们就是最头的这一个站坐到最尾站，左营站坐到南港站，
1: 然后
2: 对啊，最头站坐到最尾站，
1: 然后出来走一下就到了，
0: 就到演出场地，
2: 其实好方便哦，真的。
0: 当天来回啊？不会吧？
2: 我们应该会
1: 住，对，晚上的话会住，对，
0: 对对对，来台北消费一下嘛，没有开玩笑。对于音乐人来说，我知道演唱者。一定有演唱前的预备，不管暖声声音的声、或者是暖身身体的身、那音乐家呢，你们有没有什么刻意的预备在你们演出前？我知道有一些人是演出前就不跟人家讲话，就是也不可以跟他讲话，或者你们有什么，你们可能不会像啦啦队有对户
2: 看个人习惯、
0: 看个人，
2: 对，看个人，有的人就是习惯安静，或者是就是他自己在后面把细部再练得更熟或者什么、那我们可能就是会希望把那个音场听熟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在换位置、对，换不同场地，那你在不同场地你要适应那个不同的角度的回声，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对，以免你在上面 一旦激动起来了，哎，听不到彼此在干嘛、对，因为他会出去的时候他会有就是很混乱的那个回响的时候，对，你有时候就是不知道对方的节拍在哪里，拍点在哪里，
0: 这又不像一般有指挥，这得彼此互相眉来眼去，
1: 对
0: 不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0: 耳朵啦，不是眉来眼去但是还是会有一个主要的那个
1: 其实比较大的差异是有的时候呼吸就要在一起了，
0: 对，
1: 比如说一二三唱那个三的时候就要一起你不能等唱的时候，
0: 但你们现场没有人喊一二三呢、
1: 对，所以要互相看对方的动作，呼吸就要一致
0: 啊，
1: 对对，就是扣有点像是拉弹弓，不是我们会先往后拉然后才放掉，
0: 对，
1: 等于那个往后拉就要一致了，
0: 那拉的速度要一样，
1: 对，那个部分就要一样，
2: 是，
1: 对，
0: 我有一次访问一个指挥老师，我问他说他指挥最难的乐团，他说就是盲人乐团。
2: 哦，
0: 我说那你怎么指挥？
1: 因为他们等于预备拍会没有办法，
0: 对，
2: 是，
1: 对，
2: 是看不到，
1: 对，所以可能就变成要
2: 有办法用听的，
1: 对对对，要听那个
2: 呼
1: 吸声，
2: 听呼吸声，
0: 所以后来我就问我的学长，我说那你怎么指挥？他说的确就像刚刚两位老师说的，他说我那个鼻孔放大
2: 鼻孔放大
0: 所有的呼吸全部就是我的指挥、所以他说全部用呼吸、然后他每次呼吸的时候就很用力，然后所有的学生听着他的呼吸然后演奏、然后我说结果呢，他说比他想象的好好多、因为我们指挥的时候通常都会说叫学生看我看我有没有、都希望他们注意指挥，不要又去偷瞄谱，对不对、但是他说没有人看谱啊，
2: 是
0: 因为看不见

0: 反而一个很专心的状态，对不对？
1: 而且他们因为都打开耳朵，
2: 呼吸的声音，
1: 所以他们除了听指挥，他们会听
0: 彼
1: 此。彼
0: 此，
1: 那些是我们明眼人在要求学生说啊，你们要听见彼此。他们说啊，有啊，有啊，可是都在听自己。
0: 对
1: 对。当你看不见，你被关闭某些能力的时候，感官，你其他的感官就开启了。
2: 是，
1: 对。好，刚刚我们讲到后台，那前台很重要的，到底几点开始啊？我记得是8月1号，对不对？
2: 下午2点半，
1: 放暑假的时候，哎，
2: 是啊，我们都要放暑假的时候，老师才有办法聚集在一起。
1: 哦，对对对，你们都是老师，都是老师，
2: 不然他们不是忙期末，是忙开学。
1: 哦，对，八月刚好。成绩也交了，
2: 是
1: 下学期还没
2: 练功，这样。
1: 有没有觉得，当不再面对学生，然后只面对彼此的时候，哇，又回到在学校读书、玩音乐的那个感觉？
2: 没错，对，很棒的感觉。
1: 过去玉里一直都在乐团里吗？
2: 各式各样都有，也有自己独奏的，也有室内乐的表演，然后也是有乐团的。表演，对。
1: 当你在乐团跟你成为一个乐团的团长，那个在别人的乐团里，对不对？你只是一个演奏家，但是你成立自己的乐团，或者你招聚好朋友一起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就是我想做点跟我在别的乐团不一样的。
2: 的确，当初也就是因为怀抱着这样子的想法，才决定说自己出来弄一个乐团这样子，就是主要是自己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啦。
1: 目前达到几成呢？
2: 目前达到几成，应该是说所有的企划，我想要自己做的企划，我都有完成它。但是人的聚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对，对，就是
1: 疫情结束了，
2: 跟疫情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2: 就是说组成在一起的时候，理念关于这个想法有没有到那么细，或者是说大家想法理念是不是都完全是一样的，有时候是不一定大家是齐头并进的啦。
1: 不是都是一份谱吗？
2: 哦，不是
1: 啊，不是，
2: 不是
1: 啊。来来来，我们请这个曹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比较显著的差异是因为多数的室内乐，它有点像应该这样讲，我们就是它多数是绝对音乐题材。
1: 对，
0: 它名字就叫它曲子的名字就叫某某钢琴五重奏一首。对，那可能对于里面内容的想象，所以各种训练背景的观众听起来就会不一样。
1: 哦，
0: 对，但它跟标题音乐能占的便宜不太一样。
1: 哦，对，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要扩展这个部分。对，借文字之力的各种作品，那假如用室内乐可以表达的，我们就让它用这个载体做做看，这样子。
1: 所以表示将来我们可能看到你们团有不同的演出内容方向吗？
2: 已经开始了。
0: 对,
2: 对,
0: 对，我们
2: 上
0: 一场才做
2: 整
0: 场，全部都是有标题的，有什么火之祭典。
2: 我们那
0: 一
2: 场的企划叫缩影为声，就是把所有大的交响乐变成这样子编制的演出。对，
1: 那主要是自己编还是？
0: 编就是我编
1: 啊，
2: 有曹老师编
0: 曲，就是我编。
1: 曹老师平常工作忙吗？
2: 很忙
1: 啊，我可以感觉到学校也有一些必要的。
0: 对对对，
1: 也要行政吗？还是不用？
0: 我不用，我只有教外聘
1: 啊。那外聘，
0: 对对对，只是因为我们接案也会接其他团，我之前就有接过是魏武营的。
1: 哦，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有这一类的，所以等于编五重奏搞不好人还比较少，比较好编。
1: 啊，
0: 对对，因为我自己不用编，我写草稿就好了。钢琴直接写草稿就好了，
1: 因为反正我弹，
0: 对，反正 我
1: 知道我到时候是什么，
0: 而且我还可以调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对，所以我们就会对很着迷于各种有借文字之力，比如交响诗，或者是艺术歌曲，像我们这一场就有艺术歌曲。
1: 哦，
0: 对，
1: 这一场有什么艺术歌曲？
0: 这一场的艺术歌曲是《天方夜谭》，大家都以为是管弦乐那一个，
1: 对
0: 对，但其实这个是拉威尔针对大家都知道的林姆斯基的《天方夜谭》的，算是一个崇拜的 做的后续的作品，
1: 嗯，
0: 对，然后所以他就很像那个历劫归来的辛巴达，
1: 嗯，
0: 开始在吹说他去哪里啊，这个歌词是在讲这个，
1: 啊，
0: 那他就等于像一个风景画一样，等于有波斯，有印度，有中国，他每个地方都提一下，
1: 因为不一样，
0: 对，
1: 所以我们在音乐里面也会听见不同的主题，
0: 他音乐就要直接反映这件事，
1: 哇，
0: 什么巨大的金色风帆啊，
1: 对，
0: 然后什么波斯的有处决现场啊，对对之类的，
1: 很难想象哎，
0: 对，
2: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
1: 这个会让人感觉有剧场的那个期待。
2: 我们这一场月海遗珠的那个主题叫做诗人与航行者嘛，
1: 对，
2: 那就是刚好是两位作曲家的背景，一位是诗人，一个本来就是航行者，他业余的兴趣就是写音乐这样子，
1: 嗯，
2: 对，然后所以还蛮有趣的，那他就想说把这个场景全部都结合在一起，那刚好我又可以唱，所以这一场我会有拉琴也会唱。对，
0: 这一场的曲目都跟大航海时代有关，
2: 是
0: 因为 Randall Ang 怎么讲，他们家是他是法国人，但是家里在他在委内瑞拉生，又回来做生意很有钱，回来法国住的这种人，他有一任男朋友是追似水年华的那个普鲁斯特，
1: 哦，
0: 对对对，他有出现在那个小说里面，对，然后另外我们下半场另外一个钢琴无重奏 Jean Class， 他是从都没有放弃军籍的海军上将，对，他在他的船里面是摆一台钢琴的，
1: 哇，
0: 对对对，然后所以他们就有这种五湖四海的这种航行的经历，
1: 嗯，
0: 对，他就把这些经历统统串到他的作品里面去，对，
1: 光听到这里就很好奇，八月一号我们在这个台北生技园区的多功能厅下午
2: 两点半
1: 会看到什么，嗯，听到什么，
2: 会看到一个大航海时代的
1: 缩影，
2: 对
0: 对，
2: 画面，对，
1: 而且是用听觉，
2: 是，
1: 谢谢两位老师，谢
2: 谢
1: 谢
2: 谢黄老师，谢谢。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中国呢，其实不只是长时代军演哈，海面上其实就在我们谈话同时，大概五六艘军舰呢，真的是在台湾的附近哈，你说游荡也好，说施压也好，那除了海军舰艇之外呢，其实居然还有哈，另外一支我们叫海警的部队哈，那其实长时间的哈，也是派遣哈舰艇哦，你说骚扰台湾啊，或者说海上执法都没关系，但是就海面上有这么多的海警舰艇，那我们这一集就聊什么是海警，那之前跟海上民兵到底什么不同，它是由哪几个单位合成的。
2: OK， 好，这边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先讲我们说好解放军海军这个就是什么第一海军，那就也有人讲现在有个名词叫做第二海军。第二海军就是什么呢？可能我们会看到这个隶属在武警底下的海上警察海警，那各个国家那个名称习惯不太一样，像美国的话我们叫做海岸防卫队嘛，有一部电影呢 Coast Guard 海防最前线，那我们台湾的话呢就是我们所俗称海巡署，海巡署现在在海委会底下。那日本的话呢，大家一定也听过这个，他们叫做海上保安厅。海上保安厅的话也一样，那个有一部日剧《海员》，有没有？里面就在讲这个海上保安厅的这一个故事。所以其实大家都看到，除了海军之外，一般来说也会有一个海上警察，它是一个海上执法单位。那如果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听众朋友，可能以前有听过一个叫做保七总队，那个其实也是，它是处理这个海上，因为我们想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嘛，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什么呢？一些犯罪，像走私。不用说偷渡，类似这一些，甚至是这一些有没有可能的走私毒品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有一些像偷渡客，他们进入以后会想要这一个，我们不用说什么突击什么放炸弹啊，这个他们就只是来找份工作。那这一种其实都是在海上巡防上面或海上警察上面他要负担的任务。那更不用说反海盗，我们想看到这个亚丁湾啊，或者是以前我们讲马六甲海峡这一些打海盗的工作，其实也是海上执法单位。那更不用说最近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去注意到这个什么权宜轮，那个海底电缆如果遭受到一些割毁的话，对我们的上网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一些问题呢，可能都是由我们所谓的海上执法单位还这一些警察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有听到什么第三海军，这是什么呢？海上民兵。海上民兵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在一些海上的朋友会说他们叫做红蚂蚁，就是那种一些渔船啊等等啊，他们会去干扰或者是去做一些妨碍这一些军队或部队过来的一些行动。因为你说你要用军舰撞吗？老实说这一些小船能不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些威胁？说实在也还好，可是他会去爆你的方位，他可能会在一些你的航道上面去做一些阻扰。这个其实海上民兵的使用从以前到现在，甚至在二次大战就已经有了。大家如果有印象，杜立德攻击东京，不是这个大黄蜂号带那个 B25 吗？然后企业号做掩护，然后那个海尔赛他们在前进到快要接近这个日本的那一段时间，不是有艘什么渔船发现了这一个他们的航机，所以导致这海尔赛立刻下令说 B25 立刻赶快起飞。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航程有的 B25 航程不够嘛。 OK，这个渔船就是海上民兵。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讲的第三海军，那有没有为什么现在甚至出现了第四海军？其实就是最近我们政府呢也有在做一些桌上兵推，很跨部会啊，这韧性委员会有去做一些跨部会的一个兵推嘛。那为什么我们要兵推？说实在，现在在海面上这个单位非常复杂，不是只有解放军海军，也不是只有海警，甚至我们有看到隶属在中共的交通运输部底下的海事局，有一些他们叫做海巡、海监、海上监察船啊，还是海上巡狼啊，甚至是有一些海洋科研船。像是最近的话就是向阳红22号。哇，他的这个航机我们其实很多人说啊，不就是海底这个测量这个科学船嘛，有什么问题呢？ 可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它的航迹来看，它这一次是走这个宫古海峡这边，走了宫古海峡，然后它进入到了这一个西太平洋，到西太平洋之后它又再折回来到了这个台湾的东部海域。如果我们去看海底地形图，这一边都是一片蓝色，比起台湾海峡那个地方大概是黄色，这个差别在哪？深度，
1: 深度。
2: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一点哦，为什么这时候海洋科研船会在这一边到处这样开来开去？它主要在做什么？它在做的就是探测海底的一个地形，还有海洋的水文资料，就有点类似我们的大气海洋局在做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些东西它会需要去做收集这些资料呢？很大的原因就是未来我们都知道海空号，我们现在听到很多新闻嘛，也有一些什么军事迷啊去这边什么帮他加油啦还怎样，然后也有我们有看到这个海空号我们自制潜舰啊开始一次试航啊。不管如何，海空号会是中华民国海军相当重要的一个武器。那也同样的，今天不是只有你台湾有海这些潜舰啊，美国潜舰会不会出现在西太平洋？解放军潜舰会不会在西太平洋？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共的这些海军它的一个移动，甚至日本的潜舰，这一些都会代表的是西太平洋的水下之战会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我们大家只看到这个军舰在这个什么抢占我们的包围我们啊，这个 blockade 啊围困啦、可是其实水下的战场是我们看不到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因为从海底出击是一个切断对方交通线最好的一个办法。这个陈主任一定也印象很深刻嘛。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英国人他们那时候说最担心的就是谁？邓尼兹。因为邓尼兹提过了，我们没有办法，那希特勒跟邓尼兹他们那时候说没有办法从空中不列颠之战炸把这个英国炸沉，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饿到屈服。要用的就是游艇用潜舰的方式去封锁英国，因为英国也是海岛国家。那同样的，今天我们中华民国海军过去来讲，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反潜，所以我们不管是诺克斯啦还是这一个这一些成功什么等等，这些我们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重视反潜这一块。那在反潜，在进行反潜作战的时候，水文资料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到向阳红22号他来台海的周边做一些巡弋，不是只有去伸张主权说这是我家我要做海底探测你凭什么来管我，他其实也有一些战术的目的，因为他会需要做这个海洋的调查，未来有利于进行反潜作战，或者是他的潜舰在这边出没。那这边的话其实也会出现到中国这边好像非常多单位，他不是只有海军也不是只有海警，还有什么海事船啊什么，甚至它还有渔政船，这一边其实也会出现到的，就是过去其实我们说它叫什么五龙治水，但是五龙治水呢，有的时候它反而会变成一个五龙闹海，彼此都不隶属，彼此都听不进去，彼此都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个协调。但是在2013年它第一次做了一个整合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听你的？为什么你比我大？谁要理你？所以在2017、18年的时候，习近平又做了一个大改革，把海警直接纳入到哪里呢？中央军委会来管理。所以其实武警的跟这个海警这一块，它基本上就是个军队单位啦。它虽然名称有一个这个 police 或是我们讲 coast guard， 但实际上它就是 military unit， 它是个军事单位。那这样子在这个行使这样的权利的时候，经常其实就会出现他们没有错，因为他的船都是解放军海军退下来给他的啊。可是有时也难免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他的海警的部队会变成感觉好像这个我们人家说的二军，你是海军混不下去才去这个海警，所以这会造成了他们现在一些海上联合行动上面的问题。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25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是暑假的时候，哇，中共飞在菲律宾南海那一边，中共的一艘军舰跟他的一个海警的船，两个就咚就撞在一起了，而且那一个受损还蛮严重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受损状况，其实凸显的是什么？你或许在指挥的层级上面非常明确，但是实际上在第一线的战场上面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的。那这就是两边的协调的问题了。那这个协调未来他会不会就开始继续汲取这个教训， 把这个方法放在对台湾的周围上面，很有可能。所以其实我们最近有看到他感觉好像连续剧一样，航空母舰这个辽宁号通过台湾海峡，然后在我们录音的这几天，福建号又通过了台湾海峡，然后呢旁边周遭的附近有看到，不管是他的这一个海警船，然后后来他又有一个什么海上执法专项，那甚至是他这最近连这科学调查船都来了，为什么他要做这种连番上阵，就是希望去造成一个在这个台湾的东部海域，在西太平洋这一边随时有船舰出没的一个状况。那这里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回看一下，就是说当时在佩洛西来台的时候，2022年，哇，佩洛西来台，中共的大军演，他们叫毁三线建三区，把海峡中线什么等等的默契都毁掉了。那这一次我就觉得他中共也是一种见缝插针的作为，他利用日本跟菲律宾的谈判的时候，他把他的这只手伸进来了，然后他就利用这一次机会突破第一岛链，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他的这些公务执法船在太平洋的西岸，就我们的东岸这一边，常态性执法。因为其实这个就关系到我们讲的一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因为如果今天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一边，如果我们说应该说你在这里有一个司法管辖权，代表的就是你在这里是不是拥有主权。因为我们讲行政、立法、司法在这边他为什么可以用他的法律来管你，而且未来他走了这一边，中共他是用国内法还是国际法？如果是国内法，为什么海警，我们印象应该还有记得一两年前海警法，这个海警法它里面有讲到了海上警察可以去使用的武力，它界定了它的一个什么时机可以去登船临检或者是广播等等的。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就有看到它在这个广播上面，它有那个要求经过附近台海周边的这些东部海域这些船只回报你要去哪里，你载了什么东西，那你的相关的证明。那你今天当然他的广播你要不要回应他是一回事，可是未来如果你不回答，爸爸叫你上船
3: 登检，
2: 这个我离说实在现在要不要登检，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没到这个时候。可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一个兵推，这一次政府做了兵推，我们在做的就是要去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因为在这个金门厦门那一次是油港，我记得是出海的那个游艇的那种船，它就被中共有做这样拦检登检的一个动作。这一些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来讲，或许我们大家关注的会是哇，航空母舰这个拿经过哪里了，动武五大型驱逐舰，可是这一些海上执法单位对我们的威胁，我个人认为没有低于航空母舰。
3: 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呢，其实您又讲的是说中国海警呢在2018年在习近平的座下纳归中央军委会来管理，那讲白点就叫事权统一。那事权统一之后呢，其实中国的造舰能力不弱，应该说很强啊。就是说，大家会很难想象说，比如说金马外地岛地区啊，我们虽然有划设所谓禁限制水域禁限制海域那相关的一些规定但是我们国内执法，可是金马地区的我们叫禁限制水域，其实是在中国大陆沿岸的领海之内，所以其实有点复杂。那在这个状况下呢，其实之前呢中国的海警单位呢曾经临检过金门的一些油港的船舶。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引起很大的一个震撼啊。那没想到说在金马地区这个已经上映过的一些登检戏码，那未来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台湾的东边或者说第一岛链的西边。那这个状况下呢，当然我们会有所应对那包含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录音的同时是6月26号。26号时其实政府已经开过了就全民防卫韧性委会，那其中那边11个部会来研讨说有一个课题啦，就是说中国海警它的一些登检作为或相关作为，那这11个部会呢要做怎么样的应对处理。那纸上并推有个好

处，就是可以预你。好，那预你状况然后预打，预打好的状况演你出来之后呢，其实他还要去各部会去执行。那其实啊，海上的单位呢，其实执行的单位那当然是还会有海巡署啦。那海巡署的话，其实它分为它各地区啦，就分为几个海巡队啊，比如说基隆海巡队、澎湖海巡队，然后台中海巡队等等。那除此之外呢，它有北机队，就机动队啊，北中南东啊，机动队呢，还有我们叫直属团队。所以其实我们的编制是这样，但是能不能的应对中国海警威胁，还是说我们要什么样应对方式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

0: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除了台湾海峡这个议题之外，还有相关的 法律的治权议题之外呢，其实国际间呢也对于这个状况呢，他们也有所警示。那其中最近的新闻说，四个国家呢分别就台湾海峡还有中国的海警的一些议题呢发表相关的一些外交的一些声明。那我们等一下会请林友先跟大家讲解说，这四个国家呢，我们讲白点说，这个好像距离他们很远啊，那为什么会他们会说替台湾发声，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说，那台湾面对这种状况呢，到底要怎么应处啊？
1: OK， 好，这一次其实中共对我们台湾的威胁已经变成一个国际事件了。其实一开始当然是什么，你觉得就是什么欧洲国家啦，甚至还有瑞士的媒体都来问我啊等等的，好像干他们什么事。
0: 对啊。
1: 可是其实他们就是跟着谁来行动，跟着美国。因为美国有先讲话了，国务院还什么等等这些先有一些声音出来了。那美国之后讲完之后，为什么欧洲国家会那么在意？特别是我们就讲的瑞士啦，因为那一天有一个瑞士的媒体朋友，他就来问我这相关的问题。那我就问他，这个瑞士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0: 内陆国家，对啊，
1: 对啊，他就跟我讲一个，我们讲瑞士最有名的是什么？
0: 巧克力。
1: 哎，你看这是果然美食，跟着这一个我们陈主任走，就是这美食天堂。然后我刚刚原本说想说手表，瑞士这个劳雷还是什么的这个啊，还有瑞士刀，马盖先的瑞士刀，然后还有呢，其实最有名的什么银行，
0: 嗯，
1: 这个刚刚我们讲的都是这种市井小民的观点，果然这个贫穷限制了我们的眼界。但是瑞士银行大家一定听过嘛，人家说什么我有瑞士银行的本
0: 账，
1: 我有瑞士银行的账户，这是好野人，对不对啊？那说实在。瑞士银行它其实是很多是不能说加盟了，就是瑞士银行是一个概念，很多是名一些叫得出名字的银行，它加入这瑞士银行。那他们说什么保护客户还是什么啦？那他们为什么今天会来问台海的相关安全？他们担心什么？一个是保险，
0: 嗯，
1: 保险的业务啊，如果这个船舶啦、还是什么运输的费用啊，那台海之前我们讲霍木兹海峡已经这个封锁，就让这个海运保费、油价开始有点变化了。那如果台湾海峡再出一些事情呢？如果今天这一些海警船、海事船这些船只要对台湾进行一个封锁或隔离，会不会让保费增加 ？OK， 好，没有错，这个是一个还蛮需要去关注的事情。那第二个他们蛮担心的是什么呢？如果这个两岸发生战争，两岸有一些军事冲突，这个两岸的好野人、好亚郎会不会转移资产？他们会担心这件事。好，这个真的是这个不是我跟这主持人我们两个可以去想象的有这个状况。那没关系，那这些其实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国际会去关注，会看到其实现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台湾的地缘战略，它的一个重要性不是只有在东北亚、东南亚，而是整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那所以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说，那这个国际如果都那么关注的话，对我们台湾来讲我们要怎么办？可能第一个的话就是还是我们的海巡上面的一个能力。那这边有人说人家都是大船，我们是小船，可是其实

大船有大船的稳定，小船有小船的机动。因为我们台湾的大船要多大？像航空母舰这样子这么大吗？倒也不需要。因为讲的白一点呢、啊，我们的战略跟美国的战略跟中国大陆的战略完全不一样。美国是要做什么？七海雄风，哇，全世界要跑。可是对我们中华民国，不管海巡跟海警，我们有必要这样跑吗？没有，我们就守好我们的一亩三分田，我们就守好我们的区域安全就够了。所以我们要的可能有时在一些小型机动的船只上面，我们是有我们的地利之便。那再来的话，就也是有些朋友会去讨论的是，我们要发展什么无人艇啊，这些什么这个越小的快艇就好啦、啊。那这个大船小船之争，这个另当别论。可是其实我要强调的是，在这种灰色地带冲突的话，如果船太小，你只是快艇，你去拦截向阳红它一个甩尾，那不整个浪就盖过去了。所以这又会变成说，我们还是需要水面舰，我们没有错，我们有这一个海鲲号这个潜舰。我们有这个小艇，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种，那上次最近海军在研发的轻型巡逻、轻型巡防舰，或者是海巡也会需要类似的船只，因为这些船只它必须要在一些地点、一些海上的一些重要海域去进行一个海上执法。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说所谓的一个海上的，我们叫做 Shooting the Flag 展示国旗、你要在一个区域里面经常的巡弋，告诉别人说这个地方我具有一个管辖权， 是不是你的不一定，但是至少我个人告诉人家，我今天我的船来这里你拦截不了，既然你拦截不了就代表说这一片海域你没有办法掌握制海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美军或者是这一美军的船只，或者什么荷兰的船只、法国的船只、加拿大的船只，甚至是日本的这个护卫舰会选择通过台湾海峡。因为在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他可以去告诉中国说这里不是你的内海，你没有办法 totally control， 你不能完全掌握台湾海峡的制海权。那今天对中国来讲没关系，我不用军舰来跟你对抗，我用什么呢？这个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有提过的海警船，这个海上调查船、救助船，各式各样这种的船只，利用这些船只定期在这附近进行一些巡弋，去造成说我会对这边进行执法。所以我会觉得他其实现在他不一定会去对外国的船只特别去进行骚扰，他的主要的目光应该是会去锁定在台籍的船只，因为他要希望去象征的就是他对台湾有一个司法管辖权。那这个的话也是符合中共一直以来他所进行的，我们讲就是统战嘛，他的统战希望去做到的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这一个一个中国原则啊，注意哦，他对北京来讲是原则，不是这一个policy， 不是政策，因为他们会认为说，我对你这边是有一个实体的管辖权的。那这种法律战的概念，其实最近一直出现，我们也看到，他除了在这个海上进行这种法律战之外，他也有去进行一个所谓的长臂管辖。就是说什么重庆公安局啊，或者什么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警政单位，去对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甚至是一些主持人啦等等，去进行一个发布通气啦，然后把你照片贴出来啦，类似的这些方式。那其实今天我们可能会觉得他又你奈我何，你又抓不了我。可是其实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想的话，我们可以去注意到的就是说，这类法律的东西其实是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在法律上面其实可以再多加一些努力啦。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海上的话，我们没有错，海巡很重要，我们要靠够多的船只去这边巡弋，去捍卫我们的主权。但是在法律上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还有印象，就是太平岛是岛不是礁，那时候什么太平礁还怎样，菲律宾花了很多的努力，当时他会希望去打这个法律战，在这个法律上面去做一个行说，去做一些讨论等等的。可是这边其实又会出现一个，就是说后来的那一个，我们都知道这一个申索是相对来说比较没有效力的，那这一次也一样，日本跟菲律宾两边有进行一个海上，他们我们俗称就是什么海上划界或海上的协议，但是他的这个协议是针对日本跟菲律宾，他对台湾来说是没有效力的。反而我们台湾跟日本有海上的渔业协定，我们在2013年广大星号事件之后，我们跟菲律宾也有一定的一个默契存在。所以其实今天有人

0: 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日本、菲律宾、台湾进行一个三边会谈？但是今天三边会谈会出现什么状况？你中共不就是承认这个台湾是主权国家了吗？所以其实在国际上，日菲也不敢跟你把你台湾进入到一个多边会议，但是双边可以。这个是现在一个国际的一个组织跟国际的规定上面比较容易出现的状况，台湾不方便进入到多国联合的一些双的一个行动。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录音的当下，环太平洋军演开始了，那台湾为什么不能加入啊？很多人在骂啊，还是什么的。可是基本上你要加入的话，不就是你是一个国家了？对国际上，对北京更会跳起来。所以其实这一次日菲的这个划界，他们的一个协定，对台湾来说其实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效力的。而且台湾跟日本跟菲律宾，我们两边之间，我们这个双边之间是有一定的默契。那这一次为什么中共会这样直接跳脚起来？最主要它就是一个见缝插针。他把握了今天在日菲谈判的过程中间去宣扬说，可能啊你台湾这个执法不力啊，而且那时候他们在执行这一个海上专项，就是我们的这国家海洋日，特别他挑在我们的国家海洋日那几天，那时候好像海上有些活动主任有去访问嘛，那时候他特别在这宣布说啊他要进行这个执法专项，船就开到你的那个西太平洋，就开到这个台湾的东部海域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一连串我们叫组合拳啦，它不是只有实际的不会说只有使用海军，它用的是我们讲的非传统的一些灰色地带，然后不管是海警或者是这些海上其他执法单位，然后同时它也会特别去挑选一些锁定的时间，用这一个国家海洋日还有在这个海上执法。就像我们最近一定有看到，可能有一些自媒体啦，或是一些比较立场很，我个人认为立场是偏颇的，他们会认为说他们就是利用这些偏颇的媒体去释放出一些讯息，说啊这个海巡是要来，这一些中国海警是要保护台湾啊，什么这个领土不能够被人家浪费啦之类的作为。我会觉得其实这一些的一个事情其实是有一些扭曲了国际的一些环境，国际的环境，甚至是我们就直接讲它会是成为一个认知战的一个作为。所以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可能要做几个方向。第一个，造船造舰这个不能少，因为实力没有拳头你跟人家打什么。那无人机我会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因为我们有看到海巡署最近有一些好像有一些这些投公开的一些招标嘛，就是在讨论就是要添购无人机。因为过去没有错，我们可能有这个直升机，可是直升机是在空勤总队，它不是属于海巡署。那中共他们的这些大型的这些救难舰也好，或是这些海巡海警也好，后面是有直升机的。
1: 直升机，然后直升机。
0: 那我们来，对我们来讲，海巡要建立海巡航空队，或许时间上面会来不及，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无人机，利用无人机去进行一些搜证的动作。好，那第一个是硬体的投资，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一个国际相关法规上面的一个了解，因为人家在打法律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法制法。我们要用法律的一个角度来去应对对方的法律战。第三个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去想的就是说，我们在对外有法律战，那我们对内是不是这些民众对于这个海上的相关权益或知识的认知认识，因为对方也用认知战啊。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做假新闻对付对方，但我们要如何让民众知道，诶，日菲台这三边协议是不可能的，可是台湾我们跟日本跟菲律宾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双边的协议，我想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1: 好，您有讲得非常好，那我们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台湾国际海洋日的时候啦，那其实海巡署做一个很算是创举一个措施，他说各大海巡基地它开放一些我们叫主力的巡防舰供民众参观。那想当然的就礼拜天就开放，礼拜六礼拜天开放舰艇，那想当然它就没办法出海嘛。那没办法出海之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呢透过海警船舶在相关的海域做对台西。那你有的建议是说，我们要从面对中国海警的逼迫，我们要从硬体跟软体下手。那硬体包含持续的建造各式的巡防舰艇，那还有加强无人机机队的整合。那之后呢，还会严拟对相关的法规呢做一个厘清。那厘清完之后呢，除了对外宣示之外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可能是对内的一些宣讲，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 海上呢虽然说讲求实验，但是它也讲求法律。那相关的法律的法规的什么严整啊宣导，那当然是海巡署的职责。那时间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是主持人陈冠铭，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你看进入夏天了啊，然后就是各种哇，天气整个非常非常的燥热。另一方面，到底会不会下雨？没下雨热得要死，然后缺水，然后一下雨又可能又是滂沱大水啊，然后整个让人家觉得好像不知所措。然后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是说这一两天的，也不是这一年，其实这几年其实问题这个都干扰了整个人们的一个思维，然后由这样子由产生了变成说我们的能源政策，这个能源就包括主要就是水电这个水电问题当然就影响了整个我们的生活其实应该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都围绕着这两点所以我们这星期跟下星期我们就专门来谈有关能源政策以及水电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陈秉亨秉亨兄好。
3: 主持人好。
2: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环保联盟前秘书长然后前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的副理事长，他现在是东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博士候选人，他的整个议题完全就集中在能源环保这个意向，所以我们就请他先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台湾其实这个数十年来一直变成说都在谈环保，可是最近又因为AI 以及整个那个能源政策的问题似乎又有一些转变，本来过去在蔡英文总统任内他推这个再生能源其实成效那个非常的卓著，可是到了赖政府之后似乎有很多的一个转变，而这个转变似乎跟整个主客观条件，而这个客观条件除了国内的也有包括国际的一个因素，那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呢？秉亨兄讲一下。
3: 好，但是我们讲这一题啊，我想要先去分享一个这十年来的事情。对，因为大家会其实能源政策跟经济政策是一直绑在一起，那在能源政策上面的攻防就是在野党会常常讲说错误的能源政策。那你要看是不是错误的能源政策，你要看经济的发展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 AI 很方便，咱打个手机啊，开起来你就问 AI 就知道说，请分析这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嘛。那如果我们跟过去马政府时代有核电厂的那个时代来比，我们这十年的经济发展其实是远远的胜过过去有三座核电都在运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股市以前那个交接的马总统交接的时候大概8000多点嘛，现在40000多嘛，是以前的5倍嘛。然后我们的那个失业率其实一直在下降嘛，才 3.3 多，其实是很少，算是很优越的就业的表现。然后我们可以看我们的那个人均 GDP 的成长超过韩国啊。好，然后包含我们以前常常会讲说你们什么用废发电，其实空气污染的指数也少很多啊，少很多。所以其实以整体的我是觉得以整体经济跟社会的表现来看的话，这是不能说是失败，甚至应该是成功的能源转型的政策。对，但是在政治的攻防上面我们就会

0: 会一直被讲成是失败，好，然后洗脑洗脑，然后媒体一直讲，然后再加上偶尔会有一两个不孝的业者会有弊案，那变成然后，我觉得政府应该执政党应该要去回去看一下，要有一点信心。其实这些表现都是不错，然后不要好像一路就因为人家讲不好，然后骑驴找马，然后父子骑驴啦，然后就里外都不是，然后去反而阻碍能源转型的那个速度。哎，我是觉得这10年的发展其实是这样啊。哎，
1: 对，那好，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有关主客观条件。那当然，譬如说，这个客观条件放在国际大局势底下啊，美国这位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他的能源政策影响了全世界，而这个影响全世界啊，当然，台湾内部你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再加上说。你看，今年以来，他又那个从228到现在，对伊朗的问题他还没有解决，而攻击伊朗然后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姆兹海峡的那个整个船只经过之后，变成说，你看整个能源然后带动的物价，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当然还是核电好，可真的是这样子吗？
0: 这个啊，先讲川普的政策。川普的政策基本上就是没有政策啊。他什么？他要发展核电，他要发展燃煤，他要让燃煤再次伟大，他要石油。他其实在，川普上面其实我看不出他的能源政策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气候的那个长的意图嘛，好，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是我们一个海岛国家，我们容易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我们的科技业要去国际行销，我们需要绿电，好，那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方向，所以我觉得不管川普怎么样，台湾应该自己发展再生能源的主轴，这个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其实我们看上次三党候选人提的再生能源的比例都差不多30%啊，2030年，我就觉得很奇怪，既然三党都提这么高再生能源比例，可是一直在放一些奇怪的假消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世界局势是一个，然后另外是台湾应该怎么发展的方向，我觉得另外是一个，然后核电呢、啊？核电刚刚主持人讲到非常，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大家讲核电便宜跟小型核电是两回事，好，核电便宜是因为旧的核电厂因为它的成本摊提完，所以它每度电也建厂成本摊提呀嘛，就跟我们买一辆车贷款付完之后，你就觉得好像蛮便宜，啊，可是旧的核电厂其实在欧盟的规范里面不算是绿电。好，欧盟把核电认成绿色投资，它有很多严格的条件，所以我们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它的不算是科技业能够用的绿电，然后新的 SMR 它其实是很贵的，好，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新型的核电比较贵的核电，然后跟我们现在的想要启用的老的核电的成本混在一起，可是老的核电其实不能够满足包含 AI 要用的绿电呐，好，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发生就是大家把我觉得在讨论能源议题的时候，其实没有一条一条的把它讲清楚，或者是有意把它讲不清楚，我也不知道。那如果讲清楚的话，其实才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的能源政策要往哪里走的一个这个问题。
1: 那刚刚那个，比方说你提到过的，这个我们旧的，不管说是核一、核二、核三，这个基本上并不是欧盟所认定的这样一个绿电，那前几年，前3年，那时候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的首富郭台铭他不断的讲说要在每个县市都建这个所谓的 SMR，那问题是 SMR 现在的整个商转。真的适合吗？而且另外再来就是它的核废料的问题，其实还是存在。我想，其实台湾人经过这数十年，不管说是你这个环保意识，不管说你喜欢不喜欢环保，你基本上基本概念已经有，就是核废料的问题很难解决。这个其实是任何国人都有的一个尝试，所以。如果说大家变成说好，我们要那个整个以核电为主， 那么有关

0: 核废料的问题，以及建质的问题，哦，以及这个 SMR 的问题，真的那么容易吗？
1: 好，其实 SMR 很，第一个是很贵，然后因为它现在成功的案，就真正商转的案例很少，所以它每度电很贵。其实这一点，联合工的学者，就是核工系的学者自己也承认 SMR 是很贵的。所以如果你我们拿来用核电推销核电的理由之一是，它比较便宜，可是其实在 SMR 上面是不成立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以台湾啊，不是不要说是台湾啦，其实以我们的天性来说，你要在我社区旁边做一个小型核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个案例，比如说电池厂，其实电池它储能厂它其实不会有排放污染，那它可能有燃烧的风险，可是其实那是可控的。然后可是以储能厂要设，大家也是抗议啊。然后像焚化炉更不用讲了哈，然后甚至连社会住宅就有人会抗议，说你们要在社区里面一个县市一个 SMR，我觉得那个是用讲的比较快，但是你真的进入到实际要深色的阶段的时候，那个就会很多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像刚主持人说的，嘿嘞核废料的问题啊，确实是没有人要啦。所以我觉得你谈论核废料，你要谈论需求，可是你不去谈论你要负什么责任，这个是不对的。那有一阵子陈玉珍立委曾经有讲过，金门可以考虑嘛，可是才不维持不到24小时啊，然后就不相亲就批评嘛，后来就立刻又改口嘛，所以这是非常现实的，就是说好，你真的要启用那个这些已经储备的核电，你要重新启用，好，那你要有一个附带条件，你要去办公投来去启用也好啊，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办那个如果我的县市被挑选核废料，我愿意无条件接受啊，就是其实它需要附带一些就是使用的那个的责任呐、啊。好、哦，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把这几个问题把它混在一起，其实要慢慢的理清啊。
0: 对，所以那个有关哦，这个核电的问题哦，这没有错啊。最近哦，你的民调哦，然后甚至不要忘了哦，蓝白尤其是那个国民党哦，立委似乎又想在立院哦，那个变成说提这个核电的一个公投。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哦，还包括鞭刑啊，还有什么一大堆这种公投，哎，真的能。明明很多东西就是那个，你如果真要做的话，你就是修改法律就好了啊。结果啊，变成说要那个提公投，而提公投的结果其实只是变成说让这个民粹的问题哦再度盛行，就变得很简单。你那个怕不怕缺电啊？但怕哦，那个几个那个发电的电那来源里面。哦，他们就会不断告诉你说，只有核电哦最好，其他都有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的是，目前为止几个再生能源哦，那些主张核电的认为说，第一个，你这个台湾啊，虽然说是这个雨量非常丰沛，可是分配不平均哦，所以那个以水力发电哦有问题，然后火力发电哦，你看以台中为。台中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哦。那个整个就变得哦，被台中哦，好像变成说整个污染都是来自于这个火力发电，然后再来就是光电，哇，马上就是你看去年台风的时候就被讲说哦，它会污染水源什么什么一大堆，然后另外就是离岸的风电哦，也被认为说是有问题。所以这几个哦，电那个花电的问题，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好好解释一下？
1: 好，没有一个能源是完美的能源呐、啊。哎呀，那以核电来说，第一个是你家不想被盖，本来就不想被设核电厂，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家也不想要有任何的那个核废料嘛。那当然是要讲风险。那风险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有点算是见仁见智啊。就有一些人的较 tricky，伊就想讲，阮兜要伫山坡底边啊，或者就是想说无遐衰呗。没拄到地，不会有地震，没那么倒霉啊，那就是一个风险的问题。那台湾的核电厂确实离活动断层很近啊，那你要去 你要去觉得

0: 的。那浮动型的，其实浮动型的它也是想要看尝试着看看可不可以跟生态比较共存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浮有水的时候可以浮起的，那下面有水可能是一些生物可以利用嘛，所以那也是一种尝试。那浮动型被摧毁，那摧毁那个是事实，那所以在浮动型的光电的结构上就要去改善嘛。可是就也会搭配很多不实的谣言啊，比如说光电板会释出那个有害物质，那个就非常荒谬啊。其实以环保署的检测或是国际上在水面上装光电的多的是啊。多的是啊，可是我们台湾就会在在野党或是有心人士的操弄之下就一直释放谣言，包含说会用盐酸洗光电板啊，那个就非常的离谱啊。这个很多我自己在社区的时候遇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好，然后风电其实它会困在是国产化的零件要用多少，因为当然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风电能够用我们自己国产的零件，不要什么设备都是外国赚走。好，那国产的限制就是会没有量没那么多啊，就是说量没那么多，然后你的施工团队没那么多，所以有的暗场可能会卡关。好，那像什么深威他们的暗场就卡关，可是也有做得不错的做起来的啊， CIP 沃旭他们的暗场就做起来，为什么人家做得起来你们做不起来，这个也是自己厂商的问题。然后说到燃煤，其实燃煤在空气污染的占比没有很高啊。
1: 嗯，
0: 对啊，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市区的交通跟违章工厂，甚至农地违章工厂的污染都比这个高啊。那而且这几年的那个燃煤的量其实一直在下降的，一直在下降。哦，所以其实燃煤在空气污染上面的影响被严重的炒作跟高估。好，那所以那甚至去阻碍到天然气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过去说要用天然气去取代燃煤，然后又有谣言说会天然气会断气啊。你记不记得三个月之前在发，很多人说会断气啊，然后经济部就说不会啊，没有人相信啊。可是你看经过三个月之后，我们的天然气供应还是没有问题啊。所以在谈能源会有很多错假资讯跟对能源的不了解，然后变成应该要很认真讨论的问题变成民粹，然后政治攻防，然后甚至制作假新闻，这样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不要说环境保护了，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科技业都很需要再生能源，包含辉达他们在外国的运算中心跟办公室是全部都使用再生能源的，所以如果辉达要设在台北，那台北有多少再生能源可以给他？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台北市政府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因为他这几年在再生能源的发展其实是很消极的啊。所以我们要真的所谓的客观科学理性来去一条一条看，不是把全部的问题混成一起谈，然后用假资讯在讲这些问题这样。
1: 对，因为变成说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过哦，整个国际局势哦，因为川普总统哦，他就是要恢复过去那样子哦，以核电然后以这个石油哦为主哦，所以变成说就把前次的不管说是拜登时代或者是欧盟所主张的这种再生能源他不屑一顾哦，然后台湾就很多哦，所以不管说是川粉哦，或是那个蓝白的哦，那个势力就整个完全一副哦，你看人家就这样子，那个我们当然一定要跟进哦，一定要核电啊，但是问题是核电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过啊，很多很多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很可能就是年底的那个公投哦，很可能就有这一下哦，那到时候又没办法好好讨论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好，那行，所以变成说啊，最后我想我们从另比较客观的角度，就是这二十多年来哦，台湾的整个刚刚一开始那个秉恒兄已经提到过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能源政策如果说有阻碍到经济发展的话，那我们现在的数字一定是很难看。
0: 对，
1: 但现在显然不是啊，我们的经济发展非常的，那当然有人就讲说哦，那你现在因为那个如果说我们要全力发展、哦、我们的晶圆，那以及接下来就是 AI， 那缺地一定会现有。

0: 有的那个一定是不够的，哦，那不够当然就一定变成想到的哦，就是好像唯一就是核电。可是问题是第一个，刚刚那
1: 不
0: 个
1: 是绿电哦。
0: 它不是绿电啊，哦，那既有的我们的再生能源啊，哦，其实前那个在蔡政府的时候哦，很努力推展，但是最近哦，到
1: 变
0: 了
1: 慢
0: 那
1: 了，
0: 个赖政府时代，似乎有点。
1: 变慢了，对。
0: 比较消极化，所以真正我们应该要告诉国人的，哦，就是应该我们的能源政策，哦，如何跟经济发展，哦，能够不会背离真正的方向，大概应该是什
1: 如果有在投资的朋友，最近应该心情都还不错啦。就
0: 么？
1: 是说，那个，我们的科技的产业连带的都表现得很好。可是大家也要看一下，这些科技公司他们都承诺要使用高比例的再生能源。甚至我前几天听到一个消息，台达电他们自己已经用到90%的再生能源了。其实比其他的那个公司还快得多了哈，所以不管台积电、台达电，或是甚至辉达自己，都要使用再生能源。那台湾的现况就是再生能源不够啦，所以你如果关心经济发展，我觉得要，那你必须要连带支持再生能源。那比如说，甚至你关心气候变迁，你其实也应该支持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当然会有很多，没有一个能源是完美的。再生能源有一些问题，我们就一个一个改。比如说，如果有一些弊案，那我们就看怎么样来杜绝这些所谓的绿电蟑螂。好，如果有一些地方是它设置的位置的问题，那我们就来去处理设置的问题。那有一些东西是应该做，但是反而在野党反而又在阻止，我也搞不懂。就是建筑的屋顶，其实我们可以看，其实像日本他们，我前一阵去日本看了，他们的 JR 公司跟民间的屋顶合作，就是有一个能源合作的方式。就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他们在做租那个建筑上面的光电是很努力的，可是我们前一阵子又到处谣传说有雪滴子，就是我们台风一来屋顶会。其实我们的违章屋顶风险更高啊，哦，所以我们关心经济或关心环境的朋友，其实应该是在再生能源上面要去更加努力。然后我觉得政府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一直在推展光明电厂，我们的再生能源发展的还算不错了哈，然后但是我们其实再生能源的收益没有到社区，哦，所以为什么包含去年七股风灾，大家就会很生气，就是我隔壁怎么那么大的岸场，可是我也没有电，我甚至也没有收到再生能源的任何好处，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真的要发展的再生能源，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的收益可以促进农村发展或社区发展的再生能源，那也是民间团体这十年来一直要去努力的目标。那我觉得如果赖政府真的要去做，真的要发展，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也是。
0: 对，我想就是有关啊，再生能源啊，如何变成说啊那个和其睦邻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可能真的还必须再做。另外，当然就是过去这几年啊，尤其你是台南人，变成说很多台南这个所谓的绿电啊，被认为说哦是那个官商勾结哦，然后变成就好像这个就是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没有错，就是。如何啊、哦？我们的执政党如何好好就这个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哦，不是哦，所有的啊、哦，不管说是光电啊、哦，还是那个风电啊、哦，各方面的确要把那个不孝业者哦，那个抓出来，这个是一定要的。可是问题是，他真正就是那个利弊哦，分析其实应该要好好跟那个我们的国人。好好分析一下哦，这避免哦让那个错误的政策哦，然后刚刚那个，譬如说刚刚，比方说你也提到过了，差不多3年将近2年半以前，那时候整个总统哦大选，三党的候选人提出有关那个再生能源，你刚讲说
1: 占比，
0: 占比占30%，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有共
1: 对，
0: 识的。那为什么变成说，哎，到今天你看蓝白哦，在立法院里面会不断的阻挠哦，那个变成说啊，然后只准拥有核电啊、哦，然后其他的再生能源不断的去阻挠，这种心态，我想真的是必须要好好调整。所以变成说，就这一点，

0: 要跟听众朋友好好就这一点讲说，你真要发展核电，这个不是那个不能讨论，但是问题是我们既有的再生能源已经有 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不要被背弃。
1: 好，其实支持核电的人常常也会讲说，哦，我们也支持再生能源发展，可是事实上他们做的事情是完全是在否定跟打压跟抹黑再生能源发展。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很关心我们的经济的话，真的可以去看看那些企业的那个什么永续报告书，他们都会讲说我们用使用多少比例的再生能源，而且他们的目标是非常激进的。然后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台积电的目标可能会达不到，因为我们目前我们的再生能源的那个量还不够台积电去使用。所以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一定是需要，我们对从经济来说或从气候来说。那另外一个是核电的资讯要搞清楚，就是老的核电厂它不能算是绿电，所以它可能可以，因为它折旧的关系，所以它可能单位的发电成本可能比较小，可是它其实不是绿电。啊，你要新的核电厂，其实你设厂现在大家都会反对。所以那另外一个是，大家如果真的也需要，如果真的我家被评选成核废料再做最终处置厂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就配合，宁愿你要用这个电嘛，所以你要有这个这个责任负起，愿意负起这样子核废料处理的责，我觉得这都可以去谈。然后就我还是再次强调，也是我们的能源真的是成功的能源政策，因为我们这十年的经济发展比过去好很多哦，所以不要再讲什么错误的能源政策，这个是一直被抹黑的。好，
0: 对，所以我想就是那个刚刚也提到过，哎，有那个有人，譬如说我们的。台北市的徐巧芯议员这样说啊，核废料可以放到我家。好，你因为问题是你的邻居愿意吗？
1: 对啊。
0: 哦，你的整个那个松信地区能接受吗？对，所以有关这个东西，有时候不是意气用事哦，能就人就讲的了。对，然后的确没有错，就是这个你把这个 SMR 讲的哦，又干净然后又不会占空间。那问题是
1: 贵。
0: 一样，第一个他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商转
1: 对。
0: 哦，停留在一个言论的阶段而已。对，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哦，并没有说想象的那么容易啊。那你说还恢复旧有的核电啊？你看前一阵子啊，那个民众党提出的啊，那一个提出来啊，然后那个讲说让不管说是核一、核二、核三啊，然后这样子啊，当然，也许我想到最后搞不好还会说，哎，要不要让核四那个？然后又讲说，哦，那个什么过去哦，那个环保运动哦，把核四搞成那样的，那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想这个东西都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就是我们过去的整个反核运动哦，有它的一个背景。那到了今天啊，也许你认为说，哦，核电还是必要。哦，但是这个必要有可能可以跟这个我们既有的再生能源啊发生变化，那个一定要冲突吗？哦，我想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好。那最后1分钟哦，那个跟听众朋友就今天的议题啊做一个总结。
1: 好，第一，我们的能源政策不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第二，你要去核电，其实你要去思考我们台湾的地址跟其他国家是不是一样。比如说美国，他们在核电的地区的地址是稳定的，然后他们地大，然后他们有地方处理核废料。那台湾核废料，不要说核废料，连那个变电站都没有人，都连台北市的变电站都搞不定嘛。所以我觉得能源问题不能够只是好像都出一张嘴，然后好像说要重启就重启，那个会有很多的代价，然后必须要去思考。那多查一些资料，然后多看一下过去的一些历史，包含监察院对核电的弹劾啊、纠正啊，对，所以多看一些资料。以上。
0: 好，非常感谢啊，那个秉恩兄，哈，那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马尼尼维，他在马来西亚出生，来台求学，用最直接最真实的文字，把移居孤独、爱、愤怒与生命经验写成一首首令人难忘的诗。最新的诗集《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依旧展现他犀利又幽默的创作风格。今天我们就跟着诗人马尼尼维一起走进他的诗与画，听见那些不妥协却贴近人心的声音。

0: 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访到呢这位非常有才华的女诗人是谁呢？
1: 好，我们欢迎马尼尼维。马尼尼好。
2: 我是马尼尼维，大家好。
0: 好酷啊，他讲话很简单。
1: 对，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取这个笔名？
2: 因为本名不重要，所以要取一个笔名。
1: 但是笔名很重要啊，所以
2: 笔名一开始也没有想太多，因为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会写那么久。马应该就是马来西亚的马，接下来那三个字就是无意义的字，就是乱取的了。
1: 但是你可以要取四个字，就让它比较突出。
2: 对
1: 对，因为马尼维是从马来西亚来台湾的，你来了超过20年了吧？
2: 对啊，高中毕业以后来台湾念师大美术系，很失望，然后念了台艺大美术系也差不多，然后就一路上班上到我30岁左右才开始创作。
1: 可是你创作期没有那么长，但你其实写了非常多书，我都算不清楚你出了几本了。
0: 哦，这么
1: 你算得出来吗？
2: 有一点点在记录啦，大概接近30。
1: 接近30
0: 本。30哦。
1: 对，因为里头有散文集，有诗集，有图文书，绘本，翻译。对不对？
2: 没有，翻译没有算。
1: 我翻译没有算。
2: 我很少翻译啦，应该只有翻过一本绘本。
1: 对对对。啊，但那本很受到欢迎嘛，就是马来西亚的传统歌谣。
2: 哦，你说的是那种翻译啊？对，那是马来民谣。
1: 马来民谣，对对对，巴冷道那本。
0: 他挺会得奖的哦，我看他资料里面还得过台北文学年金、全球华文文学的星云报道奖，以及呢还有绘本的
1: 奖，
0: 对，还有波罗纳的加拉兹奖。哦，所以挺会得奖的哦。
2: 还好。
1: 因为马尼，我知道很多人买他的书呢，其实是为了他的画。因为他每本书都有他自己非常风格化的插画，像这本的新诗集，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本新诗集好了。他的书名就很有趣，就是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然后他封面有两只猫，就是拇指竖出来比赞。
0: 对，
1: 但是他的封底呢，两只猫竖的是中指。
2: 对，前后有四只，可以摊开来看。
1: 哦，
2: 每个鼻儿是不同动作。
1: 哦，
2: 后面两只是
1: 中
2: 指，
0: 中指，对，前面是赞。
2: 那个赞是相反的赞。
0: 哦，
1: 对耶，你的手指是反过来的。
2: 对，它是畸形的。
1: 哇，我现在才发现
0: 你的绘画里面还会隐藏的一些的意义在里头就对了。
1: 非常不按牌理出牌，但是很酷。
0: 所以为什么是没有办法赚到的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呢？
1: 我先问，是可以赚钱吗？
0: 可以赚钱吗？
2: 我没有靠诗赚到钱，但是总有人是可以靠诗赚到钱的。
1: 真的吗？谁？我很想认识他。
2: 有吧，有吧。
1: 你是说那种得文学奖的诗吗？
2: 对啊，你得一个首奖，你就算赚到钱了。
1: 哦，但是你觉得没有要去得奖的诗，这些才是真正的诗。诶，这个我其实蛮认。你记不记得我们前两集有介绍过一个也是马来西亚的诗人 EL

0: 友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他就说他喜欢的是那种二流诗人，
1: 对对，
0: 因为他们不写一流的诗。
1: 对对对
0: 一流诗就是文坛上啊，或者文学标准上面啊，他们已经定好规范，就哎这样的诗才是好诗，这样那样的诗里面丧失了很多真正的生活。我不知道马尼是不是这样想，你可能想写三流还是九流的诗吧？我觉得
2: 我里面有一首就叫三流诗歌。
0: 哦，对对对，哦，我们等一下有空可以来念一下那一首，
2: 因为总是有很多这样的诗吧，就是你自己写爽的。
0: 对，
2: 你知道其实投稿也很难被录用，
0: 嗯，
2: 这种诗可能要呈现一个量体才有一种气势，
0: 这就是为什么你写很多的原因。
2: 过多了。
0: 那我们光算诗集好了，你可以算算你，哦，这是你第几本诗集吗？
1: 十本吗？
2: 第五本吧。
1: 哦，第五 本。所以你除了诗不赚钱之外，其他是赚钱的。你写了30本。
2: 没有，都一样不太赚钱。但是诗是更
0: 不赚钱。
2: 更不赚钱。
1: 那为什么很久没有写了这么爽的诗呢？
2: 因为不赚钱啊，你总要做一些赚钱的事啊。
0: 但是写诗就可以，因为它不赚钱，所以你反而没有任何压力负担，写了爽就可以。嗯，因为你的诗集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出版社，大家争相要出版你的诗集哦。这一本是《南方家园》嘛，可见它虽然不赚钱，但是还蛮受欢迎的，是吗？
2: 嗯，并没有吧。换出版社是因为这样才不会让同一个出版社亏太多
0: 哦。
2: 大家想的都错了。
0: 大家听到没有？马尼因为是非常有良心的诗人哈，赶快找他出诗集。
1: 那你为什么要用这个猫来代替你这一次的绘本的主要的一个动物呢？
2: 我其实因为我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猫，
0: 而且马尼有写了两本就是跟猫咪收容所有关的书嘛，这一本是刚刚出版的，为了一只猫和100只猫。对，
1: 所以你有养猫吗？
2: 肯定的。
0: 然后你的上一本《金生浩爱动物》那本其实得到蛮多的关注，也得了奖。
2: 因为写诗太过虚无了，写散文写别的什么也都是很虚无的。
1: 嗯嗯，
2: 那总要就想说我应该做一点实际的事，做一点好像写一点有用的文字。所以我是从那本《金生浩爱动物》开始去关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第一本是我去采访别人，那现在刚出的这本为了1只猫和100只猫其实是我自己。
0: 嗯，
2: 就是从接近那个场地到自己被卷进去，两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一本是我自己的经历，一本是别人的经历。
1: 因为你目前也是民间的动保团体的义工吗？
2: 是的。
1: 我们要不要来听听看你为我们听众朋友选的这些的不同的诗作呢？
2: 嗯，
1: 首先我们来欣赏洗小番茄。
0: 先念吧。
1: 对，好。
2: 对，洗小番茄。我先生说他老婆是一个又笨又懒的人，分不清羊肉牛肉猪肉，什么鱼也不懂。我儿子对我做的饭很不满意，有时他会说你不要再买这种鱼了很多次，他会说你到底会不会煮啊，只有豆腐和白萝卜。洗菜时我的灵魂掉进菜水里了，用手捞它，它又从我指缝溜走。你那么爱玩我不管你了。我用叉子叉小番茄时叉到了我的灵魂，把它一口一口吃回肚子。你管我分不清牛肉羊肉猪肉，你管我衣服是不是穿反，是不是穿太多，你管我喂野猫，我今天获得了10公斤的太阳，吃了自己的灵魂，还跟猫睡了午觉。没有你们的废话，生活相当完美。
0: 那我们发现这是一首呛先生的诗哦。
1: 挺酷的哈，
0: 没错，的确，因为我们家也是都是我在洗碗哦，我常常也觉得洗碗的时候灵魂会随着下水道溜走，但是马尼还有一个本事，他会把它吃回来。
1: 而且我觉得你形容还蛮有趣的呀，我今天获得10公斤的太阳。
0: 嗯，
1: 太阳有量化哦，没有数据的。
2: 因为常常在家里面你不爽的时候，你就会出去走走嘛，那走一走就会获得10公斤的太阳。
0: 对，我觉得这首诗里面其实体现马尼为诗作吸引人的地方哦。第一个，它充满生活感，它不会有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它都是从生活中自己出发。第二个就是它非常的直接跟呛辣，像我自己写诗有时候就是因为太生气，或有时候太痛苦，或有时候太失落太这样，但我觉得马尼为的诗哦，多半都是因为他太生气就写了，所以大家看的时候非常有疗愈效果，然后就觉得哇好爽，虽然你度过了不开心的日子，然后但是你写出来诗却疗愈了别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轮回？
2: 我没有管别人怎么想啊，
0: 对，
2: 别人开心也好不开心啊我也不知道啊。
1: 你就管你自己就对了，
2: 但我自己写完我也开心啊。
0: 对呀，啊，哎，那我们就直接来念第二首，因为第二首就叫做我对自己很满意。
1: 嗯，不错，可见他很自信。
2: 我对自己很满意，在台北养了3只猫，对自己能够感受到猫的温暖，

0: 的灵性很满意，对自己能够照顾外面的猫，能够摸到外面的猫很满意，很满意，我对自己很满意，对自己可以照顾猫很满意，比我上一代好太多。我爸爸赶猫，不给外面的猫吃饲料，比上一代对动物无情好太多，好太多。对一周能付出一个下午去收容所顾猫很满意，对能付出钱给外面的猫，收容所的猫很满意，对猫会主动靠近我，在我身边很满意，对野猫会跟着我很满意，对能把时间花在动物身上很满意，很满意，对可以和猫做朋友、做家人、做夫妻很满意，对能够闻到猫身上的臭香味很满意。这些和猫有关全部的事已经让我对自己很满意。我把这首很满意的诗拿去投稿，竟然没有被很满意。那位编辑是嫉妒有人对自己很满意吗？
1: 肯定是。
0: 肯定吗？
2: 所以你还呛编辑哦？
0: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1: 对啊，通常他投稿没有被录用，都想说，哎，是不是我写的不够好？没有嘛，你以为就说你嫉妒我吗？
2: 我觉得我写的很好。你只对猫有兴趣吗？狗没有兴趣吗？
0: 就是弄猫，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1: 对，不要说狗，更不要说人了。所以你看，他都愿意跟猫做夫妻。
2: 对
1: 对，
2: 那你家人会不会抗议啊？感觉你们对猫可能比对他们好啊。你看你儿子，你儿子，你看形容你到底会不会做菜啊？
0: 就他们管太多啦。前面那首就是你管这么多干嘛？你管我穿衣服穿反，你管我要喂外面野猫，你管那么多干嘛？
1: 对，那这首就说明说我为什么要喂外面的野猫？因为我为了让自己很满意。
2: 所以当你们家的三只猫是很幸福的。
0: 现在有四只了，养到第四只才会有一种养到猫的感觉。
2: 哦，为什么？
1: 真的吗？为什么？
2: 为什么？
0: 你眼睛转到哪里都会看到猫。
1: 哎、欸，没错，因为我本来养两只猫，现在只剩一只嘛。但
2: 另外一只已经
1: 对已经上天堂，这一只就是的确，我常常看不到它，我都不知道它在哪里。只有我要喂它吃东西，它听到声音，它就会出来吃。
0: 我是很能够感受到猫对我的爱的。
2: 哦，真的吗？它会撒娇吗？
0: 没有，他们爱你的方式就是在你附近。
1: 嗯。哦，对，有安全感。
0: 我在一个很小的房间，但是这四只都会走进来。
2: 哇，真的啊，难怪你这么喜欢猫，原来是有原因的。好啊，我们继续来听您这首《神给我们的是一只破洞的袋子》，那没有办法装猫嘞。
1: 我们看这是个什么袋子？
0: 不是要来装猫的。我在下午一点到两点意志减弱时，通常在外面喂野猫。下午两点到三点，对我的猫鬼叫压在它身上。五岁的猫最好压，不会被抓伤。下午四点到五点，我开始意志力坚强，如火车快驶。外面巷弄传来那些老人接孙子回来的声音。我其实害怕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害怕星期二过了又变星期三。你想象我们从妈妈的肚子出来了，就过了这么多数不清的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礼拜一到礼拜五。小的时候不会觉得害怕，因为那时候不知道时间是有限的，不知道我们生来有这么多时间，但神给我们的是一只破洞的袋子，时间会一直漏走。有些人的洞天生破比较大，时间很快就会漏完。等我长大后知道了这个时间的袋子，也知道了它的破洞，一开始还假装不知道，有了小孩后我不得不面对这个袋子，因为它漏得更多了，我也感觉到是它松垮的内里。它露出来就四处乱飞，我看见它在傍晚的天色里，晚上睡觉在房间外。我一次又一次在星期一的时候把一个星期的七天都摊在我的桌上，希望可以不动声色，不要被时间发现，希望不要过度用力，万一把那洞变得更大。可不论什么样的安慰，什么样的方式，其实都没有用。最好的方法还是回到像小时候那样，不知道有时间这个破洞的袋子，那样的话可以专注的玩，假装不知道。从八点到九点，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只要专注去玩，玩你现在想玩的游戏。
1: 我觉得马尼维的是非常适合用听的，因为一来就是你的语言非常的口语，但是呢，就你也可以说有人会说是散文化，但是里面充满了诗意，包括他用的比喻，他用的条件，比如说前面讲说，哎，洗菜洗到灵魂掉了，要把它吃回来，那这里讲说，哎，时间是一个袋子，在形容这个袋子跟人的关系，就小时候并不知道时间是会破洞的，是会这样流走的，但现在知道，他就用袋子来做比喻，那这些比喻也好，或者 的是在讲述这种时光 里面的交叠也好，其实里面是充满诗意的。对，我觉得这展现了一种当代诗或者

某种从生活出发的诗的一种很强大的能量，就是它让人家一听就懂，但是有好多东西可以回味，也会想到很多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生活。

0: 我很好奇，你不管在写猫的诗或者是写类似这样的诗，你都是在一个什么情境之下？你是看到某一个景象，或是你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回来就有灵感写吗？还是你先酝酿了以后才开始写呢？
1: 无时无刻都可以写，没有一定的仪式，但通常是从一个句子开始的。
0: 一个句子
2: 就是第一句吗？还是
1: 通常是第一句？
2: 对，因为你很多诗的题目也就是那第一句。
0: 哇，光写第一句后面就可以想这么多句啊，这个好长哦。
2: 因为其他就像开水龙头啊，你只一个动作，然后水就一直流出来，重点是那个动作，你要知道你要把你的水龙头插在哪里，然后把它打开。
0: 这对我来讲是太难了。
2: 嗯，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你念这首稍微长一点点的《台北接送》。
1: 嗯，我写了巨多台北的诗。
0: 哦，
2: 对，那通常都是在辱骂台北，去台北生活糟透了。
0: 所以你在台北住了20年吗？
1: 就没机会到别的地方住，因为一直在台北，出不去，不喜欢又出不去这样。
2: 对啊，但因为台北其实很多移居人口啦，
0: 嗯，
2: 然后大家其实也不见得土生土长在台北就会喜欢台北，但有时候为了工作的需要啊，为了什么各种牵绊，所以必须留在这里。那我觉得，哎，看马尼维斯，尤其可能由于一开始马尼维斯是一个外来者，他有一个观察的角度哦，他对这地方他不需要有一种家族式的情感，他来了，他看到他就说出来，所以我觉得他能够讲出很多在我们心里有感受，但是我们平常不见得愿意讲出来的一些事情，
0: 所以是一个蛮敢讲的诗人。所以在你们的诗的这个圈子里面，你的个性算是这样子的吧？
1: 我没有
0: 比较敢言，
1: 我没有在任何圈子。
2: 对，他就是很特立独行。
0: 看他的诗看得出来。好啊，那我们就请诗人马尼尼维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朗读这首《台北接送》。
1: 我每天固定时间接送小孩，会遇到一位和我同时间出没的上班族，不论冬夏他都穿裙子配休闲平底鞋，肩上有个包，手上拎便当袋，下午6点会见他脚步轻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很想问他上的是什么班，每天都可以自己带便当，还可以准时下班。我还遇见一位裤子很丑的妈妈，她每天都穿同一件，我想她未婚前应该不会这么邋遢。看到她，我总告诫自己不要每天穿同一条裤子，还被人发现，还是丑化自己的裤子。我还遇见身形都很壮硕的母子，母如子，子如母，两人很有气势的走在一起，我想为他们照张相。我还会经过那家好停车的便利店，前面有户外阳伞桌椅区的便利店，会看见一位永远穿裙子的女人，下车后走到便利店买2杯咖啡。每天早上都在爱人的目光下走在便利店前的伸展台上，展现她臀部圆润的曲线，去买2杯咖啡。我送完小孩去喂猫时，常会遇到一位把长棉织裙系在腰间，把上衣塞进裙内的女人。她这样穿更凸显了她微凸的腹部。她背着背包，双手好像抱着什么，在散步道多兜了一圈。有次瞥见她早上8点多开车回来，又是那样的穿着，加上好像永远在晃神的脸。她是上大夜班吗？还是在照顾什么人或宠物？在台北都在注意这些无聊事吧，有了猫有了小孩才会注意到这些无聊事，而且我越来越享受这些无聊事。我去看晚上8点收工的市场，我去看大家等垃圾车的模样，我去看情侣肩并肩跑步的模样，我好像什么事都看到了。奇怪的是，以前我什么都没看到。看到和没看到有什么差别吗？这种问题就不用问了，你知道很多事不见得要有用。
2: 对，这是一首观察者的诗。
0: 对
2: 对，但我觉得这里面，但这种观察的诗可能很多人都会写啦，但我觉得马尼后面写的这一段我特别喜欢，就是说可能你本来什么都看不到，或你看到是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当你自己的心态不同，你的生活不同，你关心的东西不一样。

0: 想说，你突然开始看到以前从来没看到的东西，虽然它其实从头到尾都在那里，
1: 嗯，
0: 就是每个人的那个观察，你的眼界会不断的改变嘛。
1: 你刚才讲那个背包的那个，同时间可以拿拎便当袋，而且还可以呢准时下班，他到底做什么工作？公务人员。
2: 我就很好奇他做什么工作啊？我现在还会看到他，
1: 是吗？你没有去问他吗？要是我就去问他嘞。
2: 没有，
0: 你会让他觉得你莫名其妙。
1: 其他观察真的非常的入微哦。
0: 对，但是这些观察其实都很有趣，好像一个纪录片一样，有没有？就在我们眼前播放。嗯，虽然这些人有时候你说你很想帮那对母子照张相嘛，
1: 嗯嗯，
0: 可能也不太好意思把手机拿出来拍。
2: 当然没有拍。
0: 对啊对啊，就像有时候我在捷运上看到一些我真的很想拍，但我觉得不行不行，我要不然拿出来拍。写诗就有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写下来你拍不到的东西。
1: 嗯，很温馨的。还有那个买咖啡，那个感觉是都有那个爱的那种感觉的，这个女性的去买两杯咖啡。嗯，你也常去买咖啡吗？
2: 不是，关键是接送。就是接送小孩早晚，嗯，那时间是固
1: 定
2: 的，
0: 对，
2: 所以表示这些的作息也是固定的，所以我会遇到一样的人，我会遇到很多次，所以才会写下来。
0: 对，它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我觉得选这几个人来写，因为你应该看到更多更多人嘛，
1: 嗯，
0: 但选这几个人来写，我觉得也有一些安排，就是里面有充满爱的人，然后有很丑的人，有很美的人，对，然后也有恍神的人，他的人生有点不知所云的人，然后就写出来这一些有点人间百态，虽然只是几个取样，嗯，但这几个取样都是非常的不同，
1: 对，
0: 就让我们好像看到一个
1: 日常，
0: 对，台北的清明上河图，
1: 清明上河图好有趣哦。哎，还有点时间，来，我们再请马尼林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这首《我儿子放学回来脚很臭》，是男生。
0: 对，我一看到这个题目就很有感觉，因为我小孩每次放学，我都跟他说，把袜子脱掉，先去洗澡，再来抱我。
1: 好，
2: 所以是只有男生会脚很臭吗？
0: 对，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欸，
1: 因为他们活动量大吧，
0: 活动量大，出汗大，嗯，而且他们的那个袜子哈，台湾脸高，因为袜子都会结块，你知道那个洗不掉，
1: 啊，
0: 就是会变硬啊，他的脚
2: 真的好恶心，啊，
0: 脚底的部分就是会变那个袜子会变硬，就洗完之后发现变硬了，我就把它丢掉，只好再把它再买。
1: 那可能
0: 又比你恶心，对，那我也要来写。儿子的袜子又变硬了。
2: 可是这个好像是一种亲昵嘛。
0: 是啊，
2: 对，你如果能够说一个人脚很臭，其实是一种亲昵，别人不敢这样讲。
0: 对对对对对，哦，没错。好吧，那我们就来看看你的亲昵是怎么写的，哦，
1: 到底有多亲昵。
2: 我儿子放学回来脚很臭，对猫来说更是像炸弹一样的味道。两只猫一前一后从房间走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臭。阿美先微微仰头，鼻头对着空气抽动，啊，太臭了，连空气中都是。阿美把头探进我儿子的自拍轮袋子，啊，不是这个，虽然闻起来有点像。阿美东闻西闻，追踪那脚臭味。我写了这诗，还读给我儿子听，他气到哭了，说我干嘛写他。
1: 这个好有趣哦。
0: 对呀，我看到前面，笑到不行，
1: 太搞笑了。
0: 对，但是的确小孩会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哭，就你不知道他干嘛那么在意这种东西。
1: 他多大？
2: 他现在已经很大了。
0: 那你写这首诗的时候，你是写多大的他？
1: 小学？
2: 应该是国小一二年级吧。
0: 哦，一二年级的时候。
1: 他还记得吗？嗯，
2: 他不会看我的书的，所以我可以写。他看了应该会生气吧。
0: 对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应该说上帝给你的恩宠，就是你的家人并不看你的书，给你写作的自由。
2: 肯定要的。
0: 对，我看这我就想到说，我儿子今天早上他才又哭了一次，为什么呢？他现在四年级，
1: 为什么呢？
0: 他拿那个作文簿给我看嘛。
1: 好，
0: 那因为这就证明说他作业有写，因为老师在他的家庭联络簿上写出来，他最近有时候作业没写完，然后他为了证明他不是这样，他就拿了他的几本数习本、国习本，然后作文本给我看，说：“哎，他的确有写。”那我看到作文本，我就开始看他新写的作文，然后他就生气，他说：“不能看。”我就说：“为什么不能看？”他说：“这个老师还没改过，不能看。”我就说：“我先帮你看有没有错字啊什么的。”他说：“不行。”但是我觉得他跟我对话过程当中，我已经把他全部看完了。然后看完之后呢，他就气哭了。他就你这违反人权什么，因为他上个月拿回来一张那个就是联合国那个人权的宪章，那他们的教现在有人权教育嘛，他就你这违反人权，侵犯隐私这样。然后我就知道很郑重的跟他对不起， 我就说以后你写日记我绝对不会看，但作文写了不就是要给别人看的吗？这样，但他就气哭了。我看到这个我就立刻想到，小孩真的是跟我们的哭点很不一样。
1: 哇，现在小孩

0: 真的很难教哇，笑得我眼睛都流泪了，太有趣了哇！时间过得好快，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呢非常有才华而且很优秀的诗人马尼尼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最新的诗作《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谢谢马尼尼维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4: Солнце встанет мне над стой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洪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马尼尼维，同时也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9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二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面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歌神张学友，但也有听众询问哦，根据媒体报道，大陆选秀节目为了邀请张学友担任导师，甚至还寄出了上亿天价的酬劳，希望可以请到歌神降临，但没有想到最后张学友还是拒绝了。那么张学友为什么不愿意上大陆的综艺节目呢？
3: 张学友不像其他歌手，就是走红之后就开始担任这些中国歌唱选秀节目的导师，甚至他拒绝这个九位数天价的酬劳，只因为张学友认为自己不够格。因为2023年张学友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他想说他不愿意当这个歌唱节目导师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从这个选秀节目出身，他不忍心淘汰任何的选手。他说啊，每一位敢上台唱歌的人，我觉得他都已经很厉害了，要站在那么多人面前唱歌，本身自己又不是专业歌手，所以他说我不忍心对参赛者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张学友也说，如果要当导师，他也没有资格去教人唱歌，因为啊，他自己不是这个专业音乐学院出身的，他没有系统性的学过唱歌，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指点那个学员啊，所以啊，他才认为自己没资格当导师。因此啊，无论中国开多高的那个天价，他也始终不为所动。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刘德华，他也是在1990年代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中的天王之一。他跟张学友一样，也是拒绝上大陆歌唱选秀节目担任导师。但是在2021年5月，媒体报道在哥哥的《滚烫人生》节目里的导师名单，除了有言承旭、周渝民、贺军翔、林志颖、钟汉良、陈小春、陈坤、冯绍峰等等多位知名男星以外，赫然出现了刘德华的名字。但事后证实刘德华并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闻呢？还有就是刘德华拒绝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3: 2021年的6月18号，那刘德华在影迷会成立33周年的这个直播当中，他跟粉丝互动的时候就聊到这件事，他公开做出了回应，他完全否认他曾经参与过该节目的任何传闻，而且他强调自己从来也没有任何想要上歌唱选秀节目当导师的计划。其实，之前刘德华在接受这个鲁豫有约的节目专访时就已经提到过，很多中国综艺节目邀他去当导师，但是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敢去。他说啊，他自己根本就听不出这个选手唱作的细节，他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具备这种专业音乐导师的资格。那另外刘德华也提到讲说，现在中国的综艺节目，为了追求这个流量跟收视率，常常设计各种花样，甚至抛弃了一些底线。他担心艺人参与这种过度娱乐化的节目，会在观众心中留下讲说这个原来艺人是为了走红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印象，反而消耗了他多年累积的形象跟口碑。所以刘德华也笑称自己唯一的这个综艺梦想，就是他希望香港的四大天王，合体能够担任导师，然后他们一起共同来推广这个粤语歌。但是他也补充说明了，他说我知道这个张学友一定不愿意跟我合作。其实啊，刘德华这段话讲的还真的很幽默了。
1: 大陆男星杨坤靠歌曲《无所谓》走红，他还曾经担任过歌唱节目《中国好声音》的评审。但杨坤，曾经公开在直播时说刘德华不是专业的歌手，更指华仔的舞台表演，要归功于他的演技。这段发言让他受到死忠华粉的抵制。那管大，你是怎么评价刘德华的歌唱成就呢？
3: 我想张学友是大家公认的歌神，这个唱功在四大天王里面是最顶尖的，因为他具备了这种浑厚多变的声线，还有现场演唱的技巧很纯熟，而且他能够成功驾驭这种真假音转换，还有这种转音的细节，他的情感表达也很细腻，对于各种曲风的掌握度都很高，他被称为歌神，这个绝对没有疑问。那至于刘德华，他则是以这种

0: 独特的鼻音还有磁性的嗓音闻名。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刘德华的音域是不如张学友宽广啊，但是他却具备了极强的这个个人辨识度，也就是这个声音一听就是刘德华的声音，而且他的咬字很清楚，擅长诠释尤其这种男子气概或沧桑感的那种抒情曲目。那刘德华说他自己不敢去当导师哦，那段话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因为现在中国这种歌唱选秀节目找一堆根本不懂音乐的人去当导师，然后你去糟蹋那些想要去这个对唱歌有热忱的年轻人，哎，我实在是看得真的非常的厌烦哦。我也认为哦，刘德华是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他可以很坦然的面对跟接受自己的弱点跟他自己的恐惧。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无论刘德华的歌艺如何，我认为他仍然是真正的巨星，因为他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缺点跟这个恐惧。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百代唱片1989年3月由陈嘉丽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刘德华第一张国语专辑《回到你身边》跟《法内情》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回到你身边》。

0: 1988年同时在电影跟歌唱事业两栖发展的刘德华推出第三张粤语个人专辑《回到你身边》，但跟之前他的两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跟《情感的禁区》一样，刘德华的歌艺哦一直被人诟病，很多人也认为他不适合唱歌，甚至还有不少的嘲讽。不过当时台湾的唱片公司却很看好这位被香港媒体称作是三流歌手，但是日后的天王巨星刘德华。
1: 这个是刘德华的首张国语唱片了，其实也就是他1988年粤语唱片《回到你身边》的这个国语版。那我们知道国语版的歌词是陈嘉丽创作的，粤语版的歌词是潘伟元填词的。这首歌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深情的歌词描绘了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当时还是新人的刘德华凭借了这首歌就成功的打入台湾跟打入这个华语市场，那透过这种极具画面的这种情感宣泄啊，引起了这个广大听众啊对于这个爱情跟离别的共鸣，成为刘德华早期的经典代表作。那刘德华也因为唱红了这首歌，展现了他从单纯的这种偶像歌手成功转型为实力派歌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也代表了他个人啊更成熟的演唱实力啊。
0: 刘德华跟梁朝伟是同时出道的艺人，但刘德华的演艺生涯一开始却非常的坎坷，甚至曾经被台湾扣上所谓的港九复匪艺人的帽子。刘德华会成为歌手，其实跟他的演员路被台湾封杀也有关联，是这样吗？请管大解释一下原因吧。
1: 这个主要是因为1981年这个导演许鞍华他要筹拍一部他的那个越南三部曲啊，他第二部是由周润发还有缪千仁还有这个钟楚红主演的胡越的故事，因为上映之后这个票房跟口碑都很好，于是这个许鞍华就说要打铁趁热，我就要用这三位男女主角赶拍就是越南三部曲的第三部投奔怒海。

0: 但是这个左派的这个诸城公司一看这个投奔怒海的剧本，吓一跳，他讲说，既然是描述这个南越1975年赤化之后，他们讲的这个就是海上漂流的这个难民啊，他们讲叫船民啊，这个那么浓厚的这种反共意味，当然这个左派的这个电影公司诸城电影公司当然就吓得打到退堂鼓了。但是刚好这个时候啊，因为金庸他想要追求他年轻时候的梦中情人，于是啊，他就投资当时已经49岁的这个左派影星夏梦啊，就讲说由他创办的这个青鸟公司来接手，请许鞍华导演继续来拍摄《投奔怒海》。
1: 许鞍华策划筹拍的越南三部曲完结篇《投奔怒海》，原定男主角是周润发，但为什么后来换成了刘德华呢？
0: 因为这个电影《投奔怒海》的故事，它全部都发生在赤化之后的越南。那越共为了自己的颜面，他当然不可能让这个许鞍华到越南来出外景嘛。那刚好这个时候，因为中国跟越南就是统一之后的越南发生了战争嘛，这个就是所谓的惩越战争嘛。于是呢，同为共产国家的中国，竟然破例讲说，欢迎许鞍华来到中国来拍这个《投奔怒海》。于是这个场景就决定在海南岛来拍摄，但是这个场景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演员的问题才是真正最麻烦的事情。因为许鞍华决定要在匪区海南岛拍摄，那周润发他是在吊井里长大的孩子嘛，他知道讲说，我一旦去拍了这部戏，那我一定会被国民党就是讲说列为这个复匪艺人呐、我从此我的电影就不能在台湾上映了。那我的电影如果不能在台湾上映，香港的电影公司就不可能找我来拍电影嘛。所以说他很害怕，他跟那个梁家辉那样讲说，拍了李汉祥到北京去拍的那个电影，他被我们台湾新闻局列为复匪艺人呐、所以他就推辞了许鞍华的邀约，然后他推荐了刚出道不久的这个刘德华来代替他演这个角色。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宝逸新唱片1990年5月由刘德华作词、卢冠廷作曲，刘德华第三张国语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2: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

0: 刚才管道提到，刘德华拍了许鞍华导演的反共电影《投奔怒海》，为什么反过来会被当时坚持反共的政府给封杀了呢？
1: 因为哦，这个《投奔怒海》啊，在当时这个所谓的匪区啊，海南岛拍摄的。那按照当时国民党制定的这个叫做《戒严时代勘乱时期国片处理办法》，那这个在台湾就列为匪片，因为你是在这个匪区里面拍的电影，即使你拍的是反共电影，但你是在匪区里面拍的嘛，所以说这个就列为匪片，就禁演了。那许鞍华、林子祥还有刘德华，他们都被列为这个所谓的复匪艺人呐、啊。日后他们也都没有办法再入境台湾了。那他们在香港拍的电影、啊、也就被列为匪片。那这样子，你知道香港的三大公司就是邵氏、嘉禾跟新艺城，他们为了拿到台湾的那个准演执照啊，他们就不敢跟这三个人中间的其中任何一个人合作了。你看到这个就很好笑，就是讲说台湾这边进了这个《投奔怒海》，偏偏中国这一边啊也起了变化，因为中国跟越南虽然交恶，但是《投奔怒海》它是在描述这个越南就是赤化之后的这个现象嘛。那这个似乎在影射讲说，哎呀，15年后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那这个你许鞍华是在影射什么呢？那于是中国政府也宣布讲说，这个《投奔怒海》啊，在中国也被禁演了。所以这部电影很好笑，就是讲他在台湾跟在中国同时都被禁演。
0: 《投奔怒海》当时只在香港上映，但票房却很好，加上在国外影展一直得奖，奖金跟票房的

0: 额外收入，让许鞍华即使丧失了台湾跟大陆两边的市场，投资者仍然有回收空间。但演员被台湾封杀以后的作品也不能在台湾上映了，这又该怎么挽救呢？
1: 随着《投奔怒海》在海外哦不断的得奖，台湾这方面也开始出现转机了。1982年11月13号，这高雄选出来的这个国民党增额立委曾荣吉，在质询这个

0: 奥尼拍摄的那种纪录片《中国》一样，由这个三家电视台联播，那来推广这个反共的理念呢，让国人也能够从此片呢了解这个共产暴政的真面目。哎，宋楚瑜竟然也顺水推舟，在答询的时候就说：“哎呀，投奔怒海啊，虽然是在这个匪区海南岛拍摄，但是啊，它的主题啊意识很正确，暴露了这个共产政权的这个暴政本质啊，在欧美上映之后也颇受好评，因此新闻局将跟有关单位研议啊，讲说要让该片在台湾啊放映的可能性。那我们知道之前许鞍华导演这个胡越的故事，发行商啊就删除了这个导演许鞍华的名字，就是讲说我这部电影上面把那个导演的名字划掉了。新闻局就睁眼闭眼就准了这个胡越的故事在台湾上映了。那显然新闻局已经在暗示跟同意并且策划讲说要招安这个许鞍华。这个就像新艺城害怕林子祥被列为复匪艺人，连累他演的那个我爱夜来香在台湾会被禁嘛。新艺城公司这个高层主管压着林子祥、哦、来台湾、哦、就是解释，那新闻局就顺势给个面子讲说啊，算了，那你既然来解释了，我就给你个面子，就顺势开禁了。那至于刘德华，因为他当时实在太小咖了，电影公司根本也没人想管他，也没有人去管、啊、所以说这个刘德华虽然有被查禁了，但是他也等于也自动解禁了，因为没有人去管那么小咖的人了。
1: 刘德华在跟林子祥合演投奔怒海期间，林子祥在片场收工后经常拿着一把吉他招呼大家一起唱歌，林子祥听了刘德华的歌声后非常欣赏，因此也指导刘德华该如何改进。看来林子祥应该也算是刘德华歌唱事业的伯乐了。
0: 1985年、哦、刘德华正式进军唱片圈了，华纳唱片签了他当旗下歌手，推出第一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收录了《只知道此刻爱你》等13首粤语歌曲、哦、那这个稚嫩的唱腔、哦、并未在香港获得好的回应、哦、所以这个香港媒体嘲讽这个刘德华、哦、因为觉得他唱的比梁朝伟还糟、哦、但是、哦、他还是跟这个张学友跟邝美云一起入围了这个最佳新人奖。那1986年、哦、刘德华转入这个百代唱片之后，到1989年这四年里面又相继推出了六张唱片，但是从1985年到1989年这四年里面，这个算是刘德华在歌坛的探索期，他的音乐成绩要、哦、实在是不怎么样、哦、那他在歌唱技巧上跟其他歌手相比确实有很大的差距。那显然演员出身的刘德华在歌坛的发展前景一开始完全不被外界所看好、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4年4月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杜自持编曲，刘德华第五张国语专辑《忘情水》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忘情水》。
2: 曾经年少爱追梦，

0: 演员出身，唱歌技巧被认为还有很大进步空间的刘德华，直到唱红了《忘情水》这首歌，才让刘德华登上了国语歌坛的巅峰，也让刘德华跟陈耀川、李安修有了铁三角般的合作关系。这杯《忘情水》的威力，直到现在仍然不褪色，成了刘德华的经典歌曲。他在演唱会上还会问歌迷会不会唱，甚至刘德华总是爱开玩笑地说，不会唱《忘情水》就不该来看演唱会。但是呢，这段铁三角的合作关系一开始又是怎么建立的呢？
1: 忘情水创下百万销售

0: 后的夹击之后啊，写下了多项流行乐坛的这个历史。但是他们三个人首次合作啊，这个时候这个陈耀川跟李安修都还是后备新人，不过刘德华已经是红遍两岸三地四大天王之一了。那李安修的记者讲说，他们第一次跟刘德华见面的时候是在天王做完的活动，穿着睡袍就来见他们，让李安修就吓一跳，心想说，哎呦，这个巨星未免也太随意一点了。那至于这个陈耀川跟刘德华的渊源就更早一点了，先前这个陈耀川就曾经帮刘德华写了一首《不能没有你》啊，那天王自己挑中当作主打歌之一，得到了当年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啊。那陈耀川啊，飞到香港来领奖的时候，刘德华还亲口跟他说，他很喜欢这首歌，粤语版的歌词啊，特地是由刘德华自己亲自来写的。不过啊，促成双方合作的幕后最大功臣，其实是当时这个刘德华的经纪人李小麟。由于当时陈耀川跟李安修还有林丽南，他组成了一个叫中国娃娃工作室哦，那这个跟蔡幸娟他们一起组合的。李小麟找来了他们制作中国歌手孙楠的这个专辑啊。那陈耀川还记得讲说，李小麟曾经语带保留的讲说，做完了这个孙楠这张专辑之后，未来可能还有刘德华的专辑，可是还不能确定，接下来就要靠你们自己的努力了。
1: 刘德华当时的经纪人李小麟促成了天王刘德华跟陈耀川以及李安修这对曲此搭档的铁三角合作关系，但本来这张专辑也不是整张都交给他们，而是制作人曹俊宏做半张，陈耀川跟李安修做半张，另外还有巫启贤做几首歌。结果陈耀川跟李安修到香港跟刘德华开会的时候，刘德华突然决定把整张都交给他们。陈耀川形容当下惊呆了，心情呢就像坐直升机。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忘情水这张唱片哦，绝对是刘德华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唱片，销量在300万张以上，这是刘德华所有唱片中销量最高的一张哦。那这张专辑完全是由台湾团队这个进行收歌创作，它不同于之前那种香港歌手发行的国语专辑，大部分都只是把这个在香港唱红的这些粤语歌曲，你把它翻唱成国语，或是采取这个就是讲说同样一首曲子，你配上国语跟粤语的歌词，然后就是在两边都发行，这样一鱼两吃这样的做法。那因为刘德华这张华语专辑《忘情水》的成功，从此就带动了香港歌手就更重视国语专辑的这个原创比例，也就是如果要做这个国语歌的这个专辑，就是要在台湾从头打造，这样的完全就是由台湾人自己来制作，不再混进这些香港人原来这些粤语歌的这个作品啊。那这个就讲说可以让这个国语专辑啊，就是用更积极的态度，这样大家来面对，一起来制作这个专辑啊。这也就是《忘情水》这张专辑最具指标性的意义。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道，刘德华出道超过40年，发行超过110张唱片，个人也创作了超过600首歌曲，凭借惊人的获奖数量，他于2001年被列入金氏世界纪录，成为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因此刘德华可以说是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巨星之一，也被当时的媒体封为四大天王之一。那么刘德华的招牌刘氏情歌深植人心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0: 刘德华作为这个华语乐坛的四大天王之一，他的音乐成就其实还不止于他惊人的这个唱片销量，无数的这些经典传唱金曲，他的这个作词才华以及获得这个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这种傲人殊荣啊，横跨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圈，这几点可以说是无人能及。那已经去世的这个香港著名词曲家黄沾一开始他还批评刘德华填词，他说啊，不会有什么好的成绩啦。但是后来他看到刘德华在填词的成就上不断精进之后，他反而公开称赞他的填词功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那谭咏麟虽然早期曾经劝告还是新人的刘德华讲说，你应该要专心演戏，你不必在唱歌这件事情上花费太多这个无谓的心力，可能他认为刘德华适合演戏，不适合唱歌，其实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但是后来见证刘德华的这个蜕变，所以谭咏麟也公开称赞讲说，他是一个积极进取勤奋好学的人，甚至还赞扬刘德华在乐坛上能获得现在的成就，全部是靠他自己的血泪换来的。那另外我们台湾的音乐传奇人物伍佰，他曾经为刘德华打造这个经典的台语歌曲《世界第一等》那 伍佰跟刘德华在合作。

0: 作期间呢，也多次对刘德华的音乐敏锐度还有这个敬业态度啊，赞誉有加。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黄秋生了。他跟刘德华合作过不少的作品，像是什么《至尊记》《状元才》啊，还有《至尊无上二》《勇霸天下》，还有这种《画英雄》等等哦。但是，一开始啊，黄秋生对于刘德华的表现其实并不满意啊，他甚至公开骂过刘德华，讲说：“哎呀，你算什么艺人呢？歌也唱不好，戏也演不好，你只是一个花瓶，但你就是很懂得造型而已啊。”但是哦，刘德华这个情商很高，哎，听到这样的话竟然不会生气。而且啊，他也没有去跟黄秋生辩论，反而是更勤奋的工作。到了1997年，黄秋生跟刘德华，因为他们在布拉格合作一部电影叫《天地雄心》呢。那这个下午，两个人就是在等那个拍戏的过程时候，他们就在一个咖啡馆里面相遇了，然后就开始聊天了。那发现讲说，哎，原来他们两个人有共同的这些感悟跟想法，于是两个人变成了好朋友。甚至之后啊，刘德华在很多次他的演唱会里，他都邀请这个黄秋生来担任嘉宾，可见得刘德华的成就其实也是来自于他这个很恢宏的气度啊。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刘德华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专访之前，首先我请教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平常有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你的这个作息规律吗？单到以台湾的观察，我们看到了台湾步入超高龄的社会，那么一般年长者呢，有所谓的三高的慢性疾病的人好像也不少。这三高指的是高血压、高血糖跟高血脂，另外像癌症死亡率也居高不下。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在台湾的民众呢，不健康余命长达有8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呢，他在当天使之前了，至少他身体是有疾病的，他也面临了活得久却活得不好的严峻的考验。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这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董事长，同时也是台大医学院外科名誉教授张金坚教授，和大家来说明。透过他最近书写爬书整理的资料，他就特别聊到了用非药物介入当作核心的生活形态医学，另外还有个人化的精准医疗的结合，它是建构健康台湾下一个10年关键的双引擎。到底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到全人照护的工作呢？今天的节目，张金坚教授将提醒大家要重视生活形态医学，也落实自身的身体健康。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进行我和张金坚教授的对话。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金坚医师，也是财团法人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那跟大家问好。那今天也许要跟大家探讨一些跟健康有关的一些课题，希望大家喜欢。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每次到今天的主题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开心了，因为透过张金坚教授他的介绍、他的分享以及他的专业的剖析，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很多的收益还有回响哦。教授你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教授，其实我看到你最近呢有了一篇文章的发表哦，看到之后呢我眼睛为之一亮哦。您特别说到呢，其实要重视生活形态的医学哦。那可能此时很多听众朋友问好奇，想请教张金坚教授，下面叫做生活形态医学，它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如何来定义它？
1: 好，这个其实生活形态就是简单的讲就是生活习惯。那么我们过去这个传统的医学大部分就是注重在治疗，也就是说当你得了一个病，那可能要针对这个疾病来做治疗，那治疗就当然不外乎用药物来治疗，或者有些人可能长了肿瘤用手术来治疗，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治疗，比如说癌症啊，还可以做放射线治疗啦，这些林林总总，总是说以治疗为核心。那以治疗为核心，这个我们就讲到的是得了病，所以是以疾病为中心的核心的一个健康照顾。但是呢，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很多事情就是不要得病再来治疗，要应该是要在没有得病的时候，或者他快要得病的那个亚健康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要察觉。还有我们是不是除了药物以外，我们的周边的这些环境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更重要。根据这个多方的研究还有专家学者的探讨，我们知道其实健康的元素里面，其实生活习惯、生活行为还有环境的维护占了 60%， 反而药物啦，或者相关的手术啦，或者放射线治疗啦，这些林林总总反而只有占了 40%， 而且这些

0: 所谓的不是药物的这种治疗呢，牵涉到的就比较低成本，而且是属于比较预防医学的范围，所以我们就把它简称为叫做生活形态医学。那顾名思义，生活形态医学那会包括的当然就是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24小时的生活，那大概可以分为六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吃，我们的饮食。那么饮食这方面怎么做，当然简单的讲叫做均衡的饮食。
1: 嗯，
0: 至于细节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来探讨什么叫做均衡的饮食。那每一年这个美国也有一个饮食指南，那饮食指南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是饮食，这个第一个大类。第二大类当然就谈到了运动。所以呢，运动呢就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做规律的运动。事实上运动很多种，有有氧运动，有肌耐力运动，有平衡运动，有伸展运动。那因为各年龄层的不同，那运动也林林总总也要有一些规范。那这个是第二个大类。至于第三个大类呢，就是睡眠。我们一天里面大概至少要六个小时以上，年纪轻的可能还八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所以占了这个我们的一天里面也蛮重要的部分，蛮重要的一个段落。那这个睡眠呢，我们就讲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叫优质的睡眠。那优质的睡眠里面当然就包括了比如说他睡的时间够不够，还有睡的品质好不好，那这个就是第三大类。第四大类就是我们现在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叫做情绪或压力的管理。
1: 嗯嗯，
0: 那这个情绪跟压力呢事实上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一天如果很焦急或者很慌张或者相当的忙碌，或者因为某种事情常常有负面的情绪，甚至于忧郁，甚至于抑郁寡欢，那这些就是不好的事。再来第五大类就更重要了，这个就比较环境方面的维护，就是要避免一些危害物质，比如说烟、酒、空气污染、重金属，还有饮水，甚至于如果讲我们的乳癌，还有一些环境荷尔蒙，或者一些塑化剂，或者一些农药，或者一些器皿不好的，这些在也是在我们周边的生活的环境里面，这个叫做危害的这些物质。最后一项就很重要了，就是人与人的连结，所以就是要强化正面的正向的社会连结。换句话说，你的周遭的同事、朋友、家人，还有社区里面的一些社区的活动或社会的连结，这个就很重要。那这个社会连结如果缺少的话，那你就变成一个比较孤僻的、比较萎缩的、比较内向的、比较没有从事一些正常的一些社交活动，那这个也是很麻烦。所以这六项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生活形态医学的六大核心内容。
1: 了解，其实就好像呢，我过往呢听过张金坚教授呢，张董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说到，像乳癌防治基金会哦，你们有成立这个真爱合唱团，对不对？那合唱团其实就是社会连结的部分了。
0: 我们这个叫做真爱合唱团，成立快19年了。
1: 嗯哼，
0: 那这19年当中，我们很多的病友就很热爱，因为唱歌，老实说就是一种愉悦的，
1: 嗯，
0: 而且会跟人家合作的啊，甚至于是一种兴趣的，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活动。那如果对病友来讲，他就可以利用唱歌的时候联系感情，甚至于利用唱歌的时候要有比较大的肺活量，然后利用唱歌的时候可以好像把一些负面的情绪消除掉。所以呢，常常有人讲唱歌啦，看看电影啦，刺绣啦，插花啦，或者做一些比较软性的，像土风舞啦、延吉舞啦，甚至于瑜伽啦，这些都在呈现的就是说一些嗜好，甚至于利用这个活动的时候会跟人中间的互动，那培养感情，那这种也是一种正面的一种作为。
1: 是，我想请教啊，张金坚董事长，像真爱合唱团，当然就是透过音乐的方式跟大家分享。那除了是一个跟更多的这个朋友来做一些交流之外啊，目前乳癌防治基金会还有哪些活动？我知道讲座是固定在举办嘛，有所谓的每季的讲座，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联谊会啊。除了这个音乐跟这个专业知识的分享之外，我们还透过什么的方式让我们这些病友可以减轻他的压力？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六大领域的全人照护当中，其实这个压力管理的工作也很重要。
0: 对，所以这六大领域，刚才那个社会的连结，其实社会连结，如果你把广义的讲，就是凡是跟人有互动的，这些都是社会连结。
1: 嗯，
0: 那有一些是你跟你的书啦、你的音乐啦、
1: 哦、
0: 你的花啦，
1: 哦、
0: 那种连结又是另外一种连结。
1: 对，那
0: 这种连结呢，就是静态的，但是呢，它因为是以你的嗜好所在、兴趣所在，
1: 嗯、
0: 你就可以专注在你那个兴趣里面，那么你就会浑然忘我。那这时候你就会全神的灌注，那这时候呢，你就在情绪方面、在压力方面必然会把它降低，那负面的情绪会少，那疏解了一些压力。那讲到压力呢，其实压力是有一种叫做急性压力，有一种叫做慢性压力。
1: 是，
0: 所谓急性压力就是临时来的，比如说火灾了你逃跑，或者有一个人要伤害你你逃跑，或者你要正面跟他迎击，或者呢你好像这里忽然下了大雨，那你要去应对。然后或者忽然有一个水灾，或者有一个紧急的状况。这种急性的压力，然后你身体上产生的一些压力荷尔蒙，像皮质醇啦、或者肾上腺素啦、或者正肾上腺素啦，这些压力荷尔蒙就是来应付它。这种及时的急性的压力呢，其实是好的。因为你应付过去了，你就是好像克服了，所以这个叫做急性压力。但是慢性压力就不好了，比如说你长期累积的这些焦虑、忧郁、郁郁寡欢，或者不能跟人家交往啊，或者茶饭不思，或者因为这样延伸了、睡眠不好，或者失眠啊，睡眠品质不佳，那这种就会造成了慢性的压力。那慢性的压力就是那个压力荷尔蒙一直累积，而且消除不散，又没有解决的方法。所以急性的压力就叫做这个挑战啊，你把它挑战成功。但是慢性的压力就变成威胁啊，把你威胁了，那你永远就是处于劣势。那这种慢性压力长久存在的话，特别是如果比如说你有癌症的话啊，你有慢性压力，那就会助长你好像你的这个疾病的复发啦，或者造成疾病的这种发炎啦，甚至于降低了你的免疫，所以呢，慢性的压力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压力。

0: 我觉得张晶晶教授呢，你真的透过您刚才讲到的六大领域的全人照顾哦，你自己身体力行。我觉得像运动，你现在还在慢走、快走吗？
1: 对对对，
0: 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
1: 我在持续进行，但是、现在有时候呢比较没时间。老实说，是一次走完那个7500步最好了。不过有时候就没时间，我就分期付款。早上走一走，那白天的时候上下楼梯走一走，然后晚上有空再走一走，然后就把它补足这样、这样。
0: 了解
1: 啊，7500步就够了。以前是要日行万步，
0: 对、
1: 现在大概是7500。7500步还不少了、跟你讲。
0: 其实7500步，它的那个体力的消耗也是很足够的，对不对？好，我觉得你刚才提供的非常好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运动的方式呢，其实对于比较有一点年纪或者病友来讲的话，你透过这个快走慢走。都是可以哦、那现在气候比较炎热，其实刚才你特别说到，如果家里头的楼梯啊，你来回走个十趟，其实也达到了运动的效能了吧、
1: 而且你这个运动哦，也是要有一些规范的。你要运动之前要稍微暖身运动。那你运动完了以后，不要一下趴着休息，要慢慢的再回到正常，这样这个很重要。还有运动跟

0: 年龄层也有关系，比如说年纪老的，你运动是不是稍微要减弱一些？而且，年纪老的时候，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走路以外，也许要考虑到你的肌耐力，因为年纪大了可能会肌少症，所以肌耐力的啊，这个有时候要靠教练来教你。
1: 嗯，
0: 那跑步的话，对膝盖是有损害的，所以你要跑步还要教练教你怎么跑，还要穿跑步的鞋子，
1: 是
0: 不要随便乱穿一个，这样不好，这个就很重要。
1: Okay.
0: 还有年纪大了又常常会跌倒，所以有时候也要练习一些平衡运动。
1: 了解，
0: 年纪大了，骨头都比较僵硬一点，也是要练一些伸展的运动，
1: 是是，
0: 柔软的体操了什么，所以各式各样的运动都不同。那比较年轻的话，那你势必要比较强度要强一点，所以这个都是要注意的。
1: 好，我想对于比较年轻的病友来讲，或者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年轻的人他的体力比较好，像肌耐力的训练经过教练的指导，这样 OK 了齁。那年长的或者说身体呢微恙的朋友呢，透过这种缓慢的像我们的走路的方式，也是可以达到运动的效果。尤其是在上回的节目当中，张金坚教授也特别聊到了避免一些危害的物质。像我们习惯性啊，那种饮料杯啊，哦，我们都用那个纸杯，其实外面都涂了一层的这种化学的，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一个塑胶的东西，
1: 是是是，
0: 它就会溶出来，就变成塑胶微粒。那这个塑胶微粒到我们身体上，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1: 嗯，
0: 那它不只是在我们的肺脏，它会经过肺泡，还经过微血管，会渗到我们血液。
1: 是，
0: 那可能它有一个不好的一些慢性的化学因子了，那就造就有很多。可能一些跟新陈代谢有关的慢性疾病，甚至于跟癌症也有关系。
1: 了解，
0: 这方面大家不得不去注意。还有我刚才讲的塑胶袋啦，或者不合规的塑胶的器皿啦，所以我常常要讲要带环保杯啦，或者要玻璃做的这些容器啦，就很重要。还有有一些屋内的一些比如说油漆啦，有时候要小心。还有一些可能一些有机的容料啦，
1: 像除臭剂也是，对不对？
0: 还有一些香料、指甲油、香水，
1: 是
0: 这些，甚至一些乳液啦，也是要小心。不合规的话，
1: okay.
0: 它里面还有人为了让你漂亮，掺了一些女性荷尔蒙也说不定。所以这个时候再要注意，你要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要稍微去小心去留意。
1: 好的，不过讲到这个就是减轻我们的压力的部分，甚至呢刚才呢张金坚教授讲到的一个重点，我们的这个生活形态医学当中，其实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这是医生常常在说的话了哦。那这个预防的部分呢，其实您就特别做这样的整理跟梳理，你说到了要从根本预防慢性病来先做起哦。其实很多疾病都是从我们没有去特别留意，慢慢养成的比较不佳的生活习惯当中，问题就出来，像糖尿病、像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的疾病，其实它未来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蛮大的一些影响。那预防慢性病的话，可能此时蛮多听众朋友想请教张金坚董事长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要从生活习惯大家都晓得，但是怎么样去落实，这个倒是要很多的层面的来介入。这个就是对于个人来讲，就是你要有个人要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有的这些接受到健康知识的这个信息的这个管道。比如说你在比较偏乡，或比较在农家，或者比较脆弱的家庭，或者收入比较微薄的这个家庭，他就吃饭都顾不起啊，就没有这个正确的健康资讯。所谓基本的这些健康资讯，我们叫做健康势能。那所以呢，在政府的这一端，或者一些比较像我们的这些公益团体，或者一些学校单位，或者一些乐以助人的这些
1: 公益团
0: 队，比如像胡伦社啦、狮子会啦、国际商会啦，或者一个什么同济会，这种就会展现这种力量来做健康推广的工作。所以呢，这个有健康的资讯才会去身体力行。所以呢，学校很重要， 啊，其实健康的生活习惯要从小时候就养成，
1: 嗯，
0: 啊，比如。

0: 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糖，你小时候就不能乱吃，
1: 嗯，
0: 哦，所以现在美国的规定，四岁以下根本就不能吃。那四岁到十岁的时候，就要几乎很少量这样。
1: 四岁完全不吃糖了，
0: 对，不能过，
1: 哦，很严格哦。
0: 这个葡萄糖这个都不要，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很严重，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再来一个就是这个，我常常讲的就是说，要有一些鼓励。
1: 是
0: 的措施，
1: 嗯哼，
0: 像好像我是听说现在国健署要办一个健康币，就是说你运动到多少啊，他有一个好像手环，会把这个信息传到好像一个中央的地方，
1: 是、okay. 是，
0: 然后他知道哦，你都有照规矩做，
1: 嗯、
0: 那就要一个月要给你多少健康币，
1: 就是用这样的诱因就对
0: 啊、或者你去做了筛检，我就给你几百点、
1: 嗯、
0: 啊，或者你去打了疫苗就给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累积，
1: 是，
0: 而且累积了以后你可以当做钱来用，或者去买一些健康的食品。像我据说是他们有跟前人在讨论了，
1: 嗯，
0: 就是说做一个叫做健康生活专区，那你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多少币，你就可以去买那些东西，那些就比较无糖的，不是加工的，比较原型的，有健康有营养的食物，
1: 感觉上蛮有诱因的耶，
0: 就诱因。另外，我也帮他们建议说，哎呀，那你得癌症的人就不去筛检了嘛，
1: 嗯、
0: 因为他就是要在例行的这个
1: 固定的回诊，
0: 那这样的话你就要在有例行回诊、
1: 嗯，
0: 那你又服从性很高，
1: 是
0: 啊，然后你又追踪的很正常，该做的必要的检查都做了，你也该给他点数、
1: 嗯，
0: 不然得病的人就没点拿这个健康
1: 是啊，
0: 啊，这种就很重要。
1: 嗯、
0: 另外就是说。这种我刚才讲的穿戴的装置，
1: 嗯，
0: 还有这些健康的数据，
1: 是，
0: 还有这些资讯的建立，然后让它变成，说的这个信息很正确、很完整、很快速，那这种就是国家要去设计这些数位化的这种大健康的这个。
1: 就是数据系统的成立就
0: 对
1: 了哈。
0: 哎，另外，对于比较小的诊所，怎么样帮他数位化？
1: 嗯，
0: 然后他们也可以享用，好像他们都是里面的医务人员变成一个健康教练，然后在看病的时候还提供他说哪一些健康的信息，健康币啦，那这些都是要大医院跟中型医院跟小诊所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的系统。特别我们台湾，资讯算是我们的实力有很
1: 蛮坚强的，
0: 还有很强的优势，那要利用这个优势真的建构一个很好的。但是呢，再来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这个，生活形态的这个叫做一王一协的，这个核心的以健康为中心的，另外一个就是要慢慢进步到这个精准医学，也就是精准医学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啦、啊，还有他的健康状况啦、啊、饮食状况啦、啊，还有他一天里面吃多少东西啦、啊、睡多少觉啦、啊。他有家里有没有家族什么得什么病啊，还有他的饮水怎么样的，吃什么东西啊，这些都要有一些数据。那这些数据呈现以后的结果呢，叫做一个个人的一些所谓的他基本资料的要说得很完整。那这方面的数据已经有比较有具体规模，而且已经有很可能付之实行的，都是美国的一些基因体的大数据，那我们自己要建立本土化的这数据就很重要。还有，老实说，我们现在的健保署都是以这种看病啦、啊、看几次啦、啊拿什么药啦、医生开什么处方来给付嘛。啊，对于这种一王一协的这种诱因很少，根本你健保署哪里有说，教你怎么样生活，那这个没有钱可以拿、
1: 嗯，
0: 所以这种诱因太少的话不行。所以健保署要重新建构。这个给付的系统啊，怎么样？那这种知识体大，因为你要这么多的钱就是固定的，哎，又要用药，又要说这个有，但是这个怎么样去做气温或者怎么样加码，政府就开始要筹划，而且甚至要落地执行，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1: 是，我觉得哈，像现在台湾的老年化社会哦，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也是创办人张基坚董事长张教授的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因为台湾呢，我们抢先一步有这个很完整的所谓的健保的这个系统啊、哦。那我们也知道，透过这个健康存折，其实你可以有一些资讯的理解啊、哦，像我们透过检验啦、看病啦、服用什么样的药，其实。

0: 这个系统非常完整，我觉得它就可以有所谓的 2.0， 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哎，你参加什么健康 B 啊，做什么样的检查，我给你这个诱因跟鼓励啊，像我这种贪小便宜的欧巴桑呢，我一定会去配合这样的政策，这是政策面的部分。那刚才你说到精准医疗大数据的建立，
1: 比如说基因体学、代谢体学、还有什么蛋白质体学，这种叫多体学，这个资料
0: 是
1: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沿用这个
0: 国外的数据
1: 哈、然后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临床试验也是临床数据、那么怎么样建构本土，如果本土没有，也联合这个韩国、日本建立亚洲的比较跟种族比较相似的，不然的话，你这个用的试剂可能有那个系统上的这个差，那也许就有落差。在欧美用得很好，我们用起来可能这好像卡卡的，可能就不精准，那做起来的那疗效就有一点落差，这个就肯定要小心的。
0: 是，我知道台大医院包括乳癌防治基金会呢，其实像张建健教授，你们透过你们的问诊的过程当中啊，
1: 问诊这个是还算小儿科，但是我们也认真在做了，比如说关心，还有他，生活品质怎么样，还有他的情绪压力怎么样，还有他的睡眠品质怎么样，甚至我们还关心他，他用药，要智慧的话，是不是造成
0: 经济上的负担，
1: 财务上的副作用、这种叫做财务毒性。
0: 是，
1: 人家有说药有心脏毒性、神经毒性、肝毒性、肾毒性，那一个最重要的财务毒性更重要。那没钱什么都不能讲了，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哎呀，足可怜的呀、啊，哎，都听到钱的代志，都怎啊退避三舍
0: 了，然后就不敢花钱，自费买药。
1: 逃避治疗，对不对
0: ？OK， 其实张金坚教授，我印象特别深刻呢。第一次跟你碰面的时候，聊到一些像亲人的病情的问题呢，你头一句的问我讲有没有经济上的困难，我觉得听了足甘心的啦，就表示呢，乳癌防治基金会呢，我们在关心这些癌友们呢，你们从各个角度面向去帮助他们哦。那我觉得，像刚才我们特别聊到的，以不管是台大医院来讲，或者说你们的团队，你们也会透过各种专案做台湾的这个相关的病友的数据的统计的资料，这个其实我也曾经有机会参与，这样算算也二三十年的时间了，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慢慢的建立当中就对了。
1: 对，
0: OK， 好。

0: 继续下来，我想请教张晶晶教授了。讲到这个营养健康这个部分呢，我相信这是每次你们在这个年初或年末的一些讲座当中啊，我们的大家的相会会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对不对？我看到了您在6月22号呢也书写整理的一篇文章，特别讲到了根据美国的临床肿瘤医学年会他们所做的试验，也做了一些发表、哦、那有一个部分特别聊到了有关于营养这样的议题啊，我不晓得教授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我要在讲这个之前，做一个跟大家一个报告，也希望说大家来参加。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说，我们乳癌基金会做了哪些？除了合唱团以外，其实我们乳癌防基金会，老实说，这个团队虽然不多啊，基金会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的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我们除了办这个定期的这个合唱团的练唱，我们有时候还让他们能够到中山堂或者到各大医院去替癌友唱歌。虽然我们不是专业，是业余的，但是他们的利用歌声来鼓励病人，相当有效。所以我们那个合唱团里面的团员，有的是台中、高雄，他们礼拜五的下午还特地有的坐了
0: 高铁。
1: 有的坐了公车，从各地四面八方来唱歌，他们就是好像当作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家啊，每一次回到家就有家的温暖啊，一种好像感人的温度，而且他们如果去表演的话，好像在展现。

0: 他们这种爱的传递，所以就很好。另外我们像刚才你讲的，我们也有定期的这些专题演讲，有时候我们请内科的医师，有时候请复健师，有时候请营养师，有时候请药师，
1: 甚至心理医师，
0: 还甚至于心理医师，还有说乳房的重建整形外科的医师也有，还有当然本人也有演讲这样。像我在这里先预告一下，7月23号的下午2点我就又有一个专题的讲座。那这个专题讲座我的题目把它定调成叫做变调的交响乐曲，
1: 那
0: 交响乐曲是很正规的，很好听的，但是它变调了以后就糟糕了啊！所以说我就是谈说，乳癌，你治疗是中规中矩的治疗，应该是会痊愈，但是有时候你治疗的不好，或者有抗药性的产生，或者基因有突变，那有时候就会复发转移。那这个复发转移的机制怎么样？然后这个复发转移又要怎么应对？我利用7月23号来跟各位报告，所以期待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听，大概是在林森南路42号6楼啊，7月23号的下午2点。
1: 那
0: 我们的电话是02台北23924115。啊，另外呢，我们除了专题讲座以外，我们还有所谓的新病友联谊座谈会，也就是一些刚得病的人，他们就在惶恐啊，不知怎么样去接受治疗。这时候我们就请了本人，还有药师，还有营养师，还有复健师来跟各位讲，你在这个治疗当中可能会面对到一些种种零零总总的问题，怎么样来应对？因为你刚得病嘛，刚在治疗，一定有很多的疑问、跟困惑、跟烦恼，这些我们都会解答。另外，我们还会有时候会办一些研讨会，也就是像生活品质的研讨会啦，或者心理压力的研讨会啦，或者一些在财务上或者在保险上智慧项目，或者在一些药的给付方面，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新的信息。我们这样已经举办了好几次。而另外我们在年中的时候有一个大型的病友会，大概都会在11月中或者12月初。那这个大型病友会呢，可以说是集大成，我们也有专家的演讲，也有病友的互动，可以病友可以把问题事先来传给我们这个基金会，那我们帮你分类整理以后啊，我们这些七八位专家在大家的这些病友的前面面对面大家互动。另外我们在这里也会去做一些补助的一些穷困的，在这里给他们办一些补助费用。还有我们有一个杰出研究奖，那就是每一年都找到一个在乳癌研究有特殊贡献的这些所谓的教授啦，或院士啦，或者一些专家学者，那这个奖项不多，但是也大概有30万。另外我们有年轻的优秀论文奖，补助一些年轻的有志在乳癌的研究或者临床的探讨方面的一些文章，如果比较优秀，我们给他奖励。这些大概是这样。但现在就讲到说，你在刚才问的这一次那个美国肿瘤医学会的年会，大家知道美国肿瘤医学会的简称叫做 ASCO。那这个肿瘤医学会可以说是所有跟癌症治疗或者诊断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这个学术讨论会。那这个学术讨论会当然就包括很多重大的临床试验的解盲啦，成效啦，都在这里发布，还有一些跟这个癌症医疗有关的一些相关议题都在这里探讨。像今年就是在5月29号到6月2号。那当然有很多大型的临床试验的解盲，有一些成功的，有一些就没有成功，那都在这里呈现给这些专家学者，然后让专家学者得到新的信息以后，回去他每一天的这些临床的这些在业务上，在诊断病人或治疗病人的时候能够应用上最新的，这个是一点。那这一次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叫做跟营养的来讨论呢？因为这些有些议题真的临床试验的牵涉到的这些数据还有它的 学术内容比较艰涩，看听不懂。但是这一篇。

0: 那就很容易让你懂，就是说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知名的这个营养学家叫做Livia Augustine， 奥古斯丁。这个奥古斯丁这是一个女性的一个营养学家，
1: 是
0: 她可以说这几十年来就是专注在乳癌的这些营养运动或者一些相关比较跟生活有关的层面。所以呢她这一次就收集了七个癌症中心的这些病人，那大概从第一期到第三期里面大概大部分 80% 是第一期跟到第二期的居多。
1: 嗯，
0: 那他就是把它分成一个叫做介入组，一个叫做控制组。控制组就是一般的这些乳癌的病人照你的原来的正常的这个饮食还有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生活方式去做。另外一组呢就比较介入的，就是要照这个规矩来做。那这个介入的呢就会请他们吃这个地中海饮食。
1: 嗯，
0: 所谓地中海饮食是强调它不要太油脂太多，那如果要有是比较健康的油，像橄榄油苦茶油这种。在蛋白质的摄取尽量不要用红肉，比较用鱼肉或者坚果豆类的比较多。然后它有固定的这些蔬菜水果。换句话说这种饮食呢它就不会有糖类，所以呢它叫做低升糖的饮食。
1: 嗯嗯嗯，
0: 那低升糖的饮食呢必然呢就有它的好处，也就是说它不会造成胰岛素的阻抗啊，这对这种慢性的发炎对这新陈代谢很有帮助。他就要来考验看看这种对于新陈代谢帮忙的，对于慢性发炎帮忙的这些地中海饮食，对乳癌的它治疗以后经过正规治疗以后这样的饮食会不会有更好的减少它的复发。第二个他就说每天要运动，让这个体重的管理弄得很好啊。这个运动呢它不要多但是也不能少，就是差不多每天有30分钟的中度的运动。
1: OK，
0: 中度的有氧运动。那中度的有氧运动大概的程度是这样，还能够运动以后还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稍微喘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出汗，这样叫做中度的运动。
1: OK， 了解。
0: 不是说喘到很喘，我这样讲，
1: 很清楚，对，
0: 讲话还可以，但是唱歌不行了，唱歌你有高音了，那
1: 你自己就可以判断了，
0: 稍微微喘，你看有点点出汗，
1: 是是是，
0: 当然心跳就是快一点点。
1: 谢谢教授，
0: 这样的中度的运动，这样的叫做这个中度运动。
1: OK，
0: 另外他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些，有一些人这个维他命 D 摄取不足，所以他会帮你抽血。看你的维他命 D 的血液中的浓度，如果稍低的话他就会给你补一些维他命 D、那如果比较严重缺乏的补的更多一点，那如果很正常就不补。所以这样的话用地中海饮食低升糖的，然后规律的30分钟中度的有氧运动，
1: 是
0: 再加上适当补助适量的维他命 D， 然后追踪了3个月，每一组都大概有230到240的这些病人，结果发现呢，在荷尔蒙接受里阳性的乳癌病人，居然可以减少76%的复发。
1: 哇！
0: 然后体重可以控制，就是可以减重差不多3公斤，都比那个控制值的比较理想。
1: 是。
0: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它还会逆转，你可能你本来有三高啦什么，它会代谢症候群会帮你逆转，我的了解65%，比起那个控制值好了2.5倍。所以这样的话这种方法老实说就是你日常做的，就是成本很低，很实用，副作用很少，现在又有实证的这个效果。
1: 是。
0: 那这种的模式来给病人的话，病人是能够接受而且可以规律而且长期的这样例行。最怕的东西就做了以后实验完了就不做了。
1: 你、这个、3分钟热度。
0: 三分钟就不行。这种要持之有恒。所以这一篇我就很觉得很重要。所以我就利用机会就写成文章就报道出去。结果我发现大家响应非常热烈。
1: 一
0: 定的。你今天也看得很觉得很有趣，你就希望我再报道一次。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分享给各位。其实呢正常人这种方式也很好。
1: 对，我就在说了。
0: 不只是有病的人，
1: 是
0: 正常人要做，所以我是在特别提醒、特别呼吁大家一定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1: okay，
0: 而简单易行、实用、低成本。

0: 我觉得健保署应该请张敬坚董事长，我们的张教授呢，透过视讯的方式或者讲座的方式，跟更多的广大的民众来做这样的推广哦。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这种优质生活形态的处方，你看，其实它执行上都没困难呢。你看，地中海饮食，这是已经大家倡议非常久的嘛。
1: 坚果较济咧，
0: 对啊，
1: 吃橄榄油，
0: 你不要吃那种精致的淀粉，
1: 啊，
0: 对不对？
1: 不要吃精致的淀粉，超加工的食品不要，比较原型的食物。不要那个简单的糖类，不要
0: 了解
1: 这样的话，你纤维素 也照顾到了，然后这种所谓的
0: 营养补足了，
1: 补足了，
0: 了解
1: 蛋白质也够了，淀粉也够了，脂肪又是那种单元的不饱和酸的，本来都不错啊，
0: 就不吃红肉，吃白肉为主嘛，对不对？我好奇请教张敬坚教授，我知道你的饮食，您的夫人是非常严格的控管，
1: 所以你也是偷吃一下。我是这样讲啦，我都常常
0: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你偷吃呢？
1: 我常常跟各位讲，主体要够厚，照顾得好就好。那偶尔你还是可以潇洒一下，吃一下，但是就不能当作常态。
0: 是
1: 啊，如果你吃的比较稍好稍饱，你隔天要认真的运动，隔天就吃少一点。其实这个是可以调节的，
0: 了解了解。
1: 不要老是说一成不变，很呆板，很枯燥，这样不行。你还是要浪漫一点，轻松一点。快乐一点，但是呢，还是要有一个原则在，这样。
0: 哦，那个规律性就对了哈。
1: 那个一定要坚守。
0: 是，我觉得张敬坚教授，我了解你纾压的方法了。第一个就是说呢，透过你服务或者说提供分享你的专业，让这些癌友他们获得身心灵的照顾，这是你纾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你就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哦。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呢，偶尔偷吃点、品尝点美食，那也是一个很好的纾压的方式。其实要跟听众朋友说到，张敬坚教授呢。不要说你年纪，就这样的成熟的人呢，他其实还在继续执刀照顾这些癌友
1: 们。这个是我的热爱，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我动力的所在。而且真的，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人，你有你这种能力，那你能够照顾病人，你能够让病人能够好起来，其实这是我的福分，我的专业才能够去做这些事，那算是一种上天给我的福缘福分，
0: 是
1: 福气。
0: 教授，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呢，因为一般人都会说，这是自我的成就啊，去验证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但是你讲的老天爷给你的福气耶，你把它当作那是一种可以帮助人助人为快乐之本。
1: 人家说，讲成整个，比如说你当医生，你有这个专业。病人有时候反而不敢跟老公或者跟太太或者家人讲的秘密，你反而病人会偷偷告诉你呢，因为他未来让病好起来嘛，
0: 而且他信任你，
1: 信任你嘛，所以这个是因为我这专业才有这种特权，那叫 privilege，但是这个特权不好听，所以我把它讲成这是我的福气，才能够你会把你的心中的苦闷，你心中的忧愁，或者你心中的病痛，或者你有什么不能告人的，但是急于想要解决的问题，会告诉我。那我们讲这个就是你的隐私，但是你会来告诉我，那我会设法帮你解决。那医生就是有这个专业，就有这种福气。
0: 我觉得呢，张敬坚董事长张教授呢，您身为一个医生，其实您的工作是一个充满负面能量的工作，因为你所接触到的都是
1: 一
0: 些身体方面，对对对，
1: 一些抱怨，一些苦闷，一些忧愁。甚至于一些负面的东西，所谓负面我要讲的比较更明白一点，就是说你逃避治疗，或者你骗医生没有吃没有吃。
0: 是是是。
1: 另外一种就是还睡不着去吃安眠药，甚至有人就因为这样就逃避治疗，
0: 是
1: 甚至有人就这样根本就不治疗，或者对人生有厌世的观念，所以这个讲的我就说会觉得说很可惜啦。

0: 可以方便一些，刚好那一天不能来的，
1: 嗯、
0: 或者那一天诶、要煮饭啦，或者要去工作啦，
1: 或者比较路途遥远的人，
0: 路途遥远、嗯，那我们就是会呈现这种方式，因为现在的资讯比较发达，
1: 是，
0: 所以我们用愿意这样把一些正确的知识、重要的信息呢，就是以后还可以呈现出来这样。
1: Okay、
0: 我觉得这个是资讯发达以后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啊、
1: 是网际网络时代呢，其实我们便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哦、
0: 是的是的。
1: 好，除了我们现场的聆听之外呢，那我们在这个讲座结束之后呢，也会透过那个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官网或者说我们的网站上会有这样的讯息的披露，
0: 对，
1: 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哦、
0: 是的是的。
1: 好，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张金燕教授，刚才你特别说到每次我们的那个研讨会啊，或者是啊，还有大家的一个相聚的时刻，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
0: 对大疾病友会，
1: 对我看到很多人会提问嘛，那我好奇想请教你哦，这个提问可能就现场听完了专家学者的演讲之后，他们有提问嘛，会不会有些呢住得比较远，甚至国外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先准备，
0: 对，有时候他们我们现在会发出通知，啊，透过官网你可以。就利用官网里面写出你们的题目出来、然后我们你的题目可能是、睡觉的，可能是用药的、可能是开刀的、可能是放线治疗的，
1: 是
0: 可能是营养的、可能是重建的，可能是心理上因素的，那我们都帮归列出来。甚至有人问说中草药可以不可以吃、有人问说、夜见草可以不可以吃，豆浆不能吃，我们都会详细的解答、即便那一天时间有限，我们也在事后都会补足在官网上呈现出来、
1: okay。好，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一些在海外的朋友，有些可能因为治疗完了之后，那么他移民到国外去，那过去曾经是您的这个病患，他们有这样的提问，也知道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的话，事先的提问，我们也会服务这些有需要
0: 的
1: 海友们，
0: 是的是的，绝对没有问题、
1: 哦、
0: 还有我们现在也会、像我们现在出一本超越乳癌的书、已经再版了，也许以后现在有新的知识进来，我们会再改版，那这些也有书可以卖，还有一些癌症营养的书、
1: okay。
0: 还有一些低升糖的书，甚至还有我咖啡的书，
1: 是是
0: 都可以、
1: 啊、我觉得教授你真的了解我的明白，我正要说到你的咖啡的书，我先生透过那个网络上买了一本你咖啡的书，每天摆在那边，每天读一点、哦、
0: 读一点，不要一下就读完那个里面都讲跟健康的关系的、
1: 是是是，
0: 还值得一读啦，我不是不懂得烘焙、但是我懂得咖啡的、健康的力量、还有它一些要小心的地方。
1: 好，欢迎大家有机会到乳癌防治基金会来听我们的讲座、那说不定有机会可以跟张金坚教授跟我们的团队的伙伴们大家来品品咖啡、
0: 好、
1: 来聊聊这些有趣的人生的事物、
0: 品尝咖啡龙村香，品味人生甘苦甜，
1: 哇，
0: 发现咖啡的健康力量，体验咖啡的生活美学。
1: 哇塞，这 slogan 有够厉害的，给你按赞，
0: 按赞，按，拜托按100个赞。
1: 好，谢谢张金坚教授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也要再次说谢谢你照顾我们的身体健康。
0: 祝大家健康快乐幸福美满，谢谢，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专访了，这是台大医学院外科名誉教授，也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董事长特别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重视生活形态医学。其实这样的本质是把医疗思维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那你可能会觉得执行上难度并不高。错，张金坚教授他就特别提到了生活形态医学在台湾的推广会面临许多的限制还有环境的挑战。有哪些呢？比方说台湾健保普及而且极具便利性，所以导致医疗人员跟民众他们就比较习惯速成的药物治疗，普遍忽略耗时的生活形态的改变。而且像健保的支付较缺乏前端预防的财务的激励的机制，这都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调整的空间，也透过今天的节目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我们也提醒在台湾的听众朋友，乳癌防治基金会7月23号有个变调的交响乐曲的讲座，那么也欢迎大家的参与。那么在海外在中国的听众朋友，基金会也会透过像网络的播出提供相关的资讯让各位来参考。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参运动队时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琼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范崇光。世界杯足球赛在台北时间7月8号的这场比赛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会认为绝对是这届世界杯16强赛事当中最让观众胆战心惊的一场比赛。南美的蓝白军团对战非洲的法老骑兵，开赛以后呢，就一直处于落后的南美军阿根廷，靠着顽强的求生意志、永不放弃的精神，把握战术、坚硬韧性、团队合一的凝聚力，从下半场顶进第一颗球开始，蓝白军用生命踢出了精彩的13分钟。天赋异禀的球王梅西，关键时刻展现个人的能力，扳平比数，而队友积极配合的后来居上，成就了史诗级的胜利，也让蓝白军挺入八强。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呢，我要介绍一直都在陪伴我们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在录音以前他说了，今天的节目他会有一些情绪，我一点都不会讶异。一个是从我认识他开始就知道他是蓝白军的始终拥护者，已经到一个程度，照理说他是一个观察家，可是谈到蓝白军的时候他有一点点失去理性。再加上看了这场比赛的朋友，当你看到那最后13分钟，整场比赛都处在落后，而最后13分钟的逆转胜，你想要不激动也难。欢迎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1: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所喜爱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0: 我现在想要跟 Teacher Oscar 伸手要一件蓝白军的球衣，因为我知道虽然满街都是背号10号 Messi 蓝白相间的球衣，可是如果 Teacher Oscar 有特殊管道可以取得纪念球衣的话，我都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不是送给您，而是把照片放在我们的官网上。我想要从 Teacher Oscar 那边把如果他珍藏的这一身球衣借出来拍照，可能都有些难度了。
1: 当然啦、绝对没有问题。我讲没有问题是哪一天我又回到了阿根廷。我要讲回到是因为我曾经住过那边将近20年的时间，所以呢阿根廷属于我的第二个故乡。哪一天我真的回去，我一定去张罗一件正版的阿根廷球衣，如果可以的话拿到几个球星的签名，这个是可以预期的。
0: 就来请 Teacher Oscar 在这段时间从一开始哨声响起，带我们来回顾蓝白军出战法老骑兵的这场比赛。
1: 这场球从埃及球员亚希尔·易富拉辛上半场的第15分钟一记头锤破门，让阿根廷守门员定格在门框的前面。这场比赛的第一颗进球让阿根廷迷茫了些，当他们要主锋线的进攻操之过急，让对手有效的阻挡。上半时间的第39分钟，阿根廷掌握了一次可以罚十二码球的机会，但是我们所敬重的梅西队长在主罚十二码球的时候，踢球的方向被埃及的门将预测到，将那一球拦截成功。非常可惜，比数持续不变。上半场结束时，阿根廷总共创造了

0: 第一次的攻击机会，而非洲埃及呢只有区区的两次，这两次之一的就被埃及队把握住进球。
1: 从数据上来看，阿根廷在上半场结束以前总共有七次的攻击机会，埃及呢只有少数的两次，但是把握了二分之一的机会，因此上半场结束两队的比分是0-1，阿根廷落后。
0: 埃及队呢一直以防守为主，攻击为辅的方式，所以呢当法老军以一球领先的时候，这是蓝白军久违的落后局面。上一次在世足赛落后要追溯到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第一场以1-2输给沙地阿拉伯，可以想象落后再追赶是很难让阿根廷代表队习惯，而阿根廷呢踢顺风球的时候，那种令人移情跟要追比数的心态是决然不同。中场休息时，总教练斯卡洛尼在休息室特别提醒要贯彻从边线进行攻击，中场和后卫的回防要及时，因为埃及的进攻又急又快，阿根廷后卫在退防时一边退一边要回头看对方锋线的跑位。不出斯卡洛尼预料，下半场的第57分钟的时候就被埃及快攻踢进球门，影像辅助的裁判 VAR 马上介入，因为埃及犯规在先，最终进球被取消了，埃及还是以一球领先。
1: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们今天在谈论的是这一届世界杯足球赛16强的一场像是史诗一般的比赛，卫冕军阿根廷出战非洲法老骑兵埃及队，开赛就处于落后。不能说阿根廷是习惯踢顺风球，但是就像是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to Oscar 所说的，当阿根廷处在落后跟他一开始就领先，那个时候整个态势哦是有很大的差别。重点是至少在我们刚刚描述到的上半场第57分钟，埃及快攻踢进球门，但是影像辅助裁判 VAR 马上介入，看到了埃及球员犯规在先，最终这颗进球被取消，两队的比分还是1-0，埃及领先。
0: 下半场第66分钟时，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决定换两位选手，一位是后卫 Nico González， 另外一位是前锋 Lautaro Martinez， 他们两位替补上关键的战场，用意是加强防卫及补足进攻速度的力道。当球队取得了球权后，阿根廷急躁的进攻过快，导致后防出现许多的空档，一旦对手打乱进攻节奏，阿根廷又不小心失去球权，就会遭到埃及的致命反击。这样的剧情再次被埃及锋线主角 Mostafa Sigo 在下半场的第67分钟时演示了第二次的进攻方式，同时也把握住阿根廷后卫失误，埃及第二颗的进球持续的把比分拉大。而阿根廷方那时候还在琢磨进球的剧本，
1: 相信这时候有很多阿根廷的球迷应该跟在看电视转播的 Tito Oscar 一样心急如焚，甚至信心都快要崩盘了。 重点是

0: 这次的世界杯因为赛事的安排会有一个以往没有的时间，那就是补水时间。有关于在补水时间，阿根廷的主帅 Scaloni 他有一段谈话，应该犹如暮鼓晨钟，给蓝白军团的队员有了很清楚的提示。有关于这段话，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再请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带我们进入第70分钟补水时间一个转折点开始。
1: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2: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2: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3: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欢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大家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奥斯卡。
4: 就是当蓝白军在球场上处于劣势的时候，他信心已经快要崩盘了。哎呀，我相信如果你不是死忠球迷的话，这种心急如焚是没有办法体会的啊。因为刚在休息以前已经提到了，第70分钟补水时间，蓝白军的主帅 Scaloni 透过对话巩固全队的信心。
3: 各位听众可能很难想象，落后两分，时间距离比赛的终了表定20分钟，这一位阿根廷主帅 Scaloni 居然还是老神在在啊，他用信心喊话，要这些兄弟全力以赴的拼，并表示这劣势是勇者最佳的契机啊。这句话蓝白军全员都听进去了，包括球王梅西。第79分钟，一记左边线传禁区的一号门柱方向， Cristian Romero 把握住老大梅西这记妙传，硬是头顶进蓝白军的第一球。那时候气势正旺的蓝白军团队长顺势运球找契机，在第83分钟时，他本想传入小禁区，但被埃及的高个子后卫挡下来，而球呢顺势的又回到他的脚下，他决定再试一次传二号柱的方向，接应的队友没有角度射门，顺势把球往门框的中间挑高。此时站在球门前的小蜘蛛胡利安·阿尔瓦雷把球挑过对方的球员，再把球短传给老大梅西。当然啦，球王就不客气的补上强劲的平飞进球，让比数来到2-2。平手的局面。
4: 这时候其实 Simon 可以想象，从一开始的处于绝对劣势，到了距离哨响只剩下7分左右的时候，终于追平。其实这个就是我相信是主帅 Scaloni 他所要球员的正常的表现而已，也展现出了球队可以落后，但是信心不能够被打垮。蓝白军做到了。我这番话会不会讲得有点狗腿，好像是故意讲给拉丁美洲热爱蓝白军的 Teacher Oscar 听的？
3: 你不要尴尬，因为你讲的是事实。
4: 其实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如果我们从结果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但是故事继续走。
3: 替补上场的老大罗马丁继续扮演活化进攻的节拍角色，更以出色的带球能力用精准控球助攻队友找空档， 在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时，稳稳的带球在左边腺体部前面，以一记长传找搭档 Enzo Fernandez。 这位小老弟呢，马上跃起头锤，造就了老大楼的助攻，也成就自己在这一届世界杯的第一颗进球。蓝白军团三颗对战法老军的两颗，这个结果呢，保持到主裁判吹起结束比赛的哨音，哔哔。赛后，梅西喜极而泣的表示，这场胜利让每一位阿根廷支持者卸下心情的负荷，让我感到欣慰。从0-2落后追回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我们这一支球队永不放弃，战斗到最后一刻。庆幸 Gudi Romero 早早的进球，扭转了局面，最终在正规即伤停补时内赢得了比赛。队长梅西又补充的说，这支队伍今天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我很高兴大家能够继续欣赏我们蓝白军团的比赛。
4: 这个时候我想直接就请教在录音室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蓝白军的始终拥护者，而且今天已经讲了啦，不能用持平观察，而是当裁判哨响，比赛终了，蓝白军战胜，那时候你的心情有没有想掉眼泪？
3: 其实掉眼泪可能不至于啊，因为我从平手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势头啊已经属于阿根廷这一方了，因为埃及骄傲的太早。
4: 另外一个我觉得啦，从阿根廷球迷的角度来讲，我从旁来观察 Tito Oscar， 因为一开始你跟很多阿根廷球迷一样一定是心急如焚，这个可不是阿根廷2022年在卡达小组赛对上沙特阿拉伯那时候输球还可以在后面的小组赛当中靠积分甚至是其他的比赛可以往前走，这个时候已经是这届世界杯的16强，如果你落后没有追平，比赛时间终了就 sayonara 了。提前告诉大家，蓝白军不会卫冕成功。我相信啦，那个心情的起伏啊，我再次追问 Tito Oscar， 会不会像是坐云霄飞车？你的心情会不会就随着战况起起伏伏？
3: 这是必然的啊，因为包

0: 包括梅西也自己讲，西班牙语有一句话叫 Mata Mata， 指的是淘汰赛，一翻两瞪眼，输了就要
1: 打包回家，
0: 应该正确讲是打包回国，赢了继续拼战下一场。所以呢，这就是足球真实现实的一面。
1: 是因为其实从上一届的卡达世界杯足球赛到这一届的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我们在谈到阿根廷队的时候，除了球王 Messi， 我们总是不会忘记谈到主帅 Scaloni。 在赛后记者会上，这位主帅他的一番话又是非常动人嘛。
0: 斯卡洛尼分享，他们说我是位爱哭的男孩，这场球赛的经过触动内心的深处，我哭了，没错，我无法掩饰内心波涛汹涌的感受，同时我无法自我消灭这场球所带来的感动。借着回答记者的提问，分析这场胜利最重要的原因，他说今天成就意义非凡，堪比我们经历过的许多的赛事，因为这是一支永不停歇、勇往直前的球队，这才是足球的真谛。那些战术、策略固然重要，但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展现出这样的实力，抱歉，我们就被世界杯给淘汰了。
1: 朋友们，八强的赛事开始了，那么还是请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继续锁定我们有关于世界杯足球赛的相关报道。有听众朋友反映，难道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就只评论拉丁美洲的足球队吗？不会的，因为在这届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八强赛有一支球队，那就是北欧的挪威，当中有一名怪物级的球员哈兰德。我们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不管到最后是哪两支队伍走到冠亚军赛，但是这些在球场上表现杰出的巨星怪物都还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来谈论。所以明天我们就要继续谈论球王 Messi。 非常谢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J 阿斯卡，谢谢您。
0: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

2026 FIFA 世界杯的八强已经出炉，特别为您整理了16强的战果。首先是巴圭0-1败给了法国，接着是加拿大0-3败给了摩洛哥，继续是巴西1-2败给了挪威，墨西哥2-3败给英格兰，葡萄牙0-1输给了西班牙，美国1-4败给了比利时，阿根廷3-2战胜埃及，瑞士和哥伦比亚在正规及伤停补时两队战成了0-0平手，最后在 PK 战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台风八位侵袭台湾，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陆上台风警报，八位台风现在速度稳定朝西北方向移动，过去三小时暴风圈略为缩小，目前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南东方海面朝西北移动，其暴风圈已经进入到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构成威胁。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观测，八位台风在昨天晚间11点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 24.2 度、东经125度，在台北的东南东方约36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前进，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0公尺，约每小时144公里，相当于13级风。气象署指出，八位台风今天一整天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在12号凌晨中心位置进入到中国沿海，暴风圈届时逐渐离开本岛，但马祖地区仍要留意。气象署表示，今天北北基桃风雨猛烈，沿海要留意12级强阵风，山区慎防超大豪雨，平地要留意大豪雨的发生。新竹、苗栗、台中及宜兰则是要留意强风豪雨，彰化以南则要留意强风雨阵雨。另外，花东纵谷今天可能有焚风带来高温，提醒民众要留意。而离岛马祖地区的狂风大雨将会持续到12号白天，要留意12级以上的强阵风。在雨量方面，从9号凌晨0点到11号清晨5点，宜兰县太平山庄达到227毫米，兰屿、彭佳屿阵风11级，吴七和东极岛则有10级的阵风。连接淡水和巴黎的淡江大桥在通车之后，首度面对台风的考验。交通部昨天晚间8点起分为两阶段进行封闭，以确保安全。至于开放时间预定在12号，但仍需评估整体状况，确保安全之后才会开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位在河口，又是不对称斜张桥，因此安全门槛会提高一些。请听记者欧阳梦平的采访报道。
2: 八位台风朝台湾北部直扑而来，于5月12号通车的淡江大桥将首次经历强台考验。公路局宣布今晚8时将预警性封闭淡江大桥自行车道及机车道，晚间11点则预警封闭汽车及公车道。交通部长陈世凯上午赴淡江大桥视察，他表示淡江大桥位处河口，平时桥上风势就蛮强劲，这次遭遇可能成为西北台的八威，所以他特地前来视察淡江大桥的行控中心，为值班同仁打气，也了解他们准备的粮食是否足够。陈世凯说明，依据之前的经验，桥上风力达7级时，骑自行车或机车便有些危险，而10号晚间可能出现8级以上强阵风，因此8点先封闭行人、自行车及机车道，11点封闭汽车道。至于开放时间，预估在12号，但仍得在评估实际状况后决定。他说
3: 通行跟通车开放的时间，我们大概会看礼拜天的早上，好，礼拜天的早上我们看整个风力的状况，好，风力的状况如果到达安全的状况，我们会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做巡桥的动作。当我们巡桥巡完之后，确定桥上是安全的，我们就会来开放通行。好，那不过一切都还是要看台风整个它的走势跟整个台风走的这个速度，还有我们现场的风力的状况。
2: 陈世凯说明，凡是公路局或高工局管辖的桥梁，遇到较大风力都会封闭，大部分标准一致。但由于淡江大桥是首次遇到台风考验，加上是不对称斜张桥，又有涡阵问题，因此会将安全门槛拉高一些，封桥的时间也会提早一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台风来势汹汹，赖清德总统在昨天前往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视导，了解各单位准备情况。 总统表示，这是今年第一个侵袭台湾的台风，除了要求中央及地方政府应紧密合作加强防灾之外，国军也已经动员 2.8 万兵力待命，并且陆续进驻可能的灾害前市区域，全力部署迎战强台。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4: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0号上午针对巴威台风召开第三次工作汇报进情资研判会议，赖清德总统在行政院长卓荣泰等人的陪同下亲临视导并听取相关报告。气象署与会中表示，针对巴威台风已于9号下午发布海警，10号上午5点30分发布陆警，对桃园以北地区影响甚巨。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也指出，宜兰、双北、新竹、苗栗为淹水警戒区，需注意强降雨造成沿海低洼地区及淹水。另外，有关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位高度距坝顶为8公尺，由于可能因强降雨造成坝顶溢流溃堤，已于10号上午7时针对下游保全户启动强制性疏散撤离。总统在听取各单位及地方政府简报后表示，这是今年第一个侵袭台湾的台风，他要求中央各单位持续加强防灾准备，也提醒地方政府若有任何需求可立即向中央提出，要加强中央及地方的合作，共同应对本次强台。总统也表示，国军目前动员 2.8 万兵力待命救援，他在9号也亲至兰阳指挥部视导准备情形，各人员机具都已做好准备，针对灾害潜势区域也有部队预防性进驻，地方若有协

0: 助的需求可立即通报。总统说，
1: 从上次的马太安息院社福事件来看，固然最大的力量是来自民力，但除此之外国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在这一次的灾害防救工作上，我也希望我们国军能够全力投入，来帮助中央政府，帮助地方政府，来解决各项问题，跟民众站在一起。
0: 应变中心指挥官刘世芳也提醒，八威台风夹带强劲风势，北部山区、滨海地区可能出现12级以上强风。由于这里是人口密集区，目前也正值暑假期间，需对民众提出示警。气象署则表示，在预估12级以上阵风出现的前两小时，会对影响区域发送细胞简讯，提醒民众及用路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食品安全。中联问题油品案再报一批有问题，卫福部食药署官在昨天公布新增批号31511505510，目前累计三批次的中联油品验出了苯胺皮超标，显示非单一批次的事件，在原因没有厘清之前，中联公司不得恢复生产作业。食药署要求中联、福茂、福寿、泰山等四家业者在10号晚间12点前提供包括下游名单、使用中联油脂的批号、产品名称、产品批号或是有效日期及数量等资料，并且同步于该公司官网公开，没有依期限提供者将依法裁处。至于调查是否会回溯到4月以前，食药署长江志刚坦言，油品消耗速度快，4月以前的产品多数已进入消费端，目前食药署将查核重心锁定在风险最高的4到6月产品。针对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经济部表示，民众可以持发票等消费记录至卖场办理退换货，万家福、爱买、乐家康、丰康、莱尔富、 OKMart 全国门市皆可办理，而大全联、全联、美联社、喜户会可至原购物分店向产品原公司购买者可凭空瓶或是消费记录联系客服办理。最需要关心的是疫情，台湾肠病毒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相比往年，今年的肠病毒疫情反常，进入暑假期间不降反升，预估未来几周仍将持续上升。目前虽然仍难以预测何时达到高峰，至于疫情规模是否达到单周就诊12000人次的流行阈值，也还有待观察。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国内肠病毒疫情未见趋缓，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上周门急诊就诊为7522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6.8%， 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以往肠病毒疫情进入暑假便会下降，但今年不降反升，造成的因素很多，跟暑假人潮聚集也有关系。疾管署研判疫情将持续上升，目前仍难预测高峰落点。
4: 今年的趋势跟去年其实比较像，因为往年大概都是暑假的时候会下来，可是今年其实目前的趋势还是在上升，虽然说上升的幅度没有很快，不过确实还是有在持续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目前预测看起来是大概这几周还是会持续上升，可能会到9月左右，那再看一下是不是有下降的一个趋势。
3: 至于这波疫情是否会达到流行阈值，也就是单周超过就诊12000人次，曾淑慧说，目前单周就诊为7000多人次，还有一段距离，仍需持续观察。国内疫情持续攀升，台湾周边国家肠病毒疫情也一片上升趋势，邻近的越南、中国、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及香港近期疫情都快速上升，且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越南疫情严峻，自去年12月中旬迄今累计超过55000例，且以抑制重症的肠病毒71型为主，其中10例死亡，尤其以胡志明市等南部省市持续出现重症跟死亡病例为多。此外，国内今年已累计6例肠病毒重症含1例死亡，重症个案包括4例肠病毒 D68 型、克沙奇 A4 型及克沙奇 A16 型各1例。曾淑慧强调，肠病毒 D68 型并发重症风险仅次于肠病毒71型， D68 型的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跟典型肠病毒常见的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

0: 病等症状较为不同，少数病患可能引发肺炎、脑炎、肢体麻痹等重症，目前尚无疫苗或药物可预防及治疗。最有效的预防方法为落实手部卫生跟咳嗽礼节，并减少出入拥挤的公共场所，以降低肠病毒传染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埃及外交部指出，埃及和卡达外交部长10号共同呼吁美国与伊朗恢复谈判。在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指出，美伊之间的停火已经结束。法新社报道，埃及外交部声明指出，埃及外长阿布德拉提与卡达总理兼外长穆罕默德进行了电话会谈，敦促各方优先采取外交与对话方式，并且重返谈判桌。卡达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表示，穆罕默德强调各方都必须致力于对话和外交，并且应该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已经达成的共识，包括确保霍姆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去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而川普则是在10号与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表示，伊朗已经要求美国继续谈判。他说，美方同意这么做，但是美国已经毫不含糊地向他们表示停火已经结束。美伊双方在本周多次交火，伊朗锁定商业船只发动攻击之后，美国展开报复性空袭，而伊朗也使用无人机和飞弹攻击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资产。由于中东局势再度升温，媒体报道担任调解方的卡达代表团在10号抵达伊朗展开会谈。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在10号表示，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制，即日起实施。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在微信发文表示，氦气被誉为气体晶片，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事关经济发展、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文章指出，2025年中国国内氦气的总供应量为5818吨，进口量4913吨，对外依存度高达 84%。 氦气资源的稳定供应对于维护中国半导体、医疗、航空、航太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今年2月底，因为美国与伊朗冲突，封锁切断了卡达自波斯湾出口氦气的海运路线。今年4月，俄罗斯宣布至2027年底对氦气实施临时出口管制，对亚洲配额压缩至2025年同期的 40%。 文章说明，卡达与俄罗斯两国的氦气产量占全球总产量近 50%， 中国氦气进口高度集中于卡达和俄罗斯，两大核心气源同步受挫，氦气的供应缺口达到60%以上。文章指出，当前中国政府对氦气实施临时出口管制，是为了保障氦气资源的安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体育消息，2026名古屋亚运倒数，台湾击剑代表队正在国训中心全力备战，其中男子锐剑暌违36年重返亚运舞台，全队希望延续近年世界杯亚锦赛的佳绩，力拼站上颁奖台。男子的盾剑项目则是保留团体排点弹性，希望能够以最佳战术挑战日韩等亚洲强权。唯一拥有奥运经验的陈义通则是希望以更成熟的心态带领团队，在个人与团体赛当中双双争取佳绩。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3: 名古屋亚运台湾击剑代表队共有8名选手、2名教练，其中男子盾剑与男子锐剑都肩负突破重任。台湾男子锐剑暌违36年再度取得亚运团体参赛资格，全队去年9月起进驻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展开长期集训。锐剑总教练赖明柱表示，在国训中心完整训练资源及高强度训练环境下，队伍整体实力明显提升。去年加拿大世界杯勇夺团体第四名，离让今年更在亚锦赛摘下男子锐剑个人银牌，都让全队信心大增。谈到李让的成长，赖明柱表示，他比赛沉稳，抗压性强，加上速度与爆发力俱佳，是队上的关键战力。 至于团体赛棒次安排，则主要依选手。

0: 几场比赛起来的话，都有进到世界前32强，都有进到正规赛。所以以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李亮跟葛玉儒只要有发挥水平的话，个人我们是也是有机会进四强。
1: 锐界选手徐静文也表示，全队历经3年积分赛努力，终于完成目标。近年在世界杯屡有佳绩，也让团队更有信心，相信无论个人或团体都有机会挑战奖牌。男子顿剑教练陈柏怀表示，陈义通历经杭州亚运、巴黎奥运及世大运洗礼，长期旅美累积丰富实战经验，更能快速适应不同打法，因此十分期待他在本届亚运的表现。谈到团体赛布局，陈柏怀指出，今年阵容与去年亚锦赛夺铜班底相同，目前以陈智杰、陈义通为主力，但最后两棒不会预先固定，而是依各国对手特性灵活调整。他也认为，陈智杰与陈义通目前世界排名分居亚运参赛选手第7、第10，只要淘汰赛稳定发挥，两人都有机会挑战奖牌。3度参加亚运的陈义通表示，相较前2届，如今心态成熟许多，希望保持平常心，把平时训练成果稳定发挥，同时扮演好团队角色。陈义通说：“
2: 就希望可以当一个好队友，就是尤其在团体赛的时候，团体赛今天的团体赛是那种有点像接力，就是一棒接一棒。那我们就是多鼓励队友，然后互相挺，就是让他们知道这场可能如果打不好或是没有把握的话，可以放给下一棒打。”
1: 第一次参加亚运的郭君佑则表示，能代表台湾出赛相当开心，希望放轻松享受比赛，也期待向队中学长陈智杰、陈义通学习，在团体赛贡献战力。台湾击剑代表队亚运前最后备战行程，将先赴香港进行1周一地训练，随后直接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作为亚运前最后一场国际实战。央广记者张昭伦国讯中心采访报道。
3: 关注世足赛的最新战况。世界杯足球赛今天清晨进行8强赛的第2战，西班牙与比利时在上半场各进一球，战成平手。下半场，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突然身体不适退场休息，而西班牙也掌握了机会，在第88分钟时靠着梅里诺补射破门。最终，西班牙是以2-1淘汰了比利时，相隔3届再闯世足赛的4强。接下来的4强战对手将确定会是法国队。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首度强制实施了补水暂停的新规定，额外增加的暂停时间也改变了原本的足球比赛样貌，引发外界的讨论。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4: 专题报道。
5: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球总会 FIFA 为了因应当地夏季高温湿热，实施强制的补水暂停，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时都必须暂停3分钟，让球员补充水分。原本出于对球员健康状况顾虑执行的新规定，却因为影响比赛节奏以及带来的庞大广告商业利益，引发外界诸多质疑。在高温环境下暂停比赛让球员喝水的机制其实并非全新概念。2008年北京奥运的男子足球决赛、2014年巴西世界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卡达世界杯其实都曾经实施。自2015年以来，一直是现役 FIFA 国际裁判的台湾大学国际体育运动事务学士学位学程助理教授陈信全特别说明了本届世界杯出现的全新词汇“补水暂停”的由来。他解释，在2019到2020赛季的足球比赛规则修订时，就已经将 cooling break 冷却暂停这个概念明文写入了规则中，规定当评估人体承受热压力的指标综合温度热指数超过一定程度时，当值裁判或竞赛管理员可以决定暂停比赛，让球员去场边喝水，暂停时间90秒到3分钟不等。然而，去年夏季在美国举行的国际足总俱乐部世界杯碰上极端热浪来袭，多场比赛在高温高湿度的环境下举行，却没有真正达到启动冷却暂停的门槛，引发许多球员和教练抱怨。也许是鉴于这次经验， FIFA 早在去年年底就表示，为了球员健康和公平起见，本届世界杯每一场比赛无论天气是否达到酷热标准，

0: 都会强制进行补水暂停。只是每半场比赛中间都强制实施三分钟的补水暂停，等于将过去上半场连续踢45分钟，中场休息后下半场再进行45分钟的赛事进一步切割，这势必影响原有的比赛节奏。阿根廷国家队总教练斯卡洛尼在小组赛阶段时就表示，这实际上将比赛分成了四节，而且他认为这可能对理论上实力比较弱的小国家有益，因为这让弱队球员在原本长时间的体力消耗中获得恢复喘息的机会。英格兰总教练图赫尔同样在小组赛阶段时评论，补水暂停对比赛的影响比他原先预估的要大，他认为这打断了团队踢球的动能，改变了整个足球比赛的特性，但他也承认身为教练，他喜欢补水暂停的一项好处就是能够趁机向全队球员下达战术指令。许多球迷就抱怨，强制补水暂停打断了原本比赛的连续性和流畅度，且三分钟的暂停时间其实都看到教练拿着战术板或平板电脑向球员说明战术如何调整。他们因此质疑，原本为球员健康设计的措施现在已变成教练的战术时间。这些多出来的暂停和战术时间对比赛有多大影响？专家指出，世界杯踢到现在进入8强阶段，可以明确观察到下半场的补水暂停后，经常能看到球队有明显的战术调整与改变。运动部足球发展咨询委员，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担任电视转播球评的徐永成就点出，他观察到许多球队会选择在下半场补水暂停前先调整人员调度，接着在暂停时再去做更大幅度而明确的战术修正，这样的结果就是观众会看到许多进球就发生在下半场补水暂停回来后这段期间。徐永成说，
1: 现在大家都开始会运用在下半场的补水暂停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是成为一个许多的球队可能会选择在60多分钟，也是补水暂停之前，先去做一些人员调度，来看看比赛的变化如何，接着在做补水的时候去做出一些更多的调整。那这样的话会等于是带给对手在对防守上面啊，或者是说进攻上面，等于是战术性上面很难去针对对方来去做一些布阵，所以这等于是蛮让教练是开心的一个结果。
0: 陈信全则明确指出，16强最后一场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就是很好的补水暂停后局势整个改变的例子。埃及原本2-0领先，却在下半场补水暂停后，阿根廷进行换人，打法出现明显的改变，最终在比赛后半段连进3球逆转赢得比赛。至于补水暂停是否真的如阿根廷教练所言，对某些队伍比较有利，徐有成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不论强队弱队，其实都获得同样的休息与修正战术的机会，且真正影响比赛的仍然是一支球队的板凳深度，对比赛的及时监测和分析等后勤资源。他表示，教练们也许一开始会因为尚未适应而抱怨，但在经历多场比赛至今，懂得如何运用多出来的暂停时间之后，传统强弱队之间的胜负几率并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陈信全则再次从16强的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来分析，他表示，从埃及队的角度来看，他们踢防守踢了整场，下半场这一次补水暂停究竟是给了埃及球员喘息空间，还是打乱了他们一直很不错的防守节奏，这点我们并不知道。唯一能确定的是，我们观察到比赛局势确实在70分钟的暂停回来后出现了变化，但最后的输赢结果是否与补水暂停有直接相关，他则抱持保守而严谨的态度，认为这有待日后科学实证。陈信全说，
2: 现在等于是说教练在赛前他就会知道说上下半场中间会有一个各有一个3分钟的暂停，是全队都可以停下来然后重新做，比如说你要做大的位置的调整，然后或者是说要做一些西部的战术的调整，所以说对于教练的思维可能确实是会很不一样啊。等于是说我会知道上下半场有明确的会有2个很长的暂停的时间，然后去做出改变。可是譬如说你说进球的数目，或者是说是不是就是笃定是因为这一次海军军 break 然后做出了战术的改变导致进球，中间的因果关系我

0: 会把它连结的这么强烈。
1: 强制补水暂停引发诸多讨论，日后是否可能持续实施下去，进而永久改变足球比赛的性质。专家们表示，从外在客观条件来说，这个可能性确实存在。陈信全表示，从科学实证方面而言，未来气候确实有变得更加炎热的趋势。下一届2030年世界杯是在同样可能出现炎热气候条件的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举办。2034年世界杯由沙烏地阿拉伯举办，加上现代足球的对抗强度比过去高出许多，还有本届同样引发热议的相关广告商业利益。综合上述考量，他认为 FIFA 有很大的几率会在世界杯固定执行强制补水暂停的措施。至于其他各国例行性的职业联赛，他指出现在的足球规则中已经有冷却暂停这一概念，各个职业联赛是否要执行应用其实可以自主决定，这是一个原本就写在规则中可以由赛事主办单位自行调整的非强制性规范。徐有成则认为，受到庞大的商业利益驱动，发展成熟的大规模高端比赛，例如欧洲的职业联赛或世界杯等，很有可能会加入强制补水暂停的机制。但在足球发展仍不算成熟、牵涉的商业利益较低的比赛，例如亚洲地区的足球等，补水暂停就会维持为弹性实施，而非强制性的规范。以上专题由央广编译于思颖采访报道，谢谢收听。
2: 新闻最后带您关注，寻求卫冕温网冠军的辛纳十号在本届温网男单四强赛展现几乎完美的表现，以直落三击败寻求改写历史的乔科维奇晋级决赛，将与兹维列夫争夺冠军。根据法新社报道，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是以3-6击败39岁的乔科维奇，使得乔科维奇挑战生涯第25座大满贯单打冠军的梦想再次止步。乔科维奇原本希望能够打破与寇特并列大满贯单打25冠的纪录，独居史上第一，但是他在前一战耗时5个小时多才击败加拿大好手奥格阿里辛，这场苦战也消耗了他的体力。而辛纳今天则是轰出了40记的制胜球，展现压倒性的统治力。获得这场胜利之后，辛纳将在生涯第七次大满贯决赛迎战今年的法网冠军兹维列夫。过去两人对战的纪录，辛纳已经取得9连胜，因此被看好能够成功卫冕温网冠军。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0: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2: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3: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4: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5: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夏天我又开始忙起来了。
4: 没错啊，我知道每到夏天你就开始忙，然后开始顾你的九孔池了。
5: 没有啦，一年四季都要顾，但是夏天去的频率真的比较高。但其实到海边的频率高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让自己有一点伤心的事情。
4: 没错，其实海天使带我去看过他养珊瑚的那个九孔池，然后我就会很好奇，我说哎，你那个九孔池是在海边那边边角角的地方，为什么好像边边还有很多的垃圾，特别是还有烟蒂，我觉得 好意外。
5: 对啊，你知道有一年啊，我们就是带大家进滩，那因为下雨，然后又有一些小小朋友，结果我们想一想，哎，算了，小小朋友不要让他到海边那么滑湿滑的地方，我们让他在港边捡垃圾好了。结果呢，他们就一人拿着一个小小宝特瓶，捡回来1000多个烟蒂。
4: 哇，天哪！
5: 对，
4: 所以这个烟蒂是到海边去玩的人，还是去钓鱼的人产生的啊？
5: 我觉得是都有。但是我老实说，我在海边，就是在岸际跟海浪之间那一些烟蒂，当它集中在某一些钓点的时候，你心里就会很紧张，很生气的想，为什么你们钓鱼的人要这样子把烟蒂留在现场，让我们整个环境变得这么脏乱。
4: 对，其实你说我们在海边看到的那些海废哦，上一期节目有讲到的，钓鱼的人他可能就在同个地点，他会待一整天的时间，
5: 可能真的蛮无聊的啦，那一定要找一些事情来消磨嘛。
4: 对，然后
5: 所以嚼嚼槟榔啊，抽抽烟啊，
4: 然后烟蒂就放在那里。
5: 我其实常常在想说，你能不能你那些钓具上面有一些小篮子，你就干脆把烟蒂丢在那个篮子里，顺便顺手带走吧。
4: 对啊，因为真的是小小的垃圾，但是真的很烦，因为你看到那个烟蒂在地上就觉得怎么那么多的烟蒂，它处理起来也很困难，还不像宝特瓶比较大嘛，烟蒂就小小的，
5: 是
4: 要又夹都很困难。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我们要谈到钓客的修养嘛。
5: 对吧，也许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人不只是钓客啦，其实是人到海边的一些行为规范。
4: 对，在上期节目我们有稍微透露我们这期要谈友善钓鱼，那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奇怪，钓鱼还能够友善吗？什么样的情况叫做友善钓鱼，什么叫做不友善呢？那我们今天当然还是请到了江老师来谈谈，但是在进行访谈之前，先请老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江老师。今天要考大家的题目是，请问大家知道什么是休闲钓鱼吗？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5: 我是海天使映灵。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很集中，我们想要谈一谈友善钓鱼这件事。等一下等一下，江老师先让我抒发一下感情。其实我在潜水，那我们在水里面潜水的同时也在捡垃圾。那我们捡了很多渔法的垃圾，特别是在近岸啊，好像我种的珊瑚农田的附近，每一年的春夏的时候，我就会捡到很多的鱼线、鱼钩、假饵、铅锤，还有各式各样为了钓鱼而产生的一些渔具啊、笼子啊之类的。你知道我们光为了清那些东西，多少潜水员下去，我都千交代万交代，请你注意安全，然后可以的话就尽量把它捡回来。
4: 所以这表示钓鱼的人其实还蛮多的，而且呢在岸边钓鱼的人好像不管什么地点都可以钓。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友善钓鱼，老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6: 是 我们在谈友善钓鱼，其实它是一种行为，就是我们在钓鱼的过程尽量友善三个，一个是人，然后再来是环境，再来是鱼类。那对于人这一块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其实会产生蛮多垃圾的，对，那我们希望钓友本身能够把垃圾带走，不要留在现场，因为以前错误的观念就会觉得说啊，海这么大，我丢下去它怎么填也填不满，所以无所谓，
4: 海浪就冲走了，
7: 冲走了，看不到了，
6: 眼不见为净。而且像在船钓船舶上，很多船长啊，就是以前没有这些概念，就是直接垃圾包一包就直接丢海里了，不会带回岸上，所以这个古老下来养成的这个坏习惯。所以我们在推友善钓鱼，就是希望民众在做垂钓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它产生的垃圾带走。那有些时候是不小心的，比如说塑胶袋
4: 飞出去了，
6: 对，来一阵风就全部飞落海了。其实也不只是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垃圾，有时候是连钓具都会飞走的，
4: 有可能。
6: 所以在钓具里面就有一种叫失手绳。
7: 什么叫失手绳？
6: 就是把钓具跟自己的手扣在一起，有一个那个绳子像电话线那个卷卷的那你在比如说在用耳勺的时候，那个耳勺不会不小心被你丢出去
7: 对，就是想办法把它固定好，
6: 对对，
4: 圈圈，然后拉一个绳子在钓具上，如果万一失手的时候，你还可以透过这个线把它拉回来，
6: 对对对。第二个是友善鱼类啦，那像我们友善钓鱼在推，希望大家钓到的鱼可以留影，那用鱼尺拍体长，然后上传我们的 iOcean 的垂钓回报系统，让科学家能够在长期资料

0: 要收集之下能够统计出台湾的垂钓鱼类的一个分布状况，还有这个数量啊，还有大小的状况，然后
1: 就有点像公民科学家把那个影像留下来，然后上传。
0: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就是安全，好，就是不只是要友善环境，不要乱丢垃圾，我们也要友善他人，就是我曾经在某个港区看到有一个人插了十字杆，好像在拜
1: 天公。会不会太贪心
0: 了？对，他就是准备一卡冰箱，然后站在岸边，然后就插了十支杆，然后每支杆子上都细铃铛。因为一个人没办法顾十支。
2: 好聪明哦。
0: 对，哪一只钓竿咬了他就会亮亮亮，然后就会跑过去。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很不友善的做法。
1: 对，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商业型的，
2: 对，他要那么高的效率，可能也不是单纯是为了娱乐了。
0: 对，是，而且他就是坐在旁边吃便当，他其实也没有在享受垂钓的过程。
1: 对，
0: 那像这种就是我们会教育钓友不要做这样子的渔猎行为啦，因为这样子就不是钓友了，就是猎人了。对，
1: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行为，人的行为上应该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为。
0: 是的，
1: 对对，
0: 是的。所以友善钓鱼对于人这一块安全第一，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教育钓友的，就是穿救生衣、防滑鞋，万一不小心落水了要怎么自救。
1: 是，其实这一点我倒是有深刻的体认，因为在之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刚开始接触海洋的时候，很多钓客他不喜欢穿救生衣，因为很热，
2: 热啊，
1: 多穿一件，
2: 啊，
1: 而且救生衣比较厚重嘛，因为它要充气。然后后来呢，就是有慢慢宣导，慢慢宣导。因为每次我在海边听到直升机来，我就觉得好可怕，
2: 又有
1: 人掉海了。
2: 掉海了，
1: 对对。然后后来他们就会在像海巡啊，有一些单位会在比较重要、比较多钓客的地方借你救生衣。
0: 对，
1: 那这样我觉得好像有改善不少，
2: 主动借你嘛，
1: 他就设一个点，然后你钓客来，你就可以去那边说，我想跟你借一件，
2: 对，
1: 然后走的时候再还给他就好了。
0: 是，
2: 真的。其实如果说你为了要追求更多的渔获，你要跟大家分开来，不要大家抢在一起，然后你要走到最外面靠近外海那边，其实真的掉到海里面被海浪冲走的机会非常
1: 非
2: 常的
1: 大。常
2: 高，对，
0: 是，所以像我开始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发现其实大家都不爱穿救生衣，尤其是夏天我们在钓白带啊，哇，那个穿救生衣太热了，
1: 热，
0: 而且就是我在坐钓的时候其实是不方便的。所以那个时候海保署就补助各个钓点的海巡，然后放置了很多的救生衣。那如果说钓友没有穿救生衣，我们会规劝他，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来我们海巡借救生衣，第二个就是你不要再继续做垂钓了。对，那这个有改善。然后后来呢，我发现在德国他们有出一种腰挂式的
1: 福袋
0: 、对对对，那早期其实蛮贵的，因为我就买过一个5-6千块德国金
1: 块。哇，这投资好高啊。
0: 对
2: 对
0: 对对，但是夏天你系着它就安全，而且它从事任何水域活动都可以用。现在我发现就有比较便宜的，1000多块甚至几百块就有，当然我没有测试便宜的是不是OK 啦，
1: 德国工业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通过我们的安全检验的法规。
0: 对，因为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安检的法规，台湾。
1: 对，
0: 那这种浮具总比没有好啦。
2: 对，
0: 或者是肩挂式的，它会比较凉爽一些，所以我们都会跟钓友宣导说，不管是哪一种，你身上至少要有一种。
1: 对啊，即使是娱乐，你也要兼顾你的安全，而且为了安全，国家花了很大的成本下去。
2: 没错，对。不过张老师，我是很好奇了，刚刚我们讲的可能是海边的，那这种友善钓鱼，我们知道钓鱼有分在海边，有在湖泊，在溪流都有，是只有在海水，还是说淡水我们也有推广这种友善钓，就是可以泛指海跟淡？
0: 我想广义来说，友善钓鱼，刚刚我们讲对环境、对人、对鱼类，其实我觉得它可以不分淡水或海水。那只不过当初推友善钓鱼的这个主管机关是海洋委员会的海洋保育署，那海洋保育署它就是管海边嘛。对，它溪流其实不是它的权责单位、权责的点，所以友善钓鱼目前都是以推广海钓为主。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通用到淡水的，比如说像淡水的溪流，它面对的危险性是跟海不一样的，像溪流它有可能会有暴涨的问题。对，然后它的礁岩更多，我们在溯溪钓鱼的时候，你不小心滑倒了其实也是危险。
2: 对，
0: 就是我们要注意天气啊，这些都是一样的。那垃圾

0: 也是，
1: 嗯，
0: 好，那甚至溪流里面更要注意的就是原生种跟外来种的问题。
1: 哦，对呀，
0: 可能渔获的目的你可以是以针对外来种为主，
2: 是，
0: 好，那原生种的话就一定要放回去，这样。
2: 是，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一样啦，虽然现在海钓的部分有在积极推广，但是同样的概念我们其实可以延伸到我们在陆地上的淡水的这些钓鱼哦。
0: 没错。
2: 对，那刚刚讲到这个友善钓鱼，那我们有听过友善渔法，
0: 是
2: 就是捕鱼的方法，那这两种是不是也有一种概念的相通之处呢？
0: 是的，像友善渔法指的是说我们用比较对环境没有伤害，对鱼类资源没有伤害的这种渔具渔法来捕鱼，然后就是捕鱼的方法是比较友善的。那其实在所有捕鱼方法里面，我觉得最友善就是一支钓，
1: 就是我们一般的用一个钓竿来钓鱼的方式，
0: 对，没错，而不是用大网子把所有的大小鱼都抓上来这样，然后甚至用网子抓鱼也会混获，混获情况其实比较重。那我们在用一支钓的时候，因为钓饵不同，水深不同，我目标鱼种比较能够精准的去
1: 掌握它，
0: 对对对，所以比较友善的渔法是一支钓。那一支钓它如果变成一种休闲的行为，它其实就是钓鱼，就是垂钓。
2: 对，
0: 对，所以我们友善钓鱼指的是钓鱼这件事情的行为准则，那友善渔法是所有的捕鱼的方法里面最友善的方法，这样子。
2: 是
1: 在合适的地方钓鱼，是不是也算是友善钓鱼的一个方法？
0: 是，其实台湾四周都环海，那钓友常常会认为说我只要到了海边都可以钓鱼。
1: 对啊，我就觉得我站在石头上就可以放下钓竿。
0: 对，那我必须讲啦，在以前好，在还没有过鱼的这个状况，鱼类资源枯竭的这个状况，的确你其实站在海边然后你做休闲垂钓是 OK 的，但是随着这个经济发展或者是各种
1: 人真的越来越多了，
0: 对，钓鱼的人越来越多，然后甚至有一些钓友他变成职业钓手，他钓到的鱼是要拿去卖的，那这就违法了。然后他去找一些危险的地方做钓，我自从做了这句话之后我大开眼界。钓友为了钓鱼他可以攀岩，
1: 哇，他要背着很重的装备耶。
0: 对，然后我发现每个钓友都很像那个木工或者是那个做工程的人，他们可以在石头礁岩上打钉，
2: 哇，
0: 然后垂降到钓点，然后你会看见都没有路哦，可是下面有鱼竿有钓竿，然后你用望远镜看沿途这样子看下去，你会发现有一条路是他们走出来，因为长不出草来，
2: 对，
0: 超神奇。然后走到一个点之后没有路了，
1: 忽然觉得下不去啊。
0: 对，然后有绳子有钉子，就是很像攀岩的那种，然后他们就垂降。
2: 哇，就是他们用尽各种的方法要到达那个他们认为比较好可以收获比较多鱼的那个钓点。
0: 越难到达的地方钓客越少，然后鱼越多，
2: 没错，
1: 所以他们就应该的吧。
0: 对，
2: 越聪明，
0: 他们好多那个秘密景点，我们看了都觉得哇，超
1: 傻眼，
0: 超神奇。
2: 其实我在经过海边的时候，我也常常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哇，那边他怎么到的？
1: 对，
2: 钓客在那边，你怎么到那里去？
1: 连我们会穿着浮潜、穿着发衣的人，我们都觉得说哇，你这样过去不会太危险了点吗？
2: 是
1: 啊，
2: 对。好，谈到这，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上半段节目谈到的这个友善钓鱼哦，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对人、对环境、对渔业都是友善的。那么如果我们不推广这友善钓鱼的话，到底会对我们环境有什么样的一个伤害？那么又有什么样的法规或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继续推广这个友善钓鱼的概念呢？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来谈到友善钓鱼这件事情。其实江老师，那关于友善钓鱼，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海保署那边开始希望针对这个钓鱼这个行为规范给大家一些劝导呢？

0: 海保署是从108年开始推动友善钓鱼，
1: 嗯，
0: 那我接这个计划是从109年开始，
1: 嗯，
0: 那当初接这个计划案呢，在初期我们就是争取合法的开放钓点，
1: 是
0: 啊，我记得在最早最早以前我开始做计划的时候，全台湾只有39处钓点，
1: 嗯，哦，是被公告合法的，
0: 对对对，
1: 嗯，
0: 那现在呢有159处了。
1: 嗯，这是在你们做完这几年的研究之后，然后再找出建议的地点，这样吗？
0: 是，然后也有跟这个主管机关协调，长域主管机关协调，然后比如说低密度利用的渔港是不是可以开放钓鱼，嗯，然后还有一些海边，如果它是比较没有危险性的，或者是不是保育区保护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开放，那目前的开放钓点有来到159处，
1: 哦，那等于增加了5倍以上了，
2: 对，从39到159嘛，哈，
0: 对。
2: 但是有多少钓客会真的到友善钓点？他如果不在这友善钓点钓鱼，那有什么处罚吗？嗯，
0: 其实没有规定不能钓的地方就可以钓。
1: 嗯
0: 现在是这样子哦，负面表述就是，如果他这边禁钓就绝对不行。
1: 嗯嗯，
0: 那如果没有禁钓就是可以钓的，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原则自由开放的钓点。
1: 是，
0: 对。那进到不同的钓点，还是要遵守主管机关的规则啊，比如说渔港不是说哦，我整个渔港通通开放让你垂钓。
1: 是，
0: 所以像刚开始我去访查钓点的时候，你要看那个位置图、地形图，你才知道说哦，哪一区是可以垂钓的。
1: 嗯，
0: 可是其实钓友背着钓竿、钓具，他其实不会去看那个告示牌的。
2: 对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建议权责机关海保署，就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场域的主管机关划设垂钓区的时候，就像我们停车嘛，我们很清楚知道红线不能停，黄线可以暂停，白线白格子才可以停。那我们是不是在垂钓区也画格子？就是
1: 哦，一人一格，
0: 对，没错，没错，这样钓友也不会有推挤啦，或者是争执的这个行为，嗯，然后他也很清楚的知道说，哦，这个白色格子是你可以垂钓的范围，那个黄线、红线是你不能够垂钓的禁钓区，这样，那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的让钓友知道说，哦，我就要在格子里面做钓，而且这个格子我占了就是我钓鱼的。
1: 嗯嗯，我可以把东西先放在那边，嗯，然后去买个便当，嗯，再回来。
0: 对对对，那其他钓友就是看到说，哦，这个有人了，那他就往别格去。
1: 嗯，
0: 对，所以后来蛮多场域主管机关有接受这样子的建议，嗯，对，然后也有在港区里面就划设这个白色的格子这样子。
1: 哦，
2: 嗯，所以张老师，你刚刚说的这个合法开放钓点，主要是在岸边比较安全的地方，嗯，然后我们找出来的嘛。
0: 对，哦，然后也有一些是像基隆屿也是合法开放的钓点，嗯嗯，但基隆屿没有那么安全，
1: 对，
0: 它其实是适合比较专业型的，嗯，然后比较资深的钓友，而且我们都会跟钓友宣导说，你要上礁钓鱼一定要有同伴，
1: 嗯，
0: 哦，不能单独，
1: 欸，这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我记得基隆有发基钓证，
0: 对，没错，欸，它是台湾首张基钓证，
1: 嗯，哦，
0: 然后他们也做了相关的规范，比如说在基隆屿常垂钓的鱼种，他们就有体长的一个建议，
1: 限制，
0: 对，建议说，啊，多大你才能带回，
1: 对，哦，
0: 然后对于船长这边，哦，船舶接送的这一块，他们也有做一些规范，比如说风浪太大你就不可以出船，
1: 嗯，
0: 然后船长在收礁的时候也要，确保这个礁石是干净的，
1: 嗯，
0: 哦，对，他有做一些相关规范，所以在取得这个基钓证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手册，你要阅读
2: 清楚，哦，像考驾照一样，
0: 对，但是不用考试啦，
2: 考试，
0: 对对对，但他要知道说，哦，你上礁钓鱼，上次我基隆屿钓鱼，你要遵守哪些规则，
1: 至少是一个有规则可以遵守的一个方式，
0: 嗯，对。然后后来香港区也有这样子的规则，
1: 哦，香港区也有了，
0: 对，香港有香港的垂钓规则，啊，
1: 台湾有哪几个香港区啊？
0: 台中港北堤，然后高雄港有2处，然后台南安平港，之前台北港也有开放，然后基隆港也有开放，
1: 嗯，
0: 对，那就是开放某个提案这样子。那因为香港它常常会要整修，所以要去做掉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查询一下它现在有没有整修中啊，没有开放，
2: 要从哪里可以查到这个159处合法钓点，怎么样查呢？
0: 哦，一个是从我们海洋保育署的网站，有个友善垂钓的专区，然后上面就会有那个公告的159处的开放钓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在做计划的时候，每一年都会出一本友善钓鱼手册，
2: 是，
0: 那这手册上也会就是每一年更新，对对对，名列出我们可以垂钓的地点。那基本上钓友如果不晓得这里可不可以钓，就是看一下告示牌，如果有禁止钓鱼就千万不能钓。对，
2: 像张老师你推动友善钓鱼六年的时间，你觉得这六年有什么样的改变或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
0: 在早期做这个友善垂钓的时候啊，发现钓友乱丢垃圾情形蛮多的，
1: 很严重，
0: 对，很严重，然后港区非常脏乱，我印象很深刻就八斗子渔港，
1: 那真的是什么船都有什么人都有，
2: 对
0: 对，然后还有深澳渔港，就是人很多的地方当然就脏乱了。那首先我要厘清哦，我觉得人会乱丢垃圾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钓友会做的事，
2: 没错，
0: 对，我们不能给他贴标签哦。我觉得这个是个人习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干净的环境我们就不敢乱丢垃圾，
2: 对，
0: 就像我们到了日本我们就会很守纪律，因为人家就是干净嘛，所以像我也有鼓励钓友啊，其实你垂钓完你要把垃圾带走，然后钓友有一些团体哦，有一些协会什么的，我们可以办定时的禁案哦，就是把港区整理干净，
1: 把自己喜欢去的地方整干净嘛，
0: 是没错没错，所以就有一些民间团体他们会号召钓友来做禁案的动作，对，然后再来就是垂钓回报，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突破。我们早期在做这个 iOcean 垂钓回报，鼓励钓友回报这个渔获，一年大概4000多笔。
1: 要怎么回报？我要回报什么东西？
0: 是就是你鱼钓上来，然后鱼池摆上去拍照。
2: 鱼池就是那长度的
1: 尺，
0: 对对，一个是比例尺，然后拍照完之后上传到我们海洋保育署有个 iOcean 的垂钓回报系统。那一开始我在推的时候发现哦，这很难，因为钓友根本就没有办法上网站，因为他们
1: 在
0: 海边，
1: 对，
0: 对，那其实他可以回家再慢慢做，但是就又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回家那鱼就得再回家，
1: 我就处理鱼了
0: 对，所以后来就劝导说啊，你在海边先拍好，然后鱼放回去，回家再慢慢整理照片。那这就又很难，因为回家都累了怎么可能整理照片而且没有任何奖励，
2: 对，
0: 所以江老师在办活动的时候都会送很多的宣导品，比如说鱼池我们就印非常大量，然后还有我们送他们洗烟袋，那个洗烟袋就是鼓励他们烟蒂不要乱丢，要收好带回去，然后这洗烟袋还可以收纳这个废弃的鱼线鱼钩，因为有时候现场的鱼线鱼钩它掉到海里会勾到其他鱼，
1: 对，
0: 那可是它落在地上会被其他钓友踩到，会让很多人受伤的，所以我们会建议他就是要收回这个洗烟袋去然后带走，所以这些都是免费发放的。然后甚至到后来我发现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那我就找了很多全台湾的钓具店，对，我把这些宣导品放在钓具店，然后希望他协同我们来推广钓友的鱼池，如果旧啦或者是飞走了或者是想要汰换更新啦，就可以到钓具店去
1: 索取，
0: 那需要洗烟袋也可以去索取，那通通都是免费的，
1: 哇，
0: 是我们全台有100多处的友善据点，
2: 哇，对啊，真的啊，你看你钓客总要去那个钓具店啊弄点鱼饵，或
1: 要买鱼饵要买钓线啊，
2: 对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最方便，所以刚刚说原来只有几千笔，后来就有比较多，
0: 对，我们现在一年大概都有20000笔对，那就非常
1: 表示参与的钓友就越来越多了，
0: 对，然后每年的钓具展我们也会去设摊位，然后做大量的文宣品去推广啊宣传，那我们一直都还蛮受欢迎的，因为就是会做很多可爱的宣导品啊，然后让钓友觉得我带出去也不会不好意思，然后会觉得这是一份参与的荣誉感，
1: 是
0: 成就感，然后专业度，
1: 是，
0: 对，所以其实这是我在推动友善钓鱼一直希望改变民众对钓友的形象，因为小时候看那个钓鱼就是宝丽达币啊槟榔啊烟蒂啊然后穿夹脚拖啊或者是那个蓝白拖啊钓竿就在钓鱼啊，那其实我每次看到那个电影里面家庭啊会一起去
1: 人家那种大河钓，哇，多专业，
0: 哦，
1: 多美，
0: 对
1: 啊，
0: 然后你看木村拓哉也钓鱼，
1: 真的，
0: 那么帅的形象，那为什么我们台湾的钓鱼要这么 对，好，所以就慢慢也在推广这一块，就钓鱼人的素养、文化、形象整个提升上来，然后全民钓鱼。好，所以我自己也办很多亲子钓鱼的活动，好，他鼓励更多的心血来钓鱼，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蛮棒的一个海洋活动，
1: 亲近海的一个第一步，也是在海边。

0: 那其实想问一下蒋老师，就是现在开始都每一年至少有上万笔的资料，在历年资料比较之下，嗯，你有没有什么发现？嗯
1: 啊，有的，像前几年白带鱼排到第五名，我们每年都会做统计，然后每一季
0: 通常第一名是谁？
1: 啊，黑极雕。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每一年或是每一季的这个排名的分布不太一样，这样子。那我们不只给鱼排名，我们也给钓友排名，就回报第一名的冠军是谁，这样子。所以钓友有一些比较有荣誉感的，对，他就会想要多回报一点，成为那个前十名这样子。嗯，对。那我们也统计出每一年的前十五名的热门鱼种。嗯，对，这个也是会有一点误差，因为要钓友有回报嘛。像我一开始在做宣导，我其实最常看到钓友钓到气龟，
0: 哦，
1: 河豚，
0: 因为很容易钓到。
1: 对，可是他们不回报，我觉得很丢脸。所以我都鼓励他们说，你钓到任何鱼都要回报，你要让主管机关，让研究者知道说，海里就是这些，不能说你想回报才回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白带鱼大咬的时候啊，那它的排名就可能就在前面。
0: 哦，对
1: 对，然后我就会想说，哇，完蛋了，明年可能就没有了。
2: 哦，就钓了太多白带鱼了，所以就可能就担心了啊。
1: 对对对，
2: 会报很多的话，
1: 对，对，
2: 好，那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分钟了，钓鱼真的是让我们欲罢不能啊。张老师来解答你一开始提的这个问题吧。
1: 好。什么是休闲钓鱼哦？其实就是你钓鱼不要把鱼卖掉，你可以带回家吃，你可以分送亲朋好友。当然，我们还是鼓励就是
2: 放回去嘛。
1: 对，释回海中哈，不管大小。对，但是即便你想要带走的话，也不能带去卖。那只要你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垂钓过程当中，你最后的这些钓货不拿去做商业买卖的话。就是休闲钓鱼。
2: 好，听众朋友，你答对了吗？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张新杰老师来给我们讲友善钓鱼，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
1: 拜，
2: 拜
1: 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刘秀仁建筑师，对我自己的建筑作业的看法，其实是我比较喜欢在接受民众的一些看法，那我自己不太喜欢对于一些私人的客户或者是业主端有一些商业形态的一些作业，所以我自己开业的过程可能也比较不一样。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很多人从小就有梦想，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老师，而今天这位来宾最初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厨师，没想到一次因缘际会让他走进了建筑的世界。在研究所期间，他到美国担任交换学生，体验不同的建筑教育方式，之后更前往北京清华大学攻读硕士，从不同文化与学习的环境中累积国际视野，从追求个人创意到学会倾听业主需求，尊重使用者，让建筑成为属于大家的设计。因为他相信建筑不是一蹴可及，而是时间淬炼出的专业与温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义成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福建院设计工程设计总监刘宪文建筑师的建筑之路。

0: 在美国那边待了一年，这样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老师是不同文化的，但是他会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跟我们讨论我们的设计。我现在目前给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最终做出来的设计不是我的设计，是大家的设计。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中生代的非常优秀的建筑师刘宪文建筑师，他目前是义成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同时也是福建越设计工程的设计总监。我们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为什么想念建筑？因为我看他很年轻哦。好了，所以呢，我们先请了宪文建筑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建筑师你好。
0: Hello 大家好。
1: 在你们高中的时期呢，你就立志的方向是以建筑，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或是由你们家人有人学建筑吗？否则的话，你为什么会想要以建筑这条路作为你日后的一个志业呢？
0: 其实误打误撞，因为我原本喜欢煮饭。
1: 煮饭？你是要当厨师吗？
0: 我原本想要学餐饮，但是因为那年的考试，我们的年代是要奔跑去填志愿，不是像现在电脑，所以我等到要去填我的科系的时候，他满额了。
1: 万一是分数考太高？
0: 不是，就是他满额了，就刚好我前面那个就是餐饮科的最后一个人。
1: 哦，
0: 对，那我就走回头之后，就有一个学校跟我招手，那我想说，那就
1: 这个
0: 就缘分吧，开始就是学了建筑。
1: 当时那建筑什么样的概念都没有，
0: 我不晓得，
1: 所以你们家也没有人从事，
0: 嗯，
1: 这太有趣了。所以你现在会把建筑跟美食的东西把它设计出来，让一个地方或是那个业主在他的餐饮的空间会留的比较大吗？
0: 不会，但是我现在是把煮饭这个东西当做我做建筑后压力的宣泄。我现在只要有空，我自己的三餐或各方面，我都尽可能是自己做。
1: 我看你睡得很晚哎，因为我呢，我一点多回给你访刚好了，你回给我，我两点多回你，你也回给我。我说哎呦天哪，怎么跟我原有一样这么晚睡的？真的太有趣了。到美国进修，然后你又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目前也是建筑硕士哦。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在你的大学的历程，到美国进修，后来又到了清华大学，在不同文化的背景当中，这个建筑教育呢，对你个人的设计的思维会不会有一些的改变呢？
0: 其实最大的转折应该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其实在我高职在台湾的教育里头有点像是工人，因为我们可能要学绑钢筋，学弄水电，然后学锯木，木工
1: 锯木也要，
0: 对对对，就是在高职的教育其实就是全部都是技职的，上了大学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建筑系，要做从画图做设计，一路到我还有在台湾读淡江比较偏传统形态的老武校的一个那我在那边读了硕士之后，我就觉得哦，原来建筑跟我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我也是大学中途后去美国，就是交换学生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看的角度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毕竟是不同国家的老师来教我们，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好像也跟台湾的教育系统不太一样。因为台湾的教育系统有点像是我是专科 A 的老师，我可能只会用我的方式去带你。但是在美国那边待了一年，这样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老师是不同文化的，但是他会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跟我们讨论我们的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传统教育不太一样。再来是后续又自己想说也是再去学一点东西，才跑去清华，也发现其实在清华的老师也用一样的模式下去带我们。
1: 你说跟国外的模式一样带你们？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比较不会说因为他是中国的老师那他就用他的方式，他也会去用有点像是在我们的立场上去看待我们怎么做设计，再告诉我们说哎，他看过什么样这样子的案例，用引导的方式。在台湾的传统的形态，它会比较偏向我会什么我就教你什么，
1: 教学方式不太一样，
0: 其实差蛮多的。因为我后来也有在学校教书，那我自己的方式我也是会比较偏向我是带着学生走，而不是主导学生要想什么。
1: 所以你带着他走，会用他们的方式，看他们的目前的程度在哪里，把你在海外学到了一些的思维，让他的视野更宽大一点，是吗？
0: 算是辅导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假设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跟每一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大家都有天马行空，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接受台湾教育

0: 有一次说老师会把你拉回来，就会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在那里。对，但是我自己带了学生之后，我会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啦，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不同的尝试。我在教学生的过程中，我也在被学生教育，这是我回去学校或者是这几年这样读书之后我自己最大的心得。所以这也导致我自己以后后面开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做每一个案子也都是在学习啊，因为我就是跟每一个业主学习不同的生活跟理解的方式。
1: 那你自己本身到了美国进修是在加州，他们的建筑跟你自己本身在大学在淡江，甚至于你后来去了北京的清华大学，他们教学的方式又会不太一样吗？
0: 应该太多元了，就是因为老师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但是他们的做法会比较偏向真的就是引导每一个学生完成他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真的当下那个时候学习的状态我是觉得是很好，因为像我自己是平埔族，对，那我在美国做一个平埔族的设计，因为那个老师又是俄罗斯人，其实他没有办法懂我们在干嘛，但是他可以用一个，如果他今天是俄罗斯的人，他要来台湾参观平埔族，他希望得到什么的方式带我做设计。
1: 那你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建筑硕士的你的论文以什么作为你的毕业论文呢？
0: 我的毕业论文是做，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很多小型的事务所在那边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研究，是因为大陆都比较大型，那因为他们也是慢慢经济越来越不好，所以我那时候有写了一个，我希望用小型事务所的架构去看待其实我们台湾小型事务所应该要朝向什么模式下去发展，比较不会像可能像现在在日本的事务所，日本建筑师现在听到的只有几家大的可能比较有名的，可是绝大部分很多小型的事务所是没有业务或者是被其他大公司在财团里面上班，他们的小型事务所的量其实不多
1: 哦，真的哦。
0: 对，所以我那时候是借看了日本的资料，那我觉得台湾总有一天也有可能会变成两个分化的状态，所以我那时候在做这一块的研究。
1: 中国大陆他们的建筑事务所也是个人呢？
0: 现在转向个人，早期都是
1: 比较大的企业，
0: 比较大的企业体。
1: 那对你自己本身在设计的思维当中有改变了吗？
0: 我觉得比较多的改变应该是以前比较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做设计，就好比说我觉得哎，这是什么，所以我就要用我自己的个人意识去做，但是我现在在做设计或在做任何规划的时候，我会比较站在使用者的角色去看待，因为我觉得最终我现在目前给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最终做出来的设计不是我的设计，是大家的设计。所以这是这几年这样职业下来在过程中我一直体会到，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用主观意识去做设计。
1: 那在你求学的这些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呢一栋建筑或是哪一位的建筑师，国内也好国外的也好，甚至于呢中国大陆的建筑师都好哦，有没有一位的建筑师呢对你来讲呢是对你影响会比较深的呢？
0: 不能说影响比较深，因为我可能自己比较没有机会去到比较远一点的国家，但是比较常接触到日本，所以我可能接触过的空间，譬如说像安藤，那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有去可能在日本一些比较方便看得到的案子，在那个案场他的设计上里头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单纯，因为后期的案子他也是做得很纯粹，其实那个空间就是真的是舒服的啦。对，
1: 所以其实每一位的建筑师哦，都有他自己个人的学经历，或者是他所遇到的一些的环境哦，长出他自己个人一个建筑的样子哦。其实我看你的资料当中，我发现你有在不同的事务所都有历练，而且是好几个事务所，所以你也曾经参与了 IKEA 还有微秀影城跟购物中心还有企业总部公共建筑这些的规划哦。回过头来呢，你觉得哪一个案子呢最会像是你自己的启蒙老师呢？建文建筑师，
0: 其实应该说我做了这些案子在我开业之前吧，严格上来说我只有待过一家公司，对，因为剩下的譬如说可能像一些案子都是我当时候在大陆有一阵子之后回来台湾帮忙去做后续专案管理跟一些设计。那我自己在做，我因为从高职毕业我就在林明儿建筑师一直到我开业，
1: 这么久，
0: 对，所以我也是被我们那一群同事戏称我是最高级的工读生，因为我从高职每年寒假暑假一直到大学毕业我就直接回来转正职。
1: 为什么？那边事务所是太熟了吗？
0: 也不是，因为我觉得做建筑它是一个时间的历练，所以你换哪 里好像都一样。
1: 可是建筑师不同，他所接触的建筑物也不同啊。
0: 但应该是我们

0: 林建宏是他对我们比较放手，
1: 他都交给你们做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像我进公司的第一个案子，
1: 嗯，
0: 刚毕业第一个案子，他就给了我一块地，然后跟我说下个礼拜要开会，他就走了。对，所以弹性是大的，
1: 完全交给你们全权处理。
0: 对，他是完全的放心，就是反正因为你也在我这边待了这么久的工读生嘛，那你大概就是自己去做吧，然后就走了。
1: 在那边就是从零开始，建筑的经验是从那边养成的，就是。
0: 对，我几乎都是从那边在养成。
1: 因为我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因为你有参与过这个大型的卖场嘛，那这些大型的卖场跟在商业空间规划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大型的卖场，它那个格局啊，我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规划？它那个场地很大，也许它已经是既定的建筑。那如果是一块空地的话，依照你们自己本身呢，受过这种专业的训练啊，再加上你本身又到过这么多不同的国家去历练也好，或者在那边有工作过也好，你认为一个大的公共空间的话，会怎么样的摆设规划来对一般的民众去逛街的时候会比较好呢？
0: 自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建宏是给我们很大的观念，就在台湾的市场是这样，建筑归建筑，但是很多时候室内的人他又是另外一块。对，所以其实像现在很多商业空间或商场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柜位所有的系统，其实基本上应该都不在建筑的范畴内。
1: 所以你们只是规划这个大的
0: 这个
1: 空间，这个
0: 大的框架，然后跟基本的动线。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那时候建筑师给了我一个最好的想法，因为他永远告诉我一句，就是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个公共空间的形态，如果你连厕所都做不好，
1: 厕所，
0: 对，你连厕所的配置格局做不好，你就不要说你有认真的做过设计。
1: 为什么会单单以厕所来做一个标准？
0: 就好比说我们可能以前会很常画成男生女生厕所在两侧，
1: 对，
0: 那中间可能夹了一个无障碍像这样的厕所，那其实这时候就会导致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就是可能女生上厕所要排队，男生女生又在同一个场合里面，他会很尴尬，女生要开门或关门也不对，像这样子的空间，其实那时候建筑师很在乎这件事情，他也很在乎瓷砖的分割有没有对得到，就是一些细节。对我们来讲，我们那时候最大的训练就是厕所要配得够好，要让它不会臭，要让它不会影响到室内的空间。
1: 原来连厕所都这么有学问。
0: 对，
1: 您自己本身也在汉堡的建筑师事务所这段期间呢，对于当时在建筑的观点以及呢，对于那个文化呢，对你来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应该说汉先生那一边是我中途有一阵子，因为我在等兵役，我早上在林明那里上班，我晚上去汉先生那里上班。
1: 哎，为什么要那么拼呢？
0: 因为我想说反正要当兵了，那就要趁这个时间就晚上找点事情做，所以就去汉先生那边帮忙做一些其他专案。那我觉得在那一边学到的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其实汉先生那边比较传统，因为他可能就像在做任何设计的情况之下，他比较希望依据基本的固定的尺寸，他有个模具，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方方正正那些空间的配置的配比是我在那个地方去学到跟自己要求自己，因为毕竟那个图出去了，如果主管看到换先看到他觉得这种格局不像可以住的可以用的，基本上都是几乎要重来。
1: 那你觉得你在这两家的事务所工作，当然你在林明娥事务所工作了比较久，那在不同的事务所工作，你学到不同的一些的建筑的观点呢？
0: 我比较务实，所以我去每一家事务所我都会希望从最底层的杂工开始做。
1: 杂工？
0: 对，就是最底层的，因为像是比如说可能做模型啊，做施工图啊，像这种很底层的没人想做，因为我觉得设计这个东西很见仁见智，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用，或者是对于人来说是不是好的。这几家事务所有没有影响到我？其实我最大的影响不是一些设计的观念跟想法，而是他们在乎的，就像我刚刚说一个建筑师很在乎厕所，一个建筑师很在乎空间的配比尺寸的大小。所以这对我来讲，我自己现在往后自己在开业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多时候过不去的就是厕所的配置是不是好用的，是不是好看的，那怎么样让动线不会让女生上厕所觉得尴尬，不会让无障碍进去的人会跟女生或跟其他人有打架。
1: 所以呢这些的枝微末节的东西你都有注意到就对了，
0: 会比较自己就比较在意这个。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学生时期参与建筑实务，到投入八八风灾灾后重建，再取得建筑师执照之后，创立自己的事务所，刘宪文

0: 建筑师他一步步地体会到，建筑不只是设计图上的创作，更是一份对土地、居民以及城市的责任。历经不同阶段的磨练，也让他逐渐形塑出让城市成为心中的桃花源这样的理念。他说，
1: 我觉得价值可能就真的是人吧，因为我为了这个东西我下去好多趟，就是跟他们

0: 区块，我觉得他们的需求可能跟我们一般的平地人想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哦，会吗？
1: 会，因为他们毕竟就是原住民，所以他们还是希望有一些活动形态的空间。可是就像早期台湾在做原住民的房子的时候，有一点像是用都市人的角色下去看待那里的空间，然后可能在立面上再去做一些原住民的图腾。可是我们那时候在做这些案子的时候，有做了四五个，我们那时候希望他们进来除了住以外，不要去分说你是原住民或者是你是平地人，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不想让大家觉得他是灾民。对，所以反正在房子的设计上倒是我们没有做太原住民的形式，可是我们预留了很多原住民必要形态的空间跟集合的场所。
0: 譬如说什么？
1: 譬如说他们一定会有个教会，对，然后他们一定有一个棚架的区域，他们所有人大家都会在那边去做乘凉，可能在他们原本的生活几乎就是没有人关门。
0: 蛤？家里？他们家里是不关门的？
1: 对，就是他们就是都可以打开来，因为部落之间其实大家都很熟啦，
0: 熟，他们本身也没有太多人，
1: 对他们，
0: 所以就串门子，
1: 对他们就是串门子。所以我们自己在做规划上，我们也是希望他住进去之后不要像现在都市，其实很多时候更新后的都市很可怜。
0: 为什么？
1: 你以前可能还会认识左右邻居，可是你现在更新完之后你都不会知道你左右邻居是谁了，因为户数变多了，然后房子也变小，所以你每天回来就关起来。那时候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想要看到？
0: 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呢做这个八八风灾的重建部落的规划呢，有没有哪些的课本里面是看不到的一个建筑的价值？
1: 我觉得价值可能就真的是人吧，因为我为了这个东西我下去好多趟，就是跟他们聊天，
0: 跟那些原住民聊天，
1: 就是他们到底怎么生活，就一个礼拜会下去个三趟。
0: 三趟耶，很多耶。
1: 因为图画不出来之后就不然就下去聊一聊，然后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空间，他们现在在住的，因为那个时候是风灾后他们就住组合屋，
0: 对，
1: 但他们组合屋那时候在住的时候其实就有自己的生活形态，所以我们去研究他那一些的生活形态怎么去改成我们现在可以提供给他的。
0: 这个你这样子来来回回去了这么多趟，你跟他们谈了之后呢，你会觉得他们族群里面是一个大家都有个共识呢，还是说还是会每个的意见会分歧的？
1: 不会，都市人才有分歧。
0: 哦，真的吗？所以他们的意见都差不多都是很
1: 统一的。对，因为他们生活的状态没有那么的，对，算单纯。
0: 所以你在那边也学到看到他们人的这个价值，也就是我们在都市人都会当中可能比较没有的人与人之间彼此的长连结。
1: 像在都市里头做更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谈的是价值，你要还我多少钱，你要还我多少价值。可是在那边他希望他要的是生活，
0: 差那么多。
1: 对，这个空间这样我不好生活，你这个空间我如果外面要去种菜种田，我进来之后你那个门太小，
0: 门还要特别大。
1: 对，他们会在乎就是那个门不能这样太小，因为我这东西进不来，我的东西还要搬。他们在乎的是生活，但是在台北做案子他是在乎的是坪效，一坪换几坪，这差距就很大。
0: 将来他卖房子的时候可以再高一点的价钱卖掉。
1: 对，所以就导致我后面在开业在做这样在做都更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讨论，就是要做生活还是要做数字。
0: 所以呢，太多的话会不会让你自己本身有一些搞混？
1: 但现在就是会比较自己，因为也可能四十岁了啦，所以就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各取一半一半，反正我还是希望他们可以有生活。
0: 所以呢，当你自己在看这个八八风灾，还有呢，在你的这个校园的建筑是当时这些的八八风灾的学校的建筑，还是在我们一般的平地学校的建筑呢？
1: 也是做
0: 风灾
1: 系
0: 的，所以他们学校的建筑跟他们在一般居民住的这种生活的观念会不太一样吗？
1: 差距不大。
0: 所以他们在那边孩子的生活，他们也希望是学校的教育之外也是一种建筑的生活在里面吗？
1: 我觉得做完他们之后，我真的觉得其实建筑拿来生活的啦。实在话就是你必须要有生活，你可以构筑剩下的一些美好的事物。对，所以那时候在做学校，其实我们还是在去研究，其实他们的量体不需要到很大，他们的空间也不需要到很多，像台北这种一间一间的教室，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固定的那几间教室，剩下都是半开放。
0: 那所谓的半开放是怎样？
1: 只有棚架而已。
0: 只有棚架，他们没有分年级吗？
1: 哦，他们的年级因为人数不多，对，
0: 所以就混龄上课。
1: 对对对，
0: 教室没有
1: 门。因为最后那个学校就变成现在变成他们的那个有点像活动中心。
0: 您是说学校平常上课之外，也可以当他们里面的活动中心来使用，就对了。
1: 对
0: 哦，所以他们就是有一种多功能的使用的方式。
1: 对，因为部落跟部落之间其实交流性比较低，那但是因为每一个部落都。

0: 要成立这样的学校其实就比较难，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几个部落一起在附近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那大家就变成一个社区的中心。
1: 看来呢，他们的需求跟我们一般的平地的需求的确是不太一样哦。谈到这个创业呢，就是你从2013年开始拿到建筑师执照之后就选择了创业，为什么想要选择创业而不是在其他的大的建筑事务所工作，或者是呢，你是不是有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呢合开呢？
0: 应该是说我22岁毕业，我25岁其实我就开业了，因为我25岁就先开设计公司
1: 哦，
0: 对，然后我再到我建筑师考上了之后，我才开事务所
1: 哦，所以那福建业就是你原先的设计公司，
0: 我就先做试设，因为那时候刚好在事务所，也因为我从高职一路到大学做了3年，其实从大陆回来，那时候被外派去大陆，其实有点倦怠。
1: 你说在那边工作太频繁了？
0: 应该说我们被外派处理是大的商场
1: 哦，
0: 那因为量太大，所以其实有一点点觉得好像自己没有跟，因为我们人在大陆，那我们可能这个月在这，下个月在下一个城市，下个礼拜又在下一个城市。那我们那时候在林建武师那边，他有不同城市的案子，我们就会到处飞。
1: 所以，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自己成立的事务所的时候呢？2013年成立的时候呢，到现在大概有13年的时间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也在大陆成立一个事务所，你们也都可以呢去那边接案子呢？
0: 其实没有啊，当初我会回来开业的原因是这样，我觉得我好像需要有一个在台湾的一个根基在。对，那你说像去其他的国家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当出差、当旅游，
1: 那当个分公司的概念哦，也没有，
0: 没有，我还是觉得在台湾请，然后可能跟同事一起出去出差，然后顺便带他大家出去玩。
1: 你觉得这样你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1: 虽然每个建筑师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哦，你有提出来是让城市成为心中的桃花。桃花源，哎，我觉得这个很棒，哎，桃花源让我们感觉到呢，都是应该比较偏乡、比较乡下城市，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桃花源呢？那你这句话背后真的想解决的是哪些都市上面的问题呢？
0: 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最近自己在做更新这一块也是一样，我觉得现在在台湾其实很多时候会去讨论的都是价值跟钱，那我觉得讨论到这个其实自己就会很抗拒，所以我现在自己在做的案子，我都会尽可能拿自己的图面跟自己的设计去说服地主，反倒是不经过建设公司。
1: 那这样的建设公司 OK 吗？
0: 他不在乎，他在乎数字
1: 他也是重视价值。
0: 对，他们是因为毕竟商业模式他一定重视价值，但是如果你要说服的让设计可能可以被落实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回归到生活，所以像譬如说我会觉得以桃花源的这种概念是，我希望真的更新的人是体验生活啦，去理解那个生活的价值，而不是每一次来开会你都要跟我在一道讨论那3坪5坪或者是顶点几坪这种，大家都不用讨论。
1: 那这个硬体的设备是整个建筑的结构嘛？那这个桃花源呢，因为你刚有提到说呢，就是体验生活，既然体验生活的话，那边应该会有一种花香鸟语或者是花花草草比较多，感觉像有一点像在丛林里面的生活，有这种感觉才像是桃花源。
0: 有，就像我们现在自己在做设计吧，尽可能的能退就是退，能盖建壁盖越小越好。
1: 你所谓的建壁就是我们盖的
0: 面积对，越小越好，它可以往上涨越好。那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有在做室内，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自己额外去提案室内，对，希望把景色或者是绿意带到内装，然后让内装减少一些装修形态。
1: 可是你刚才前面提到说啊，这个桃花源因为它的如果是绿地比较多的话，很多的住户会认为说，那我一坪的钱，这么多的钱就拿去看这些花花草草，这个公共的设施，对我之后我要卖房子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值钱啦。
0: 对，这就是我们最近就是在松山做一些案子，其实我们也有遇到这样子的抗性，但是其实最后其实地主他都可以去妥协一点，因为变成是说我们的逻辑其实是这样告诉他，是说你今天如果真的是纯看价值，每一个房子它都长一样，没有特色的情况之下，
1: 建筑结构外形不一样，
0: 对，大家都差不多啊。其实现在其实台北的房子应该差距都不会太大，剩下唯一你能增值的价值或价钱，你要有一点故事性。
1: 怎么样才算是有故事性？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任何提案的时候，我们会跟客人去讨论一个故事。现在市场可能建筑师可能会做完案子，但是他们后续的包装 装、嗯、就会留给销售、嗯、就会留给后面的代销。
1: 对、嗯、
0: 但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习惯一开始就先帮他取一个名字、
1: 嗯、
0: 然后用名字下去做设计。所以我们
1: 举个例子，
0: 因为我现在在新竹有一个也是专做立面的，那我们那时候有

0: 外立面是说外墙吗？
1: 对，就是纯立面的一些规划。
0: 嗯，
1: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帮他取了一个有点绿意的一些名字。那我们帮他在立面上规划是用了一些直升墙的部分去面对，因为基地周边很不好，它对面是变电站，就是变电所。
0: 嗯，
1: 那我们用了一些绿意跟退缩，让那个变电站可以从室内是看不到。
0: 哦，
1: 对，那因为也是我们第一次进新竹做的案子，
0: 会让在住户没有感觉说自己面对是变电所高压。
1: 规划就是打开就是变电站，但是我们做进退面再加上一些绿化的面之后，它便是从室内看出去
0: 都是绿化，
1: 是绿化，至少在销售上不会因为附近有嫌恶设施物之后，它的价钱或各方面比较差，
0: 这倒是不错的。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建筑不只是打造一栋建筑物，更是在塑造一座城市的温度与人的生活方式。由于内容相当的精彩，时间有限，下星期我们将继续带您聆听刘宪文建筑师的建筑之路。祝福刘宪文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说暑假到了，那可以去哪里玩呢？其实在台湾的宜兰呢，每一年在这个时刻呢都会举办国际童玩节，时间就是从7月4号一直会到8月16号啊，是在东山河的清水公园来登场。以前我也曾经参加过这个活动啊，就哇人山人海，而且非常热。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当父母亲的哦，这个必须要做的功课之一了、
2: 是，
1: 因为这个到了暑假、你就必须要帮孩子安排一些活动，不管说是比较长期性的那个安亲班啊、或者说是一些那种才艺班、你可能利用暑假的时候安排他去上面，他在家里面哦，这不知道干什么。另外像这种什么艺术节啦。童玩节啦，什么绿色博览会啊，像这种活动呢也必须要密切注意，因为这小孩子很适合参加。
2: 对，它就是一个大型的户外可以玩水的地方啊，而且今年呢把这个玩水还升级成为了完整的森林的沉浸式体验，其实这个就好很多了。因为我记得早年去的时候比较简单，就是玩水嘛，那玩水就是在这个太阳下面曝晒，但是呢这几年下来啊，也发现说诶好像呢是不是也可以安排一些比较不会那么热的方式呢来玩啊。所以今年呢它就有一些改变了，而且呢今年有这个四层楼高的这个滑水道，还有闯关，还可以看展览，可以草地上呢跑来跑去，而且呢可以在这些国际团队的表演当中来认识不同的文化。那家长呢就也不用那么辛苦，可以在东山河的绿意啊还有水岸的环境当中呢，也可以跟这个孩子呢一起来享有一个比较轻松的暑假。
1: 对，所以这个活动不只是说让孩子消耗体力就算了啊、让他爬上爬下啊玩水啊跑来跑去啊，其实你刚刚讲的有很多国际艺术团队的表演、